0: 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培育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着力提升消费能力，大力优化消费环境，加力完善促进消费制度机制等六个方面，部署了15、57扩大消费的28条重点任务举措。
1: 促进消费制度机制进一步完善，形成更高水平、更具活力的消费市场。我们要推动老百姓能消费、愿消费和敢消费，当然，更多的是引领新的这种消费的供给，来更好的满足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新的需要。那么对于企业来讲呢，它也会拉动我们，比如说制造业，一些过去公共服务的机构提供者，也会在这个过程中获得非常大的发展的空间。
2: 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15-57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
0: 规划强调，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 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
3: 以及15-57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昨天执行嫦娥7号任务的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后续该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
4: 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7号任务准备工作。根据工作安排，嫦娥7号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将赴月球南极开展水冰探索及环境勘察。嫦娥7号任务的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 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为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利用载人航天工程、嫦娥工程几十年积累的技术能力和实践经验，
3: 提升中国月球探测综合效益。我国将对现有载人登月和无人探月领域资源力量进行深度统合。
5: 记者昨天从国家药监局获悉，最新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属于全球新的一类创新药上市，
6: 其中我国自主研发的新机制新靶点创新药占比大幅提升。截至6月底，
7: 国家药监局今年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点，其中全球新创新药38个。据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的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数量不仅跟2025年全年的总数持平，而且我国自主研发的占比大大提高，国产创新药研发的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
6: 2025年我国批准的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中，4个是国产创新药，
8: 占比不到一半，而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的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全都是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这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中，包括有我国自主研发的首个放射性诊断药物，全球首个治疗鼻咽癌的抗体偶联药物，全球首个治疗实体肿瘤的卡替药物。
7: 此外，今年6月1号，我国一款静脉麻醉创新药在美国获得 FDA 批准上市。据了解，这款国产创新药在我国已于2020年12月率先获批上市。
2: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创历史同期新高。

0: 部门服务措施上不断优化升级。截至目前，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拓展至163座高铁车站、364趟动车组列车，轻装行服务覆盖212座车站。京张高铁还新推出了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满足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上半年，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5.8%。铁路部门还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445列，激活文旅消费新动能。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其中旅游专列967列，旅游专线830列。铁路部门同时加强跨境客运组织，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
1: 来关注商业用房市场。深圳市住建局近日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深圳一二手写字楼买卖市场热度大幅攀升，成交量创6年新高，成为拉动深圳楼市复苏的重要力量。来看记者的调查。
2: 吴福禄是一家科技企业的负责人，随着公司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今年他们在深圳前海购买了总部物业。
3: 我们是做那种万物互联和万物智能这个时代的硬件产品，随着我们公司规模实力的增强之后呢，有国际化的这种需要，所以我们就选择在前海这个地方购买了我们的国际总部的办公用地，一共5000方。
2: 深圳前海作为深港融合示范区，对跨境电商、科技企业、港资企业等均有针对性扶持政策，区位优势叠加政策红利，吸引大量相关企业在此购入物业。记者了解到，7月以来，深圳写字楼买卖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企业购置需求加速释放。
4: 上半年较去年同期写字楼销售增长超过50%。从项目基本面上来看，大厦已经成功引进了14家世界500强及20余家上市企业。我们入驻企业的年度总产值已经突破了150亿元。我们看到购买方从传统金融、实业向 AI、芯片半导体等科技企业的变化。
2: 上半年深圳写字楼一手市场活跃，二手交易同样持续升温。记者走访了解到，部分房产中介机构客户的到访量有显著增长。
5: 每周的话，基本上平均最少都有40-50批的一个带看。二季度我们整个中心区的写字楼买卖成交还是蛮活跃的，整个福田区上个月成交了接近8000平方。
2: 深圳市住建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深圳全市一二手写字楼成交6567套，同比大幅增长103%，创6年新高。
6: 自用客应该达到90%左右吧，有一部分可能是自用加投资，包括客户的购买信心、市场的信心都是非常足的。
1: 在商业用房买卖交易大涨的同时，二季度深圳甲级写字楼租赁市场也延续回暖态势，人工智能、半导体等科创企业持续扩租，推动深圳全市甲级写字楼空置率连续3个季度回落。
2: 位于南山后海的这栋甲级写字楼内，今年以来科技企业租户占比显著提升，尤其是人工智能相关领域的企业扩租需求尤为突出。
7: 今年呢，我们同比去年，我们的这个整体的出租率呢是增长了将近25%，而且我们的新签面积呢，其实也比去年的同期呢会有一个将近30%以上的增长，有一半的一个客户呢都是科技类相关的一个企业。
2: 头部科技企业及其产业链上下游的集聚，正持续推高深圳重点商务片区写字楼租赁需求。今年上半年，在南山科技园、后海及前海等区域，写字楼租赁活跃度保持高位。由于人工智能、半导体等产业正处成长周期，随着产品迭代与规模扩张，企业对办公空间的刚性需求持续释放。
6: 我们现在的面积是有2500多平方，在原来呢是1200左右。7月份校招生啊，各方面人员也要到，所以我们在5月中的时候就已经入驻了现在新的办公楼。最主要的扩张还是在研发跟产品部门。
8: 去年10月份的话，我们这边又重新新增了一个 AI 项目。那目前我们 在这个场地的话大概有2400平方，

0: 我们的 AI 的研发团队，还有我们的售后的这个服务团队，另外还有一些职能部门都会迁到这个场地。
1: 此外，内地企业赴港上市和出海需求升温，也带动了相关专业服务机构的空间扩张。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内地企业赴港上市数量为82家，占香港市场 IPO 总量的 97.62%。这也带动了法律、审计、合规等中介服务需求全面攀升。
2: 今年上半年我们已经服务了22家企业赴港上市，上半年的业绩大概同比增加了40%，从办公面积上可能也要有很大的扩张，所以呢，我们今年上半年开始将办公面积从2500平扩张到了5000平。
1: 研究机构报告显示，今年二季度深圳甲级写字楼空置率为24.9%，环比上季度下降约1个百分点，已连续3个季度环比回落。
3: 行业表现方面，以智能硬件、人工智能与应用、跨境电商为代表的硬科技跟新经济行业构成上半年最活跃的租赁需求来源，合计录得租赁面积约占总成交的30%。这些行业呢，是由于出海的强劲需求以及他们进入了新一代产品跟扩张的周期，使得能够提供强劲的办公写字楼需求。
4: 除了写字楼市场表现活跃，随着产业持续发展带动人才大量流入，深圳公寓市场也是表现亮眼。深圳市住建局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市商务公寓成交量创5年来新高。
1: 记者看到吴女士的时候，她正在签署购房合同，买入的是位于深圳南山科技园片区的公寓项目。
5: 今年刚从香港这边毕业的，我差不多买的是45平的一个公寓，对，总价220万左右。人家一般都说买房买地段吧，对，然后这个位置也是非常不错的，最终就买了这里。
1: 该片区近期成交表现抢眼，一处楼盘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二季度整体成交量较一季度实现翻番，优质头部企业大规模入驻深圳，拉动了岗位需求，进而为公寓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
6: 今年上半年的话，相对于去年同期来比的话，那么整体的成交量是上涨了60%到70%。从今年第二季度开始的话，甚至于说海外的客户的这个占比也是很明显的会有一个上升。那对于人群上来说的话，我们也会发现，就是像高科技的这个人才，在今年第二季度的话，它的占比可以去到3到4成。
1: 首付政策的调整成为此轮公寓成交放量的重要催化剂。今年一月，深圳将商业用房购房首付比例从50%下调至30%，大大降低了商业用房购买门槛，不少公寓项目成交量大幅提升。
7: 我们今年上半年的话，成交了月均60套左右，同比去年整个增长的话是去到了50%。那我们整个来访量的变化的话，我们从原来月度的300批也是提升到了500批到600批，成交率我们也是提升了接近40%左右。
1: 深圳市住建局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市商务公寓成交6238套，同比增长70.2%，创5年来新高。
4: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召开在即，在上海，一场串联20多处特色场景的城市 AI 漫游即将登场。活动突破传统展馆边界，以全域上海为超级展场，让前沿技术走出实验室和展厅，将单向参观转化为沉浸感知。
8: 7月18号到20号，面向行业从业者、企业考察团以及海内外的参会团体，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开设6条深度的探访路线，将商场、园区以及历史街区中的 AI 应用场景进行有机的结合，让 AI 科技在城市场景中变得可感知、可体验、可对话。目前6条线路呢已经开通了线上报名，从7月15号开始，也会有部分的点位将陆续向市民游客开放。6条漫游路线分别为 AI 创新生态线、AI 科普探索线、玩转 AI 文娱线、数字产业消费线、产业创新生态线以及长三角科创新干线。从徐汇魔术空间到张江机器人谷，从青浦练秋湖科创中心到长三角绿洲智谷，全方位呈现人工智能产业协同创新生态。其中，刚刚建成投入试运营的张江 AI 路演中心打造了一处产业会客厅，通过场景化展示和沉浸式体验，帮助企业接触客户，链接资本，走向市场。

0: 我们当时在整个策划这个产业场景的时候呢，其实是分了三个维度啊，从生活维度、产业维度和城市维度。在这三个维度当中呢，其实我们走访和调研了大量的企业，我们是希望通过这一次加入这个 WAIC 的这个活动，能够把我们这个载体打开来，让更多的企业走进来，找到更多的生态合作和发展机会。
1: 在浦东新区 AI 应用商店以近2000平方米的空间，完整呈现从算法研发到具身智能落地的全链路生态。静安区 Meta 500科技艺术空间则将老洋房改造为沉浸式体验场，让科技与艺术在百年砖木间碰撞出新的火花。当技术回归场景，当创新走进日常，这场遍布全城的 AI 漫游将带领每一位参与者共建未来的模样。
2: 我们商店这次也是作为 WAIC 的 City Walk 的一站，然后呢，我们是非常欢迎广大市民到我们商店来感受触达这个最新的这个科技。在7月16号的时候，我们商店会有一个最新的 AI 硬件的落地，做一个全球的首发。
3: 这是我们城市更新的第一个点位，招的实际上就是和科技、艺术和生活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业态。那么在我们这个 Meta 500这个空间里面，我们有成熟的产品，好玩、好看、好用、有温度，直接可以销售。
4: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这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构建了统一履行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的四梁八柱。来看报道。
5: 意见明确了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总体要求和主要目标，从摸清自然资源资产家底，健全产权制度，强化整体保护，促进高效配置，完善监督考核五个方面部署了重点改革任务。意见提出，要完善自然资源统一调查监测评价制度，探索单独设立深层地下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推动设立国有农用地使用权，全面推进自然资源和不动产统一确权登记，同时探索建立资源权益指标交易激励机制，鼓励专业运营机构等经营主体承担自然资源资产管护工作，加强自然资源资产收益管理，将相关收入全部纳入政府预算，并编制所有权资源清单，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4: 昨天，民政部等14部门联合公布《康复辅助器具产业扩能提质三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这是继2016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的若干意见》后，国家层面再次系统推动康复辅具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文件，标志着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进入扩能提质新阶段。
5: 康复辅具是改善、补偿、替代人体功能和实施辅助性治疗以及预防残疾的产品，广泛应用于残疾人、老年人和伤病人等功能障碍人士。产品小到平价助行器具，大到高端仿生假肢，价格从几十元到几十万元不等。不少高品质设备曾因高昂成本让普通家庭难以负担。针对支付难题，本次方案明确支持符合条件的治疗性康复辅具纳入医保，研究探索将长期护理相关智能化服务和支持性辅助器具纳入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引导鼓励商业保险公司将康复辅具配置纳入商业健康保险赔付范围。
6: 过去进口假肢一套都是动不动就是20-30万，现在国产同等性能的仿生的智能假肢只有国外产品的1/3的价格甚至更低，再加上我们残疾人专项的补贴、工伤保险的报销，很多困难家庭就可以免费或者以很低的价格就安装这种高端的智能假肢，能够极大的提升生活的质量。
5: 此外，本次方案还立足民生刚需与产业升级双重目标，明确提出到2028年逐步形成主体壮大、载体支撑、品牌提升、市场活跃、创新引领的产业发展新格局，让康复辅具从能用到好用智能跨越。
7: 当前人工智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前沿的技术

0: 快速发展，为康复如器具产业带来了重大的发展机遇。为此呢，方案也是强化了核心技术的国产化的攻关，自主产品的研发，健全呢以市场为导向的成果转化，提升产业的创新活力。
1: 今天世界最长、建设规模最大的海底道路隧道胶州湾第二海底隧道项目取得新进展，北线盾构段掘进至分界点位，这也标志着项目主线盾构掘进全面完成。来看记者刚刚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这里是胶州湾海平面以下69米处，就在刚刚我身后的15.63米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正式完成了它最后1公分的掘进任务，整体的掘进里程呢达到了3258米，而这也就意味着胶州湾第二海底隧道主线的盾构掘进全面的完成了。而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啊，也十分的特殊。首先，大家可以通过画面来实时感知它的位置。之所以称之为目标分界点啊，就是因为这个隧道的独特施工工法，一端钻爆，一端掘进，两端同时向我们现在所在的目标分界点来同步的推进，而这里也将成为未来两端动势的精准对接处。
3: 胶州湾第二海底隧道全长17.48公里，其中海域段长9.95公里。不同于传统山体隧道，海底修隧道意味着更加严苛的施工工况。头顶是汪洋大海，前方是复杂地质，周围被多样的水文地质环境包围。海水带来的高水压和强腐蚀不仅会侵蚀钢筋混凝土结构，更对隧道结构耐久性提出了更高要求。
4: 盾构机在海底与断裂带并行，长距离穿越全断面硬岩及破碎带，地质强度不均，稳定性差，透水性强。项目团队量身定制了深蓝号盾构机，系国内首次应用短螺旋输送机加碎石机加碎石箱的结构，有效解决了海底复杂地质条件下大块碎石卡堵、渣土排出不畅等常见施工难题。
3: 据了解，胶州湾第二海底隧道建设克服了临海始发、高水压、持续穿越断裂带等多重困难，未来将实现超大直径盾构与大断面钻爆隧道在海中的精准对接。
2: 在我身后呢，未来的行车空间已经初具雏形。不同于胶州湾一隧的设置啊，这里在保留了双向六车道的基础之上呢，未来还允许中小型货车从这里通行，有效提升了环胶州湾的交通通行能力，半小时经济圈加速形成。
5: 15年前，胶州湾大桥、胶州湾隧道同日通车，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和中国最长的海底隧道。如今，胶州湾第二海底隧道加速建设，未来通车后，青岛也将步入一桥双隧时代。那么，胶州湾为何要新修一条跨海通道？这条通道又有什么特别之处？马上通过一条短片来寻找答案。
3: 在青岛，胶州湾让东部老城区青岛和西侧的黄岛隔海相望。2011年，胶州湾大桥以及胶州隧道正式通车，让过去乘跨海轮渡或通行环湾高速公路近1小时的路程时间缩短至18分钟、6分钟。作为连接青岛东西海岸的交通要道，10多年来，胶州湾一隧的高峰时段流量时常接近隧道设计饱和量，因此不受大风大雾影响，可以全天候通车的第二条海底隧道应运而生。胶州湾第二海底隧道工程全长17.48公里，其中海域段是一隧的2.5倍，更长更大就意味着更难更有挑战。首先，隧道要穿过海底截然不同两大岩层，西侧是坚硬的花岗岩，东侧是略软的凝灰岩。岩层复杂不说，海底还有22条断裂带挡在面前。不过，这难不倒建设团队，隧道长就两头开打，岩层不同就上科技。在隧道东侧，3台盾构机穿越凝灰岩层同步开挖，为隧道量身打造的超大直径盾构机深蓝号，开挖直径达15.6米，向前掘进2年来，后部同步拼装隧道管片，这些管片片片高强抗渗防腐，直接给盾构隧道穿上了混凝土管片铠甲。另一头的

0: 西侧岩层硬就上钻爆，爆破后隧洞再附上双层钢筋混凝土层和单层防水层，同样筑起了坚不可摧的内壁。如今两端隧道持续穿过复杂断裂带，也将在不远的未来实现水下相遇。为了这一份精准相遇，项目团队在近百米深的海底建起一座相当于十层楼高的巨大洞室，在这里实现洞室的精准对接，保证盾构机有序退场。作为世界上海底道路隧道建设规模最大、长度最长、隧道工程领域综合施工难度最高的超级工程，胶州湾海底隧道创下多项世界纪录。
1: 继续来关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带来的影响。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天津、河北、辽宁、吉林、浙江、安徽、甘肃、青海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其中河北东北部、辽宁东北部、吉林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为橙色预警。辽宁东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很高，为红色预警。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辽宁东部、吉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为红色预警。此外，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我们具体来看各地的情况，首先来关注一下辽宁。受强降水及上游来水影响，昨天下午4点，浑河沈阳水文站水位达到39.08米，相应流量3700立方米每秒，高于橙色预警标准，并且持续上升。
1: 根据辽宁省洪水预警发布管理办法规定，辽宁省河库管理服务中心将洪水黄色预警升级为橙色预警。此外，昨天辽宁沈阳市遭遇大到暴雨，也让主要河流浑河迎来2026年第一号洪水。来看记者昨天下午发回的报道。
3: 现在呢，我就是在贯穿沈阳主城区的浑河的这样的河流的岸边。现在呢，可以看到，本身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在以往是整个沈阳南岸的这样的一个市民的全民的健身休闲的这样一个公园。但是呢，现在可以看到整个的河水现在已经漫到了这个岸堤上。就是在今天下午的2点钟，根据水位上涨的最新的情况，辽宁省的河库管理服务中心呢是监测到，在沈阳的水文站现在浑河的水位已经达到了37.99米。那根据相关的标准呢，是发布了洪水编号为浑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这样的公告。而就是仅仅过了2个小时之后，在下午的4点钟，同样是在浑河的沈阳水文站又监测到，在2个小时之内，浑河的水位再一次的上涨了1米多，达到了39.08米。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相当于在每秒现在的浑河的流速呢，可以达到3700立方米以上的河水这样的流速。现在浑河的洪水的预警的等级呢，也是由之前的黄色提升到了橙色这样的一个等级。那现在呢，为了应对现在高涨的这样的洪水，从7月12号下午开始，按照现在由上至下的这样的顺序呢，在沈阳的城区内依次的是对浑河城市段的沙山、沈水湾、王家湾3道这样的橡胶坝实施了人工的塌坝泄水。同时呢，发布提醒，在河道行洪期间呢，水位持续上涨，也是让广大的市民呢要远离河道，避免发生这样的危险。同时呢，辽宁的水利部门呢是在持续的来进行会商，来部署水库和河道的防御工作，滚动开展行洪的能力分析和洪水的预报。现在呢，我们了解到呢，在辽宁呢，全省现在组织库管人员全部的是在岗在位的，这样的持续的灾害的预警呢，也向公众来实时的来发布。
2: 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吉林多地也出现了强降雨，吉林站昨天所有普速列车停运。
0: 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省持续出现分散性强降雨，中北部、中部局部出现大到暴雨， 舒兰、汪清、洮南等地雨势较强。截至7月13号，吉林省16条河流、20个水

0: 卫站超警戒水位，牡丹江等重点河段水位高位运行。全省27座水库超汛限有序泄流，各地开展隐患排查、点位巡查，累计关停景区156家，及时转移养老机构人员。截至13号，吉林省已累计转移群众近3万人，重点规避山洪、内涝、地质灾害风险。记者从国铁沈阳局了解到，吉林站13号所有普速列车停运，14至15号普速高铁列车将全部停运，涉及长白、沈吉、长途、梅吉等多条线路。计划16号开始，高铁列车恢复开行，普速列车陆续恢复开行。已购买停运旅客列车车票的旅客，可在12306网站、12306手机 APP 或火车站人工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因列车停运导致退票，不收取退票费。
1: 今早六点，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位于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境内，强度等级为热带风暴。而昨天受台风巴威外围云系持续影响，在山东青岛沿海风力不断加大，前海一线出现海水漫堤，浪涌加剧。来看记者昨天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正在青岛市市南区澳门路的一个沿海路段，在我的身后呢，受到台风的外围云系的影响呢，已经出现了非常明显的海水倒灌的现象。那么在平常呢，其实这个海面距离我们的路面大概有3到4米的这样一个落差，但是现在已经将近要齐平了，海水正在不断的往岸边涌，越过了这个防浪堤，已经到了这个路面上，形成了一定规模的一个积水量。那据天气预报显示呢，降水主要是集中在今天晚上到明天上午，在南部沿海地区呢会有大雨到暴雨。那平时其实这个点位呢游客量还是很大的，那为了安全起见，从昨天开始，目前我所在的这个澳门路的一个路段以及相关沿海的重点路段呢都已经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目前呢，青岛港港口装卸作业已经全面暂停了，470余艘船舶停靠在泊位避风。那么在设备防护上，青岛港已经完成了300余台大型岸边设备和堆场大型设备的固定，堆场的所有集装箱也已经全部加固，严防大风引发设备倾覆、箱体坠落。而青岛呢，作为滨海的旅游城市，目前正处于一个旅游旺季，所以沿海景区呢也是一个防控的重点。目前全市的9处海水浴场，还有崂山风景区、栈桥等沿海景点和休闲区域呢，全部都已经临时封闭了。
1: 此前，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出现强降雨，导致城区多条主干道、多个小区出现积涝。眼下，当地正全力推进清淤、排涝、消沙等工作，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3: 洪水退去后，贵港迅速启动灾后环境恢复工作，当地统筹人力物力，调配各类大型机械设备，对城区受灾重点路段开展集中清淤清运和路面冲洗作业。在市区合成路，铲车、运输车、洒水车协同联动，工作人员分班值守，连续作业，全力清除路面后积淤泥和灾后垃圾。受豫江江水漫滩影响，贵港市沿江公园多处步道被淤泥覆盖，当地城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和保洁人员、社区志愿者一起采取人工清扫搭配高压水枪冲洗的作业方式，对公园步道逐一铲除淤泥、清理垃圾，为后续消沙和环境修复做好准备。截至昨天下午3点，贵港城区63个内涝小区已有57个完成积水抽排，本轮洪涝灾害共造成44.6万户居民用电受到影响，目前已有42.4万户恢复正常供电，各项灾后恢复工作正紧张有序推进。
4: 当前正值防汛工作关键期，个别网民为谋取私利，恶意编造传播涉及汛情的网络谣言，严重干扰防汛救灾工作，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公安机关网安部门依托净网专项行动，严厉打击涉灾网络谣言违法犯罪活动。昨天，公安部网安局公布25起典型案例，其中有4人被刑事拘留，23人受行政处罚，相关账号被平台封禁。7月9号，一名网友在网络上发布上海一路段因本次暴雨导致积水成灾的不实视频，随后上海警方立即开展调查，并且

0: 发布通报。
1: 2026年7月9号，一名49岁男性沙某为博取关注，将其3年前拍摄的上海奉贤区一农村道路被水淹没的视频发布上网，并称系下雨下的，使群众误认为此次台风已造成内涝等严重情况，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沙某因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已被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警方提示，当前正在有序开展抗台防汛工作，对于此类为博取流量编造不实信息、干扰抗台防汛工作的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查处。请群众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信息，共同维护良好社会秩序。
0: 在浙江，有网民将往年水灾画面编造为本地发洪水的谣言博取关注，被警方严厉查处。
2: 有图就是有真相吗？浙江宁波北仑又发水了，外卖员被冲倒在水中，这是谣言。经核查，该视频为外地水灾旧视频，杨某对违法事实供认不讳。目前，宁波北仑公安依法对杨某予以行政处罚。现在的杭州是这样的，你们在的城市啥样的呀？这是谣言，经杭州公安核查，该内容不实，系汪某某为博取流量故意发布。目前，汪某某因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已被属地公安机关依法处理，相关视频已删除。
3: 大家非常关心本地雨情、险情，只要标题带台风、淹水、车库被淹、全程停工，很容易被点开转发，不少博主把灾情当成涨粉工具，知道惊悚夸张内容更容易拿到点赞播放，故意造假博眼球，一部手机一个短视频就能发布内容，几分钟就能传播本地社群。针对这次巴威台风，全省网警专班化运作，紧盯各类社交和短视频平台，对发现的所有涉谣违法线索做到快查快处，依法从严打击。
0: 再来关注电影市场，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
4: 今年暑期档有超10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其中《功夫女足》上映以来刷新多项影史记录。
1: 今年暑期档有超10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功夫女足》自7月11号上映，2天票房就超过5亿元，上映第3天登顶2026年暑期档票房榜。自上映以来，《功夫女足》已打破过去5年暑期档喜剧片首映日票房与人次记录、中国影史暑期档影片首映日场次记录等多项影史记录。
5: 就是我觉得很能跟那些人物共情，那些女性力量、团队合作、团队精神特别的热血。
6: 今天是跟爸爸来的，就觉得整体的感受非常好看。主角们他们都努力的凭着意志还有良好的心态继续踢下去，那一刻让我很感动。
7: 整体来看，功夫女足的强势开化有效带动了暑期档大盘热度的上扬，让观众走进电影院并且持续关注电影。随着后续多部不同类型的重磅影片陆续上映，今年暑期档市场有望持续升温，为全年电影市场打下坚实的基础。
1: 待映影片同样备受期待，国漫《八仙》喜剧片《年会不能停二》契合多层次人群观影需求，进口影片《蜘蛛侠：崭新之日》和《奥德赛》依托成熟 IP， 主打大银幕视效体验。影院负责人介绍，随着暑期档新片陆续上映，影院也在通过多元化经营提升整体营收。
8: 像最后上映的《群星闪耀》，包括后面的《大圣》，或有一些相应的活动，还有一些快闪的活动，这样呢，能够把我们的互动、票房等等都能增加起来。暑期我们通过预约平台，那把包括让观众能够到我们影院观看世界杯，每一场基本都成团了，而且观众的数量很多，票房收入就增加了很大一部分。
0: 进入暑期以来，电影成为了串联假期休闲文旅的关键线索。近日，宁夏暑期电影促消费系列活动正式上线。
4: 近3个月的观影补贴福利活动

0: 活动持续拉升影院客流量，激活夏日文化消费市场。
1: 在宁夏银川市一家电影院，记者看到大厅内购票等候入场的消费者络绎不绝，观影氛围火热。随着《功夫女足》等多部精品国产电影上映，暑期观影市场迎来客流高峰，放假学生、亲子家庭两类观影人群数量显著增长，持续拉高影院整体上座率。
2: 和我儿子一起来看那个《争落影》，准备是一直看下去吧。想看《小黄人》，然后《蜘蛛侠》也都已经排好了。
3: 小朋友，你最期待哪部电影呀？
4: 就是《争落影》，因为我可能喜欢一点历史嘛。
1: 7月10号，2026宁夏暑期电影促消费活动正式启动，活动将持续到9月20号。期间，每位用户每周可以领取2张15元的购片立减优惠券，单票票价在30元到100元之间皆可使用，降低了观影门槛，让更多用户享受到暑期观影福利。
5: 一张票现在也就30-40块钱，还是挺划算的。这个活动单张电影票立减是我奶茶钱已经省出来了。
1: 多部人气影片上映，叠加观影优惠，宁夏各地电影院客流量持续攀升。
6: 从那个《功夫女足》上映了以后，我们的这个客流突然一下就暴涨了。从那个学生放假这个暑期档进入以后啊，影片的种类很丰富，影片带来的一个客流量增加，包括还有活动的增加，都是很明显的。
7: 国际方面，再来关注一下中东局势的最新情况。当地时间13号，美军继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8: 据伊朗多家媒体13号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附近当天中午传出爆炸声，爆炸声传出的地点距离阿巴斯港城区较远，可能位于阿巴斯港西部海岸一带，不排除在波斯湾及霍尔木兹海峡水域发生冲突的可能。当天晚间，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又传出爆炸声，爆炸声的来源和原因尚不明确。此外，据半岛电视台13号报道，伊朗方面当天向美方船只发射了导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3号晚间宣布，其在阿巴斯港和拉尔市击落2架美方无人机。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称，美军12号使用多艘海上无人艇成功打击伊朗一处潜艇和舰船维修设施。3艘无人艇击中伊朗阿巴斯港海军基地的港口。美军发布的视频显示，美军无人艇冲向伊朗目标，随即发生剧烈爆炸。这是美军首次在实战中动用海上无人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3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军事基地和美方目标发动了多次袭击，摧毁了海马斯火箭炮发射阵地、燃料库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还打击了位于巴林的一处美军设施和基础设施，并摧毁位于阿曼境内的一部远程空中监视雷达和一部船只探测雷达。
7: 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司令部下属部队将从美国东部时间14号下午4点，也就是伊朗当地时间14号晚上11点半开始，恢复封锁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声明说，美军将继续支持没有违反封锁令的船只在相关海域内的交通。
0: 13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将成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并应该为此获得补偿。特朗普说，美国将针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他还威胁对伊朗继续发动袭击。对此，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13号表示，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
7: 石油输出国组织，也就是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3个月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说，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5年增加78万桶，而上月的这一预测为日均需求比2025年增加97万桶。其中新增需求仍主要来自非经合组织经济体。报告还指出，受市场预期中东地缘紧张局势缓和、原油供应前景改善等因素影响，6月份国际油价显著回落，但全球原油市场基本面仍保持稳定。

0: 尽管欧佩克连续第三个月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认为原油市场基本面保持稳定，但连日来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再度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几乎再度关闭。分析人士认为，这一关键航道通航不确定性重新凸显，让全球能源供应在供需两端仍面临短期冲击。
1: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最新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量近日持续下降，从本月初的日均数十艘降至个位数，为数周以来最低水平。国际能源署近日警告说，如果海峡运输再现停滞，原油供应前景将显著恶化。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最新表示，海湾地区目前日均石油供应量仅为1600万桶，较中东冲突前的2400万桶大幅下降。能源分析机构万达洞察公司创始人万达纳哈里表示，随着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再度陷入停滞，油价仍有很大风险溢价。另一方面，供应不断承压的同时，全球能源需求持续上升。今年夏季，欧洲多地刷新历史高温记录，电力需求水涨船高。经济与政策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的研究员表示，当前欧洲能源市场面临制冷需求急剧上升，部分燃煤电厂和核电站还因供应短缺而不得不削减发电量。在美国，尽管当前汽油价格比中东战事前高出约30%，但需求依然强劲。受机票涨价影响，今夏更多美国人选择国内出游，自驾游规模有望创历史新高。业内人士警告称，今夏美国市场燃油总需求可能将达到日均950万桶，超过美国燃油供应商日均总产能。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报告指出，全球燃油库存消耗速度已超过正常水平。如果这一趋势持续，且炼油厂产能难以恢复，甚至进一步萎缩，今夏全球汽油供应将持续紧张。
0: 当地时间13号，霍尔木兹海峡可能再次面临封锁的紧张局势，推高了国际油价。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78.14美元，涨幅为9.42%。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83.30美元，涨幅为9.59%。当地时间13号，国际金价和银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商所八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050.70美元，跌幅为2.63%。纽商所九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57.972美元，跌幅为3.64%。
2: 当地时间13号，美国三大股指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幅为0.26%，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跌幅为0.79%，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跌幅为1.55%。当地时间13号，欧洲股市能源板块受国际油价上涨带动集体走强，以及市场对即将到来的财报季抱有期待，欧洲三大股指当天全线上涨。截至当天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收涨0.01%，法国CAC 40指数收涨0.31%，德国 DAX 指数上涨0.19%。当地时间13号，美国12个州向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试图阻止派拉蒙天舞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就在上个月，这笔交易已经获得美国司法部的批准。
3: 以加利福尼亚州为首的美国12个州于当地时间13号向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试图阻止派拉蒙天舞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各州在诉状中指控该交易违反了美国克莱顿法第7条，该联邦法律禁止可能实质性削弱竞争或形成垄断趋势的行为。
4: This $110 billion proposed merger, the largest merger in Hollywood history, would extinguish competition. It would result in higher prices, lower content quality, and fewer movies and TV shows.
3: 发起诉讼的各州总检察长要求两家公司在司法程序结束前不得完成并购交割。

0: 并警告如果对方不予配合，将申请临时限制令。周一诉讼提交之后，美国编剧工会、全球最大院线行业协会、国际影院联盟相继发表声明，支持12个州总检察长联盟的立场。派拉蒙天舞发表声明反对这一诉讼，认为其存在根本性缺陷。声明称，阻挠本次交易只会伤害娱乐行业从业者，交易推迟还将让加州损失数万个娱乐行业工作岗位。今年2月，派拉蒙天舞公司宣布以约1100亿美元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按原计划，该合并案预计能在9月前完成。合并后的公司将控制庞大的媒体资产组合，包括派拉蒙影业、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华纳兄弟影业、HBO Max 流媒体平台等。
1: 下面请您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2: 中国电信人工智能研究院 Tally AI 自研打造智传网 AI Flow， 融合人工智能、通信、网络关键技术，构建端边云协同的一体化智能传输体系。依托生成式智能传输创新能力，智传网 AI Flow 在应急、航海、航空、航天弱网场景及智能家居、智慧工厂等生产生活中，能大幅提升全场景信息通信效率，实现用发信息的带宽通电话，用通电话的带宽传视频。智传网 AI Flow 让智能贯通空天地海，让 AI 汇集千家万户。7月17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启。AI 未来，智传无界，邀您共同感受科技前沿脉搏。
3: 快点！
4: 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呢？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0: 好了，哎，我跟柯南妈妈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题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13: 没有伤。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16: 干嘛？
17: 没有吧？
18: 应该的。
1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20: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1: 好了，今天的第一时间内容就是这些。
1: 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播出的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21: 再见。

早上好，继续来说天气。今后几天重点来关注三片雨，一种热。第一片雨是台风雨。台风巴威今天上午将穿过山东半岛，移入渤海海湾，随后进入黄海北部海面，继续向东北方向移动。受其影响，今天我国东北多地依然会有强降雨。早上，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在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黑龙江东部等地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具有极端性，要格外警惕次生灾害。预计明天巴威对我国的影响会趋于结束。第二片雨呢是黄河流域，今天陕西北部、山西中南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普遍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而且今后三四天向陕西、山西、河南、山东、苏皖两省的北部都会陆续出现强降雨天气。第三片雨在华南，受南海热带扰动影响，今明两天广西、广东多地会有强降雨。最后是一种 热，高温闷热。今后几天，四川盆地到江淮江南以及北方的华北南部、黄淮，还有西北多地都会有高温天气，尤其长江中下游不少地方晚上最低

也有28、9度，可以说是24小时闷热不打烊。这种天气极易中暑，务必做好防范。好，来看预报。北京多云转晴，22到35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晴，19到28度，长春小雨转多云，20到27度，沈阳雷阵雨转多云，19到25度，天津多云，27到35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7到29度。

0: 晴转阴，14到25度。成都雷阵雨转阵雨，26到38度。重庆晴，32到41度。贵阳多云，22到32度。昆明晴转多云，20到30度。太原小雨，20到34度。石家庄雷阵雨，27到37度。济南小雨转大雨，25到33度。郑州多云转中雨，27到37度。合肥多云转晴，28到33度。南京多云，28到35度。上海小雨转多云，29到36度。武汉多云，30到38度。长沙晴，30到40度。南昌晴，28到36度。杭州多云，29到37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8到34度。台北小雨转多云，25到30度。南宁阵雨，26到34度。海口雷阵雨，25到31度。广州暴雨转雷阵雨，25到31度。香港暴雨转中雨，26到29度。澳门暴雨转大雨，26到29度。北京多云转晴，22到35度。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6: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看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严小宁。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召开在即，在上海，一场串联20多处特色场景的城市 AI 漫游即将登场。活动突破传统展馆边界，以全域上海为超级展场，让前沿技术走出实验室与展厅，将单向参观转化为沉浸感知。
1: 7月18号到20号，面向行业从业者、企业考察团以及海内外的参会团体，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开设6条深度的探访路线，将商场、园区以及历史街区中的 AI 应用场景进行有机的结合，让 AI 科技在城市场景中变得可感知、可体验、可对话。目前6条线路呢已经开通了线上报名，从7月15号开始，也会有部分的点位将陆续向市民游客开放。6条漫游路线分别为 AI 创新生态线、AI 科普探索线、玩转 AI 文娱线、数字产业消费线、产业创新生态线以及长三角科创新干线。从徐汇魔术空间到张江机器人谷，从青浦练秋湖科创中心到长三角绿洲智谷，全方位呈现人工智能产业协同创新生态。其中，刚刚建成投入试运营的张江 AI 路演中心打造了一处产业会客厅，通过场景化展示和沉浸式体验，帮助企业接触客户、链接资本、走向市场。
2: 我们当时在整个策划这个产业场景的时候呢，其实是分了3个维度啊，从生活维度、产业维度和城市维度。在这3个维度当中呢，其实我们走访和调研了大量的企业，我们是希望通过这一次加入这个 WAIC 的这个活动，能够把我们这个载体打开来，让更多的企业走进来，找到更多的生态合作和发展机会。
1: 在浦东新区 AI 应用商店，以近2000平方米的空间，完整呈现从算法研发到具身智能落地的全链路生态。静安区 Meta 500科技艺术空间则将老洋房改造为沉浸式体验场，让科技与艺术在百年砖木间碰撞出新的火花。当技术回归场景，当创新走进日常，这场遍布全城的 AI 漫游将带领每一位参与者共建未来的模样。
3: 我们商店这次也是作为 WAIC

0: 滴的 City Walk 的一站，然后呢，我们是非常欢迎广大市民到我们商店来感受触达这个最新的这个科技。在7月16号的时候，我们商店会有一个最新的 AI 硬件的落地，做一个全球的首发。
1: 这是我们城市更新的第一个点位，招的实际上就是和科技、艺术和生活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业态。那么在我们这个 Meta 500这个空间里面，我们有成熟的产品，好玩、好看、好用、有温度，直接可以销售。
2: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今早6点位于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境内，强度等级为热带风暴。预计巴威今天上午穿过山东半岛后移入渤海海峡，随后进入黄海北部海面，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从12号晚开始，辽宁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其中沈阳局部出现特大暴雨，并引发严重内涝，当地多部门多点展开抢险转移工作。
3: 在辽中区严重内涝片区，城区道路院落被淹，救援人员驾驶橡皮艇逐户排查时发现，一位瘫痪老人被困家中。救援人员为老人穿好救生衣后，针对水深路窄的复杂环境，运用大小舟艇接力与担架转运的方式，将老人平稳护送至安全区域。在大东区榆林大街附近，积水湍急，车辆无法通行。救援人员携带装备，徒步1公里深入受困区域，将一位卧床被困老人抬出，转移至舟艇上送抵安全区域。此外，浑南区施家寨村出现内涝，村内道路被淹，多名群众被困。救援人员携带救生衣、探杆等装备，涉水入户，搀扶背送多名被困老人及村民，将片区所有被困群众全部安全撤离。
2: 受台风巴威的影响，辽宁营口地区迎来降雨天气。辽宁省海洋预警监测中心昨天发布海浪4级蓝色警报和风暴潮2级橙色警报，预计今天中午到明天中午，辽宁沿岸海域将出现40到90厘米的风暴增水，营口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为橙色。营口海事局也于昨天13点启动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全面落实各项防御措施，加强对港口航道锚地以及大辽河水域船舶的巡航检查，实时掌握辖区船舶动态，及时向港航企业和船舶发动气象预警信息。昨天，总台一路记者乘高铁抵达沈阳北站，在车站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受持续降雨的影响，部分列车停运。
4: 这里是辽宁沈阳市的沈阳北站南广场。从昨天晚上开始的强降雨，给铁路方面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5: 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国铁沈阳局及时启动防台防汛应急响应，对京通、锦城、沈吉、长途、梅吉、浑白、沈山等线路普速列车，以及京哈、沈丹、新通、长浑、沈白、沈大、朝陵、盘营等线路部分区段高铁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在沈阳北站，记者看到多趟列车已经停运，同时还有大量火车晚点，车站方面已经开展退票等工作，同时通过车站电子显示屏、广播、官方微博等形式实时发布列车停运、晚点等信息。因为旅客比较多，在服务台、进站口、候车室、地下通道、站台都增派了引导人员，对上下车旅客进行有序引导，防止旅客误乘漏乘。对进出通道还增设了防滑设施，防止旅客摔倒，同时强化空调、饮用水等设备设施维护，对长时间滞留旅客做好安置。在服务台设置应急改签窗口，方便重点旅客就近办理业务。
2: 受台风巴威北上的影响，吉林多地也出现了强降雨，吉林站昨天所有普速列车停运。
6: 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省持续出现分散性强降雨，中北部、中部局部出现大到暴雨，舒兰、汪清、洮南等地雨势较强。截至7月13号，吉林省16条河流、20个水位站超警戒水位，牡丹江等重点河段水位高位运行，全省27座水库超汛限有序泄流，各地开展隐患排查、点位巡查，累计关停景区156家，及时转移养老机构人员。截至13号，吉林省已累计转移群众

0: 近3万人，重点规避山洪、内涝、地质灾害风险。记者从国铁沈阳局了解到，吉林站13号所有普速列车停运，14至15号普速高铁列车将全部停运，涉及长白、沈吉、长途、梅吉等多条线路。计划16号开始，高铁列车恢复开行，普速列车陆续恢复开行。已购买停运旅客列车车票的旅客，可在12306网站、12306手机 APP 或火车站人工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因列车停运导致退票，不收取退票费。
1: 据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综合海洋监测、大气环流及多模式预测结果研判，今年秋冬季将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不排除赶超1997-1998年史上最强厄尔尼诺的可能。
2: 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增暖特征典型，今年春季增暖率先在赤道东太平洋秘鲁沿岸海域出现，逐步向西扩展。表层升温前，赤道西太平洋次表层已蓄积大量暖海水，持续东移抬升，为事件发展奠定基础。
3: 我们这里指的这个赤道中东洋太平洋地区是国际上定义的一个叫做尼诺3.4区的一个区域，它是指西经120度到170度、南北纬5度之间的这样一个巨型的一个区域。
2: 根据监测数据分析，五月已正式进入厄尔尼诺状态，近期增暖速率显著加快。同期对比来看，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表层海温异常，强度已超越1997-1998年超强事件同期水平。
4: 我们预测呢，今年的这次事件是最终会达到一个超强事件的一个标准，超越1997-1998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呢，是逐渐增大的，有望突破历史的极值。
1: 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专家表示，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对我国气候海洋生态产生显著持续性影响。
2: 监测数据显示，本次厄尔尼诺事件会加剧珊瑚礁白化、赤潮发生频率，减弱来年海洋碳汇的能力，
3: 会导致东中国海的碳汇的功能减弱，也就是说它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弱化了，这样就不利于二氧化碳的减排。
2: 监测显示，今年1月份到5月份5个月平均我国近海的海表温度比1991年到2020年同期平均的海温偏高0.52摄氏度。
3: 近几个月，我国近海的海温已经异常偏高，将会对我国的海洋生态，特别是海水养殖的安全造成威胁。
2: 据了解，本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不仅会造成渤海、黄海、东海及南海北部海温偏高，局部海洋热浪风险突出，还极易形成强台风，严重威胁我国海水养殖产业。值得高度警惕的是，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会让西北太平洋及南海台风生成数量偏少，但台风强度会更强，需重点防范强台风引发的灾害性海浪、风暴潮及海水倒灌灾害。预计2027年夏季，长江流域降水异常偏多，极端洪涝灾害风险较高，防汛压力严峻。在山区、丘陵地带，还要注意防范由强降雨带来的山洪地质灾害。
1: 来看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3号，美军继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5: 据伊朗多家媒体13号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附近当天中午传出爆炸声，爆炸声传出的地点距离阿巴斯港城区较远，可能位于阿巴斯港西部海岸一带，不排除在波斯湾及霍尔木兹海峡水域发生冲突的可能。当天晚间，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又传出爆炸声，爆炸声的来源和原因尚不明确。此外，据半岛电视台13号报道，伊朗方面当天向美方船只发射了导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3号晚间宣布，其在阿巴斯港和拉尔市击落2架美方无人机。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称，美军12号使用多艘海上无人艇成功打击伊朗一处潜艇和舰船维修设施。3艘无人艇击中伊朗阿巴斯港海军基地的港口。美军发布的视频显示，美军无人艇冲向伊朗目标，随即发生剧烈爆炸。这是美军首

0: 次在实战中动用海上无人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3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军事基地和美方目标发动了多次袭击，摧毁了海马斯火箭炮发射阵地、燃料库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还打击了位于巴林的一处美军设施和基础设施，并摧毁位于阿曼境内的一部远程空中监视雷达和一部船只探测雷达。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45，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此外，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2: 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方面可能会接管霍尔木兹海峡，美方应该为守护这条重要水道而获得补偿。
3: And we're gonna keep the strait, and we'll probably run it. We'll become the guardian of the strait. We're gonna get paid for guarding it. A lot of money.
2: 特朗普表示，美国之所以应当从中获得补偿，是因为美国让自己的人员身处危险之中。据悉，美军曾于4月13号至6月18号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期间要求140多艘合规船只改变航向，并令9艘违规船只丧失航行能力。6月17号，美国和伊朗两国总统远程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不过，特朗普13号表示，谅解备忘录只是一个测试，而伊朗没能经受住这次测试。13号当天，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表示，美国一再采取冒险主义和敌对行动，并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这严重危及地区安全、国际贸易以及邮轮和商船的通行，因此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
4: اجازه دخالت در مدیریت تنگه هرمز را نمی دهیم و نخواهیم داد。
2: 佐勒法加里还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军未经伊朗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邮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烈回击。
1: 石油输出国组织，也就是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三个月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说，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5年增加78万桶，而上月的这一预测为日均需求比2025年增加97万桶。其中，新增需求仍主要来自非经合组织经济体。报告还指出，受市场预期，中东地缘紧张局势缓和、原油供应前景改善等因素的影响，6月份国际油价显著回落，但全球原油市场基本面仍保持稳定。尽管欧佩克连续第三个月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认为原油市场基本面保持稳定，但连日来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再度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几乎再度关闭。分析人士认为，这一关键航道通航不确定性重新凸显，让全球能源供应在供需两端仍面临短期冲击。
5: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最新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量近日持续下降，从本月初的日均数十艘降至个位数，为数周以来最低水平。国际能源署近日警告说，如果海峡运输再现停滞，原油供应前景将显著恶化。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最新表示，海湾地区目前日均石油供应量仅为1600万桶，较中东冲突前的2400万桶大幅下降。能源分析机构万达洞察公司创始人万达纳哈里表示，随着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再度陷入停滞，油价仍有很大风险溢价。另一方面，供应不断承压的同时，全球能源需求持续上升。今年夏季，欧洲多地刷新历史高温记录，电力需求水涨船高。经济与政策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的研究员表示，当前欧洲能源市场面临制冷需求急剧上升，部分燃煤电厂和核电站还因供应短缺而不得不削减发电量。在美国，尽管当前汽油价格比中东战事前高出约30%，但需求依然强劲。受机票涨价影响，今

0: 下更多美国人选择国内出游，自驾游规模有望创历史新高。业内人士警告称，今夏美国市场燃油总需求可能将达到日均950万桶，超过美国燃油供应商日均总产能。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报告指出，全球燃油库存消耗速度已超过正常水平。如果这一趋势持续，且炼油厂产能难以恢复，甚至进一步萎缩，今夏全球汽油供应将持续紧张。
1: 据当地媒体13号报道，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安迪·伯纳姆已获得403名工党下院议员中的349名议员的提名支持，已事实上锁定工党党首位置。他将于20号接替斯塔默，成为英国首相。他也将是英国10年来的第7位首相。当地时间12号，美国高温持续，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美国多地仍将被热浪席卷。
2: 美国国家气象局初步数据显示，犹他州首府盐湖城和蒙大拿州最大城市比林斯12号最高气温达到42.78摄氏度，为两地150多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盐湖城和比林斯先前最高气温记录分别为41.67摄氏度和42.22摄氏度。当地气象部门预计，高温天气还将持续至14号，这将加大犹他州和科罗拉多州等地扑灭野火的难度。美国国家气象局称，预计到15号，全美超过90个地方的高温记录将被打破或持平。而就在一周前，美国东部刚刚遭遇了一轮热浪，纽约和费城最高气温接近40摄氏度。
1: 来关注隔夜海外资本市场的交易动态。当地时间13号，美国3大股指集体收跌，国际油价大幅拉升，金价和银价显著下跌。更多资讯，来看记者贺佳静的观察。你好，佳静。
3: 好的，小宁。当地时间周一，中东局势骤然升温，霍尔木兹海峡面临美伊控制权的纷争。部分交易员担心冲突可能持续扰动宏观环境，从而卖出了一部分风险资产。另外，美股芯片股在遭抛售，起因是韩国券商 KS 发布的最新预测显示 ，SK 海力士今年2季度营业利润低于预期数值的约7%，引发投资者高度关注。公司股价周一下跌超15%，为历史最大跌幅。全球科技股随之震荡，受多重因素打压，美国3大股指周一集体收跌，其中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指跌幅超过了1.5%。热门个股中，闪迪下跌超12%， SK 海力士新上市的美国存托凭证大跌9.32%。市场观察人士认为，高带宽内存定价弹性不足，产能扩张与需求放缓的供需剪刀差，正令市场对存储芯片的估值逻辑产生疑虑。今天开盘后，韩国股市继续下跌，随后转涨。SK 海力士股价一度下跌超3%，跌幅也在逐步的缩小。在美股科技股普遍下跌的情况下，我们关注到苹果公司股价周一创下历史新高，市值达到4.66万亿美元，进一步缩小了与英伟达的差距。今年以来，苹果公司股价涨幅已经超过了16.7%，在7大美股科技巨头中表现最佳。有分析认为，在市场对人工智能支出回报前景的疑虑持续升温之际，苹果因为卷入数据中心的竞赛中，被投资者视为避风港。欧洲方面，能源板块强势上涨，支撑欧洲3大股指周一集体走高，但涨幅有限。原油期货方面，周一美国与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争端骤然升温，市场担心局势升级将再度冲击全球原油供给，国际油价当天大涨超9%，布伦特油价创下自2020年5月以来的最大单日涨幅。国际油价在今天开盘后继续上涨，纽约油价一度突破每桶80美元关口。贵金属方面，油价再度反弹，加剧了市场对通胀前景的担忧。智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周一的预测显示，是美联储在9月将加息的概率已经升至75%以上，美元指数当天上涨。另外，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周纽约商品交易所看涨黄金的仓位规模结束了此前3周扩大的态势，显示市场抛售压力加大， 国际金价和银价周一显著下跌。以上就是我的观察，小宁。
1: 好，感谢嘉靖带来的观察。美国派拉蒙天武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的交易遇到新的阻力。当地时间13号，由加利福尼亚州牵头、美国12个州组成的联盟，以交易将扼杀竞争为由，向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试图阻止这笔好莱坞史。

0: 史上最大规模的合并。就在上个月，这笔交易已经获得美国司法部的批准。
1: Nicole Gordon，
2: 以加利福尼亚州为首的美国十二个州于当地时间13号向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试图阻止派拉蒙天舞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各州在诉状中指控该交易违反了美国克莱顿法第7条，该联邦法律禁止可能实质性削弱竞争或形成垄断趋势的行为。
1: This $110 billion proposed merger, the largest merger in Hollywood history, would extinguish competition. It would result in higher prices, lower content quality, and fewer movies and TV shows.
2: 发起诉讼的各州总检察长要求两家公司在司法程序结束前不得完成并购交割，并警告如果对方不予配合，将申请临时限制令。周一，诉讼提交之后，美国编剧工会、全球最大院线行业协会、国际影院联盟相继发表声明，支持十二个州总检察长联盟的立场。派拉蒙天舞发表声明反对这一诉讼，认为其存在根本性缺陷。声明称，阻挠本次交易只会伤害娱乐行业从业者，交易推迟还将让加州损失数万个娱乐行业工作岗位。今年2月，派拉蒙天舞公司宣布以约1100亿美元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按原计划，该合并案预计能在9月前完成。合并后的公司将控制庞大的媒体资产组合，包括派拉蒙影业、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华纳兄弟影业、HBO Max 流媒体平台等。
0: 据路透社等媒体13号报道，德国大众汽车集团首席执行官确认，为保持竞争力，公司可能还需要再裁员5万人。这意味着大众汽车的裁员规模将达到10万人。受竞争压力、美关税政策等因素的影响，目前大众汽车面临严峻的成本压力。
2: 据报道，大众汽车集团首席执行官奥伯穆在一份致员工的内部备忘录中表示，公司可能需要再裁员约5万人，以缩小与竞争对手之间的成本差距。此次裁员将在此前已通过确认裁员5万人的基础上进行，奥迪和保时捷等品牌也将受到影响。奥伯穆表示，与竞争对手相比，大众汽车的成本高出约20%，目前正在评估集团旗下不同品牌、公司以及运营区域的具体裁员数量。据悉，今年3月，大众汽车宣布削减约5万个岗位。6月底，德国媒体又报道，大众汽车计划扩大裁员规模至10万人，同时关停4家德国工厂，这或将成为该集团成立以来的最大规模重组。不过，这一消息相关细节未得到大众汽车方面的确认。大众汽车首席执行官最新发出的这一备忘录也说明，该集团领导层已明确承认裁员规模比之前宣布的要大得多。数据显示，2025财年，大众汽车在全球共有约66.7万名员工，近43%在德国工作。
0: 据多家媒体报道，巴黎东南方向约60公里处的枫丹白露森林于12号夜间起火。截至发稿，大火仍在持续燃烧。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13号表示，法国枫丹白露森林大火疑似是人为引发，并已逮捕2名涉案人员。
2: 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13号透露，事发区域1000米范围内发现约10处起火点，与人为纵火特征较为吻合。努内兹说，截至目前，过火面积已达到约1200公顷。消防部门将力争在13号控制火情，但彻底完成灭火作业仍需几天甚至几周时间。目前，相关部门已派遣上100名消防员、多架消防飞机开展灭火作业。此外，附近居民也自发参与到灭火工作中。此次火灾还导致多条高速公路、高铁线路一度受到影响，人们通行受阻。法国气象局13号表示，由于近期气温持续上升，本周初气温仍将维持在高位。法国气象局警告称，极端高温叠加土壤干旱，加剧了全国范围内极高的野火风险。根据法国内政部数据，今年以来，法国各地山火过火总面积已达3.2万公顷，不少火情是人为引起。截至目前，已有59名涉案人员被捕。
0: 孟加拉国东南部近期出现持续强降雨，引

0: 引发洪水和山体滑坡等灾害，相关灾害已造成至少54人死亡，大量居民流离失所。
1: 孟加拉国东南部的班多尔班地区受灾严重，主干道被洪水淹没，山体滑坡封堵关键通道，河流水位暴涨，淹没周边村镇，大量居民被迫离家避难。当地时间12号下午，随着洪水水位小幅回落，部分居民返回家中清点损失。过去数日，各方救援人员向受灾地区运送食物、饮用水等生活必需品。当地居民表示，一些山区偏远村落至今未获得充足救援物资。目前，班多尔班所属的吉大港地区已开放大约4000处避难所。孟加拉国洪水预报和预警中心12号表示，该国东南部各地灾情有望短期内好转，但东北部、北部地区季风依然活跃，当地仍存在大范围洪涝灾害的风险。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9:29，来看沪深两市集合竞价的情况。上证综合指数3909.27点，下跌4.52点，跌0.12%。深成指14532.36点，上涨9.51点，涨0.07%。创业板3729.61点，上涨6.09点，涨0.16%。再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开盘情况，恒生指数24078.34点，下跌135.35点，跌0.62%。恒生国企指数8011.77点，下跌54.20点，跌0.67%。恒生科技指数4644.51点，下跌31.92点，跌0.75%。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这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构建了统一履行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的四梁八柱。来看报道。
3: 意见明确了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总体要求和主要目标，从摸清自然资源资产家底，健全产权制度，强化整体保护，促进高效配置，完善监督考核五个方面部署了重点改革任务。意见提出，要完善自然资源统一调查监测评价制度，探索单独设立深层地下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推动设立国有农用地使用权，全面推进自然资源和不动产统一确权登记，同时探索建立资源权益指标交易激励机制，鼓励专业运营机构等经营主体承担自然资源资产管护工作，加强自然资源资产收益管理，将相关收入全部纳入政府预算，并编制所有权资源清单，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昨天对外发布，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消费领域发展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
3: 规划提出，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消费结构更加优化，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稳步提高，发展型、改善型消费持续增长，数字消费规模不断扩大， 城乡、区域、群体间消费差距逐步缩小。

0: 消费能力不断提高，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社会保障制度更加优化，更可持续，居民消费底气更足，预期更稳，信心更强。
1: 作为首份国家级消费领域五年专项规划，以提升居民消费率为核心目标，从供给、制度、基建层面构建消费长效增长机制，围绕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统筹商品与服务消费，协同多领域政策，破解消费增长深层堵点。
0: 规划围绕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培育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着力提升消费能力，大力优化消费环境，加力完善促进消费制度机制等六个方面，部署了十五五时期扩大消费的28条重点任务举措。促进消费制度机制进一步完善，形成更高水平、更具活力的消费市场。
2: 我们要推动老百姓能消费、愿消费和敢消费，当然更多的是引领新的这种消费的供给，来更好的满足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新的需要。那么对于企业来讲呢，它也会拉动我们比如说制造业，一些过去公共服务的机构提供者也会在这个过程中获得非常大的发展的空间。
3: 规划围绕促进服务消费进行了一系列部署，未来五年服务消费将会有哪些新亮点、新变化？继续来看。
1: 服务消费是未来消费增长的核心增量，当前服务消费发展的主要问题在于优质供给不足，规划将促进服务提质惠民放在首项，以支持主体发展、完善供给网络、解除限制措施为重点，进行了全面部署。
0: 规划提出完善生活服务消费，实施地域餐饮品牌培育工程，鼓励地方打造美食集聚区和特色小吃产业集群，培育一批特色优质酒店品牌和民宿品牌，扩大养老消费，加快健全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优化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专业支撑、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供给格局，健全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体系，支持托育消费，加快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支持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建设，支持托育机构社区嵌入式托育、幼儿园托班、用人单位办托、家庭托育点等多种模式发展，发展文化和旅游消费，促进健康消费，鼓励体育消费，提升教育和培训消费品质。
4: 鼓励地方打造美食集聚区和特色小吃产业集群，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举办群众性体育赛事，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推广中小学春秋假等，这有助于精准匹配本地居民需求，有序放宽服务业准入限制，完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下沉消费市场等多层级消费体系，加强消费基础设施建设等，确保居民放心消费、安心消费。
3: 规划还提出加力完善促进消费制度机制，围绕居民消费生活做出一系列制度安排，从增加居民收入、完善社会保障，到落实休息休假制度，优化汽车和住房消费政策，进一步提升居民消费能力。
0: 规划提出清理优化不合理限制性措施，推动汽车等消费由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分年限保障久摇不中无车家庭购车需求，探索实行城区、郊区差异化车辆购置指标管理方式，支持各地因城施策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更好满足居民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健全财政金融支持机制，将促消费同惠民生补短板相结合，加大直达消费者的普惠政策力度，增加政府资金用于民生保障支出，落实休息休假制度，全面落实劳动法，切实保障劳动者合法休息休假权益。
1: 推动汽车消费全链条发展，汽车是消费的压舱石，规划提出重点拓展汽车改装、租赁、赛事、房车露营等汽车后市场消费，推动汽车消费从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将有效激发新的潜在增量市场。
0: 规划还提出多渠道促进居民增收，健全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促进多劳者多得、技高者多得、创新者多得，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持续巩固资本市场稳中向好发展态势，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
4: 设置合理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和基本医疗保险财政补助标准，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合理增加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支出等，确保居民消费底气更足，消费预期更稳，消费信心更强，
2: 更加注重消费能力的提升，以这样的方式来更好地规划我们未来五年消费发展的路线图和工作的重点任务。
3: 随着消费需求不断升级，新产品、新服务、新场景加快涌现，规划提出培育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培育消费新的增长点，为消费市场发展注入新动能。
0: 规划提出发展数字消费，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消费，实施数字消费提升行动，扩大数字产品消费，增加人工智能手机和电脑、智能穿戴、智能机器人、桌面级三维打印设备等新一代智能终端产品有效供给，推广绿色消费，加强绿色低碳产品生产和推广，丰富绿色农产品、绿色家电家装、绿色建材、新能源汽车等产品供给，发展绿色餐饮、绿色住宿、绿色家政。规划还提出因地制宜推进首发经济，培育体验式消费，扩大入境消费等。
2: 我们要更加突出创造新的这个消费产品，促进品牌的升级，新技术的加快应用，特别是像这个智能低空还有生物医药等等，这些方面都是未来我们在消费创新方面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些内容。
1: 对企业而言，规划明确支持服务消费、商品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等领域的供给创新，提出培育银发经济经营主体和品牌，打造精品旅游产品和线路，延伸冰雪经济产业链条，提升零售药店健康服务能力等具体举措，有效引导企业转型升级。
3: 记者昨天从国家药监局获悉，最新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属于全球新的一类创新药上市，其中我国自主研发的新机制、新靶点创新药占比大幅提升。
5: 截至6月底，国家药监局今年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其中全球新创新药38个。
6: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的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数量不仅跟2025年全年的总数持平，而且我国自主研发的占比大大提高，国产创新药研发的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
5: 2025年我国批准的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中，4个是国产创新药，占比不到一半。而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的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全都是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
7: 这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中，包括有我国自主研发的首个放射性诊断药物，全球首个治疗鼻咽癌的抗体偶联药物，全球首个治疗实体肿瘤的卡 T 药物。
6: 此外，今年6月1号，我国一款静脉麻醉创新药在美国获得 FDA 批准上市。据了解，这款国产创新药在我国已于2020年12月率先获批上市。
3: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创历史同期新高。
8: 铁路部门服务措施上不断优化升级，截至目前，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拓展至163座高铁车站、364趟动车组列车，轻装行服务覆盖212座车站。京张高铁还新推出了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满足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上半年，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5.8%。 铁路部门还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445列，激活文旅消费新动能。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其中旅游专列967列，旅游专线830列。铁路部门同时加强跨境客运组织，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
3: 关注电影市场，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0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其中《功夫女足》上映以来刷新多项影史纪录。
0: 今年暑期档有超10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功夫女足》自7月11号上映，两天票房就超过5亿元，上映第三天登顶2026年暑期档票房榜。自上映以来，《功夫女足》已打破过去5年暑期档喜剧片首映日票房与人次记录、中国影史暑期档影片首映日场次记录等多项影史记录。
9: 就是我觉得很能跟那些人物共情，那些女性力量、团队合作、团队精神，特别的热血。
10: 今天是跟爸爸来的，就是觉得整体的感受非常好看。主角们他们都努力的凭着意志还有良好的心态继续踢下去，那一刻让我很感动。
11: 整体来看，《功夫女足》的强势开画，有效带动了暑期档大盘热度的上扬，让观众走进电影院，并且持续关注电影。随着后续多部不同类型的重磅影片陆续上映，今年暑期档市场有望持续升温，为全年电影市场打下坚实的基础。
0: 待映影片同样备受期待，国漫《八仙》喜剧片《年会不能停二》契合多层次人群观影需求，进口影片《蜘蛛侠：崭新之日》和《奥德赛》依托成熟 IP， 主打大银幕视效体验。影院负责人介绍，随着暑期档新片陆续上映，影院也在通过多元化经营提升整体营收。
12: 像最后上映的《群星闪耀》，包括后面的《大圣》，或有一些相应的活动，还有一些快闪的活动，这样呢，能够把我们的互动、票房等等都能增加起来。暑期我们通过预约平台，那把包括让观众能够到我们影院观看世界杯，每一场基本都成团了，而且观众的数量很多，票房收入就增加了很大一部分。
3: 今年夏天，非遗题材电视剧集扎堆亮相总台荧屏，从徽墨非遗剧《家业》到宣纸非遗剧《种墨园》，一墨一纸让非遗记忆从被看见一步步走向被体验，也让跟着影视剧去旅行在这个暑假再现热潮。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去剧中的取景地看一看。
13: 作为国内首部以宣纸制作技艺为主题的大剧《种墨园》，讲述了一群年轻人守护千年纸脉、振兴一方产业的奋斗故事。剧组全程在安徽泾县实地取景，更在中国宣纸小镇的核心工坊实景拍摄了三丈三捞纸、晒纸等重头戏，吸引了不少剧粉前来打卡和体验。
14: 那我身边正在进行的就是宣纸108道工序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叫做捞纸。我们的长联师傅和台联师傅呢，每天要在这儿制作大约有1000多张的宣纸哈。那这整个的过程呢，我们的游客都可以参与进来，亲身的体验一下。
15: 央视的那个叫《种墨园》的那个电视剧，我们觉得挺好看的，然后就想刚好来这边来玩一玩。我自己呢，本身也是一个书法爱好者，然后刚好来到这边看到宣纸的整个一个制作的过程，觉得超级棒，超出想象。
16: 就是在水里面的，然后捞上来，然后突然就成为了一张纸，就感觉很神奇。
13: 依托剧集 IP， 这个夏天泾县宣纸小镇的宣家大院开门迎客，这里严格按照剧中宣氏祖宅原貌1:1复刻，由3栋徽派建筑组成，游客纷纷对照电视剧里的画面寻找同款拍摄场景。
14: 随着我们剧集的热播啊，宣家大院现在每天都能迎来不少的游客，那当地呢也是别出心裁，制作出了这种可以吃的文房四宝，同时呢，像我们剧中的同款人物造型的小甜点， 在现场也是受到了大家的欢迎。
13: 作为嘉义的主要取景地，很多游客都专程到安徽黄山的一线来打卡。游客们在西递村的入口牌坊处就可以欣赏到将剧中场景和民俗演绎有机融合的舞蹈徽墨传心。看完演出，游客们还可以漫步在青石板路、石板古巷、高墙深宅，感受徽州特色与岁月沉淀。
14: 刚刚看了嘉业改编的这个舞台剧，也是让我感受非常深刻。整个舞台剧中非常清晰地给大家展现了制墨的这个过程，然后也让我对徽州这个制墨文化更加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13: 数据显示，电视剧嘉业开播后的首月，安徽一线景区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其中因剧打卡的客流占比超过30%。电视剧《种墨园》开播后的首个周末，安徽泾县宣纸小镇景区游客接待量突破2.4万人次，同比增长537.6%。
3: 一部电视剧让传统非遗有了更形象的呈现，也让许多游客带着新的期待走入安徽。热剧流量如何转化成更大的消费增量？继续来看。
13: 随着电视剧《嘉业》的热播，在涉县徽州古城，墨香消费热潮悄然兴起。能吃的徽墨酥、徽墨主题特调饮品、各式文创冰箱贴，这些墨味好物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追剧同款。
17: 我们店里的这款可以喝的徽墨也成了爆款，几乎进店的客人都会带上一瓶尝一尝。
18: 这里的文创都特别的可爱，特别是这个徽墨的冰箱贴，看起来像流动的墨水，很有意思。
13: 文创店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电视剧开播以来，这家店内徽墨饮品就销售了近1万瓶，销售额达到15万元。当地墨厂还顺势推出了多款特别定制款徽墨，受到不少年轻人的欢迎。
19: 很多观众看完以后就专程前来沉浸式来体验制墨、描金等工艺，深入地了解徽墨文化。我们的一些同款徽墨产品呢也深受消费者喜爱。自剧集播出以来了，我们已接待游客了2.5万人，同比增长30%，销售额呢也增长了18%。
13: 持续高涨的热度也离不开当地文旅从业者的创新经营。在安徽泾县，电视剧《种墨园》播出前夕，当地就提前整合全域文旅资源，设计影视主题游览线路，改造老旧厂房，打造非遗手作工坊，同时深度复刻剧中场景，上线同款乡村咖啡、影视主题民宿，让游客实现沉浸式入戏全场景体验。
20: 要做一段体验的生意，让客人从因剧而来到因山水而流，这才是可持续的。
21: 电视剧画面是一模一样的，看到这个云雾啊，景色很自然，真的很美妙。
13: 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安徽泾县游客接待量突破170万人次，实现收入8.57亿元，同比增长22.3%。
22: 我们将继续实施文旅惠民政策。我们串联了全县32个文旅新业态，推动影视流量从单点打卡向全域消费延伸。
3: 笔墨纸砚并称文房四宝，是中华传统书法文化的重要载体。随着影视剧的热播，安徽泾县的宣纸产业也在不断突破传统局限，焕发全新活力。
13: 在安徽泾县的宣纸生产车间，一张张宣纸历经100余道古法工序，精工成型，统一入库。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随着电视剧《种墨园》热播，他们线下门店宣纸及文创产品销量较去年同期增长2倍。剧中同款宣纸笔记本一天就能卖出600多本。
23: 因为看过电视剧《这个种墨园》以后，特意地赶到这个泾县来采购个30-40刀。这个纪念纸和朋友们分享一下。
21: 这是电视剧播出之后，就是对文创产品的开发，对文创产品的销售，我觉得有了很大的帮助。进园区的人或者来了解宣纸文化的人越来越多。
13: 李存伟坦言，长期以来宣纸受众偏小，市场圈层较为固定，如何跳出单一书画赛道，拓宽市场，成为宣纸产业转型的关键。
21: 我们也在小众中寻找突破，比如说在这个文创产品的开发，书画艺术的延展，包括古籍印刷、 修复。
1: 我们依托宣纸核心工艺，不断拓展产品品类，其中宣纸万年红春联已经形成成熟稳定的细分市场，年销售额超3亿元，在全国春联用纸市场的占有率达到75%以上。
2: 如今从高校录取通知书到宣纸餐店、宣纸灯具、纸雕文创，宣纸逐渐融入到家居装饰、餐饮文旅等大众消费领域，市场客群也发生明显变化，年轻消费者、研学团队、企业定制订单持续攀升。与此同时，

0: 时，线上销售渠道也在不断拓宽。2025年，京线宣纸线上销售额突破20亿元，跨境订单较2023年增长80%。
1: 销路的话，国内外都有。然后国外的话，一般的就是像日本、韩国还有东南亚的是卖的比较多一点。
0: 2026年总台春晚舞台上，三丈三巨轩惊艳亮相，古法造纸工艺面向全球展示，大幅提升了宣纸的品牌影响力。当地也在积极打造宣纸特色小镇产业集群，整合县域零散小作坊，规范产业发展标准，搭建起集原料种植、古法造纸生产到非遗研学体验、线上跨境销售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2025年，京线宣纸全产业链营收达30.65亿元，同比增长7.5%。
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3: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4: 安排一下，
3: 还要出片。
5: 收到。这样行吗？
4: 阿宝，就这么办。
0: 针对近期多地发生的自然灾害，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要求保险机构及时开通快速理赔通道，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截至昨天9点，广西、湖北、浙江等20省区保险业累计接报案近38万件，已赔付28.9亿元。针对台风造成的灾情，各地保险企业迅速进入理赔阶段。在浙江，台风刚过，保险机构的工作人员就赶赴田间地头，开启理赔绿色通道。
6: 受台风巴威带来的大风强降雨影响，浙江省衢州市龙游县湖镇镇、詹家镇、龙州街道多地早稻受灾，受灾面积约15000亩。
7: 本来是我们都是1000多斤的，大风来了，倒伏了以后只有300斤。
6: 为减轻农户损失，助力灾后复产，当地保险机构第一时间派人实地开展田间查勘定损，并针对本次灾情简化全套理赔手续。
8: 现在的话，我们是开通绿色通道，尽快在3个工作日进行赔付。
6: 浙江玉环市上千亩文旦果园同样在台风中受损严重。灾情发生后，农业、气象、保险机构等多部门联动，依托气象指数自动定损，首批20多万元赔付款当天到账。当地创新推出的文旦气象指数保险，根据气象数据自动触发赔付，只要风力超过9级，无需逐地块人工查勘定损，就可以及时赔付。同时，财政农业合作基金累计补贴88%保费，农户仅自缴12%，极大降低种植户投保成本。
0: 广西横州茉莉花产量占全国80%，横州六兰水库溃口造成大片茉莉花花田被淹，有的花田几乎绝产。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启动大灾预赔机制，帮助农户尽快恢复生产。
6: 在广西横州市横州镇朝阳大洞，上万亩茉莉花田被洪水淹没，
9: 一夜之间就猛涨起来了，是涨势非常的快，根本就没有办法去补救。
6: 由于受洪水浸泡，茉莉花的老根尚有机会存活，但嫩根难以支撑，只能重新栽种。蒙先生种植的1000亩茉莉花田，初步统计受灾面积约500亩，经济损失超50万元。
9: 一天比一天难，就是看着这洪水起不退去，我们就心里很揪。
6: 让蒙先生没想到的是，花田里的洪水还没退去，首笔保险理赔款就到账了。
10: 18号晚上，我们就把这个第一笔钱就已经赔了出去。是的，现在还在继续再加大这个赔付量。
6: 今年3月，当地量身推出茉莉花综合保险，专门覆盖自然灾害、市场价格波动等风险。目前，茉莉花农户已陆续收到预赔付款，正在用赔偿款恢复生产，对根系保留完好的茉莉花田进行技术保护处理，力争让其重新发芽。对连根带土全被冲走的茉莉花田，将通过嫁接等方式补种，全力保护。

0: 保障下半年茉莉花采收产量。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昨天执行嫦娥七号任务的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

0: 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你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欢迎收看十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严小宁。海关总署今天对外发布了今年上半年货物贸易进出口情况，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增长进一步提速。
1: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货物贸易进出口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
2: 这个成绩呢，既高于我们去年增速，也高于全球的平均增速。外贸的韧性非常的好，我们的进口20%以上的增长，充分的能够体现出中国这样的一个世界大市场对全球这个经济贸易的贡献。出口呢是这个也是两位数的增长，不仅仅我们在速度上有这个增长，质量上是有非常这个大的提升。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扩大消费“15/5”规划昨天对外发布，规划明确了“15/5”时期消费领域发展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
3: 规划提出，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消费结构更加优化，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稳步提高，发展型、改善型消费持续增长，数字消费规模不断扩大，城乡、区域、群体间消费差距逐步缩小，消费能力不断提高，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社会保障制度更加优化、更可持续，居民消费底气更足，预期更稳，信心更强。
4: 作为首份国家级消费领域5年专项规划，以提升居民消费率为核心目标，从供给、制度、基建层面构建消费长效增长机制，围绕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统筹商品与服务消费，协同多领域政策，破解消费增长深层堵点。
3: 规划围绕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培育打造

0: 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着力提升消费能力，大力优化消费环境，加力完善促进消费制度机制等6个方面，部署了15-57扩大消费的28条重点任务举措，
1: 促进消费制度机制进一步完善，形成更高水平、更具活力的消费市场。我们要推动老百姓能消费、愿消费和敢消费，当然，更多的是引领新的这种消费的供给，来更好的满足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新的需要。那么对于企业来讲呢，它也会拉动我们，比如说制造业，一些过去公共服务的机构提供者，也会在这个过程中获得非常大的发展的空间。
2: 规划围绕促进服务消费进行了一系列部署，未来5年服务消费将会有哪些新亮点、新变化？继续来看，
3: 服务消费是未来消费增长的核心增量。当前服务消费发展的主要问题在于优质供给不足，规划将促进服务提质惠民放在首项，以支持主体发展、完善供给网络、解除限制措施为重点进行了全面部署。
0: 规划提出完善生活服务消费，实施地域餐饮品牌培育工程，鼓励地方打造美食集聚区和特色小吃产业集群，培育一批特色优质酒店品牌和民宿品牌，扩大养老消费，加快健全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优化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专业支撑、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供给格局，健全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体系， 支持托育消费，加快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支持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建设，支持托育机构社区嵌入式托育、幼儿园托班、用人单位办托、家庭托育点等多种模式发展，发展文化和旅游消费，促进健康消费，鼓励体育消费，提升教育和培训消费品质。
4: 鼓励地方打造美食集聚区和特色小吃产业集群，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举办群众性体育赛事，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推广中小学春秋假等，这有助于精准匹配本地居民需求，有序化干服务业准入限制，完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下沉消费市场等多层级消费体系，加强消费基础设施建设等，确保居民放心消费、
5: 安心消费。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召开在即，在上海，一场串联20多处特色场景的城市 AI 漫游即将登场。活动突破传统展馆边界，以全域上海为超级展场，让前沿技术走出实验室与展厅，将单向参观转化为沉浸感知。
6: 7月18号到20号，面向行业从业者、企业考察团以及海内外的参会团体，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开设6条深度的探访路线， 将商场、园区以及历史街区中的 AI 应用场景进行有机的结合， 让AI科技在城市场景中变得可感知、可体验、可对话。 目前6条线路呢已经开通了线上报名， 从7月15号开始，也会有部分的点位将陆续向市民游客开放。 6条漫游路线分别为AI创新生态线、AI科普探索线、玩转AI文娱线、数智产业消费线、产业创新生态线以及长三角科创新干线，从徐汇魔术空间到张江机器人谷，从青浦链球湖科创中心到长三角绿洲智谷，全方位呈现人工智能产业协同创新生态。其中刚刚建成投入试运营的张江 AI 路演中心打造了一处产业会客厅，通过场景化展示和沉浸式体验，帮助企业接触客户、链接资本、走向市场。
7: 我们当时在整个策划这个产业场景的时候呢，其实是分了3个维度，从生活维度、产业维度和城市维度，在这3个维度当中呢，其实我们走访和调研了大量的企业，我们是希望通过这一次加入这个 WIC 的这个活动，能够把我们这个载体打开来，让更多的企业走进来，找到更多的生态合作和发展机会。
6: 在浦东新区， AI 应用商店以近2000平方米的空间完整呈现从算法研发到具身智能落地的全链路生态。静安区 Meta 500科技艺术空间则将老洋房改造为沉浸式体验场，让科技与艺术在百年砖木间碰撞出新的火花。当技术回归场景，当创新走进

0: 日常，这场遍布全城的 AI 漫游将带领每一位参与者共建未来的模样。
1: 我们商店这次也是作为 WAIC 的 City Walk 的一站，然后呢，我们是非常欢迎广大市民到我们商店来感受触达这个最新的这个科技。在7月16号的时候，我们商店会有一个最新的 AI 硬件的落地，做一个全球的首发。
2: 这是我们城市更新的第一个点位，招的实际上就是和科技、艺术和生活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业态。那么在我们这个 Meta 500这个空间里面，我们有成熟的产品，好玩、好看、好用、有温度，直接可以销售。
0: 关注电影市场，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0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其中《功夫女足》上映以来刷新了多项影史记录。
3: 今年暑期档有超10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功夫女足》自7月11号上映，2天票房就超过5亿元，上映第3天登顶2026年暑期档票房榜。自上映以来，《功夫女足》已打破过去5年暑期档喜剧片首映日票房与人次记录、中国影史暑期档影片首映日场次记录等多项影史记录。
4: 就是我觉得很能跟那些人物共情，那些女性力量、团队合作、团队精神，特别的热血。
5: 今天是跟爸爸来的，就是觉得整体的感受非常好看。主角们他们都努力的凭着意志还有良好的心态继续踢下去，那一刻让我很感动。
6: 整体来看，功夫女足的强势开画有效带动了暑期档大盘热度的上扬，让观众走进电影院并且持续关注电影。随着后续多部不同类型的重磅影片陆续上映，今年暑期档市场有望持续升温，为全年电影市场打下坚实的基础。
3: 待映影片同样备受期待，国漫《八仙》喜剧片《年会不能停2》契合多层次人群观影需求，进口影片《蜘蛛侠：崭新之日》和《奥德赛》依托成熟 IP， 主打大银幕视效体验。影院负责人介绍，随着暑期档新片陆续上映，影院也在通过多元化经营提升整体营收。
7: 像最后上映的《群星闪耀》，包括后面的《大圣》，或有一些相应的活动，还有一些快闪的活动，这样呢，能够把我们的互动、票房等等都能增加起来。暑期我们通过预约平台，那把包括让观众能够到我们影院观看世界杯，每一场基本都成团了，而且观众的数量很多，票房收入就增加了很大一部分。
0: 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今早7点位于山东省青岛市莱西市境内，强度等级为热带风暴。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当前到明天8点，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山西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昨天，总台一路记者乘高铁抵达沈阳北站，在车站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受持续降雨的影响，部分列车停运。
8: 这里是辽宁沈阳市的沈阳北站南广场，从昨天晚上开始的强降雨，给铁路方面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9: 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国铁沈阳局及时启动防台防汛应急响应，对京通、锦城、沈吉、长途、梅吉、浑白、沈山等线路普速列车，以及京哈、沈丹、新通、长浑、沈白、沈大、朝陵、盘营等线路部分区段高铁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在沈阳北站，记者看到多趟列车已经停运，同时还有大量火车晚点，车站方面已经开展退票等工作，同时通过车站电子显示屏、广播、官方微博等形式实时发布列车停运、晚点等信息。因为旅客比较多，在服务台、进站口、候车室、地下通道、站台都增派了引导人员，对上下车旅客进行有序引导，防止旅客误乘漏乘。对进出通道还增设了防滑设施，防止旅客摔倒。 同时强化空调引

0: 用水等设备设施维护，对长时间滞留旅客做好安置，在服务台设置应急改签窗口，方便重点旅客就近办理业务。
1: 受台风巴威北上的影响，吉林多地也出现强降雨，吉林站昨天所有普速列车停运。
2: 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省持续出现分散性强降雨，中北部、中部局部出现大到暴雨，舒兰、汪清、洮南等地雨势较强。截至7月13号，吉林省16条河流、20个水位站超警戒水位，牡丹江等重点河段水位高位运行。全省27座水库超汛限有序泄流，各地开展隐患排查、点位巡查，累计关停景区156家，及时转移养老机构人员。截至13号，吉林省已累计转移群众近3万人，重点规避山洪、内涝、地质灾害风险。记者从国铁沈阳局了解到，吉林站13号所有普速列车停运，14至15号普速高铁列车将全部停运，涉及长白、沈吉、长途、梅吉等多条线路。计划16号开始，高铁列车恢复开行，普速列车陆续恢复开行。已购买停运旅客列车车票的旅客，可在12306网站、12306手机 APP 或火车站人工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因列车停运导致退票，不收取退票费。
3: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当地时间13号，美军继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9: 据伊朗多家媒体13号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附近当天中午传出爆炸声。爆炸声传出的地点距离阿巴斯港城区较远，可能位于阿巴斯港西部海岸一带，不排除在波斯湾及霍尔木兹海峡水域发生冲突的可能。当天晚间，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又传出爆炸声，爆炸声的来源和原因尚不明确。此外，据半岛电视台13号报道，伊朗方面当天向美方船只发射了导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3号晚间宣布，其在阿巴斯港和拉尔市击落2架美方无人机。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称，美军12号使用多艘海上无人艇成功打击伊朗一处潜艇和舰船维修设施。3艘无人艇击中伊朗阿巴斯港海军基地的港口。美军发布的视频显示，美军无人艇冲向伊朗目标，随即发生剧烈爆炸。这是美军首次在实战中动用海上无人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3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军事基地和美方目标发动了多次袭击，摧毁了海马斯火箭炮发射阵地、燃料库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还打击了位于巴林的一处美军设施和基础设施，并摧毁位于阿曼境内的一部远程空中监视雷达和一部船只探测雷达。
1: 阿联酋国防部14号宣布，2艘阿联酋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遭到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袭击，袭击造成2艘油轮起火，一名印度船员死亡，另有8名船员受伤。目前油轮的火势已经得到控制。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点45分，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3晚的打击行动。此外，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10: 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方面可能会接管霍尔木兹海峡，美方应该为守护这条重要水道而获得补偿。
11: And we're gonna keep the straight, and we'll probably run it.

0: become the guardian of the strait. We're going to get paid for guarding it. A lot of money.
1: 特朗普表示，美国之所以应当从中获得补偿，是因为美国让自己的人员身处危险之中。据悉，美军曾于4月13号至6月18号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期间要求140多艘合规船只改变航向，并令9艘违规船只丧失航行能力。6月17号，美国和伊朗两国总统远程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不过，特朗普13号表示，谅解备忘录只是一个测试，而伊朗没能经受住这次测试。13号当天，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表示，美国一再采取冒险主义和敌对行动，并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这严重危及地区安全、国际贸易以及邮轮和商船的通行，因此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
2: اجازه دخالت در مدیریت تنگه هرمز را نمی‌دهیم و نخواهیم داد。
1: 佐勒法加里还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军未经伊朗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邮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烈回击。
3: 连日来，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再度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几乎再度关闭。分析人士认为，这一关键航道通航不确定性重新凸显，让全球能源供应在供需两端仍面临短期冲击。
4: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最新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量近日持续下降，从本月初的日均数十艘降至个位数，为数周以来最低水平。国际能源署近日警告说，如果海峡运输再现停滞，原油供应前景将显著恶化。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最新表示，海湾地区目前日均石油供应量仅为1600万桶，较中东冲突前的2400万桶大幅下降。能源分析机构万达洞察公司创始人万达纳哈里表示，随着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再度陷入停滞，油价仍有很大风险溢价。另一方面，供应不断承压的同时，全球能源需求持续上升。今年夏季，欧洲多地刷新历史高温记录，电力需求水涨船高。经济与政策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的研究员表示，当前欧洲能源市场面临制冷需求急剧上升，部分燃煤电厂和核电站还因供应短缺而不得不削减发电量。在美国，尽管当前汽油价格比中东战事前高出约30%，但需求依然强劲。受机票涨价影响，今夏更多美国人选择国内出游，自驾游规模有望创历史新高。业内人士警告称，今夏美国市场燃油总需求可能将达到日均950万桶，超过美国燃油供应商日均总产能。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报告指出，全球燃油库存消耗速度已超过正常水平。如果这一趋势持续，且炼油厂产能难以恢复，甚至进一步萎缩，今夏全球汽油供应将持续紧张。
3: 美国派拉蒙天舞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的交易遇到新的阻力。当地时间13号，由加利福尼亚州牵头、美国12个州组成的联盟，以交易将扼杀竞争为由，向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试图阻止这笔好莱坞史上最大规模的合并。就在上个月，这笔交易已经获得美国司法部的批准。
1: 以加利福尼亚州为首的美国12个州于当地时间13号向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试图阻止派拉蒙天舞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各州在诉状中指控该交易违反了美国克莱顿法第7条，该联邦法律禁止可能实质性削弱竞争或形成垄断趋势的行为。
5: This $110 billion proposed merger, the largest merger in Hollywood history, would extinguish competition. It would result in higher prices, lower content quality, and fewer movies and TV shows.
1: 发起诉讼的各州总检察长要求两家公司在司法程序结束前不得完成并购交割，并警告如果对方不予配合，将申请临时限制令。周一，诉讼提交之后，美国编剧工会、全球最大院线行业协会、国际影院联盟相继发表声明，支持12个州总检察长联盟的立场。派拉蒙天舞发表声明反对这一诉讼。

0: 总认为其存在根本性缺陷，声明称阻挠本次交易只会伤害娱乐行业从业者，交易推迟还将让加州损失数万个娱乐行业工作岗位。今年二月，派拉蒙天舞公司宣布以约1100亿美元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按原计划，该合并案预计能在9月前完成。合并后的公司将控制庞大的媒体资产组合，包括派拉蒙影业、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华纳兄弟影业、HBO Max 流媒体平台等。据路透社等媒体13号报道，德国大众汽车集团首席执行官确认，为保持竞争力，公司可能还需要再裁员5万人。这意味着大众汽车的裁员规模将达到10万人。受竞争压力、美关税政策等因素的影响，目前大众汽车面临严峻的成本压力。据报道，大众汽车集团首席执行官奥伯穆在一份致员工的内部备忘录中表示，公司可能需要再裁员约5万人，以缩小与竞争对手之间的成本差距。此次裁员将在此前已通过确认裁员5万人的基础上进行，奥迪和保时捷等品牌也将受到影响。奥伯穆表示，与竞争对手相比，大众汽车的成本高出约20%。目前正在评估集团旗下不同品牌、公司以及运营区域的具体裁员数量。据悉，今年3月，大众汽车宣布削减约5万个岗位。6月底，德国媒体又报道，大众汽车计划扩大裁员规模至10万人，同时关停4家德国工厂。这或将成为该集团成立以来的最大规模重组。不过，这一消息相关细节未得到大众汽车方面的确认。大众汽车首席执行官最新发出的这一备忘录也说明，该集团领导层已明确承认裁员规模比之前宣布的要大得多。数据显示，2025财年，大众汽车在全球共有约66.7万名员工，近43%在德国工作。
1: 据多家媒体报道，法国巴黎东南方向约60公里处的枫丹白露森林于12号夜间起火。截至发稿，大火仍在持续燃烧。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13号表示，法国枫丹白露森林大火疑似是人为引发，并已逮捕2名涉案人员。
0: 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13号透露，事发区域1000米范围内发现约10处起火点，与人为纵火特征较为吻合。努内兹说，截至目前，过火面积已达到约1200公顷。消防部门将力争在13号控制火情，但彻底完成灭火作业仍需几天甚至几周时间。目前，相关部门已派遣上100名消防员、多架消防飞机开展灭火作业。此外，附近居民也自发参与到灭火工作中。此次火灾还导致多条高速公路、高铁线路一度受到影响，人们通行受阻。法国气象局13号表示，由于近期气温持续上升，本周初气温仍将维持在高位。法国气象局警告称，极端高温叠加土壤干旱，加剧了全国范围内极高的野火风险。根据法国内政部数据，今年以来，法国各地山火过火总面积已达3.2万公顷，不少火情是人为引起。截至目前，已有59名涉案人员被捕。
1: 当地时间12号，美国高温持续，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美国多地仍将被热浪席卷。
0: 美国国家气象局初步数据显示，犹他州首府盐湖城和蒙大拿州最大城市比林斯12号最高气温达到42.78摄氏度，为两地150多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盐湖城和比林斯先前最高气温记录分别为41.67摄氏度和42.22摄氏度。当地气象部门预计，高温天气还将持续至14号，这将加大犹他州和科罗拉多州等地扑灭野火的难度。美国国家气象局称，预计到15号，全美超过90个地方的高温记录将被打破或持平。而就在一周前，美国东部刚刚遭遇了一轮热浪，纽约和费城最高气温接近40摄氏度。
1: 当地时间13号，美联储理事沃勒表示，如果美国核心通胀指标继续高位运行，美联储将需要考虑近期加息。美联储官员的鹰派表态带动美元指数走高，国际金价和银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商所8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005.70美元，跌幅2.63%，

纽商所九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57.972美元，跌幅3.64%。据当地媒体13号报道，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安迪·伯纳姆已获得403名工党下院议员中的349名议员的提名支持，已事实上锁定工党党首位置。他将于20号接替斯塔莫成为英国首相，他也将是英国10年来的第7位首相。这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

0: 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你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8: 过去挑实用的，如今要追心动的，月季消费时代悄然走来。
1: 今天呢，我也准备切换模式，好好的放飞一下自己，去沉浸式体验一把风驰电掣的感受。准备好了，出发。
8: 焕新扩能提质，消费新风扑面而来，全民买买买，激活哪些新增长，掀起怎样的生活新风尚？
9: 人们更加关注精神情绪，在那种及时的快感、及时的多巴胺的分泌中，感受到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8: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6: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0: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扩大内需提振消费是2026年中国经济的重头戏，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现如今身边人花钱啊，不再紧盯着刚需食物，而是奉行该省省该花花的信条，更愿意为体验情绪和心动的感受买单，数据最有说服力。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增速显著高于商品消费，服务类消费稳稳站上增长 C 位，消费腥风吹动，这钱究竟如何才能花得值，花得更有新意呢？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来体验一下吧。
1: 你要是能帮助你，
0: 今年电影院的好片是一部接一部，任文影片我一部都没落下，全都安排上了。刚刚看完一部重磅大片，猜猜是什么？四度，特别的振奋人心。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这部影片呢，讲述的就是长征中四渡赤水的惊心动魄。关于电影内容呢，我就不做过多的剧透了，但我特别想跟大家凡尔赛一下我手中的这张电影票。您以为拿着它只能进电影院看电影吗？那就 out 了。其实啊，它已经升级为一张贵州全域旅游的优惠券，带着这张电影票去趟贵州，景区门票、旅游消费都有折扣，没想到吧？我现在就特别想休个假，跟着电影去旅游，循着镜头光影奔赴诗和远方。

0: 红色是多彩贵州最厚重的精神底色，电影《四渡》一上映，全国票房迎来开门红，贵州更不含糊，影院里黄金场次座无虚席。贵州文旅趁热打铁，省外游客凭一张《四渡》的电影票根，不仅可以免门票畅游贵州的所有 A 级景区，还能再领500块的消费券。游客凭一张电影票，可以领略多彩贵州的万千风情。遵义会议会址、习水土城镇、娄山关，这些红色圣地也都收获了票根经济带来的红利。
1: 看完《四渡》，内心特别震撼。这次专门来到遵义实地进行长征路，这样的红色之旅格外有意义。
0: 《四渡》还在热映，青海靠着一部电视剧也引爆了高原生态游。今年年初，《生命树》热播，讲述了巡山队员在可可西里保护藏羚羊、保护生态禁区的动人故事。不久前，这部电视剧斩获上海电影节8项提名，拿下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2项重磅大奖。得奖高光和荧屏流量快速转化为高原文旅的人气，不少观众循着剧中镜头奔赴取景地实地打卡。青海旅游搜索量一度暴涨210%。
2: 来到了这个景点之后，我感觉设身处地的可以感受到当地人民的一些生活，也是更加的了解到了保护藏羚羊的这个重要性。觉得今天总体来说还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旅程。
3: 道路都非常方便，需要大家伙儿来这儿身临其境的跑一趟，才能体会到大自然的风景给我们带来的生活上面和我们心理上面的这种安慰。
0: 生命树取景地德令哈顺势拿出一套沉浸式文旅的新玩法，游客可以打卡取景地和剧中人进行互动。来到这里，游客不是看景，是体验；不是观光，是入戏。
4: 觉得这边风景就特别壮观，跟我之前去过的很多城市都不一样，就是感觉西北这边风景特别的震撼。
0: 一棵生命树火了一座城，以生命树取景地为核心的生态旅游线路订单量比去年涨了80%。
5: 自电视剧《生命树》走红以后，今年前5个月，这些旅游生态线路累计接待游客超过了94万人次，大幅度带动了沿途民宿、餐饮、户外装备、本地向导服务等上下游配套消费。
0: 如果说四渡带火的是红色旅游，生命树带火的是生态旅游，那么总台大剧主角带火的就是传统文化，让秦腔这门古老艺术破圈了。
6: 我其实从小我就接触到秦腔了，我们叫唱大戏。最近这个电视剧一播吧，又唤起了小时候的这种童年的记忆吧。
7: 因为我看那个一秦娥的这个一生，我觉得让我对秦腔的更了解了。
8: 大约每场都1000多人，这次特点呢就是年轻人增多了，从全国各地订票来飞过来的人比较多，就是比过去的年轻人的观众增加率在3-4成。
0: 更有代入感体验感的玩法是穿着老戏服打卡，跟 NPC 扮演的秦腔名伶对戏，拍完照发朋友圈，配文都不用想，今天我是主角。主角拍摄地最近也是人气高涨，老旧厂房摇身一变成为新晋网红，园区民宿一房难求，特色餐馆座无虚席，文创周边热销断货，一条完整文旅消费链条高效运转了起来。
9: 一个不错的一个形式，比如说客人在吃饭的时候，在某个区域他们表演秦腔的话，就是可以边吃饭边欣赏当地的一个特色，然后感受一下文化。对，
0: 还有一群人为了一部方言电影奔赴潮汕，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广东汕头潮阳区的取景地成为游客们争相到访打卡的新地标。
10: 我们都是用尽全力在拍的，它不只是潮汕人，它是属于中国的东西，全中国人都能感受到，我们的祖辈都很讲情义。我很庆幸我生长在潮汕，从小在这个地方长大，然后从小耳濡目染了很多很多的潮汕的最淳朴的原始的生活的感受等等，让我们好像创作的宝矿挖不完。
0: 古橄榄树下，老厝巷道旁，人头攒动，游客专程赶来，只为亲身走进电影中的场景，感受那份跨越代际、跨越海峡的深情。
11: 我这边是从福建过来，因为看了给阿嬷的情书，感觉很感动，所以特意来她的取景地来看一下，感受一下这边。

0: 的氛围。
1: 这个阿嬷的拍摄的摄影机真的有点沉浸在这个情感之中的感觉。
2: 这棵历经500多年风雨的橄榄树，以前只有村民路过，现在一天有1000多人来拍照，有人穿着电影同款衣服来，有人带着自己阿嬷一起来。潮州龙湖古寨的青砖黛瓦，揭阳棉湖解放路的老街作坊，每个取景地都成为影迷的朝圣地。
3: 以前的营业额就是一天可能几百块啊，或者现在都有差不多几千个。
2: 怎样接住屏幕热度，挖掘消费潜力，当地巧做文章，依托影片带来的高人气，推出光影桥运主题路线，把特色产业乡土风情一一串联了起来。
4: 这里面也融合了杨梅采摘、农场市集、非遗体验，包括草坪音乐会等。那么通过集体情侣活动推出票根优惠和打造精品线路，实现影视流量向乡村消费的有效转化。
2: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的旅游强国建设15/55规划重点提出，推出更多体验好能共情的旅游产品和服务，释放文旅产业发展的清晰导向。一部影视剧撬动一个城市的文旅，带火整条消费链条，这种流量变现的出圈剧本今年上半年在全国各地轮番上演，影视引流、实景消费正在成为当下消费市场的新风尚。
5: 我们会看到呢，票根经济呢现在的演化呢，大概呢有两个非常明显的特征。第一呢，我们说它的转换率开始在变高，它逐渐在拉动起来一些其他形态的精神消费，它的吸引群体呢也从以往的以年轻人为主，现在呢逐渐衍生为一个全年龄段的吸引范畴。
6: 不用出远门寻找诗和远方，在家门口就能解锁各种新鲜体验，这已经成为大家青睐的一种消费新趋势。现在有一个热词叫爱你老几，说直白点呢就是爱自己犒劳自己。所以今天呢，我也准备切换模式，好好的放飞一下自己，去沉浸式体验一把风驰电掣的感受。

0: 场竞速体验下来呢，我是真切地感受到了工业制造与竞速运动所碰撞出的火花与魅力。说实话，这种感受真的是太解压了。每一轮消费升级都催生出一批令人意想不到的黄金赛道，体验经济强势出圈，这正是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最鲜活的落地样本。
1: 这个，出发。
2: 在成都，这座国际赛车场周末对非职业的赛车爱好者开放。这里打破职业与业余的壁垒，不用重金购置赛车，只要怀揣竞速热爱，就能亲身下场体验专业飞驰快感。仅需550元就能拥有25分钟赛道时长，驾驶专业赛车，在专业赛道尽情释放速度与激情。
3: 从小就很喜欢赛车。
1: 非常激动，非常非常激动，整个人的心率一直在200多左右的，这个运动太吸引我了。
2: 在赛道上追求速度与激情，从来都不是大男孩们的专属。成都女孩冯丽丹体验赛车3个月后，就花20万买了辆车，后续改装又砸了30多万，现在已经是参赛者了。
4: 2年前。偶然的机会我体验了一次，我觉得太爽了，真的太爽了。坐到车上那个速度那个机子那种感觉，就感觉哇，车还可以这个样子开，就反正就很兴奋，特别喜欢，然后就爱上了，就耍到现在。
2: 冯丽丹开着自己的赛车参加了多场非职业赛事，成绩也在不断提升，还吸引了赞助商的关注，实现了从玩票到专业的跨越。这背后有一整套完整的赛车服务与专业保障。
5: 这相当于是整个赛车场的后勤保障团队了。
6: 对，我们更多搭建这个场景，就是让大家过来，就是通过车队的消费啊，我们赛车场的这个消费啊，可以体验更多赛车的这种魅力和乐趣。
2: 在成都天府赛道的另一个区域，还有一项更加亲民的赛车运动——卡丁车，价格低，赛车体验感仍在。现如今是普通大众接触赛车文化的

0: 首选方式。
1: 你感觉这个新手，我感觉像跑了一百多，是不是？
2: 哎呦，但那个速度起来的时候，我感觉比一百多迈都要快那种感觉。
0: 大众赛道体验赛照考取，尤其是青少年赛车培训，已经成为核心增长点。专家告诉我们，赛车这种体验经济的魅力在于，它可以把一个普通人变成发烧友，把一次消费变成一种生活方式。
3: 人们更加关注精神、情绪，更加关注享受，关注形象的构建、身份的认同、圈层社交，在那种及时的快感、及时的多巴胺的分泌中，感受到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0: 一台车装得下不同的生活图景和人生追求，更催生出各式各样体验消费新业态。有人驰骋专业赛道释放热血，也有人驾上房车，把车厢变成移动小家，奔赴心中的诗和远方。数据显示，2026年国内房车综合保有量仅约26.8万台，在全国3.59亿辆的汽车总保有量里占比极少。行业蓝海才刚刚开启，很多房车爱好者只能在一年当中的短暂假期时放飞自己，专门买一台房车，利用率太低，于是房车租赁成了不少人的选择。
4: 后面所有的用电需要打开电源。
0: 吕令军一家四口来自天津，租了一辆 C 型房车，准备从四川成都开到青海西宁去玩。
5: 发现这个买房车也考虑
6: 一年也用一回吧，也就
5: 对，一年一回两回的，你还这个成本也挺高的。我觉得像这种特价车，我们用起来也挺方便。
0: 吕令军4年前第一次租房车，便喜欢上了这种出行和游玩的方式，这已经是他们第四次租赁房车。记者发现，夫妻俩特别擅长做旅游攻略，怎么租车更划算，他们有自己的诀窍。
5: 5天4900，第二回是6天1块，从天津到那个
6: 海拉尔，
5: 就是呼伦贝尔。第二次从兰州399是7天开到乌鲁木齐，然后这回是第四次。
7: 这次的价格是多少啊？
5: 这回399，对，也399。
7: 多少天呢？从哪到哪？
5: 7天，从成都开到那个西宁。
0: 租了7天车，总共才399元，这样的价格出乎记者意料。这个羊毛究竟是怎么薅到的呢？
8: 全国都在运营，因为我们有特惠转场嘛，
0: 是吧？饶晨是一家房车租赁公司的员工，他告诉我们，租车公司的车分布在不同城市，客人在异地还车后，车子得空车开到下一个取车点。为了减少车辆空跑的成本，商家会低价放出需要转场的房车。很多资深的房车租赁爱好者专门租赁这种转场车，商家也降低了转场的成本。记者了解到，这家房车公司在2019年成立，最初全国有1000台房车，现在在全国已经拥有2000多台房车。在成都的房车租赁中心，进入暑假阶段，房车的订单已经预订过半。
8: 从1月份到6月份的话，总共是基本上出租了1600多次，然后我们总共房车的话是116台左右。7月份的订单现在已经预订了有90多台了，最晚的到国庆的都已经有预订了。
0: 最近，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推出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政，专门支持赛车、房车这类特色消费新业态。不管是赛道飞驰还是房车旅居，这种体验式越级式的消费需求也延伸到陪伴型消费赛道。火热兴起的宠物经济正是最好佐证。铲屎官们对自家的萌宠到底有多宠爱，多舍得花钱呢？在上海，有小狗开始上学了，还有专车接送。这种宠物培训服务有多火？单日收费98元到138元，一家店每天就有20只左右的小狗准时上学。有的高端机构月度收费高达10000元左右，提供校车接送、定期亲子活动、洗澡等多项服务。毛孩子不只要上学，还要上赛场。五一假期，南京江北新区象山湖公园200多只赛级犬聚在一起，比的不是谁可爱，是飞盘和障碍赛、飞盘赛、工作犬选拔赛，专业程度不输体育赛事。
9: 作为养宠人来说啊，我们以赛促训，然后以训提高我们自身。

0: 的这个养宠人的素质，然后也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把狗狗的一些精力释放掉。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活动搬到这样浦口咱们这个象山公园来，其实是丰富了咱们周边养宠人的这个生活，也让他们就是啊，原来我们的狗是有这样的一个释放方式，还有这样的一个娱乐方式。
1: 在山东曹县，459家市场主体在宠物生意里不断翻出新花样，宠物服饰、宠物玩具、宠物食品一应俱全。每到节庆，宠物凹造型需要的服装配饰都是爆单状态。
2: 咱们宠物服饰今年总体的接单量比去年增长将近30%-40%。咱们现在接的订单有那个家鸡的订单，有宠物拜年服，有宠物汉服，已经爆单。
1: 2026年宠物行业白皮书显示，2025年城镇宠物消费市场规模达3126亿元，预计2028年将达到4050亿元。主人们愿意为它花钱，买的就是那份被需要的情绪价值。有人花钱买快乐，有人花钱买保值。现在的消费者还有一个新特点，买高科技。悦己陪伴之外，还有一群人在2026年，他们有了新名字——赛博生活家。科技不再是说明书里的参数，而是日常。
3: 怎么样？是不是很酷，很有科技范儿？来，咱们试试，请拍照翻译一下这段话。
4: 我再看看哦。
3: 永远相信美好的事情即将发生，
4: 只要我们有勇气去追求，所有的梦想都能实现。
3: 我再看看我这个眼镜有什么功能。大家应该看到我戴的是墨镜啊，那我这样一滑，哎，我从里面的视觉效果呢，是它变得更透亮，就是感觉像戴普通的眼镜一样。我已经连续佩戴了20分钟，也没有眩晕等不适感。这个整机的重量呢，和普通的墨镜差不多。放在3年前呢，这类智能穿戴设备啊，还只是极客圈子里小众尝鲜的物件，普通人很难近距离接触。但是今天 ，AI 消费电子产品呢，已经成为了我们赛博生活标配。AI 眼镜、降噪翻译耳机、陪伴机器人、航拍无人机，全品类 AI 智能硬件多点开花，成为新消费赛道里最亮眼的新主角、新增量。
1: 今年上半年 ，AI 眼镜、AI 玩具、无人机、机器人等华强北 AI 八骏成为消费新热门。
5: 华强北的耳机，
6: 准备买个支架。
7: 我今天买这个无人机，
8: 相机呀、啊，你看这么大就还能照相。
7: 这个之前没有见过，因为它好小嘛，感觉特别 Q， 就很可爱。科技改善生活，真的是以前的话肯定这个价格是买不到的。
1: AI 眼镜是华强北 AI 八骏里最火的单品之一。这家店铺的工作人员介绍，5月份 AI 眼镜销量环比4月增长了25%，原价2499元，国补15%之后，2100多元就能拿下。
9: 去年可能市场就3两家在做这个 AI 眼镜，像今年那市场的商户啊，可能占到一半都在做 AI 眼镜，就整个销量这部分，今年的这个 AI 眼镜跟去年下半年比啊，翻了7-8成。
1: 2026年上半年，智能眼镜成了消费市场最大的黑马。今年1至5月，智能眼镜等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有机构统计，中国智能眼镜线上在售品牌已达356个。
10: Glasses, I like this camera, and yes, music.
1: 不只是国内消费者在买，每天还有大量海外游客来华强北体验和采购。有人买一两个回去一试，市场反应好，马上追加订单，几十个、上百个的往回拉。
11: 华强北会有很多国外的客户，他可以拿来拍照、录像、录音、接打电话、翻译，就是日常他们就是以地视角来记录生活。
1: 华强北的火只是全国 AI 消费热潮的一个缩影。在江苏，人工智能加消费品以旧换新专区里，搭载 AI 交互系统的四足机器狗被围得水泄不通，
12: 体感是非常的强，可以激发孩子们科学探索的兴趣。现在购买还可以享受省内的以旧换新的补贴，优惠力度非常的大。
1: 从5月1日起，上海、湖北、重庆等地全面实施以旧换新自主品类补贴， 在国家规定的十类产品基础上新增厨电清洁。

0: 品、智能家居等消费品，单件最高补贴1000元至2000元。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等部门持续优化完善消费品以撬动比，由2025年的1:7.8提升至1:10.3。
1: 想换个带参考的集成灶，能便宜一个1000好几百块钱，一个券就能用，就能抵钱，挺方便的。
0: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商学院教授魏翔看来，人工智能加消费将通过重构供需关系、优化资源配置、重塑消费者的行为方式与价值认同，成为引领消费方式深层转型的关键力量。
2: 人工智能一旦进入到我们的服务业领域，还有很多技术加服务融合出来的一些新的需求点，可能我们现在远远都还没有想到。所以我觉得呢，这一块呢，未来爆发出来以后，对服务就业、服务效率和服务质量的三项提升呢，都存在着大量的想象空间。
0: 消费作为最终需求，并不是生产分配交换环节的末端附属，而是贯穿全链条、牵引全局的牛鼻子。最近半年，扩大内需提振消费的各项新政密集出台。7月9日，商务部等9部门就联合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6大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零售加新生态不断挖掘潜力，将进一步提升消费者体验，释放消费新活力。
3: 对零售企业而言，文件从布局优化、供给提升、业态创新、数字化转型、竞争环境改善等方面，为零售企业创新发展指明了发力点。零售业加快创新发展，有助于丰富新产品、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等消费供给，有助于为消费者提供放心、舒心的线上线下消费体验，让消费者愿意消费、敢于消费、乐于消费。
4: 这一圈下来呢，我的直观感受是我国体量超50万亿元的消费市场涌现出几个鲜明的标签：心动、新潮、酷炫。大家的消费理念早已悄悄迭代，不再单纯追捧实物商品，更心甘情愿为体验、情趣和心头热爱买单。实物开局，扩大内需提振消费的一揽子政策密集出台，持续发力，再加上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天然优势，新供给、新需求、新消费的精彩才刚刚启程。广阔蓝海蕴藏无限机遇和惊喜。
5: 第二代腾势第9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6: 线连接百川万水归主，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7: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8: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9: 要换人了，
10: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4: 好的，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欢迎收看11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严小宁。在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海关总署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25万亿元。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
2: 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
1: 王军介绍，上半年我国出口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出口机电产品9.36万亿元。同比增长20.1%，占出口总值的63.5%，较去年同期提升了3.5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我国进口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0: 记者昨天从国家药监局获悉，最新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属于全球新的一类创新药上市，其中我国自主研发的新机制、新靶点创新药占比大幅提升。
3: 截至6月底，国家药监局今年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其中全球新创新药38个。
4: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的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数量不仅跟2025年全年的总数持平，而且我国自主研发的占比大大提高，国产创新药研发的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
3: 2025年我国批准的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中，4个是国产创新药，占比不到一半。而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的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全都是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
5: 这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中，包括有我国自主研发的首个放射性诊断药物，全球首个治疗鼻咽癌的抗体偶联药物，全球首个治疗实体肿瘤的卡 T 药物。
4: 此外，今年6月1号，我国一款静脉麻醉创新药在美国获得 FDA 批准上市。据了解，这款国产创新药在我国已于2020年12月率先获批上市。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昨天对外发布，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消费领域发展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
6: 规划提出，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消费结构更加优化，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稳步提高，发展型、改善型消费持续增长。

0: 数字消费规模不断扩大，城乡、区域、群体间消费差距逐步缩小，消费能力不断提高，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社会保障制度更加优化，更可持续，居民消费底气更足，预期更稳，信心更强。
1: 作为首份国家级消费领域五年专项规划，以提升居民消费率为核心目标，从供给、制度、基建层面构建消费长效增长机制，围绕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统筹商品与服务消费，协同多领域政策，破解消费增长深层堵点。
0: 规划围绕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培育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着力提升消费能力，大力优化消费环境，加力完善促进消费制度机制等六个方面，部署了十五五时期扩大消费的28条重点任务举措。促进消费制度机制进一步完善，形成更高水平、更具活力的消费市场。
2: 我们要推动老百姓能消费、愿消费和敢消费，当然更多的是引领新的这种消费的供给，来更好的满足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新的需要。那么对于企业来讲呢，它也会拉动我们比如说制造业，一些过去公共服务的机构提供者也会在这个过程中获得非常大的发展的空间。
3: 规划围绕促进服务消费进行了一系列部署，未来五年服务消费将会有哪些新亮点、新变化？继续来看。
1: 服务消费是未来消费增长的核心增量，当前服务消费发展的主要问题在于优质供给不足，规划将促进服务提质惠民放在首项，以支持主体发展、完善供给网络、解除限制措施为重点，进行了全面部署。
0: 规划提出完善生活服务消费，实施地域餐饮品牌培育工程，鼓励地方打造美食集聚区和特色小吃产业集群，培育一批特色优质酒店品牌和民宿品牌，扩大养老消费，加快健全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优化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专业支撑、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供给格局，健全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体系，支持托育消费，加快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支持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建设，支持托育机构、社区嵌入式托育、幼儿园托班、用人单位办托、家庭托育点等多种模式发展，发展文化和旅游消费，促进健康消费，鼓励体育消费，提升教育和培训消费品质，
4: 鼓励地方打造美食集聚区和特色小吃产业集群，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举办群众性体育赛事，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推广中小学春秋假等，这有助于精准匹配本地居民需求，有序放宽服务业准入限制，完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下沉消费市场等多层级消费体系，加强消费基础设施建设等，确保居民放心消费、安心消费。
3: 关注电影市场，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0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其中《功夫女足》上映以来刷新多项影史纪录。
0: 今年暑期档有超10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功夫女足》自7月11号上映，2天票房就超过5亿元，上映第3天登顶2026年暑期档票房榜。自上映以来，《功夫女足》已打破过去5年暑期档喜剧片首映日票房与人次记录、中国影史暑期档影片首映日场次记录等多项影史记录。
5: 就是我觉得很能跟那些人物共情，那些女性力量、团队合作、团队精神特别的热血。
6: 今天是跟爸爸来的，就觉得整体的感受非常好看，主角们他们都努力的凭着意志还有良好的心态继续踢下去，那一刻让我很感动。
7: 整体来看，功夫女足的强势开画有效带动了暑期档大盘热度的上扬，让观众走进电影院并且持续关注电影，随着后续多部不同类型的重磅影片陆续上映，今年暑期档市场有望持续上。

0: 升温，为全年电影市场打下坚实的基础。
1: 待映影片同样备受期待，国漫八仙喜剧片年会不能停二契合多层次人群观影需求，进口影片蜘蛛侠崭新之日和奥德赛依托成熟 IP 主打大银幕视效体验。影院负责人介绍，随着暑期档新片陆续上映，影院也在通过多元化经营提升整体营收。
2: 像最后上映的《群星闪耀》，包括后面的《大圣》，或有一些相应的活动，还有一些快闪的活动，这样呢，能够把我们的互动、票房等等都能增加起来。暑期我们通过预约平台，那把包括让观众能够到我们影院观看世界杯，每一场基本都成团了，而且观众的数量很多，票房收入就增加了很大一部分。
3: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等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基什岛、格什姆岛、阿巴斯港等地传出多次爆炸声，伊朗南部布什尔省的居民也听到多声爆炸声。胡奇斯坦省部分地区当天凌晨遭到美军袭击，造成四人受伤。霍尔木兹干省政府表示，一枚炮弹击中了阿巴斯港西部区域，但未造成人员伤亡。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45，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此外，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00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方面可能会接管霍尔木兹海峡，美方应该为守护这条重要水道而获得补偿。
4: And we're gonna keep the strait, and we'll probably run it. We'll become the guardian of the strait. We're gonna get paid for guarding it. A lot of money.
3: 特朗普表示，美国之所以应当从中获得补偿，是因为美国让自己的人员身处危险之中。据悉，美军曾于4月13号至6月18号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期间要求140多艘合规船只改变航向，并令9艘违规船只丧失航行能力。6月17号，美国和伊朗两国总统远程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不过，特朗普13号表示，谅解备忘录只是一个测试，而伊朗没能经受住这次测试。13号当天，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表示，美国一再采取冒险主义和敌对行动，并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这严重危及地区安全、国际贸易以及邮轮和商船的通行，因此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
5: اجازه دخالت در مدیریت تنگه هرمز را نمی دهیم و نخواهیم داد。
3: 佐勒法加里还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军未经伊朗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邮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烈回击。石油输出国组织，也就是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三个月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说，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5年增加78万桶，而上月的这一预测为日均需求比2025年增加97万桶，其中新增需求仍主要来自非经合组织经济体。报告还指出，受市场预期中东地缘紧张局势缓和、原油供应前景改善等因素影响，6月份国际油价显著回落，但全球原油市场基本面仍保持稳定。美国派拉蒙天舞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的交易遇到新的阻力。当地时间13号，由加利福尼亚州牵头、美国12个州组成的联盟，以交易将扼杀竞争为由，向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试图阻止这笔好莱坞史上最大规模的合并。就在上个月，这笔交易已经获得美国司法部的批准。
6: 以加利福尼亚州为首的美国12个州于当地时间13号向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试图阻止派拉蒙天舞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各州在诉状中指控该交易违反了美国克莱顿法第7条，该联邦法律禁止可能实质性削弱竞争或形成垄断趋势的行为。
7: This $110 billion

0: dollar proposed merger, the largest merger in Hollywood history, would extinguish competition. It would result in higher prices, lower content quality, and fewer movies and TV shows.
1: 发起诉讼的各州总检察长要求两家公司在司法程序结束前不得完成并购交割，并警告如果对方不予配合，将申请临时限制令。周一诉讼提交之后，美国编剧工会、全球最大院线行业协会、国际影院联盟相继发表声明，支持12个州总检察长联盟的立场。派拉蒙天舞发表声明反对这一诉讼，认为其存在根本性缺陷。声明称，阻挠本次交易只会伤害娱乐行业从业者，交易推迟还将让加州损失数万个娱乐行业工作岗位。今年2月，派拉蒙天舞公司宣布以约1100亿美元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按原计划，该合并案预计能在9月前完成。合并后的公司将控制庞大的媒体资产组合，包括派拉蒙影业、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华纳兄弟影业、HBO Max 流媒体平台等。
2: 据路透社等媒体13号报道，德国大众汽车集团首席执行官确认，为保持竞争力，公司可能还需要再裁员5万人。这意味着大众汽车的裁员规模将达到10万人。受竞争压力、美关税政策等因素的影响，目前大众汽车面临严峻的成本压力。
1: 据报道，大众汽车集团首席执行官奥伯穆在一份致员工的内部备忘录中表示，公司可能需要再裁员约5万人，以缩小与竞争对手之间的成本差距。此次裁员将在此前已通过确认裁员5万人的基础上进行。奥迪和保时捷等品牌也将受到影响。奥伯穆表示，与竞争对手相比，大众汽车的成本高出约20%。目前正在评估集团旗下不同品牌、公司以及运营区域的具体裁员数量。据悉，今年3月，大众汽车宣布削减约5万个岗位。6月底，德国媒体又报道，大众汽车计划扩大裁员规模至10万人，同时关停4家德国工厂。这或将成为该集团成立以来的最大规模重组。不过，这一消息相关细节未得到大众汽车方面的确认。大众汽车首席执行官最新发出的这一备忘录也说明，该集团领导层已明确承认裁员规模比之前宣布的要大得多。数据显示，2025财年，大众汽车在全球共有约66.7万名员工，近43%在德国工作。
2: 据多家媒体报道，法国巴黎东南方向约60公里处的枫丹白露森林于12号夜间起火。截至发稿，大火仍在持续燃烧。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13号表示，法国枫丹白露森林大火疑似是人为引发，并已逮捕2名涉案人员。
1: 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13号透露，事发区域1000米范围内发现约10处起火点，与人为纵火特征较为吻合。努内兹说，截至目前，过火面积已达到约1200公顷。消防部门将力争在13号控制火情，但彻底完成灭火作业仍需几天甚至几周时间。目前，相关部门已派遣上100名消防员、多架消防飞机开展灭火作业。此外，附近居民也自发参与到灭火工作中。此次火灾还导致多条高速公路、高铁线路一度受到影响，人们通行受阻。法国气象局13号表示，由于近期气温持续上升，本周初气温仍将维持在高位。法国气象局警告称，极端高温叠加土壤干旱，加剧了全国范围内极高的野火风险。根据法国内政部数据，今年以来，法国各地山火过火总面积已达3.2万公顷，不少火情是人为引起。截至目前，已有59名涉案人员被捕。
2: 当地时间12号，美国高温持续，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美国多地仍将被热浪席卷。
1: 美国国家气象局初步数据显示，犹他州首府盐湖城和蒙大拿州最大城市比林斯12号最高气温达到42.78摄氏度，为两地150多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盐湖城和比林斯先前最高气温记录分别为41.67摄氏度和42.22摄氏度。当地气象部门预计，高温天气还将持续至14号，这将加大犹他州和科罗拉多州等地扑灭野火。

0: 火的难度。美国国家气象局称，预计到15号，全美超过90个地方的高温记录将被打破或持平。而就在一周前，美国东部刚刚遭遇了一轮热浪，纽约和费城最高气温接近40摄氏度。
1: 据当地媒体13号报道，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安迪·伯纳姆已获得403名工党下院议员中的349名议员的提名支持，以事实上锁定工党党首位置。他将于20号接替斯塔默成为英国首相，他也将是英国十年来的第七位首相。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2: 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13号，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一辆汽车冲入当地一处地铁站入口，造成两人受伤。报道指出，事发时这辆汽车与另一辆汽车相撞后失控，随后冲入地铁站入口的楼梯。救援人员将车内两名人员救出后，用起重机将车辆从楼梯上调离。目前事故发生的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当地时间13号，英国王室的天鹅标记员开始一年一度的数天鹅活动，旨在对泰晤士河上的天鹅数量和生长情况做一次普查。天鹅标记员将花费五天时间，搭乘传统的小船在泰晤士河上航行大约127公里，沿途清点天鹅数量，测量它们的大小、体重，并检查身体状况。据悉，英国数天鹅活动历史悠久，可追溯至12世纪。按照王室传统，君主拥有泰晤士河及其支流上的一些特定品种的天鹅。据美联社报道，当地时间13号，为迎接7月14号法国国庆节，法国巴黎举行光影焰火秀，吸引大量民众观看。绚烂的烟花在夜空中绽放，1600架配备了特效装置和360度 LED 投影设备的无人机在夜空中摆出不同的图案，包括埃菲尔铁塔的造型等。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9点位于山东省烟台市海洋市境内，强度等级为热带风暴，中心最大风力8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当前到明天8点，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山西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台风巴威北上的影响，吉林多地出现强降雨，吉林站昨天所有普速列车停运。
8: 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省持续出现分散性强降雨，中北部、中部局部出现大到暴雨，舒兰、汪清、洮南等地雨势较强。截至7月13号，吉林省16条河流、20个水位站超警戒水位，牡丹江等重点河段水位高位运行，全省27座水库超汛限有序泄流，各地开展隐患排查、点位巡查，累计关停景区156家，及时转移养老机构人员。截至13号，吉林省已累计转移群众近3万人，重点规避山洪、内涝、地质灾害风险。记者从国铁沈阳局了解到，吉林站13号所有普速列车停运，14至15号普速高铁列车将全部停运，涉及长白、沈吉、长途、梅吉等多条线路。计划16号开始，高铁列车恢复开行，普速列车陆续恢复开行。已购买停运旅客列车车票的旅客，可在12306网站、12306手机 APP 或火车站人工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因列车停运导致退票，不收取退票费。
1: 昨天，总台一路记者乘高铁抵达沈阳北站，在车站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受持续降雨的影响，部分列车停运。
9: 这里是辽宁沈阳市的沈阳北站南广场，从昨天晚上开始的强降雨，给铁路方面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10: 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国铁沈阳局及时启动防台防汛应急响应，对京通、锦城、沈吉、长途、梅吉、浑白、沈山等线路普速列车，以及京哈、沈丹、新通、长浑、沈白、沈大、

0: 陵、盘营等线路部分区段高铁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在沈阳北站，记者看到多趟列车已经停运，同时还有大量火车晚点。车站方面已经开展退票等工作，同时通过车站电子显示屏、广播、官方微博等形式实时发布列车停运、晚点等信息。因为旅客比较多，在服务台、进站口、候车室、地下通道、站台都增派了引导人员，对上下车旅客进行有序引导，防止旅客误乘漏乘。对进出通道还增设了防滑设施，防止旅客摔倒，同时强化空调、饮用水等设备设施维护，对长时间滞留旅客做好安置。在服务台设置应急改签窗口，方便重点旅客就近办理业务。
1: 据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综合海洋监测、大气环流及多模式预测结果研判，今年秋冬季将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不排除赶超1997-1998年史上最强厄尔尼诺的可能。
2: 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增暖特征典型，今年春季增暖率先在赤道东太平洋秘鲁沿岸海域出现，逐步向西扩展。表层升温前，赤道西太平洋次表层已蓄积大量暖海水，持续东移抬升，为事件发展奠定基础。
3: 我们这里指的这个赤道中东洋太平洋地区是国际上定义的一个叫做尼诺3.4区的一个区域，它是指西经120度到170度、南北纬5度之间的这样一个巨型的一个区域。
2: 根据监测数据分析，五月已正式进入厄尔尼诺状态，近期增暖速率显著加快。同期对比来看，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表层海温异常，强度已超越1997-1998年超强事件同期水平。
4: 我们预测呢，今年的这次事件是最终会达到一个超强事件的一个标准，超越1997-1998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呢，是逐渐增大的，有望突破历史的极值。
1: 今天上午 A 股就要收盘了，来看沪深两市当前的运行情况。上证综合指数3876.50点，下跌37.29点，跌0.95%。深成指14386.69点，下跌136.17点，跌0.94%。创业板3691.97点，下跌31.55点，跌0.85%。再来看当前香港股市的运行情况，恒生指数24019.87点，下跌193.06点，跌0.81%。恒生国企指数8002.84点，下跌62.55点，跌0.78%。恒生科技指数4585.06点，下跌91.18点，跌1.95%。昨天将执行嫦娥七号任务的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后续该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七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七号任务的准备工作。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下面请您进入。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2: 你偏一种格调，他演绎出一百种经验；你给他一个弯道，他换你一百种扩展方式。天生玩家，请就位。
3: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4: 安排一下。
3: 还要出片，
5: 收到。这样行吗？
4: 阿宝，就这么办。

0: 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5: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溪阳山水蜜桃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进入六月中旬以后正式批量上市，以果大色美、汁儿多、味儿甜、入口即化著称。今年水蜜桃行情到底怎么样？自己吃该选哪种？今天从买桃、选桃到吃桃，我们带您一次性把水蜜桃的门道搞清楚。六月下旬，全新打造的阳山水蜜桃交易市场客流涌动，热闹非凡。走进市场，清甜的桃香扑面而来。500多个摊位，每天的交易额约200多万。这处集交易、体验、打卡于一体的沉浸式甜蜜会客厅，带给消费者崭新的体验。
1: 我们阳山水蜜桃定价主要看三样：品种、产量、品相。早桃六月中旬上市，发制的这个小果大概是卖60台左右，主力主要是白凤，月底六月底上市，发制的中果就是这个，卖80块钱左右。最高档的主要是福金桃，预计在7月的中下旬上市，六折的这个大果，一般是卖120块左右，价格与往年基本持平，通货走量。精品稳价，一分钱一份货。
0: 市场里桃子堆得满满当当，品种多到让人眼花缭乱。自己家里吃，送亲戚朋友，到底该挑哪个品种？买多大个儿的？咱们去问问。
2: 自吃可以选7月初的白凤，4到5两的就行。汁水足，价格实惠。送礼呢，就选6两以上的白凤桃，果形圆润饱满。卖相也最好看，或者呢可以选择5两以上的湖景桃，甜度最高。
0: 小的不一定不好吃，自己留着吃，经济又实惠。挑好了品种和大小，怎么看熟没熟，甜不甜，怎么储存不烂果，这些门道也得搞清楚。
3: 新鲜的水蜜桃底色多为那个乳白色或者乳黄色，如果整体发青呢，就说明成熟度有点不够。如果它表面长出了黄斑什么的，它不是说坏了，是长出了甜斑，口感会稍微好一点。如果说想要口感好一点呢，到家之后要给它放在通风的地方，不可以密封保存，正常要在3到5天之内吃完，风味口感是最好的。
0: 阳山水蜜桃依托当地火山岩土和气候环境生长，而湖景桃这个品种更是其中的甜蜜担当。那一年当中，湖景桃什么时候最贵，价格又在什么时候能出现拐点，咱们再听听老行家怎么说。
4: 湖景是顶级品种，甜度最高，懂货的人都在等它。作为阳山水蜜桃中名气最大的品种，到7月下旬需求旺盛，像这种6两以上的精品大桃能冲到20到25一个。每年根据温度和天气不同，上市时间大概会有3到5天的差异。过了8月初，往湖景收尾，价格就慢慢回落了。
0: 摸清了市场上的卖价，咱再去分拣车间转转，看看桃子是怎么分等级的，不同等级对应什么价钱。

0: 种最划算，先从老百姓买的最多的二级果看起吧。
1: 二级果不是差果，只是长相随性，口感达标，要么个头偏小3到4两，要么红晕偏少，果形微微不圆，成熟度稍早稍晚一点点，无烂果无病虫，吃起来一样甜。价格最亲民，9只装6到80元一箱，合适日常家庭吃鲜榨果汁，性价比最高。
0: 哪个级别的桃子是性价比最高，买了不踩雷的呢？
2: 一级果是老百姓的性价比王者，也是销量最大的主流果，标准型8分熟的果，看一下8分熟的果，品形端正，红晕3-4层，没有瑕疵，上疤，单果4至5两，糖度13至15，甜度稳定，耐运输，市场价8只装90至110元一箱。
0: 这些比市场上的普通桃子贵很多的水蜜桃到底是怎么种出来的？咱们再去阳山当地的桃园里转转，新一代的桃农们用了什么新技术，产量和口感又是怎么平衡的呢？
3: 我们家有40亩桃林，大概有2700株桃树，然后去年呢产量是13万斤，今年我们有意识的控制产量，比去年少了50%，更注重的是质量，所以我们家基本采用的是 Y 型的树形种植模式，那优势比较突出，通风透光，光照充足，能减少病虫害，让每颗果实都能够着色均匀，甜度更高。
0: 您知道吗？越高的果子越好吃，树上的每颗桃子都套着个纸袋，根本看不清里面长什么样。果农说，这袋子作用大着呢。
4: 这样的袋子它比较好一点什么呢？比较耐雨水冲刷，大雨不烂袋，小雨不渗水，它下边还透气，比较好。然后它还要3大保护功能，防虫，然后它还可以防病，它可以防鸟和机械损伤，防止这个枝叶产生的摩擦，还有一个好的好处就是防止太阳的直接暴晒，保证我们水蜜桃的颜色更加的美观。
0: 什么样的独特水土与生态环境造就了阳山水蜜桃独一无二的鲜甜多汁、绝佳口感呢？
5: 无锡阳山是1.11年前火山爆发形成的，华东地区唯一的原锥形死火山，土层深厚疏松，透气保温，火山会突然富含硒、锌、铁、钾等天然矿物质、重微量元素，养分均衡，活性强。
0: 大家对阳山水蜜桃满心好奇，这片水蜜桃产业整体规模如何？今天我们请到水蜜桃桃农协会会长为我们全面解答。
6: 阳山水蜜桃种植面积约3.8万亩，包含早中晚熟全系列主栽品种约16种，全镇1.2万户农户，约5400多户专业桃农，全产业链从业人员合计2万余人，年均总产值3.6万吨，一产鲜果直接销售收入近10亿元。
0: 现在还有不少水蜜桃衍生产品，一年四季都能买到。眼下市面上最火的要数桃胶了。桃胶是桃树树皮分泌的树脂，主要来自桃树树皮受伤或受虫害后分泌的胶状物，风干后形成。
7: 桃胶富含植物胶原蛋白、半乳糖、膳食纤维与多种氨基酸，日常常用能够促进我们的肠道吸收，补水润肤。它低卡高纤维，控脂保腹，温和调理我们的脾胃，是老少皆宜的天然滋补食材。
0: 除了桃胶，还有一款高颜值的点心桃花酥，一定要尝一尝。桃花的花期也就7-8天，花色从浓艳的玫红慢慢褪到浅粉白，层次特别分明。这款桃花酥就是照着这个渐变色调做的，光看着就赏心悦目。下面这两款创意甜品那就更吸睛了。一颗整桃，外皮完整保留，挖掉里面的果肉，填进奶油和果冻，果香跟奶香融在一起，还有巧克力做的桃壳，裹着鲜桃果酱，一口咬下去，两种桃香叠在一起，特别治愈。粉粉嫩嫩的蜜桃蛋糕，层层叠叠的新鲜桃片，饱满桃肉搭配绵密奶油，从外表到内里全是清甜桃香，层次丰富，颜值与

0: 口感双重诱人，好吃的点心看完了，再来瞧瞧喝的。把桃浆、鲜榨桃汁、气泡水搭配在一起，做成三款老少皆宜的饮品。阳山水蜜桃不止清甜多汁，口感出众，还富含哪些维生素与微量元素？究竟能给人体带来哪些益处呢？
1: 阳山水蜜桃营养丰富，果肉富含天然果糖、维生素 C、膳食纤维以及多种氨基酸，果实含天然沉淀了硒、锌、铁、钾等多种有益中微量元素，依托当地多的火山土壤滋养，口感清甜的同时，既能补充日常所需营养，膳食纤维也能助力肠道消化。一口蜜桃，收获美味与健康伤重滋养。
0: 现在不少年轻桃农脑洞大开，把桃子做成了各种菜品，色香味俱佳，各种奇妙搭配，还真折腾出了不少新鲜吃法。不光自己家吃着新鲜，还帮着桃农拓宽了销路，让水蜜桃不光是树上甜，还香到了餐桌上。晶莹桃胶遇上猪蹄儿，究竟会碰撞出何种奇妙口感？这道特色炖品又藏着怎样独特的风味呢？
2: 用泡发桃胶、新鲜猪蹄搭配红枣、枸杞，增香提色。调料只用葱段、姜片、食盐，少许冰糖和料酒，原汁原味，甜润又解馋。猪蹄冷水下锅，加姜片、料酒，焯水去血沫，捞出洗净，放入砂锅，添足量清水，下葱姜、冰糖，大火烧开，转小火慢炖一小时，接着放桃胶、红枣，继续炖煮20分钟，最后撒上枸杞，加盐调味，焖上2分钟就能出锅。
0: 您知道肉质紧实细腻的金红蜜桃搭配重口味肥肠，甜润果香遇上浓郁油脂，又会解锁怎样奇妙的滋味吗？
3: 主料为金红水蜜桃、肥肠，搭配干辣椒、姜蒜、紫苏提香，调味用豆瓣酱、生抽、盐、花椒，香辣浓郁，还带着果香。处理干净的肥肠切块焯水，热油爆香姜蒜、花椒和豆瓣酱，下入肥肠翻炒出油脂，加生抽调味，倒入热水焖煮至软糯，放入干辣椒、蜜桃块继续焖煮，最后撒上紫苏，大火收浓汤汁，这道香辣蜜桃肥肠煲就完成了。
0: 肥肠软糯入味，桃子吸饱了汤汁又不容易烂，咸香、微辣、清甜，三层味道一层一层在嘴里散开，重口味的朋友一定要试试哦。最后来一道清清爽爽的甜点，用的是白凤桃，去皮切块，跟白凉粉、蜂蜜、柠檬汁一起做成咖喱冻。
4: 主料用白凤桃、白凉粉，搭配清甜蜂蜜与柠檬汁，口感晶莹 Q 弹，果香十足。水蜜桃去皮切小块备用，锅中加清水烧开，放入白凉粉，搅拌至完全融化，关火后滴入柠檬汁，加蜂蜜搅匀，倒入容器，放入蜜桃块，放凉后冷藏凝固，脱模切块，这款水晶蜜桃啫喱就做好了。
0: 原本软糯多汁的桃子变成了晶莹剔透的水晶果冻，冰冰凉凉，滑滑嫩嫩的，入口满满都是桃子的清香，夏天来上一块特别舒服。贴心小提示，很多人一摸桃子身上就痒，其实罪魁祸首就是那层细小的桃毛。其实很简单，戴手套，先用盐水在果皮上搓一搓，把桃毛都搓下来，再用流水多冲几遍，基本就干净了。削皮的时候，手上最好别直接碰到果皮，过敏的朋友只吃果肉就行，皮削干净了再吃，安全又放心。万一桃毛粘到皮肤上发痒了，马上用冷水冲洗，要是起红疹，痒得厉害，过敏体质，一定要尽快去医院就诊，别耽搁。

0: 等九部门发布的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政，对汽车改装、房车露营、新能源车维修、汽车赛事等六大领域提出了激发汽车后市场发展活力的17条措施。这在市场呢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之前啊，很多车主想要改装爱车，但又怕违规、怕踩坑，也担心年检通过不了。而这次的新政就对汽车改装进行了松绑，实行分级分类备案管理，这让汽车改装告别了灰色地带，这就意味着消费者可以大大方方的合规进行改装了。北京市朝阳区是全国汽车改装核心试点区，那我们今天呢就带您到北京的一些特色改装门店去探访一下，看看新政发布之后汽车改装市场会出现哪些新玩法、新变化，消费者又会萌发出哪些新的需求吧。
1: 当前国内改装市场规模约1600亿元。6月23日的新政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行业痛点，解绑了改装市场，实行分级分类管理，要求明确汽车改装项目清单，界定哪些可以改、哪些不能改，完善车辆检验、变更登记等管理要求，研究制定汽车改装零部件和改装技术规范，研究建立改装用汽车零部件准入许可制度，完善 3C 认证制度。业内人士表示，这些举措将极大释放汽车的个性化改装需求。新政后市场反馈怎么样？哪些改装最受关注呢？改装市场的需求激增带动了全产业链升温，北京多家改装门店人气高涨。
2: 想换个带大梁的嘛，对吧？
3: 就是硬派越野，
2: 硬派越野，因为想是有一些想去穿越，就是做一些越野穿越的这个需求，想尝试一下。我预想到改装地方，首先肯定是这个悬架的这个系统，对吧？然后悬架系统肯定是让它变得更抗造一点、通过性更好一点这类的。
1: 在易然看来，越野车改装可以更好地解决户外越野时的通过性与安全性，而目前改装的种种限制却无法达到强越野功能，这让他想买越野车又不敢买。
2: 就是原来你改装车不敢碰的这个原因是你这改完了以后年检过不了，然后上路，然后对吧，那个边警察去给你拦下。
1: 易然的顾虑代表了很多爱好户外越野的消费者，指导意见发布后，改装限制放宽了，这让易然在心里种了个草，又想更换越野车了。
2: 那你有监管的情况下，你改完了以后，首先 OK， 就是国家有一个统一的这个汽车的验证标准，你让它安全了，而且它有一个起码的质保吧，对吧？然后也不用说这个大家搞这个就捉迷藏嘛，是吧？我的理解，可能原来是不是改车的那帮伙伴们，就是一到年检的时候，嘁哩喀喳全拆回去，是吧？然后拆完了以后，就来回再装回去，其实没有太必要。
1: 在这家越野改装店的车间里，接着看到许多车正在进行改装。韩冰是一位皮卡车车主，爱旅行的他特意购买了这辆皮卡。他对于改装都有哪些具体需求呢？
4: 因为在越野的途中，公路胎和这种越野轮胎的差别还是挺大的，再一个就是减震的性能差别也很大。我改的这个是 AT 的这个 MT 的泥地胎，它的花纹会比较大，然后会增加咱们的越野途中的这个车轮的抓地力啊，这个我觉得也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1: 谭斌告诉记者，皮卡车载重量大、动力强劲，很适合作为户外长途穿越的工具车。对于改装细则的出台，谭斌更是满怀期待。
4: 那肯定的，会很期待，因为这个东西你之后就方便很多。因为我这现在灯光什么的都不敢加，是因为你这个灯光如果加的太多了之后，你去别的地方有可能它会扣你的灯，它会让你把灯拆下来，就是当场就把你灯扣了，这对我们来说，说实在的，这一灯挺贵的，所以现在也不。

0: 不太敢装。店内的其他越野车主也希望细则能够尽快落地，早日开上自己心仪的改装车。那么车主们对哪些项目的改装需求最大呢？我就感觉，如果说去户外的一些场所的话，一个就是底盘最重要的，我感觉身高嘛，底盘身高。第二个呢，就是关于合理的使用灯光这一块吧，有些地方确实得使用一些
1: 照明的一些比较强的一些地方。近年来，越野车的销量增长迅速。数据显示， 2025年国内硬派越野市场规模突破2235亿元， 较2024年翻倍。 如果改装条件放宽，改装企业生意就好做多了。朱云良是一家越野改装企业的负责人，他兴奋地告诉记者，九部门发布通知之后，市场端有了明显的新变化。
2: 就是这几天咨询的这个问新政策的比较多了，而且还有一个点呢，就是想问的什么比较多呢？就是想买越野车的人多了。从我们店端那块来说，包括还有从我自己的很多朋友也在咨询，也在问了。其实大家还是非常期待的啊。
1: 朱云良告诉记者，
2: 越野车需要应对复杂的极端户外路况，改装潜力空间大，而在原厂设计阶段，厂家就预留了充足的改装空间。有些车型呢，它专门生产出来就是毛坯房，它就留给你去改的。所以说它的生产出来的时候，它这个流出来很大的这个冗余，比如传动轴它出厂就已经是加强的了，啊，然后大梁已经就是加强的了，它就留给你后边
1: 后置挡在改装升级的时候，它不需要担心它车底子弱了。越野圈有句行话，越野车不改不如推下海。如何将原厂状态的毛坯房改造成一台适应复杂路况的性能野兽，就成为了越野圈最乐此不疲的话题。那么通常一辆越野车有哪些改装潜力呢？
2: 既是改装店老板，同样又是越野爱好者的朱云良，向记者展示了他自己的改装车。其实我觉得越野车能改的点特别特别的多。首先说从颜值上来说，你比如说像发动机这个机盖子，它本质上来说，它可能对性能没有那么特别大的作用，啊，那我们就可能给它做了一个隆起，让它可能肌肉感更强。 你看，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轮眉呢。你看这两边的轮眉，我们给它做了一个提升，就是因为我想装更大的轮胎，让它防止它蹭，我又做了一个提升。这前保险杠呢，你比如我们再去玩越野的时候，这个接近角跟离去角，包括有时候我们去玩这个更难点攀岩呀什么的，这个它这个两边的接近角两边都往上提了。然后你看还有一个，我换了一个
1: 这个大的这个轮胎，还有一个防脱圈的这个轮毂。随后，朱云良为我们找来了一款未经改装的同款车型。通过对比可以看出，同款车型在改装前后外观姿态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而在野外的越野性能更是得到了极大提升。
2: 不过朱云良也告诉我们，汽车工程是非常复杂的，车辆改装通常是牵一发动全身，改不好就会影响车辆性能、使用寿命以及安全性。改装实际上需要极高的专业性。我们现在改装啊，不能硬装，就不能硬装，不能为了装上而去装上，那就是有问题了。你说你硬装，所以说你看起来，你比方说我们的中网，是吧？ 我们的中网，中网呢，其实它这个里面它这个后面有好几个散热器，有空调的，水箱的，对吧？包括还有这个机械增压的好几层的散热器，然后它都指望的在这边去散热呢。但是你就为了这个把中网弄得好看点，弄得夸张一点，你把它的散热面积，比如它原来三十面积100，你给它弄成三十面积给它弄成50了，它一定就会对这个发动机跟变速箱造成
1: 这个影响。记者了解到，原厂车已经充分考虑到车辆的性能、安全性、使用寿命等诸多因素，所以对改装的技术专业性要求极高。车辆改装不是一味的乱改、爆改，而需要改装厂与主机厂联动，针对原厂车辆的数据进行科学严谨的改装。 在北京一家专门改装 SUV 车型的改装店内，有许多

0: 车辆正在进行改装，这里的技术人员张燕山为我们介绍了这台正在改装的车辆。
1: 客户拿这台车出去玩的时候，重点是什么呀？就是我出去玩要防护，不要在我半道上给我抛锚，因为原车的很多东西它配置呢略微稍微不太适合野外穿越玩的时候，所以说在野外出去玩的时候，轮胎啊，比如防护杠啊，还有这种涉水喉之类的，它是必须要用的东西。因为你就如果你要不去弄这东西的话，它可能会出现这种，对吧？这段路可能过不去。
0: 尽管越野改装需求持续走高，但市面上改装配件品质参差不齐，车主选购时极易踩坑。改装店主结合多年实操经验，给车友列出了配件选购技巧与合理改装预算参考，帮车友避开劣质产品带来的行车隐患，理性规划改装开支。
2: 改错最贵，那我们一定要选择适合自己的产品，这是第一。第二呢，一定要选择有品质保障的产品。譬如说，我们来说我们的这个轮毂，像轮毂的话，它的这个选择的这个品牌是非常多的。我们现在国产的轮毂的这个价格是从1500到2500不等，几百块钱的我不建议，因为几百块钱的这个轮毂的话，它的这个品质这一块可能会弱一点。
3: 那我就很好奇啊，我们改装一台越野车一共要花多少钱？
2: 正常的话，像我们现在国产比较主流的这一台车的话，我们像一般改下来的话，费用也就在2万到3万左右吧。20多万的车的话，它可能预留10%到15%。
0: 改装配件质量的优劣涉及到人身安全，这是车主们最为关心的。新政就专门指出，要完善汽车改装标准体系，加快制定一批国家标准，制定汽车改装零部件和改装技术规范。在质量监管层面，要研究完善汽车零部件 3C 认证制度，加强产品质量、安全和环保监管。也就是说，今后改装配件，国家将出台统一的安全技术标准，改装配件的质量，车主们可以大大放心了。目前市场对改装的需求旺盛，但之前政策的限制压制了许多消费需求。那么政策框架已定，改装市场到底有多大的潜力呢？记者专门采访了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
4: 由于新政的出台，这个市场呢会有一个爆发式的增长，很快呢可能用1年2年的时间，经营当中就达到3000亿左右。如果我们比照发达国家的流水，这个市场应该是1000亿级的市场，它还有是个巨大的蓝海。之所以它现在没有爆发，主要还是我们以前的对改装的管理啊，包括行业相关的法律法规标准的缺失，导致了一个产业没有大发展。这次的这个文件呢，实际上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文件。过去汽车从千篇一律，现在千人一面，千车一面，那变成了千车千面，那你消费者是不是更愿意来消费呢？这是这次非常重要的，就是满足消费者个性化的需求，而这种需求是巨大的啊，已经被证实了。
0: 王都之所以看好汽车改装的松绑，是因为改装的价值不只是给车辆做外观性能升级，它还能向外延伸，串联起户外旅行、汽车赛事、户外装备等多条消费赛道，催生全新融合式消费场景，进一步放大汽车后市场整体消费潜力。中国的汽车消费理念将从单纯的买车用车转向个性化玩车的汽车文化新阶段。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5: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非摔了怎么办呢？
6: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

0: 万木一家。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天下财经纵览财经天下事，各位中午好，我是周韵，
1: 我是陈贝贝，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0: 在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海关总署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25万亿元，
1: 我国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明显。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
3: 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
2: 王军介绍，上半年我国出口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出口机电产品9.36万亿元，同比增长20.1%，占出口总值的63.5%，较去年同期提升了3.5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我国进口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0: 作为全球最大货物贸易国，我国约有95%的进出口贸易通过海运完成。位于浙江的宁波舟山港已经连续17年位居全球货物吞吐量榜首。作为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节点，宁波舟山港正发生着哪些新变化？我们来看记者刚刚发回的报道。
4: 宁波舟山港呢是由20个港区来组成的。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宁波舟山港的核心港区梅山港区。这里呢，年集装箱的吞吐量呢是达到了1300万标箱。这也是意味着呢，平均每天就有超过3.5万个集装箱在这里装卸。宁波舟山港面朝太平洋的主航道，背靠长三角的经济区。现在呢，就在我身后不远的地方，就停靠着一艘来自法国的大型集装箱货船。它的最大的载重呢是达到了15.43万吨，船的长度呢也有366米，预计明天就会装载着中国造的小家电、木制品、鞋类等货物驶向目的地墨西哥。那么就在此时此刻，我所在的梅山港区就同时停靠了12艘来自全球各地的货轮，正在进行装卸作业，其中呢有3艘是长度399米的超大型的集装箱货船。那最新的数据显示呢，今年上半年宁波舟山港完成了超过7亿吨的货物吞吐量，达到了2289万个标箱，同比呢也是增长了8.8%。那这些货物可以装满2333万辆载重30吨的重型卡车。那么如果这些重型卡车首尾相连，就是排成一队呢，它是可以绕地球赤道将近9圈。那么这个全球第一大港都装些什么呢？在采访中我也是了解到，从这里进出口的货物呢是包括了长三角的新能源汽车、中部地区的机电产品、还有西部地区的矿产品、跨境电商的小家电家居等等上千种不同种类的这个货物。目前宁波舟山港呢，是它的集装箱的航线是辐射了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个港口。以这个中欧北极快航为例呢，货物从这里出发，穿越北极航线，20天呢就可以抵达英国的弗利克斯托港，那么比传统的航线是缩短了20天，单程的碳排放呢也是下降50%。那由此呢，宁波舟山港也是补齐了从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到北冰洋的全球主要的通航版图，助力中国制造呢是走向全球。
1: 中国制造产品畅销全球，今年上半年江苏徐州的电动三轮车出口超3亿元，同比增长约90%。我们跟随记者去企业里看一看。
5: 驻车开关就是个拉手刹，跟看往上提升或者把这两个调的位置。
6: 在江苏徐州丰县的一家电动三轮车生产企业，采购商汪道红正

0: 在对一款出口到印度尼西亚的电动三轮车提出修改意见，技术人员的本子上密密麻麻记满了将要调整的细节。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他们的产品主要出口到欧洲和东南亚地区，当地的田间果园道路较窄，汽车进不去，国产的电动三轮车因此非常受欢迎。
1: 这个车呢，我们现在是一年是计划是2万多台。
0: 除了传统的电动三轮车，不少企业也在积极拓展新品类。在江苏徐州的一家企业，各式扫地车整齐排列，等待发往海外。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公司原本专注于货运电动三轮车生产，后来捕捉到特种车的市场潜力，随即转向扫地车等特种车型的研发与出口。
2: 它可以扫地、冲洗、污泡降尘，一个扫地车可以代替十几个工人。
0: 记者走访中发现，家用三轮车载客嘟嘟车以及景区高尔夫球场使用的休闲车，正成为不少传统电动三轮车企业新的发力方向。
3: 今年这种他们人多的时候，他们就是各种改加厚，配件加大。
4: 轮胎加大，减震加大。
5: 原来就很简单的，就是一个显示屏幕。这个里面的内部这一块的一个，相当于一些类似于智能化。在类似于就是车机互联了。今年上半年，徐州地区电动三轮车出口超3亿元，同比增长约90%，零配件出口约1.6亿元，同比增长超10%。主要销往东南亚、非洲、南美洲、中亚等1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且正在加速进入欧美高端市场。
6: 出口的电动三轮车主要有货运三轮、客运三轮、零部件等传统产品，以及移动餐车、环卫清扫车等定制化特色产品。
7: 起于无穷潮水之间，连接百川万水归处，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你好，大自然。
8: 伙伴，你好，伙伴，你好，银河，你好，梦想，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 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昨天对外发布，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消费领域发展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 规划提出，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消费结构更加优化，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稳步提高。 发展型、改善型消费持续增长，数字消费规模不断扩大，城乡区域群体间消费差距逐步缩小，消费能力不断提高，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社会保障制度更加优化、更可持续，居民消费底气更足、预期更稳、信心更强。
9: 作为首份国家级消费领域五年专项规划。 以提升居民消费率为核心目标，从供给、制度、基建层面构建消费长效增长机制，围绕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统筹商品与服务消费，协同多领域政策破解消费增长深层堵点。
0: 规划围绕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培育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着力提升消费能力，大力优化消费环境，加力完善促进消费制度机制等6个方面，部署了“十五五”时期扩大消费的28条重点任务举措。 促进消费制度机制进一步完善，形成更高水平、更具活力的消费市场。
10: 我们要推动老百姓能消费、愿消费和敢消费。

0: 当然，更多的是引领新的这种消费的供给，来更好的满足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新的需要。那么对于企业来讲呢，它也会拉动我们，比如说制造业，一些过去公共服务的机构提供者，也会在这个过程中获得非常大的发展的空间。
1: 今天，世界最长、建设规模最大的海底道路隧道——胶州湾第二海底隧道项目取得重大进展，北线盾构段掘进至分界点位，这也标志着项目主线盾构掘进全面完成。我们来看记者今天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这里是胶州湾海平面以下69米处，就在刚刚，我身后的15.63米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正式完成了它最后一公分的掘进任务，整体的掘进里程呢达到了3258米，而这也就意味着胶州湾第二海底隧道主线的盾构掘进全面的完成了。而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啊，也十分的特殊。首先，大家可以通过画面来实时感知它的位置。之所以称之为目标分界点呀，就是因为这个隧道的独特施工工法，一端钻爆，一端掘进，两端同时向我们现在所在的目标分界点来同步的推进，而这里也将成为未来两端动势的精准对接处。
3: 胶州湾第二海底隧道全长17.48公里，其中海域段长9.95公里。建设克服了临海始发、高水压、持续穿越断裂带等多重困难，未来将实现超大直径盾构与大断面钻爆隧道在海中的精准对接。
2: 在我身后呢，未来的行车空间已经初具雏形。不同于胶州湾一隧的设置啊，这里在保留了双向六车道的基础之上呢，未来还允许中小型货车从这里通行，有效提升了环胶州湾的交通通行能力，半小时经济圈加速形成。
4: 跟着电影过暑假，一起来关注电影市场。
1: 截至今天上午11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超31亿元。
3: 今年暑期档有超10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功夫女足》自7月11号上映，两天票房就超过5亿元，上映第三天登顶2026年暑期档票房榜。自上映以来，《功夫女足》已打破过去5年暑期档喜剧片首映日票房与人次记录、中国影史暑期档影片首映日场次记录等多项影史记录。
5: 就是我觉得很能跟那些人物共情，那些女性力量、团队合作、团队精神特别的热血。
6: 整体来看，《功夫女足》的强势开画有效带动了暑期档大盘热度的上扬，让观众走进电影院，并且持续关注电影。随着后续多部不同类型的重磅影片陆续上映，今年暑期档市场有望持续升温，为全年电影市场打下坚实的基础。
3: 待映影片同样备受期待，国漫《八仙》喜剧片《年会不能停二》契合多层次人群观影需求，进口影片《蜘蛛侠：崭新之日》和《奥德赛》依托成熟 IP， 主打大银幕视效体验。影院负责人介绍，随着暑期档新片陆续上映，影院也在通过多元化经营提升整体营收。
7: 像最后上映的《群星闪耀》，包括后面的《大圣》，或有一些相应的活动，还有一些快闪的活动，这样呢，能够把我们的互动、票房等等都能增加起来。暑期我们通过预约平台，那把包括让观众能够到我们影院观看世界杯，每一场基本都成团了，而且观众的数量很多，票房收入就增加了很大一部分。
4: 今年暑期档有超10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
1: 海外经典动画 IP 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也为暑期院线注入多元活力。
8: 进入7月以来，大批优质动画电影集中登陆全国院线，目前已有超15部中外动画影片正式定档，国风动画、经典 IP 续作、合家欢影片密集上新，其中 历史题材动画《三国》第一部《争洛阳》，聚焦三国经典历史桥段；国风神话新作《八仙》，用年轻化叙事演绎八仙过海的神话故事，探索传统文化的创新性表达。
9: 我们看的这个《三国争洛阳》，我觉得在这个电影里面，就让孩子们能学到我们国内的很多的这个传统文化知识。
8: 与此同时，海外经典动画 IP 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为暑期院线注入多元活力。七月上映的《小黄人与大怪兽》延续系列萌趣治愈的风格，轻松欢乐的剧情成为合家欢观影首选。《海洋奇缘》《启航》《玩具总动员5》等重磅进口动画续作接连登场，吸引大批年轻观众走进影院。
10: 整个动画片占我们全天放映场次的60%左右。像爸爸妈妈带着小孩这种亲子组合观影的人次也在不断的增长，占我们观影人次的40%左右。现在就是整体观影人数较我们平时增加了1倍。
8: 在观影热潮推动下，多家影院专门增设亲子观影厅、动画主题等后区、影视 IP 衍生品专区、电影主题临时套餐等多元场景，打造集观影、玩乐、休闲、餐饮于一体的一站式亲子消费空间。
4: 动画电影集中上映，不仅持续拉升院线整体票房，更成功带动经典影视 IP 衍生品的热销。
1: 这个暑假，电影家消费新活力不断释放。
8: 在各大影院卖品区，经典动画 IP 手办、盲盒、毛绒公仔、角色挂件、主题卡牌、海报套装等衍生品持续热销。不少观众看完影片后，主动选购角色周边，将观影体验延伸至线下消费，形成观影加购周边的新型消费习惯。
11: 刚看完电影，然后正好看楼下有在卖周边，然后又特别开心，所以就是也好好逛一逛，然后买一些周边的产品回去。就是因为摁完了之后，就是它能出声。反正我看网上有那个，就是把这个按键抠下来，然后可以就是组装在自己的键盘上面，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8: 借助暑期电影流量，依托国风动画开发的古风角色手办、古风书画海报、传统纹样文具、非遗联名饰品，广受家长与年轻消费者青睐。不少影院抓住国风动画热度，同步打造汉服打卡区、传统小游戏互动布景，把观影延伸为沉浸式国风文化体验。在江苏盐城，各大影院客流明显增加，大厅内随处可见家长携孩子等候观影、取票候场的身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国风展板、小黄人、玩具总动员等 IP 主题打卡点位随处可见。影院同步推出观影赠文创、电影主题零食套餐等福利。
12: 我今天是来看《争洛阳》这部电影的，因为我平常对《三国演义》就是比较感兴趣。电影院还送给了我这把《争洛阳》的小扇子，我非常开心。
8: 随着《小黄人与大怪兽》电影的热映，北京朝阳大悦城户外广场的小黄人线下主题店成新晋打卡地，店内更以电影场景为蓝本，搭建了沉浸式打卡点。
13: 孩子比较喜欢小黄人，觉得很可爱，所以就是买了一身这个行头装备吧，让他就是更好的能感受这个氛围。
8: 业内人士分析，相较于普通影片，动画电影受众粘性更强， IP 情感属性更高，衍生品开发空间更大，更容易形成长效消费链条。暑期密集的动画供给不仅激活了电影市场热度，更成功打通内容、IP、周边、线下场景的消费链路，拉动文娱、文创、零售联动增收。
4: 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辽宁从7月12号开始出现强降雨，其中沈阳遭遇暴雨，局部地区出现大暴雨。详细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上午发回的报道。
14: 我现在呢就是在辽宁省的省会沈阳市，从7月12日随着台风巴威的北上开始，从7月12日的夜间20时开始，辽宁多地就迎来了强降雨的过程。特别是省会沈阳所在的辽宁的中部地区出现了大雨到暴雨这样的一个降雨过程。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沈阳的暴雨仍在继续，但是根据目前我们从气象部门了解到的最新的预报显示，白天的强降雨仍然会持续，所以呢，现在的雨势呢是有增无减。 那从7月12号夜间8点到目前为止，沈阳市的平均的降雨量已经达到了188.7毫米。所以呢，受到降雨的影响，现在辽宁境内的多条河流现在出现了明显的涨水过程。我们现在了解到，包括辽河、浑河、太子河等9条河流。

0: 经是超警戒水位。辽宁全省呢，现在有43座的水库超汛限。现在我们画面当中看到的就是浑河的河面，可以看到水流非常的湍急。就是在昨天下午14点，浑河的水位在沈阳站的监测达到了37.99米。辽宁的河库管理服务中心是发布了今年1号洪水的公告。那按照由下至上的顺序，沈阳依次呢是对城市段的沙山、沈水湾、王家湾三道向家坝在实施塌坝的运行泄水。现在我们了解到浑河的水位呢，照比昨天夜间的时候已经是有所下降。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上游位于抚顺境内的大伙房水库正在承受着很大的压力。同时呢，为了应对本轮的降雨，辽宁各地啊已经是将危房，包括了像浑河这样的河道外临的河危险区，以及水库的泄洪区和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这样的群众在全省呢已经是避险转移了群众超过了36万人次。可以看到呢，降雨呢仍在继续。我们也是了解到，沈阳呢今天全市继续的是沿用了昨天的城市防汛一级应急响应。沈阳呢在今天仍然是企事业单位居家办公，学校、幼儿园停课，景区停业，客运停运，部分的地铁的线路和站口呢受到强降雨的影响，也是属于一个关闭的这样一个状态当中。
1: 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吉林省持续出现分散性强降雨。梅河口市昨天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并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具体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吉林省梅河口市老城区的一条主干道，叫做银河大街的末端。因为老城区的绝大部分的排水的管道最终都会汇集到银河大街上，并且这条街上也有3条暗渠是承接了上游强降雨所带来的水流的情况。目前这条街上出现了一个比较严重的内涝和积水的情况，深度呢大约是在车轱辘的这个中间的位置，目测大约是20到30厘米。
3: 入汛以来，梅河口市平均降水量352.3毫米，比去年同期多208.6毫米。从13号4点起，梅河口市开始新一轮强降雨，贯通市区的挥发河水位明显上涨，11座小型水库水位超汛限运行。强降雨叠加排水不畅，导致城区部分路段出现积水内涝。
4: 白天应该中午12点左右的时候，这个水位应该在这个位置吧。然后那个社区来给我们发的那个沙袋，然后包括那个挡水板，然后我们都用了之后，包括那会儿那个地方都是，然后现在水已经渐渐都下去了。
3: 截至目前，当地已对积水较深路段进行封路管控，并组织排水作业，提前转移52处小区地下车库的人员和车辆，并对车库进行了封闭管控。此外，当地也开展避险转移工作，累计安全转移群众4000余人。
5: 台风巴威北上给东北地区的铁路运行带来了一定影响，哪些线路停运，如何办理退票，具体情况我们来看记者今天上午从国铁集团发回的报道。
6: 受台风影响，今天哈尔滨到北京、上海、武汉、长沙、太原、南京等方向的部分旅客列车临时停运，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齐台河、鸡西等地到北京、大连、丹东等方向的直通旅客列车也将会停运。如果您已经购买了今天停运列车的车票，那么不用着急，从今天开始30天内都可以办理退票，而且是不收取退票费的。今天国铁沈阳局继续防台防汛应急响应，对北京到通辽、锦州到承德、沈阳到吉林、长春到图门、梅河口到吉宁、沈阳到山海关等线路的普速列车，以及北京到哈尔滨、沈阳到丹东、新民到通辽、长春到珲春、沈阳到长白山、沈阳到大连、朝阳到临海、盘锦到营口等线路部分区段的高铁列车都采取临时停运措施，相关的车站呢，目前也都增设了退改签的窗口，协助旅客办理退票。今天北京南站始发的所有京沪方向的列车都恢复开行，这是东南方向，但是前往东北方向途经京秦高铁线路运行的部分旅客列车依然是晚点运行的。
1: 7月12号晚，河北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遭遇极端短时强降雨，并引发山洪，造成当地4个乡镇、9个村庄道路大面积损毁，交通中断，一度有1800余名群众出行受阻。险情发生后，当地迅速集结救援力量，涉水进村，逐户排查，紧。

0: 急转移安置受困群众。
1: 12号晚上8点半左右，河北宽城县突发极端强降雨，局部小时雨强达到70至80毫米，造成宽城镇、龙须门镇等地共9个村庄道路大面积水毁，通行彻底中断。宽城镇三义井村就是其中一个受灾比较严重的村庄。
2: 紧邻着三义井村的这条河流呢，叫做大玉河。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水流依然非常的湍急，而受到山洪的冲刷，现在两侧的河道的损毁也非常的严重，而在两侧不管是电线杆还是一些树木都是连根拔起的状态。
1: 越往村子里面行进，道路损毁情况越严重。持续山洪冲刷导致村内主干道多处坍塌断裂，车辆无法通行。消防救援人员徒步涉水深入村内，逐户摸排险情，对被困人员进行转移。
3: 这次救援的难度主要是我们这个村子里边这个留守老人比较多，包括我们有90岁的老人，无法行动自理能力没有了，我们2名队员从里边最深处将他抬了出来。
1: 历经约3个小时，三义井村最后45名被困群众全部安全转移。截至目前，当地共转移被困群众2000余人，损毁的道路、电力、通信设施正在加快抢修。
4: 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13号，美军继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5: 据伊朗多家媒体13号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附近当天中午传出爆炸声。爆炸声传出的地点距离阿巴斯港城区较远，可能位于阿巴斯港西部海岸一带，不排除在波斯湾及霍尔木兹海峡水域发生冲突的可能。当天晚间，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又传出爆炸声，爆炸声的来源和原因尚不明确。此外，据半岛电视台13号报道，伊朗方面当天向美方船只发射了导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3号晚间宣布，其在阿巴斯港和拉尔市击落2架美方无人机。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称，美军12号使用多艘海上无人艇成功打击伊朗一处潜艇和舰船维修设施。3艘无人艇击中伊朗阿巴斯港海军基地的港口。美军发布的视频显示，美军无人艇冲向伊朗目标，随即发生剧烈爆炸。这是美军首次在实战中动用海上无人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3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军事基地和美方目标发动了多次袭击，摧毁了海马斯火箭炮发射阵地、燃料库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还打击了位于巴林的一处美军设施和基础设施，并摧毁位于阿曼境内的一部远程空中监视雷达和一部船只探测雷达。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点45分，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3晚的打击行动。此外，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的16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6: 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方面可能会接管霍尔木兹海峡，美方应该为守护这条重要水道而获得补偿。
7: And we're gonna keep the strait, and we'll probably run it. We'll become the guardian of the strait. We're gonna get paid for guarding it. A lot of money.
6: 特朗普表示，美国之所以应当从中获得补偿，是因为美国让自己的人员身处危险之中。据悉，美军曾于4月13号至6月18号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期间要求140多艘合规船只改变航向，并令9艘违规船只丧失航行能力。6月17号，美国和伊朗两国总统远程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不过，特朗普13号表示，谅解备忘录只是一个测试，而伊朗没能经受住这次测试。13号当天，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表示，美国一再采取冒险主义和敌对行动，并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这严重危及地区安全、国际贸易以及邮轮和商船的通行，因此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
8: اجازه دخالت در مدیریت تنگه هرمز را نمی دهیم و نخواهیم داد.
6: 佐勒

0: 瓦加里还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军未经伊朗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邮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烈回击。
1: 阿联酋国防部14号宣布，两艘阿联酋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遭到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袭击，袭击造成两艘邮轮起火，一名船员死亡，另有8名船员受伤。目前邮轮的火势已经得到控制。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3号发布通报说，一艘邮轮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遭不明发射物击中。目前船员安全，尚不清楚这艘遭袭的邮轮是否是遭袭的两艘阿联酋邮轮之一。
2: 美以伊冲突爆发后，战争险费率成为对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形势最敏感的市场指标之一。目前船舶战争险费率再次上涨。
3: 冲突前，船体战争险保费通常仅占船舶本身价值的0.25%左右。随着军事冲突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风险骤增，战争险费率迅速飙升，最高一度达到船舶价值的约10%。六月，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后，局势一度趋缓。英国金融时报援引保险经纪商消息称，战争险费率一度降至2%左右。然而，7月8号，美军以商船遭袭为由袭击伊朗，伊朗回击以来，保险费率再次上涨。综合多家国际保险经纪机构信息，目前船体战争险费率已升至船舶价值的约5%。
1: 美军宣布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78.14美元，涨幅为9.4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83.30美元，涨幅为9.59%，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当下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持续发酵，国际组织和航运业如何看待特朗普提出的通行费设想呢？
2: 市场又如何评估当前能源供应端面临的风险？我们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分析。
4: 针对特朗普提出的20%通行费，联合国下属机构国际海事组织当地时间周一表示了反对，并指出征收通行费没有法律依据。国际海事组织的发言人表示，关于收费问题，该组织始终坚持一贯立场，即坚决反对对通过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收取费用。隔夜，业内人士、国际航运公司 NAT 的 CEO 接受 CNBC 采访时也表示，认为20%通行费的想法并不现实。此外，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再度升温的情况，他表示现在不会再把邮轮重新派回霍尔木兹海峡，不希望让船员冒风险。有专家指出，当前中东局势已经进入一种既非全面战争也非真正停火的僵持期，而这也是当初仓促达成协议埋下的隐患。
5: We're seeing really the consequences of a hurried deal with an MOU that was drafted very quickly and not carefully. This end of the ceasefire or the end of this MOU is really about control of the Straits of Hormuz.
4: 另外，专家还指出，当前能源供应仍面临多重风险，油价还没有充分计入，包括海峡通行不稳定、美国库存偏低，以及当下美国进入飓风季等因素。
6: We've actually lost the buffer that would we take into account if a hurricane entered the Gulf and say took out nearly 2 million barrels a day of that Gulf of Mexico production. But many times when that happens, we also lose refinery capacity.So we simply can't process the oil into refined products. That means a spike in gasoline and diesel prices over here.
4: 那油价再次上涨，也让美国的通胀前景变得更加棘手。隔夜，市场迅速做出反应，交易员对美联储最早在7月就采取加息行动的压注明显升温。智商所得利率观察工具 FedWatch 显示，前一个交易日市场还压住有近66%的概率7月美联储会按兵不动，现在这一概率已经下降至大约57%。与此同时，压住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上升至大约43%。最后值得注意的是，隔夜国际现货金价明显下挫，尽管中东局势升级通常会推升黄金的避险需求，但这一次油价上涨加剧了市场对通胀和美联储加息的担忧，利率走高不升息的黄金吸引力就会下降，因此加息交易最终压过避险逻辑，黄金因此承压。

0: 当地时间13号，美联储理事沃勒表示，如果美国核心通胀指标继续高位运行，美联储将需要考虑近期加息。美联储官员鹰派表态带动美元指数走高，国际金价和银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商所8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050.70美元，跌幅为2.63%。纽商所9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57.972美元，跌幅为3.64%。
1: 石油输出国组织，也就是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3个月下调2026年全年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说，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5年增加78万桶，而上月的这一预测为日均需求比2025年增加97万桶。其中新增需求仍主要来自非经合组织经济体。报告还指出，受市场预期中东地缘紧张局势缓和、原油供应前景改善等因素的影响，6月份国际油价显著回落，但全球原油市场基本面仍保持稳定。据多家媒体报道，巴黎东南方向约60公里处的枫丹白露森林于12号夜间起火。法国内政部长13号表示，法国枫丹白露森林大火疑似是人为引发，并已逮捕2名涉案人员。
2: 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13号透露，事发区域1000米范围内发现约10处起火点，与人为纵火特征较为吻合。努内兹说，截至目前，过火面积已达到约1200公顷，消防部门将力争在13号控制火情，但彻底完成灭火作业仍需几天甚至几周时间。目前相关部门已派遣上百名消防员、多架消防飞机开展灭火作业。此外，附近居民也自发参与到灭火工作中。此次火灾还导致多条高速公路、高铁线路一度受到影响，人们通行受阻。法国气象局13号表示，由于近期气温持续上升，本周初气温仍将维持在高位。法国气象局警告称，极端高温叠加土壤干旱，加剧了全国范围内极高的野火风险。根据法国内政部数据，今年以来，法国各地山火过火总面积已达3.2万公顷，不少火情是人为引起。截至目前，已有59名涉案人员被捕。
0: 英国一项于13号发布的研究估计，今年5月和6月两轮热浪期间，英格兰和威尔士约有2700人因高温死亡。
3: 这项研究由英国帝国理工学院、英国气象局和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开展。研究利用历史死亡记录，对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这两轮极端高温期间的高温相关死亡人数进行了建模估算。帝国理工学院极端天气与气候研究助理克莱尔·巴恩斯表示，这项研究表明，英国目前正经历非常危险的高温。
4: I think the first important thing to take away from this study is that we are now seeing really dangerous levels of heat. This is not go out and play in the sun weather. This is something we all need to be aware of the risks of. And the other thing we really need to remember is that this is not naturally occurring heat. This has been supercharged by human-caused warming.Our modeling shows that an estimated 2,700 people will have died as a result of the heat that we experienced during the 2 heat waves in May and June. And about 40% of those are attributable to the extra heat that we've generated because of human-caused climate change.
3: 克莱尔·巴恩斯表示，目前英国经历的高温已对公共健康构成严重威胁。目前的高温不仅危及老年人和基础疾病患者，即使是身体健康的人也面临健康风险。
1: 自6月24号委内瑞拉发生强震以来，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沿海地区满目疮痍。这里曾是委内瑞拉人周末度假的首选之地，如今游客稀少，繁荣的周末经济也遭受重创。
5: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在拉瓜伊拉州的一个知名的海滩，现在是当地时间的7月12日星期天。我的左手边曾经是热闹非凡的酒店休闲度假区，而现在则是满目疮痍的废墟。我的右手边是加勒比海的海滩，而此刻是空无一人。这个在地震之前是无可想象的，一个正常的星期天，这里本应该是游人如织，而现在呢，酒店倒塌了，餐馆关门了，海滩上空空如也。
6: 何塞在拉瓜伊拉州沿海小镇纳瓜塔经营一家老字号餐厅，这家餐厅由他的祖母创立，

0: 今年已经有76年的历史了。地震发生前，他的餐厅生意红火，一个普通的星期天能卖出大约450个玉米饼、60份午餐。然而地震之后，游客大幅减少，餐厅生意一落千丈，他的收入也锐减。
1: Bueno, mira, este, en la mañana se vendieron unos 3 desayunos completos y como unas 15 arepas rellenas. Y el almuerzo, tenemos un delivery de 7 almuerzos, y comer acá aproximadamente 7 almuerzos. Ha sido bastante. Me atrevo a decir que en un 70%.Porque lo que el poquito que se está haciendo es los delivery que estamos llevando.
2: Hemos sentido muy mal, aparte de ver la infraestructura, las vías, en el estado tan deplorable que quedó por efecto de los terremotos, ver cómo está nuestro estado La Guaira, estando acostumbrado durante tantos años a disfrutar de las bellezas que tiene este estado.
0: 从昔日的游人如织到如今的门可罗雀，拉瓜伊拉州的旅游业复苏之路还很漫长。废墟之上重建的不仅是房屋与道路，更是人们重返这片海岸的信心与勇气。
3: 好，今天的环球人物我们来关注。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将于今天出席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这是沃什就任美联储主席后首次向国会作证，重点围绕美联储提交的半年度货币政策报告展开。美国今天还将公布6月的 CPI 数据，市场普遍认为这是7月底美联储议息会议前的关键通胀数据。据英国媒体13号报道，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安迪·伯纳姆已获得403名工党下议议员当中349名议员的提名支持，以事实上锁定工党党首位置，有望于20号接替斯塔默成为英国首相，成为英国10年来的第7位首相。
4: 来看今天关注的公司新闻。美国派拉蒙天舞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再遇阻力，美国12个州联合起诉，认为两家公司的合并扼杀竞争。英特尔向其欧洲园区追加50亿欧元投资，扩大 AI 芯片产能，推进代工业务布局。成本压力大，德国大众汽车首席执行官表示还需裁员5万人，裁员规模可能扩大至10万人。美国派拉蒙天舞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的交易遇到新的阻力。当地时间13号，由加利福尼亚州牵头、美国12个州组成的联盟，以交易将扼杀竞争为由，向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试图阻止这笔好莱坞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合并。而上个月，这笔交易已经获得美国司法部的批准。
5: 以加利福尼亚州为首的美国12个州于当地时间13号向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试图阻止派拉蒙天舞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各州在诉状中指控该交易违反了美国克莱顿法第7条，该联邦法律禁止可能实质性削弱竞争或形成垄断趋势的行为。
6: This $110 billionDollar proposed merger, the largest merger in Hollywood history, would extinguish competition. It would result in higher prices, lower content quality, and fewer movies and TV shows.
5: 发起诉讼的各州总检察长要求两家公司在司法程序结束前不得完成并购交割，并警告如果对方不予配合，将申请临时限制令。周一，诉讼提交之后，美国编剧工会、全球最大院线行业协会、国际影院联盟相继发表声明，支持12个州总检察长联盟的立场。派拉蒙天舞发表声明反对这一诉讼，认为其存在根本性缺陷。声明称，阻挠本次交易只会伤害娱乐行业从业者，交易推迟还将让加州损失数万个娱乐行业工作岗位。今年2月，派拉蒙天舞公司宣布以约1100亿美元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按原计划，该合并案预计能在9月前完成。合并后的公司将控制庞大的媒体资产组合，包括派拉蒙影业、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华纳兄弟影业、HBO Max 流媒体平台等。
3: 据英特尔官网13号的消息，该公司已向其爱尔兰、

0: 莱克斯利普园区追加投资50亿欧元，扩大先进芯片制造能力，进一步推进其代工业务布局。
1: 根据英特尔的公告，全球对人工智能和高性能计算的需求持续上升， AI 基础设施急需大量先进制程芯片来提供支撑。英特尔在今年早些时候已启动50亿欧元的资本支出项目，扩大其在爱尔兰莱克斯利普园区的产能。英特尔执行副总裁钱德拉塞卡兰表示，该项目将提高关键产品的产量，包括基于公司 Intel 三工艺打造的至强六及下一代至强处理器。Intel 三工艺适合数据中心应用，也是英特尔对外开放代工的首个先进制程节点。这项投资被认为是英特尔压住 AI 基础设施需求、扩张代工业务的表现。据悉，英特尔自1989年开始在爱尔兰开展业务，位于都柏林的莱克斯利普园区是其在美国之外的主要晶圆制造基地之一，目前共雇佣4900名员工。英特尔其他海外晶圆制造基地位于以色列。
2: 受竞争压力、美关税政策等因素的影响，目前德国大众汽车集团面临严峻的成本压力。据路透社等媒体13号报道，大众汽车集团首席执行官确认，为保持竞争力，公司可能还需要再裁员5万人，这意味着其裁员规模将达到10万人。
3: 据报道，大众汽车集团首席执行官奥伯穆在一份致员工的内部备忘录中表示，公司可能需要再裁员约5万人，以缩小与竞争对手之间的成本差距。此次裁员将在此前已通过确认裁员5万人的基础上进行，奥迪和保时捷等品牌也将受到影响。奥伯穆表示，与竞争对手相比，大众汽车的成本高出约20%，目前正在评估集团旗下不同品牌、公司以及运营区域的具体裁员数量。据悉，今年3月，大众汽车宣布削减约5万个岗位。6月底，德国媒体又报道，大众汽车计划扩大裁员规模至10万人，同时关停4家德国工厂，这或将成为该集团成立以来的最大规模重组。不过，这一消息相关细节未得到大众汽车方面的确认。大众汽车首席执行官最新发出的这一备忘录也说明，该集团领导层已明确承认裁员规模比之前宣布的要大得多。数据显示，2025财年，大众汽车在全球共有约66.7万名员工，近43%在德国工作。
0: 当地时间13号，美国加州州长纽森签署一项法案，为首次购买电动汽车的用户提供补贴，补贴总额达到约2.7亿美元。据报道，加州出台这一法案旨在促进该州电动汽车销量回升。
1: 据美国媒体报道，这笔总额2.7亿美元，约合18.3亿元人民币的补贴资金，来自州政府预算和汽车制造商资助，补贴对象为加利福尼亚州居民。根据法案，加州居民首次购买厂商建议零售价不超过5万美元的新车时，可获得3500美元补贴；首次购买售价不超过2.5万美元的二手电动汽车，可获得1750美元补贴。法案设置加州车企豁免条款，总部位于加州的电动汽车企业旗下车型不受5万美元新车价格上限约束。法案所有具体细节将于下月宣布，并在今年夏季晚些时候实施。据报道，美国联邦政府电动汽车购车税收抵免政策于去年9月底到期。受此冲击，今年上半年，美国电动汽车销量同比下降约20%。在加州，电动汽车市场份额则从一年前的近1/4下降到今年第一季度的15.7%，远低于该州为今年设定的35%的目标。
0: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1: 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13号，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一辆汽车冲入当地一处地铁站入口，造成2人受伤。报道指出，事发时这辆汽车与另一辆汽车相撞后失控，随后冲入地铁站入口的楼梯。救援人员将车内2名人员救出后，用起重机将车辆从楼梯上调离。目前事故发生的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当地时间13号，英国王室的天鹅标记员开始一年一度的数天鹅活动，旨在对泰晤士河上的天鹅数量和生长情况做一次普查。天鹅标记员将花费5天时间，搭乘传统的小船在泰晤士河上航行大约127公里，沿途清点天鹅数量，测量它们的大小、体重，并检查身体状况。 据悉，英国数天鹅活动历史悠久，可追溯至12世纪。按照王室传统，君主拥有泰晤士河及其支流上的一些特定品种的天鹅。据美联社报道，当地时间13号，为迎接7月14号法国国庆节，法国巴黎举行光影焰火秀，吸引大量民众观看。绚烂的烟花在夜空中绽放，1600架配备了特效装置和360度 LED 投影设备的无人机在夜空中摆出不同的图案，包括埃菲尔铁塔的造型等。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
0: 大会召开在即，一场串联20多处特色场景的城市 AI 漫游即将在上海登场。活动突破传统展馆边界，让前沿技术走进商场、园区和历史街区。
4: 7月18号到20号，面向行业从业者、企业考察团以及海内外的参会团体，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开设6条深度的探访路线，将商场、园区以及历史街区中的 AI 应用场景进行有机的结合，让 AI 科技在城市场景中变得可感知、可体验、可对话。目前6条线路呢已经开通了线上报名，从7月15号开始，也会有部分的点位将陆续向市民游客开放。
5: 6条漫游路线分别为 AI 创新生态线、AI 科普探索线、玩转 AI 文娱线、数字产业消费线、产业创新生态线以及长三角科创新干线。从徐汇魔术空间到张江机器人谷，从青浦练秋湖科创中心到长三角绿洲智谷，全方位呈现人工智能产业协同创新生态。其中，刚刚建成投入试运营的张江 AI 路演中心打造了一处产业会客厅，通过场景化展示和沉浸式体验，帮助企业接触客户、链接资本、走向市场。
6: 我们当时在整个策划这个产业场景的时候呢，其实是分了3个维度啊，从生活维度、产业维度和城市维度。在这3个维度当中呢，其实我们走访和调研了大量的企业，我们是希望通过这一次加入这个 WAIC 的这个活动，能够把我们这个载体打开来，让更多的企业走进来，找到更多的生态合作和发展机会。
5: 在浦东新区 AI 应用商店以近2000平方米的空间，完整呈现从算法研发到具身智能落地的全链路生态。静安区 Meta 500科技艺术空间则将老洋房改造为沉浸式体验场，让科技与艺术在百年砖木间碰撞出新的火花。当技术回归场景，当创新走进日常，这场遍布全城的 AI 漫游将带领每一位参与者共建未来的模样。
7: 我们商店这次也是作为 WAIC 的 City Walk 的一站，然后呢，我们是非常欢迎广大市民到我们商店来感受触达这个最新的这个科技。在7月16号的时候，我们商店会有一个最新的 AI 硬件的落地，做一个全球的首发。
8: 这是我们城市更新的第一个点位，招的实际上就是和科技、艺术和生活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业态。那么在我们这个 Meta 500这个空间里面，我们有成熟的产品，好玩、好看、好用、有温度，直接可以销售。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汇聚1000余家海内外头部企业、3000余项前沿技术成果，集中展示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硬核实力与向上活力。
0: 接下来一组权威数据，带我们读懂中国 AI 产业的新动能。
9: 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较2025年扩容近40%。1100多家海内外企业参展，300多款人工智能新产品全球首发。历经9年发展，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已成为观察中国 AI 产业迭代、见证全球智能科技创新的核心窗口。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已经从前沿技术概念转变为拉动数字经济、赋能实体经济的核心增长动力。
10: 我们在3月份日均的 token 的调用量数达到了140万亿，而这个数据的话呢，在2024年的1月份只有1000亿。我们可以看到啊，这2年当中其实增长了1000倍。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我们已经从原来的这个对话模式，进入到了智能体的执行模式了，它已经真正成为我们的生产力了。
9: 作为全国 AI 产业高地，上海极具效应凸显。 2025年，上海394家归上 AI 企业，产业规模达6370亿元，同比增长

0: 39.5%，形成了大模型、AI 芯片、智能机器人、算力基建全覆盖的完整产业生态。AI 技术正全面落地千行百业，全国重点行业人工智能渗透率突破80%，工业、金融、农业、能源等领域智能化转型提速。业内预测，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具身智能真正走进产业，服务民生，而人工智能产业的人才培养也已逐渐壮大。
1: 上海市已经率先成立了创智学院，14所高校创办了人工智能创新学院，19所高校创办了人工智能的相关专业，培养了30万的 AI 人才。
0: 一组组增长数据，一笔笔落地投资，一份份亮眼的外贸成绩单，从技术跟跑到全球领跑，从单点创新到全域赋能，借助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开放平台，中国的 AI 产业正以庞大的产业规模、活跃的资本生态、强劲的创新实力持续向上，为世界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中国智慧、中国力量。
2: 富贵吉祥酒，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出品。
3: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4: 安排一下。
3: 还有出片，
5: 收到。这样行吗？
3: 阿宝，就这么办。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汇萃天下财经最新动态，今天的天下财经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是陈贝贝，
7: 我是周韵，接下来请您继续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再见
6: 再见。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5: 好了，咱们就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题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你都不去哪儿啊？
8: 怎么了？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1: 向
12: 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中国电信人工智能研究院 Tally AI 自研打造智传网 AI Flow， 融合人工智能、通信、网络关键技术，构建端边云协同的一体化智能传输体系。依托生成式智能传输创新能力，智传网 AI Flow 在应急、航海、航空、航天弱网场景及智能家居、智慧工厂等生产生活中，能大幅提升全场景信息通信效率，实现用发信息的带宽通电话，用通电话的带宽传视频。智传网 AI Flow 让智能贯通空天地海，让 AI 汇集千家万户。7月17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启， AI 未来，智传无界，邀您共同感受科技前沿脉搏。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4: 大家中午好，我是
15: 李志对话，
16: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4: 欢迎收听，这里是平城。平城呢，是以前大同的名字。咱们大同啊，有2300多年的建城史，

0: 距离北京只有300千米，他伫立在黄土高原的东北缘，担当三晋门户北方之所悦，是北魏中期的都城。这座被漫长历史渲染的古城，如今吸引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不仅仅因为岁月沉淀而成的古都风韵，也因为这里兼容并包的文化大观，古今辉映，文化交融。千年古城在市井烟火中徐徐展开。
1: 欢迎您来大同观光旅游。
0: 阅尽万卷尊北魏，平生只为拜云冈。来到大同，首先要看看云冈，但去之前一定要选一家云冈旁的小面馆。按照当地人的说法，不吃碗正宗的刀削面，哪有力气游云冈呢？削面刀上下翻飞，柳叶面水中起舞，沥水捞出，淋上臊子，一碗喷香四溢的刀削面就是大同人一天的打开方式。
2: 鸭豆面，这是我们大同也是早点的标配，喜欢吃这。
3: 这个配料倒很多呀。
2: 啊，这是丸子。
3: 这有丸子，还有豆腐。
2: 德芙干，德芙干。
3: 还有鸡蛋。
2: 鸡蛋，吃一碗热乎乎的刀削面，完了干活就有劲儿了。
3: 银鱼落水翻白浪，柳叶乘风下树梢。对不对？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2: 就是刀削面。对，你尝，你先尝，你先尝。就是小时候也就是这样的。
3: 好嫩滑，特别像一条小白鱼钻进我嘴里边去了。
2: 哦，我们说话你能听懂？
3: 我能听懂呀。
2: 我听懂大同话。
3: 大同话能听懂。
2: 那我比如说大同这几个啊，怎么分四个？
3: 啊，
2: 都是这个土生土长，就是粤赣出的，叫云冈出的，粤赣出的。
0: 小面馆中遇到的是几位云冈石窟的文保工作者，他们在石窟附近出生、成长。又在石窟工作了一辈子。
2: 我们家就快60了，
3: 那过几年也真的到退休的年纪了。
2: 大家都就到退休年龄，咱们下一步就还要往下再传再带。
3: 如果云冈石窟再返聘您回去，您还愿意回去吗？
2: 愿意，能干到死。
3: 为什么？
2: 为他的热爱，因为他是生我养我的地方。这韩老师也有这个精神。
0: 韩鹏是在石窟边长大的泥塑家，30多年来，他一直用泥巴再现云冈石窟的造像之美。
3: 韩老师，您也是出生在云冈？
4: 对对，我从小云冈石窟长大。云冈石窟实际上是我们小时候的乐园，就是一个我们小时候在里边，逮蚂蚱、摘枸杞、挖那个铁草苗，就我们就在那是我们就是小时候玩耍的一个地方，还有对岸的。有那个十里河，北魏的时候叫五洲川，河水特别清澈哈、啊，那就我们在里边抓泥鳅、游泳的地方。
0: 简短的谈话，却能感受到他们的深情与自豪。他们儿时的童年乐园，却是名副其实的世界文化遗产，也是大同的一张名片。云冈石窟位于大同市西郊16公里处的五洲

0: 山南路，是北魏时期皇家营造的大型石窟寺，历经150年开凿，才形成了如今的规模。云冈石窟里的万千造像，气韵飞动，融汇东西，贯通南北，是中国佛教艺术发展史上的第一个巅峰。而如今，云冈石窟也成为了年轻人仰望传统文化、追逐时尚潮流的打卡地。
1: 齐天大圣来了，为什么这身打扮呢？
2: 因为现在这个黑龙江悟空不特别火，那正好我这胡子也是真的，头发也是真的。
1: 这是真的？
2: 对，要不然您拽下试试。
1: 这可以拽吗？
2: 可以啊。
1: 哇，货真价实。
2: 整个山西因为黑龙江悟空比较火了嘛，所以我想着穿这身衣服 cos 一下，然后走遍山西27个区。
0: 年轻的游客解锁了各种各样与佛像合影的姿势，大佛微笑着与人们纷纷击掌，古今时光在刹那间交融联动，也为云冈注入了青春的活力。
3: 我们爱云冈，欢迎你们来。
4: 我爱大同。
5: 开阔。
0: 韩鹏作为云冈石窟的美术工作者，他与云冈石窟59000尊造像已经相处了30年，如今依然热心于为四海而来的游客讲解石窟背后的文化。
5: 看到这个残壁，它是一个皇家工程，当时北魏它就是丝路的起点，所以云冈是一个世界学，不是一个云冈学，它是中亚、西亚，包括希腊、罗马的元素都有。你看一下它这个面相，是不是亚罗安人、雅利安人和欧罗巴人种的这种面相？
6: 这一看就是欧洲人的面相。
5: 对，这件作品啊，在放到文艺复兴都是顶级的。
0: 西方的仿罗马柱石雕，古希腊式柱身，艾奥尼克式柱头，忍冬纹的植物纹样，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文化风貌在这里融合，形成了丰富多彩的石窟艺术。云冈大佛的袈裟衣纹厚重，显示出中亚服饰的特征，额宽鼻高唇薄，这与西方人的形象特征相符。而大佛的眉眼细长，大耳垂肩，则又表现了东方审美的特征。云冈石窟的文化融合源自于北魏道武帝拓跋圭在这里建都。5世纪时，这里汇聚了很多中亚商人，当时许多器物都来自西方，而这繁荣的背后是平城实力的集聚，才能开凿和支撑云冈石窟如此浩大的工程。
5: 这个是第九窟，是我最近工作的一个洞窟。请。这是咱们第九窟，咱们刚穿越过，这是前史。
1: 我头一次从这个角度看到，
5: 是。
1: 你看我的手就仿佛它的小指甲片一样大小。哦，这一层真是灯火通明。
5: 对，这已经到了我们的维修的工作面了。
1: 很多人在工作。
5: 对，这都是修复的师傅们，还有做记录的、数据记录的。
1: 哇，这里真的是石刻佛像的艺术殿堂了。这是您做的吗？
5: 对，我是1:1等大复制临摹，
1: 就包括您看他蹙着眉头、曲着鼻子的状态，您都做出来了。
5: 尽量的真实的还原，把包括他的这种时间和分化的这种信息我都要做出来，因为这个需要很长时间的。
0: 临摹时最大限度保留塑像在石窟中的本来面目，是韩鹏一直以来的追求。他用10几年的时间复刻了100多尊造像，而其形不易，传其神更难。造像的复刻不仅要有高超的雕塑技艺，更要深入那浩瀚的历史时空，采撷古人的匠心与文化的精髓。这窟内的方寸天地，便是韩鹏穿古越今的时光机。他要与古人执刀雕琢的脉搏同频，与造像背后的文化共振，还要捕捉那千年时光留下的蛛丝马迹。韩鹏正是以这样的玲珑匠心打破了时空的阻隔，让海内外更多的人领略到云冈造像的幻化神奇、文化交融的创造之美。
1: 云冈
7: 在哪个位置呢？
5: 临江是在这个位置，
7: 正中间，
5: 正西40多公里吧，40公里的正西位置，就是北魏的皇家石窟，在这个位置。站到这个环境里边，你不由得会把你的思绪放远了。
7: 太阳正好散落下来，就感受到好像是那种千年的光，照映着整个山川。
0: 大同这座历史悠久的古城，带给人们的震撼不仅仅是那千年一窟云冈，华严寺同样让人心生向往。作为中国现存三大辽代寺院之一，华严寺气势庄严恢宏。坐西向东，普光明殿、大雄宝殿、博伽教藏殿等30余座单体建筑分别排列在南北两条主轴线上。华严寺的菩萨并不像常见的佛像那么威严，他们的面容十分生活化，在肃穆中透着亲和，

0: 随着大同文旅的升温，华严寺也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岩彩画家刘玉春便是其中一位。
1: 我想画一幅创作作品，所以过下来体会一下
2: 神态，包括那个微转的身姿都画出来了。
1: 这次呢，我主要是想看看这个色彩，研究一下色彩。像咱们这个红色朱砂，它代表了佛文化里边的一个就是喜乐，祥和，还有尊贵，几百年上千年都不褪色。
0: 刘玉春描摹的合掌胁侍菩萨像是华严寺的顶流，这尊有着1500多年历史的神像曾被誉为东方维纳斯。朱唇轻启，玉齿微露，合掌胁侍菩萨像的神态带出些温暖的生活气息。与刘玉春一同前来的还有他的好友梁雪飞。
3: 但是它这些细节的纹路做出来会非常漂亮，也适合现在的审美。
2: 是的，
3: 对，我们现在就是想尝试着把这个图出来以后怎么样再跟细节上对碰一下，所以用结义去把它做出来，也是希望让这个穿越千年的这样的一个温度传递给我们。
0: 这一次刘玉春和杨雪飞希望将各自传承的技艺结合，共同创造一幅关于华严寺神像的作品。杨雪飞所传承的大同结义是一种传统的民间手工编结艺术，在长期发展中，它吸收了布艺文化的精华，形成具有大同本土特色的艺术形式。而刘玉春的岩彩画则是一种利用从有色矿物质中提取的颜料绘制成画的平面艺术。大同结义和岩彩画虽然都是传统艺术，但是两者如何结合形成全新的作品，这样的作品又如何展现华严寺千年佛像的神韵呢？
3: 咱们来拍手相约。
2: 好，强强联手。是是是，
4: 我用岩彩壁画。
2: 因为咱们看过现场的这尊佛吗？
5: 对，
2: 颜色还真的是很贴
5: 近，是吧？尤其光打上去的感觉，这个是更贴近的。
2: 对，
5: 就是我们真正用这样的一个挺阔的一个丝绸，变成它的一个骨感的美，然后再通过我们的这个填充，让它有灵性、灵动的感觉。就真正的一个好的作品，它是有骨有肉的。
0: 杨雪飞这次选用最接近华严寺塑像色彩的布料，裁剪成布条，加入铜丝勾勒出佛像的轮廓，再以不同色彩的布料进行填充，整个作品继承了辽代彩塑严谨写实的特征，又在精细繁密中增添了婉丽的风韵。就在杨雪飞创作的同时，刘玉春也正为这个作品准备所需的颜料。
4: 哎呀，这片石头快过来，
2: 太值得了。

0: 叫什么石头呢？
1: 咱们大同这边的矿源这个基本成分都是玄武岩，它是由那个火山喷发出来啊，那个矿物质元素极其丰富。
0: 难怪
1: 这里边基本我发现能提取三种颜色，基本就能达到咱们华岩寺所需的颜色了。就这一块石头经过我们打碎研磨，把它分成出不同的颗粒，就有一种那个技艺，就是水飞法这种技艺，传统技艺能分成十多种。
2: 岩彩画的特点是从有色砂岩和矿物质中提取颜料，这是中国最古老的绘画形式。从原始社会的彩陶，到春秋战国的帛画，再到各种彩塑壁画，都能看到岩彩的身影。相较于其他颜料，它的保存时间更长，这也是华岩寺塑像的色彩得以千年不变的奥秘。
1: 我这还有放大镜，咱们再细致看一下。
0: 哇，您这个放大镜好大，生怕漏了一点点颜色。
1: 对，这必须的，这彩的矿物质。
0: 我仔细看看，您这个放大镜是1000倍的吧？看得好清楚。现在我看就不仅仅有三种颜色了，
1: 对啊，
0: 感觉有十多种了，因为它们的差别是很微妙的。
1: 是的，细的呢我们就当成颜料，粗的呢我们可以当成沙子。
0: 这就是中国最传统又最神秘的古代颜色，东方色，对不对？
1: 东方色，对，
0: 属于我们的东方颜色。
1: 好。
2: 春把带回的岩石矿物研磨成粉，以胶调和后进行绘制。不同粗细的矿石颗粒呈现出异常丰富的色彩效果，画面深邃，充满自然之气，色彩层叠相加，形成独特的肌理与质感。

0: 画好了。
1: 啊，
0: 真漂亮。
2: 刘宇春的颜彩画与杨雪飞的结艺合二为一，让立体与平面有机结合在了一起，充分展现了辽代彩塑的美轮美奂。他们用现代艺术思维对传统艺术形式进行了大胆创新，这样的巧思与创意给观赏者带来了别样的体验。其实大同这座人们印象里粗犷雄浑的城市，仔细品味不难发现许多精巧与细腻，无论是这些绚丽多姿的结艺作品，还是古建里那巧夺天工的砖雕，无论是这栩栩如生的面塑，还是精雕细刻的剪纸，豪迈粗犷、细腻婉约，两种截然不同的城市性格，却在大同相互辉映，相得益彰。
3: 生活仪式开始，一生金龙献瑞，好兆头。二三真知日上，好光景。
1: 您好，欢迎您。
0: 头一次见这么大的火锅。
4: 对，这是咱们全国最大的室内运行铜火锅，九龙凤月锅。
2: 这件铜锅高3.5米，直径为2.5米。铜器匠人耗时整整一年，用1000克黄铜制作而成，将大铜的豪迈与精细展现得淋漓尽致。大同作为贸易的枢纽，铜器产业因此繁盛。铜器不怕磕碰，便于搬运，古时深受塞外游牧民族的喜爱。明清时期，大同的钟楼院巷街制铜作坊达到数十处，历史上更有着五台山上拜佛，大同城内买铜之说。
4: 来，
0: 站在上面哈。
4: 6个人，
0: 是不是正好围一圈啊？
2: 这件要6个人才能围抱的铜锅，却有着精巧的雕琢。铜锅以簪花技法将9条飞龙雕于其上，飞龙身姿灵动，活灵活现。而这匠心之作，出自于一位年过八旬的老人。
0: 李老师，您好，李老师，您好。
5: 这是传统的手工做法，传统的手工技艺。
2: 25岁的李安民从事铜器制作已经60多年，九龙凤月锅是他与团队的作品。
0: 这是浮雕，很立体的龙。
5: 这个图文呢，这是大同九龙壁的9条龙的。
0: 每一条龙都是严格的按照它的原貌，九龙壁的原貌。
5: 对对对，按照原型和它的艺术去要求。
2: 大同九龙壁是中国3大九龙壁之一，其余的2座都在北京，而大同的九龙壁因年代最早，规模最大，有着中国九龙壁之首的美誉。壁上9条巨龙形态各异，或腾云驾雾，或戏珠弄水，光彩夺目。这源自九龙壁的龙纹装饰，为九龙凤月锅赋予了灵动神韵。
6: 我跟李老师跟了30多年，
5: 喜欢爱好一直啊能坚持到现在。
2: 要想在铜器上还原九龙壁飞龙的神韵，并非简单的事情。李安民工作室的铜器师傅正是凭借30多年的经验，才让簪下的纹饰变得栩栩如生，鲜活传神。
5: 要200多个簪，一个是造型，再一个就是大小宽窄，这对。
0: 我来试一下哈，要攥紧。
5: 他的这个需要来选簪，艺是一方面，但是也得有好的工艺。
2: 簪花是铜器制作的核心，铜器工匠首先使用浮簪技法，在黄铜的背面敲击， 形成纹饰的整体轮廓，再从正面凸起的轮廓上以平赞的技法攒出线条与纹理，千锤百炼终成器。李安民和他的徒弟们与铜器结缘，敲敲打打，年复一年，将大同的文化经典呈现于铜器之上。夜幕降临，大同的味蕾开始苏醒，吃一顿火锅是大同人最惬意美好的时光。三五好友围桌而坐，铜锅不再是艺术品，这锅中沸腾的是大同人最热烈的生活。石井火锅是大同的特色，就像这座城市的性格，豪爽热烈又丰富精致，各路食材在铜锅中热情相拥。
1: 食材非常丰富，什么都有，这么一个锅荤素都有了。最喜欢吃这个烫白菜了。
2: 荤菜的油脂和素菜的清香相互渗透，中原食物的爽口细腻融合了塞外大口吃肉的习惯，共同汇入到精美的铜火锅中，成就了味蕾与视觉的双重享受。
7: 首先请您欣赏相声。
8: 贼长短那几个筷子都不几个碗，你说小日子过得多舒服。咱这上学完了，把腰子一翘，怎么好好吃的都油炸糕。
2: 吃完火锅再到曲社听一段数来宝，在欢声笑语中感受大同人独有的快乐。有人这样说，大同三件宝：煤炭、大佛、数来宝。它是坊间市井中走出来的艺术，一俗一雅，它传承了顺口溜、大同方言快板的神韵，吸纳了相声、小品、戏剧等多种艺术形式的养分，方言土语亲切诙谐。
0: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不服山不服水，就服数来宝演员的那张嘴。是不是
8: 你们要说啥？
9: 咱们试一下啊。
0: 好，
9: 来，五六七走。

0: 这个
1: 敌方就是好，敌上敌下全是宝。
2: 我发给个过去的三姐妹，
3: 敲着一敲和徒弟们打花呗，反正跟他是不是就能连交谈？
4: 你说切不切？
1: 切！谢谢大家，谢谢。
5: 今天几位演员将带领我们一起畅游大同的历史文化街区东南驿，
6: 跟着悟空游大同，
7: 东南驿里喜相逢，
8: 逢人一笑暗生情，
9: 我们都是取经人。
5: 大同古城的东南驿是当地人常去的休闲娱乐之地，从明清以来，这里就一直是人们生活和贸易往来的地方，热闹非凡。这里有17个不可移动文物，15处历史建筑，通过修缮更新，老街区焕发了新活力。这也是鼠来宝兄弟们争相推荐的打卡地，他们经常来此寻找创作灵感。
7: 这条巷子您能看出有什么特点吗？
10: 对，和那几条巷子比一下。
6: 你们发现它很窄吗？
8: 还真是。
7: 对，它
6: 整个街区里最窄的一条巷子。
7: 它最早的历史就是这条巷子就这么窄。而且呢，它是过去是大同的戍边大将军
10: 郑亨
7: 在这里，
10: 他的家眷
7: 对，在这里的府邸。因为郑亨将军一生为官比较清廉嘛，所以这条巷子它比较窄，复原了他当时的一个面貌。
8: 他们肯定想不到这么多年以后，这里已经成为年轻人打卡地了。
7: 对，网红打卡地。
5: 街区里年轻人三三两两相伴而行，不时驻足于各类文创空间、书店、咖啡馆等小店，人们相约古城谈天说地，品美酒，吃小食，沉浸在大同的悠闲生活中。
6: 在过去其实就是通往车水马龙的一条当街，
7: 是从那个鼓楼东街通车嘛，到这里
11: 一发三通一发人，大同话说改大同人，人是天饭是缸，一顿不吃饿的慌。
12: 大同人早晨吃啥饭？
11: 羊杂血米加颗蛋。
12: 大同人中午吃啥饭？
13: 凉粉烧麦得稀饭。
14: 大同晚上吃啥饭？
15: 火锅多人沾一沾。
5: 东南驿为游客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文旅体验空间，在这里艺术与文化融汇在2300年的城市肌理中，充满奇思与活力的当代艺术展品藏在街头巷尾。在大同，传统与现代相互交融，形成了鲜明的文化对比与视觉冲击。这里既有着豪迈壮丽的边塞风情，又有着千年历史底蕴沉淀而成的精致细腻，粗犷与细腻的融合在此相得益彰，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一同构筑起五光十色、生机盎然的大同风韵。
16: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初心如炬，步履不息，微光暖山河，笃行富荣光，感动中国，中国人的年度精神史诗。
17: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8: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啃不了的骨头我们要啃。
19: 人在阵地在，拼了！
20: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21: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22: 推动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势，每一次看见都有发现，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你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牛肝营养高，处理起来太麻烦，做不好又腥又柴，怎样做才能脆韧有嚼劲儿？
2: 煮崩糊，它怎么崩啊？一会儿我嗦的时候吧，你就知道了。
1: 清爽薄荷搭配滑嫩牛肉，清爽解腻，超开胃。
2: 薄荷味也浓，肉也软烂入味儿，下酒菜就特别好。
3: 再喝一口凉啤酒，咱这个下酒菜就特别的得劲
2: 到位。
1: 本期节目手把手教你两道硬核下酒菜，赶快学起来。
4: 下班了。

0: 这是大夏天的，这么热，终于可以喝点小啤酒。但是干喝酒喝不着，必须得有点下酒菜。但下酒菜到底吃什么好呢？咱给问问饭团，平时都用什么下酒菜？来，您给我们说道说道。
1: 鼻屎是重口味的，内稠的，越吃越香。
2: 我平常喜欢追剧的时候呢，喝点小酒。我挑选下酒菜呢，就认准放凉也不影响口感的。
3: 五味是不可缺少的。看着世界杯，喝着小啤酒，嘿，那生活别提多自在。
4: 烤串那是必须得安排上的，跟朋友边吃边唠，那多痛快。
5: 说到这下酒菜啊，这饭团啊还真告诉我不少。第一要有嚼头，也就是越嚼越香。第二是什么呢？要有这个滋味，味道要足。第三呢，就是咱喝酒的时候啊，热着吃挺香，而且还不容易凉。但是凉了，这个菜啊它也好吃。能够满足这些要求的，那必须是下酒菜的高手。来，有请二位。
6: Hello， 大家好。
7: Hello， 大家好。
5: 贺老师好，先跟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8: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的贺学伟。
9: 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石家庄正定的，我叫马天水。
5: 您二位既然是下酒菜高手，肯定也爱喝两口吧？
9: 喝呀，我肯定喝呀，看这体格子。
5: 您光喝酒，这个您这下酒菜做得好，是不是有人专门慕名找您来啊？
9: 这肯定的呀，
5: 因为一道下酒菜，所以招来了很多好朋友，跟您一块儿喝点。
9: 对，
5: 那您肯定也爱喝两口吧？
8: 对，因为平时爱喝口，所以爱研究这下酒菜。
5: 嗯，到了我们演播室都得露一手，把您这个最拿手的下酒菜给我们露出来。那您二位都做什么菜啊？
9: 麻辣崩肝。
5: 崩肝，
9: 对，
5: 这听这名字就挺有气势的。您听说过？
8: 没听说过，尤其是崩
9: 这道菜，你出了石家庄你都吃不到。
5: 非常鲜明的这种地域性，但是我相信啊，它做出来肯定特别有特色。但您要说崩，全国观众可能都知道，崩个爆米花。您是不是给今儿带个大炉子来，没扛进来？
9: 我不用那个，爷正给你做这个崩，
5: 也能给我们崩肝。
9: 对。一会儿做的时候你就知道了。
8: 特别好奇，
5: 贺大哥，今儿您做一道什么菜？
8: 薄荷牛肉。
5: 炎炎夏日啊，听见薄荷这两个字儿，我就觉得特别凉爽，
8: 清凉解腻。

0: 而且这个牛肉啊，我觉得夏天吃啊又凉爽，
1: 对，
0: 有嚼劲儿。那您刚才说这个崩肝崩肝，它用什么食材啊？
1: 牛肝儿，
0: 哦，
1: 当下酒菜特别好。比如在家你看电视啊、追剧啊，晚上熬夜看世界杯，喝两瓶小啤酒，抢腿了。
0: 您二位啊，一个要用这个薄荷牛肉当下酒菜，一个啊要用这个牛肝，那今天咱们的下酒菜太牛了，来吧，
1: 来，
0: 您二位今天谁先做？
1: 我先来吧。
0: 说到这个崩肝，它怎么崩啊？
1: 一会儿我做的时候吧，你就知道了。现在我先给你留个悬念，
0: 观众朋友们，咱们呀、往下接着看，到底什么时候这肝能崩出来。
1: 这个肝提前泡好了，
0: 怎么清洗的？
1: 浸泡了8个小时，用这个盐花椒水反复的把它清洗，切开了以后里边会有这个血块，我们把它都清洗干净，肝筋去掉，
0: 通过不断的换水加上这种花椒水让它入味，盐的渗透压呢让里面的血水充分的释放出来，
1: 对，
0: 这样的肝呢是最干净，
1: 对，
0: 做起来更好。
1: 对，
0: 牛肝的清洗方法我们也会了。这个牛肝如果是一整副的话大概有多少斤？
1: 大概有15斤到20斤。
0: 哎呦，
1: 这只是拿来一点点，
0: 接下来看您怎么操作。
1: 麻辣崩肝之前啊，先把这个肝咱们先煮一下，它一定要凉水下锅，葱姜还有花椒就可以了。
0: 说到这个崩肝，怎么一上来咱先煮啊？
1: 煮熟了以后才能切了。
0: 这要煮多长时间？用什么火候？
1: 开锅以后才转小火，得煮3个小时。
0: 为什么要煮这么长时间呢？
1: 你煮的时间长了以后，它的肝里边这个纤维，它会比较紧实，切出来的肝丝吧才会匀实。你煮的时间短了以后，它切丝啊不好切，切出来都是碎末、渣渣子、碎渣。
0: 咱们平时在家里啊煮肝，经常煮的时间短的话它可能嫩乎，
2: 对，
0: 但是一切就散了。
1: 对，
0: 那我们这还给等3个小时吗？
1: 为了不耽误大家时间，我准备这一块，
0: 大家可以看看啊，煮了3个小时的牛肝非常的紧实，搁在案板上就像一块大木头一样梆梆硬。
1: 对，咱们牛肝先切成薄片。
0: 马大厨啊把这个牛肝切得非常的薄，也就是2到3毫米这么厚，柔韧性很强，而且非常的紧实，搁在手里啊都可以当这个扇子。哎呦，这香味就出来了。贺大哥，平时咱们在家里下酒菜啊，这肝是少不了的，而且肝有一种独特的香味。您平时研究的这些下酒菜里面有没有肝？
3: 有肝，可是呢很少用这牛肝。
4: 牛肝为什么很少出现在餐桌上呢？原因在于它腥味重，处理起来太麻烦，做不好又腥又柴，但它的营养价值却很丰富，是名副其实的营养宝库。牛肝富含多种维生素，尤其是维生素 A， 每100克牛肝中大约含有20毫克维生素 A。 牛肝里铁元素含量也很高，每100克牛肝含铁元素约6.6毫克，是预防缺铁性贫血的首选食品。牛肝还是优质蛋白食材，蛋白质含量和普通牛肉差不多，脂肪却低不少，妥妥的高蛋白低脂肪食材。那么怎样才能把牛肝做得好吃又有营养？看马大厨如何烹制。
0: 卤好了之后就切大薄片就可以吃了，这要再搁个3合油一蘸汁儿，
1: 我今天给你做的这个比你说的这个还要好吃。
0: 关键是他这个崩字到现在他都不跟咱们说。
1: 咱们现在就开始切汁儿，
3: 你看这丝儿切得特别特别细，
0: 就是一根根牙签那么大的粗细。
1: 对，
0: 为什么要切这么细呢？
3: 这崩字到底什么意思？
0: 关键它也没带炉子，你说咱们平时拿点这个玉米，
3: 你说那是崩大米花，
5: 我们不用那种炉子，我用锅就可以了。
0: 单用锅就可以让它崩起来。大家可以看一看啊，这切好的丝儿啊，马大厨轻轻的给它一抖就散开了。
1: 对，
0: 像一根根小木条一样，
3: 特别细，
0: 特别细。刀工是为崩，
1: 对，
0: 专门处理的。
1: 对对，
0: 在咱们当地喝酒的时候必须要有这道菜。
1: 对呀、啊，正经崩肝是我们非遗小吃。
0: 我还是非遗小吃。您是学了多少年了？
1: 我学了20多年了，我师傅是这道菜的传承人。
0: 贺大哥，咱们今天有口福了，非遗下酒菜。那么我们今天的观众朋友们啊，也有眼福了，跟着我们在家里啊学做这道菜，您在家里喝小酒的时候啊，也能够尝到这样的味道。
1: 对对，下边该崩，
0: 终于能让我们看到怎么崩的。
1: 锅里啊必须要放香油，这个越崩越香啊。到时候，
0: 哎呦，我们用香油做的菜还真不多，
3: 我们只有拌菜用香油。
0: 来看一看啊，越崩越

0: 箱的崩杆到底怎么能崩起来，这对油温有要求吗？
1: 在温火的时候就可以下，
0: 差不多也就是两三成就可以下。
1: 对对对，好，
0: 刚放进去我们能听到这
1: 个，听到这个声音了吗？
0: 噼噼啪啪的声音，但这个声音啊，这个还稍微有一点闷，没那么脆。
1: 对，这就是这个崩，
0: 这就开始崩上了。
1: 对，介于煎和炸之间，一种工艺，放到锅里以后啊，它你听这听这个声音，
0: 听到了，
1: 听到了没有？崩崩的，
0: 半煎半炸的这么一个火候状态，让这个牛肝啊能产生这种声音。
1: 对，
0: 其实这个我觉得跟这个牛肝的材质啊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肝啊，它里面就像密网一样，里头有很多的孔隙，所以呢，这个有点像咱们这个爆竹，竹子不是空心的吗？所以它能出声，
1: 你把它翻炒均匀就可以了。
2: 这来回翻炒不碎吗？这肝
1: 不碎不碎。为什么要煮三个小时啊？它就是这个原因，
0: 怕它散。
1: 对，
2: 这要煸到什么程度呢？
1: 煸到这个折红色就可以了。
0: 一般肝类的食材，它的含铁量是不是都很大？
2: 对，
0: 它可能通过高温，它颜色变了，就能够判断崩肝成了，而且还能够感觉到它越来越清脆了，这烟也上来了。我看您一直用大火，这大概又要多长时间？用大火？
1: 一分钟左右吧。
0: 大火快速的这种煎炸，让它噼啪声当中看到这个肝的颜色变红了，
1: 对，
0: 响声越来越脆了，崩肝就基本上成了。
1: 对，把它盛出来。下边咱们把锅烧热，加点油。
0: 我跟贺大哥刚才都以为给它崩好了之后凉拌一下啊，
2: 放点麻辣料，
0: 要不然就是轻微炒一下就可以了，是吧？
2: 对对对。
0: 结果没想到，我看您这还要有大动作，
1: 换成了几十年的老汤还得卤一下，
0: 还得卤一下。这肝已经是凉水下锅，经过了这种三个小时的煮制，它已经纯熟了，您又给它崩了一下，现在还要卤。
1: 对，你现在吃着它是脆的，它没有那个韧劲儿，
0: 等于是这道菜崩完了之后，它现在仅仅是脆。但是我们正定这边要吃崩肝，不光是追求脆，
2: 还
0: 要追求韧。
1: 我们先放点辣椒，放点姜，放点蒜葱，放点花椒。
0: 像咱们这个正定菜吗？咱们那边还这么爱吃麻辣吗？
1: 传统崩肝是咸咸酱香，根据这个原味的，这个升级了以后做的这个麻辣，
0: 创新的升级版。
1: 对，加点料酒、醋，
0: 很独特的一个调味。但是为什么马大厨咱这米汤里头放了醋呢？
1: 烹这个醋啊，这个肝这个腥味儿。对，
0: 今天啊，马大厨教我们在做这个崩肝的时候，可以先烹一点醋，让这个醋的味道啊，把这些腥气给它带出来。
1: 对，然后放点我们这个老汤。
0: 那这个老汤它是怎么调制的呢？
1: 牛骨、花椒、大料、白芷、桂皮、香叶熬上两个小时。
0: 贺大哥，这有点像咱们北京人做的那个卤汤或酱汤，这可以反复使用，然后它所有的这种蛋白质、氨基酸啊都存在这个汤里。但是我们还是非常好奇，一个传承了非常久的这种非遗的美食，它适合做下酒的菜，但是呢，在制作上面，崩完了之后还要用卤汤再次入味，而且这卤汤用了很久很久。
1: 对，
0: 那为什么要这个卤制这一下？您刚才说除了这个韧性，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作用？
1: 对，为了让它里边更充分的吸收这个醋味啊、糖味啊、盐味，
0: 等于让它入味。刚才我们都知道，在煮制这个牛肝的时候，一滴盐都没搁。
2: 对，
0: 所以现在这个入味也很关键。
1: 对，
0: 就靠这老汤提味呢。
1: 对，把这个肝我们放进去就可以了。
0: 好，现在崩好的肝啊，
1: 对，
0: 要放到这个老的卤汤当中。
1: 对，我们再放点盐、白糖。
2: 这要卤多长时间？
1: 十来分钟就可以了。开锅十分钟以后吧，你还得泡着，要24小时才能吃。
0: 这还真有点像咱们的这种酱肉类的，头一天晚上啊，给它这个酱好了，不捞出来，让它在锅里头啊，
2: 充分入味，
0: 充分入味。贺大哥，平时您在家做下酒菜里边有没有这种肝类的菜？
2: 溜肝尖就是起一个滑嫩的作用，像这种做法的还是真是头一次见着。还有它这个我觉得特别的入味，因为得泡，就像咱们卤肉一样的浸泡，
1: 今天做明天 吃，
2: 对，隔夜吃，味道都浸泡透了，应该不会错的。
0: 平时我们吃到的肝其实总觉得啊，怕它这个散掉了，但今天我们反复的在强调这个肝会出现韧性。
2: 切的时候就特别的好奇，因为咱们 吃的都是手掰干了，到嘴里就是麻麻扎扎那种感觉。
0: 嗯，
2: 这切完了特别的细，卤的时候已经3个小时，时间已经够长的了。就
0: 一个我们不常见的食材，又用了非常独特的烹饪方法来烹制，最后要出现特别独特的这种口感，这个就非常吸引我们。我相信啊，可能很多爱喝酒的、爱吃这种下酒菜的，现在可能都在目不转睛地盯着，到底这个下酒菜能出现怎样独特的口味口感？
2: 非常期待这个。
0: 嗯，
1: 好了，我们现在出锅吧。我们把牛肝捞出来，放在撇干净浮沫的老汤里，它们放到冰箱里，冷藏个是24小时。
0: 嗯，
1: 明天我们就可以吃了。
2: 还吃不上，
0: 今天咱们就可以吃了。
2: 今天吃不上，
1: 没事，我这带了一份煮好的，你们尝尝这个。
0: 好嘞，
2: 那有口福了。
1: 对，
0: 马大厨提前给咱准备好了一份已经泡够了24个小时的崩肝。
1: 哎，
0: 咱们来看一看，
1: 你尝一尝。
0: 哎呦，如果不说是肝，我以为是牛肉丝呢。
2: 对，特别像，也像老北京炒咸菜的香菜丝儿。
0: 您还真别小说了，这个北京的炒咸菜丝儿对刀工火候各种要求那高了去了，对吧？
2: 对，
0: 就把平凡的食材也能做出这种不平凡的味道和口感。但是我觉得牛肝也是一样，可能平时我们不太了解，但是通过一种特殊的技法把它变成崩肝，一下变成大家交口称赞的下酒菜。

0: 崩肝崩肝，头一次听说，今天咱们可以尝到了，来。
1: 嗯，是不是韧性十足，越嚼越紧？
0: 嗯，这个菜啊，真是嚼的时候啊，能够清晰的感觉到，它泡了这么久，居然还有脆感，而且这个脆感里边啊，带着这种嚼劲儿，越嚼越香不说，紧实弹牙。
1: 对，到了嘴里以后，一口爆开了这个香味就。
0: 对，嚼完了之后，还突然发现。整个这个崩肝里头不但有脆的口感，里边还有汁水。
1: 对，
0: 嚼出来的时候那个汁水还是咱们这种老汤浑厚的这种味道。
1: 对，
0: 这个特别适合下酒，咱们是不是拿着这个喝一口？谢谢我们的马大厨，干杯。
2: 这个特别有韧劲儿，
0: 嗯，
2: 还停不下来，吃一口觉得特别馋人，
0: 嗯，
2: 还想再去加第二口，还没有那种五脏的那种腥味。
0: 对，如果不告诉我们这是一个肝儿，您单独吃甚至会误认为有点像呢川菜里面一个干煸牛肉丝
1: 啊，
0: 放凉了之后吃的那种感觉，因为它本来就是凉菜，看着世界杯下酒特别合适，放久了也不会像别的菜那样一凉就难吃。它既带着这个老汤里面的这种卤香味，又带着这种肉质啊特有的那种嚼劲儿。
2: 对，
0: 这个嚼劲儿里啊，不柴不硬，反倒是刚才啊贺大哥说的，带着弹劲儿，带着韧劲儿，甚至带着一点点脆劲儿。今天咱们尝到了一套独有的下酒菜，而且您对下酒菜还特别有研究，您是不是现在稍微有一点压力了？
2: 没有
0: 没有，
2: 我觉得我做的跟他风味不一样吧。
0: 嗯，
2: 可是同样是下酒菜也非常好。
0: 期盼不期盼？
1: 期盼，
0: 我也特别期盼。而且贺大哥啊这么自信，我相信贺大哥的这下酒菜肯定是有独特的这种技法。
1: 对，麻辣崩肝，
3: 清洗好的牛肝凉水下锅，加入葱姜花椒，开锅后转小火煮3个小时，捞出放凉，切细丝，锅里加入香油，油热后倒入牛肝丝，烹制1分钟，盛出备用。起锅烧油，放入辣椒、姜丝、蒜、葱、麻椒、料酒、醋、老汤和崩好的牛肝，加入盐、白糖调味，卤制10分钟。卤好后浸泡24小时就可以吃了。画一个重点，卤好的牛肝丝一定要浸泡，口感会更好。
0: 贺大哥跟我一样属于这个北京人，咱们今天啊要做这个下酒菜，我相信啊很多北京人还真没见过，肯定有独特的地方。来吧，
2: 来，首先牛肉啊给这筋膜得去掉。
1: 这是哪个部位啊？这个
2: 肋条，没有筋膜就最好的地儿，
0: 不柴，相对来说有肥有瘦的最好。

0: 对对对对，现在这个下酒菜跟过去不一样。
1: 您给说的说的。
0: 过去家里条件有限吧，
1: 嗯，
0: 花生米
1: 必须得有。
0: 对，有个花生米就不做
1: 的不做。而且以前那个都是炸花生米。
0: 对对对，
1: 就弄点煮花生米就可以了。
0: 煮花生米、炒花生米都可以的。你像冬天白菜心，夏天拍黄瓜，炒个老咸菜，都是下酒菜。
1: 要不然就是秋天的时候，这茄子便宜了，买了一大筐，蒸个茄泥也是咱下酒菜。夏天的时候啊，家里人说这个在后海边上弄俩莲蓬回来，稍微点个这个酱油醋，包出来的鲜莲蓬，它也是下酒菜。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其实这个下酒菜的更迭啊，也说明了咱们这个生活水平越来越提高了。
0: 对，这是肯定的。现在比较流行这个就是薄荷牛肉。
1: 嗯，
0: 亲娘姐弟，这个牛肉啊，不要切太薄了。
1: 嗯，
0: 一般的1块钱硬币左右就行。
1: 您当初怎么就想到用这个薄荷跟牛肉做一道这个下酒菜呢？
0: 因为牛肉吃多了容易上火，薄荷呢又是解暑的，它俩搭配呢就非常的绝了。把这肉啊提前呢姜一下。来一勺蜂蜜，点一点13香，胡椒粉。
1: 姜这个牛肉啊，跟我们还真是与众不同。先搁点蜂蜜，还
0: 这个就取那种嫩的作用，少来一点小苏打，
1: 起到这么一个嫩牛肉的这么一个作用。
0: 对，来点料酒，兑点水，水不要多。
1: 嗯，腌牛肉的时候，一般大家都爱往里打一点水，因为它细胞里吸了水之后啊，做出来它就比较嫩。
0: 这个牛肉啊，分3次把这水打进去。
1: 嗯，
0: 一次放进呢，打完了这个容易出水，反水。
1: 嗯，它细胞里会吸进一些水，但是您不能一下都搁进去。
0: 对，
1: 搁多了呀、啊，它这个水就汪在外头，吃不进去了。
0: 对，可能每个肉片都含入这个佐料水。
1: 嗯，
0: 抖散，把那水都能吸进去。为了锁住水分呢，放点生粉，还有一步倒点油，再次锁住水分，可以了。
1: 嗯，
0: 因为咱们出菜比较快，现在呢再做一个炒这的碗汁，蚝油、生抽、盐，
1: 就这么简单。
0: 糖提鲜的，淀粉，出锅时锁住水分，再加一点水、米酒。还有一关键，
1: 嗯，
0: 这个菜用砂锅。
1: 哦，用的是砂锅。
0: 对。
2: 我只见过那个用这个锅呀勾汁收汁，
1: 是
2: 还没见过用这个砂锅收汁呢。还
1: 真是，我们平时啊用这种炒锅呀来炒菜的时候，最后投入碗片快速翻炒，让这个汤汁紧紧的包在上面，有一句话叫做紧汁冒芡。但是今天贺大哥做一道下酒菜，用的是砂锅，还调了一碗碗芡，这我们立刻就觉得太独特了。
0: 因为喝酒嘛，
1: 嗯，
0: 有凉菜有热菜，这个呢就是保温，你喝完酒不会凉的。
1: 明白了，边吃边喝，而且这个菜还不会凉。
0: 这给砂锅做到180度左右吧，就是
1: 提前加热。
0: 对，土办法，手搁里边有点虚手心就可以了。
1: 好嘞，
0: 咱们现在准备这个配料，洋葱、大葱还有薄荷。
1: 配料并不是很复杂，大葱我看您已经切好了滚刀块了，
0: 洋葱也同样滚刀块。
1: 这咱北京的很多这个菜，尤其像葱爆羊肉什么的，
2: 对，
1: 都会切点滚刀块，
0: 主要是简单好吃。大葱是洋葱的1/3，薄荷分2次格。
1: 好嘞，贺大哥，砂锅180度，我觉得差不多了。
0: 行了，底下少许放点油，洋葱、大葱垫一下底儿，
1: 哎，
0: 把这个薄荷也同时放进去，把这煎好的牛肉给它码平。
1: 独创的技法确实有它的这种有趣的地方，底下垫的是洋葱和大葱、薄荷，现在把这个牛肉平铺上，
0: 把这个汁儿倒进去，
1: 哇、哦，
0: 盖好了锅，
1: 嗯，
0: 焖3分钟。
1: 现在里头啊，180到200多的这个温度，底下煎炸的过程当中，上面是一个蒸烤的过程
0: 作用，
1: 所以这样的牛肉它能保持嫩滑。
0: 对对对。出锅之前，
1: 嗯，
0: 把剩下的薄荷撒进去。
1: 第二步搁的薄荷，大家看啊，3分钟的时间很快。再放上薄荷，还要盖上盖，
0: 焖几秒钟就可以。
1: 几秒就可以了。
0: 对，行了，关火，
1: 嗯，
0: 就可以出锅了。给那个薄荷剥了色，
1: 洋葱的香、牛肉的香，还有这个薄荷的香，3种香味融合在一起。这个锅底啊，刚刚是把这种洋葱的这种甜味也带出来了，
0: 可以出锅了。
1: 来，马大厨，咱们一块来。

0: 来尝一尝。
1: 薄荷味也浓，肉也软烂入味，下酒菜就特别好。
0: 这个时候再喝一口凉啤酒，感觉咱这个下酒菜就特别的得劲
1: 到位。哎呀
2: 哎呀，
0: 首先啊，这个薄荷的这种芳香的味道是特别的冲鼻子。
1: 对，
0: 然后吃一口这个牛肉，牛肉的这个肌理啊一点都不柴，而且非常的滑嫩多汁，关键是薄荷的这种香气完全的都进入到了这个牛肉当中，吃的每一口牛肉都变得清爽，而且带着那种清香味儿。这口下去啊，我总觉得整个夏天都变得很清凉。
2: 薄荷牛肉，牛肉切片后放入碗中，分三次加入用蜂蜜、十三香、胡椒粉、小苏打、料酒、水调成的料汁抓匀，撒上淀粉，继续抓匀后，表面淋上油，静置，砂锅预制到180度，放入油、洋葱、大葱，铺上一层薄荷叶和牛肉，加入用蚝油、生抽、盐、糖、淀粉、水、米酒调成料汁，盖上盖焖3分钟左右，出锅前撒上一层薄荷叶，再焖几秒钟，这道菜就做好了。重点是这薄荷叶要分2次加入，味道更足。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其实咱们看球的时候啊，需要一个下酒菜，可能要持久的让它冒着这种热气儿、香气。我觉得贺大厨做的这个特别好，在砂锅里保温时间会更久，香气一直在这屋子里弥散。咱看球的时候啊，如果您着急上火，您就吃这道菜，
1: 对，
0: 又补充体力，还带着这种清爽劲儿。麻辣风干也特别适合看球，尤其是看球的时候夹一筷子，越嚼越起劲，再喝上一口小酒那更带劲了。您在家可以试着做一做，约上小友喝酒的时候，餐桌上都有独特的下酒菜。
4: 球搭子，
5: 球啥搭子啊？
4: 我要的是2026年第23届美加墨世界杯，我的看球搭子。
6: 不管踢球还是看球，碳水和肉都是硬通货。
7: 甭管是说球还是看球，必须得吃口提神的
8: 牙签烤肉，摇摇杯，
9: 开打了，打杯啊！
1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推动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势，每一次看见都有发现，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1: 大家中午好，我是
12: 这里是对话，
13: 在数字经济发展，
1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海关总署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明显。

0: 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
1: 王军介绍，上半年我国出口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出口机电产品9.36万亿元，同比增长20.1%，占出口总值的63.5%，较去年同期提升了3.5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我国进口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2: 作为全球最大货物贸易国，我国约有95%的进出口贸易通过海运完成。位于浙江的宁波舟山港已经连续17年位居全球货物吞吐量榜首。作为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节点，宁波舟山港正在发生着哪些新变化？我们来看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3: 宁波舟山港呢是由20个港区来组成的。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宁波舟山港的核心港区梅山港区。这里呢年集装箱的吞吐量呢是达到了1300万标箱。这也是意味着呢，平均每天就有超过3.5万个集装箱在这里装卸。宁波舟山港面朝太平洋的主航道，背靠长三角的经济区。现在呢，就在我身后不远的地方，就停靠着一艘来自法国的大型集装箱货船。它的最大的载重呢是达到了15.43万吨，船的长度呢也有366米，预计明天就会装载着中国造的小家电、木制品、鞋类等货物驶向目的地墨西哥。那么就在此时此刻，我所在的梅山港区就同时停靠了12艘来自全球各地的货轮，正在进行装卸作业，其中呢有3艘是长度399米的超大型的集装箱货船。那最新的数据显示呢，今年上半年宁波舟山港完成了超过7亿吨的货物吞吐量，达到了2289万个标箱，同比呢也是增长了8.8%。那这些货物可以装满2333万辆载重30吨的重型卡车。那么如果这些重型卡车首尾相连，就是排成一队呢，它是可以绕地球赤道将近9圈。那么这个全球第一大港都装些什么呢？在采访中我也是了解到，从这里进出口的货物呢是包括了长三角的新能源汽车、中部地区的机电产品、还有西部地区的矿产品、跨境电商的小家电家居等等上千种不同种类的这个货物。目前宁波舟山港呢是它的集装箱的航线是辐射了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个港口。以这个中欧北极快航为例呢，货物从这里出发，穿越北极航线，20天呢就可以抵达英国的弗利克斯托港，那么比传统的航线是缩短了20天，单程的碳排放呢也是下降50%。那由此呢，宁波舟山港也是补齐了从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到北冰洋的全球主要的通航版图，助力中国制造呢是走向全球。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大会召开在即，一场串联20多处特色场景的城市 AI 漫游即将在上海登场。活动突破传统展馆边界，让前沿技术走进商场、园区和历史街区。
4: 7月18号到20号，面向行业从业者、企业考察团以及海内外的参会团体，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开设6条深度的探访路线，将商场、园区以及历史街区中的 AI 应用场景进行有机的结合，让 AI 科技在城市场景中变得可感知、可体验、可对话。目前6条线路呢已经开通了线上报名，从7月15号开始，也会有部分的点位将陆续向市民游客开放。6条漫游路线分别为 AI 创新生态线、AI 科普探索线、玩转 AI 文娱线、数字产业消费线、产业创新生态线以及长三角科创新干线。从徐汇魔术空间到张江机器人谷，从青浦练秋湖科创中心到长三角绿洲智谷，全方位呈现人工智能产业协同创新生态。其中刚刚建成投入试运营的张江 AI 路演中心打造了一处产业会客厅，通过场景化展示和沉浸式体验，帮助企业接触客户、链接资本、走向市场。
5: 我们当时在整个策划这个产业场景的时候呢，其实是分了3个维度啊，从生活维度、产业维度和城市维度。在这3个维度当中呢，其实我们走访和调研了大量的企业，我们是希望通过这一次加入这个 WAIC 的这个活动，能够把我们这个载体打开来，让更多的企业走进来，找到更多的生态合作和发展机会。
4: 在浦东新区 AI 应用商店以近2000平方米的空间完整呈现从算法研发到具身智能落地

0: 地的全链路生态。静安区 Meta 500科技艺术空间则将老洋房改造为沉浸式体验场，让科技与艺术在百年砖木间碰撞出新的火花。当技术回归场景，当创新走进日常，这场遍布全城的 AI 漫游将带领每一位参与者共建未来的模样。
1: 我们商店这次也是作为 WAIC 的 City Walk 的一站，然后呢，我们是非常欢迎广大市民到我们商店来感受触达这个最新的这个科技。在7月16号的时候，我们商店会有一个最新的 AI 硬件的落地，做一个全球的首发。
2: 这是我们城市更新的第一个点位，招的实际上就是和科技、艺术和生活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业态。那么在我们这个 Meta 500这个空间里面，我们有成熟的产品，好玩、好看、好用，有温度，直接可以销售。
3: 昨天将执行嫦娥七号任务的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后续该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七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根据工作安排，嫦娥七号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
4: 嫦娥七号任务的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为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利用载人航天工程、嫦娥工程几十年积累的技术能力和实践经验，提升中国月球探测综合效益，我国将对现有载人登月和无人探月领域资源力量进行深度统合。
3: 跟着电影过暑假，我们来关注电影市场。截至今天上午11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超31亿元。
5: 今年暑期档有超百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功夫女足》自7月11号上映，两天票房就超过5亿元，上映第三天登顶2026年暑期档票房榜。自上映以来，《功夫女足》已打破过去5年暑期档喜剧片首映日票房与人次记录、中国影史暑期档影片首映日场次记录等多项影史记录。
6: 就是我觉得很能跟那些人物共情，那些女性力量、团队合作、团队精神，特别的热血。
7: 整体来看，《功夫女足》的强势开画，有效带动了暑期档大盘热度的上扬，让观众走进电影院，并且持续关注电影。随着后续多部不同类型的重磅影片陆续上映，今年暑期档市场有望持续升温，为全年电影市场打下坚实的基础。
5: 待映影片同样备受期待，国漫《八仙》喜剧片《年会不能停二》契合多层次人群观影需求，进口影片《蜘蛛侠：崭新之日》和《奥德赛》依托成熟 IP， 主打大银幕视效体验。影院负责人介绍，随着暑期档新片陆续上映，影院也在通过多元化经营提升整体营收。
8: 像最后上映的《群星闪耀》，包括后面的《大圣》，或有一些相应的活动，还有一些快闪的活动，这样呢，能够把我们的互动、票房等等都能增加起来。暑期我们通过预约平台，那把包括让观众能够到我们影院观看世界杯，每一场基本都成团了，而且观众的数量很多，票房收入就增加了很大一部分。
3: 今年暑期档有多部中外动画电影集中上映，来看一下。
9: 进入7月以来，大批优质动画电影集中登陆全国院线，目前已有超15部中外动画影片正式定档，国风动画、经典 IP 续作、合家欢影片密集上新。其中历史题材动画《三国》第一部《争洛阳》聚焦三国经典历史桥段，国风神话新作《八仙》用年轻化叙事演绎八仙过海的神话故事，探索传统文化的创新性表达。
10: 我们看的这个《三国争洛阳》，我觉得在这个电影里面就让孩子们能学到我们国内的很多的这个传统文化知识。
9: 与此同时，海外经典动画 IP 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为暑期院线注入多元活力。7月上映的《小黄人与大怪兽》延续系列萌趣治愈的风格，轻松欢乐的剧情成为合家欢观影首选。《海洋奇缘：启航》

0: 《玩具总动员5》等重磅进口动画续作接连登场，吸引大批年轻观众走进影院。
1: 整个动画片占我们全天放映场次的60%左右。像爸爸妈妈带着小孩这种亲子组合观影的人次也在不断的增长，占我们观影人次的40%左右。现在就是整体观影人数较我们平时增加了1倍。
0: 在观影热潮推动下，多家影院专门增设亲子观影厅、动画主题等后区、影视 IP 衍生品专区、电影主题临时套餐等多元场景，打造集观影、玩乐、休闲、餐饮于一体的一站式亲子消费空间。
2: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12点位于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境内，强度等级为热带风暴，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北方向快速移动。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中央气象台同时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强降雨和高温天气同在。辽宁、吉林、黑龙江、陕西、山西、河南、山东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黄淮至江南及新疆等地有大范围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山东、辽宁、吉林等多地强降雨天气持续，其中山东青岛部分路段出现海水倒灌，辽宁沈阳维持城市防汛1级应急响应。
3: 受巴威影响，山东青岛普降中到大雨，局部大暴雨。青岛市对11座大中型水库提前预泄，提升流域调蓄纳洪能力。昨天下午到晚上，青岛近岸海域出现2.5米至3.2米的海浪，部分路段出现了海水倒灌的情况。当地公安、市政等部门组织抢险排涝。
4: 从7月12日的夜间20时开始，辽宁多地就迎来了强降雨的过程。特别是省会沈阳所在的辽宁的中部地区，出现了大雨到暴雨这样的一个降雨过程。那从7月12号夜间8点到目前为止，沈阳市的平均的降雨量已经达到了188.7毫米。辽宁全省呢，现在有43座的水库超汛线。为了应对本轮的降雨，辽宁各地啊已经是将危房，包括了像浑河这样的河道外邻的河危险区，以及水库的泄洪区和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在全省呢已经是避险转移了群众超过了36万人次。可以看到呢，降雨呢仍在继续。我们也是了解到，沈阳呢今天全市继续的是沿用了昨天的城市防汛一级应急响应。
3: 受本轮持续强降雨影响，浑河流域出现大范围降水，已形成浑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
5: 浑河是贯穿了整个沈阳主城区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水系，这轮降水是从12号开始持续影响沈阳和浑河全县的这个流域的。那在昨天的下午2点左右，这个浑河是发生了2026年的第一号的洪水。根据气象部门最新的这个监测数据显示啊，昨天整个沈阳市的这个最大的降水是达到了460毫米以上。但是在今天上午，我们了解到，辽宁浑河沈阳这个水文监测站的这个洪水预警的等级已经由橙色被调整为了蓝色。那我们从这个水文部门也了解到，其实浑河上游的这样的一个水库，它目前这个蓄洪能力是良好的。虽然现在浑河的水位已经达到了一个预警水位，但是距离这个保证水位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那在昨天夜间，沈阳市也是继续发布了通告，要求这个全市的中小学校、幼儿园、校外的培训机构停止授课，在建的工地要一律停工，全市的这个涉山涉水的景区景点，包括这个早市夜市要停止营业，然后原则上要居家办公。
3: 从昨天凌晨开始，辽宁盘锦市出现强降雨天气，全市平均降雨量达122.3毫米。强降雨导致盘锦城区部分路段出现严重积水，道路交通受阻，当地交警、环卫等多部门迅速联动处置，当地已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全面落实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防范暴雨灾害风险。吉林省德惠市地处多条河流下游，入汛后强降雨叠加多条支流汇流，木石河河道水位曾2度超警戒水位。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吉林省德惠市岔路口镇木石河干流的一处堤防。自入汛以来呢，这条河流已经有两次超警戒水位，一次超保证水位。为了面对这些悬河的严峻水情，当地也在抢抓无雨的间隙，集中人力和机械加固堤坝。
3: 黑龙江多地也迎来降雨，作为受影响的重点区域之一，牡丹江市已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前转移风险区域群众。受持续降雨影响，海浪河河道的水位逐步上涨，临近警戒水位。
2: 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会商，维持洪水黄色预警，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辽宁、吉林、安徽、江西、广西、甘肃等地65条河流维持超警。
3: 截至7月14号9时，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安徽、江西、广西、甘肃等地65条河流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 2.18 米，其中辽宁浑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已通过沈阳河段，江西昌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洪峰已通过杜峰坑江段，辽宁辽河支流柴河及清河，吉林松花江吉林段支流辉发河仍超保 0.05 至 0.41 米。据预报，受台风巴威及冷暖空气交随带来的强降雨影响，7月14号至7月15号，松花江吉林段、松花江支流拉林河可能发生编号洪水，辽河、牡丹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7月14号，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提醒辽宁、吉林、黑龙江、甘肃、青海等省份有关地区的社会公众注意防范，要持续关注水情预警和山洪灾害预警信息。
2: 台风巴威对铁路运行带来一定影响。根据目前台风运行路径，今天受影响最大的是东北地区。今天有哪些线路停运？如何办理退票？我们来看记者今天上午从国铁集团运输调度指挥大厅发回的报道。
7: 受台风影响，今天哈尔滨到北京、上海、武汉、长沙、太原、南京等方向的部分旅客列车临时停运，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七台河、鸡西等地到北京、大连、丹东等方向的直通旅客列车也将会停运。如果您已经购买了今天停运列车的车票，那么不用着急，从今天开始30天内都可以办理退票，而且是不收取退票费的。今天国铁沈阳局继续防台防汛应急响应，对北京到通辽、锦州到承德、沈阳到吉林、长春到图门、梅河口到吉宁、沈阳到山海关等线路的普速列车，以及北京到哈尔滨、沈阳到丹东、新民到通辽、长春到珲春、沈阳到长白山、沈阳到大连、朝阳到临海、盘锦到营口等线路部分区段的高铁列车都采取临时停运措施，相关的车站呢，目前也都增设了退改签的窗口，协助旅客办理退票。今天北京南站始发的所有京沪方向的列车都恢复开行，这是东南方向，但是前往东北方向途经京秦高铁线路运行的部分旅客列车依然是晚点运行的。
2: 据伊朗多家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官员称，美军袭击导致当地四人受伤。
0: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首府阿巴斯港以及基什岛、格什姆岛、布什尔省首府布什尔市以及贾姆坎干均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布声明称，美东时间13号晚10:15，美军完成了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本轮打击行动持续5小时，美军打击了位于布什尔、阿巴斯港等多地的军事目标，包括伊朗海岸防御系统、导弹和无人机站点等设施。声明称，目前有超过50,000名美军人员部署在中东地区，美军正保持警戒和战备状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4号发布声明称，为回应美军侵略行动，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朱菲尔基地中的多座武器库、一处卫星通信中心和美军驻地大楼。另据伊朗媒体14号报道，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当天也传出爆炸声。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司令部下属部队将从美国东部时间14号下午4点，也就是伊朗当地时间14号晚11点半开始，恢复封锁进出伊朗港口。

0: 的海上交通。声明称，美军将继续支持没有违反封锁令的船只在相关海域内的交通。13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将成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并应该为此获得补偿。特朗普说，美国将针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他还威胁对伊朗继续发动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13号表示，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
1: ماجراجویی ها و شرارت های مکرر آمریکا برای دخالت در مدیریت تنگه هرمز، امنیت منطقه، تجارت بین المللی و عبور و مرور کشتی های نفتکش و تجاری را به طور جدی به مخاطره انداخته. بر این اساس اعلام می گردد. پیرو هشدارهای قبلی به هیچ عنوان به آمریکا اجازه دخالت در مدیریت تنگه هرمز را نمی دهیم و نخواهیم داد.
2: 佐勒·法加里还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军未经伊朗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邮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伊朗驻英国大使还兼任伊朗常驻国际海事组织代表。伊朗驻英国大使馆1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为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建立一条临时海上安全走廊，该走廊无技术和军事障碍，并已告知国际海事组织。然而，美国正将船只引向一条危险的南部平行航道，该路线不仅合法性存疑，还不安全、不可靠，且易发生事故。伊朗驻英国使馆还表示，美国袭击伊朗港口等军事侵略行径，已使霍尔木兹海峡成为高度紧张且高风险区域。
0: 美以伊冲突爆发后，战争险费率成为对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形势最敏感的市场指标之一。目前，船舶战争险费率再次上涨。
3: 冲突前，船体战争险保费通常仅占船舶本身价值的0.25%左右。随着军事冲突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风险骤增，战争险费率迅速飙升，最高一度达到船舶价值的约10%。六月，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后，局势一度趋缓。英国金融时报援引保险经纪商消息称，战争险费率一度降至2%左右。然而，7月8号，美军以商船遭袭为由袭击伊朗，伊朗回击以来，保险费率再次上涨。综合多家国际保险经纪机构信息，目前船体战争险费率已升至船舶价值的约5%。
0: 据多家媒体报道，法国巴黎东南方向约60公里处的枫丹白鹭森林于12号夜间起火。法国内政部长13号表示，法国枫丹白鹭森林大火疑似是人为引发，并已逮捕2名涉案人员。
4: 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13号透露，事发区域1000米范围内发现约10处起火点，与人为纵火特征较为吻合。努内兹说，截至目前，过火面积已达到约1200公顷。消防部门将力争在13号控制火情，但彻底完成灭火作业仍需几天甚至几周时间。目前，相关部门已派遣上100名消防员、多架消防飞机开展灭火作业。此外，附近居民也自发参与到灭火工作中。此次火灾还导致多条高速公路、高铁线路一度受到影响，人们通行受阻。法国气象局13号表示，由于近期气温持续上升，本周初气温仍将维持在高位。法国气象局警告称，极端高温叠加土壤干旱，加剧了全国范围内极高的野火风险。根据法国内政部数据，今年以来，法国各地山火过火总面积已达3.2万公顷，不少火情是人为引起。截至目前，已有59名涉案人员被捕。
0: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3: 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13号，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一辆汽车冲入当地一处地铁站入口，造成2人受伤。报道指出，事发时这辆汽车与另一辆汽车相撞后失控，随后冲入地铁站入口的楼梯。救援人员将车内2名人员救出后，用起重机将车辆从楼梯上调离。目前事故发生的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当地时间13号，英国王室的天鹅标记员开始一年一度的数天鹅活动，旨在对泰晤士河上的天鹅数量和生长情况做一次普查。天鹅标记员将花费5天时间，搭乘传统的小船在泰晤士河上航行大约127公里。

0: 沿途清点天鹅数量，测量它们的大小、体重，并检查身体状况。据悉，英国数天鹅活动历史悠久，可追溯至12世纪。按照王室传统，君主拥有泰晤士河及其支流上的一些特定品种的天鹅。据美联社报道，当地时间13号，为迎接7月14号法国国庆节，法国巴黎举行光影焰火秀，吸引大量民众观看。绚烂的烟花在夜空中绽放，1600架配备了特效装置和360度 LED 投影设备的无人机在夜空中摆出不同的图案，包括埃菲尔铁塔的造型等。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石油输出国组织，也就是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三个月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报告说，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5年增加78万桶，而上月的这一预测为日均需求比2025年增加97万桶。其中新增需求仍主要来自非经合组织经济体。报告还指出，受市场预期中东地缘紧张局势缓和、原油供应前景改善等因素影响，六月份国际油价显著回落，但全球原油市场基本面仍保持稳定。这一时段正点财经的内容就是这些，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节目，我们下个时段见。

0: 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8: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9: 芝。对话
10: 在数字经济发展。
7: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6: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6: 低对抗，强社交，全龄友好型网球、匹克球、腰旗橄榄球，为何总有人酷爱球类运动？新装备、新场地、新模式，还有一站式度假网球主题住宿纷纷亮相，潮流新体验，社交新玩法，新潮球类受到年轻人追捧，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7: 荷叶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助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0: 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起于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处，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

0: 山野的野，雨前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书折耳根露酒。
1: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2: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6月中旬的北京气温高达30多摄氏度，然而暴晒加高温也不能阻止大家运动的热情。您瞧，在朝阳区的这家体育园中，一场紧张激烈的比赛马上开始。
1: 今天我们的比赛是2026年的北京市橄榄球17橄榄球联赛，我们打的是叫17橄榄球，它跟美式橄榄球的区别就是它在腰间会别这样一个旗子，然后以推动下旗为节点，这样子就算防守方的胜利，然后再从下旗的节点往前再推进。和美式装备不同，它是无接触没有装备的。
0: 说到橄榄球，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厚重的装备和激烈的冲撞，而新兴的腰旗橄榄球则以摘腰旗替代传统橄榄球的身体冲撞，实现了趣味性和安全性的平衡。
2: 3、2、1，
0: 经过2小时的比拼，王梦楠和他的队友们在这场比赛中拿到了亚军的成绩，大家都非常开心，一起分享集体荣誉。腰旗橄榄球是一项新兴的小众球类项目，王梦楠最初是怎么接触到这项运动的呢？
1: 我最开始是装备橄榄球俱乐部的，不是腰旗，就是穿着头盔戴着甲啊。他们的训练很专业，我在那边训练了半年之后，然后出来才开始打的腰旗。都是一些业余的爱好者组织的，然后从网上从平台上学了一些国外的些脚步呀、接球啊、战术呀，然后我们都去学习，都是自学的。
0: 没有激烈身体对抗是腰旗橄榄球一大优势，只要能跑动简单接球就能参与，零基础人群不用担心跟不上节奏，而且腰旗橄榄球几乎不受场地限制，正式大赛会选用标准足球场，日常基础训练哪怕网球场、篮球场、羽毛球场都能使用，只要有平整草坪就能完成传接跑动练习。
1: 我去年前年我基本上一个月至少参加2场比赛，周五下班了飞，然后周一凌晨再回来，成本就很高。最疯狂那一年我可能是飞得最远的就是北海，往返机票2000多，再加上住宿，再加上因为我那次也是领队，我还给大家租了辆车，可能就一趟得5、6千。
3: 那你最疯狂的那一年的话，就大概橄榄球的消费那
1: 一年的，我不敢算，怎么也得有5、6万。
0: 腰旗橄榄球究竟为什么会让他疯狂，对他上瘾呢？
1: 这是一项集体运动，它有战术，有进攻的战术，有防守的战术，防守会根据进攻的战术去组织防守，所以它每一档都是未知的，就非常神秘，很有魅力。
0: 在腰旗橄榄球的赛场上，记者发现有很多像王梦楠一样的年轻女孩喜欢这项运动，
4: 因为还有挑战，挑战就会有成长，成长就会有自信。
0: 张鹤彤是一位老师，在工作之余他很喜欢

0: 参加体育运动，飞盘、健身、攀岩他都尝试过。最近他又迷上了腰旗橄榄球，为了提高自己的水平，他可是吃了不少苦。
1: 因为如果他有速度，然后他还在旋转，他会很沉，球的劲儿很大，我需要控制他的时候稍微就戳了一下下，指甲太长了，所以就戳着了。
0: 其实指甲劈开了对于他来说是不值一提的小伤。
1: 我以前还骨折过。
2: 那为什么你骨折了以后还会再玩呢？
1: 就是很上瘾，打球你接到那个球，大家为你欢呼的时候，你就觉得非常有成就感。
2: 我就感觉浑身都被调动了。
1: 对，是的，我是一个非常需要激励的人。
0: 在今晚的训练活动中，还有一位从3岁就开始学习网球的00后男孩。与网球相比，腰旗橄榄球有什么不同的魅力呢？
3: 腰旗橄榄球对于就是这个参加的门槛还是比较低的，就是普通人也都可以参加。网球就是需要技术，然后也需要比较强的身体能力。
0: 对于学了10多年网球的江云汉来说，腰旗橄榄球这项运动更像是他休闲放松的娱乐运动项目。
3: 我更能找到那种就是又轻松然后又能有那种运动时候的快感吧，就是在场上那种奔跑的感觉。
0: 除了从网球转向来打腰旗橄榄球的选手，还有男生是从篮球转战这项运动的。
4: 因为腰旗橄榄球也5对5嘛，他的团队配合我觉得非常的重要，也是再加上一些我之前没有接触过这种纯跑的运动，我觉得跑起来去接个球感觉非常的有成就感吧。
0: 2022年，腰旗橄榄球在社交平台相关内容搜索量达到了数百倍增长。截至2025年，国内参与该项目的人数已接近30万。2025年，腰旗橄榄球正式亮相成都世界运动会，这项运动也将作为新增项目亮相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近两年迅速崛起的球类项目还有匹克球，这是一项典型的全民健身运动，兼具健身性、趣味性等等，适合各年龄段人群，具有很强的社交属性。新手10分钟上手，无体能门槛，爱好者覆盖白领、亲子家庭、中老年人等，可以说是全龄通吃。匹克球被玩家戏称为三不像，拍子类似乒乓球，球场和羽毛球场差不多，隔网对抗方式又与网球更接近。一句话，通俗的解释就是拿着大号乒乓球拍在羽毛球场上打网球。在北京朝阳公园正在举办一场匹克球职业球员的见面会，很多匹克球的爱好者都来到这里聚会。
5: 我的孩子现在8岁，我觉得现在参与这各种各样的匹克球活动，对于他来说都是在给他小小的心灵里头种个种子，这个静待开花吧。
6: 兴趣非常高，然后因为这个是一个非常容易上手，然后呢家庭参与度非常高的一个群体项目，能够增长见识，然后开阔眼界吧。
0: 不仅仅是和职业球员的见面会，这里的匹克球场地也非常有特点。
7: 我们有专业的灯光，并且我们还有一套夜光系统，对，到晚上的话切换下来会有一个荧光的一个效果，所以说它是一个就是融合了很多种体验的这样的一个内容，以及我们 PPA 的球员的这样的一个明星的这样的一个资源，去把这样的一个活动做得丰富多彩，融入各种就是像内容的消费社交消费以及还有我们的这种情绪消费。现在年轻人对于运动来说，其实除了就是去打球本身这件事情以外，他们很愿意为自己的兴趣买单，对，很愿意为情绪买单。那这些好看的小商品，比如说像这样的小挂饰小徽章就是他们乐于去消费的一些的小物品。那像这个衣服的话，就很多爱打匹克球的人，他会很喜欢这个图案，然后他就看完之后就觉得，哎呀，我也要拥有一件，因为大家是希望说我自己的兴趣爱好，我自己热爱的运动能够被别人看到。
0: 匹克球的活动越来越丰富，装备和场地也在不断升级中。在上海的黄浦江边就有这一片网红匹克球球场。这8片户外匹克球场地沿着黄浦江背靠远望1号测量船，将

0: 这里的体育、科技与滨江生态资源融合在一起，吸引不少外地匹克球爱好者打着飞机来这里打卡。
1: 上海黄埔世博滨江匹克运动中心呢，有很多很多的周边的居民和对匹克球比较喜欢的一些爱好者，常常到这里来订场和打球。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差不多已经有40多个企业、学校、单位到我们这里来开展团建活动，赛事呢也是如火如荼。
2: 匹克球这项起源于美国、融合了网球、乒乓球与羽毛球特点的轻运动，就在最近两三年间，它的风潮席卷了中国许多城市。有数据显示，全国匹克球馆数量从2024年初至2025年10月增长约10倍。从去年刚刚接触到匹克球的人大概有16000多，到目前为止呢，整个上海已经超过40万的
3: 匹克球的爱好者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其实也在不断地挖掘匹克球的周边和场上的一些有趣的场景。6月底的一个周末，匹克球爱好者梅朵专程从香港来到这里打球练球。因为匹克球这项运动呢，入门比较容易，但是想打好真的非常难。就每次就是你发现自己的短板在哪儿，就不断地去完善。 不断地去突破自我，刷新自我，然后这种满足感是非常
0: nice。就是一旦大家种草成功，那大家就是非常上瘾的一个状态。作为一名匹克球深度爱好者，梅朵打卡国内很多城市的匹克球场，对于他来说，既能运动，又可以感受每一片场地的专业度和风景，这是他最宝贵的经历。
3: 球拍呢，每年他们会升级一次，我都跟风去不断的去换一块吧。这款大概是2000块吧，然后这块就是大概1000多吧。
0: 目前梅朵已经从新手小白进阶成为可以打职业赛事的匹克球选手了。对于他来说，每月在匹克球上的固定消费需要6000元左右。
4: 上海徐汇滨江的西岸梦中心是上海潮流的打卡地标之一，这家位于商场顶楼的球场成为不少球友出行的新选择。我觉得这既是闺蜜中的一种新的运动方式，因为以前我们可能更多的是，喝喝下午茶聚一聚，但是现在有这种匹克球类型，打法比较简单，所以我们选择。在广州，地铁站里都可以打匹克球了。
0: 于是，设施越来越多，让我非常想不到的是，在地铁里面有这么一片匹克球场地，非常非常的别出心裁。和匹克球一样，板式网球也是近两年刚刚流行起来的时尚球类运动。那么，板式网球从入门到进阶的具体花费大概要多少呢？
5: 我差不多一年会购买一把球拍啊，那球拍的价格可能在1500元左右，然后鞋子的话，一年大概是2双鞋，差不多，也是1200元左右。衣服和裤子这些可能加在一起也在差不多1500元左右啊，这个是一些装备性质啊。然后按照我自己的一个约球的方式，我差不多一周会打2到3次拍到。
0: 这样的一个花费差不多在600元左右，包括场地费、教练费，还有装备的开销，还有我们日常消耗最多的、体验感最好的球。那这样加起来应该在25到35左右。马广敏在上海打板式网球有一段时间了，是一名有实力的老玩家，他都有哪些装备呢？
5: 如果你第一次来上体验课，有可能你穿一双普通的球鞋就OK了。之后球场就会为你提供球拍，但当你入坑之后，你觉得这项运动需要更专业，包括，你跑动会更舒服的一个状态，你就会去买一双球专业的球鞋。那球拍也是在你练到一定时候之后啊，会发现有点不够用了，那你就需要升级，对不对？随着我们打球，社群越来越壮大，大家交到更多的新朋友，那聚会社交，那就会到不同地方去吃饭啊、打球，对吧？ 这也是一个升级。那球场的话也是有区别的，如果你一开始在家边上的球场打球，那慢慢的你会到一些更好的球场去打球，甚至我们要参加 CPT 和 FIP 的一些国际赛事、国内的赛事，你会跟小伙伴一起组队到外地去打巡回赛，那真的不是很远的一个故事啊。那这样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带动消费的一个过程，那通过你的。

0: 平升级，你的消费也是慢慢升级上来。
1: 在北京也有着一群爱好板式网球的年轻人，他们的每周聚会都是围绕着打板式网球开展的。
2: 我是打这个球家的这个俱乐部，然后这个俱乐部也一直在发展。我去加入的时候只有100多个人吧，现在已经有300-400个人了群里。这个运动特别解压，然后又能特别锻炼到身体，主要还能够认识很多新朋友。
1: 骑上自行车前往运动场地是他每周最期待的事情，因为群主已经帮他组织好了球局，带上装备就可以与小伙伴们玩一整天。
2: 参与者一起去组队，然后一起去运动，然后可以认识很多新的这个朋友，然后也特别有意思。而且特别好的一点是它有特别强的社交属性，因为它必须要4个人一起玩，然后又因为场地比较小，大家特别适合交流，然后一起去聊聊天呀什么的，节奏比较快，所以这个大家就一局可能大概时间会在20分钟到半个小时，然后我们就可以下来再聊聊天啊，吃点东西啊，然后交交新朋友什么的。
3: 打球本身就是一个团体的一个运动，然后跟大家在一起，我觉得可以和不同行业，然后不同年龄段，然后来自不同地区的朋友可以一起聊聊天，大家互相认识一下。我觉得这个过程其实是甚至超越了打球本身，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体验。
1: 年轻球友们借着这项运动结识志同道合的伙伴，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交方式。运动也不只是锻炼身体，还能拓展人脉，舒缓压力。大家打完球之后还可以一起游玩互动，也取代了过去吃饭聚餐的社交模式。
4: 我们每天会去组织俱乐部的活动，我们有日常的打球的球局，因为这个运动呢还是需要大家水平相当，会打得比较好嘛，然后我们会去帮大家去匹配你合适的球搭子。打完球之后嘛，我们也会有一些社交的需求，所以我们有时候也会安排一些像那个下午茶局呀，就是不同的主题，会来增进大家的相互的了解和感情。
1: 打完球后大家还会继续留在球场一起聊天聚餐，有的球友甚至会在球场度过一整天的时间。秦陆云是户外球类俱乐部的负责人，平时他会组织球局，也会请教练提升大家的球技。在他日常与会员沟通的时候，他发现现在球友们的需求有了新的变化。
4: 很流行这个叫板式网球的度假产品，就是你入住一个旅游胜地，然后呢会住到那个有板式网球的酒店，那你的主题就是旅游加打球，这个也是现在非常流行的那个旅游趋势。我们的客户其实对这些也非常的感兴趣，这都是我们现在也在对接的一些产品。
1: 网球这项火了多年的球类运动，在近些年也多了旅游和社交属性。在上海的崇明岛上有这样一家以户外网球为主题的民宿，一到周末，爱打网球的小伙伴们就会组织起来，一起来这里打球休闲度假。
3: 城市上班族，然后在周末可能更希望通过一些这种比较亲近自然，然后同时可以锻炼身体的一种期待吧。对，因为我们刚好可以就是发现这个地方不仅除了网球以外还可以去划桨板嘛，所以就想也一起体验一下。因为本身能做朋友肯定是有共同话题的，我们很早就组织大家一起，然后选择同样一个时间，然后来这边去做这次的周末旅行吧。
1: 崇明岛上有很多可玩可逛的自然风景区和休闲娱乐活动，现在的民宿不仅提供住房，还会整合资源，将崇明岛上所有可玩可逛的项目提前发给客人，大家再根据自己的兴趣指定自己的旅游计划。今天来崇明岛网球民宿的客人有17位，一部分选择了桨板，另外有人去骑行，也有人选择了直接去网球场开打。
5: 最近这一群人都在学网球，然后大家都很上头，所以就想到说一起找一个地方打网球。本来是想在市区里找一个网球场的嘛，但正好我们也想一起出来过个周末，就合二为一了。
1: 这片位于森林里的网球场风景宜人，是上海市区里的球场无法比拟的。在这里打球，既能出汗放松，提升球技，又能呼吸新鲜空气。
5: 其实体验比较特别的是，因为大部分时间我们出去玩都是找一个别墅就轰趴打牌玩游戏，其实没运动到，但我们这群人都挺爱运动的，所以这个就刚好两个都可以结合起来。住宿可能200-300一个人差不多吧，吃饭

0: 这个就没有上限下限，就不好说了。
1: 在这些球友心中，运动度假并非花钱找累，而是日常运动习惯的自然延伸。假期反而是精力最充沛的时候，可以借机体验一些城市里很难接触的项目。打完球后，一行人准备用晚餐，师傅正在为大家制作今晚的晚餐主菜——烤全羊。
2: 我们是那个团体出行嘛，所以大家一起。那么我们在出行前其实有跟这个民宿老板有聊过，说这边晚饭提供什么样的选项。那老板其实给我们提供一些，比如说可以有一些烧烤啊，然后再加一些炒菜之类的这样种。所以我们呢就是一致投票决定，我们烤一只全羊啊，然后再加上一些当地的炒菜、农家乐的一些东西吧，大家一起吃一吃。
1: 人均200至300元的消费，这样的网球微度假在上海人气很高。
3: 我们现在已经占到70%的那个顾客群都是为网球而来的，像每周双休日啊都是包场的嘛。那我们就是后面呢也有2200亩的那个森林，那其中我们家的网球呢也在这个森林其中，所以呢也可以在那边骑行。
1: 如今国内网球主题度假与旅行项目越来越多，各地也打造出了独具特色的玩法。这类运动度假不再以景区风光为核心，转而依托专业运动场地与体育资源，形成了运动为主、旅游为辅的全新消费模式。在2025年，各类网球赛事也吸引了各地的网球爱好者到现场观赛。其中，上海网球大师赛票房首次突破1元大关，中国网球公开赛整体综合消费超3600万元。马鞍山的谢先生就带着家人一起去上海观看了上海网球大师赛。
4: 一家人会有空的时候啊，会去看网球比赛。去年去了上海大师赛。
1: 谢斌一家三口都是网球迷，除了追赛事、看赛事，还会一起去网球场学球练球。夫妻二人在送孩子去学网球期间，也爱上了网球。现在他们家一家三口都在学网球。
4: 我们也报了教练的私教课，虽然打得不好，但也想把自己的技术精进一下。从网球本身来说，其实不仅仅是一把简单这么拍子这么简单，任何运动已经不像就我们小的时候，拿个拍子上去就打。现在应该是一套比较科学化的一个系统化的一个训练的过程。
1: 女儿已经系统学网球2年了，夫�妻二人加起来也上了40节私教课，平均算下来，家中每个月在网球上的消费就要约3000元。3年前，这个球场的会员仅100人，如今含青少年在内的会员规模已突破1000人，不少青少年立志走上网球职业化道路，球场也迎来大批半训长训的青少年，他们不仅来自马鞍山本地，还有不少长三角周边城市的孩子专程前来。
5: 半训的孩子差不多一年的费用差不多10几万，全训的孩子一年的费用20多万。
1: 除了日常训练，这里的孩子们还会报名参加网球夏令营。为期1周的夏令营，每个人的收费在7000元左右，常常是一开始报名就会爆满。国家体育总局网球运动管理中心发布的《中国网球事业发展基础数据报告》显示，中国网球人口已突破2500万人。
6: 我接触的一些新的球友，很多都是大概有1.5年、1年或者2年这种球龄的。网球是一个比较新兴的、比较时尚的，我玩起来可能有更多年轻的朋友跟我一起去玩，因为年轻人大家都喜欢探索，比较接触新鲜事物比较快嘛。
7: 今年、去年这2年开始，就是社群逐步的，就是变得很多、很活跃。
1: 网球社群为新手入门打下了交流的平台，可以提供免费体验、基础教学、球友配对等服务，打破网球的贵族运动刻板印象，大幅降低新手参与的门槛。
8: 从2024年下半年吧开始，从一次活动组织开始， 就变成了我会把这个信息发布在社交媒体上，就变成了很多人会以朋友邀请朋友的形式逐渐扩大。那到现在为止大概有将近4000人。
1: 在北京居住生活的郭然就是一个网球社群的群主，从前期招募球员到后期的活动组织，再到现场活动图片的整理发布以及文案撰写，这些都是

0: 群组的工作。
1: 常规的这种球局的话，我们可以把它组织成娱乐的打球的局，又或者是说有点竞技体育一样的竞赛，也组织过 AI 的交流网球局。
0: 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他组织了很多球局，其中比较固定的就是工作日晚上的夜猫子球局。
2: 黄金过后，夜猫子局它能张罗起来，因为大家好多都是下了班了，吃完饭了，然后来打球，10%吧，就是变相的把我们的这个流量做大了，就人群扩大了。
0: 打球也可以玩出体验感，打出情绪价值，各式各样的户外球队运动催生出多种全新消费场景，人们不再只为锻炼身体买单，更愿意为社交氛围、情绪价值和独特体验付费。消费者也不止购置运动装备，更愿意为主题活动、场地体验、社群玩乐买单。户外经济正从单纯的健身消费升级为融合多元体验的新消费风口，在挥拍中社交，在奔跑中解压，在自然中重新连接自己与他人。怎么样，这个夏天你想选择什么方式的户外运动呢？
3: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桨板滑进了城市河道，赛艇也成了水域新玩法。门槛不高，装备不贵，上手很快。水上运动正从小众爱好变成大众消暑的新体验，城市中的新亮点，年轻人夏天戏水的乐园。花式运动乐趣繁多，健康运动还能体会时尚生活方式。亲水经济正在带动城市消费新活力，敬请关注消费主张。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田以南，在北京为您直播。在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海关总署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明显。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
2: 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6月进出口4.7万亿元。

0: 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
1: 王军介绍，上半年我国出口产品及

0: 展。
1: 海关总署有关负责人今天还介绍，我国货物贸易出口货值已经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其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人工智能、绿色低碳等相关产品出口增速较快。
0: 今年以来，全球货物贸易增长主要集中于人工智能相关领域，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
2: 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2位数增长，合计拉动出口增长6.9%，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1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王军介绍，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的契合度较高。
2: 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
1: 记者今天从公安部了解到，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到4.76亿辆。
3: 据统计，2026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机动车1581万辆，其中汽车新注册登记1051万辆。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2026年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截至6月底，全国有105个城市的汽车保有量超过100万辆，同比增加4个城市，47个城市超过200万辆，27个城市超过300万辆。其中，成都、重庆、北京汽车保有量超过600万辆。郑州、苏州、上海、西安、杭州、武汉汽车保有量超过500万辆。2026年上半年，全国共办理机动车转让登记业务1852万笔，其中办理汽车转让登记业务1705万笔，全国异地办理交易登记二手小客车业务345万笔，同比增长11.98%。二手车异地交易登记改革措施在便利群众企业办事、促进二手车流通方面效果明显。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大会召开在即，一场串联20多处特色场景的城市 AI 漫游即将在上海登场。活动突破传统展馆边界，让前沿技术走进商场、园区和历史街区。
4: 7月18号到20号，面向行业从业者、企业考察团以及海内外的参会团体，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开设6条深度的探访路线，将商场、园区以及历史街区中的 AI 应用场景进行有机的结合，让 AI 科技在城市场景中变得可感知、可体验、可对话。目前6条线路呢已经开通了线上报名，从7月15号开始，也会有部分的点位将陆续向市民游客开放。6条漫游路线分别为 AI 创新生态线、 AI 科普探索线、玩转 AI 文娱线、数字产业消费线、产业创新生态线以及长三角科创新干线。从徐汇魔术空间到张江机器人谷，从青浦练秋湖科创中心到长三角绿洲智谷，全方位呈现人工智能产业协同创新生态。其中，刚刚建成投入试运营的张江 AI 路演中心打造了一处产业会客厅，通过场景化展示和沉浸式体验，帮助企业接触客户、链接资本、走向市场。
5: 我们当时在整个策划这个产业场景的时候呢，其实是分了3个维度啊，从生活维度、 产业维度和城市维度，在这三个维度当中呢，其实我们走访和调研了大量的企业。我们是希望通过这一次加入这个 WAIC 的这个活动，能够把我们这个载体

0: 开来，让更多的企业走进来，找到更多的生态合作和发展机会。
1: 在浦东新区 AI 应用商店以近2000平方米的空间完整呈现从算法研发到具身智能落地的全链路生态。静安区 Meta 500科技艺术空间则将老洋房改造为沉浸式体验场，让科技与艺术在百年砖木间碰撞出新的火花。当技术回归场景，当创新走进日常，这场遍布全城的 AI 漫游将带领每一位参与者共建未来的模样。
0: 我们商店这次也是作为 WAIC 的 City Walk 的一站，然后呢，我们是非常欢迎广大市民到我们商店来感受触达这个最新的这个科技。在7月16号的时候，我们商店会有一个最新的 AI 硬件的落地，做一个全球的首发。
2: 这是我们城市更新的第一个点位，招的实际上就是和科技、艺术和生活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业态。那么在我们这个 Meta 500这个空间里面，我们有成熟的产品，好玩、好看、好用、有温度，直接可以销售。
3: 今天，世界最长、建设规模最大的海底道路隧道胶珠湾第二海底隧道项目取得重大进展，北线盾构段掘进至分界点位，这也标志着项目主线盾构掘进全面完成。我们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平面以下69米处，就在刚刚，我身后的15.63米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正式完成了它最后一公分的掘进任务，整体的掘进里程呢达到了3258米，而这也就意味着胶州湾第二海底隧道主线的盾构掘进全面的完成了。而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啊，也十分的特殊。首先，大家可以通过画面来实时感知它的位置。之所以称之为目标分界点呀，就是因为这个隧道的独特施工工法，一端钻爆，一端掘进，两端同时向我们现在所在的目标分界点来同步的推进，而这里也将成为未来两端动势的精准对接处。
3: 胶州湾第二海底隧道全长17.48公里，其中海域段长9.95公里。建设克服了临海始发、高水压、持续穿越断裂带等多重困难，未来将实现超大直径盾构与大断面钻爆隧道在海中的精准对接。
4: 在我身后呢，未来的行车空间已经初具雏形。不同于胶州湾一隧的设置啊，这里在保留了双向六车道的基础之上呢，未来还允许中小型货车从这里通行，有效提升了环胶州湾的交通通行能力，半小时经济圈加速形成。
3: 跟着电影过暑假，我们来关注电影市场。截至今天上午11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超31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0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功夫女足》自7月11号上映，2天票房就超过5亿元，上映第三天登顶2026年暑期档票房榜。自上映以来，《功夫女足》已打破过去5年暑期档喜剧片首映日票房与人次记录、中国影史暑期档影片首映日场次记录等多项影史记录。
5: 就是我觉得很能跟那些人物共情，那些女性力量、团队合作、团队精神特别的热血。
6: 整体来看，《功夫女足》的强势开画有效带动了暑期档大盘热度的上扬，让观众走进电影院，并且持续关注电影。随着后续多部不同类型的重磅影片陆续上映，今年暑期档市场有望持续升温，为全年电影市场打下坚实的基础。
3: 待映影片同样备受期待，国漫《八仙》喜剧片《年会不能停二》契合多层次人群观影需求，进口影片《蜘蛛侠：崭新之日》和《奥德赛》依托成熟 IP， 主打大银幕视效体验。影院负责人介绍，随着暑期档新片陆续上映，影院也在通过多元化经营提升整体营收。
7: 像最后上映的《群星闪耀》，包括后面的《大圣》，或有一些相应的活动，还有一些快闪的活动，这样呢，能够把我们的互动、票房等等都能增加起来。暑期我们通过预约平台，那把包括让观众能够到我们影院观看世界杯，每一场基本都成团了，而且观众的数量很多，票房收入就增加了很大一部分。
3: 继续关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最新情况。今天是

0: 13点，巴威位于山东省烟台市境内，为热带风暴级，最大风力8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穿过山东半岛后移入渤海海峡，随后进入黄海北部海面，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今天夜间穿过朝鲜半岛，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天早上，国家海洋预报台继续发布风暴潮橙色警报和海浪蓝色警报。
1: 风暴潮方面，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影响，辽宁省丹东市、大连市、营口市、盘锦市、锦州市、葫芦岛市和河北省秦皇岛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为橙色，天津市、河北省唐山市、沧州市、山东省滨州市、潍坊市、烟台市和威海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为蓝色。沿海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御风暴潮的应急抢险工作，组织各类船只回港避风，加固沿海渔业养殖水产设施和渔港设施，相关海上作业人员及时撤离，关闭沿海危险区域浴场和游乐设施，禁止人员到海边游玩，加强沿海海堤、水闸等设施的巡查，薄弱地区和危险地区的海堤及时加固除险，必要时相关人员撤离转移到安全地带。预计15号白天视情况解除风暴潮警报。海浪方面，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影响，预计7月14号上午到15号凌晨，黄海将出现 2.5 到4米的大浪到巨浪区，辽宁东部、山东东部近岸海域将出现2到3米的中浪到大浪，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蓝色，请在上述海域作业的船只注意安全，沿海各有关单位提前采取防浪避浪措施，预计15号早晨解除此次海浪警报。
0: 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山东、辽宁、吉林等多地强降雨天气持续，其中山东青岛部分路段出现海水倒灌，辽宁沈阳维持城市防汛一级应急响应。
2: 受巴威影响，山东青岛普降中到大雨，局部大暴雨。青岛市对11座大中型水库提前预泄，提升流域调蓄纳洪能力。昨天下午到晚上，青岛近岸海域出现 2.5 米至 3.2 米的海浪，部分路段出现了海水倒灌的情况。当地公安、市政等部门组织抢险排涝。
3: 从7月12日的夜间20时开始，辽宁多地就迎来了强降雨的过程。特别是省会沈阳所在的辽宁的中部地区出现了大雨到暴雨这样的一个降雨过程。那从7月12号夜间8点到目前为止，沈阳市的平均的降雨量已经达到了188.7毫米。辽宁全省呢，现在有43座的水库超汛限。为了应对本轮的降雨，辽宁各地啊已经是将危房，包括了像浑河这样的河道外邻的河危险区，以及水库的泄洪区和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在全省呢已经是避险转移了群众超过了36万人次。可以看到呢，降雨呢仍在继续。我们也是了解到，沈阳呢今天全市继续的是沿用了昨天的城市防汛一级应急响应。
2: 受本轮持续强降雨影响，浑河流域出现大范围降水，已形成浑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
4: 浑河是贯穿了整个沈阳主城区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水系，这轮降水是从12号开始持续影响沈阳和浑河全县的这个流域的。那在昨天的下午两点左右，这个浑河是发生了2026年的第一号的洪水。根据气象部门最新的这个监测数据显示啊，昨天整个沈阳市的这个最大的降水是达到了460毫米以上。但是在今天上午，我们了解到辽宁浑河沈阳这个水文监测站的这个洪水预警的等级已经由橙色被调整为了蓝色。那我们从这个水文部门也了解到，其实浑河上游的这样的一个水库，它目前这个蓄洪能力是良好的。虽然现在浑河的水位已经达到了一个预警水位，但是距离这个保证水位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那在昨天夜间，沈阳市也是继续发布了通告，要求这个全市的中小学校、幼儿园、校外的培训机构停止授课，在建的工地要一律停工，全市的这个涉山涉水的景区景点，包括这个早市夜市要停止营业，然后原则上要居家办公。
2: 从昨天凌晨开始，辽宁盘锦市出现强降雨天气，全市平均降雨量达122.3毫米， 强降雨导致盘锦城区部分路段出现严重积水，道路交通受阻，当地交警、环卫等多部门迅速联动处置，当地已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全面落实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防范暴雨灾害风险。吉林省德惠市地处多条河流下游，入汛后强降雨叠加多条支流汇流，木石河河道水位曾两度超警戒水位。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吉林省德惠市岔路口镇木石河干流的一处堤防，自入汛以来呢，这条河流已经有两次超警戒水位，一次超保证水位。为了面对这些悬河的严峻水情，当地也在抢抓无雨的间隙，集中人力和机械加固堤坝。
2: 黑龙江多地也迎来降雨，作为受影响的重点区域之一，牡丹江市已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前转移风险区域群众。受持续降雨影响，海浪河河道的水位逐步上涨，临近警戒水位。
0: 台风巴威对铁路运行带来一定影响，根据目前台风运行路径，今天受影响最大的是东北地区。今天有哪些线路停运，如何办理退票，我们来看记者今天上午从国铁集团运输调度指挥大厅发回的报道。
6: 受台风影响，今天哈尔滨到北京、上海、武汉、长沙、太原、南京等方向的部分旅客列车临时停运，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七台河、鸡西等地到北京、大连、丹东等方向的直通旅客列车也将会停运。如果您已经购买了今天停运列车的车票，那么不用着急，从今天开始30天内都可以办理退票，而且是不收取退票费的。今天国铁沈阳局继续防台防汛应急响应，对北京到通辽、锦州到承德、沈阳到吉林、长春到图门、梅河口到吉宁、沈阳到山海关等线路的普速列车，以及北京到哈尔滨、沈阳到丹东、新民到通辽、长春到珲春、沈阳到长白山、沈阳到大连、朝阳到临海、盘锦到营口等线路部分区段的高铁列车都采取临时停运措施，相关的车站呢，目前也都增设了退改签的窗口，协助旅客办理退票。今天北京南站始发的所有京沪方向的列车都恢复开行，这是东南方向，但是前往东北方向途经京秦高铁线路运行的部分旅客列车依然是晚点运行的。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据伊朗多家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官员称，美军袭击导致当地4人受伤。
1: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首府阿巴斯港以及基什岛、格什姆岛、布什尔省首府布什尔市以及贾姆坎干均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布声明称，美东时间13号晚10:15，美军完成了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本轮打击行动持续5小时，美军打击了位于布什尔、阿巴斯港等多地的军事目标，包括伊朗海岸防御系统、导弹和无人机站点等设施。声明称，目前有超过50,000名美军人员部署在中东地区，美军正保持警戒和战备状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4号发布声明称，为回应美军侵略行动，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朱菲尔基地中的多座武器库、一处卫星通信中心和美军驻地大楼。另据伊朗媒体14号报道，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当天也传出爆炸声。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司令部下属部队将从美国东部时间14号下午4点，也就是伊朗当地时间14号晚11:30开始，恢复封锁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声明称，美军将继续支持没有违反封锁令的船只在相关海域内的交通。13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将成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并应该为此获得补偿。特朗普说，美国将针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他还威胁对伊朗继续发动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13号表示，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
7: ماجراجویی ها و شرارت های مکرر آمریکا برای دخالت در مدیریت تنگه هرمز، امنیت منطقه، تجارت بین المللی و عبور و مرور کشتی های نفتکش و تجاری را به طور جدی به مخاطره انداخته. بر این اساس اعلام می گردد پیرو هشدارهای قبلی به هیچ عنوان به آمریکا اجازه دخالت در مدیریت تنگه هرمز را نمی دهیم و نخواهیم داد.
8: 佐勒·法加里还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军未经伊朗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邮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伊朗驻英国大使还兼任伊朗常驻国际海事组织代表。伊朗驻英国大使馆1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为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建立一条临时海上安全走廊，该走廊无技术和军事障碍，并已告知国际海事组织。然而，美国正将船只引向一条危险的南部平行航道，该路线不仅合法性存疑，还不安全、不可靠，且易发生事故。伊朗驻英国使馆还表示，美国袭击伊朗港口等军事侵略行径，已使霍尔木兹海峡成为高度紧张且高风险区域。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法国。据多家媒体报道，法国巴黎东南方向约60公里处的枫丹白鹭森林于12号夜间起火。法国内政部长13号表示，枫丹白鹭森林大火疑似是人为引发，并已逮捕2名涉案人员。
9: 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13号透露，事发区域1000米范围内发现约10处起火点，与人为纵火特征较为吻合。努内兹说，截至目前，过火面积已达到约1200公顷。消防部门将力争在13号控制火情，但彻底完成灭火作业仍需几天甚至几周时间。目前，相关部门已派遣上100名消防员、多架消防飞机开展灭火作业。此外，附近居民也自发参与到灭火工作中。此次火灾还导致多条高速公路、高铁线路一度受到影响，人们通行受阻。法国气象局13号表示，由于近期气温持续上升，本周初气温仍将维持在高位。法国气象局警告称，极端高温叠加土壤干旱，加剧了全国范围内极高的野火风险。根据法国内政部数据，今年以来，法国各地山火过火总面积已达3.2万公顷，不少火情是人为引起。截至目前，已有59名涉案人员被捕。
0: 美国派拉蒙天舞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的交易遇到新的阻力。当地时间13号，由加利福尼亚州牵头、美国12个州组成的联盟，以交易将扼杀竞争为由，向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试图阻止这笔好莱坞史上最大规模的合并。上个月，这笔交易已经获得美国司法部的批准。
9: 以加利福尼亚州为首的美国12个州于当地时间13号向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试图阻止派拉蒙天舞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各州在诉状中指控该交易违反了美国克莱顿法第7条。该联邦法律禁止可能实质性削弱竞争或形成垄断趋势的行为。
10: This $110 billion proposed merger, the largest merger in Hollywood history, would extinguish competition. It would result in higher prices, lower content quality, and fewer movies and TV shows.
9: 发起诉讼的各州总检察长要求两家公司在司法程序结束前不得完成并购交割，并警告如果对方不予配合，将申请临时限制令。周一，诉讼提交之后，美国编剧工会、全球最大院线行业协会、国际影院联盟相继发表声明，支持12个州总检察长联盟的立场。派拉蒙天舞发表声明反对这一诉讼，认为其存在根本性缺陷。声明称，阻挠本次交易只会伤害娱乐行业从业者，交易推迟还将让加州损失数万个娱乐行业工作岗位。今年2月，派拉蒙天舞公司宣布以约1100亿美元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按原计划，该合并案预计能在9月前完成。合并后的公司将控制庞大的媒体资产组合，包括派拉蒙影业、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华纳兄弟影业、HBO Max 流媒体平台等。
0: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11: 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13号，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一辆汽车冲入当地一处地铁站入口，造成2人受伤。报道指出，事发时这辆汽车与另一辆汽车相撞后失控，随后冲入地铁站入口的楼梯。救援人员将车内2名人员救出后，用起重机将车辆从楼梯上调离。目前事故发生的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当地时间13号，英国王室的天鹅标记员开始一年一度的数天鹅活动，旨在对泰晤士河上的天鹅数量和生长情况做一次普查。天鹅标记员将花费5天时间，搭乘传统的小船在泰晤士河上航行大约127公里，沿途清点天鹅数量，测量它们的大小、体重，并检查身体状况。据悉，英国数天鹅活动历史悠久，可追溯至12世纪。按照王室传统，君主拥有泰晤士河及其支流上的一些特定品种的天鹅。据美联社报道，当地时间13号，为迎接7月14号法国国庆节，法国巴黎举行光影焰火秀，吸引大量民众观看。绚烂的烟花在夜空中绽放，1600架配备了特效装置和360度 LED 投影设备的无人机在夜空中摆出不同的图案，包括埃菲尔铁塔的造型等。
12: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0: 这一时段正点财经的内容就是这些，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节目，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 安排一下，
0: 还要出片。
2: 收到。这样行吗？
1: 阿宝，就这么办。
3: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4: 出个击破，
5: 硬上，
6: 不换首发。
7: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信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8: 要换人了，
9: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7: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0: 当老手艺遇上新消费，
11: 你比如说他们穿唐代的服装，但是找不到唐代的鞋子，刚刚开始大家穿的一律是运动鞋或者是皮鞋。
10: 年近六旬的他如何让传统布鞋成为年轻女孩的心头号？
11: 全国的汉服爱好者组织到一块，他们自己建个群，把我拉到群里，信息共享。
10: 当皮影遇上演出危机，
12: 像以前的那个传统老剧，基本上这种演出就不好接。
10: 擅长手艺的他，如何让一门濒危老手艺走出新的消费市场？
12: 基本上就是做摆件，或者是家里面装饰，就像那种，就是挂在家里面。
10: 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安徽淮北。
0: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 安排一下，
0: 还要出片。
2: 收到。 这样行吗？
1: 阿宝，就这么办。
13: 格力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0: 像它上面的一些花纹呀，包括它的一些小设计，是穿汉服的时候相比于运动鞋一些鞋子是更加搭配的。因为它不光是一个鞋子，它也是我们非常优秀的一个传统的文化，你也可以在这个鞋子上去找到我们文化的一个归属感。日常去穿或者是你搭配这个专属的一个服装，它都很好看。
1: 也可以就是用你自己喜欢的布料来定制一双属于你自己的鞋子，就是从外观上就可以让自己感到心情愉悦。就刚开始吧，我觉着这些鞋子一定要就是在特定的情形下才能体现出来，但是等我慢慢接触到的时候，就是你日常生活中也是可以穿的。
2: 布料上的这种花纹是在博物馆里面有记录的，它是明代的，用这种类似的花纹做出了这种鞋。这个衣服也是明代的搭配，喜欢呀，它穿在脚上非常舒服。旅游呀，拍照呀，就是有碰到一个好看的景色想出去拍照呀，也可以非常适合。
3: 舒适与美观，传统与时尚，在一双布鞋上完美呈现。抓住年轻女性这一消费群体的，竟然是一位年近六旬的男性手艺人。
4: 这个翘头里，这就是在这个平时的劳作的时候，做成翘头的地方，能把这个裙子下部还得给它顶起来，不至于踩到，用脚踩到把自己绊倒，哎。起到一个兜住裙摆的下面的兜住的一个作用。它还有一个作用就是什么呢？你总觉得提这个，哎，对，总在提它，因为前面有鞋底，它前面有鞋底挡住，它不至于损伤脚趾头。现在做布鞋，他们更注重于传统的这种款式，哎，比较多。传统的款式还有传统的手艺去做。
3: 20多年前，李维斌开始制作白底黑帮的传统老布鞋。有所不同的是，在当地制作布鞋的观念里，鞋底的质量十分重要。
4: 所以他们纳鞋底用的是麻线，我们用的是棉线。工艺上呢，做有不同在哪地方？这个鞋底呢，他们是一字形的。我们这叫对方块，也就是说四个角是一个这是四针是一个方形，中间对的。我们做的这个方式，纳鞋底这个方它耐磨。耐磨，为什么它耐磨呢？因为它纳的针眼多。纳的针密，所以说它耐磨。
5: 这是一字底的。
4: 这是一字底的。看着没有，
5: 它放进去就冒泡泡了。
4: 对了，你看，说明里面空虚啊，它这个鞋底不密实啊。这样是吧？像拧毛巾一样的。这
5: 就能拧变形了。
4: 对，所以这样的鞋底它就是雨天，这最怕的就是雨天。
5: 您做那一字底的，我看看。
4: 你看，它偶尔也冒泡，但是很少，很少。你看，这说明鞋底纳的密实啊。鞋底纳的密实，你看拧也拧不动，拧也拧不动。纳的，我们这个线拉的比较紧，就是步与步之间的接触的比较密，人。体所有的重量都在鞋底上，就像我们盖房子打地基是一样的，它是基础，基础做密实了，做扎实了的话，你的房子才能稳固。鞋底纳得越密实，走路就越踏实。
3: 现如今，李维斌出品的每一双翘头履，依然采用淮北当地传统布鞋的纳底方式。
4: 纳这一双鞋底就要一个礼拜的时间。
3: 结实、透气、耐用。但这些优点还并不足以吸引翘头履的主要消费群体。造型、鞋帮、花色、图案，这些吸睛又夺目的元素又从何而来呢？
4: 汉服刚刚兴起的时候，汉服的爱好者，你比如说他们穿唐代的服装，但是找不到唐代的鞋子。刚刚开始大家穿的一律是运动鞋或者是皮鞋，没有这样的鞋子，怎么办呢？这些网友他们就讲，我们还要去找这种民间的手艺。之前做这种鞋子

0: 这个山我有网站，有网友就打电话问我，他说那你有没有，我们给你发个图片，你会不会做这种鼓鞋，就全叫鼓鞋。我说那你发过来看一下吧。发过来大部分的话呢都是像这种的，就是翘头驴的，发过来的大部分都是像这种。另外还有呢，全国的汉服爱好者组织到一块，他们自己建个群，把我拉到群里，然后呢信息共享，他们这个在各个博物馆里面的这种文物的资料，他们也会发给我，我要做哪一款哪款鞋子，就是这，我就是在这样的话呢，做起来的。
1: 消费端直接提供精准的消费需求，李维斌开始了个性化定制的生产模式。
0: 他把传片发给了，就是这个，这个鞋子有一个完整的一个鞋子呢，在亳州博物馆，在这里。
2: 我看，
0: 对，扇面的，
2: 哇，
0: 你看，
2: 这你们给做出来了？
0: 做出来，后来呢，我们又完善了。
1: 但订单自网上而来，个性化定制便意味着这是一个复杂的销售体系，这对于一个传统手艺人来讲，一个字，难。
0: 我们这一代人呢，已经不适应这个网络发展的需要，在互联网上做生意的话，已经不远远的被淘汰了。所以说现在呢，就面对的新形势，就要让他们年轻人来承担，这些网络推广呀、网络销售的这个任务。
1: 于是，在上海工作的女儿开始重新定义从生产端到销售端的连接方式。
3: 我其实定义了我们这个店铺，就是它和工厂对接的这种模式和流程。像在这边的话，其实就是我们所有的鞋子的款式进去之后呢，我们会有，就比如说这个吧，它会有写它的复原的朝代，以及说就是它是我们安徽制作的非遗的千层底布鞋。那我们这边其实还是给它准备了很多的布料，把它标上的就是号码，可以根据这样的色卡去进行选择。接下来那我的鞋码是多少，那这时候我需要量，然后呢有很详细的尺码的指南。我们现在基本上都是量脚，就是需要给它把脚踩在那个鞋上给它画一圈，因为我们就是没有办法完全的按照鞋码来制作鞋子。翘头驴它前面是有空间的，我们的脚其实是在这个位置，但是呢按照翘头驴的话，它前面还有一段翘头的这个空间。那如果就是按照我们现在的这种鞋子的这种欧码来算的话，那这样的话它的长宽其实不是很好把握。我们现在量的就是让大家把脚型画下来，并且量长宽，要垂直的画，这样的话它量的会比较的标准一些。量过之后，后面再会有一些锦上添花的事情，比如说我这个鞋里面的内衬，有的人喜欢撞色，有的人喜欢像这种是类似于同色系，也会有这种内衬的色卡来搭配它，就是也可以给别人选择。内衬的色卡就是这种，我们的商家那边准备的一些色卡，我们会常年在这边采购，这样也会保证它颜色是一致的。
1: 制作到销售，接单到交付，李宁用互联网思维将其一线贯通，但手工工序很多，制作工期很长。
0: 我们现在是20天的工期。
1: 眼前这以家为厂的狭小空间，又是如何做到生产制作、订单交付两不误呢？
0: 目前我们的这个模式是怎么回事呢？所有的鞋子的从刚刚开始打样，也就是说所谓的就是研发，可是到中间的有些环节呢，我们是要送到，因为这处在这个地方，是要送到周围的村庄里面的留守人员，他们在家里不便于到这里来工作，所以说我就是给他们送到家里边，他们在家里边做。
1: 将工序拆分，一部分工序交给有做布鞋经验的邻里乡亲来完成。
4: 不愿意的，想挣钱就不愿意。
0: 他都80多岁了，还在家里做这个事儿。
1: 这是制作每一双翘头驴的效率保障。

0: 而要同时保证质量，生产流程因工序拆分，还要因人拆分。
1: 他们做专门做这一道工序，就是上线，就是别的做不了，
2: 是我们
1: 只有这一个工种，只有这一个工种。
3: 您这做布鞋做多长时间了？
2: 我打烧水开始做布鞋，
1: 啥事儿
2: 开始
1: 做布鞋？我因人而异，你会什么我就让你做什么，你不会的话，他反而你让他做，他还做不好。
4: 好，来了，快来了。她的丈夫早几年肝癌去世，这是她家里收的麦子，还没有时间整理呢。
3: 您主要做的是哪个工序呢？
5: 做这个鞋帮子。
3: 做鞋帮啊？还不是上鞋？
5: 不是上鞋，
3: 就是做鞋帮。
5: 哎，对。
3: 这一天能做多少双呢？
5: 一天能做个一二十双吗？
4: 他有一个特长，就什么呢？缝纫工，那个做得特别好。他为了照顾他生病中的丈夫，他不能在我那里，就每天的按时的去上下班。所以说呢，我后来就这个采取了一个方法，把缝纫机放在他家里，就是因人而异。
0: 至此，李维斌打造的这一整套生产流程似乎已然稳定，但他却唯独改变不了一点：时光。
6: 还好，血压线，血压不高，血糖呢有时候高，有时候低。
4: 看着，有时候。那么多年来，反正，不管怎么着吧，看到好的还好，尤其看到你们这，就是。控制不住。
3: 他给你做鞋做了多少年？
4: 有23年吧，后来就做不动了。这个纳鞋底的这个衣，他的身体要很硬朗的话，我心里还好受一点。特别是看到他们这种生病的这种状态，很无奈的，心里面，很不是滋味。
0: 时光易逝，人易老，持续发展，牵手过往，更要放眼全国。
4: 最终我苦思冥想了这个办法，所以一个方法，只有走出去，走出去到外地来帮我们加工。去的有山东的沂蒙山地区、太行山地区，还有河南的像三门峡地区。目前在做最多的呢，就是三门峡地区的比较多。我在那地方专门就是请了一个师傅帮我在那边打理。阿姨，你好，阿姨，那个，你看我给你核对一下，你发过来的这个38双。做的最多的就是那个叫改吗？
2: 对，
4: 你说的那个就是第一次做的，就是他第一次才开始学着做的，那是哪一位啊？这个是河南的，我那一个加工点，在那边委托的一个阿姨，她在那边帮我负责把针线都给她配好。每一双都给他们配好，他们自己回去，他们直接就纳了。
0: 他用不畏困难、不服老的一颗心，让传统手艺产业焕发新生。
4: 除了澳门和那个西藏没有我的鞋子之外，其他的每个地市都有，每个省每个地市都有。
0: 现如今，李维斌的布鞋销量可观，后继有人。
4: 他是这个李氏布鞋的第五代传承人，我是第四代，李宁和他都是第五代。
0: 而在怀。

0: 台北市另一个安静的角落里，有人则在用为民的童心开创传统手艺的新机遇。
1: 就是玩游戏的一个过程。等一下，那飞炸弹的时候，那飞过来，我踩下去，然后你飞走，然后再跳，然后过了这一关的时候，这个小旗子要升上去，胜利的旗帜。不行了，是吧？那你要是想完整的就从头到尾表演出来，一整套流畅的表演出来，那有可能会拍的时间更长，有可能一个月左右，几个人要天天这样练，天天这样配合。作品和演品是两回事，我们主要是作品做的时间比较多，你平时一天到晚基本上都在作品，雕刻品和这个表演品，它就是两个行当。
0: 朱超制作的皮影并不仅仅为电子游戏服务，传统造型、神话故事，它通通可以用自己的雕刻技艺呈现。把电子游戏做成皮影，是为了让更多人看见，因为皮影演出市场现如今难以生存。
1: 只靠演出很难，你一个月至少那出去个30场差不多。你像以前的那个传统老剧，基本上没有了，没有这么演出。因为一场你要费用1000块钱，这样差不多还行。你要是费用再稍微高一点，那一般那就这种演出就不好接。
0: 20岁出头时，朱超便开始了拜师学艺之路，他主攻的是陕西东路皮影。
1: 东路皮影就是主要是在，华县、渭南这一块儿。像西路皮影应该是就是在宝鸡那一块儿。人家那个东路，就是华县那个什么渭南这一块儿，它雕刻它是刀子不动，皮子动的，是这样转皮雕刻。宝鸡那一块儿，它就是一把刀子就在皮子牛皮上面拉刀，这样雕刻，离这么近，他们那个技法都不一样。
0: 皮动刀不动，这一区别于其他地区的独特雕刻技艺，造就了陕西东路皮影的极致细腻。而从在牛皮上起稿，
1: 中间还有一个小梅花，
0: 到雕刻，
1: 这样推特别细节的地方，它能雕刻出来。
0: 再到上色，
2: 你是还要上出晕染的效果吗？
1: 对，方便。
0: 细腻的技艺无处不在。
1: 青衣小旦。看这身上的纹路，刻了多少刀，几千刀，我都感觉差不多了，会反复看，看不够。
0: 这一特色也让朱超意识到，手艺要生存，就必须要先让他人看见。
1: 你看这样，先看一下镜头里面画面。行不行？感觉角度啥都可以了，然后再拿出来再雕刻。
0: 除了用视频作为被看见的窗口，朱超也从不错过线下的每一个让他人看见的机会。在他看来，亲眼所见更能记忆久远。
1: 基本上每周都有客人，
3: 就是为了让大家能看到这个东西。
1: 对，
3: 看到那么重要吗？
1: 我感觉很重要的，因为比如说现在来了在这看，他当时他可能没有什么感觉，有可能多年之后，有可能对他会有一定的影响。最起码有可能会成为一个记忆，一个回忆。
0: 而他现在的徒弟也是因为看见而来。
4: 去年9月份来的，看他那个视频，结果就在淮北近，然后正好学美术的，就过来了。说主要真的挺震撼的，就是我看视频的时候感觉也还好，然后到他那个馆里面，就是去面试的时候，觉得就这里了，然后也很幸运被录取了。

0: 而正是因为不断地寻找被看见的方式，一个又一个机会主动找上门来。
1: 金蝉是一个游戏里面的
2: 这个手游啊，他们就是让做这个游戏的人物，然后跟他们那个宣发联动一下。
3: 那第一次找你的动漫这一类的是什么呢？
2: 是一个大话西游，很多年前了。
1: 电影哪吒里面的这些人物
4: 没有主人，
1: 荷叶叉，这个是太乙真人，申公豹，这些都能动。做的一个包厢里面的一个人物，杭州大剧院灯影艺术，他们还做了一个宣传，他们的宣传海报。
5: 博物馆里面，他们有些那个残缺的那些人物，他还让我给他补一下，
2: 修复。
5: 对。
0: 于是，朱超在当下消费端需求的推动下，找到了皮影的变现方式。
2: 山东的一个订单，他说能不能做一个关公，我说行，能做。然后他说多少钱，我说是13000，然后他直接就给我一个转账。基本上就是做摆件，或者是家里面装饰，就像那种就是挂在家里面。变成像装到画框里头。现在有一些定制，他家的小狗、小猫儿，什么这些，也都做过。他们家的猫的一个照片，但是给他们改了一下，他的眼睛是有那种异兽的感觉，《山海经》里边那种异兽的那种感觉。几十件吧，大概一年有几十件。你看像这种大件，像比如说像那种过万的大件，差不多有个十几件吧。然后再刻一些这种小作品。一个几千块钱一件的这种有个几十个吧。
6: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7: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老调，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6: 收到。这样行吗？
5: 阿宝，就这么办。
7: 格力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8: 格力真好。
9: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0: 赴一座城，开启你的世界杯主场，各地球迷如约而至。世界杯，属于热爱足球的每一个人。
11: 笔墨应随时代，让消费者喜欢才有价值。
12: 物欲万变是常态，但只数千年，靠的是人性。
13: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14: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15: 我们要造出一张梦寐以求的好纸。
16: 向前看。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美芝。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5: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6: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飞摔了怎么办呢？
7: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8: Be the only.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9: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7: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点财经，各位好，我是季瑜，在北京为您直播。在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海关总署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明显。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
2: 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
1: 王军介绍，上半年我国出口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出口机电产品9.36万亿元，同比增长20.1%，占出口总值的63.5%，较去年同期提升了3.5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我国进口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

0: 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1: 海关总署有关负责人今天还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口总值首次突破10万亿元，这背后是超大规模市场、

0: 原材料、零部件、消费品进口规模扩大提供了有力支撑。
1: 上半年，我国进口金属矿砂、电子元件分别增长22.6%和45.6%，食用油、食用水产品分别增长19.2%和24.1%，作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和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我国市场广阔，潜力巨大。
0: 王军介绍，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上半年，我国自150余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实现增长。
1: 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2: 海关总署有关负责人今天表示，我国货物贸易出口货值已经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其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人工智能、绿色低碳等相关产品出口增速较快。
3: 今年以来，全球货物贸易增长主要集中于人工智能相关领域，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
1: 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2位数增长，合计拉动出口增长6.9%，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1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3: 王军介绍，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的契合度较高。
1: 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
2: 今年上半年，民营企业贡献了近60%的外贸增量，继续保持我国第一大外贸主体地位。
4: 上半年，民营企业进出口14.53万亿元，增长17%，有进出口记录的民营企业数量超过66万家，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提升至57%。
5: 我国民营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于自主创新。上半年，民营企业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5.9%，其中高端装备、新材料、电子信息产品分别增长29.8%、44.5%和43.1%。新三样的出口增长了45.8%，民营企业已经成为全球绿色转型的重要供给力量。
4: 上半年，民营企业对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实现增长，其中对东盟、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进出口分别增长17%、12.1%和25.2%。
2: 海关总署有关负责人今天还介绍，在全球高温多发的情况之下，今年上半年，我国清凉家电出口大幅增长。
5: 上半年，空调、电扇、冰箱等清凉家电合计出口了1079.1亿元。在出口家电中，自主品牌已经占到1/4。上半年，自主品牌家电出口增长了21.2%。其中，自主品牌的电视、冰箱、洗衣机出口都保持了2位数的增长。
2: 作为全球最大的货物贸易国，我国约有95%的进出口贸易通过海运完成。位于浙江的宁波舟山港已经连续17年位居全球货物吞吐量的榜首。作为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节点，宁波舟山港 正在

0: 发生了哪些新变化呢？来看报道。
1: 宁波舟山港呢是由20个港区来组成的。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宁波舟山港的核心港区梅山港区。这里呢，年集装箱的吞吐量呢是达到了1300万标箱。这也是意味着呢，平均每天就有超过3.5万个集装箱在这里装卸。宁波舟山港面朝太平洋的主航道，背靠长三角的经济区。现在呢，就在我身后不远的地方，就停靠着一艘来自法国的大型集装箱货船。它的最大的载重呢是达到了15.43万吨，船的长度呢也有366米，预计明天就会装载着中国造的小家电、木制品、鞋类等货物驶向目的地墨西哥。那么就在此时此刻，我所在的梅山港区就同时停靠了12艘来自全球各地的货轮，正在进行装卸作业，其中呢有3艘是长度399米的超大型的集装箱货船。那最新的数据显示呢，今年上半年宁波舟山港完成了超过7亿吨的货物吞吐量，达到了2289万个标箱，同比呢也是增长了8.8%。那这些货物可以装满2333万辆载重30吨的重型卡车。那么如果这些重型卡车首尾相连，就是排成一队呢，它是可以绕地球赤道将近9圈。那么这个全球第一大港都装些什么呢？在采访中我也是了解到，从这里进出口的货物呢是包括了长三角的新能源汽车、中部地区的机电产品，还有西部地区的矿产品、跨境电商的小家电家居等等上千种不同种类的这个货物。目前宁波舟山港呢，是它的集装箱的航线是辐射了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个港口。以这个中欧北极快航为例呢，货物从这里出发，穿越北极航线，20天呢就可以抵达英国的弗利克斯托港，那么比传统的航线是缩短了20天，单程的碳排放呢也是下降50%。那由此呢，宁波舟山港也是补齐了从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到北冰洋的全球主要的通航版图，助力中国制造呢是走向全球。
0: 中国制造产品畅销全球，今年上半年江苏徐州的电动三轮车出口超3亿元，同比增长约90%。来看记者的报道。
2: 驻车开关，就是这个拉手刹，跟看往上提升或者把这两个调的位置。
3: 在江苏徐州丰县的一家电动三轮车生产企业，采购商汪道红正在对一款出口到印度尼西亚的电动三轮车提出修改意见。技术人员的本子上密密麻麻记满了将要调整的细节。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他们的产品主要出口到欧洲和东南亚地区，当地的田间果园道路较窄，汽车进不去，国产的电动三轮车因此非常受欢迎。
2: 这个车呢，我们现在是一年是计划是2万多台。
3: 除了传统的电动三轮车，不少企业也在积极拓展新品类。在江苏徐州的一家企业，各式扫地车整齐排列，等待发往海外。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公司原本专注于货运电动三轮车生产，后来捕捉到特种车的市场潜力，随即转向扫地车等特种车型的研发与出口。
4: 它可以扫地、冲洗、污泡降尘，一个扫地车可以代替10几个工人。
3: 记者走访中发现，家用三轮车、载客嘟嘟车以及景区高尔夫球场使用的休闲车，正成为不少传统电动三轮车企业新的发力方向。
5: 今年这种他们人多的时候，他们就是各种改加厚，配件加大，轮胎加大，减震加大。
6: 原来就很简单的，就是一个显示屏幕，这个里面内部这一块的一个，相当于一些类似于智能化，类似于就是车机互联了。
3: 今年上半年，徐州地区电动三轮车出口超3亿元，同比增长约90%，零配件出口约1.6亿元，同比增长超10%。
7: 主要销往东南亚、非洲、南美洲、中亚等1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且正在加速进入欧美高端市场。出口的电动三轮车主要有货运三轮、客运三轮、零部件等传统产品，以及移动餐车、环卫清扫车等定制化特色产品。
0: 记者今天从公安部了解到，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到4.76亿辆。
8: 据统计，2026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机动车1581万辆，其中汽车新注册登记1051万辆。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2026年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

0: 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截至6月底，全国有105个城市的汽车保有量超过100万辆，同比增加4个城市，47个城市超过200万辆，27个城市超过300万辆。其中，成都、重庆、北京汽车保有量超过600万辆，郑州、苏州、上海、西安、杭州、武汉汽车保有量超过500万辆。2026年上半年，全国共办理机动车转让登记业务1852万笔，其中办理汽车转让登记业务1705万笔，全国异地办理交易登记二手小客车业务345万笔，同比增长11.98%。二手车异地交易登记改革措施在便利群众企业办事、促进二手车流通方面效果明显。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在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大会召开在即，一场串联20多处特色场景的城市 AI 漫游即将在上海登场。活动突破传统展馆的边界，让前沿技术走进商场、园区和历史街区。
2: 7月18号到20号，面向行业从业者、企业考察团以及海内外的参会团体，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开设6条深度的探访路线，将商场、园区以及历史街区中的 AI 应用场景进行有机的结合，让 AI 科技在城市场景中变得可感知、可体验、可对话。目前6条线路呢已经开通了线上报名，从7月15号开始，也会有部分的点位将陆续向市民游客开放。6条漫游路线分别为 AI 创新生态线、 AI 科普探索线、玩转 AI 文娱线、数字产业消费线、产业创新生态线以及长三角科创新干线。从徐汇魔术空间到张江机器人谷，从青浦练秋湖科创中心到长三角绿洲智谷，全方位呈现人工智能产业协同创新生态。其中刚刚建成投入试运营的张江 AI 路演中心打造了一处产业会客厅，通过场景化展示和沉浸式体验，帮助企业接触客户、链接资本、走向市场。
3: 我们当时在整个策划这个产业场景的时候呢，其实是分了3个维度啊，从生活维度、产业维度和城市维度。在这3个维度当中呢，其实我们走访和调研了大量的企业。我们是希望通过这一次加入这个 WAIC 的这个活动，能够把我们这个载体打开来，让更多的企业走进来，找到更多的生态合作和发展机会。
2: 在浦东新区 AI 应用商店以近2000平方米的空间，完整呈现从算法研发到具身智能落地的全链路生态。静安区 Meta 500科技艺术空间则将老洋房改造为沉浸式体验场，让科技与艺术在百年砖木间碰撞出新的火花。当技术回归场景，当创新走进日常，这场遍布全城的 AI 漫游将带领每一位参与者共建未来的模样。
4: 我们商店这次也是作为 WAIC 的 City Walk 的一站，然后呢，我们是非常欢迎广大市民到我们商店来感受触达这个最新的这个科技。在7月16号的时候，我们商店会有一个最新的 AI 硬件的落地，做一个全球的首发。
5: 这是我们城市更新的第一个点位，招的实际上就是和科技、艺术和生活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业态。那么在我们这个 Meta 500这个空间里面，我们有成熟的产品，好玩、好看、好用、有温度，直接可以销售。
1: 昨天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的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后续该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根据工作安排，嫦娥7号计划在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
6: 嫦娥7号任务的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为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利用载人航天工程、嫦娥工程几十年积累的技术能力和实践经验，提升中国月球探测综合效益，我国将对现有载人登月和无人探月领域资源力量进行深度统合。
7: 看见全球经济， 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8: 大家中午好，我是
9: 李志，对话
10: 在数字经济发展。
7: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1: 据伊朗多家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西南部的胡奇斯坦省的官员表示，美军袭击导致当地四人受伤。
0: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首府阿巴斯港以及基什岛、格什姆岛、布什尔省首府布什尔市以及贾姆坎干均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布声明称，美东时间13号晚10:15，美军完成了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本轮打击行动持续5小时，美军打击了位于布什尔、阿巴斯港等多地的军事目标，包括伊朗海岸防御系统、导弹和无人机站点等设施。声明称，目前有超过50,000名美军人员部署在中东地区，美军正保持警戒和战备状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4号发布声明称，为回应美军侵略行动，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朱菲尔基地中的多座武器库、一处卫星通信中心和美军驻地大楼。另据伊朗媒体14号报道，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当天也传出爆炸声。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的16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11: 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方面可能会接管霍尔木兹海峡，美方应该为守护这条重要水道而获得补偿。
12: And we're gonna keep the strait, and we'll probably run it. We'll become the guardian of the strait. We're gonna get paid for guarding it. A lot of money.
11: 特朗普表示，美国之所以应当从中获得补偿，是因为美国让自己的人员身处危险之中。据悉，美军曾于4月13号至6月18号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期间要求140多艘合规船只改变航向，并令9艘违规船只丧失航行能力。6月17号，美国和伊朗两国总统远程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不过，特朗普13号表示，谅解备忘录只是一个测试，而伊朗没能经受住这次测试。13号当天，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表示，美国一再采取冒险主义和敌对行动，并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这严重危及地区安全、国际贸易以及邮轮和商船的通行，因此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
13: پیرو هشدارهای قبلی به هیچ عنوان به آمریکا اجازه دخالت در مدیریت تنگه هرمز را نمی‌دهیم و نخواهیم داد.
11: 佐勒法加里还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军未经伊朗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邮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烈回击。
1: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歇拉电视台13号报道，沙特阿拉伯对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发动了多次空袭，截至目前，沙特方面尚未作出回应。
14: 据报道，空袭发生时，一架载有胡塞武装代表团的伊朗客机正从伊朗首都德黑兰飞往萨那，这架飞机最终降落在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西北部荷台达机场。报道称，该客机此前搭载胡塞武装代表团前往伊朗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也门政府曾提出，胡塞武装代表团应在政府监督下乘坐非伊朗的飞机返回。胡塞武装方面对此予以拒绝，并警告沙特和也门政府不要拦截此次航班。另据也门新闻部长穆阿马尔·埃尔亚尼13号发表的声明，胡塞武装在萨那国际机场扣押一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飞机，阻止其起飞，并劫持飞行员和副驾驶。长期以来，也门萨那国际机场的航班安排一直是也门政府和胡塞武装之间的主要分歧之一。
1: 当地时间13号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说，为报

0: 赴沙特当天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空袭，该武装向沙特南部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行动成功实现了既定目标。声明还警告所有航空公司不要飞越沙特领空，直至解除对萨那国际机场的封锁。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其防空部队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美国、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冲突爆发之后，战争险费率成为了对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形势最为敏感的市场指标之一。目前，船舶战争险费率再次上涨。
1: 冲突前，船体战争险保费通常仅占船舶本身价值的 0.25% 左右。随着军事冲突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风险骤增，战争险费率迅速飙升，最高一度达到船舶价值的约 10%。 6月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后，局势一度趋缓。英国金融时报援引保险经纪商消息称，战争险费率一度降至 2% 左右。然而7月8号美军以商船遭袭为由袭击伊朗，伊朗回击以来，保险费率再次上涨。综合多家国际保险经纪机构信息，目前船体战争险费率已升至船舶价值的约 5%。
0: 受到中东局势不断升级的影响，14号国际油价延续了此前一天的涨势，纽约油价站上每桶80美元整数关口。截至北京时间今天下午3:30，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80.36美元，涨幅为2.84%。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85.77美元，涨幅为2.97%。连日来，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再度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几乎再度关闭。分析人士认为，这一关键航道通航的不确定性重新凸显，让全球能源市场再次面临着短期冲击。
2: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最新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量近日持续下降，从本月初的日均数十艘降至个位数，为数周以来最低水平。国际能源署近日警告说，如果海峡运输再现停滞，原油供应前景将显著恶化。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最新表示，海湾地区目前日均石油供应量仅为1600万桶，较中东冲突前的2400万桶大幅下降。能源分析机构万达洞察公司创始人万达纳哈里表示，随着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再度陷入停滞，油价仍有很大风险溢价。另一方面，供应不断承压的同时，全球能源需求持续上升。今年夏季，欧洲多地刷新历史高温记录，电力需求水涨船高。经济与政策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的研究员表示，当前欧洲能源市场面临制冷需求急剧上升，部分燃煤电厂和核电站还因供应短缺而不得不削减发电量。在美国，尽管当前汽油价格比中东战事前高出约30%，但需求依然强劲。受机票涨价影响，今夏更多美国人选择国内出游，自驾游规模有望创历史新高。业内人士警告称，今夏美国市场燃油总需求可能将达到日均950万桶，超过美国燃油供应商日均总产能。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报告指出，全球燃油库存消耗速度已超过正常水平。如果这一趋势持续，且炼油厂产能难以恢复，甚至进一步萎缩，今夏全球汽油供应将持续紧张。
0: 美国派拉蒙天舞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的交易遇到了新的阻力。当地时间13号，由加利福尼亚州牵头，美国12个州组成的联盟以交易将扼杀竞争为由，向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试图阻止这笔好莱坞史上最大规模的合并。上个月，这笔交易已经获得美国司法部的批准。
3: 以加利福尼亚州为首的美国12个州于当地时间13号向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试图阻止派拉蒙天舞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各州在诉状中指控该交易违反了美国克莱顿法第7条。该联邦法律禁止可能实质性削弱竞争或形成垄断趋势的行为。
4: This $110 billion dollar proposed merger, the largest merger in Hollywood history, would extinguish competition. It would result in higher prices, lower content quality, and fewer movies and TV shows.
3: 发起诉讼的各州总检察长要求两家公司在司法程序结束前不得完成并购交割，并警告如果对方不予配合，将申请临时限制令。周一诉讼提交之后，美国编剧工会、全球最大院线行业协会、国际影院联盟相继发表声明，支持十二个州总检察长联盟的立场。派拉蒙天舞发表声明反对这一诉讼，认为其存在根本性缺陷。声明称，阻挠本次交易只会伤害娱乐行业从业者，交易推迟还将让加州损失数万个娱乐行业工作岗位。今年二月，派拉蒙天舞公司宣布以约$1100亿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按原计划，该合并案预计能在九月前完成。合并后的公司将控制庞大的媒体资产组合，包括派拉蒙影业、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华纳兄弟影业、HBO Max 流媒体平台等。
0: 据英特尔官网13号发布的消息，该公司已经向其爱尔兰莱克斯利普园区追加投资50亿欧元，扩大先进芯片制造能力，进一步推进其代工业务布局。
1: 根据英特尔的公告，全球对人工智能和高性能计算的需求持续上升， AI 基础设施急需大量先进制程芯片来提供支撑。英特尔在今年早些时候已启动50亿欧元的资本支出项目，扩大其在爱尔兰莱克斯利普园区的产能。英特尔执行副总裁钱德拉塞卡兰表示，该项目将提高关键产品的产量，包括基于公司 Intel 三工艺打造的至强六及下一代至强处理器。Intel 三工艺是和数据中心应用，也是英特尔对外开放代工的首个先进制程节点。这项投资被认为是英特尔压住 AI 基础设施需求、扩张代工业务的表现。据悉，英特尔自1989年开始在爱尔兰开展业务，位于都柏林的莱克斯利普园区是其在美国之外的主要晶圆制造基地之一，目前共雇佣4900名员工。英特尔其他海外晶圆制造基地位于以色列。
0: 受到竞争压力、美国关税政策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目前德国大众汽车集团面临着严峻的成本压力。根据路透社等媒体13号报道，大众汽车集团首席执行官确认，为了确保保持继续的竞争力，公司可能还需要再裁员5万人，这就意味着这家企业的裁员规模将会达到10万人。
3: 据报道，大众汽车集团首席执行官奥伯穆在一份致员工的内部备忘录中表示，公司可能需要再裁员约5万人，以缩小与竞争对手之间的成本差距。此次裁员将在此前已通过确认裁员5万人的基础上进行，奥迪和保时捷等品牌也将受到影响。奥伯穆表示，与竞争对手相比，大众汽车的成本高出约20%，目前正在评估集团旗下不同品牌、公司以及运营区域的具体裁员数量。据悉，今年3月，大众汽车宣布削减约5万个岗位。6月底，德国媒体又报道，大众汽车计划扩大裁员规模至10万人，同时关停4家德国工厂，这或将成为该集团成立以来的最大规模重组。不过这一消息相关细节未得到大众汽车方面的确认。大众汽车首席执行官最新发出的这一备忘录也说明，该集团领导层已明确承认裁员规模比之前宣布的要大得多。数据显示，2025财年大众汽车在全球共有约66.7万名员工，近43%在德国工作。
0: 当地时间13号，美国加州州长纽森签署了一项法案，为首次购买电动汽车的用户提供补贴，补贴总额达到约$2.7亿。据报道，加州出台这一法案旨在促进该州电动汽车销量回升。
1: 据美国媒体报道，这笔总额$2.7亿，约合18.3亿人民币的补贴资金来自州政府预算和汽车制造商资助，补贴对象为加利福尼亚州居民。根据法案，加州居民首次购买厂商建议零售价不超过$50,000的新车时，可获得$3500补贴；首次购买售价不超过$25,000的二手电动汽车，可获得$1750补贴。法案设置加州车企豁免条款， 总部位于加州的电动汽车企业旗下车型

0: 型，不受50,000美元新车价格上限约束。法案所有具体细节将于下月宣布，并在今年夏季晚些时候实施。据报道，美国联邦政府电动汽车购车税收抵免政策于去年9月底到期。受此冲击，今年上半年，美国电动汽车销量同比下降约 20%。在加州，电动汽车市场份额则从一年前的近1/4下降到今年第一季度的 15.7%， 远低于该州为今年设定的 35% 的目标。
1: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李志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3: 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恒生指数报24,340.73点，上涨0.52%；国际指数报8,103.08点，上涨0.46%；恒生科技指数报4,679.46点，上涨0.06%。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扩大消费实务规划昨天正式对外发布，规划明确了实务实施消费领域发展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
5: 规划提出，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消费结构更加优化，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稳步提高，发展型、改善型消费持续增长，数字消费规模不断扩大，城乡、区域、群体间消费差距逐步缩小，消费能力不断提高，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社会保障制度更加优化、更可持续，居民消费底气更足，预期更稳，信心更强。
6: 作为首份国家级消费领域5年专项规划，以提升居民消费率为核心目标，从供给、制度、基建层面构建消费长效增长机制，围绕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统筹商品与服务消费，协同多领域政策，破解消费增长深层堵点。
5: 规划围绕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培育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着力提升消费能力，大力优化消费环境，加力完善促进消费制度机制等6个方面，部署了15/5时期扩大消费的28条重点任务举措。促进消费制度机制进一步完善，形成更高水平、更具活力的消费市场。
7: 我们要推动老百姓能消费、愿消费和敢消费，当然更多的是引领新的这种消费的供给，来更好的满足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新的需要。那么对于企业来讲呢，它也会拉动我们比如说制造业，一些过去公共服务的机构提供者也会在这个过程中获得非常大的发展的空间。
3: 跟着电影过暑假，一起来关注电影市场的发展。截至今天上午11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超31亿元。今年暑期档有多部中外动画电影集中上映。来看报道。
8: 进入7月以来，大批优质动画电影集中登陆全国院线，目前已有超15部中外动画影片正式定档，国风动画、经典 IP 续作、合家欢影片密集上新，其中历史题材动画《三国》第一部《争洛阳》聚焦三国经典历史桥段，国风神话新作《八仙》用年轻化叙事演绎八仙过海的神话故事，探索传统文化的创新性表达。
9: 我们看的这个《三国争洛阳》，我觉得在这个电影里面就让孩子们能学到我们国内的很多的这个传统文化知识。
8: 与此同时，海外经典动画 IP 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为暑期院线注入多元活力。7月上映的《小黄人与大怪兽》延续系列萌趣治愈的风格，轻松欢乐的剧情成为合家欢观影首选。 《海洋奇缘》

0: 启航、玩具总动员5等重磅进口动画续作接连登场，吸引大批年轻观众走进影院。
1: 整个动画片占我们全天放映场次的60%左右。像爸爸妈妈带着小孩这种亲子组合观影的人次也在不断的增长，占我们观影人次的40%左右。现在就是整体观影人数较我们平时增加了1倍。
0: 在观影热潮推动下，多家影院专门增设亲子观影厅、动画主题等后区、影视 IP 衍生品专区、电影主题临时套餐等多元场景，打造集观影、玩乐、休闲、餐饮于一体的一站式亲子消费空间。
2: 动画电影集中上映，不仅持续拉升院线的整体票房，更成功带动了经典影视 IP 衍生品的热销。这个暑假，电影家消费新活力不断释放。
0: 在各大影院卖品区，经典动画 IP 手办、盲盒、毛绒公仔、角色挂件、主题卡牌、海报套装等衍生品持续热销。不少观众看完影片后主动选购角色周边，将观影体验延伸至线下消费，形成观影加购周边的新型消费习惯。
3: 刚看完电影，然后正好看楼下有在卖周边，然后又特别开心，所以就是也好好逛一逛，然后买一些周边的产品回去。就是因为摁完了之后就是它能出声，反正我看网上有那个就是把这个按键抠下来，然后可以就是组装在自己的键盘上面，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0: 借助暑期电影流量，依托国风动画开发的古风角色手办、古风书画海报、传统纹样文具、非遗联名饰品，广受家长与年轻消费者青睐。不少影院抓住国风动画热度，同步打造汉服打卡区、传统小游戏互动布景，把观影延伸为沉浸式国风文化体验。在江苏盐城，各大影院客流明显增加，大厅内随处可见家长携孩子等候观影、取票候场的身影。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国风展板、小黄人、玩具总动员等 IP 主题打卡点位随处可见。影院同步推出观影赠文创、电影主题零食套餐等福利。
4: 我今天是来看《征洛阳》这部电影的，因为我平常对《三国演义》就是比较感兴趣，电影院还送给了我这把《征洛阳》的小扇子，我非常开心。
0: 随着《小黄人与大怪兽》电影的热映，北京朝阳大悦城户外广场的小黄人线下主题店成新晋打卡地，店内更以电影场景为蓝本，搭建了沉浸式打卡点。
5: 孩子比较喜欢小黄人，觉得很可爱，所以就是买了一身这个行头装备吧，让他就是更好的能感受这个氛围。
0: 业内人士分析，相较于普通影片，动画电影受众粘性更强， IP 情感属性更高，衍生品开发空间更大，更容易形成长效消费链条。暑期密集的动画供给不仅激活了电影市场热度，更成功打通内容、IP、周边、线下场景的消费链路，拉动文娱、文创、零售联动增收。
2: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12点位于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境内，强度等级为热带风暴，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北方向快速移动。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中央气象台同时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强降雨和高温天气同在，辽宁、吉林、黑龙江、陕西、山西、河南、山东等地将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黄淮至江南以及新疆等地有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局部地区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受到台风巴威北上的影响，山东、辽宁、吉林等多地强降雨天气持续，这其中山东青岛部分路段出现了海水倒灌的现象，辽宁沈阳维持城市防汛1级应急响应。
6: 受巴威影响，山东青岛普降中到大雨，局部大暴雨，青岛市对11座大中型水库提前预泄，提升流域调蓄纳洪能力。昨天下午到晚上，青岛近岸海域出现2.5米至3.2米的海浪，部分路段出现了海水倒灌的情况，当地公安、市政等部门组织抢险排涝。
7: 从7月12日的夜间20时开始，辽宁多地就迎来了强降雨的过程。特别是省会沈阳所在的 辽宁的中部地区出现了大雨到暴雨这样的一个降雨过程。那从7月12号夜间8点到目前为止，沈阳市的平均的降雨量已经达到了188.7毫米。辽宁全省呢，现在有43座的水库超汛线。为了应对本轮的降雨，辽宁各地啊已经是将危房，包括了像浑河这样的河道外邻的河危险区，以及水户的泄洪区和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在全省呢已经是避险转移了群众超过了36万人次。可以看到呢，降雨呢仍在继续。我们也是了解到，沈阳呢今天全市继续的是沿用了昨天的城市防汛一级应急响应。
6: 受本轮持续强降雨影响，浑河流域出现大范围降水，已形成浑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
8: 浑河是贯穿了整个沈阳主城区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水系，这轮降水是从12号开始持续影响沈阳和浑河全县的这个流域的。那在昨天的下午2点左右，这个浑河是发生了2026年的第一号的洪水。根据气象部门最新的这个监测数据显示啊，昨天整个沈阳市的这个最大的降水是达到了460毫米以上。但是在今天上午，我们了解到，辽宁浑河沈阳这个水文监测站的这个洪水预警的等级已经由橙色被调整为了蓝色。那我们从这个水文部门也了解到，其实浑河上游的这样的一个水库，它目前这个蓄洪能力是良好的。虽然现在浑河的水位已经达到了一个预警水位，但是距离这个保证水位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那在昨天夜间，沈阳市也是继续发布了通告，要求这个全市的中小学校、幼儿园、校外的培训机构停止授课，在建的工地要一律停工，全市的这个涉山涉水的景区景点，包括这个早市夜市要停止营业，然后原则上要居家办公。
6: 从昨天凌晨开始，辽宁盘锦市出现强降雨天气，全市平均降雨量达122.3毫米。强降雨导致盘锦城区部分路段出现严重积水，道路交通受阻，当地交警、环卫等多部门迅速联动处置。当地已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全面落实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防范暴雨灾害风险。吉林省德惠市地处多条河流下游，入汛后强降雨叠加多条支流汇流，木石河河道水位曾2度超警戒水位。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吉林省德惠市岔路口镇木石河干流的一处堤防。自入汛以来呢，这条河流已经有2次超警戒水位，1次超保证水位。为了面对这些悬河的严峻水情，当地也在抢抓无雨的间隙，集中人力和机械加固堤坝。
6: 黑龙江多地也迎来降雨，作为受影响的重点区域之一，牡丹江市已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前转移风险区域群众。受持续降雨影响，海浪河河道的水位逐步上涨，临近警戒水位。
2: 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会商，维持洪水黄色预警，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辽宁、吉林、安徽、江西、广西、甘肃等地的65条河流维持超警。
10: 截至7月14号9时，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安徽、江西、广西、甘肃等地65条河流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18米。其中，辽宁浑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已通过沈阳河段，江西昌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洪峰已通过杜峰坑江段。辽宁辽河支流柴河及清河、吉林松花江吉林段支流辉发河仍超保0.05至0.41米。据预报，受台风巴威及冷暖空气交随带来的强降雨影响，7月14号至7月15号，松花江吉林段、松花江支流拉林河可能发生编号洪水，辽河、牡丹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7月14号，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提醒辽宁、吉林、黑龙江、甘肃、青海等省份有关地区的社会公众注意防范，要持续关注水情预警和山洪灾害预警信息。
2: 台风巴威对我国的影响仍然在持续。记者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预计今年的七夏八上汛期期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生成台风数是5到6个，其中有2到3个登陆或影响我国。
0: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预计，台风活跃时段为

0: 七月底至八月上旬，主要影响华南和华东沿海地区，可能有一个较强台风对北方造成明显风雨影响。预计七月至九月，华北、东北、华东南部及华南等地降水偏多，部分地区可能出现较重汛情。从流域气象预报看，松辽流域、海河流域、黄河下游局部、珠江流域下游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2到5成，长江上游、珠江上游偏多1到3成，淮河流域偏多1到2成，黄河上游和中游、长江中游偏少1到2成。
1: 据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综合海洋监测、大气环流以及多模式预测结果研判，今年秋冬季将会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不排除赶超1997-1998年史上最强厄尔尼诺的可能。
0: 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增暖特征典型，今年春季增暖率先在赤道东太平洋秘鲁沿岸海域出现，逐步向西扩展，表层升温前，赤道西太平洋次表层已蓄积大量暖海水，持续东移抬升，为事件发展奠定基础。
2: 我们这里指的这个赤道中东洋太平洋地区是国际上定义的一个叫做尼诺3.4区的一个区域，它是指西经120度到170度、南北纬5度之间的这样一个巨型的一个区域。
0: 根据监测数据分析，五月已正式进入厄尔尼诺状态，近期增暖速率显著加快。同期对比来看，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表层海湾异常，强度已超越1997-1998年超强事件同期水平。
3: 我们预测呢，今年的这次事件是最终会达到一个超强事件的一个标准，超越1997-1998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呢，是逐渐增大的，有望突破历史的极值。
1: 眼下，位于青海三江源国家公园可可西里区域的藏羚羊进入了产子迁徙的关键期。来自青藏高原三大保护区的藏羚羊妈妈们陆续抵达可可西里腹地卓乃湖生产。
4: 从三江源国家公园监测平台回传的画面中可以看到，在卓乃湖湖畔的草甸上，藏羚羊妈妈们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宝宝悠闲觅食，部分小藏羚羊已能稳稳跑上几步。今年5月28号，首批迁徙的70只藏羚羊平安抵达卓乃湖进行产子繁衍。截至目前，绝大多数迁徙种群已汇聚至卓乃湖及周边区域，整体迁徙进程平稳有序。休整期间，藏羚羊妈妈会大量啃食牧草，积蓄能量，为后续带着宝宝迁徙储备体力。按照迁徙规律，完成产子后，母羊会带领小藏羚羊慢慢启程，逐步返回各自的越冬地。
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3号表示，欧盟正在准备推出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限制措施，以进一步加强对儿童和青少年网络安全保护。相关立法建议预计将在今年的晚些时候公布，并需要经过欧盟成员国和欧洲议会审议通过之后方可生效。
5: 冯德莱恩说，欧盟将研究建立分年龄段的社交媒体使用规则，并强化平台保护责任，以减少社交媒体成瘾性设计和不当内容对未成年人的影响。
6: Children's safety online is our absolute priority, and we know that the risks of for children online knows no borders and no member states' national decisions. So I think it is very important that we have a very careful look at all the different proposals by the different member states, integrate that in the work, and then come with a proposal, as we often do in the European Union, to harmonize the approach and to find a common solution.
5: 据悉，由欧盟专家组成的咨询小组近日向欧盟委员会提交建议，提出对不同年龄段未成年人采取分级管理措施，包括建议13岁以下儿童仅在成人监督下有限使用社交媒体，并要求平台在向未成年人开放服务前证明其产品具备充分的安全保障。目前，欧盟已依据数字服务法对多家大型网络平台展开调查，重点关注平台是否采取足够措施保护未成年人免受成瘾性设计、算法推荐和有害。

0: 外内容影响。
1: 据多家媒体报道，巴黎东南方向约60公里处的枫丹白露森林于12号夜间起火。法国内政部长13号表示，法国枫丹白露森林大火疑似是人为引发，并已逮捕了2名涉案人员。
0: 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13号透露，事发区域1000米范围内发现约10处起火点，与人为纵火特征较为吻合。努内兹说，截至目前，过火面积已达到约1200公顷。消防部门将力争在13号控制火情，但彻底完成灭火作业仍需几天甚至几周时间。目前，相关部门已派遣上100名消防员、多架消防飞机开展灭火作业。此外，附近居民也自发参与到灭火工作中。此次火灾还导致多条高速公路、高铁线路一度受到影响，人们通行受阻。法国气象局13号表示，由于近期气温持续上升，本周初气温仍将维持在高位。法国气象局警告称，极端高温叠加土壤干旱，加剧了全国范围内极高的野火风险。根据法国内政部数据，今年以来，法国各地山火过火总面积已达3.2万公顷，不少火情是人为引起。截至目前，已有59名涉案人员被捕。
1: 13号，英国发布的一项研究估计，今年5月和6月2轮热浪期间，英格兰和威尔士约有2700人因高温而死亡。
2: 这项研究由英国帝国理工学院、英国气象局和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开展。研究利用历史死亡记录，对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这2轮极端高温期间的高温相关死亡人数进行了建模估算。帝国理工学院极端天气与气候研究助理克莱尔·巴恩斯表示，这项研究表明，英国目前正经历非常危险的高温。
3: I think the first important thing to take away from this study is that we are now seeing really dangerous levels of heat. This is not go out and play in the sun weather. This is something we all need to be aware of the risks of. And the other thing we really need to remember is that this is not naturally occurring heat. This has been supercharged by human-caused warming. Our modeling shows that an estimated 2,700 people will have died as a result of the heat that we experienced during the 2 heat waves.In May and June, and about 40% of those are attributable to the extra heat that we've generated because of human-caused climate change.
2: 克莱尔·巴恩斯表示，目前英国经历的高温已对公共健康构成严重威胁。目前的高温不仅危及老年人和基础疾病患者，即使是身体健康的人也面临健康风险。
1: 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执法人员13号在缅因州比迪福德执行任务时开枪打死了一名男子。缅因州联邦参议员安格斯金表示，国土安全部长马克维恩·马林向他通报说，事发时这名男子试图驾车逃离并开车冲向执法人员，随后被执法人员击中身亡。由于执法人员没有开启随身的执法记录仪，没有留下视频记录，联邦调查局已经接手调查。当地移民组织说，死者是一名26岁的哥伦比亚籍男子。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4: 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13号，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一辆汽车冲入当地一处地铁站入口，造成2人受伤。报道指出，事发时这辆汽车与另一辆汽车相撞后失控，随后冲入地铁站入口的楼梯。救援人员将车内2名人员救出后，用起重机将车辆从楼梯上调离。目前事故发生的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当地时间13号，英国王室的天鹅标记员开始一年一度的数天鹅活动，旨在对泰晤士河上的天鹅数量和生长情况做一次普查。天鹅标记员将花费5天时间，搭乘传统的小船在泰晤士河上航行大约127公里，沿途清点天鹅数量，测量它们的大小、体重，并检查身体状况。据悉，英国数天鹅活动历史悠久，可追溯至12世纪。按照王室传统，君主拥有泰晤士河及其支流上的一些特定品种的天鹅。据美联社报道，当地时间13号，为迎接7月14号法国国庆节，法国巴黎举行光影焰火秀，吸引大量民众观看。绚烂的烟花在夜空中绽放，1600架配备了特效装置和360度 LED 投影设备的无人机在夜空中摆出不同的图案，包括埃菲尔铁塔的造型等。
1: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稍后继续收看正点财经。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9: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0: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1: 收到。这样行吗？
10: 阿宝，就这么办。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田尹南，在北京为您直播。在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海关总署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明显。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
2: 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
1: 王军介绍，上半年我国出口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出口机电产品9.36万亿元，同比增长20.1%，占出口总值的63.5%，较去年同期提升了3.5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我国进口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0: 海关总署有关负责人今天还介绍，我国货物贸易出口货值已经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其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人工智能、绿色低碳等相关产品出口增速较快。
1: 今年以来，全球货物贸易增长主要集中于人工智能相关领域，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

0: 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合计拉动出口增长6.9%。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王军介绍。

0: 与我国绿色产品的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
1: 46.1%和41.5%。今年上半年，民营企业贡献了近6成的外贸增量，继续保持我国第一大外贸主体地位。上半年，民营企业进出口14.53万亿元，增长17%。
2: 有进出口记录的民营企业数量超过66万家，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提升至57%。我国民营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于自主创新。上半年，民营企业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5.9%，其中高端装备、新材料、电子信息产品分别增长29.8%、49.8%、
1: 45.8%、43.1%。新三样的出口增长了44.5%和43.1%。民营企业已经成为全球绿色转型的重要供给力量。上半年，民营企业对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实现增长，其中对东盟、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进出口分别增长17%、12.1%和25.2%。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大会召开在即一场串联20多处特色场景的城市 AI 漫游即将在上海登场，活动突破传统展馆边界，让前沿技术走进商场、园区和历史街区。
4: 7月18号到20号，面向行业从业者、企业考察团以及海内外的参会团体，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开设6条深度的探访路线， 将商场、园区以及历史街区中的 AI 应用场景进行有机的结合， 让AI科技在城市场景中变得可感知、可体验、可对话。 目前6条线路已经开通了线上报名， 从7月15号开始也会有部分的点位将陆续向市民游客开放。 6条漫游路线分别为AI创新生态线、AI科普探索线、玩转AI文娱线、数智产业消费线、产业创新生态线以及长三角科创新干线。从徐汇魔术空间到张江机器人谷，从青浦链秋湖科创中心到长三角绿洲智谷，全方位呈现人工智能产业协同创新生态。其中刚刚建成投入试运营的张江 AI
5: 路演中心打造了一处产业会客厅，通过场景化展示和沉浸式体验，帮助企业接触客户、链接资本、走向市场。我们当时在整个策划这个产业场景的时候呢，其实是分了3个维度啊，从生活维度、产业维度和城市维度。在这3个维度当中呢，其实我们走访和调研了大量的企业。我们是希望通过这一次加入这个 WIC 的这个活动，能够把我们这个载体打开来，让更多的企业走进来，找到更多的生态合作和发展机会。在浦东新区，
4: AI 应用商店以近2000平方米的空间完整呈现从算法研发到具身智能落地的全链路生态。 静安区 META500科技艺术空间 则将老洋房改造为沉浸式体验场，让科技与艺术在百年砖木间碰撞出新的火花。当技术回归场景，当创新走进日常，这场遍布全城的 AI 漫游将带领每一位参与者共建未来的模样。
6: 我们商店这次也是作为 WIC 的 City Walk 的一站，然后呢，我们是非常欢迎广大市民到我们商店来感受触达这个最新的这个科技。在7月16号的时候，我们商店会有一个最新的 AI 硬件的落地，做一个全球的首发。这是我们城市更新的第一个点位，招的实际上就是和科技、艺术和生活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业态。那么在我们这个
7: META500这个 空间里面，我们有成熟的产品，好玩、好看、好用、有温度，直接可以销售。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汇聚1000余家海内外头部企业，3000余项前沿技术成果，集中展示中国人工智能。

0: 智能产业的硬核实力与向上活力。一组权威数据带我们读懂中国 AI 产业的新动能。
1: 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较2025年扩容近40%。1100多家海内外企业参展，300多款人工智能新产品全球首发。历经9年发展，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已成为观察中国 AI 产业迭代、见证全球智能科技创新的核心窗口。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已经从前沿技术概念转变为拉动数字经济、赋能实体经济的核心增长动力。作为全国 AI 产业高地，上海集聚效应凸显。2025年，上海394家规上 AI 企业产业规模达6370亿元，同比增长39.5%，形成了大模型、AI 芯片、智能机器人、算力基建全覆盖的完整产业生态。AI 技术正全面落地千行百业，全国重点行业人工智能渗透率突破80%，工业、金融、农业、能源等领域智能化转型提速。业内预测，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具身智能真正走进产业，服务民生，而人工智能产业的人才培养也已逐渐壮大。
2: 上海市已经率先成立了创智学院，14所高校创办了人工智能创新学院，19所高校创办了人工智能的相关专业，培养了30万的 AI 人才。
1: 一组组增长数据，一笔笔落地投资，一份份亮眼的外贸成绩单，从技术跟跑到全球领跑，从单点创新到全域赋能，借助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开放平台，中国的 AI 产业正以庞大的产业规模、活跃的资本生态、强劲的创新实力持续向上，为世界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中国智慧、中国力量。
0: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科研团队经过多年攻关，研发的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发电技术，光电转换效率达到28.04%，刷新该类器件之前26.4%的光电转换效率记录。相比传统光伏材料，钙钛矿光伏材料便于大规模柔性生产，未来有望应用在多个领域。该成果昨天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
3: 我们常见的光伏电池是单节太阳能电池，例如家用或电站用的晶硅光伏板。这种光伏电池通常仅依靠一种吸光材料吸收太阳光，难以同时高效利用不同能量的光子。我国科研团队研发的太阳能发电技术可以分层吸收阳光，能更充分地利用太阳光，理论上的光电转换效率更高。同时，器件的稳定性表现优异，持续光照工作数百小时后，其初始光电转换效率仍极高。
4: 它同时运用了具有宽的半导体带系的钙钛矿材料和窄带系的有机光伏材料，两种光伏材料的结合极大地提升了对太阳光谱的利用效率。
3: 据了解，相比我们在屋顶电站看到的传统光伏材料，这种新型太阳能发电技术材料具有薄、轻、可柔性的特点。其核心材料吸光层厚度不足1微米，仅为头发丝直径的1%左右，可附着在柔性塑料、金属箔等载体上，能随意弯折贴合各类曲面。这些优势使得其未来的应用场景更加广泛，
5: 可以用到便携式，然后室内光伏、建筑光伏一体化这一方面，它有很重要的一些应用前景。
3: 未来，这种发电材料也许会出现在车窗上，或是我们的背包上，还有望为卫星等航天领域提供可靠的能源保障，为我国能源结构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全新技术支撑。
0: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生态环境部等部门印发的《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行动方案》，全国大江大河干流水质持续改善的同时，群众身边的避水攻坚正在加快进行。来看报道。
6: 行动方案聚焦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部署实施工业园区水污染整治攻坚行动、县乡黑

0: 辍水体治理攻坚行动、畜禽粪污综合治理攻坚行动、乡村河湖库管护攻坚行动和小微水体排查整治攻坚行动等五个攻坚行动，计划用五年左右时间集中攻坚解决一批群众身边突出的水环境问题。同时，行动方案紧盯工业、城镇生活、农业农村污染源，从源头推动生产生活方式绿色低碳转型。
1: 行动方案体现了三个方面的特点，一是治理范围体现全域推进，从大江大河向群众身边的江河二级及以下支流和坑塘沟渠等小微水体延伸；二是治理重点体现城乡统筹，从城市向县城乡村等区域延伸；三是治理措施体现精准务实，重点围绕县乡黑臭水体、畜禽养殖污染、工业园区水污染等方面加快补齐短板弱项。
2: 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行动方案以群众身边突出的水环境问题为突破口，在源头治理和建立监管长效机制方面提出了哪些要求，目标设置上又有哪些考量？继续来看报道。
0: 行动方案提出要强化工业企业污染防控，持续推动重点涉水行业企业实施清洁生产，加强城镇生活污水收集处理，推动养殖业清洁生产，将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范围向群众身边水体延伸，基本覆盖全流域。在提高水污染监督管理效能方面，行动方案提出要优化拓展监测网络，推动将群众身边长期未能解决的突出水污染问题作为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重点，支持社会资本参与环境基础设施项目。在目标设置方面，行动方案不追求单一量化指标，而是设置定性目标，提出到2030年基本完成省级及以上工业园区水污染排查整治任务，基本消除县乡黑臭水体，基本控制重点区域畜禽养殖污染对水体的直接影响，群众身边水体基本实现无异色、无异味、无异物。
2: 受台风巴威影响，从12号开始，辽宁多地出现强降雨过程，尤其是省会沈阳所在的辽宁中部地区出现大雨到暴雨。辽宁全省有43座水库超汛限，为应对本轮降雨，全省已避险转移群众超36万人次。辽宁省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暴雨强对流天气红色预警，预计今天6点至20点，鞍山、抚顺、本溪、丹东、营口等地有暴雨，个别乡镇大暴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台风巴威对我国的影响仍在持续。记者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预计今年七下八上汛期期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生成台风数为5至6个，其中有2至3个登陆或影响我国。
3: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预计，台风活跃时段为7月底至8月上旬，主要影响华南和华东沿海地区。可能有一个较强台风对北方造成明显风雨影响。预计7月至9月，华北、东北、华东南部及华南等地降水偏多，部分地区可能出现较重汛情。从流域气象预报看，松辽流域、海河流域、黄河下游局部、珠江流域下游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2到5成，长江上游、珠江上游偏多1到3成，淮河流域偏多1到2成，黄河上游和中游、长江中游偏少1到2成。
2: 据伊朗多家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官员称，美军袭击导致当地4人受伤。
4: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首府阿巴斯港以及基什岛、格什姆岛、布什尔省首府布什尔市以及贾姆坎干均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布声明称，美东时间13号晚10点15分，美军完成了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本轮打击行动持续5小时，美军打击了位于布什尔、阿巴斯港等多地的军事目标，包括伊朗海岸防御系统、导弹和无人机站点等设施。 声明称，目前有超过

0: 5万名美军人员部署在中东地区，美军正保持警戒和战备状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4号发布声明称，为回应美军侵略行动，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朱菲尔基地中的多座武器库、一处卫星通信中心和美军驻地大楼。另据伊朗媒体14号报道，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当天也传出爆炸声。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2: 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方面可能会接管霍尔木兹海峡，美方应该为守护这条重要水道而获得补偿。
3: And we're gonna keep the strait, and we'll probably run it. We'll become the guardian of the strait. We're gonna get paid for guarding it. A lot of money.
2: 特朗普表示，美国之所以应当从中获得补偿，是因为美国让自己的人员身处危险之中。据悉，美军曾于4月13号至6月18号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期间要求140多艘合规船只改变航向，并令9艘违规船只丧失航行能力。6月17号，美国和伊朗两国总统远程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不过，特朗普13号表示，谅解备忘录只是一个测试，而伊朗没能经受住这次测试。13号当天，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表示，美国一再采取冒险主义和敌对行动，并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这严重危及地区安全、国际贸易以及邮轮和商船的通行，因此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
4: پیرو هشدارهای قبلی به هیچ عنوان به آمریکا اجازه دخالت در مدیریت تنگه هرمز را نمی‌دهیم و نخواهیم داد.
2: 佐勒法加里还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军未经伊朗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邮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烈回击。
1: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3号报道，沙特阿拉伯对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发动多次空袭。截至目前，沙特方面尚未作出回应。
5: 据报道，空袭发生时，一架载有胡塞武装代表团的伊朗客机正从伊朗首都德黑兰飞往萨那。这架飞机最终降落在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西北部荷台达机场。报道称，该客机此前搭载胡塞武装代表团前往伊朗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也门政府曾提出，胡塞武装代表团应在政府监督下乘坐非伊朗的飞机返回。胡塞武装方面对此予以拒绝，并警告沙特和也门政府不要拦截此次航班。另据也门新闻部长穆阿马尔·埃尔亚尼13号发表的声明，胡塞武装在萨那国际机场扣押一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飞机，阻止其起飞，并劫持飞行员和副驾驶。长期以来，也门萨那国际机场的航班安排一直是也门政府和胡塞武装之间的主要分歧之一。
1: 今年6月初，印尼政府出台自然资源出口新规，规定棕榈油、煤炭、铁合金等战略性商品出口将实行统一管理，希望借此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并推动更多出口外汇留在国内，以稳定印尼盾汇率。然而，新规实施一个多月来，印尼综合股价指数仍未恢复至政策公布前水平，印尼盾也持续走弱。为何政策效果与市场预期出现背离？记者就此采访了印尼证券业人士和经济研究人员。
6: 印尼政府此次推出的新规，将棕榈油、煤炭、铁合金等战略性自然资源出口纳入统一管理。相关出口业务原则上由印尼国家主权财富基金旗下指定企业统一运营，希望通过加强监管、减少出口低报价格等行为，增加财政收入，并推动更多出口美元留存在国内，以稳定印尼盾汇率。然而，这项被寄予厚望的政策出台后，印尼盾却持续走弱，股市也同步承压， 今年以来，受国际能源价格波动、全球金融市场不确定性上升等影响，印尼盾对美元汇率已累计贬值约 8%， 屡创历史新低。截至14号，印尼盾对美元汇率为1美元兑 1.8 万印尼盾，依然处于历史低位。这种与政策目标相背离的市场表现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与此同时，印尼盾持续走弱对企业经营产生了不同影响。
7: It will benefit most of exporters, specifically from the minerals, CPO, and other natural resources from Indonesia, because they can have a bigger profit, specifically in rupiah. As well, their costs, specifically related to labor, production, and everything, still in rupiah. For the company doing import, specifically for their raw material, it will impact to their profitability as well. So must for you guys to have operational account and operational cash in USD as well to hit the weakening of the rupiah.
6: 此外，印尼还面临国际评级机构对政策透明度和公司治理的持续关注。因此，仅靠出口新规难以改变整体国际收支状况，也难以扭转印尼盾持续走弱的趋势。
8: Because what the policy does is what it actually increases their foreign reserves, right? But if that foreign reserves doesn't convert to actual investments or FDI, it would just be a saving, right? And so I think it will never boost the economy by itself.
6: 专家认为，目前政策仍处于实施初期。政府也正在根据企业反馈不断调整执行方式，未来是否能够真正稳定汇率，更关键的仍是改善政策透明度，提升营商环境，并吸引长期资本流入，而不是单纯依赖行政管控。
1: 据英特尔官网13号的消息，该公司已向其爱尔兰莱克斯利普园区追加投资50亿欧元，扩大先进芯片制造能力，进一步推进其代工业务布局。
9: 根据英特尔的公告，全球对人工智能和高性能计算的需求持续上升， AI 基础设施急需大量先进制程芯片来提供支撑。英特尔在今年早些时候已启动50亿欧元的资本支出项目，扩大其在爱尔兰莱克斯利普园区的产能。英特尔执行副总裁钱德拉塞卡兰表示，该项目将提高关键产品的产量，包括基于公司 Intel 3工艺打造的智强6及下一代智强处理器。Intel 3工艺适合数据中心应用，也是英特尔对外开放代工的首个先进制程节点。这项投资被认为是英特尔压住 AI 基础设施需求、扩张代工业务的表现。据悉，英特尔自1989年开始在爱尔兰开展业务，位于都柏林的莱克斯利普园区是其在美国之外的主要晶圆制造基地之一，目前共雇佣4900名员工。英特尔其他海外晶圆制造基地位于以色列。
1: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9: 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13号，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一辆汽车冲入当地一处地铁站入口，造成两人受伤。报道指出，事发时这辆汽车与另一辆汽车相撞后失控，随后冲入地铁站入口的楼梯。救援人员将车内两名人员救出后，用起重机将车辆从楼梯上调离。目前，事故发生的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当地时间13号，英国王室的天鹅标记员开始一年一度的数天鹅活动，旨在对泰晤士河上的天鹅数量和生长情况做一次普查。天鹅标记员将花费5天时间，搭乘传统的小船在泰晤士河上航行大约127公里，沿途清点天鹅数量，测量它们的大小、体重，并检查身体状况。据悉，英国数天鹅活动历史悠久，可追溯至12世纪。按照王室传统，君主拥有泰晤士河及其支流上的一些特定品种的天鹅。据美联社报道，当地时间13号，为迎接7月14号法国国庆节，法国巴黎举行光影焰火秀，吸引大量民众观看。绚烂的烟花在夜空中绽放，1600架配备了特效装置和360度 LED 投影设备的无人机在夜空中摆出不同的图案，包括埃菲尔铁塔的造型等。
1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来看其他方面消息。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执法人员13号在缅因州比迪福德执行任务时开枪打死一名男子。缅因州联邦参议员安格斯金表示，国土安全部长马克维恩马林向他通报称，事发时这名男子试图驾车逃离并开车冲向执法人员，随后被执法人员击中身亡。由于执法人员未开启随身执法记录仪，没有留下视频记录，联邦调查局已接手调查。当地移民组织称，死者是一名26岁的哥伦比亚籍男子。好的，这一时段正念财经的内容就是这些，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节目，再会。

0: 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主，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 安排一下，
1: 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4: 一篇一种格调，它演绎出一百种经验。你给它一个弯道，它还你一百种过弯方式。天生玩家，请就位。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 安排一下，
1: 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0: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傲立胶东，背山面海，清新秀丽的外表下跳动着的是强劲的工业脉搏。港口和铁路的交汇为这里带来了持续的繁荣兴盛，百余年间人来人往，
1: 可以喝啤酒啊，可以看海，我就来了，
2: 下辈子当一个沿海人。
0: 大海和啤酒浸泡出的青岛风味丰盛爽口，铁与火碰撞出了大道至简的朴素智慧。
3: 因为山东每人都要好客嘛，然后青岛人我感觉就是更好客嘛。
4: 说需要慢点哈，哎
0: 青岛没有陌生。

0: 这里总有让人敞开心扉的魔力。
1: 最珍贵的是你能在宵夜中感觉到一丝丝的自在的平静，你能感觉到大家真的是把白天的一些疲惫都卸下了。
0: 青岛没有陌生人，这座年轻的海滨城市依然包容梦想，创造传奇。
2: 一看就繁华，不想走了，要有一片座位。
0: 暮色四合，江湖冷暖，宵夜开席。今晚，咱们青岛见。渔村出身的青岛，在时尚繁华的外表之下，质朴而单纯的性格未曾褪色。早已被划入城区的里村大集，仍然热闹非凡。
3: 就是里村集，那这个历史呢，指的剧场，所以它可以有物资给你。第二来说，就是它有大量的外来劳动力，所以呢，这两个一结合，我觉得它就很容易生成这样的一个民间智慧的美食。
0: 所谓民间智慧美食，是指过去人们在里村大集上买好食材，往往会选择就近加工，即刻享受美味。于是，有人用一个四四方方的铁盒子替代了锅碗瓢盆的繁琐，从容应对各路食材。
4: 煎、炒、烹，它是一体的。
5: 这个它同时具备了盘子跟锅的作用，中间利用率也大，它都是正方形的。
6: 这种铁烤自冒油的感觉，我觉得是我在山东这边吃的最合我胃口的一顿了。
7: 这个东西叫戳子，用这个做出来的肉，他们是叫戳子肉，戳子肉。
8: 你几个人呢？来，过来结下账。
0: 妻子洗菜切菜，王亚杰稳坐炉前，双手不停翻飞，最多的时候能同时掌管着九个戳子。
2: 这个炉子不够宽，炉子要宽还能多一点。第一天人都不知道，说这啥呀？我说戳子肉怎么吃啊？我说您得上那市场去买，然后过来加工。
0: 所有食材都必须自备，是这家店自开店以来的习惯。
9: 我觉得这个体验也挺新奇的，我不会做饭，然后我也不怎么逛过菜市场，然后我觉得自己去买菜，然后再压过来，感觉也挺好的。
0: 按顺序把自己买的菜挂在铁门上，就是最简单直白的排队方式。
10: 这边排队得排多少？
8: 现在一二三，现在八桌。你小伙，我跟你说啊，挪过来，他挪过来，这边还有一桌，你是排第三桌的啊。
11: 我才排了一半是吧？得一万多。
12: 对啊，好饭不怕晚嘛。
0: 食客们苦苦等待的是店里的一道招牌料理——戳五花肉。新鲜的五花肉和满满的大蒜一起下锅，不加油。再盖一个戳子，两个戳子形成 AB 锅，在火上反复翻烤，充分煸出五花肉自身的油脂。五花肉表面变色后，盐、孜然、五香粉、辣椒面下场调味。
11: 好吃，很香，它就把那个多余的油脂煸出去了，然后那个就是闻着那种香味了，肉的自然的香味。
13: 可能是不腻吧，感觉。
14: 吃肉不吃蒜，香味少一半，它主打一个就是香。
0: 麻利的妻子包揽了出烤炉外的一切工作，但是卖废品这个活儿，王亚杰却从来都抢着干。
2: 王家钱都他管，我从来不管，我都卖破烂，卖破烂就我零花钱，真的。卖破烂饭
8: 不少卖吧？
2: 卖破烂回来问，卖多少钱啊？我说打着你还想要点啊？
8: 我不是怕你被坑吗？
0: 之所以卖废品的钱不上交，是因为王亚杰总能从这儿淘到自己喜欢的东西。

0: 觉得吧，收藏一种乐趣。好菜这种工作吧挺枯燥，然后偶尔上收废品那儿跟他们老大爷推荐收盘聊聊，有没有好东西啊，有没有说的最近收不了好货啊，有就特别兴奋，什么呀我看看。青岛因为它有这个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好多就是老年人觉得可能当个东西，然后老人一走了，年轻人就基本什么都不要，简章啊结婚状记录的也是一段历史吧。
1: 收来的东西太多，王亚杰就把喜欢的挂出来。
0: 我觉得这都是以前在青岛的一个见证吧，青岛的一个记忆应该是。
2: 看着我照片非常亲切，我爸我妈也是毕业的时候毕业照啊，或者什么职工照，他们也照这样照片，
3: 就是，比较复古，就感觉一下子回到了80年代。
1: 25年前，王亚杰从河北老家来到青岛，第一次见到了大海，
0: 特别亲切。我还洗洗脸，我说喝一口水吧，跟老家水一样，一瞅咸的。那会儿就是从农村出，真不知道，就那个大海那石头上。哎，我说这青岛人这么有钱，把石头上详些就全些那个，就是那白的东西。我妈老太知那是海蛎子，
4: 海蛎的皮，
0: 海蛎皮自己长上的。一看就繁华，不想走了，觉得在青岛这边要有一片作为。
1: 怀着这样的雄心壮志，王亚杰开始了自己在青岛的打工生涯。
0: 洗浴干了十多年，就错的卖水果、烤地瓜都干了，
4: 干了好多。
1: 在青岛打拼多年，对王亚杰来说，时运总不算顺利。
0: 找这个工作就是那会儿也不好找，然后没劲了，这不到李村那边看河底，哎呦，赶大集去大集吧，说那坡下去了，正好干个搓子肉，看着，哎，我说这吃这么人这么多，从来没见过这什么东西这样。问我说老板你们要不要学徒？他说要，你来吧。我说多少钱？他说不要钱，你给我干活行。我说好。就这地方以前就是搓子肉。然后墙上挂个价目表，那会儿是4块是5块一斤，然后这地方摆桌，然后这边是炉子。等到大集的时候，人特别多，乌泱乌泱的。
1: 学会了这门手艺，王亚杰回家和妻子兴奋地分享了自己的创业计划。
4: 他跟我说了，我不让干，我不让他干，他偷着干了。
0: 干完了以后，
4: 他干完了以后开门了，他给我打电话，我抱着我儿子来了，我看见了围着些老太太，他的那炒菜坏了，他这会儿真干上了，不干也不行了，我的，这硬着头皮的不就干吗？
0: 我干的时候，整个市南市北就我一家，谁都不知道说这个东西在市里认不认。
1: 要想在青岛市区打开局面，王亚杰必须对戳子肉的做法进行改良。
0: 就是大的厨师问问都搁什么料，都一点点跟他们学的。
1: 慢性子的王亚杰充分发挥出戳子炖煮的潜能，来料理一道青岛人钟爱的蛮梨。鲜活的蛮梨切块，戳子内加入干辣椒和香葱爆锅，加入鱼块和清水，五香粉、生抽、糖，和时间一起见证蛮梨的蜕变。结束了一天的劳累，王亚杰叫来自己的藏友，和他们分享自己的最新收藏。人生低谷期的一次偶然相遇，让王亚杰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活法。铁戳子的每一次碰撞，都是王亚杰夫妻与青岛这座城市深情对话的回响。

0: 对于许多老青岛人来说，最地道的宵夜体验莫过于在家庭啤酒屋里一边喝啤酒一边品尝海鲜。
1: 啤酒屋嘛，顾名思义就是喝酒的地方。
2: 这个是二号桌的，
1: 它可以在这里加入。
3: 来，三杯。
4: 可以跟朋友一起来，然后一起快乐。
5: 那叫什么？哎，你们进来点点菜。有皮皮虾，有螃蟹，
0: 当然，在啤酒屋里，下酒菜的地位同样重要。
6: 来，海蛎子，油泼扇贝啊，油泼扇贝。你那个三文鱼做好了。
0: 本地人最认可的鲜皮搭档，还属辣炒花蛤。
7: 青岛本地的蛤蜊，这个品种叫红岛蛤蜊，个小，皮薄，肉肥。现在一般的吧，以辣炒为主，不放味精，也不放盐。蛤蜊因为它一受热，它会往外流汤汁。
5: 来了，辣炒蛤蜊。
1: 吃的时候，它带的汁儿，
8: 有个奶香。
1: 哎哎。
0: 美酒美食之外，待人亲切的老兵让这间啤酒屋有了家一般的温馨和惬意。
5: 好，哎哎哎，谢谢您光临哈，谢谢谢谢。
9: 亲切，很亲切，
10: 就跟家人一样。
11: 我一直是干服装，干那么多年，家里突然变故了，就是我和我妹妹了，但是我妈需要人照顾，所以把工作辞了以后回来吧。他说你们能干点什么，你能干点什么，我说我也不知道。他说那么你看看那会儿啤酒屋那么好，你快干个啤酒屋吧。所以说就开了那么个店。人家说隔行如隔山嘛，真什么也不懂。那会儿就记得说我要叫人来了以后到了我这个店里边舒服，当家人一样对待，所以我就那么干了。
0: 把店开成家是敏敏开店的初衷，渐渐的他也在这家店里找到了独属于自己的温暖。
11: 我们也就是干这个啤酒屋我们才相遇。
6: 好了啊，
7: 我们是初中同学，毕业二十年就没怎么见。
11: 那会儿我已经离婚了，他也不是过得很好。
7: 说心里话，我也是非常欣赏他，啊，也暗自的心里就有那种感觉，啊。
0: 人到中年，遇到爱情，往往少了一些冲动和直接，而是多了一份小心翼翼。
11: 我们初中的老师去看了我以后吧，又看了看他，说什么你能和李纯走到一起吗？我说我也不知道，说希望你俩能走到一起。哎呀，我也挺感激这个老师的，他看出我和他心里的真是，因为八十多岁的老太太告诉我他走了我们哭得不行了，我们两个。
0: 爱情的甜蜜冲淡了生活的疲惫，耐心而热情的李成成了敏敏最好的搭档。
6: 这个后面小爪掰掉往前掰，这个不能急，这下壳和上壳。
0: 在这里他也摸索出了更多的美味。凭借热心顾客留下的秘诀，他打造出一场绝妙的唇齿盛宴。
7: 脆不脆就在这个按摩的这个过程上，最主要的就是在手上的手感，它不是时间的问题，你抓的十分钟啊，五分钟八分钟的感觉是个黏黏的胎胎的，但是说有时候第九分钟或者是一秒之差它就变了。

0: 感觉硬硬的了就。
1: 经过精心按摩的八代，焯水过后，加入葱丝和调料，抓拌均匀。既保持了软嫩的口感，又有恰到好处的脆度，
2: 挺惊艳的一道菜。
3: 特别脆，就是你需要嚼劲儿，
2: 口感又很嫩的那种。
0: 还有没有了？那里边？
1: 如今，李成和敏敏用热情和体贴换来的，是一个更大的家庭。
4: 青岛啤酒屋不是说以喝酒为主，酒是纽带，
5: 所以说打破了这些界限和规律的话，人就好像特别能融在一块儿。
0: 来来来，我给在座的各位朋友献上一曲啊，好吧。

0: 在店里唱歌也是娱乐和放松自己啊，有的时候他们喜欢的更好，正好相互之间就交流起来了。
1: 要几句红河

0: 我本来是个爱人，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啤酒屋的氛围，然后把我给调动起来，然后不让自己缩在贝壳里面那种感觉。
1: 这样啤酒屋，它就让你放松，就像你每次来，你特别开心的一事儿。
2: 这间啤酒屋是疏解压力和疲劳的放松之地，也是困顿人生中安全温暖的避风港湾。

0: 大海总是浪漫的，尤其是在夜色中。海风卷起细浪，抚平了沙滩，也带走了那些野生的过往。在青岛的宵夜江湖中，出镜率最高的非野馄饨莫属。
1: 野馄饨是应该是青岛的，就是它的一张比较重要的一个名片嘛。
2: 野馄饨是青岛人夜生活的一个灵魂吗？
3: 青岛这个地方吧，晚上就野馄饨是最解饿的，也是最解馋的。
0: 鲜肉馄饨的馅料简单实在，一般选用猪前腿肉。
4: 那个肉是活肉吗？后腿的肉是比较死板。
0: 葱姜水是去腥提香的关键。
4: 众口难调嘛，大家有的不喜欢吃葱，有的不喜欢吃姜，各种试，然后用开水把那个姜汁泡发出来。
0: 棒骨熬制的高汤则是鲜味的主力担当，
4: 它的精华就是骨髓，熬出来的汤汁就是特别浓，特别香。

0: 紫菜、咸菜和胡椒粉前来助战，一个温暖的怀抱缓缓张开。
1: 因为野馄饨呢都是现包现卖的，没有说隔夜的啊，首先是个鲜，
2: 皮儿薄馅儿大，馅儿大。
3: 在我吃完野馄饨之后，它跟我对它的想象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觉得就是它是一碗很舒服的汤，嗯，反而跟野这个字一点关系都没有。嗯，
0: 当然青岛人请你吃野馄饨可不止一碗馄饨这么简单，
4: 说是来吃野馄饨，实际上还是烤肉啤酒，馄饨只是一个名号。
0: 排骨用炸刀切好，大小均匀，

0: 腌料静静腌制，蜂蜜和糖是点睛之笔，加入青椒丰富色泽，提升口感层次。
1: 它这个排骨吧是发甜，中间有一块辣椒嘛，吃一口排骨再吃个辣椒不腻。
0: 青岛人对于馄饨的喜爱由来已久，
2: 当时的话一碗馄饨就是一毛两毛啊，因为那时候包括的钢厂还有一些香蕉厂，它三班制嘛，周末下了班啊，吃大餐的话睡觉又不舒服，喝点馄饨喝点汤然后回家休息。
0: 然而真正把野馄饨做成青岛宵夜顶流的是一群安徽老乡。
3: 野馄饨呢，基本上在我们怀宁县红富镇的
4: 安徽安庆的
3: 最早的一批的，就是做服装的、搞装修的，很少有野馄饨。
0: 后来，徽派野馄饨的江湖里，诞生了一位祖师爷。
3: 反正我知道的，我老家最早来的是一个叫老李的，也是为了谋生嘛，刚开始不挣钱，准备回家了，说小偷把他，几百块钱偷去了。他想着这路费也没有了，回家没面子，就坚持在这干下去了。他后来在市北台东邮电局地方干得很出名，就台东一路。
4: 他们就是一个村庄，都是在外面创业，干起野馄饨，这不想着就过来试试吗？
5: 过来给老乡写的，老乡他不保留的，全部都交给你。
6: 本来那时候一段下午就不干，就是老乡们住在一起，就比如像烤串的，有的人做的会比较好，就在一起交流交流嘛。慢慢就会改进。
7: 大概每个路口每条街都有，甚至一条路上一条街上好多家。
0: 有了群体智慧的加持，越来越多的木头推车出现在青岛街头，野馄饨也成了青岛宵夜江湖中名副其实的顶流。如今野馄饨从路边走进室内，菜品中也多了一些青岛风味。
3: 青岛人喜欢吃海肠，海肠就是你现杀现出来，不放鸡精味精这些东西，太多的原料改变了它的本身的味道。
0: 海肠在胶东半岛被看作是天然味精，经过碳烤，海肠呈现出脆爽的口感，搭配鲜美的汤汁，堪称人间美味。
1: 怎么说？它有嚼劲儿，里边有汁水。
0: 这些闯荡青岛的异乡人，用手艺和劳作和这座城市融为一体，难舍难分，
2: 也离不开，也不能缺少。
3: 野馄饨离开了青岛就不叫野馄饨了。
6: 我喜欢青岛，我特别喜欢青岛。我在那边待着，我习惯，我比在我以前在哪个城市待着，我都没在青岛待着这么舒服。
5: 待着青岛吧，就不想走了。
3: 青岛的气候好，夏天非常宜居，冬天嘛，说实在的也不是很冷。
7: 青岛这边的人，然后我们相处时间长了，就跟朋友一样的，感受到就。特别温暖。
0: 包馄饨手快如风的宝姐，陪女儿做手工时，也会被嫌弃笨手笨脚。没有招牌的戳子肉店，生意火爆如常。王亚杰也会时不时回到青岛火车站附近转转。
8: 刚来的时候就是，那时候我记得是1999年6月3号，那时候带的钱也少嘛，然后就是晚上就睡在这个那个洞里面。啊，以前就在这地方，晚上还能避雨，呵呵，找个东西一铺就睡了。啊，一来这就挺感慨的嘛，哎，当时。吃上顿没下顿的，一天吃一顿饭。

0: 敏敏和李成，日常忙碌之外，仍有独属于两个人的浪漫时刻。
1: 我们好多次就是晚上忙完11:30那种关门，那会儿就算早着了，我们就直接开车上崂山了，去看星星，听听海声，听听风声，他会唱个歌。
2: 好嘞。
1: 他能弹琴的情况下也释怀了我，你看我在听他唱歌，我感觉也很舒服，心里边有一种踏实感，你感觉有他在我就不用多那个了。
2: 虽然是夜色，现在这灯光也很美。
3: 对呀、
2: 以前就像是漆黑一片，现在是灯火通明。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钱稳坐五位头把交椅，堪称味觉界的无冕之王，是饮食中不可或缺的灵魂。
1: 好香啊，
2: 那是哈喇子都流出来了哦。
1: 太好吃了，真的好吃。
0: 少了它，任何食物都得黯然失色，难以下咽。
3: 生活必须带点咸，不咸没那个味儿。
4: 湘西腊肉我最牛。
0: 盐赋予咸的味觉，也是人体不可或缺的物质，维系人体水量平衡，是生命运转的关键。

0: 川。哟，
1: 烟火人间，滋味万千，咸悄然隐匿于每道佳肴的细微纹理。但在湘西，咸是张扬的存在，它延长食材的生命，使美味跨越季节的界限。湘西人传承古老智慧，以盐保鲜。即便如今保鲜技术发达，湘西人对辣味的热爱依旧如初，让辣味中的咸重焕生机，彰显其不可替代的地位。榜爷田云宇，做腊肉一辈子，名副其实的老腊肉。
2: 做腊肉我从小都会，湘西人大家都会做腊肉。做腊肉猪我必须自己收，
1: 你考虑过二师兄的感受吗？
2: 我只考虑八个月以上的猪，因为它的养殖周期长，它的肉质口感好。

珍贵，以前乡试人家里来客了的话，蜡烛不能卖啊，你借一块，第二年还给他，谁家的蜡烛多靠。

0: 做腊肉，盐不可缺。炒干水分，与香料交织，馥郁香气瞬间在烟火间弥漫。
1: 大概八角啊，花椒啊，桂皮啊，剩下的我们就是把我们的煮上的一小包就放进去就。
0: 还有小秘密。热盐腌热肉，盐快速渗透肉中，不用称重，咸淡全在榜爷的手中。腌制腊肉的每一粒盐，榜爷都熟悉到了骨子里。烟缸中盐与肉赤身肉搏，盐凭借其高渗透压作用抑制细菌和微生物的生长，就像是给食物穿上了一层防水防菌的战衣，阻挡腐烂侵袭。七天后腌肉已成，还差熏制的升华。湘西山峦叠嶂，雾气缭绕，阳光难以穿透厚重的云层，自然晾晒与风干制作腊肉的方法在此地不切实际。当地人巧妙地利用室内火烤烟熏的独特方式，让腊肉在袅袅烟雾中缓缓脱水。不过榜爷对木材也有自己心仪的对象，榉木。
1: 你像我们的熏料了，一般都用的比较硬一点的树，它是什么材料，你用它熏出来的，它就有那种香味。
0: 榉木特殊的香味让腊肉形成独特的风味，盐在内破坏微生物细胞壁的正常代谢，烟在外逼出油脂形成油膜，防止细菌滋生。20天后腊肉大成，无需任何调料，水煮后蒸。腊肉如琥珀晶莹剔透，咸香滋味在齿间肆意绽放。此时的山中还有一种食材与腊肉组成了最强 CP， 野葱。它天生清香，与腊肉同炒，高温下腊肉中的咸味与脂肪同野葱中的硫化物相互交融，产生新的风味物质。灶台上正在上演一场关于山野与时光的浪漫邂逅。灶台外另一场邂逅也在悄然发生，水中加盐，猪血中的血小板和凝血因子启动凝血反应，流动的液态幻化为果冻状的固态，猪血与猪肉、猪粉肠慢炖，一把晶莹剔透的食盐再次粉末登场，轻轻挥洒间便将肉的醇厚鲜美彻底唤醒，咸香交织恰到好处。
1: 来来来啊，出差啊，
2: 谢谢
1: 小朋友，来，
2: 要不要？
3: 不是，给我做些。
4: 给八爷提到好处，来来，八爷，来来，
2: 来来，老师，
4: 辛苦了。

0: 拥抱互联网，让腊肉飞出大山，慰藉了在外游子的思乡之愁，把一道道辣味美食推向了更广阔的天地。
1: 我做了一辈子的腊肉了，小鲜肉现在变成老腊肉了。以前的湘西腊肉不叫腊肉，叫西肉，因为当初物资匮乏，大家都舍不得吃。现在人民生活条件好了，天天可以吃腊肉。
0: 咸与湘西大地的广袤间悄然延续的，不仅是古人在时间长河中的保鲜秘籍，更是那深植于岁月长河中的绵绵人情与深厚传统。广东作为客家人分布最为广泛的省份，这里的客家人凭借盐的韧性，极大地丰富了食材的生命维度。在客家话里，笑话一个人没力气就会说内某养森某。由此可见，盐对于客家人有多重要。客家人并非天生就爱科研，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客家人不断南迁，在迁徙过程中活禽不便携带，于是他们将其宰杀后放入盐包腌制封存，这样既易携带也易保存。这些贮存携带的原料在到达搬迁地后，不仅可以缓解原料的匮乏，还可以滋补身体。久而久之，这种高度依赖于盐的饮食习惯也就成为了他们的味觉基因，甚至解锁出了一种缺盐不可的烹饪技法——盐焗。

0: 这个就是湘西正宗的五花肉，我们至少要用8个月养大的猪。这个是腊猪脚，你有要求帮你烧好皮，洗好的可以啊。还有排骨，正宗纸排。
1: 榜爷虽年岁已大，但是依旧努力

0: 哎呀，慢慢来，看谁先抓到鸡。哇，好，一只，搞到一只，哎呦哎呦哎呦！林玉民，无法岩渠鸡制作技艺传承人，他对鸡肉的要求比较高，必须得是本地散养的跑山鸡才行。
1: 这
0: 位是林大师首席女弟子小谢，抓鸡好像不在行。从我小院跑掉了，你看。这位是林大师二弟子老李，今年50又3。不过这老李到了这里，也得变成小李。蕉岭可是世界长寿之乡，可能和这里喜欢吃鸡有点关系。
2: 手艺更棒呀！哎呀，太厉害了你们！谢谢师妹，谢谢师妹。哎，师妹抓啥子高兴啊？
3: 像这种拿来做盐鸡鸡就很合适，福州鸡也是土种鸡。
2: 这是飞机，山上跑的，山上飞的飞机。
3: 那个嘛，那个鸡肉比较细腻嘛，鲜味比较浓。
2: 这枪是讲究，那是，给你抢色给。我做盐鸡鸡做了20多年了，像我们从腌制开始到挤好这个鸡，至少要12个小时。褪去一身浮华的三黄鸡。
0: 将立马迎来鸡生仅此一次的全身海盐马杀鸡。盐利用强渗透力逼出鸡肉中的水分，使得鸡肉变得更加紧致而富有弹性。腌制1小时，消肿完毕，还会再进行一次清水洗涤，转而晾晒9小时，控干水分。

0: 穿上林大师精心准备的衣裳，鸡已准备妥当。
1: 哎，这个炒盐要炒多久，师傅？
2: 炒盐呢，要一个多钟。哇，你这烧火的话，起码200多度。
1: 哎呦，可以了，就。
0: 二位弟子生火完毕，只待师傅出手。
2: 像我们出海盐的话，温度大概是150度到200度。出海盐的话，它透气性比较好一点，就会那个吸收鸡的里面的水分。盐是生存之道，也是立命之本。
0: 盐焗是一种利用盐导热来加热烤熟食材的方法。高温下，油脂受热分解，鸡肉变得紧致而富有弹性，同时把隐藏在鸡肉深处的浓郁鲜味激发到极致。经过3个小时的盐焗洗礼，一只梅州本地散养跑山鸡终于迎来了鸡生高光时刻。
3: 好香啊，
4: 真的是哈喇子都流出来了。
0: 林玉民除了严格按照古法来制作盐焗鸡，更是固执地坚持推广手撕这种客家传统吃法，真不嫌麻烦。如今在梅州，全市营业的盐焗食品店铺高达500多家，盐焗鸡更是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荣耀地晋升为当地无可替代的美食文化符号，引得无数美食猎人纷至沓来，竞相品尝。
2: 谁要鸡的？这里点肉很香的，来，这骨头很香的，很烫的哦。来，
3: 来，给他。慢点，不要烫到了，慢点吃啊。
5: 这小时候的时候吃到这个盐焗鸡，特别好吃。长大以后想再买这种小时候的味道的盐焗鸡，基本上很难寻得到中盐的。我对客家传统的盐焗食品又是比较感兴趣，我就一直传承传统的手艺，做古法盐焗鸡。
0: 林玉民在做盐焗鸡方面或许稍显传统，但是思维却一点都不守旧。他紧跟时尚，推出多种鸡肉年轻吃法，鸡肉咸香碰撞果香，健康又美味。鸡架也不放过，熬煮2小时，鸡架的鲜味融合到粥里，少量的盐提味，一锅美味的鸡架粥就此诞生。
2: 梦想就是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客家传统盐焗食品，有更多的人加入进来传承盐焗食品。
6: 师傅请喝茶。
2: 好，谢谢。
0: 今天又收了一个徒弟，离林老师的梦想又近了一步。
2: 出锅了，
3: 太棒了！辛苦，
2: 准备品尝一下。
0: 林玉民带着徒弟们不断开拓盐焗版图，探索出万物皆可焗的无限可能，将看似平凡的食物赋予其全新的生命与风味。
6: 太香了！
2: 就我们今天推出的新产品，有盐焗五花肉，还有猪手、猪耳刀、猪桃骨。就肉类的东西，
7: 古法，
2: 绝大部分都是可以用那个盐焗的工艺来做的，
7: 最原始的。
2: 是，
0: 在客家人的世界里，咸不仅是一种味觉体验，更是一种深深烙印在血脉中的文化符号和精神象征。

0: 钱，稳坐五位头把交椅，堪称味觉界的无冕之王，是饮食中不可或缺的灵魂。
1: 好香啊，
2: 那是哈喇子都流出来了哦。
0: 少了它，任何食物都得黯然失色，难以下咽，
3: 不鲜没那个味儿。
0: 盐赋予咸的味觉，也是人体不可或缺的物质，维系人体水量平衡，是生命运转的关键。相隔1000公里外的山东半岛，咸回归本心。在鲁菜的美味中，成为不可替代的超级底味。葱烧海参，咸味醇厚，海味点睛，与葱香相融，尽显鲁菜大气。一口咸鲜是鲁菜灵魂，更是齐鲁大地的风味印记。
4: 就说鲁菜是油乎乎黏乎乎，加上没盐的话肯定没味儿，咸了就喝水呗。
3: 不咸的话它不提味儿。
5: 孟师傅做大鹅吧。
0: 张小云，老鲁菜的忠实守护者，每天都在施展18般武艺。
6: 哎，我稍等一下哈，礼拜二的。
0: 而这武艺，从凌晨3点的海鲜市场开始施展，每天凌晨，码头渔民回港，最新鲜的食材争夺战就此拉开序幕。张小云的目标是大型野生深海鲈鱼。
7: Hello 啊，那怎么卖的？老顾客了还35？
8: 就老顾客那个鱼。
7: 就这鱼几点上的货？
9: 今天早上2点来钟才上。
7: 哎呀，这种鲈鱼新鲜啊！小鲈鱼，看它的鱼鳃，鱼鳃鲜红的，就说明它是刚刚断刺的；鱼尾巴是呈灰色鲜亮的，说明这条鱼是最新鲜的状态。
0: 瞧，这挑鱼的招式有点厉害。
7: 买的多了，天天逛，熟能生巧吗？最近就2颗也。
0: 抢了一大早上的鱼，眼睛是看饱了，肚子却发出了抗议。
7: 走，带你去吃好吃的。
0: 一条鱼，3种鲁菜老口味。
10: 我们可以把老鲁菜的味道都做到一条鱼里面去，这也是一种创新。老鲁菜在用盐的时候把握的是它的火候跟时机。
0: 鲁菜用盐讲时机，焖鱼过早放盐，鱼肉质地发柴变苦，焖煮15分钟后加盐，鱼肉中谷氨酸析出，与食盐中的钠离子结合，形成谷氨酸钠，鲜味物质大

葱油鱼、溜鱼条则需提前放盐腌制入味。盐能够渗透到鱼肉的细胞间隙和内部，为后续的味道融合提供一个良好的开端。入水焯熟，热油爆香，鱼条挂面粉炸香，适当的盐酱油增加芡汁附着力，同时保证入口咸鲜。盐就像一个放大镜，能够放大鱼本身含有的如肌酐酸等多种成纤维物质。

0: 当鱼肉抵达舌尖，你就能感受到来自海洋深处的气息，
1: 盐味似有非有的那种感觉啊，然后有点焦香啊，
2: 没有太咸呀，它是咸鲜，
3: 反正就好吃。
4: 鲁菜的咸味主要是来源于海盐。炒菜的话，我们一般都是用那种细盐，腌制类的菜品我们才用中粒盐或者粗盐。腌制的话，它是需要时间比较长，需要慢慢入味儿。香煎小片口，还有我们的开花大馒头，配上我们本店的海怪酱，本地人特别喜欢的，尤其是我们胶东，几乎是家家必备的。
0: 各式海鲜酱也是烟台餐桌的常客，各类美食蘸而食之，烟台人会说就着吃。这些酱多为齁咸的海货，
5: 你南方人不一定喜欢它，海边人都喜欢，特别是烟台本地的居民，你是不咸它不行。
0: 山东的重工业那可是杠杠，工人们每天挥洒汗水，自然对盐的需求也就蹭蹭往上涨，更别说山东还是产盐大户，不缺这一勺半勺的。所以啊，山东的菜肴里咸味就那么自然而然地稍微重了点。咸味重，口味也比较重。九转大肠，鲁菜经典菜肴，优质的猪大肠是成功的第一步。
6: 加上那个盐啊、淀粉啊、醋啊，把大肠那个腥臭味去掉。
0: 文火慢炖，让香料的味道缓缓渗透进大肠的每一寸肌理。直至大肠变得软糯又不失嚼劲。过油炸至金黄，大肠回锅，食盐再度登场，热力作用下，盐分在迅速渗透，与大肠纤维完美融合，恢复 Q 弹质地，最终呈现出既不过分咸腻，又足够提鲜的正咸味。
7: 来，举个杯吧。
2: 哎，贾龙啊。
7: 好嘞。
4: 这道大鱼三吃，尝一下。
7: 原来的老鲁菜现在变化很多，一鱼七尺八尺总有一道六鱼片，但后来呢，南方的这个酒糟过来，我们就把这个六鱼片改成了叫糟柳鱼片，用酒糟入这个菜，所以说老鲁菜呢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就是这种淡淡的这种咸味。
4: 我在这里是23年，我希望我以后的孩子也能继续去传承这个老鲁菜，至少让他们记住这个味道。
0: 山东的咸不争不抢，甘为底色，却无法被替代。厨师们以盐提鲜，深谙放盐的时机，那恰到好处的瞬间，为美食奏响华彩乐章。
8: 湘西的老房子都有咸味的，用盐水泡，泡了它就没有葱了。
0: 湘西的咸是洞悉了时间的秘密，在不经意间按上了暂停键。榜爷不仅让食材保鲜，更让食材沾染上时光的风味。广东的咸是解锁更多可能性。
9: 哎，这个给我啊！
10: 最喜欢吃鸡翅。
0: 在劳动人民智慧的加持下，别出心裁。林玉民师徒也将踏上更多碰撞惊喜的灿烂征途。山东的咸是大自然的慷慨，在质朴醇厚间捕捉

0: 时机。
1: 看着是小小的一道菜，对我来说就是特别重要，它不仅是家，亲情更是一种怀念回忆。
0: 小云得益于悠长岁月里洞察本心，少了咸味，再好的珍馐佳肴皆是食而寡味。找到人生中属于你的那咸点，那些美好与期待，总能和你撞个满。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球搭子
5: 啊？球？球什么？
6: 球？啥搭子啊？
7: 咱俩不就搭子吗？搭了好多年了，对吧？
4: 我要的是2026年第23届美加墨世界杯，我的看球搭子。
8: 球什么呀？都给你搭好了。
9: 不管踢球还是看球，碳水和肉都是硬通货。
10: 甭管是说球还是看球，必须得吃口提神的。
11: 无论是中场哨还是开场哨，这份早餐都适配。
12: 牙签烤肉，摇摇杯，聚会看球，
4: 这才是我的看球搭子嘛！
13: 太好了，干杯！
14: 欢迎来到今天的回家吃饭，又到了4年1届万众期待的世界杯。那既然是我们要观赛来看的话，我们也请到两位观赛搭子，也是我们的资深球迷，欢迎二位。
15: 大家好，我姓王，叫王爱军。
16: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前职业球员王子祥。
14: 所以我们说观赛的时候要有专业的人在现场，但是我有一种感觉，感觉你们两个长得有点，是不是有点像啊？你们两位是什么关系？
16: 父子关系。
14: 父子关系啊。
16: 对。
14: 所以你看父子看球，那又是另一种感觉。但是本届世界杯时间上有那么一点点不太友好，所以你要看球，要么呢熬夜看，要么呢就得早起，时间跨度比较长，早餐很重要。对于很多人来说啊，到周末我终于可以看一场球了，但是这早餐到底该怎么吃呢？
15: 我偏向于简单一点，
16: 我可能更喜欢相对清淡，
14: 清淡
16: ，清淡一些。
14: 好，你看，大王说要简单，小王说要清淡，怎么去完成我们世界杯看球期间大家的早餐的这种需求呢？我们请到了两位高手，共同来完成这样的一个要求。欢迎二位，欢迎。
11: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于丽蓉。正好今天来到这儿呢，主要想给大家做一款快手早餐卡巴塔三明治，希望大家能喜欢。很高兴认识大家，希望可以让大家在世界杯观赛的期间来自己动手做我们的这个好吃的。
14: 对，爱看球吗？
11: 喜欢和朋友们一起看。
14: 今天来对了，你知道为什么？就是我们看球的时候一定要资深的球迷在，
11: 对，
14: 不然有时候看不懂。
11: 对，
14: 今天有二位在，
11: 太好了，
14: 对吧？咱们边看边做，好不好？来，欢迎丽蓉，然后这边这位做个。

0: 自我介绍，大厨。
1: 大家好，观众们好，我是来自湖南的，我们是专业的做厨师的。这个世界杯哦，我们也喜欢跟着朋友一起看，喝个啤酒啊，一起这样子唠一下。看球赛的同时，带着我们湖南的一款米粉。第一，它暖心又暖胃；第二，它简单又易操作，在家里面就可以很容易的操作出来。对一种湖南的一种情怀呀、啊，或者就是一种对看球的一种进球的那种感觉嘛。
0: 等于说你今天要做的就是米粉是吗？
1: 对。
0: 刚刚我们的大王同学说的是要简单，那这个就交给你来完成，好不好？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个任务，小王同学说的清淡，那就交给丽蓉了。
2: 好嘞，没问题。
0: 你要做啥？
2: 我要做一个卡巴塔的三明治。
0: 这个好，哎，一说了之后，大小王都笑了。咱们就边说边做，好不好？
2: 好，
0: 来，开始。
2: 先来做我们的熏肉，首先会选这种前肘肉，这个熏肉做完之后可以用它做各式各样的主食，然后到时候等到那天早上的时候，可能5分10分的就能做完一个非常丰盛的早餐。今天要做的就是比较偏中式的三明治，放盐和生抽。
0: 大王老师，那你平时在家会做饭吗？比如说看球期间会做什么会比较方便一点的？
3: 我就是偏向于简单嘛，如果像夏天就类似于这什么花生毛豆啊，
0: 是吧？看球的时候绝配是吧？
3: 对对对。
0: 小王呢？你刚说你要偏西式是吧？
4: 对，三明治我经常做，因为它简单好吃嘛。
0: 一般来说，就大家会想象那个场景，就是比如庆祝的是用酒来庆祝，啤酒，哇，进球了，干杯。对吧？就这种，但是呢，更多的，比如说我们的什么鸡米花也好啊，或者说我们毛豆也好，那个就是边看的过程当中，他正在进球，前锋在冲刺的过程当中，在紧张的时候，你有时候那个都来不及吃了，是
4: 来不及吃了。对，
0: 刚刚我们看到丽蓉已经把这个肉给腌了，加了生抽，还加了姜，
2: 对，还有葱，大葱，
0: 还有一点盐啊。这要腌多久呢？
2: 3个小时。
0: 3个小时。那我们就先到此为止吧，谢谢大家。
2: 好嘞。
0: 哎，球是等不起的，我们那个如果
2: 这个是提前做吗？
0: 提前做啊。
2: 这个就是我提前腌好的一份儿，自己做的话，一个三明治可能2两的肉就够了吧。啊。但是如果喜欢吃肉，可以再多加点。
5: 他可能腌这个够我一个人吃了。
2: 腌好之后，我们就开始卤，这不是在早上做的，
0: 就是这提前准备啊。
2: 对对对，这样的话可以一个星期都很幸福。加一个老汤，就是之前卤好的汁，也可以提前用鸡汤或者是骨汤。然后接下来就是放这些香料，

0: 哎，宋大厨，比如说你吃三明治的话，你会想要当中加什么样类型的肉？你会比较喜欢呢？
1: 那个把子肉，
0: 把子肉，
1: 对，也跟这个大差不差。
2: 其实我是喜欢有点肉，有点蔬菜，
0: 有点肉，有点蔬菜。
2: 对，我觉得还是嫩一点的好，
0: 嫩一点的好。
3: 听到了吧？
0: 还要嫩一点，
4: 没问题。
5: 其实我喜欢加三文鱼。
0: 三文鱼，
5: 对，
0: 今天我们选的猪肉，它刚好恰于中间。刚刚丽蓉说了，它会把这个肉做得很嫩，
5: 对，
0: 看到能不能达到你要的三文鱼、金枪鱼的那个标准，
5: 对，
0: 对吧？这要腌多久啊？
4: 这个要卤两三个小时，然后之后再放这个卤汁里再泡个十个小时。大家可以就是提前晚上就是做好前面这些，然后第二天醒来哎就好。
0: 你看小王同学已经在笑了。
5: 对，今天卤看明天的球再吃。
0: 也是。
4: 对对对，正好半夜起来，也提前准备了一块卤好的。
0: 我闻到这个味道就受不了了，
2: 关键是做的那么好吃，下次老想吃怎么办？
4: 请联系我。
0: 但是我不得不说，你看以前央视最早看球应该是九几年的时候就有了吧，对吧？那个时候你看球的时候吃什么呢？最早的时候，
2: 你要说我看世界杯，我最早就是82年世界杯，那时候我们真的就是住大杂院，那时候不是每家有电视吗？全院的人围在一起看这个。这叫亚太地区的什么的预选赛，
0: 对，
2: 那时候宋仲雄老师给主持解说，特别有激情。
6: 二号陈继荣把球掷到界内，八号董志生把球再挥传给20号陈继荣，在小齐的附近，把球直接掉到球门前了，打飞。

0: 从那个时候我开始就喜欢上足球了，完了我就开始爱踢球。等我有小孩，我说如果我要有儿子，一定让他踢足球。
1: 他是完全受你影响。你几岁带他去看球的？
0: 两岁，我带他去工体。
1: 他看得懂吗？两岁？
0: 那什么，那能哪看得懂吗？我要从小让他喜欢上这个东西。
1: 对，哎，
0: 再有一个呢，我也觉得我发自内心就想带他去进球庆祝的时候。别人在欢呼，我这手抱着孩子，我只能举儿子。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享受。
1: 那你有印象吗？他那个你老爸说两岁的时候就带你去了。
2: 比较深刻印象的就是2002年韩日世界杯。
1: 2002年你多大？
2: 我4岁。对，也是我第一次参与世界杯。其实对我而言，从小对我的熏陶还有这个氛围体验，还是有深刻印象的。
3: 差不多了，然后再从这个卤汁里面捞出来，然后接下来就是最后一步了，就是熏。提前可以在这个锅底铺上锡纸，白糖铺完底之后就只需要熏3分钟。
1: 对于外行的或者平时比较少熏的这个朋友来说，怎么去掌握呢？
3: 其实就是把白糖铺到底下之后，然后盖子盖上，然后它浓烟冒起来，大概2-3分钟的时候就可以关火，然后再焖个1分钟就结束。
4: 像这种操作的话，基本上就是小白操作，零翻车。
1: 这也是跟看球是一样，不能着急，你别以为前锋带到球了，到球门就能进。你得再等会儿，
3: 第二天要吃的话就放冷藏，如果提前一周备的话，可以切成小块分好放到冷冻里面，然后吃之前给它解冻就好了。
1: 放多久呢？可以
3: 放半个月没问题。
1: 半个月没问题啊。
3: 是，这样就能看出来这个颜色就会有一些变化。熏肉到这一步就结束了。
1: 这一次世界杯1个多月的时间做3回就行了。
3: 没问题，刚好可以提前可以这一个月的时间做2次就
1: 做2次
3: 就做2次就够了。
1: 现在这个时间段呢，等于说是正式的，我们就早上来三明治，我们正式开做了。要多长时间完成这个？
3: 5-6分钟吧。
1: 哎，那确实时间还可以哈，
3: 是
1: 5-6分钟。哎，那大小王哪一场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凌晨来看的时候，或者是这种5-6点来看的时候，你有印象吗？
2: 我印象最深应该就是南非世界杯，因为我爸去了现场。我是想找他，就是我不知道能不能找他，因为他正好是他去了那些世界杯的决赛，他去看了。
0: 是不是从电视机上能看到我啊？
1: 对，哇卡哇卡哇卡。
0: 我说的这个哇卡啊，那天就是夏奇拉在现场唱的这个哇卡哇卡。他唱的同时，所有的观众啊，世界各地的球迷，其实包括我啊，都在一起在狂欢，其实更像一个节日。我就到现在我都能时刻想起那个场面。
1: 你在现场跳哇卡，然后儿子在找你，
0: 估计在家也跳哇卡了。哎，
1: 但是我觉得，你看父子俩那么喜欢足球，共同的回忆就是足球。每到世界杯，我们都有回忆，这其实就是足球带给我们的快乐，也给你们父子间造成了很好的这种回忆。时不时来回忆一下，每到世界杯的时候。
3: 现在切完片儿的熏肉就可以进空气炸锅或者烤箱了，大概热个3-5分钟就可以了。这样可以把这个肥肉再烤得焦一些，然后瘦肉也可以更有味道一些。200度4分钟就行。
1: 好。
3: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可以赶紧把面包加热，把这个恰巴塔切2半，稍稍煎一下。热的时候，锅底可以撒一些橄榄油。
1: 橄榄油。
3: 然后这个表面可以稍稍放一点盐。
1: 宋大叔，你们看球吃啥？
4: 就喝啤酒啊，吃点爆米花，聊聊
1: 爆米花。那丽蓉呢？你跟朋友们？
5: 炸鸡，
3: 炸鸡、披萨、汉堡、啤酒。
1: 你们确定你们在看球吗？
3: 我假装看球。
1: 我知道，男生是真的会特别关注的球本身，女生也要参与，但是更多的话要有仪式感。
3: 吃的本身是
1: 足球是你们的搭子了，对吧？
3: 对。外表有一些酥脆，里面也都全部热好之后就可以了。这个是甜面酱啊。
1: 你再抹，我去把那个肉给你拿出来。
3: 好，没事。我你行吗您？
1: 你这话我是很不爱听。
3: 我
1: 行吗？我可是专业打和多少年的人呢。
3: 好，也是太专业了。我会喜欢放这个彩椒粒，然后会增加它脆脆的口感。
1: 啊，这个就是自己 DIY 了嘛，对吧？
3: 对，
1: 可以加
3: 用

0: 下打底，然后我会喜欢放很多的芝麻菜。
1: 哎，那你像你朋友，比如说看那个球赛的时候，看世界杯的时候，会跟你定制，他们会说我要加啥，我要加啥了吗？
0: 会，
1: 就是你会收到一个单子是吧？
0: 对，每个人的喜好可丰富了。
1: 对，你是世界杯期间朋友们的外卖
0: 啊？对，
1: 外卖店。
0: 是的。
1: 丽蓉，我要香菜，我要生菜，我要什么酱，我要肉要多少？对，
0: 对，
1: 我要几层香，然后你大概几点送到我们家来？然后我给你准备好了啤酒，我们可以一起来庆祝。
0: 那还是聚到一起吃吧，不一定给他送。然后这个时候就可以放我们的这个酸奶酱。
1: 酸奶酱？
0: 对，这个酸奶酱是我自己做的，用就是正常的酸奶，然后加一些酸黄瓜，还有泡的那个酸辣椒，还有石螺，还有柠檬汁，还有柠檬皮，一起的一个搭配。
1: 再次跟大家说哈，不要觉得哇，到了很麻烦，这些麻烦是我们看到我们要提前做的准备，实际上是很简单的。
0: 是的，然后就是放最重要的一步，想放多少放多少。铺上之后，最后加入我们这个秘制的泡菜，这个就是也是我自己做的，就是用紫甘蓝，还有白醋啊、糖，还有黄芥末酱腌制的。盖上，然后再切一下就好了，
1: 完成。哇，世界杯进球都没这么开心啊！
0: 终于吃上了。
2: 嗯，你还别说，真香，真好吃。这应该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三明治。
1: 最好吃的三明治，
3: 我觉得也挺好吃。就是他刚才说的那个酸奶那个酱，哎，我觉得那个口感味道特别好。
1: 哎，
3: 它跟那个甜面酱，它就是一个找的一个平衡感。如果单纯的话，甜面酱它可能有点腻口，但是酸奶呢又把它给融合了，所以整体就是这个酱搭配确实很好吃。
0: 太懂了。
1: 除了好吃之外，还有一个很关键，早起之后吃这个感觉怎么样？如果看球的时候，
3: 越吃越精神。
0: 正好配一杯美式。
2: 就是尤其你看球时，你也得消耗热量。
4: 你看了一天一个晚上的球赛，早上吃这个，会给人打的鸡血一样，就是有那种精气神饱满的那个感觉，
0: 快速充电。
4: 对。
1: 关键有一点，我们做完之后可以放半个多月，
0: 对，
1: 早上起来简单操作就能完成。
0: 对，
1: 大王同学和小王同学的要简单，要其实吃起来比较清淡，我们都完成了这个。
0: 好，
1: 非常成功。
0: 好嘞，
1: 品尝完我们的鲜肉三明治，进入我们的能量补给时间。熬夜看球会不会觉得嗓子发干发紧呢？让我们来润润嗓，让我们的看球更精神。怎么做特饮呢？首先呢是选水，用我们的农夫山泉天然水。那么要做好特饮呢，选中好水的话就成功了一半。那除了我们的天然水之外呢，我们主角之一就是我们的雪梨，还有百合、菊花、冰糖。最后开火，等煮沸之后10分钟就可以喝了。好，10分钟已经完成了。现在我们关火之后呢，为了让我们更润嗓，让我们加一点薄荷叶就行了。等放凉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开饮了。我们的雪梨百合特饮完成。哇，你看这个颜色多好看。哇，好清甜润喉啊！所以看球的时候别忘了给自己补补水，润润喉哦。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
4: 湖南牛肉米粉。
1: 湖南牛肉米粉
4: 啊，对。
1: 问一下二位，牛肉米粉的话能达到你们的要求吗？想要吃吗？早上的时候。
2: 早上吃这个也挺好的。
3: 我觉得就是我吃这个粉类啊，我喜欢就是汤多，哎，吃完以后呢，喝两口汤，这个胃暖。
1: 咱们边说边做。
4: 现在我们把牛肉改一下刀，这个牛肉是选用那个牛肚腩。
1: 哎，为什么不切成片呢？
4: 口感没那么好嘛，
1: 没那么好，
4: 没那种满足感的。
1: 没有那种满足感啊？
4: 对，切成这样粒的话，就感觉就有满足感。
1: 因为你像三明治当中，它是靠一片一片叠加的，但是这一刻我这大口吃肉了。
4: 我们湖南人看球的话，一般就是米粉，
1: 就是宵夜咱们去可以吃嗦碗粉。然后可以看球，早起的时候也可以嗦碗粉来看球。
4: 对，
1: 米粉是他们的看球搭子。当然我觉得不仅仅是湖南人了，你像贵州也爱吃粉，浙江、云南都爱吃粉。
4: 对，
1: 可以说

0: 大部分南方的朋友嗦粉都是看球的好搭子。
1: 是，
2: 对，现在开始点火，
0: 直接要炒它是吧？啊，
2: 对，像这种的话，我们也可以说是提前一天把它炒出来，嗯，都是可以的。像这样，好，那我们就现在下一个八角，下一点点桂皮。放点点花椒，
0: 跟你一样也放了好多的那个调料，
2: 但是这种不能掩盖牛肉本身的味道，它只是说是把牛肉的腥味去掉，让它体现牛肉的香味。
0: 对，
2: 现在这个牛肉已经炒香了，我们就下一点点豆瓣酱，
3: 太香了，
2: 再是下一点我们湖南的辣椒粉。嗯，
0: 为什么加了那个豆瓣之后还要再加辣椒粉？
2: 因为它牛肉还是有一点点的腥味嘛，再加上我前面的那个香味用的比较少，辣椒是最容易提鲜的。
0: 对，还有一点就是湖南无辣不欢，辣度得够是吧？
2: 对，
0: 好，
2: 而且辣椒粉的香味已经出来，那我们就开始下开水，没过牛肉就可以。
0: 好，你闻到那个味道了，有一点点。
2: 那我们下点这个火锅底料。来一点点鸡精，好，来一点点白糖，来一点点盐，在时间够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小火慢煮，但是我们还是要讲究的是一个方便快捷，是吧？我们就用高压锅来代替，压20分钟。
0: 20分钟，它会有声音，我们就拿到下面去压，好不好？来，我们交给工作人员。
2: 好嘞。
0: 那我们现在在压的同时的话，粉是关键啊。
2: 对，那我们就先是开始烧一锅水烫粉吧。
0: 这个米粉我觉得是跟我们日常去买来那个干米粉是不一样的啊。
2: 对，我们这个米粉是头一天泡好，等这个水烧开之后下米粉进去煮个1分钟2分钟就 OK 了。
0: 因为我们今天说的这个世界杯期间我们要吃的早餐，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快。
2: 对，
0: 你不能说这球赛开始了都半小时了，我这个菜还没做好，那不行，对吧？这个饭我得就是3-2分钟，最多5分钟10分钟内就能完成，我可以边看边吃，对吧？
2: 对，
0: 这个是很关键。大王同学年轻的时候都去哪些地方看过世界杯啊？
4: 韩日世界杯啊，刚才是南非世界杯，2010年。我只要有时间我肯定是会到现场去看。
0: 现场？对，
4: 就像今年吧，就是因为可能工作忙事情多，要不然我也肯定去美加墨看了。
0: 但是今年有一个不一样，因为过去的话孩子不是在踢球吗？今年的这个世界杯是不是两个人可以一块来看球呢？
4: 3个人，我还有一个小儿子也回来了，
0: 小小王也行。
4: 小小王，我是比较爱现场看球。你不光世界杯，所有的，你比如我去哪个国家，我都要去英国看英超，看去德国看德甲，就是如果有时间我一定到现场。现在是今天是没办法，但是也好，这次呢我们爷儿仨能一起看球了，
0: 对吧？
4: 到时候有时间的话，我们到时候找大厨一起看看。对对，找他们俩一起看，
0: 一个做
4: 就有的吃了啊。
3: 对，
0: 既有米粉又有三明治啊，保管我来帮忙打盒。
4: 对对对，
0: 顺带蹭点
4: 你也得参加是吧？
0: 好，所以对于球迷来说，在家看球也是一种特别幸福的事儿啊。
4: 对对对对，其实真的，其实看球有很多方式。
0: 好，这水已经开了，
2: 对，
0: 现在开始烫粉了吧？
2: 对，
0: 泡的足够久之后，它的芯儿就是不会是硬的了，对吧？
2: 对对对。
0: 那有时候我们经常会干米粉去煮的时候，外面是软了，但芯儿是硬的，这个就
2: 对对对。下下去的话，烫个1分钟就 OK。你看现在它就很软，现在过凉一下。
0: 提早一天把这个米粉泡好了之后，1-2分钟我们就可以快速的把米粉给烫好，然后淋上我们之前做好的这个牛肉就行了， 对吧？汤汁儿，
2: 对，
0: 那就完成。哎，我们的工作人员已经把我们这个牛肉给做好了，来，谢谢。来看一下。哇，好香啊！那个有那种颤颤巍巍的感觉， 对吧？
2: 对。
0: 哇，这种就是好吃，你就是无论是拌牛肉面也好，或者是牛肉粉也好，来，赶紧吧。直接加这个汤还是要加？
2: 就直接加这个汤就可以了。
0: 够不够豪横？
2: 现在我们就下一点我们这个湖南的那个酸豆角，它能解腻嘛？还有就是能。

0: 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牛排味，哇，
1: 看起来的话，
2: 都口水了已经。
1: 再加一点，
0: 你就想想看，很饿的时候，他来上这一碗，你得多幸福。
3: 是啊。
1: 再加点点葱花。
3: 嗯。
1: 好，完成。

0: 可以，这这粉也挺筋道的。
1: 对
2: 对，
1: 很弹牙、嗯。
3: 结尾要用这个收尾，
4: 为什么啊？
3: 因为
4: 总决赛是吗？这个是
3: 对。这个怎么说呢，口感呀、啊、就包括这个大块肉啊，嗯，吃起来真的满足感更强，哎，所以最终来一个这个，来一碗这个米粉收尾，就踏踏实实的睡觉，
4: 踏踏实实的睡觉。
3: 对，
4: 圆满。周末看完球很爽，然后再来一碗米粉睡觉，真的是很好的这个看球搭子，对吧？
1: 吃完一碗米粉刚好晕碳，接着睡了。
4: 这就是一种幸福感、嗯、是吧，对吧，
1: 是
4: 这个米粉你不一定是在我看球的时候吃，是一
1: 看完
4: 之后结束的、
1: 嗯、对
4: 对吧，那个状态是好幸福的。
2: 咱们不管是吃这个米粉也好，吃看球也好，我感觉是两者同时进行是最好。
4: 总之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百搭的感觉，
1: 是
4: 就是它很适合看完球之后很爽的那种味道。关键一点，我觉得它做得很正宗，就感觉一口到长沙的感觉。所以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了是非常好的，哎，我们在世界杯期间看球的好搭子，做的是早餐。这两个早餐呢都非常的关键，就是我们提早把所有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只要5分钟左右就能够完成，不耽误大家看球。特别是刚刚像我们大小王说的，中间暂停比赛休息的5到10分钟，赶紧完成，既不耽误比赛，同时又可以吃得很幸福，赶紧做起来吧。
5: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你太累，
6: 安排一下，
5: 还要出片。
7: 收到。这样行吗？
5: 阿宝，就这么办。
8: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9: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4: 哪一场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凌晨来看的时候，或者是这种5、6点来看的时候，你有印象吗？
2: 哪一场？
4: 记不清了。
2: 看的太多了。
4: 太多了。
2: 不，有一场。
4: 有一场
2: 就是俄罗斯世界杯决赛嘛，法国对克罗地亚吧，好像是4-1，因为大家在踢比赛之前都爱预测一下比分嘛。我那天也给预测的特别准。就是朋友聊天都是说今天谁呀、啊、能赢啊，谁或者几-几啊，就是这都是一个话题嘛。
3: 首先这个东西我觉得其实就是一种感觉，
4: 就是一种感觉、哎、
3: 他没有说明确的，因为世界杯有很多的以下课上、嗯、冷门呀、啊、各种各样的，他没有说绝对的你强你就能赢。
4: 对，
10: 球搭子，
11: 球啥搭子啊？
10: 我要的是2026年第23届美加墨世界杯，我的看球搭子。
12: 不管踢球还是看球，碳水和肉都是硬通货。
13: 甭管是说球还是看球，必须得吃口提神的。
14: 牙签烤肉，摇摇杯，
15: 开跑了，干杯啊！
8: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6: 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7: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18: 海信 RGB 迷你 LED 电视，拥有真彩。

0: 原声色彩大师。
1: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联想拯救者家族内置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2: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赛轮一体黄金轮胎时尚系列，真我更出彩。赛轮，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7: 大家中午好，我是
8: 这里是对话，
9: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在甘肃省天柱县，薅羊毛不再是网络热梗，这里的薅羊毛凭真手艺吃饭，凭硬功夫致富。蹲秀盘活羊毛，原摆制成藏香，一毛一木皆生财。本期生财有道，走进甘肃天柱，解锁草原之上机遇相生、万物生财的乡村密码。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先请三个。
1: 七月的祁连山下草木繁盛，甘肃省天柱县又迎来了一个郁郁葱葱的牧场夏日。这里肥胖的绵羊也要褪去厚重的冬装，剪掉一身的羊毛了。在天柱县有这样一位小伙子，能在一分钟左右的时间里剪好一只羊，他就是剪羊毛高手翟建平。每年的夏日，他都会辗转奔波在各地牧场，常年扎根牧区，四处接单。平日里想要寻访到他，着实并非易事。
2: 就是天柱县的剪羊毛大赛的现场了，翟建平啊，昨天夜里到家了，我们在这儿是一定能找到他的。认识翟建平吗？剪羊毛高手，是一会儿参赛的选手吗？认识翟建平，
3: 里面，
2: 在里面。选手认识翟建平吗？
3: 哦，他是我师傅。
2: 他是您师傅啊？他剪得特别好啊！他在哪儿呢？我来找他来了。你们哪位是翟建平？
3: 啊，这是
2: 啊。你好，我终于见到你了，这就是我们的剪羊毛高手翟建平了。
1: 今天的翟建平放下手上繁多的外出订单，特意赶回县城奔赴这场大赛，这也是他数次站上专业竞技舞台与各地高手切磋技艺好机会。
2: 磨好了吗？
3: 好了好了。
2: 我看看您这个有多锋利。
3: 这个这会儿看不出来。
2: 看不出来啊？烫手是吧？来烫手。怎么样今天准备的？
3: 还行吧，
4: 对对，
2: 都是高手。
4: 对，
2: 咱们要
4: 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加油！
5: 我从内蒙古赤峰克尔克能骑。
2: 哦，您是内蒙古的参赛选手。
5: 对对对。
2: 听说您得过第一，对吗？
5: 对，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
2: 很多年前了。

0: 今年怎么样？有信心吗？
1: 有。
0: 新疆选手，您去年参加了吗？
2: 没有。
0: 今年是头一年吗？
2: 对对对，
0: 头一年。
2: 头一年。
0: 那怎么样？感觉？
2: 很新鲜。
0: 很新鲜呀。
2: 是。
0: 有没有信心呢？
2: 新疆细毛少。
0: 哦，细毛羊少。你所以您是擅长剪那个粗毛羊的。
2: 对，擅长粗毛羊。
0: 那今天要是碰到细毛羊了怎么办？
2: 剪啊。
0: 哇，今天我看见有几位。

0: 正式拉开帷幕。
1: 1分51秒75。
2: 今天捡多少头？
3: 88头。
2: 88头。
4: 看哦，这是细毛，这个毛细，这个毛多，
3: 这毛粗一点，
4: 这个毛粗一点，这个毛少。
0: 赛场之上，各位剪毛手凝神聚力，全力出战，紧张的比拼层层推进。每位参赛者要在比赛现场剪好3只羊，最后取平均速度来计算比赛成绩。终于，万众瞩目的翟建平登场亮相了。

0: 现在他的成绩是1分31。
1: 有那个。有几个人说我看看，
0: 真棒真棒。
2: 对，他只有第一只羊，只有第一只羊有点可能有点紧张，剩下的都很完美。
3: 第一次参加剪毛比赛，心理素质也不行，然后就没拿到名次嘛。后面第二次的时候就拿了第三名嘛。2022年的时候，甘肃省的剪毛比赛拿了第一名嘛，成绩是40几秒吧，好像。然后后面就连续拿了2届还3届剪毛比赛第一名嘛。
4: 一分多钟完成剪羊毛，并不是翟建平的巅峰水准。高速规范的剪毛操作，既能减少绵羊应激受伤，又能完整保全羊毛品相，直接提升牧民养殖收益。凭借纯熟手艺，翟建平毫无悬念斩获本次大赛冠军。赛事尘埃落定，记者跟随翟建平一同回家。哎，你们
5: 家这个怎么看？羊现在不在那个村里是吧？
3: 啊，羊在到大山里面了。
5: 啊，你好，
3: 你好，
5: 你好，都在家呢。哇，好香啊，炖的羊肉。对，今天你剪羊毛辛苦了。他是刚回来是吧？对，他昨天夜里到家。昨天夜里到家，然后今天给他炖一锅羊肉。
4: 剪羊毛本来就是风吹日晒、耗费体力的辛苦行当，翟建平凭借自己过硬的手艺，收获着源源不断的订单，整日穿梭在各个草场之间，待在家里的时间十分有限。
3: 3个月吧，啊，不回家。对，那时候反正就是从天亮开始干活，要么就是不是干活，就是在干活的路上嘛。反正也没时间去想那个，有的时候回去晚了之后洗个澡就累得就躺那就睡着了。最多的时候一年就是零零散散就3个月吧，这是就是最多的时候，少的时候就估计可能连跑路加起来都不到1个月。
5: 这次你走了几天？
3: 有20多天吧。
5: 知道自己捡了多少羊吗？这次？
3: 没算。
5: 也没算。
3: 对，
5: 大概数呢？
3: 大概2-3千吧。
5: 你说小翟一天到晚的在外面给人家干活剪羊毛，不在家，家里好多事儿都得你一个人干吧？
6: 其实也没什么，我就是操心两个孩子嘛。
5: 那个最近有要出差的那个任务吗？
3: 有。
5: 还有
3: 啊？
5: 哦，你看回来参加2天活动，马上又要出去干活了哈。
3: 对。
4: 虽然每次回家都是来去匆匆，但翟建平的母亲总会备好一锅地道羊肉，再炒一盘翟建平最爱的土豆，用家常味道来抚慰他的奔波劳碌。
5: 哦，这羊肉炖得真香。他要是走了出去干活什么的，你会不会担心呢？
7: 那肯定会啊。剪毛机那个推子吧，特别锋利嘛，要是跳的话比较危险嘛。
5: 回来他告诉你吗？
7: 他不告诉。
3: 因为我也不想让家里的人担心嘛。你要操作不当的话，那自己很容易受伤的。那时候刚剪2020年吧，应该是啊，然后就是剪的时候剪刀一下扎到这个胸口，害怕人出不了力气嘛，感觉就是特别费劲。
7: 比如说穿短袖啊啥的
5: 啊，
7: 能看见。如果你不看见，他一般回家也不说的。
4: 一桌家常菜，一家人围坐闲谈，奔波在外的疲惫也在亲情的陪伴中慢慢消散。一次偶然，翟建平将自己剪羊毛的实操视频发布到了网络平台，原本只是随手记录日常，却意外收获了大量关注。
3: 因为本身剪羊毛就是

0: 个特别解压的事情嘛。是很多人看我剪羊毛，就是一下浑身都轻松了。从发作品每天涨几个粉，然后直播每天都涨几百粉，这样。
1: 这一条就是你在平台上发的点赞率最高的一条视频，
2: 对对对，
1: 是吧？
2: 对，4000多万嘛，剪羊毛的高手。
1: 嗯。
2: 啊，然后也
1: 他们还有人担心羊剪了毛会不会感冒？
2: 对对，好多人都说是你这羊是不是打了麻药了呀？他都是控制。
1: 你控制的、有绝招。
2: 也没有，其实我们抓羊的时候别人看我们很粗鲁，但是我们就是轻轻让它控制，它就感觉不到疼，它就会感觉舒服的那种。
1: 哦，
2: 每年都会剪。
1: 它不剪的话会怎么样？
2: 不剪的话它就是夏天容易有的时候就是羊热，它不好好吃，然后就是羊上膘速度慢。还有一个它就是爱生虫。就是我们说的那个
1: 太厚了，太脏，
2: 生蛆。对，
1: 还生蛆，
2: 它就会出现死亡这种情况。
1: 其实就是剪羊毛对羊是非常有好处的。
2: 对，它就跟人理发一样，你头发长了你要理发是一样的。
3: 厚重的羊毛会阻碍绵羊散热，极易引发疫病，影响生长，适时的剪毛是养护羊群的必要工序。
1: 作为一个剪羊毛高手，走南闯北，这车里一般都带什么？
2: 就是那个平时喝的水嘛，然后就是工作服啊、衣服呀、
1: 这里面呢
2: 主要就是装的剪毛的工具嘛。
1: 剪毛的工具一般都有什么呢？
2: 就剪毛机啊、磨刀机啊。
1: 有点乱哈。哇，这一看就很有生活气息。车上带着临时换洗的衣服。他今天小翟要给您剪多少只羊？
2: 150只。
1: 150只、多少钱一只？10块一只，那您怎么知道他的呀？
4: 我们这剪，他去年剪的。
1: 就是你们村上有他剪过的，然后您觉得剪的挺好，所以今年就还找他剪。
4: 就是，
1: 这个我们现在做一些准备工作。
2: 对对对。
1: 把羊赶到小圈里。
2: 对。
1: 然后一只一只的剪。
2: 对对对。
1: 为啥在这儿剪呀？
2: 这边剪就是首先凉快的嘛。
3: 这次的剪毛团一共有4位成员，150只绵羊的剪毛任务预计4个小时便可全部完成。

0: 我看你抓那羊都可容易了，一把就给抓住了。
1: 对对对，
0: 随便的一来。
1: 啊，你要勾腿。
0: 勾腿。
1: 嗯。
0: 勾后腿。
1: 对。
0: 来。
1: 勾哪？勾这只羊呢？也可以。哎、别打。
0: 我嗨。
1: 往上勾。
0: 往上勾。
1: 对。
0: 来。哎哎哎！来，带你剪毛，凉快凉快啊！来听话，来吧，来听话。我天！好有劲儿啊！我发现这个羊在你手里怎么这么乖呀？你看，一动都不动。
1: 啊
0: 啊！
1: 因为就是我们抓它的时候，抓来把它放倒之后，就是它就感觉就是。要给他脱衣服吗？
0: 他怎么知道他自要脱衣服、
1: 因为像就是一年以上的羊的话、他都是每年这个季节脱衣服嘛。
0: 去年捡过一次他就有记忆了。
1: 对，他就是这样很轻松嘛。
0: 啊，
1: 然后就是也没说是使劲的去压他。
0: 这条腿控制他的前腿，这条腿控制他的后腿。
1: 对，
0: 然后让他就躺下了。
1: 就是从后腿开始嘛，他要保持这羊毛的完整性。咱们从后腿开始。
0: 啊，从后腿开始。
1: 对，就像这样。然后就是一刀一刀的，不能有这个二叉毛，要保持。
0: 哦，一刀就让它。
1: 对对对对，要剪干净。
0: 啊，一刀剪干净。
1: 尤其是像这个肚子上的毛的话，它就比较难剪。
0: 哦，肚子因为它肉软是吧？
1: 对，它这个地方有血管，就是那个。
0: 哦。
1: 啊，然后就是不小心就会剪到。
0: 哦。
1: 它这个剪毛就像跟洗澡一样嘛，洗了个澡一样嘛、那肯定舒服，
0: 浑身轻松哈。
1: 对，
0: 看我们这个剪完的皮大衣。
1: 对，它这就是一整张的嘛，
0: 脱了厚重的皮大衣它肯定也舒服。
1: 嗯，刚开始你就想着把自己家的羊毛给剪过，就是能轻松的剪一下嘛。

0: 训完之后就是给我朋友去捡帮忙嘛，然后就是去他家捡的。后面就是到我们这个村，就是每家每户都捡嘛，捡了就那么短短一个月，后面就是就慢慢接触这个捡油猫。
1: 网络平台看到他剪羊毛，后来就是想着跟他学习一下。三年前刚开始就是不会，说你应该学的。我们以前工地上干活打工的，干的比以前多。
2: 我们在这支剪毛作业团队里还见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原来是参加剪羊毛大赛的新疆选手。
3: 一开始说你要学习一下，我以为你就是在现场看着学习，原来真的要学习一下。
0: 他要在我这边待两三天。
3: 主要要跟他学啥呀？
4: 主要是他的压羊方式啊。
3: 哦，就他控羊的方式。
4: 对，控羊的方式啊。我们是这样控羊的。
3: 哦，这样。
4: 啊。
3: 哦，就是把头控制住。
4: 对。
3: 你觉得这个这样那个控制腿的那种方式更好是吗？
4: 是，那样更快一点。
3: 这一袋子能装多少？
5: 一百斤
3: ，能装一百斤。咱今天要都捡完的话，能装几袋子？您觉得？
5: 14个，10个。
3: 等会儿我呛着了。全是土，能整？能一斤能卖多少钱？
6: 十三四块钱，
3: 差不多能装个12袋，1500斤。啊，能卖出来多少钱？15000。哦，行，这一年的那个羊毛就出一年卖15000。
2: 经过整整一上午的通力协作，150只绵羊全部顺利完成剪毛工作。牧民手中收获的优质羊毛早已不再只是简单的畜牧收成，还是当地一项特色手工的重要原料。
3: 我们刚刚剪完的羊毛哈，我们知道这个羊毛它能织毛衣、做衣服，还能做毯子。但是您看我们现在眼前的这个绣品呀，它是用羊毛和牛绒做的。
7: 这个绣叫端绣，
3: 这是我们西北非常有特色的一种绣法，是吗？
7: 对。
2: 端绣又称多绣，是根植西北高原的特色传统刺绣技艺，依靠垂直戳扎的独特针法，塑造出浮雕般的立体纹样和肌理厚重。
7: 这就是从雪山上下来的白牦牛，它要跑得挺欢的时候，把这个毛拎起来的感觉，你要绣出来。
3: 哦，
7: 哎，这个是牦牛到草原河边的时候，它特别兴奋，它要吃。到平地上了，他要你把这个牛尾巴要甩起来的那个感觉，这小牛是我们的未来
3: 啊！
7: 哎，这幅图是我是这样理解的
3: 啊，这是您设计的、哦，这都是羊毛、牛毛是吗？
7: 嗯，对，这就是羊毛，你看粗粗的，这是牛绒，
3: 牛绒要比它细一点、
7: 细一点。它这个针是没眼的，它有倒刺上面，小心弄伤。
3: 哦，这是针是这儿有倒刺，也不用纺线，
7: 也不用纺线。
3: 对，他这样做做出来，他那个画就自带着那个，就是牛啊毛啊身上的那种毛流感、
7: 哎，对，
3: 特别自然。
7: 特别自然。他这个是一般针是他往上缝的，但他是要往下弄下去的。
3: 哦，用针把它扎到那个毡子上、
7: 扎到里面去。
3: 哦，它就固定在这个毡子的缝隙里了。
7: 对，它因为倒刺，它要把它弄到里。以前老人是他用木棍做的，直接往下扎。
3: 就我扎的就没有您那个均匀。我这已经把线镶到这个那个什么里了。下面的毡垫里了。
7: 这挺解压的。
3: 哦，挺解压的。
7: 反复扎，它反复扎，它就是绒绒的那种感觉。
2: 牧民出身的张才红自幼喜爱高原传统刺绣，在放牧劳作的间隙，他潜心学习祖辈流传的藏绣、敦绣技艺，将牧区风光融入针脚。
7: 因为牧民的衣服上都是绣花，
3: 啊，
7: 都有绣花，
3: 都有绣花，就是一边放牧一边坐那就绣了。
7: 哎，对对，
3: 啊，
7: 闲暇时间他们是绣花，绣了的花是自己运来自己装饰自己的，
3: 装饰到衣服上都是自己绣的，
7: 自己绣自己的装饰自己的衣服，就是那样的。
6: 这衣服是我奶奶做的，这个是我们的地地道道的盘绣，已经有100多年了，回纹也是纯手工做的。现在的回纹你看毛毛长，这个毛毛短，因为纯手工做的，它这个花纹有100多年了，你看它还看是起来那么细腻。这个领子是我娘家妈妈做的
3: 哦，
6: 但现在的你看很特别粗了
3: 哦，
6: 它特别
3: 是因为线粗了吗？
6: 不是线粗了，而是手艺粗了。因为我一直在研究，要把这个盘绣要恢复到奶奶这个精致度，要去
3: 要追奶奶，
6: 追奶奶的针脚要去
3: 跟奶奶的一比，就是我们的还是
6: 差的远一点。
3: 对，
2: 如今张才红创办了属于自己的非遗工作室，志同道合的伙伴们共同守护发扬自己的爱好和文化。
8: 刚开始我这个是，
3: 就从这个作品开始学的。
8: 对，我还不太会。
3: 不太会，你是喜欢吗？
8: 是喜欢。
3: 给老师绣完了这一幅绣品的手工钱是120。
6: 对。
3: 哦，多久能绣完啊？
8: 对，一星期。
3: 哦，一星期左右才能绣完。
8: 对，因为这线细嘛。
6: 自己爱这个，也是自己的这个事业一个爱好
3: 啊。
2: 一双儿女也在工作室给母亲帮忙。女儿学习传统绳编技艺，自幼学习美术的儿子一边为绣品设计新式纹样，一边钻研古法藏香的制作，让多元乡土手艺彼此交融。
3: 哦，这风景很好。
9: 对，
3: 是随便所有的中药材都能采吗？
9: 那不能，就是不能采这个保护植物，另外一个也不能采这些名贵的珍贵的这些濒危物种，是我们的是不能采。像这个这一棵的话
3: 啊，
9: 这些都是树龄都是在15到20年左右的。另外就是做藏香的话，这个是15年左右的，因为是这棵树的这个刺儿它比较多一点。刺柏这种就是一般都是做藏香是不是太好的，一般像这种的话这一个枝子这个树枝它是不扎手的。
3: 哦，没有刺。
9: 对。
3: 哎，这同一棵树上长的。
9: 对对对，
3: 有的有刺有的没刺。
9: 对对对对，哎，它就会形成这种树，就是一半刺一半没有刺。我们用的就是这些没刺的这一部分，它的香味已经是特别浓郁的，做出来的藏香也是更加纯正。
3: 啊，好香啊。
9: 是吧？
3: 是，就是那种凉凉的那种香味儿。
9: 对对对，它也不是说特别刺鼻，但是闻一下会让人提神醒脑。
3: 哎，对对对对 对,
9: 对，
3: 是这样的。
9: 这就是我们祁连元白的一个特性。
3: 这都是你做藏香的所有的原材料。
9: 对对对对对。像这个的话，这个是柯子，柯子这个在藏药里面叫就是藏药之王。像这个的话，这个是乳香，乳香。乳香，
3: 我知道乳香很贵。
9: 对对对对对，而且这个品质必须要是好一点的那种。这个就是我爷爷他以前煮药的时候用的一个药勺。
3: 哦。
9: 包括这个药勺。
3: 这个它其实有那个衡量器的。
9: 哎，对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这个就是一勺就是多少克，你按照那个配比。
2: 秦华尔科依托祁连元柏等本土草木药材，坚守传统工序，复原了地道的古法藏香制作技艺。
3: 这个香里边有多少种药？
9: 这个香里面有30多种药。
3: 30多种？
9: 对。
3: 它主要的那个什么功效是什么？
9: 这个功效就是它是早晨起来你如果说是头疼或者是稍微就是疲惫的话，
3: 没那么精神。
9: 对，没那么精神，
3: 没睡那么太够。
9: 你把这个点着，哎，它在房子里面就是你闻着就是心静而且能提神的这么一个功效。
3: 哦。
9: 另外就是我这个藏香就是可以食用的，就是因为有30多种药。对，配比的话
3: 它吃了，你给吃了。
9: 对对对，这是可以吃的。
3: 能吃
9: 能吃能吃能吃，因为里面全都是你吃完之后还有一股苦味。
3: 哎，好苦啊。
9: 对，因为这个里面全都是藏药材。
3: 哦。
9: 对，另外没有添加任何东西。像我这个的话每天都能将近生产 早上生产3万多根藏香，下午能生产3万多根。
3: 啊，一天要是好的话，能生产6万根。
9: 对对对对。
3: 都能卖出去吗？
9: 嗯，都能。现在这边天柱的这些旅游做的特别好，旅游行业，来这边旅游打卡的人，他们一闻是纯手工药材的藏香。
3: 啊，能闻。

0: 那是它这个是那种
1: 对对
0: 中药的那种味儿，
1: 对对对对对，
0: 啊啊、都会买。
1: 然后他们就会带一点回去。
2: 一把剪毛机让羊毛变成实打实的收益，一方蹲绣老手艺蕴含新商机，祁连元柏缕缕藏香引财富。甘肃天柱的高原大地上，有着最接地气、最有温度的生财之道。
3: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4: 收到。这样行吗？
3: 阿宝，就这么办。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3: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2: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4: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5: 奋斗有一种颜色叫五菱红，过去五菱红见证了父亲田间地头的奋斗，家庭艰苦创业的奋斗，夫妻奔赴幸福的奋斗。
6: 爸，
5: 后来五菱红见证了青年时代发展的奋斗，行业高效专业的奋斗，民族出海征程的奋斗。每一次见证都为五菱沉淀了底气，五菱见证奋斗，奋斗铸就五菱，长路漫漫，唯有奋斗。五菱红是奋斗者生生不息的底色。
7: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8: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9: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2: 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3: 收到。这样行吗？
12: 阿宝，就这么办。
2: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4: 400年古方治腺。

0: 面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1: 隔离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2: 隔离真好。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4: 桨板滑进了城市河道，赛艇也成了水域新玩法。门槛不高，装备不贵，上手很快。水上运动正从小众爱好变成大众消暑的新体验。
5: 落水的一瞬间，感觉肾上腺素分泌，多巴胺，就很快乐。
4: 城市中的新亮点，年轻人夏天戏水的乐园。
6: 水质也在变得越来越好，玩桨板是非常清水的。
4: 花式运动乐趣繁多，健康运动还能体会时尚生活方式。
7: 每掌握一个新的技能，就感觉一个新世界的大门就向你打开了。
8: 你像滑得快的，一个多小时平均心率150多，跟跑个马一样的那强度。
4: 亲水经济正在带动城市消费新活力，敬请关注本期消费主张。
9: 荷叶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重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10: Hello，

0: 山野的野，雨季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书折耳根露酒。
1: 起于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处，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

0: 大家看我身后的亮马河够不够热闹？可以感受到啊，夏日的水上运动风直接吹进了北京三环里。再过去，大家总觉得像桨板呀、皮划艇这些运动只有到海边才能玩，但是现如今啊，这些运动在城市中就能玩。很多北京市民下了班直接就来到亮马河，换上装备，踩板下水，轻轻松松就能感受到水上自由。那话不多说，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大家把水上运动都玩出了什么新花样吧。
1: 谁能想到，北京这座向来不以水闻名的城市，最近竟在市中心掀起了一股玩水热。社交媒体上，亮马河刷屏成顶流目的地，大家放着郊野水库不去，偏要挤在三环边的水面上划桨板。天气晴好时，河面桨板往来穿梭，岸边人群熙熙攘攘。新潮的户外运动与老北京的城市底色碰撞在一起， 绘就了这个夏天最特别的风景。全长11.4公里的亮马河藏着老北京的岁月往事，明朝时皇家御马在此冲洗晾晒，亮马河的名字就这么传了下来。如今的亮马河是北京北环水系里一条美丽的河道，它过滤着城市的喧嚣，也承载着浓浓的生活气息。 下了班的都市打工人纷纷换上救生衣，还有人带上宠物，接二连三跳上五颜六色的桨板或皮划艇，河道里顿时如煮饺子般挤满了人，场面蔚为壮观。85后的贺静平是个水性极好的游泳爱好者，一次游泳时，他看到水面上有人踩着桨板滑行，瞬间被勾起了兴趣。 他觉得这可比坐游船有意思多了，想浮就漂在水面，想游就扎进水里，其中藏着不少自由随性的乐趣。
2: 我第一次下水就是在亮马河，对，就是。

0: 体验的时候，然后找了一个体验的服务商，然后带我在江板河体验了一次江板，然后就深深的爱上了这项运动，就自己买了板。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很方便，就是一般下水点的话就是会离地铁站也不是很远，下班了之后就可以来滑一滑。第二的话就是城市里面的滑水的话有很多人文和自然风光的结合，在河上滑的时候既能看到两边霓虹闪烁的建筑，也能看到非常优美的自然风光，包括很多地方是有荷花呀，然后有一些芦苇荡，还会有就是落日晚霞这样很美的风光，所以就觉得是一个人文风光和自然风光非常能结合，能够在一个就是日常生活中融入进来的一个休闲项目。
1: 想拥有这样一份畅快享受桨板逐浪的自由，大概要在装备上花多少钱呢？
0: 滑桨板的装备的话主要就是有桨板，然后有桨，还有救生衣，还有就是给桨板充气的电泵。那个人装备的话主要就包括我个人的防晒的全套装备，包括帽子呀、防晒眼镜、长袖的速干衣、浮力的防水手机袋。我自己的整套装备下来的话差不多是2000块钱左右。像我这个桨板它是一个双气囊的，双气囊的好处是可以适应海滑，假设在极端情况下有一个气囊漏气了，那另外一个气囊它还是有气的，就比较安全。
1: 为了安全，贺静平通常先在岸边跪坐着上板，等滑到河心水深足够再缓缓站起身来。对他而言，玩桨板最大的快乐并非站得有多稳，而是掉进水里的那一瞬间清凉透体，痛快淋漓。
0: 因为落水感觉非常刺激，很凉快，然后就是落水的一瞬间感觉肾上腺素分泌多巴胺，就很快乐。
1: 跟喜欢尝鲜的年轻人不同，刚退休的门杰已经玩了好几年的桨板，退休前他就常利用业余时间穿梭于各个水域，如今更是彻底泡在桨板上，一年将近200次的打卡频率，桨板早已成了他生活里离不开的一部分。究竟是什么样的魔力让这位资深玩家如此痴迷呢？
2: 我以前跑步打球很多，后来那个前两年就膝盖有点伤，然后有伤了以后，还有就是这个，我觉得练这个对于膝盖没有任何冲击，但是对于身体核心、心肺也都一样的锻炼，正好跟那个跑啊、跳啊、打球啊、爬山啊，可以交错着来。你像滑得快的，一个多小时平均心率150多足够了，跟跑个马一样了那强度。
1: 作为玩了多年桨板的资深玩家，门杰的装备相当齐全。他今天带的这块桨板是3000多元买入的。
2: 竞速板不像这种板，拐弯很方便。这种板因为长窄，滑长距离比较合适。这个板我滑像前两年13.0的比赛，10公里的比赛，就是1个小时22分钟滑了10公里，那个速度就跟人慢跑的速度一样了。
1: 水上的桨板玩家即便素不相识也能很快打成一片。贺静平今天特意带了一只亮眼的充气大球，大家传球接球，欢笑声与飞溅的水花交织在一起，热闹极了。
3: 看您还拿了一个特别大的球当做道具啊，那个是什么呀？
0: 那个是一个休闲的排球啊，我们一些桨友大家在水上，然后一起去抢排球，然后互相传球，非常有乐趣。有的时候我们会练桨板倒立啊，然后桨板瑜伽，还会有的时候会扔飞盘，就是一些休闲的项目。
2: 撞板就是大家在水里用板互相冲撞对方的板，争取把对方撞不稳，翻了。落到水里头，就像小时候撞拐把对方撞倒了一样的道理，所以那个也是非常刺激的一项勇敢者游戏。
1: 从城市河道到水上会客厅，亮马河两岸设计充满人性化关怀，比如直接修到水里的台阶，向下倾斜13度的扶手，45厘米高的舒适坐凳，以及方便轮椅通行的弧形旋转门，让不同人群都能感受到被尊重和关怀。 多元融合才能激发城市活力。亮马河形成了生态加文化加消费加生活的复合型生态，也为不同背景的人提供了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活动空间。亲水戏水的活动项目正需要这样有温度有

0: 活力的城市构建。
1: 大概2023年、2024年，应该最爆发的就是那两年开始。原来北京玩这个的不超过500人，到2023年我感觉可能就比如说到5000人了，2024年可能就有50000人了，就属于这种量级的。
2: 感觉身边滑桨板的朋友越来越多了，因为水质也在变得越来越好，玩桨板是非常亲水的，大家在这个过程中既享受了滑桨板的乐趣，然后凉快又可以跟朋友社交的一个选项，所以身边越来越多人在玩。
0: 北京入夏以来气温频频爆表，亲水热潮势不可挡，几百元配齐装备拎起即走的便捷性让桨板成了上班族下班后的解压神器，不仅圈粉年轻人，也让亲子家庭玩得不亦乐乎。同样的热情也在南方蔓延，坐拥近300公里海岸线的深圳，凭借天然地理优势将桨板运动推向了更广阔的海域。今天深圳大梅沙岸边聚集了60多位桨板玩家，因板结缘的他们相约一同出海。人群中江国强是公认的骨灰级大拿，2014年他就开始玩桨板，那时整片海面少见桨板，他常常独自漂在开阔的海上，如今他每次推板入水，身边总跟着一大群相熟的伙伴。
3: 我的兴趣爱好就是特别喜欢这个水上运动，我觉得这个水上运动哈比跑步还安全，只要你懂游泳，水性稍微好一点，你掉下去都不会摔伤。太热了，水上去泡一泡。像现在我从玩桨板升级到冲浪了，我划的是一个情怀。打心眼里喜欢这项运动。我57了，只要能滑会讲不止。
0: 同样到了退休年纪的严厉，今天也带着自己的充气桨板赶来了，板身上印着他钟爱的冲浪英文标语，翻译过来是桨板运动是我生活的全部，一看就是陪他闯过不少风浪的老伙计。
4: 我是从小就喜欢桨类，喜欢划船，一开始想玩皮划艇的，后来他们说有桨板，我说这个桨板比皮划艇更好玩，这个门槛又低，皮划艇还比较难收纳，桨板它是打气的吧，它是可以充气可以折叠的，收纳方便，这个东西好玩又便宜，我觉得它就是很自由，又看风景，正好又是全身运动，骑单车爬山对膝盖不好，你要跑步的话也不可能跑一天呢，骑单车也不可能骑一天，但是这个滑板我可以滑一天。
2: 这
4: 样，对啊，我们可以滑8个小时，滑50几公里都没问题啊。
0: 退休族偏爱逐浪的悠然自得，而年轻人对桨板的热爱则更多源于对自由与极致速度的渴望。特意从广东中山赶来的刘美君正在岸边仔细检查从桨板俱乐部租来的竞速硬板，窄长的板身一看就是为高速滑行量身打造，这类竞速板的单日租赁费用根据版型等级和配件配置不同，在200到400元之间浮动。玩户外多年的他既精通桨板、滑雪、冲浪，也常征战各类专业赛事。不过今天和一众同好聚在这里，他全然卸下了赛场上分秒必争的紧绷感，准备沉心感受板下浪涌的起伏，好好享受这份松弛的周末时光。
5: 这个桨板它是属于这种入门比较低，大家都能玩的，能够跟大自然瞬间就可以接触嘛。尤其是在海边，你在玩的过程中你就解决了很多问题，你健了身，对吧？你放松了，你甚至在玩的过程中也可以去思考一些平时可能生活上问到的一些问题啊，工作上问到的一些问题啊，换个环境肯定不一样的。
0: 今天上午日头有点大，充气板的玩家早早滑进水里给板子降温，安全员们则先乘坐皮划艇驶向大海为大家护航。发令哨一响，几十块彩色的板子齐齐破开水面，朝海上的周子岛滑去。绕岛时遇上风浪，再好的技术也可能落水，但大家一点也不慌，反而趁机扎进海里凉快一下，晒出来的热意顿时消了大半。
4: 以前喜欢净水滑，但现在我还喜欢海滑，有点浪还好一点，还是滑有浪有泳，有时候可以借力。
5: 桨板本身跟别的

0: 皮划艇啊不一样嘛，你的脚啊或者是你坐着滑的时候，你屁股啊都是跟水是有接触的，但是我们脚更多的接触就直接掉水的，我们游泳有时候就是从板上跳下去，这样子的话就很舒服。
1: 记者也忍不住想亲自体验一把，趁此刻风平浪静，试着玩起了海上桨板，就算不敢站着滑也没关系，靠自动推进器拉着走照样趣味十足。
2: 大家看，我正稳稳地坐在桨板上面，身处大梅沙的海浪中，这种晃动感也变得非常的治愈，让我们在桨板上可以慢悠悠地把深圳的夏日清凉全都兜进怀里。
1: 桨板的这股热潮还意外带火了传统海泳项目，深圳市海岸泳协的成员们正忙着在岸边热身准备下海，比起室内游泳，海泳更有野趣和挑战性，还有桨板爱好者结伴同行，既能玩得尽兴，遇突发状况还能及时互助，安全系数更高。
3: 划桨板也是跟游泳它是分不开的，啊，就像夫妻一样的，两个人很友好，所以在水面上呢，它可以帮助我们游泳。我们一般呢是游一个小时2000米。
1: 夏天海泳越来越火，您知道安全下海前都要做哪些准备吗？
3: 啊，预防抽筋啊，先把身子热开。这样才能下水。下水之前呢，还要带一个这个根鼻虫。第一，在水面上可以让一些人看到，比如船啊。第二呢，游累了可以抱一抱，歇一歇。这个是一个标志，也是一个防溺水的工具。
1: 海泳爱好者们陆续下水，他们还会随身带着网兜，顺手捡起海面上的垃圾。
3: 它浮在上面嘛，所以我们就把它捞起来了。反正看到捞起来就放在这兜兜，就把它捞到岸上。今天呢天工作美，又阴天，又风平浪静，水上运动又锻炼身体，又做公益，提高我们的自己的美好生活。
4: 深圳好，乘风破浪，盐田盐田，勇往直前，耶！
1: 桨板与游泳既能强身健体，又能感受逐浪而行的自在，但安全这根弦儿可不能松。去非游泳区下海，或是带桨板、皮划艇等娱乐船艇出门，一定要穿好救生衣，带好安全气囊，远离航道，不超出划定安全范围。开展净滩等护海公益活动，也要遵守相关规定。经常下海的老玩家还分享了应对抽筋、水母蜇伤的小技巧供大家参考。
5: 在水上最忌讳就是抽筋了之后很慌张，首先要冷静。如果我们腿上抽筋，我们在水底搬脚趾往上搬啊，那也会缓解。游自由泳的碰见这个水母的较多，因为眼睛不是往前视的，所以说游自由泳最容易受到伤害。碰到了水母被咬伤蜇伤之后，一个是用沙子搓一下，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用这个海水洗一下。上来之后呢，我们涂上水母蜇伤的那种药，如果还有病症更严重的前提下呢，我们就得送医院去诊治。
1: 过去桨板还是个小众项目，如今城市里的河道湖面随时都能下水，一把桨一块板几百元就能配齐基础装备，体积小，易携带，上手也不难，渐渐成了许多人夏日运动的新宠。这也让不少没接触过的人心生好奇，到底该怎么入门呢？龙增辉是深圳一所中学的体育教师，也是国家初级游泳救生员和国家桨板初级教练。他告诉记者，如今桨板运动热度越来越高，来找他报名上课体验入门的消费者也多了不少。
6: 深圳近些年呢，桨板的俱乐部也是在逐渐的发展。桨板这项运动呢，它的玩法是多样性的，它不仅是可以站着滑，它也可以坐着滑，也可以跪着滑，甚至可以趴着或者躺着滑，所以它的玩法也是比较有趣的。另外呢，就是它可以在海上也可以在湖泊，可以在河道，可以在港湾，在不同的水域 去游玩。
1: 今天龙增辉在湖边组织了桨板体验活动，有不少人是慕名而来。对于第一次接触桨板的人来说，有哪些事项需要特别留意呢？
7: 一定是要运用正确的方法，然后呢，在一个合规的安全的场地内来进行。每一个桨板呢都有一个安全绳，这个安全绳呢就是连接我们人身体和这个桨板的。但你落水了啊，你的桨板它可能会跟你分离，分离之后，然后呢，你又没有及时回到板子上的话，你可能会危险。
1: 新手选桨板该怎么挑？龙增辉教练介绍，桨板根据用途和设计，主要分为全能休闲板、远航巡航板、竞速板三类。其中板面较宽的充气休闲板最适合入门。选好了桨板，系好脚绳，滑行姿势也有门道。新手选坐姿最稳妥，基本不用担心落水。老玩家就自在得多，站着划桨毫不费力，还能玩出不少花样。正因为桨板上手快，现场不少家长都特意趁周末带孩子来体验这项有意思的亲子水上活动。
8: 这是第二次，这个水面的话它不是很深，就是相对小孩来说还是挺安全的。
9: 偶尔玩一下也很便宜，100左右，200多块钱。
1: 今天带孩子们玩水的是董清华教练。在退休前，他几乎不怎么运动。几年前，他的身体状况并不好，有时走路都会晕倒。医生建议他通过游泳来增强体魄。当时怕水的他硬着头皮学，没想到一下就爱上了水上运动。后来考下了国家职业桨板教练，还在2026年广东省运动会选拔赛上拿了2个第一，现在成了大家的水上守护者。
10: 当时就是为了强身健体啊，把身体练棒棒的，后来发现越练越好，越练越好，所以6块腹肌的时候我已经达到顶峰了。我觉得这是真的是很好，首先我们自己增加了自信，给别人也带来了福利啊，我可以带动大家一起玩，是吧？我们还因为这个，我们还救了好几个人啊。前两天带学员的时候还从岛上救了一个人，脚受伤了滑不了了，然后我把他带到那个岸边去了。
1: 高丽爱是个十足的运动达人，徒步、骑行、各类水上运动样样他都爱。不过在他眼里最惬意的还得是桨板，每次踏上板就像推开了一扇新窗，给他的日常添了满意的新鲜感和小乐趣。
11: 其实我觉得它是非常平民的一个运动，并没有大众想象的那么难入门。对，因为首先就是它对我们的技术要求不会很高，简单的水性就能上板去体验一下。我更喜欢跟朋友一起玩，那户外运动嘛还是结伴比较安全。另外就是大家在一起玩这种互相分享的快乐，比如说在户外中遇到一些什么样的场景，山海的这种景色，就有朋友在会比较好一点。
1: 高丽爱告诉记者，这次来深圳不止为了玩桨板，他还打算去附近的海岸赛艇基地尝试学习新的水上技能。赛艇看起来门槛颇高，动作整齐划一，普通人真的能轻松上手吗？这背后又藏着哪些门道？丁旺拥有15年水上运动经验，当了7年职业赛艇运动员，是国家一级运动员，拿过多次赛艇锦标赛冠亚军。他告诉我们，最近几年赛艇运动的热度也在不断上升。
12: 那我们赛艇又分为很多种，比如单人赛艇、双人赛艇和4人赛艇，还甚至8人赛艇，又分近水赛艇和海岸赛艇。那我们基地呢，属于一个海岸赛艇基地。赛艇来说，其实它门槛是比较低的。近2年来说，起码增长有70%-80%都是完全没有接触过的。其实它上手是很容易的。器材来说，只要你不刻意的去往水里跳，海岸赛艇是不会翻的，所以它的安全性还是比较高的。我们的桨和艇都是标配的，更多的一些就是个人装备，比如磨手的手套啊，更多就是防晒了。
13: 玩这个的时候呢，实际上你是要全身的力量要用到，就是你要会发力，有很多动作细节。然后同时呢，像我现在体验的是双人艇和4人艇，都是讲究配合的。比如说我们会从4、3、2、1每个位置都去尝试，那你不同的位置不同的职责，就不断的尝试，不断的挑战，然后 每掌握一个新的技能，你就感觉一个新世界的大门就向你打开了，而且会认识很多新的朋友。我们经历过浪，经历过雨，感受都挺好的。
1: 丁教练做完实操讲解，大家就按号位陆续登艇。今天他们要直接往开阔海域进发。比起风平浪静的港湾，海里起伏的浪涌会给所有人带来全新的滑行体验。
3: 桨叶跟齐，桨叶跟齐，走，走，走，注意转桨。
1: 船桨入水，漾开一圈圈圆晕，顺着船形的方向向后飘去。四个人同时躬身划桨，水花顺着桨杆滑落的间隙，船已经往前窜出半米。要是有人动作慢半拍，船尾的浪痕就歪歪扭扭。大家同步时，四只桨划出的弧线几乎重合，就像和海浪跳着默契的四人舞。不同的位置承担着不同的职责。
13: 第一个位置是领桨，就是要控制节奏，就是要不管你是风浪大或不大，横浪还是侧浪，你都要稳稳地控制住那个节奏，即使有一桨滑错也要马上把节奏找回来，因为全队的人都要跟着你这个节奏去动的。
1: 如果是第一次体验赛艇，可以先在风平浪静的港湾试试双人艇，搭档配合起来稳妥，新手也能轻松感受到滑行的乐趣。
14: 海岸赛艇呢，我第一次接触，以前只是玩过模拟器之类的，就划船机那样子，所以说第一次上手，所以对我而言是有些挑战的。
1: 在夏季，亲水、戏水项目格外受到人们欢迎，除了前面提到的桨板、赛艇与游泳，还有不少新潮的水上项目正走进大众视野。可以坐上游艇慢悠悠欣赏沿岸风景，可以骑上摩托艇在海面上颠簸漂移，感受速度的刺激，还可以驾驶帆船借海风之力自在航行。水上运动早已不再是小众专属，而是普通人收获健康与快乐的绝佳方式。
15: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6: 收到。这样行吗？
15: 阿宝，就这么办。
17: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8: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特色旅游专列开启美好旅程，赛事流量转化全域消费，超级工程变身打卡圣地，文旅深度融合，场景不断创新，跟着电影去旅行，跟着非遗演出去旅行，成为暑期新风尚。2026您的旅途有着怎样的规划呢？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

0: 价值一触即发。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 百变观影厅沉浸式 VR 影院，美食观影厅轮番登场。电影院究竟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3: 我看到了好多人在喝酒，然后在那有一条船，然后旁边好多好多人就在一块跳舞。
4: 这个是比较身临其境的吧？我觉得他们感受完下来，跟坐在椅子上去看电影和实际去站在这个电影的环境里面，还是非常不一样的。这个还是比较特别的。
2: 单一放映厅转型多元消费综合体，影院该如何探索差异化经营，走出全新增长路径？
5: 这是给这个电影相关产业啊，或者电影的大电影产业，就是电影加产业的这样的一种根本性的松绑。
2: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0: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6: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7: 出个击破，
8: 硬上
9: 不？换首发。
0: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江静。提到上电影院，以前大家就是追大片、看热映，顺带买点零食饮料，打发闲暇时光。现在影院的打开方式可是大不相同，电影院里解锁了不少新花样、新玩法。前不久，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文，鼓励影院跳出单一放映模式，实现业态服务模式三重创新，打造集观影、社交、文娱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文化空间，更是吹响了影院多元化创新经营的号角。最近几天，我们的记者实地探访了多家影院，有了不少惊喜的新发现。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看看电影院都有哪些新奇的打开方式。
1: 暑假刚刚开始，北京的这家电影院就迎来了一群小顾客，他们不是来看电影，而是要举行一场生日派对。和传统电影院的放映厅不同，这里成排的固定座椅被安置在大厅的正后方，取而代之的是开阔的活动空间。
2: 大家下午好，
3: 在环节开始之前，请各位先关注大屏幕，观看我们游戏的安全须知。
1: 生日派对正式开始，最吸引孩子们的是酷炫的屏幕。这里不止一个屏幕，除了放映厅正前方一块电影 LED 屏幕，还有左右两侧效果屏、头顶的天幕，多块屏幕联动，实时播放炫彩画面，孩子们仿佛进入了童话世界。
3: 好，我们站到指定位置之后，可以尝试一下用左手来击打黄色方块，右手击打绿色的方块。
1: 在这个被称为 Mirror 奇境派对的特殊影院，孩子们可以跟眼前的 VR 大屏互动，各种趣味游戏轮番登场，孩子们在放映厅里自由穿梭，每一个动作都被实时捕捉并投射在剧幕上，孩子们在欢乐的氛围中

0: 感受到了虚拟与现实同屏的神奇体验。
1: 就是我这一次是第一次办这种大型的生日派对，然后我觉得过来了之后，反正

0: 左右，和一场电影的时长差不多。20人左右的包场价格在3980元，差不多一个人不到200元。把孩子的生日派对安排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影院，是这位妈妈送给孩子的生日惊喜，
1: 就很酷炫吧。以前就很单一，以前就想在餐厅啊，然后把餐厅的包间布置一下呀，反正就是这种带着孩子一起玩的啊，但是就很少有这种形式吧，我觉得也挺创新的。
0: 一场生日派对只是这间影厅的其中一种打开方式，由于拆掉了传统影厅阶梯坡度和固定座椅，再搭配可以互动的大屏幕，整个放映厅拥有了随时变身的可塑性。
2: 在这个场地里边，你看像周末有很多的生日会啊，平日呢有团建，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运动会，同时呢它还可以定期的和一些演出团体合作，做一些 live house， 做一些这个性化的一些演出。我也期待着包括明年啊，或者更远的时候，可以有新的电影形式落地在我们已经准备好的这种场地里边。
0: 打造这样的百变影厅，这家影院还有哪些深层次的考量呢？
2: 即使用传统的这种形式，我们依然是可以赚钱的。因为无论市场好还是不好，是前几年还是现在，其实最核心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它都有淡旺季的这种特点。那我们淡季怎么样把它形成增量，这个是我一直想追求和深入去思考的。我觉得现在我们打造的多元化的这些产品，其实就是应对的是淡季怎么样，旺季撑不住怎么办。看天吃饭这个是被动的，但是我们更希望能够主动的作为。
0: 7月初，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支持电影院融合休闲娱乐业态，加强与文化艺术、科普教育等联动，引入 AI 智能体、电玩游戏等娱乐业态，打造潮流文化消费聚集地。
3: 实际上全国各地在此前已经做了非常多的探索，也有一些成功的经验，当然还有一些发展过程当中的困惑。那么这个文件呢，它就从地方怎么去帮助行业发展的这个角度做了一些鼓励性的指导性的意见建议。从我们行业的发展情况来讲呢，需要电影周边的经济来去丰富影院的收入结构，影院可以成为一个新的文化点位。
0: 影院多样化经营的答案不止一个，不同体量、不同区位的影院纷纷在摸索各自的打开方式。
4: 其实，在丁人方面已经是出现了一些不严谨的状态。
5: 是。
0: 世界杯激战正酣，这天凌晨，380多个球迷相约来到这间放映厅，共同观看比赛直播，为心仪的球队加油助威。
6: 他给你一种身临其境的一种真实感，
7: 就给我的感觉是很震撼的啊。然后欢呼也好，然后每一个漂亮的进攻，然后每一次进球，然后都是感觉非常好。
8: 我觉得电影院的氛围要比在酒吧的氛围反而更好，而且同时能容纳这么多的球迷在一起，我觉得以后我可能还会选择在电影院看球。
0: 几百个球迷深夜在电影院里看球赛直播，也给放映厅门口卖啤酒的商户带来了商机。这位销售人员告诉记者，平时营业时间到晚上8-9点就打烊关门，但现在影院里可以看比赛，他的营业时间拉长到了凌晨2-3点，
9: 增加营业额差不多30%-50%。对，
10: 那比如说原来大概多少一天的营业额？
9: 原来我们一天可能有个2-3千块钱。
10: 现在呢？
9: 对，现在那就5000-6000。对，
1: 一共开场开了50多场，吸引到的那个球迷观众1700多人。
0: 球迷在电影院看体育赛事直播，这是球迷的新体验，也是电影院多元化经营的一个新尝试。
11: 我们白天其实是从早上10点开始了电影的第一个场次，
5: 然后基本上呢晚上呢最晚其实也是10点钟是最后一个场次，可是今年的世界杯基本上的时间是晚上的22:50或者23:50或者是早上3点或者是早上5:50，所以它就刚好呢跟咱们

0: 错开了。其实我们也可以说是用一个非常空闲的一个时间，或者原来其实是一个没有产生任何收益的时间，那么我们通过这个世界杯的一个放映呢，获得了一个新的一个收入的一个空间了。
1: 球迷来电影院看赛事直播，门票怎么买？票价多少呢？
2: 我们呢是通过一个微信小程序，这个价格就是我们跟影院聊的一个价格，对，55元包含爆米花可乐。
0: 其实这个价格对于他们来说还是非常合适，并且是非常亲民的一个价格。电影的正常票价，这个 CL 厅的它是比较高的，可能在60到80。但是对于这个足球这一次呢，其实我们是使用了一个亲民的，因为它本身就有一个错峰的一个概念。
1: 记者发现，在这些可以观看比赛直播的放映厅，没有像传统放映厅那样关闭室内灯光，而是全程开着大灯，但大屏幕上播放的球赛画面依旧清晰细腻，色彩浓郁鲜亮。支持球迷开灯观赛的这款屏幕究竟是如何诞生的？记者来到这间实验室探寻技术奥秘。
3: 它就造成一个效果，就是它可能光的衰减会非常厉害，所以观众在常规影院的看可能会感觉银幕带来的电影的效果感觉亮度不是特别高。 CLED 这个屏呢，它因为采用了是自发光的技术，也就是在屏幕里面每一个像素点都是一个小灯泡，它可以独立的去发光，而且我们可以做到是每一个灯珠，每一个小灯珠都可以进行独立的进行去调温调色。
1: 记者了解到，目前这种 LED 屏除了运用在电影院，还运用在晚会、艺术表演、会展等多个领域。截至2025年底，中国 LED 影厅数量超240个，位居全球第一。其高画质特性增强了观影的沉浸感，也为影院向多业态融合空间发展提供了技术底座。
0: 体育赛事之外呢，其实艺术也是大家在发展的一个方向。那比如说音乐，包括演出，包括这个其他的画展、艺术展，那各种这样的艺术门类呢，很多都会在各个店里面呢找到自己的一个落地的一个东西。
1: 百变观影厅、沉浸式 VR 影院、美食观影厅轮番登场，电影院究竟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4: 我看到了好多人在喝酒，然后那里有一条船，然后旁边好多好多人就在一块跳舞。
5: 这个是比较身临其境的吧，我觉得他们感受完下来跟坐在椅子上去看电影和实际去站在这个电影的环境里面还是非常不一样的，这个还是比较特别的。
1: 单一放映厅转型多元消费综合体，影院该如何探索差异化经营，走出全新增长路径？
6: 这是给这个电影相关产业啊，或者电影的大电影产业，就是电影加产业的这样一种根本性的松绑。
1: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技术迭变，业态换新，电影院还有哪些新的打开方式呢？北京798艺术区曾经的工业老厂区，如今是文艺先锋的集聚地，平日里大家来这里逛展厅、看艺术展。可倘若在这片创意园区里开一座电影院，会是怎样的艺术格调呢？
5: 哎，你想看什么电影啊？
7: 咱俩看《浪上小妖怪》行吗？
5: 不行。
1: 这天下午，田宁带着孩子来这里打卡这家798的 VR 电影院，这里共有15部 VR 电影正在上映，涵盖国风悬疑、科幻冒险等多个主题，单人票价在100元左右。与传统电影院不同，这些电影没有固定的放映时间，观众到店可以自由选片，随时开启专属观影体验。
5: 带孩子们到798这边来感受一下超维的这样的一个VR 的世界，因为之前没有体验过。
1: 这天，田宁一家选择了一部时长25分钟的国风悬疑电影。不同于常见的观影厅，这里没有巨型银幕和固定座椅，整体空间被布置得古香古色，还有身着古装的工作人员在一旁进行剧情引导，观众仿佛进行了时空穿越。短短25分钟的 VR 体验，融合视觉、听觉、触觉、体感多重感官反馈，打破二维银幕的边界。
4: 我看到了好多人在喝酒，然后那里有一条船，然后旁边好多好多人就在一块跳舞，就是在古代。
8: 唐朝，
9: 就是比看电影的话要有意思。
5: 这个是比较身临其境的吧，我觉得他们感受完下来跟坐在椅子上去看电影和实际去站在这个电影的环境里面还是非常不一样的，这个还是比较特别的，
10: 就是很漂亮的感觉，就是那种撞到墙的那种感觉，很刺激。
1: 记者在场馆内探访后发现，在这个占地3500平米的造梦空间里，分布着6个不同主题的观影厅，包含全感类、行进交互类、做观式3种体验模式。而这个影院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在于，同一观影厅可以容纳多位观看不同影片的观众。
11: 这个空间大概是有将近200平，然后我们目前容纳的是有5部影片。像这个空间，我们同时可以容纳至少是30到50个人左右进行共同体验。每组观众他们选的内容不同，但是他们在同一个空间进行体验是相互不打扰、不影响的。
1: 同一个空间里，多组观众各看各的影片，记者不免疑惑，场馆究竟有什么妙招，既能让各组观众相互不碰撞，又能避开墙体等实体障碍物的呢？
12: 我们在底层开发的时候，就会把玩家的路线图固定死的，就玩家他一定是按照一个现有的规划好的一个路线他去行进的，这样也是避免了组与组之间他发生碰撞。
1: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种 VR 电影在开发阶段，团队就提前规划好行进路线，正式上映后，现场还将采用错峰入场机制，每组观众间隔5到10分钟进场，动线互不交叉。除此之外，还有多层防护，一旦观众距离墙体或是其他体验者过近， VR 头显会及时发出提示。
12: 我现在在完成这个大空间地图的一个扫描绘制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们在现实的场景中，我们可能会需要给玩家留够一个安全的一个区域，可能比如这一面墙，我们离墙体可能会起码留出15公分到20公分左右一个安全区域，玩家他提前会收到前面有障碍物的一个消息。
1: 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这家 VR 影院已经陆续上映30多部影片，技术迭代，玩法换新，真实的运营情况如何呢？
13: 从运营数据来看，确实是体验感强的、叙事性好的、画面唯美的，它肯定会卖得最好。开业以来，我们接待过的购票客户能够到13万人次左右。
1: 既能办生日派对，又能直播观赛，还能沉浸式走着看电影，影院还有哪些新奇的打开方式呢？
14: 这边最招牌是椰子鸡火锅套餐，这个是比较推荐的，点的也是比较多的。
15: 我们这边不仅有那个火锅套餐，还有一些东南亚菜。
1: 这家位于通州商圈的影院主打一个边吃边看，总面积1800平的空间里，除了4个放映影厅，还配备有东南亚风味餐厅和复古打卡区，探索打造电影加餐饮加社交的复合型消费新场景。买好票，点好餐，记者进入了放映厅，这里的每个座位都配套了专属餐台，电影开场前美食就已经就位。
16: 这是第二次来了，这家电影院既满足了我们吃的需要，然后而且满足了看电影的需要，就比较节省时间。而且我当时想的是菜色可能没那么好，因为看电影的地方应该是主要是以电影为主，但是没想到这边还挺好吃的。
1: 边吃边看的新鲜体验正在被越来越多的观众接受，但对于影院经营者来说，这种新业态的商业价值究竟如何呢？
15: 咱们今天影院的营业状况还是比较好的，接近爆满的情况，上座率今天还是比较棒的，达到了90%，点餐呢能占到70-80%。
17: 我们今天大概有将近350单，
15: 但是咱们的营业额已经达到了15000左右，影院的话达到了25000左右。
1: 其实餐饮加电影这种业态由来已久，只不过初街是提供饮料、零食、小食，如今迭代成了涮着火锅看电影，影院经营模式也从卖票转向了卖美食、卖体验，定位一变，整条运营链路都得推倒重来。
18: 体验的越细啊，我就越是好奇，它这个模式真的有那么吸引人吗？它的这个运营逻辑和普通的这种电影院 还有普通的餐厅，它有什么不同呢？咱们一起去它的后厨。

0: 不看看。
1: 像正常火锅店的话，都是一道菜一道菜出的，我们是集中在一起送餐的过程中会打扰他们坐在后排的客人欢迎，所以我们尽量都会集中在一起送进去，所以尽量减少对他们的观影效果的不好的影响。
2: 出餐只是运营改造的第一步，当餐饮与观影两个业态深度绑定，人力成本、客流转化更是一连串躲不掉的运营新课题，但影院新的营收增长点也随之而来。
3: 最难的是改变就是用户的认知啊，让习惯了看电影就是看电影的人能接受边看边吃这样的一个概念。
2: 这位负责人坦言，在电影院里边吃边看，尽管还存在着上菜干扰、气味残留等痛点，还有不少细节有待优化，但用户的接受度已逐步走高。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中就明确提出，支持电影院创新特色餐食卖品，引入高品质餐饮、轻食简餐、烘焙甜品、咖啡书吧等业态，鼓励电影院拓展文创零售业态，设立电影衍生品专卖店、文创产品集合店。陈涛，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常年关注电影产业发展现状。在他看来，出台影院多元化经营新政适逢其时，为行业转型升级、突破发展瓶颈注入了新活力和新动能。
4: 在以前哈，你在一个电影院周边，或者说电影院本身要去，比如说卖东西哈，做一个文创店，搞一个咖啡店，甚至是把这个 IP 进行一种整体的包装，这一类的可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也是门槛很高的事情。但是他现在认为就是电影院或者说电影相关的这样的一些电影家的内容，其实可以实现一种常态化的经营啊，同时就是简化一个审批、优化许可等等啊。所以我想这是给这个电影相关产业啊，或者说电影的大电影产业，就是电影家产业的这样的一种根本性的松绑。
2: 新影院花式解锁新业态、新玩法，老影院、老制片厂也迎来了一波回春。长春电影制片厂是新中国第一家电影制片厂，被誉为是新中国电影的摇篮，白毛女、五朵金花一部部经典影片曾经在这里诞生，承载几代人的光影记忆，时至今日依旧有众多影迷前来观影打卡，看新片、重温老电影，交流观影感悟，而唤醒大家回忆的是焕然一新的体验。
5: 现在呢，我们的观影厅保留了棚的叫法，像正常普通的影院可能就叫四号厅，但是我们现在叫四棚。为什么呢？因为是长影制片厂的第四号摄影棚，像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甲午风云》《开国大典》都在我们的第四号摄影棚拍摄的。现在呢，每天全国各地的游客可以在我们这个走廊，大家共同来感受老摄影棚的风采。
2: 影院负责人李坤鹏告诉记者，长影老厂区丰厚的历史积淀、独特的文化辨识度，使这里开展多样化经营独有的资源禀赋。他们拓展运营思路，与观影社群展开跨界联动，让老影院不断迎来新体验、新面孔。
6: 我已经在这家电影院做了近百场，然后包括一些小众文艺电影的路演，因为长影它也译制或者翻译了很多的这个旧的影片，然后像我们之前就是做过一些刘三姐呀，一些那个老的影片，我们做集体的放映，针对年轻人呢也会做一些院线的小众的电影。
7: 长影电影院它是有历史文化氛围的，觉得你自己走进了一个历史建筑里去看电影，看文艺的电影，比如说之前来这看的那个牧马人，就会有更强烈的沉浸感和亲近感。
2: 长春坐拥两大城市名片，既是新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也是新中国电影的摇篮。就在最近，这两大城市 IP 碰撞在了一起，长影电影院即将落户一汽博物馆。来到这里的人们在博物馆里看完中国汽车的前世今生，转身走进影院，银幕上疾驰而过的解放卡车或许就停在刚刚路过的展区里，这样的融合让影厅不再千篇一律，静态的展车因有了当年生产它的影像而活了过来，泛黄的胶片因为有了实物的佐证而不再悬浮。在陈涛看来，这类因地制宜的创新实践正是影院转型升级的一个样本， 各地影院结合自身特色，深耕多元业态，都能够打造出独具特色的沉浸式文旅消费综合体。
4: 我觉得这次新政非常重要的作用，其实就是能够推动哈，我们说电影到电影家，从一个点变成连接成一个面哈。就是以前我们会看到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些单个的例子，好像这次的新政其实正在促进我们把这样的一些个案推广出去，然后使得就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嘛，就是从这样的一个的点变成全国性的啊这样的一种电影家消费文化的一个面儿。
0: 今年上半年全国电影票房收入173.54亿元，观影人次超4.2亿，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2000亿元。这组数字见证了我国电影行业的全新蜕变。当下艺术影院、科技影院、主题影院竞相涌现，传统影院不再局限于单一银幕放映，不断解锁餐饮、观赛、文创、沉浸式体验等新玩法，重构观影消费新场景。影院多样化经营核心在于挖掘差异化消费需求，培育新型文娱业态，既离不开政策指引、技术赋能，更需要因地制宜、精耕细作，沉下心来打磨产品和服务。回望中国电影来时路，电影初入我国时就扎根在茶馆、酒楼，本就是多业态融合的综合文娱消费项目。如今的电影家、影院家模式是传承也是创新，依托庞大观影市场和丰厚文化底蕴，百年光影顺势迭代，破局生长，将不断拓展文化消费边界，点亮大众多姿多彩的美好生活。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费太累，
10: 安排一下，
9: 还要出片。
11: 收到。这样行吗？
9: 阿宝，就这么办。
12: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4: 起于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处，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
0: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中国光大银行。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4: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0: 20:31，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晚上好，我是马洪涛。
1: 晚上好，我是郭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有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我国外贸实现了两位数增长，保持了良好运行的态势。
1: 外贸领域这份亮眼的年终成绩单，具体的表现在哪里？来看记者的梳理。
2: 亮点一，规模稳。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14.73万亿元，增长13.4%，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3: 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连续四个月超过4万亿元，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
2: 亮点二，动力新。今年以来，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我国相关产品出口。与此同时，全球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
3: 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
2: 世界杯的火热进行，让更多人看到赛场内外的中国元素。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675.3亿元，其中球类出口30.8亿元。而近期欧洲高温也引起了大家对中国家电出口的关注。
4: 家电啊，上半年我国出口了3609.6亿元，空调、电扇、冰箱等清凉家电合计出口了1079.1亿元。中国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制造的转变，让全球的消费者越来越多地感受到中国家电带来的便利和舒适。
2: 亮点三，进口增速快。作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和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我国市场广阔，潜力巨大。同时，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为全球好物进入中国市场提供窗口。
3: 我国已连续17年成为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工业生产稳中有升，市场需求有所改善，为原材料、零部件、消费品进口规模扩大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上半年，我国进口金属矿砂、电子元件分别增长22.6%和45.6%。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0: 今年以来，全球货物贸易增长主要是集中在人工智能相关领域，全球算力数据中心以及终端设备需求的持续扩张，也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
1: 海外市场对变压器等电力设备和预制仓变电站的需求大幅增加。眼下，我国出口的最高电压等级预制仓变电站已经在阿曼成功送电，一起去了解。
2: 在阿曼，一座400千伏预制仓变电站成功送电。这座变电站分为4座功能独立、系统协同的集成预制仓，整体由24个标准化功能模块拼装组成，其全部在我国完成设计、生产、组装与系统联调。模块漂洋过海抵达阿曼后，如同搭积木般进行拼接与系统连接。相比于传统变电站建设需要进行的大规模土建与调试，这种预制模块方式大幅缩短了建造时间。
5: 阿曼项目是我们出口的电压等级最高， 系统集成方案最全的一个这个预制仓式变电站。土建式变电站的时间预计在1.5到2年的时间，而我们用了不到6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从订单承接、生产制造、海运以及现场安装调试到整个送电的全面的过程。
2: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上半年他们交付的项目数量同比增长30%。一方面，随着国际能源市场的发展以及数据中心、算力中心的建设，对变压器等电力设备和预制仓变电站的需求大幅增加；另一方面，他们主动构建区域标准并推动国际互认，技术出海从源头扩大了竞争优势。
6: 之前的标准呢，我们整套产品的时间周期是非常长的，大概长达1年或2年时间。但是目前通过我们就是标准互通和差异化这个做补项的方式，能够把时间缩到3个月以内，每年节约成本上千万。
2: 今年上半年，山东省电工器材出口货值267.3亿元，同比增长9.3%，其中变电站和变压器产品出口货值超过70亿元。
7: 主要出口到了欧盟、中东、非洲、韩国等国家和地区，其中对欧盟、非洲的市场出口保持了较快的增长势头。从产品来看，高压的大容量变电设备和预制仓的变电站增长势头强劲，成为新的外贸增长极。
0: 上半年，中国制造凭借硬核实力风靡全球，从热销欧洲的家电产品到领跑市场的新能源智能装备，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走向世界。
1: 下面我们通过1分钟的短片来梳理上半年经济关键词，中国好物热出圈。
8: 这个夏天，一场席卷欧洲的热浪让中国空调凭实力成了欧洲市场的抢手货。从风扇、空调到新能源汽车、储能系统、智能矿卡，今年上半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达9.36万亿元，占出口总值的63.5%。中国好物出圈的背后，正是中国制造完整的产供链支撑和响应体系，和不断迭代突破的创新研发能力。出口势头亮眼，进口也在扩容，原油、铁矿、粮油等刚需大宗商品稳步加量，高精核心零部件、高端生产设备进口量大幅走高，进出口双向提质，中国与世界共享发展红利。
0: 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表现亮眼，超出了多家外资机构的预期。
1: 受访机构普遍认为，中国抵御上半年能源供应冲击，持续稳定输出产品与服务的强大能力是不可忽视的核心优势。预计下半年中国进出口将维持较强增长态势。
9: 我没有想到6月份出口增速到达27%，进口甚至到了36%。大家对这个新能源的各方面的产品的需求，还有在这个能源冲击之下，我们看到整个中国的制造业由于能够维持稳定的能源与原材料供给，从而展示出的一种供应链韧性以及成本上的优势。
2: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资企业进出口7.39万亿元，增长了17.1%，已经连续9个季度实现增长。欧洲知名资产管理机构东方汇理资管集团也。

0: 关注到了这个趋势。这家总部位于法国巴黎的机构表示，越来越多的欧洲企业希望投资中国，融入新价值链。
1: China is relevant on many value-added sectors, of course, electrical vehicles, but also robotics, energy transition, and soon probably memory chip making, just to mention a few examples. And as well, more and more, we believe European companies will want to partner with some Chinese.Companies in order to reinvent themselves and to work on their processes in order to be able to compete on a global basis.
0: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和服务正加快走向国际市场，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新动能。外资机构认为，中国的开源 AI 模型在持续迭代中有效兼顾了成本控制与实际应用价值。
2: 那么我觉得整个今年以来的情况就是中国所推出的这些开源的 AI 模型表现出了持续进步的不断提升的性能的同时，又把这个成本得到了进一步的控制，而这样一个性价比的考虑使得这些模型的这个应用情况，特别是在过去几个月里面迅速的攀升，我觉得这样一个势头是会持续下去的。
3: 世界超市义乌是观察全球贸易的最佳窗口，这里的小商品闯出了大市场，做成了大产业。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到了4864.2亿元，同比增长了19.9%。在这亮眼的数据背后，是超过120万经营主体响应市场变化，推动产品迭代与模式创新的共同努力。
4: 今天我们就跟随经济学家的脚步走进义乌，探访这里的创业者、经营户、商二代，从他们身上了解首创精神，感受经营活力，用经济学的视角探寻义乌因地制宜谋发展的实践经验，读懂中国经济持续创新发展的动力源泉。
5: 我这个是外部的处理 ，not inside。
6: 怎么样发扬光大是我的课题。
7: 我的是老板他娘，不是老板娘。
6: 赚到我自己想要赚的钱，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8: 看看中国有多伟大。
9: 哎，梁姐，我到了。你好，你好。
10: 你好。

0: 那您现在店里有多少人？
1: 嗯，目前的话我这个店有四个人，
0: 剩下的三位是我们店员是吗？
1: 对，业务员。
2: 有俄语、阿拉伯语，还有说法语的，都是请的外国人。
3: 在这边有个苏丹的。
0: Hello, nice to meet you. 你叫什么名字？
4: 叫林静。
0: 哇哇，你中文说的这么棒。
4: 我学的就是中文，是我爸推荐的，他说这个专业很好。
1: 我们这些全部都是在宁波生产的，那个位置是一个产业链。
5: 是的，
1: 你要想去弄什么东西，在那里可能一个小时你全部都搞定
6: 了，都配齐了。这实际上就是我们的专业化，我们并不是在品质、在材料上降低的成本，我们其实是在专业化效率的技术上降低的成本。您的擅长的事情是对于产品的设计，做什么东西，怎么做，怎么把质量做好事情。但是对于市场来说，像比如说是南美的，或者是比如说是东欧的，它各地有各地对当地市场的理解，这个东西两个放在一起，其实就是我们讲的所说的两个比较优势。你对于市场的理解，其实它可以让交易更容易的发生。一方面您能做成生意，另一方面中东的客人、北非的客人们，他们也能够在这过程当中用更低廉的价格享受到更好的东西。这个其实合在一起就是其实我们贸易的意义嘛。
0: 我想问问林静，现在有没有特别想实现的小愿望？
4: 我就特别想让我们那边的国家或者另外的世界，就让他们看看中国怎么样，看看中国有多伟大。
0: 哇哦，谢谢
6: 谢谢，
0: 拜拜。林静私下里再聊，他还是对他的薪资很满意，
6: 是吧？
0: 他就说他在这家店的赚的那个钱比他在他的国家多两倍。
6: 其实这个就是

0: 经济活动所带来的所有人所受益的机会。因为只有这种经济赚起来了，生产有了，然后可以销售出去，在这个过程当中所有参与者都能从中获益，他的两倍的工资其实就是在稳定的经济活动当中。为什么我们其实要做的事情是把所有的壁垒拆掉，我们是让经济活动赚起来，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创造价值，这是最重要的。
1: 教授，我刚看完那家店，我是觉得整体还挺酷的哈，但就是我有点看不懂，那很多都不认识。
0: 嗨，你要看得懂的，我带你去个地儿。
1: 竟然是必打卡店铺，老板娘你好。
0: 你好。那我想问一下，您在干这个之前是做什么的？
2: 我是上一代，我当时是在二楼做那个饰品的，就耳环啊、项链啊这种做外销的。这个金奇是我儿子，然后跟他的一个合伙人创办的。
3: 哦，是二代转回到一代这儿来。
2: 对对，然后现在我的是老板他娘，不是老板娘。啊，
0: 以前这么一个东西，你要起定量多少，你才会干？
2: 比如说一个模具生产出来可能就算10000块钱，对不对？
0: 对。
2: 那你比如说要卖多少才能把这个模具的钱赚回来？
0: 是的是的。
2: 然后现在你要个10件、20件、30件、50件
0: 我都可以给你做，
2: 模具的钱也省下来了。
0: 义乌在很长的时间当中我们一直卖的是爆品，希望通过爆品然后走量。很明显现在我们通过 3D 打印是慢慢的走入了另外一条路，就是说，哎，哪怕你的量单子没有那么大，甚至是在极端情况下只有几件甚至一件货的时候，我也可以给您做。这其实是我们看见义乌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它从单纯的产业链变成这种灵活性这样上来。但是你会发现随着技术的变化，随着各种可能性的增加，很多是在我们现在的想象力之外的。这其实就是人类社会进步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就是技术进步之前你其实很难想象它会给你的社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1: 但是我想说的一点就是义乌人的这个尖在什么，就是我对需求抓的那个尖很快速的能够敏锐感受到，而且我能够快速的从这个底层站到那个顶尖，我觉得这个是义乌人的能力。
0: 所有的技术进步底层都是人。
1: 老板娘拜拜。我都能看得懂的地方了。
0: 你看这是不是你的舒适区？
1: 哦，冰箱贴啊。
0: 来来来，
1: 您怎么知道我最喜欢冰箱贴？我们家满屏都是这种。
0: 谁不爱冰箱贴呢？啊，
1: 那倒是。
4: 哎，你好，
1: 你好，你好。
0: 义乌的冰箱贴二代了。哇哦！一直在义乌做冰箱贴。
1: 看上去好年轻。
0: 大三的学生。
1: 哦，你还在上学啊？
4: 是的，是的。现在呢，我也在慢慢的接手设计这一块。
1: 那这里边有哪些是你设计的吗？
4: 这几款新的这些炫彩的海洋系的冰箱贴是我设计的。
1: 你有没有想过，就是你觉得你从你爸爸妈妈那里继承到的最大的一笔财富是什么？
4: 我觉得是义乌商人从零到一的这个精神吧。像我父母他们是创一代，从很小的一家店搬到现在大通道的这个店铺。我妈买这个店面是花了850万，买这个店面10年前的850万。
1: 哇，好有魄力。
4: 就是在她的30几岁就已经能买下800多万的店面，我觉得我妈太厉害了。
5: 那我会想说我30岁的时候一定要比她赚到的钱更多。
0: 加油。
4: 然后像我小的时候，我是从小耳濡目染父母辈做生意，小的时候可能也没有很多机会说是去出国旅行，但是当我在这个市场上的时候，我感觉这个我虽然没有在动，
1: 但是世界朝你走来，
4: 对对，
0: 围着你在转。
4: 对，我可以见到各个国家的人进来下订单，不同的肤色，不同的人种，接触了很多的文化。
0: 义乌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真的，它就是在一个我们从经济学上讲没有什么资源，没有什么禀赋的地方。我如果要是没有鸡毛换汤的精神，义乌到今天可能就是浙江中部一个非常默默无闻的小城市。但是它其实，它特殊的地方就是这种商业精神。所谓精神，最后是人。所有商业活动到最后讲的都是一个人的故事，义乌也就是一个人的故事。
1: Hello。这个是今天我们又在市场偶遇啦。这个是你带的那个团是吗？
6: 对，这个是我们今天小伙伴，今天我们小团客
1: 六六呢，他是现在在做那个
6: 向导跟买手，
1: 义乌的向导跟买手。那就不打扰你了，快去吧。
6: 好的，
1: 拜拜
6: 拜拜。
0: 金属材质，
1: 你好会。Hello， 六六，他在那儿呢。
0: 下班了，你觉得为什么？义乌需要向导和买手，
7: 因为它太大了。我现在接待的很多客户，他们第一次来的时候都是觉得 哇，真的太大了，
3: 然后是的，
5: 逛不完，
3: 是的，
5: 都逛不完。
7: 对，我给大家呈现的信息，不仅是他眼睛能够看。

0: 看到的产品，还有就是这些产品背后他想法跟思路，以及他这个品在终端他的销售形式会是什么样子的。对，
1: 他经常走着走着，哎，老板，就是到处都是他的熟人。
0: 如果商贸城是我的临时办公室，他们就是我的临时同事。
1: 档口的老板也会因为他多刷一些折扣，
2: 多刷一些折扣，
0: 这个脸还是蛮紧紧的。
2: 在一个理想的环境当中，所有人有所有的信息，他可以做出最理性的决策。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在义乌这种场景之下，没有人有完整的信息，但是你的信息其实比大多数人其实都要全，那你在中间其实是扮演了一个信息中介
0: 桥梁，
2: 桥梁，然后在这信息中介之外它也是一个信任中介。这两个东西加在一起其实就是我们交易的润滑剂。
1: 那我觉得现在义乌不仅是在跟全世界的人做生意，他也在把自己的一种生活在向外蔓延。
0: 义乌会让我觉得我是一个，就是这里会很有希望，会让我有想要去做那种英雄，个人英雄梦的感觉。我就想体验我在这里赚到我自己想要赚的钱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2: 所以义乌甚至今天整个的中国其实就是给了一个场景，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去做自己的英雄。
1: 咱们今天也算是满载而归哈。
2: 义乌真是好逛，
1: 是特别好逛。但是我在想，比如说我是一个外国客商，我到处什么都买一点，那我报关的时候得多费劲啊。
2: 义乌报关还真有点特色，要不咱看看去。
1: 好呀，下一站去海关。
2: 海关走，看看去。你好，
3: 你好，
1: 你好。
3: 这里是一个先查验后专运的集拼仓，海关监管场所。我们原先海关监管的模式啊，有一些缺点啊，一个是找货难，第二个呢就是会导致货损。企业呢就提出一种诉求，你要查验的货，
2: 明白？
3: 你查完以后我再装，这样就是避免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些货损啊、掏箱找货这些问题。
2: 其实啊，从经济学上来说，这个特别有意思，就是说，如果一个在完全可信的社会当中，它其实海关是不用存在的。
3: 对，
2: 在现在做的事情其实是把海关本身对交易、对于流通这件事情给它带来的摩擦最小化。
3: 对，
2: 同时我能够保证国门的安全和货物的安全。
3: 对，
2: 这个其实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我们在有为政府上，在有为两个字上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理解。它不仅仅说，嘿，我要做更多的事情，是我要在尊重这个市场流动的本身的逻辑，我要尽可能少给这个市场增加摩擦的情况之下去有为。
1: 所以我在看，你看这个这么大的一个区域，它这边分的是收货理货区，
3: 对对对，
1: 然后其实也就几米之外就是那个堆存区，
3: 对对对对，
1: 这边就是企业，那边就是政府，
2: 对对对，
1: 两边的距离其实在越来越拉近。
2: 今天我们讲了很多的道理，讲我们讲禀赋，我们讲所有的资源、数据、科技，但是落到最后都是人，从一代到二代，从无中生有到有了之后我怎么去往上提升，讲的其实就是我的不满足。我觉得这个东西我可以做得更好，我有这个能力我把它做得更好，也就是我们看见一代一代的义乌人都在做的非常类似的事情，加在一起就是义乌精神。
4: 海信 RGB 迷你 LED 电视，玲珑真海背光，原生正海大师。
5: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6: 收到。这样行吗？
5: 阿宝，就这么办。
7: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时尚系列，真我更出彩。赛轮，
8: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联想拯救者家族内置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7: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9: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机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1: 再来关注天气，台风巴威从11号夜间登陆我国后，截至目前，它在陆地滞留时间已超60个小时，且环流结构仍比较完整，维持在热带风暴强度。巴威北上，给东北多地带来强降雨，浑河流域出现大范围降水，已形成浑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有关情况，来看总台央视记者今天从浑河沈阳沿岸发回的现场报道。
2: 那在我身旁的这条河呢，其实就叫浑河。浑河是贯穿了整个沈阳主城区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水系。通过此前的这个影像资料啊，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是之前市民这个滨水休闲的这样的一个区域，有非常多的这个健身的步道，然后游轮码头，包括当地的这些网红的一些打卡点。那昨天我们在来到这片区域的时候，其实这些设施大部分都是被淹没在水下。但是今天我们就能够看到，今天这个这些设施已经基本上呢都露出了水面，恢复了这个平时的这样的一个情境。那根据气象部门最新的这个监测数据显示啊，昨天整个沈阳市的这个最大的降水是达到了460毫米以上。但是在今天上午，我们了解到辽宁浑河沈阳这个水文监测站的这个洪水预警的等级已经由橙色被调整为了蓝色。那我们从这个水文部门也了解到，其实浑河上游的这样的一个水库，它目前这个蓄洪能力是良好的。其实我们看，虽然现在浑河的水位已经达到了一个预警水位，但是距离这个保证水位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那目前城区当中积水的点位较多，当地其实为了防止一些次生灾害的发生啊，沈阳市共投入了超过这个22000名救援人员，正在各处进行抢险排涝，全力保障群众的这个生命财产安全。那在昨天夜间，沈阳市也是继续发布了通告，要求这个全市的中小学校、幼儿园、校外的培训机构停止授课，在建的工地要一律停工，全市的这个涉山涉水的景区景点，包括这个早市夜市要停止营业，然后原则上要居家办公。
3: 受台风巴威的影响，从7月13号凌晨2点开始，辽宁抚顺出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最大降水量突破了430毫米。
1: 连续2天的强降雨造成抚顺市区数十处内涝，现在抚顺的情况如何？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抚顺的总台记者严吉峰。吉峰你好，来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4: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现在呢就是在抚顺的新城路的西段，现在通过镜头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啊还有很明显的一个积水。那么连续的强降雨呢造成了抚顺的很多这个交通的不便，像这样的一个积水点呢，目前整个抚顺市内大概有50多处。那么这些积水点呢实际上影响了整个的抚顺的一个交通。我们了解到，截止到目前为止，从昨天开始到现在，抚顺市内的66条公交线路到目前为止仍然是一个停运的状态。那么，今天抚顺市的这个强降雨啊，大概在晚上8点左右全部进入了尾声了。此刻这个天已经晴了，在天晴这个间隙呢，那么所有的这些工程车辆，我们看到现场这个承建的，包括电力部门保障的这些车辆，马上就进场进行一个排涝的作业。目前在整个抚顺市内这样的一个排涝的现场呢大概有数十个，那么他们所有的努力都为了一个目标，那就是希望在明天早上的时候将市内所有的这个排水点、积水点全部的打通。那么其实这次的强降雨除了对我们这个市内的交通造成了影响，其实还有一些别的。那么比如说今天抚顺的防止发布了一个通告，说希望市民朋友不要靠近浑河，因为上游的大伙房水库正在放水。那么再比如说目前抚顺还有8条省道受损，以及40多条普通公路以及30多条乡村公路受到了损坏。那么下一步我们将挺进县乡，继续报道这个抚顺这次受到的灾情，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报道。好的，主持人，那么我们在抚顺现场的就是这些，时间交还给北京。
1: 好的，感谢齐峰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3: 我们再来看一下吉林的情况。受台风巴威北上的影响，吉林省梅河口市从13号凌晨4点开始也出现了强降雨。
1: 连续的强降雨导致梅河口城区部分路段出现了内涝。那现在梅河口的情况如何？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邀月。邀月你好，接下来时间交给你。
5: 好的，主播，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吉林省的梅河口市，跟您分享一下我们现在现场最新的天气情况。目前能看到下了一整天的雨啊，是终于停止了。而且呢，根据当地气象部门的研判，本轮受到台风巴威所带来的这个梅河口的降雨天气也已经基本结束了。那么在连续两天的强降雨天气之后，能看到现在城区的一部分路段是出现了一个内涝积水的情况。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梅河口的老城区的一个主干道，叫做银河大街的附近。能看到现在这个路面上啊，基本上是被水覆盖的。现在这个水位呢，大约是到我这个脚面以上的一个位置。在一个小时以前，这个水位还是在我膝盖之下，所以能看到目前排涝工作在进行的一个成果。那么目前啊，我们在这个通过工作人员的介绍了解到，就是这个梅河口城区老城区的大部分的排水管道最终都会汇集到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银河大街这个位置。同时这里呢也承接了3条由上游来的暗渠所带来的降雨而带来的水流。那么因为这里地势低洼，所以就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内涝的情况。但好在目前为止，在城区由于地势相对来说平坦开阔，所以能看到水流的速度比较慢，水势并不湍急，没有因为地势抬升或者挤压去带来进一步的灾情和毁坏。那么现在您看啊，这个现场正在去进行强排的工作，他们主要的任务就是要把城区的内涝积水排向梅河口的这个挥发河。那么在这个挥发河目前工作主要的难点呢，就是在这个周边持续降水的一个情况之下，挥发河受到降雨和上流水量汇集的影响，是持续高位运行的一个状态。目前呢已经超过了保证水位0.79米，当地也发布了最新的提示堤防可能发生特大的险情。那么今天中午，梅河口已经将应急响应的等级调整为防汛一级应急响应，部分道路实施了交通管制。从7月10号到今天为止，梅河口已经转移安置了接近7000人，主要就是在挥发河附近的周边乡镇。那么目前当地这一轮受到台风巴威影响所带来的降水呢，已经逐渐减弱了。当地的这个情况还会如何？我们将继续持续关注。好的，主播，这就是我在现场了解的情况。
1: 好的，感谢邀月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3: 吉林省迎来第二轮强降雨过程，受白石山披河流域来水叠加的影响，位于吉林蛟河市东南部的漂河镇成为本轮降雨的重点风险点位。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稍早之前发回的报道。
6: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蛟河市漂河镇青背村，降雨还在持续，水位也在上涨。我们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个大型的设备还有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紧急的抢修工作。这个青背村的一处水漫桥被损坏，那从凌晨5点开始，这些大型的设备就已经在各个受灾的区域在进行作业。
7: 记者从蛟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受巴威影响，本轮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防汛形势十分严峻。7月9号8时至7月14号15时，蛟河市平均降雨量达170.1毫米，部分乡镇达200毫米以上。漂河镇地处蛟河市东南部山区，漂河、青背河等17条河流流经该镇。目前这17条河流均已超过警戒水位，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据了解，漂河镇已经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对沿河村屯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进行紧急转移，设立临时安置点，确保转移群众基本生活保障。针对本轮强降雨，蛟河市交通、水利、农业等多部门联动，及时对水毁道路、堤防进行排查修复，最大限度降低河水出槽风险。同时抢抓降雨间隙，对受淹农田开展排涝作业。
1: 存100万，解锁5.25%利息，固定年化收益5%。看到这样的高息收益广告，您动心了吗？实际上真有此事吗？近日，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发布公告，提示消费者警惕近期的高息存款虚假宣传。
7: 近期有不法分子利用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及社交媒体等渠道，冒用国有商业银行的名义发布存100万解锁5.25%利息、固定年化收益5%等虚假高息收益。

0: 虚假信息。专家提醒，对于明显高于市场正常水平的收益承诺，消费者要保持高度警惕。
1: 存款利率目前已经进入低息时代，对于国有大行来说，多个期限的存款利率大约是在0.65%到1.6%之间。大行直接销售的长期大额存单的利率啊，最高一般也不超过2%。而在这个理财产品方面，2122等这些低风险、中低风险产品的年化收益啊，多在1%到3.5%左右。而这个高风险产品波动性是极大的。不管是存款还是理财，如果产品介绍当中出现5%以上的固定收益、保本高息这样的字眼，基本上啊可以判定是虚假或者是违规的宣传了。
2: 作为消费者，在投资理财中要认清一个基本的逻辑，收益和风险成正比，没有远超正常收益水平却又稳赚不赔的金融产品。
3: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今天全国用电负荷达到了15.51亿千瓦，再创历史新高，比7月10号的15.18亿千瓦增加了3300万千瓦。高温天气和工业生产稳步提速是推动本次用电负荷创新高的核心原因。
0: 记者了解到，今天华中、西南两个区域电网负荷创新高，湖北、湖南、四川等省级电网负荷创新高。国家电网充分发挥大电网大市场优势，高效运用跨省跨区输电通道，积极开展余缺互济、时空互补，跨区最大输送电力1.52亿千瓦，全力支援保供重点地区电力可靠供应。在四川，高温晴热天气推动全社会用电需求持续飙升。7月14号中午12:44，四川电网用电负荷突破7600万千瓦，达到7621万千瓦，再度刷新历史最高纪录。空调、制冷等降温用电大幅增长，成为用电负荷攀升的核心主力。与此同时，成都等地经济活力持续释放，工业生产稳步提速。全市大工业用电量同比增长约8%，多重需求叠加，让四川电网用电负荷较往年提前近一个月创下历史新高。
4: 从负荷数据来看，降温负荷占比超40%，是本轮负荷创新高的主要推手。当前，省内各流域来水正常，全网水库蓄能比超60%，高峰时段，水电出力接近4500万千瓦。占比超60%。
0: 在天津，受高温高湿影响，空调、商业等用电集中释放。7月14号13:33，天津电网最高负荷达到1905万千瓦，达到年内新高。其中，制冷负荷占比超过36%。
5: 预计明天后天，我们电网负荷将突破历史最大负荷。当前，天津市新能源发电已经超越了火电，成为第一大电源。同时，我们积极参与省建市场，引入了西藏、青海等地的绿电资源。
6: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本届大会汇聚了1100余家参展企业，更有多款前沿新品全球首发。随着开幕时间临近，各大参展企业的筹备参展工作进展如何？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来看。
0: 在上海张江的一家 AI 光计算系统公司，负责人熊印江正在给记者介绍这次展会上即将全球首发的光子存内计算芯片。他告诉记者，这款芯片前不久刚成功流片，将在16号带去展会现场参展。
7: 凌晨刚刚从 Fab 厂里面取回来的我们的256x256的光子存内计算芯片，它其实就像一条一条的河道啊，我们通过精确的调制这个河道的水流的一个极缓程度，来控制这个光在里面的一个计算。
0: 在一家从事 AI 蛋白质设计的公司，康里奇正带领团队加紧做展前的最后准备。他告诉记者，目前展台还在搭建过程中，会带去10余款终端产品，同时还有一款对话式蛋白质研发智能体，用户只需通过日常对话把需求告诉系统，就能完成蛋白质的设计和预测。
8: 借助人工智能，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把一个蛋白质改造项目中的研发周期从过去的3到5年缩短到目前的2到6个月。无论是国有资本还是一些民间的财务投资集团，他们对于 AI for Science 这赛道都有更大的信心和更大的投入的。

0: 个热情、平台支持、政策支持都是很大的。
1: 近年来，我国的工业机器人快速迭代，竞争力不断提升，助力全球制造业智能化转型。海关总署今天上午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的出口规模首次超过了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净出口国。今年上半年出口62.9亿元，同比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
2: 今年以来，国产工业机器人加速出海。那么，国产工业机器人为何受到海外市场的青睐？又有哪些新的变化？我们来看记者观察。
3: 在广东佛山这家工业机器人企业生产基地，产线满负荷运转，一台台协作机器人上下舞动，工人正对即将出口的设备做最后调试。企业市场部负责人介绍，今年欧美市场在焊接、物流码舵等应用场景上订单猛增，预计工厂产能将翻番。
4: 今年欧美市场对这种60公斤大负载协作机器人需求量很大，例如在物流和码舵的应用上，机械臂要持续重复60公斤的货物搬运。正因为电机、驱动等核心零部件都是我们企业全部自研，所以可以保持整机的稳定性。和国外同类型产品对比，我们国产的协作机器人有30%到40%的价格优势。
3: 广东东莞另一家工业机器人企业同样开足马力，伴随技术迭代与应用场景拓展，国内工业机器人积累了丰富的场景应用和落地经验。不少企业开始从卖设备转向为海外客户提供整体解决方案。
5: 中国的70多个行业，所以这种行业应用的经验就造就了让我们在机器人的技术上跟方案上有了大量的这种积累跟沉淀，本质上就是卖服务。海外的营收呢，已经占据了我们整个营收的20%到30%了。
3: 当前全球制造业对柔性自动化需求激增，国产工业机器人产业链完备，成本与售后响应优势明显，更易匹配海外市场个性化定制需求。
6: 我们从1月份至今，我们的出口订单需求量增加了30%以上，因为我们在东南亚，我们有本地化的这个售后服务团队。现在我们的海外客户，只要他提出一些定制化的需求，我们都会快速的响应，跟他们合作进行开发。
7: 全球制造业的智能化升级，也给我们的中国的机器人产业带来了越来越多的需求。包括现在人工智能和这个具身智能的技术，进入更多场景的这个可能。
1: 全球制造业对智能化、多品种、小批量、柔性生产的需求不断提升，国内工业机器人企业抓住机遇，依托成熟产业链与海量的工业数据，正加速接入具身智能的新赛道。
8: 这里是协作机器人的研发部，在我的左边呢，数据采集员正在通过遥感手把手地教机器人完成零部件的装盒。这些海量的数据正是训练机器人大脑的养料，经过上百小时的专项训练，原本需要技术人员一行行编写代码，如今机器人已经能够自主完成。
3: 在这家协作机器人企业，研发人员正对7轴机械臂做力控算法迭代，把多场景工业数据输入多模态大模型，再配合新型力学传感器，让机械臂能与环境自然交互。
9: 人给它施加一个力的话，它能够精确感知得到，比如说在工厂拧螺钉或者说搬运货物这种场景，它就能感觉到力的大小以及它的方向范围。然后像传统的机械臂的话，它是不具备这种力的响应的这种特性的。
3: 在另一家企业研发部，团队正攻关搭载4轴工业机器人的具身智能工作站，借助大语言模型让机器人具备自然语言理解能力。
10: 我们希望通过研发使传统的工业机器人能够直接听得懂人的这个语言，来实现柔性生产。
3: 据不完全统计，2025年1月至2026年5月，国内多家企业共发布108款工业具身智能机器人新品，产品覆盖搬运、装配等工业应用场景。
11: 如今，工业机器人上绝大部分核心零部件已经实现国产化量产，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也为具身智能模型训练提供了海量的数据。这些都成为我们抢占赛道先机的核心优势。
2: 国产工业机器人加速向具身智能迈进，人才需求又面临哪些变化？我们继续来看记者在产业一线的观察。
3: 在广东东莞一家工业机器人企业，几十名刚入职的员工正在参加培训，庄子健是其中之一。他告诉记者，今年三月春招时，他收到好几家企业的入职意向书，最终选择了这家。
12: 我是华中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的，首先是我本科是读机械的，硕士是读计算机的，我认为这个最好的载体就是机器人，待遇非常的好，大概年薪在30万左右。
3: 产业发展催生新人才画像，记者走访发现，工业机器人企业对人才的需求正在发生变化，以往侧重机械电子、自动化，今年伴随具身智能提速，机器人算法、大模型及 AI 领域复合型人才急剧升温。
13: 单单是七月份，我们就有超过100人的重点院校的应届毕业生。但是重点呢，我们会着重去照顾这种学人工智能的这些专业。具身智能处于一种非常快速的迭代的这种阶段，需要做更大的投入。
3: 除了复合型研发人才，会编程的工业机器人调试工程师今年也同样抢手。
14: 今年3月份来这儿学习的，我可以编程完之后就可以上产线调试。最近有一些企业来我们培训机构在招人了，这两天已经有2-3家公司对我有招聘意向了。
3: 人才供给端加速响应产业需求，今年全国9所高校首批开设具身智能本科专业。与此同时，产教融合持续深化，多地高校将企业项目引入课堂，推动人才供给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
15: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它就是应用场景，所以我们实际上很多课程是和企业共同开发的，所以这两个双向的这个互动是对学生的这个实践能力提升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我们再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美以伊冲突爆发后，战争险费率成为对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形势最敏感的市场指标之一，目前船舶战争险费率再次上涨。
16: 冲突前船体战争险保费通常仅占船舶本身价值的0.25%左右，随着军事冲突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风险骤增，战争险费率迅速飙升，最高一度达到船舶价值的约10%。六月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后，局势一度趋缓。英国金融时报援引保险经纪商消息称，战争险费率一度降至2%左右。然而7月8号美军以商船遭袭为由袭击伊朗，伊朗回击以来，保险费率再次上涨。综合多家国际保险经纪机构信息，目前船体战争险费率已升至船舶价值的约5%。此外，据英国金融时报消息，迪拜环球港务集团计划在阿联酋东岸建设一座新港口和集装箱码头，以降低对旗舰港口杰贝阿里港的依赖，并绕开霍尔木兹海峡。
2: 石油输出国组织，也就是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3个月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说，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5年增加78万桶，而上个月的这一预测为日均需求比2025年增加97万桶。在这其中，新增需求仍然主要来自非经合组织经济体。报告还指出，受市场预期中东地缘紧张局势缓和、原油供应前景改善等等因素的影响，六月份国际油价显著回落。
1: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同比上涨3.5%。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美国6月核心 CPI 同比上涨2.6%。分析人士表示，美国6月 CPI 相较5月4.2%的同比涨幅有所回落，主要是因为6月中旬美国和伊朗之间达成谅解备忘录，国际油价从高位回落。然而，近日美伊再度开火，霍尔木兹海峡局势骤然升级，国际油价应声上涨。分析人士指出，近期美联储官员对通胀上行风险的警惕明显增强，一些官员的表态可能暗示美联储年内将重启加息。德意志银行预计，美联储将在9月和12月分别加息25个基点。
2: 好的，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6: 央行今天傍晚发布消息， 明天将开展14000亿元

0: 6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操作。由于本月有9000亿元6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到期，明日操作后意味着将加量续作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是央行2024年启用的工具，通俗来说是央行主动借出资金，通过从一级交易商购买有价证券来向市场投放流动性的操作。公安部今天发布数据，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达3.71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的13.19%。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今年首趟中国中亚人文旅游班列今天上午抵达西安站，结束了为期16天的跨境旅程。专列从西安出发，经新疆霍尔果斯口岸出境，直达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班列采取夜行日游、车随人走的模式，沿途串联起关中平原、河西走廊及中亚地区的多处历史文化遗址与自然景观。今天，西渝高铁全线架梁工作完成。西渝高铁线路全长7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从西安经四川至重庆，全线设11个车站，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5小时左右缩短至2小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携手共创伙伴共发布64个精品项目，包括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千山》《唐风宋韵济江河》，融媒体活动首届 CMG 中餐非遗盛典等，持续擦亮大剧大片看总台品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3号表示，欧盟正准备推出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限制措施，将研究建立分年龄段的社交媒体使用规则，并强化平台保护责任，以减少社交媒体成瘾性设计和不当内容对未成年人的影响。相关立法建议预计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公布，并需经欧盟成员国和欧洲议会审议通过后方可生效。13号，英国帝国理工学院、英国气象局和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发布一项研究，利用历史死亡记录进行建模估算，今年5月和6月两轮热浪期间，英格兰和威尔士约有2700人因高温死亡。专家表示，英国目前的高温已对公共健康构成严重威胁。13号，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一辆汽车冲入当地一处地铁站入口，造成2人受伤。事发时，这辆汽车与另一辆汽车相撞后失控，随后冲入地铁站入口的楼梯。救援人员将车内2名人员救出后，用起重机将车辆从楼梯上调离。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13号，英国王室的天鹅标记员开始一年一度的数天鹅活动，旨在对泰晤士河上的天鹅数量和生长情况做一次普查。天鹅标记员将花费5天时间，搭乘传统的小船在泰晤士河上航行大约127公里，沿途清点天鹅数量，测量它们的大小、体重，并检查身体状况。据悉，英国数天鹅活动历史悠久，可追溯至12世纪。
1: 7月10日，东风日产 NX8 增程 260 Pro 在广州正式上市。东风日产 NX8 增程260 Pro 是面向15万级 SUV 市场用户打造的全新版本，限时权益价15.99万元，搭载 1.5T 四缸增程专用发动机、37.4千瓦时磷酸铁锂电池、AI 零压云毯座椅 2.0， 同时搭载高通骁龙 8295P 芯片和双15.6英寸 2.5K 超大连屏。
2: NX8 增程260 Pro 不为别的，就为百万燃油车主给他们一个敢换、值得换、换了不后悔的新选择。续航也从150公里增加到了260公里，一周一充，日常可以当电车开，满油满电综合续航超过了1400公里，跨省自驾也不焦虑，和燃油车一样省心。 NX8 增程260 Pro 虽然电池变大了，续航更长了，但是补能的时间 不但没有变长，反而更短了，30%到80%，仅需充电15.6分钟。
1: 随着 NX8 增程260 Pro 新版本成功上市，东风日产 NX8 家族已布局增程与纯电双动力路线。同时，东风日产启动百万油车换新能源行动，推出多重礼遇回馈消费者。
3: 好的，今天的经济新闻联播就这样，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资讯，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4: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资讯。

0: 中国电信人工智能研究院 Tally AI 自研打造智传网 AI Flow， 融合人工智能、通信、网络关键技术，构建端边云协同的一体化智能传输体系。依托生成式智能传输创新能力，智传网 AI Flow 在应急、航海、航空、航天弱网场景及智能家居、智慧工厂等生产生活中，能大幅提升全场景信息通信效率，实现用发信息的带宽通电话，用通电话的带宽传视频。智传网 AI Flow 让智能贯通空天地海，让 AI 汇集千家万户。7月17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启，AI 未来，智传无界，邀您共同感受科技前沿脉搏。
1: 快点！
2: 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赶紧过来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这么
10: 干？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做那种
12: 干嘛？
13: 应该吧，应该的。
10: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4: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5: 大家中午好，我是
16: 这里是对话，
17: 在数字经济发展。
4: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5: 大家中午好，我是
16: 这里是对话，
17: 在数字经济发展。
4: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上半年外贸成绩单出炉，货物贸易进出口首次突破25万亿元。
1: 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

0: 保持增长。
1: 进出口增长提速，各类经营主体增势良好，出口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
0: 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规模稳，结构优，外贸表现有多亮。
2: 要发言了，
3: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晚上好，欢迎大家收看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从今天开始，我们的节目将持续关注上半年的经济数据。今天上午10点，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数据情况，这也是今年中国经济半年报的一项重要发布。如何评价上半年外贸的整体表现？在复杂的外部环境下，这份成绩单背后最核心的支撑力量是什么？进出口结构的变化里，新质生产力在其中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围绕今天的话题，演播室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是中国贸促会研究院院长赵平和财经评论员杨福江，欢迎两位。首先，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上半年我国进出口的相关数据。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
2: 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
1: 王军介绍，上半年我国出口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出口机电产品9.36万亿元，同比增长20.1%，占出口总值的63.5%，较去年同期提升了3.5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我国进口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我国外贸进出口的亮眼表现也超出多家外资机构预期。受访机构普遍认为，中国抵御上半年能源供应冲击、持续稳定输出产品与服务的强大能力是不可忽视的核心优势。预计下半年中国进出口将维持较强增长态势。
3: 我没有想到六月份出口增速到达27%，进口甚至到了36%。我们看到整个中国的制造业由于能够维持稳定的能源与原材料供给，从而展示出的一种供应链韧性以及成本上的优势。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资企业进出口7.39万亿元，增长了17.1%，已经连续9个季度实现增长。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希望投资中国，融入新价值链。
4: More and more, we believe European companies will want to partner with some Chinese companies in order to reinvent themselves and to work on their processes in order to be able to compete on a global basis.
0: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而这也是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赵院长，您怎么看待这样一个首次突破，这样一份成绩单背后最核心的支撑力量，您又觉得是什么？
5: 我认为其中核心的支撑力量就是新质生产力，因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不仅保证了我国外贸出口在量的方面持续的扩大规模，而且保证了在质的方面实现了质的飞跃。那么从整个的这个外贸发展的情况来看，今年上半年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增长的速度高达39%，而大家津津乐道的具有数字技术和绿色转型深度融合的新三样也保持了45.8%的这个增速。那么现在非常热的风口就是人工智能，我们看到上半年和人工智能相关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特别需要的这些电子元件啊，还有相关的一些产品都保持了2位数的增长。那么和人工智能密切相关的像仿生机器人，我们的出口超过了10,000台以上，而且涉及到了90多个国家。在这其中，量的增长的背后以及质的提升的背后，都是新质生产力在发挥重要的作用。
0: 那在今天上午的新闻发布会上，我们看到海关总署的副署长王军总结说，我国进出口是连续4个月超过4万亿元。根据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的位置。福江来说一说，我们怎么样看待这样一个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的这样一个地位？那么在全球的贸易当中，中国现在正发挥着哪些不可替代的作用？
6: 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在我看来呢， 第一不容易，但是这个稳字其实是更难的。来看一下背景，上半年的进出口是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月度来看呢是连续四个月站上了4万亿元的台阶。它背后是什么？我觉得是我国外贸优结构的成效已经凸显出来。而这种优结构呢，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国际间的这种竞争格局、竞争结构。今年前四个月，各国占到全球贸易的份额，我国排第一，14.9%。美国排第二，9.1%，第三名呢是德国，7.0%。但是这个呢是我国从2017年全球贸易占比12%几，一路增长到现在的14.9%，所以说这个领先的幅度还在进一步拉大。而第二方面呢，就是产品结构，因为今年上半年呢，我国电子元件呐、电脑零部件等等算力硬件进出口同比增长了56.6%，而像 AI 眼镜啊、机械外骨骼这些新的产品也很能打。那么我国出口连续11个季度能做到正增长的秘诀是什么呢？海关总署的负责人归结为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那么翻译一下，就是中国制造不仅物美价廉，还能接得住突如其来的不规范、不稳定以及新的需求，中国是能够接得住的。第三个变化呢，我觉得就是伙伴的这种结构。因为我国对美的货物贸易占比呢，从2017年那个时候，美国对美贸易大概占到19%，而现在今年上半年呢，已经下滑到了7.9%。但与此同时呢，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这些贸易的占比呢，其实已经达到了50.9%，占比过半了。而且我国和东盟已经连续6年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这背后是什么？就是说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它这个基座从原来的过分依赖单一市场，现在已经变成了全球南方加多元对冲。那这样我们面对波动，面对一些政策不确定的贸易的韧性就不可同日而语了。刚才说到，那这种中国外贸的不可替代性在哪儿？又可以从宏观和微观来说。宏观来说，联合国产业分类全部工业门类中国是全覆盖的，这个全世界独一份，而且我们的制造业增加值占比在全球已经达到30%左右。而微观层面，我们举一个例子，尽管呢有一些国家喊这个贸易战、喊脱钩喊了好多年了，但是像苹果，它全世界最重要的200家供应商当中，超过80%，也就是超过160家在中国都开设工厂。即便关税加到了70%，他们仍然不搬走，为什么？它背后就不是单纯的成本问题，而是产业链的深度和结构问题。也就是说，中国目前的产业链、供应链的这种深度，已经不是一些国家我新增几条生产线就可以抄作业的。这个就是我们深度的镶嵌和稳定的保供能力，给中国制造、中国外贸带来的竞争力。
0: 那还有一个数据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就是和去年同期相比，我们看到今年上半年是有26.7万家的外贸企业把自己的生意拓展到了新的国家和地区，带来了进出口值22.6%的增长哈。赵院长，您再来详细跟我们说说，您觉得现在我们的外贸朋友圈都发生了哪些新变化？那像这种可以说在全球进行多元化的这样一种布局，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去对冲传统欧美市场需求疲软带来的这样一种风险？
5: 我想实际上这么多企业能够将自己的产品卖到越来越多的国家去，积极拓展多元市场，其中非常重要的就是新质生产力所引领的自主可控的数字化和现代化的供应链，它能够使我们的企业有快速的市场交付能力，也有跨市场的多元调控的能力。那么之所以说这条供应链会赋能越来越多的中国的企业，主要的原因就是在新质生产力的这个技术赋能的背景下，我们整个供应链它会变得透明可追溯。那么在不同的国家出现这个相关的贸易壁垒的时候，通过多元的市场调控，就可以将这个库存比较多的这个库存能够调动给更多的市场进行去调配，这样就可以去抢抓窗口期。那么现在市场变化的是非常快的，这个窗口期非常的短暂，因此呢，对于企业来说，这个数字化的供应链至关重要，能够提高对市场的反应速度。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知道现在地缘政治冲突频发，也使得很多市场它的这个机会是在的，但是运输的路径可能会面临很多挑战，比如说中东局势，就使得全球从亚洲到欧洲的这个航运必须绕行好望角，整个的这个航运的时间就增加了7到14天。 因此呢，航运成本有所上升。那么对于企业来说，同样的成本如果卖到同样的市场，那么实际达不到了，因为中间的成本抬升了嘛。那么通过这样的供应链的调配，就可以就近供货，就可以保证这个产品卖到同一市场的时候价格不变，竞争力不变，而其他国家竞争对手它的成本上升了，那我们自然就脱颖而出，更容易去拓展多元市场。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市场这个瞬息万变的，不同国家即便是在区域当中区域一体化程度非常高，但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消费者的需求以及这个厂商的需求也是有差异的，这就需要我们根据不同的国家进行产品的定制。那么这样的数字化的现代化的供应链就可以非常好的柔性能够去应对市场的变化，市场需要什么我就研发什么。那么当这个市场的需求高潮过去之后，那么新的浪潮起来了，那么就会针对市场新的需求开发出新的产品。并且由于这个供应链它是数字化的，整个的这个研发生产一直到按需定制的这个过程，它是一个 C2M 的一个反向定制，它的个性化特点更加突出，更能满足各个国别之间的消费需求。那么现在随着全球供应链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很多企业会在不同的这个交通枢纽以及重要的市场建立自己的这个区域的仓库、区域的这个组装基地。那么通过这样的布局，只有数字化的供应链才能将这些仓库和这些生产基地有效地统筹起来，也就是说哪里有需要，那么就面对这个市场进行生产。那么如果一旦这个中间由于地缘政治冲突等问题导致了这个市场需求被卡住了，那么这个产品就可以调配到其他市场。因此我觉得像这个新质生产力它驱动的这个数字化的供应链，使得中国的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以及外资企业能够在出口当中把握高增长的机遇，能够在窗口期抓住市场的需求，从而保障面对纷繁复杂的这个世界的格局以及非常严峻的外贸形势，在外需出现这个非常疲弱以及外需分化的情况下，找到那个市场亮点，并且把这个市场需要的产品供给这个市场。所以新质生产力是其背后重要的支撑因素，也更重要的就是在新质生产力驱动下的这个供应链，与我刚才这个富江提到的我们国家非常重要的全球唯一的覆盖所有工业门类的这样的产业体系有机的结合起来，使供应链能够自主可控并且能够高效的运转。自主可控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上中下游的这些产品在国内市场都能找到配套，无论世界格局如何变换，我们都能够按时交付产品。
0: 那您刚才提到了民营企业，我们看到数据还显示今年上半年民营企业的进出口是14.53万亿元，增长了17%，占了全国外贸总值的57%，继续发挥外贸主力军的作用。那么在当前复杂的国际经贸环境下，各类经营主体在应对全球供应链承压的时候，富江觉得都展现出了哪些新的适应能力和竞争优势？
6: 现在呢，三类主体其实是在齐头并进的，同步增长的，它折射出的是中国外贸正在实现多元协同的这种格局。

0: 我们来看一下上半年进出口的增速哈，外贸大盘呢是同比增长了16.9%，但是细分来看呢，这其中外资企业同比增长了17.1%，民营企业呢增长了17%，国企呢是增长了16.8%，其实基本上是持平的，都在17%上下哈。那么这种同样都能达到两位数的增长呢，我认为背后也是出现了三层变化。第一层变化就是企业的识变应变。这一次呢，海关总署负责人也做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这个企业们的表现就像世界杯上球员的表现一样，在赛场反应敏捷。上半年呢，一共有26.7万家外贸企业把生意拓展到了新国别，他们都在原来熟悉的客户之外都会有拓展，而且呢，这些占到了外贸总值的近70%。这样的话，全球南方加上传统市场两条腿走路，就比原来过分依赖某单一市场，那它外贸应对的这种韧性就要强很多。第二个变化呢，就是需求的切换。我们看到民企高技术产品今年上半年出口增长了35.9%，新三样出口增长了45.8%，而且落到品类上很有颗粒度。那么一段时间以来，我们财经中心也在关注欧美各国在高温之下中国的这种清凉产品的热销，现在的出口的情况已经有1/4都是自主品牌了，这个其实也是在极端的环境下我们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才能够一鸣惊人。而且这一次呢，海关总署也特别提到了义乌的表现，抓住了市场采购政策，让小商品也能闯出大市场，也能做成大产业，这都是微观的一些表现。而第三层呢，就是分工清晰。我们刚才看到这三类主体，外资呢17.1%的增速，它是要守高端，要做链主地位的。而民企呢增长了17%，它要冲击新兴市场去做新品类。而国企增长16.8%，是要压能源和资源的保供。其实多元协同互不打架，它这种竞争格局就更健康。而说到主力军，这些民营企业从原来它只是来订单干活的这波，现在呢他们敢于去投研发，敢于拓展新的国别，敢于去玩新的业态和新的玩法。那么这种分布式的适应能力也使得中国外贸的韧性还有中国外贸的不可替代性都在越来越强。
1: 那我们看到外贸数据中表现特别突出的无疑还有于刚才赵老师提到的这些和 AI 相关的电子元件啊、电脑零部件等产品，进出口额是达到了5.13万亿元，增长了56.6%哈。赵老师再来跟我们说说这样一种外贸进出口结构方面的变化，现在对于我国的产业升级和外贸的高质量发展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2: 实际上现在 AI 已经成为我国外贸结构升级重要的引擎，甚至是最重要的引擎。因为首先从全球发展的视角来看，当前全球的数字化、人工智能化的这个大势所趋，各国都在蓬勃地去发展人工智能产业，因此和人工智能相关的基础设施的需求，特别是算力基础设施、存力基础设施的需求非常的旺盛。前几年都是算力芯片这个非常一片难求，现在这个存力芯片的价格也大幅度的上涨，这都是全球需求的大势。而我们国家人工智能相关产品，比如说集成电路啊，AI 的相关的产品出口增长的都非常快，就是以我们的新质生产力的这些产品赢得了市场的发展机会，抓住了这个风口。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人工智能产品本身它的市场需求也在不断的走旺。那么比如说和人工智能直接相关的这人形机器人、仿生机器人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无论是科研还是很多人的日常生活消费，都希望能够有人工智能产品的加持。那么实际上除了人工智能产品之外，由于人工智能技术已经赋能千行百业，对于传统行业来说也在不断地提升出口竞争力。比如说我们以前说家电产品它是属于一个传统的电器类，但是呢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加持，电视机也不再是以前的电视机，它变成了一个家庭中控平台。因此呢使用电视机本身可以去遥控整个家庭所有的电器，这就使得电视机摇身一变也变成了人工智能产品。那么冰箱原来是存储这个食物的，现在可以根据食物本身的数量以及品类来自动去调控相关的温度，那么这就使得它存储的保鲜的效果就会更好。因此冰箱也变成了人工智能的一个衍生的产品，扫地机器人更不用说了，那么根据这个屋里的这个脏的程度来进行控制，这就使得扫地的效果也会更好。因此 人工智能不仅仅它赋能了千行百业，而且带动了外贸出口质的飞跃。
1: 嗯，海关总署还指出，下半年我们的稳外贸还面临着全球通胀、贸易壁垒增多，还有地缘政治频发等因素的风险挑战啊。傅江来说说，你觉得下半年我国外贸面临的这种核心压力，还有潜在机遇又分别是什么？
0: 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哈，就是今年前四个月呢，我国 3D 打印机的出口量和出口的货值分别同比增长了100.3%和110.4%，同时呢，像数码照相机表现的也很亮眼。所以我的观察，要以这种细分品类的出圈看似是偶然，但是其实是要把中国外贸做深做细做优做强，继续把它深化。这可以从供需两方面来看，从供给方面来看，其实过去呢，海外买家更多的采购欧美的 3D 打印机，但是我们的产品凭借着精度高，我们的软硬件适配很好，而且我们的耗材成本低，后续的使用成本低，所以就杀出重围。一方面呢是质量足够优秀，另一方面我们的供给有保障，无论是俄乌冲突也好，美以伊冲突也好，可能给海外的一些供应商的生产带来影响，但是中国是能够按时交货的，大部分生产企业能够做到72小时出样品，50公里配齐所有零部件，所以这种的强大的供应能力是我们竞争力的一个体现。而需求方面，它其实也是好的需求倒逼好的供给，就像赵老师所说的 C2M 的这种模式，那这个照相机也是一样。所以呢，这种需求到创新到供给的这种正向循环，也在使得中国制造接下来会找到一些新的方向，所以未来我们在质量、效率、服务方面进一步提高，我们的竞争力还会进一步增强。
1: 好，谢谢两位嘉宾给我们带来的解读。接下来请大家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稍后回来是主播收评。

0: 都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千年古县，济南粮仓，宠物食品产业集群，高质发展，中国南河欢迎您。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欢迎回来。面对全球需求偏弱、地缘环境复杂的外部局面，我国外贸守住基本盘，成绩十分难得。这份韧性来自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适配，国内齐全的产业链、供应链，再加上市场多元化布局，有效地对冲了风险。依托新质生产力，打开增长新空间，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持续提升，也在推动外贸结构不断优化。外贸不仅是经济的晴雨表，更是转型的风向标。好了，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请您继续关注财经频道更多节目，我们再会。

0: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

0: 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6500万年前，欧亚板块因为印度板块的撞击而迅猛抬升，形成了这个星球上最高最庞大的地质构造系统——青藏高原。相当于1/4个中国的辽阔疆域，平均4000米的海拔，极端寒冷、缺氧和强紫外线的环境，并没有阻止人类在这里创造出璀璨的文明。人类被高原改变，人类也改变着高原。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第一次青藏科考，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全面系统的对青藏高原进行科学考察。2017年，中国科学家们再次登上地球之巅，他们研究青藏高原的隆起，考古人类文明的印记，追踪现代社会的影响，筹谋未来发展的方向，沿着时间之尺，揭开青藏高原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0: 天都住过可能。
1: 现在到哪儿啊？
2: 这个是那个五指山是吧？
1: 哎，
2: 哪个山是那个湖啊？
3: 一场大雪让丁林和科考分队迷失了方向。可可西里无人区位于青藏高原北部边缘，平均海拔5000米，高寒缺氧，方圆上百公里了无人烟，被称为人类的禁区。
0: 我们现在在这个里面，
3: 丁林要寻找的是位于昆仑山北麓山脚下的一块骨盆地。
2: 哎，这天啊，最好把你帽子上的那个太阳镜戴上，不容易得雪盲。
3: 丁林是研究大陆碰撞、高原隆升及其资源环境效应领域的科学家。从20年前开始，丁林就一直在研究青藏高原的隆升历史。
0: 从北向南，我们有祁连山、昆仑山、唐古拉山，然后冈地斯山、喜马拉雅山，我们发现这些山脉啊，它是在不同时期隆升起来的，每个山脉都有不同的这个形成和隆升的历史。
3: 大约在3亿年前，青藏高原还是一片古海洋，现在的昆仑山在大海边上，多个小板块从南半球漂移过来，和欧亚大陆碰撞，并关闭了5个大洋，最终拼合成了青藏高原所在的欧亚大陆块。本世纪之前，科学界普遍认为青藏高原是整体隆升起来的，这种认识现在已经被打破。
1: 不好下，从那边也很陡。
3: 20年来，丁林已经先后完成了对喜马拉雅山脉、冈底斯山脉、唐古拉山脉隆升年代的研究。昆仑山是丁林绘制青藏高原隆升历史蓝图的最后一块拼图。
0: 这几十年都没有突破这个地方，就是缺少记录。最后我们发现这个地方可能有一个完整的第三纪的盆地，但这个地方这么差，所以做起来也是挺费劲儿。
3: 10万年来，沉积在地下的遗迹记录了地球演变的精彩故事，它们就像一卷无字天书，并且还是一本没有页码的天书。丁林带领的科研团队就是要通过地质样品确定地壳隆升的时间和高度，为昆仑山赋予页码，从而准确描绘出青藏高原隆升的历史脉络。
1: 没有，都盖上了。
3: 证据都被掩埋在地下，大雪让丁林的寻找难上加难。丁林计划考察3个剖面，每个剖面约18公里，从营地延伸到昆仑山脚下。这些不起眼的小山坡，在地质学家眼中却是一块宝地。说不定哪一块土层的下面就掩埋着他们要找的关键证据。
0: 小心点啊！
3: 突然，丁林在雪地中有了发现。
0: 慢点，右手抓。是一层古土壤吧？
4: 土壤。
0: 啊。
4: 啊、
0: 哦，好嘞，看这儿，这是古土壤，然后还有很大量的钙、碳酸盐，然后刚才加上盐酸给开过的盐，还冒泡。
3: 古土壤是地质历史时期在古环境下形成的土壤，里面保存着多种地质样本，可以反映环境的演变过程，从而还原出高度信息。这样的样品，团队还要寻找到成千上万件，才能确定时间和高度这两个最核心的坐标点。 清晨，大家发现车辆和帐篷都被大雪埋住了。
5: 都起来。
6: 哎呀，今天这个雪肯定是有影响的，大部分都给我们盖上了。还有今天的车我们停两辆，开三辆，这样就可以节约点机油，两辆车停在营地备用，如果谁有点啥事可以马上出去。
3: 风雪暂停，一些山坡很快裸露出来，趁着好天气，大家继续寻找样品。
7: 这个结晶，
8: 但是结晶，
7: 这还算是什么？怎么样？
8: 哇，强烈气泡，那你赚了，
7: 算吧，
8: 那你赚了。
3: 团队必须要每隔几十米就采集一次样品，一直徒步到昆仑山脚下，进行详细的踏勘绘图和剖面实测。这一次，丁林在一处剖面的拐角又有了新发现。这些样品里很可能藏着重要的化石证据。
9: 这挖化石，就越挖越带劲。
3: 化石是地质考察中重要的关键证据之一。2003年。丁林带队在喜马拉雅山脉考察时，发现了一种放射虫的化石。它就是依靠这个肉眼看不清的化石，确定了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碰撞的准确时间。
0: 这个放射虫它是可以定年的，我就开始追溯它到底这个东西是什么时代的。最后就是在一套大洋钻探报告里面，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间那一块有一个海底高原，在这个钻孔里就发现了很多的放射虫，和我在青藏高原日喀则这些地方发现的是长得一模一样的。由于新西兰他们已经把这套放射虫的年代定得非常清楚了，所以就很好的解决了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的由于碰撞发生的这样物质改变的这样一个时代。
10: 松针，
7: 这上面有很多。
0: 哦，这个好。

0: 和谷高度。
1: 89，
2: 那松树都是长高海拔的状态，你像这儿哪现在哪有松树啊？肯定比现在低，但高度已经有一定的高度了。
0: 松针化石是确定高度的重要证据，丁林还需要另外的物证来确定昆仑山脉隆升的时间。
2: 哎，东边日出西边雪啊，动作快一点。
0: 午后的高原又开始降雪，气温骤降，丁林团队必须在天黑之前回到营地。
2: 现在这个高度有了，可能就是时间不知道，我没有找到理想的这个样品，就是能够给这个地层定年的，像古生物啊，火山啊，火山灰啊，这些东西都没看到。
0: 终于，在这片剖面快要走完的时候，丁林在一片裸露的地层上发现了不同。
2: 赚大发了！怎么确切的年龄一直搞不到？这终于找到了。你看它长得，别人长得不一样，它发白。
0: 火山灰是火山爆发产生的漂浮颗粒。由于火山爆发的持续时间通常都很短，这对以百万年为基本单位的地质历史来说，火山灰的喷发沉积过程是瞬时的。因此，火山灰是地质科考确定地层沉积年龄最直接的证据。
2: 绝对年龄。哎，好，走了，圆满。没有白先生。今天我们也是很兴奋，从早上一直到这儿，我们最后一直到昆仑山的山脚下，我这个剖面就打通了。
0: 从2003年开始，丁林从青藏高原南部走到中部腹地，再到高原北部的昆仑山脉，一直在探寻世界屋脊的形成之谜。这次考察中发现的古土壤、钙结合、化石等证据，将共同确认昆仑山的隆起时间。届时，丁林和团队将完成整个青藏高原隆升历史的蓝图。青藏高原的隆升是地球新生代以来发生的最重大的地质事件之一，形成了这颗星球上海拔最高、最年轻的自然地理单元。青藏高原的6500万年意味着什么？如果把6500万年浓缩为一天中的24小时，零点，冈底斯山脉形成；7:30，唐古拉山脉隆起，此时喜马拉雅山脉平均海拔还不到1000米；12:05，中央谷地不断隆升，统一高原形成；19:50，喜马拉雅山脉抬升至现在的高度；23:59:56，人类的祖先出现了。
3: 垂直的吗？你看一下，
4: 就是这个。
0: 杨小燕和她的团队即将开始对一处人类先民的遗址进行科学考察。这是一个新石器时期的遗址，马不错遗址，位于喜马拉雅山脉北麓，海拔4460米，是全球范围内海拔最高的新石器村落遗址。2019年，杨小燕带领科考分队首次在这里发现了丰富的文化遗存。经过年代检测，证明至少在4500年前，此处就有了人类活动。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以什么为生？去过什么地方？要穿越几千年的时光，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是一个庞大而系统的工程。科学家们只能向地层深处去寻找零星的碎片。

0: 歪的。
1: 以西南角作为基点，以磁针指向为正方向，科考分队引出一个5米乘5米的正方格，这样的正方格在考古学上叫探方。这次考察，杨小燕希望找到马不错人在这里长期定居的证据。
0: 那时候的人类，他能不能生活在这种极端的环境条件下？他是在这环境下是怎么生活的？而且还不是那种就是跟着动物群跑的，就是我已经可以完全常年待到这里住下来，然后慢慢的琢磨自己的生活，发展自己的文化、技术这些东西。定居在人类发展史上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那在高原上，那就更是一个能力的体现了。
1: 早在16万年前。就已经有古老型人类在青藏高原上生活。2019年，陈发虎院士团队在对甘肃夏河发现的一块夏河骨研究分析后发现，该化石遗传信息与丹尼索瓦人亲缘关系最近，研究人员将其命名为夏河丹尼索瓦人。测年结果显示，至少在16万年前，古老型人类夏河丹尼索瓦人就已经生活在了青藏高原。这一发现把青藏高原史前人类活动提早了10多万年。研究发现，丹尼索瓦人的 DNA 中含有一种特有的变异性基因，这种基因是人类适应高海拔环境的关键基因之一。今天青藏高原原住民的基因中有约0.5%的基因来自丹尼索瓦人。十几万年以来，高原人类是如何生存发展的？科学家一直在追寻这些问题的答案。
0: 什么时候有人了？什么时候有了农业？什么时候然后形成了文明社会啊？什么复杂社会？最后怎么就形成这一套现在这种藏族的高原民族的过程？
1: 马不错遗址能为这一宏大的演化进程提供什么细节？探访里任何一个微小的发现都有可能改写历史。对来自探访沉积物的筛选需要格外仔细。很快，工人们在沙土中就筛出了一枚贝壳。
0: 哎呦，贝特别棒。
1: 水生动物的化石为什么出现在遗址中？是食物、工具还是装饰品？
0: 我就想知道这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回事，它怎么来的？
1: 考古发掘中的发现可能带来答案，也可能带来新的问题。随着探方的深入，科考分队再次有了新发现。
2: 这个下面第三层我们清理的时候应该是
0: 自然堆，
2: 对，这是自然，这都是湖边上的东西，
0: 其实就是说人当时所有的生活面都是在湖边上面的，就是湖水可以掉以后，然后人在上面然后生活了。
1: 湖滨巷是湖岸的沉积物在波浪搬运作用下形成的堆积地带，层层叠叠的堆积物预示着这里曾经是湖泊的边缘地带。发掘一天天深入，探方中却再也没有出现有价值的远古信息。就在进退维谷时，考古队员张颖负责的另外一个探方传来了好消息，一处疑似人工石墙的遗迹出现了。
2: 那很厉害的呀，
3: 这个
2: 超出我们的想象，贴得很整齐啊。
1: 建筑遗迹是人类定居的重要线索，只有定居下来才能证明人类已经完全具有了高原生活的能力。杨小燕对石墙的全貌充满期待。
2: 我着急，我着急它下面是什么，我急需知道。关键是不要做错了，做错了过去也就错下去了。
1: 进展并未如杨小燕所愿，在进一步发掘中，石墙没有提供足够的房屋结构信息。
4: 不好，变方向了。

0: 大姨，我们收东西回去了啊，先避避雨。
1: 夏季是青藏高原考古发掘的窗口期，此时冻土消融让发掘工作得以进行，但窗口期同时也是雨季。高原天气瞬息万变，狂风和暴雨让杨小燕团队的工作陷入停滞。
2: 2018年第一次要带队上高原的时候，我那时候真的很紧张，因为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自己上去会不会倒下啊，因为从来没上过这么高海拔的地方，然后就是反正怀着一种忐忑，但是又很骄傲，因为觉得自己好像就是接过他们的衣钵，踩着他们的脚印然后上来。
1: 杨小燕的博士生导师是中国冰川学家崔之久。1973年，崔之久参加了第一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在这次科考中，科学家们对青藏高原的冰川、大气、生物等领域有了诸多第一次发现。然而，严酷的环境和简陋的装备使崔之久的四根手指冻伤截肢，还有的科学家将生命永远留在了青藏高原。
2: 前几年他们幸存下的这些人，就是这些队员，他们专门到那些地方去，都80多岁的老人，他们又上到高原上，在他们牺牲的地方，他们一起在那里喊，就是呼唤那些队友的名字。他说我掉了几个手指头算什么。
1: 时隔半个世纪，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再次启动，无论后勤保障还是科研手段，都比第一次青藏科考有了质的飞跃。窗口期已经过半，之前的几个发现都不够理想。就在一切都看不到希望的时候，如同瞬间转晴的天气，科考分队有了新发现。
3: 你看这上面整个这个面上的这些石头全是那种冷脸，都是这种就没有经过水流作用的。这点在这喂。
1: 根据经验，杨小燕判断此处定有墓葬，她果断决定重新开一个探方。
3: 这个东西几乎都是全是用来就是做墓葬了，就是墓的那个墓壁全部砌起来，就是我们叫石棺墓。
4: 这些人回来
3: 你是看
5: 见蘑菇了？嗯，这么神奇啊！
3: 骨头又出来了。
5: 嗯，浅浅的一层，
4: 小心一点，别过这个黑坡。
3: 嗯，这
4: 就是在这两个黑的中间。
1: 墓葬通常能提供丰富的信息，墓葬的形制、墓中的人骨、随葬品都极具研究价值。人骨渐渐显露出来，这是人类髌骨膝盖的位置，
4: 大腿骨的下段，大概是这个位置，这是那个股骨头那一块，
3: 有可能是趴着的。这里的墓葬就是里边的人的姿势都是趴着的，俯身直直的，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它就变成右腿了，还趴着呢。
1: 俯身直之葬是一种四肢伸展俯趴于地面的葬式，这样的丧葬形式最早发现于仰韶文化时期的黄河流域，且年代早于马步措遗址。根据对人骨的骨 DNA 研究发现，马步措人的遗传信息有近30%来源于黄河流域人群的遗传影响，这也许说明当时的高原已经和黄河流域发生了文化和基因交流。
2: 更多的是从东亚来的，就是黄河流域的东西，但是呢，它已经跟南亚产生了交流。在已有的这些所谓的丝绸之路啊、高原丝绸之路啊什么的，你可以一直往史前推，你会发觉那些人类活动遗迹点也是落在这些地方上。
3: 这个黑色的是棺吗？
4: 现在看很像。
3: 太棒了，赶紧往下坐。其实真的可以去考虑，如果这么大一块木头，那它肯定是从南路给交换过来的。然后到时候下边接到一块了，那就是一个木头然后剔出来的棺，就独木棺嘛，就更高级了。
1: 如此大块的木料 不可能是海拔4460米的马不错产出的。在这块木料的背后，可能揭示了马不错和喜马拉雅南麓的古代商贸往来。
4: 从我们这个大的科学问题来出发的话，它一定程度上我们也可以说它就是见证历史的，因为在这么高的地方，然后这批人的话，他们本身就是很重要的材料，对我们进入这个西藏人类上高原的这历史就特别重要。
1: 根据探沟呈现的人骨和木棺的位置，科考队员画出了石椁木棺的大致形状。石椁木棺在几千年前的高原无疑是一种罕见的奢侈品，能够使用这种奢侈的殡葬用品，反映出了当时社会阶级的分化。
3: 它涉及到一个就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一个东西，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就会产生阶层的分化，然后有人开始出现了就是不同的等级，就文明起源，所以这是一个人类社会进步的体现。
1: 石椁木棺，人工石墙，人类遗骨，马不错遗址的全新发现，给杨小燕带来惊喜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多未解之谜。
6: 西藏地区它从最早，如果有人那个时候开始，它怎么一步一步发展过来，成了今天的西藏，又怎么一步一步的融合到一个大中国里边来的？啊，这就是历史研究的科学意义所在。
1: 在青藏高原，16万年前的古老型人类夏河丹尼索瓦人，如流星般在高原上飞逝而过。随后，旧石器时期的尼阿底人、新石器时期的马不错人等，勾勒出了远古人类在高原上的生活图景。7世纪前达到鼎盛的象雄古国，创造出璀璨文明的吐蕃王国，盛极一时的古格王朝，串联起了人类创造高原文明的璀璨星图。半年后，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发布会上，专家根据考古发现，认为马不错遗址很可能代表了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他的发现为重建4500多年前青藏高原上的人类活动提供了关键依据。地球的时针继续转动，在青藏高原形成之后的几百万年，最早的智人诞生了。随后，青藏高原出现了古人类，很快马不错人出现在高原上，直到一个改变世界的事件发生了。1991年，海拔8848米的珠穆朗玛峰上出现了黑色的雪花，这一灾难性污染事件震惊了全世界。研究发现，黑雪是1990年海湾战争期间石油燃烧之后的污染物，它们随着西风翻越喜马拉雅山脉时凝结成黑雪降落。如果战争只是人类历史上短暂的一刻，那普通的日子里化石能源的使用对高原的影响又会怎样？
7: 现在那个水汽已经上来了。
1: 青藏高原南缘喜马拉雅山谷，张强工正在与风比拼速度。
8: 我们的主要任务呢，是来查明这个大气污染物是如何跨境传输的，它对青藏高原的地表的生态系统啊，特别是冰冻圈有什么影响，和我们怎么去应对。
1: 张强工追踪的对象是从境外吹入青藏高原的污染物。上世纪90年代，科学家在印度洋和南亚大陆上空发现了大片的棕色云，其中含有多种有害颗粒物和气体，它来自人类的排放。同一时期，在青藏高原内陆也发现了这些污染物的踪迹。污染物里的黑碳具有很强的吸光性，促使青藏高原上的冰川升温融化。

0: 里边就是碳粉，看见没？它是靠空气的自由扩散到这个上面的，气儿来了它就吸上了。
1: 这些装置中的碳粉能够捕获空气中的污染物，把它们放置在季风进入高原的路径上，就可以获得污染物传输的数据。
0: 我天，这手抖得冷得都不行了。这地方风速太大了，我感觉底下那个太阳星那个洞都出去吹口哨了，那风吹得呼呼的。它风速越大，现在它进去的气儿其实越多。
1: 张强工需要在不同海拔高度放置上采样器，这样才能得到污染物在不同高度的分布、沉降和传播规律。
0: 我们目标的测试物，比方说汞的含量是多少，我就能算出来大气里边的汞的含量是多少。
1: 汞是除黑碳外的另一种主要污染物，也是唯一一种能够以气态形式存在于大气中的重金属，具有极强的毒性，会对动物和人类的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的损伤。此时随着风力进一步加强，水汽已经进入山谷，人们很难想象云雾缭绕、美若童话世界的喜马拉雅沟谷是大气污染物传输的通道。喜马拉雅山脉平均海拔超过6000米，虽然它像一堵高大的墙横亘在青藏高原南缘，但也有多条南北纵贯的深山沟谷。在南亚季风和高原抽风机的作用下，这些沟谷就像敞开的大门，境外大气污染物由此进入到青藏高原内陆。
0: 这是沟底的第一个点，然后我们顺着这个一直往上走。我们总共布设20个采样点，这样的话相当于是把整个高原内陆布下了一个天罗地网，不让我们知道到底有多少能够侵入到高原，然后让我们有更好的一个对策。
1: 经过24小时和风的赛跑，张强工跨越将近4000米的海拔梯度，完成了20个点位的布点任务。但是他的工作还没有完成，污染物吹出山谷进入高原腹地之后，还能攀爬多高的海拔，深入多远的距离？驱车600公里之后，张强工来到了中国科学院纳木错多圈层观测站，他要在污染物的传输距离上寻找答案。纳木错，藏语里天湖的意思，这里海拔4700米，很少有人类活动。
0: 我们其实在有一年观测到这个地方的大气污染物的浓度呢，其实已经跟北京平时这种污染天差不多的情况。也很难想象，本来纳木错这个地区它已经是比较干净的了，在事件级的天气下的话，我们是追踪到有类似这样的现象，就是因为它受到了远洋传输的这种影响。
1: 汞和黑碳是张强工重点关注的污染物种类。
0: 4、5月份的时候，它是一个高质期，这个高质期正好对应于南亚的大气污染物排放的一个比较严重的时期，也是他们森林火灾频发的一个时期。然后采的这个膜的话呢，它表面上和这种颗粒物啊，还有这种脏的东西啊，会比较多。
2: 现在黑碳很高啊，
3: 哎，你看它这个黑，颜色黑一些，就证明这个时段的话，它黑碳含量是比较高的。
1: 纳木错的情况并不是孤立。2005年以来，中国科学院在纳木错、珠峰、林芝和慕士塔格等地长期开展大气污染物监测，这些监测站全部都有污染物的记录。阔琼岗日冰川，海拔5600米，冰川就像一个巨大的采样器，保存了一路而来沉降在雪冰中的大气污染物。这里是张强工研究污染物传输高度的一个关键地带。在冰川的腹地，张强工发现了一片正在迅速消融的冰面。在这片冰川表面的下层，被新降雪覆盖的地方布满了黑色颗粒物。

0: 那就是我们一直追寻过来的这黑碳的物质。
1: 这种物质从大气里边远距离传输过来的黑碳啊，还有这种气溶胶里边的矿物粉尘啊。
2: 青藏高原的冰川平均海拔超过5000米，除了珠峰，科学家在西夏邦马峰这座8000米级高峰上也发现了来自南亚化石能源燃烧的污染物。研究发现，大气污染物可传输到海拔10000米以上的高度。
1: 因为它是黑色的或者是暗色的，它就会吸收更多的太阳光，让这个冰加速的消融。我最早是做这个冰心研究的，我们就觉得这个冰川不会变啊，它这个记录的就会完好无损的一直的存在那个冰川里边。但其实现实相当于是打了我们的脸，很多变化也是超过我们想象的。
2: 人类活动导致整个地球的气候偏离了正常轨道，冰川正在以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发生着变化。
1: 我们连续在5800米左右两个地方打的冰心，有的冰心呢顶部就是1980年到2005年的都没了，有的甚至1960年以后都不存在了。当时一方面是震惊，另一方面就觉得很迷茫。
2: 消失后的冰川去了哪里？张强工将目光对准了冰川消融后的冰湖。冰湖就像一个过滤器，大部分的污染物经过沉淀留在了湖底。
1: 就这个地方冰湖都是不稳定的，它溃决了以后会发生瞬时爆发的一个灾害。它里面储存了大量的这种泥沙呀，还有包括污染物啊，它是一个瞬间会给释放出来的，那我们这个灾害就接受不了。
2: 青藏高原及周边高山区域面积大于5000平方米的冰湖超过30000个，近年来冰湖的数量不断增多，面积迅速增大。如果有一天当冰湖被打开，污染物将倾泻而下，流向东亚、南亚，汇入太平洋和印度洋，最后进入全球洋流中。
1: 它不但是我们中国的青藏高原，它也是亚洲的和世界的青藏高原。要想让这个地方的这一方净土能够持续下去，能够源源不断地产生这个干净的水啊，还有干净的空气，你就得让整个区域，甚至包括南亚、东亚一起协同下来，才能让这个地区它这个环境变得更好。
2: 地球的时针继续转动，从高原上出现最早的古人类起，到人类大幅度地改变地球环境，时间来到今天。青藏高原将何去何从？我们将何去何从？
3: 啊，现在已经到那儿了。
2: 杂多县城，一支统一服装的科考分队忙碌而醒目。
4: 左边，左边，左边再稍微高一点点。
2: 不同于专注大气环境的科学家，这支科考分队专注于青藏高原上由人类创造出的城市和乡镇。
5: 过去人们住在青藏高原不敢启程这话的，与人们形成一种误区，说青藏高原还能推进城镇化。
2: 从2019年开始，方创林带领的科考分队在青藏高原上行走了10万多公里，深入到了高原上的近500个城镇。他们从土地、水、大气、生态等方面测算青藏高原究竟能承载多少人口，探寻更适合青藏高原的城镇化模式。
5: 这是早多县的县域图，可以看到这10年的变化啊。
2: 杂多县是方创林团队深入的500个城镇中的一个，也是极为特殊的一个。它是澜沧江的正源所在地，是长江的南源所在地，是黄河的源头。它位于三江源中华水塔的核心地。
6: 杂多的有保护中华水塔的功能，它们到底在青藏高原是怎么样长大的？是靠什么力量驱动它在长大？未来会长多大？这就是这次我们考察的几个任务。
3: 我们下面是冰封三路来开展工作，

0: 方创林将队员分成三组，他们将分别从天地人三个维度力求获取县城的精细精准和完整的数据。
1: 往前走，
2: 你们去了
3: 进去。
0: 空中小组首先要对整个城市做一次全方位的立体扫描，只有精准获取城镇当下的数据，才能给这座城镇树立起参照点，将当下和历史相比较，精确计算出杂多城市面积的变化和扩张速度。
4: 杂多呢，这次来呢我还非常震惊的，就是改到这个城市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小。
5: 今天下午无人机的拍摄的发现呢，这个主城区的外部的空间增长边界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呢向北和向西的拓展。
4: 这样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城市新增的部分在哪里，新增的边界向外拓展的部分在哪里，就跟人一样啊，你是一种健康的成长呢，还是一种不健康的成长。
0: 在人类历史上，城市化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经阶段。工业革命使伦敦成为全球城市化最早的城市之一，西方发达国家在上世纪70年代迈入城市化后期的成熟稳定阶段，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进入城市化中期的快速发展阶段，青藏高原则是从本世纪初开始进入城市化中期发展的。西藏的首府拉萨常住人口从1990年的36万人增加到2020年的87万人。和拉萨一样，城市化浪潮也来到了这座拱卫中华水塔的县城。
4: 城镇化作为咱们国家的一个国策来讲，在青藏高原也是一样，生活在青藏高原的1300多万人，他的生计的提升，建设美丽的青藏高原。只不过青藏高原的城镇化的路径和途径跟内地是不一样的，因为青藏高原的脆弱的生态环境不容许这么去做。
0: 随着科考深入，越来越多的信息凸显在方创林面前。从2005年开始，杂多县城的范围每年都在扩张，城市人口也越来越多，这其中不乏来自三江源的大量牧民。为了更深入了解杂多，科考分队决定挺进海拔5200米的澜沧江源头，这里也是中华水塔的源头，对源头的考察必不可少。澜沧江源头与长江、黄河的源头一起，共同形成了三江源地区。长江总水量的25%，黄河总水量的49%和澜沧江总水量的15%，都来自这一区域。才旦是澜沧江源头的合掌，中国共有省、市、县、乡4级合掌。才旦这样的合掌级别最小，看护的却是中国最重要的河源之一。
6: 这前面打打扰个，没得地嘛，给这人给你看。
7: 他说这源头保护，这不是一时两时的，从他父辈们手里接到他手里以后啊，他也会继续的将这一份责任传到下一代。
5: 就是我们最重要的县城杂多县，然后从杂多县往下走就是这样子的。
0: 三江源的考察让团队对中华水塔和杂多相互依存的关系更为清晰。
5: 从这个澜沧江源头已经把700多户的牧民已经通过这种生态移民的形式，然后呢搬迁到了县城。
0: 追寻着迁往杂多的牧民，方创林团队来到了距离杂多县100公里的夏季牧场。
5: 您老人家有多大年纪？
8: 54岁。
5: 54岁。
9: 54岁了。
5: 那你还比我小嘞，我还是你大哥嘞。我比你长2岁。我们俩好哥们啊，好兄弟。
8: 家里几口人都有谁啊？
6: 全都没得的，赶紧走嘞。
8: 那他蒙难了。
10: 5口人在，在那个在县城。
9: 从哪里适应？觉得说这儿好还是住城里？
6: 那家就是，对，见到就得送到了。

0: 이 송도 레가 마다 두 송도 데이로 가르테 데니 레카테 모난도 차티 레카 아니 담도 몰로티 담바데로 티치 데테니 나 야도 데 레타 카 도타 니 데로 레도 디 카하냐 레도 티 에나리 차티 티티
1: 这是青藏高原独特的城镇化模式。 从三江源头搬迁下来的牧民改变放牧地点，远离三江源地区，居住地却在县城。 他们同时也享受到城市的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如今，白马家的孙辈们已经在县城上学了。
2: 从它的生态环境来讲，生态环境和脆弱，最多就15万人。
1: 经过4年的科学考察，方创林的团队绘制出了320多幅青藏高原城镇化绿色发展图。这是中国科学家第一次以图的形式展现出青藏高原人类活动的过程。最为醒目的是一张青藏高原城镇化空间格局图。西宁、拉萨、格尔木，三座城市如同耀眼的明星。 围绕在周边的是一条条人类迁徙发展的星河，它们聚散有度，在青藏高原上闪耀着高原城市化进程和绿色发展的文明之光。据中国科学家预测，未来青藏高原可承载约2620万人，还可以新增约1187万人。
2: 其中城镇可以新增约877万人，高原城镇化率可提升到57%左右，将长期处于中速稳步的城镇化中期发展阶段。过去青藏高原的人很少，那么人类活动过程城镇化的进程呢也比较缓慢，发展到这么多年以后，那么城镇化的进程加快了，城镇化就对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国家安全。
1: 和生态安全的保障的作用，它的纪律和作用呢越来越重要了，因为它肩负着保护青藏高原的生态安全和国家安全的这样特殊历史使命。把青藏高原放在一把时间之尺上，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发生碰撞，计时开始了。 在千万年的时间尺度上，刚刚过去的半个世纪只是刹那间的刹那，但却是地球环境巨变的时刻。50年前，人类第一次对青藏高原进行了大规模的综合科学考察。50年后的今天，青藏科考再次开始。在千万年的时间尺度上。 人类诞生至今只是短暂的瞬间，但是对自然和科学的探索却是永恒的。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 安排一下。
1: 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0: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

0: 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5: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6: 安排一下，
5: 还要出片。
7: 收到。这样行吗？
6: 阿宝，就这么办。
0: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9: 欢迎收听，这里是平城。平城呢是以前大同的名字。咱们大同啊有2300多年的建城史，

0: 位在黄土高原的东北原，担当三晋门户北方之所悦，是北魏中期的都城。这座被漫长历史渲染的古城，如今吸引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不仅仅因为岁月沉淀而成的古都风韵，也因为这里兼容并包的文化大观，古今辉映，文化交融。千年古城在市井烟火中徐徐展开。
1: 欢迎您来大同观光旅游。
0: 阅尽万卷尊北魏，平生只为拜云冈。来到大同，首先要看看云冈，但去之前一定要选一家云冈旁的小面馆。按照当地人的说法，不吃碗正宗的刀削面，哪有力气游云冈呢？削面刀上下翻飞，柳叶面水中起舞，沥水捞出，淋上臊子，一碗喷香四溢的刀削面就是大同人一天的打开方式。
2: 这个配料倒很多呀。
3: 啊，这是丸子。
2: 这有丸子，还有豆腐。
3: 德芙干，德芙干。
2: 还有鸡蛋。
3: 鸡蛋，吃一碗热乎乎的刀削面，完了干活就有劲儿。
2: 银鱼落水翻白浪，柳叶乘风下树梢，对不
4: 对？
2: 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4: 就是对，就是刀削面。
3: 对，你尝，你先尝，你先尝。
4: 就是小时候也就是这样的。
2: 好嫩滑，特别像一条小白鱼钻进我嘴里边去了。
4: 哦，我说话你能听懂？
2: 我能听懂呀。
4: 我听懂大同话。
2: 大同话能听懂。
4: 那我要比如说大同这几个啊，怎么变十个了？
2: 啊，
4: 都是这个土生土长，就是若干处，以前叫永康村，叫若干处的。
0: 小面馆中遇到的是几位云冈石窟的文保工作者，他们在石窟附近出生、成长，又在石窟工作了一辈子。
4: 我们将近快60了，
2: 那过几年也真的到退休的年纪了。
4: 啊、哦，大家都就到退休年龄，咱们下一步就还要往下再窜再待。
2: 如果云冈石窟再返聘您回去，您还愿意回去吗？
4: 愿意，能干到死。
2: 为什么？
4: 因为他的热爱，因为他是生我养我的地方。
2: 嗯，
4: 这韩老师也有这种精神。
0: 韩鹏是在石窟边长大的泥塑家。30多年来，他一直用泥巴再现云冈石窟的造像之美。
2: 韩老师，您也是出生在云冈？
5: 对对，我从小云冈石窟长大。云冈石窟实际上是我们小时候的乐园，就是一个我们小时候在里边，逮蚂蚱、摘枸杞、挖那个铁草苗，就我们就在那是我们就是小时候玩耍的一个地方。还有对岸的，有那个十里河。北魏的时候叫五洲川，河水特别清澈哈、啊，那就我们在里边抓泥鳅、游泳的地方。嗯，
0: 简短的谈话却能感受到他们的深情与自豪。他们儿时的童年乐园，却是名副其实的世界文化遗产，也是大同的一张名片。云冈石窟位于大同市西郊16公里处的五洲山南麓。是北魏时期皇家营造的大型石窟寺，历经150年开凿，才形成了如今的规模。云冈石窟里的万千造像，气韵飞动，融汇东西，贯通南北，是中国佛教艺术发展史上的第一个巅峰。而如今，云冈石窟也成为了年轻人仰望传统文化、追逐时尚潮流的打卡地。
2: 齐天大圣来了，为什么这身打扮呢？
6: 因为现在这个黑龙江悟空不特别火
2: 吗？哦，
6: 正好我这胡子也是真的，头发也是真的。
2: 这是真的？
6: 对，要不然您拽下试试。
2: 这可以拽吗？
6: 可以啊。
2: 哇，货真价实。
6: 整个山西因为黑龙江悟空比较火了嘛，
2: 嗯，
6: 所以我想着穿这身衣服 cos 一下，然后走遍山西27个区。
0: 年轻的游客解锁了各种各样与佛像合影的姿势，大佛微笑着与人们纷纷击掌。古今时光在刹那间交融联动，也为云冈注入了青春的活力。
7: 我们爱云冈，欢迎你们来，
8: 我爱大同。
5: 开阔。
0: 韩鹏作为云冈石窟的美术工作者， 他与云冈石窟59000尊造像已经相处了30年，如今依然热心于为四海而来的游客讲解石窟背后的文化。
5: 看到这个残壁，它是一个皇家工程，当时北魏它就是丝路的起点，所以云冈是一个世界学，不是一个云冈学，它是中亚西亚包括希腊罗马的元素都有。你看一下它这个面相是不是亚罗安人、亚利安人和欧罗巴人种这种面相，
2: 这一看就是欧洲人的面相。
5: 对，这件作品啊，在放到文艺复兴都是顶级的。
0: 西方的仿罗马柱石雕，古希腊式柱身，艾奥尼克式柱头，忍冬纹的植物纹样，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文化风貌在这里融合，形成了丰富多彩的石窟艺术。云冈大佛的袈裟衣纹厚重，显示出中亚服饰的特征，额宽鼻高唇薄，这与西方人的形象特征相符。而大佛的眉眼细长，大耳垂肩，则又表现了东方审美的特征。云冈石窟的文化融合源自于北魏道武帝拓跋圭在这里建都。5世纪时，这里汇聚了很多中亚商人，当时许多器物都来自西方，而这繁荣的背后是平城实力的集聚，才能开凿和支撑云冈石窟如此浩大的工程。
5: 这个是第9窟，是我最近工作的一个洞窟。这是咱们第9窟，咱们刚穿越过，这是前史。
2: 我头一次从这个角度看到，
5: 是，
2: 你看我的手就仿佛它的小指甲片一样大小。哦，这一层真是灯火通明。
5: 对，这已经到了我们的维修的工作面了。
2: 很多人在工作。
5: 对，这都是修复的师傅们，还有做记录的、数据记录的。
2: 哇，这里真的是石刻佛像的艺术殿堂了。这是您做的吗？
5: 对，我是1:1等大复制临摹，
2: 就包括您看他蹙着眉头屈着鼻子的状态，您都做出来了，
5: 尽量的真实的还原吧，包括他的这种时间和风化的这种信息我都要做出来，因为这个需要很长时间的。
0: 临摹时最大限度保留塑像在石窟中的本来面目，是韩鹏一直以来的追求，他用10几年的时间复刻了100多尊造像，而其形不易，传其神更难。造像的复刻不仅要有高超的雕塑技艺，更要深入那浩瀚的历史时空，采撷古人的匠心与文化的精髓。这窟内的方寸天地，便是韩鹏穿古越今的时光机。他要与古人执刀雕琢的脉搏同频，与造像背后的文化共振，还要捕捉那千年时光留下的蛛丝马迹。韩鹏正是以这样的玲珑匠心打破了时空的阻隔，让海内外更多的人领略到云冈造像的幻化神奇、文化交融的创造之美。
2: 云冈在哪个位置呢？
5: 云冈是在这个位置，
2: 正中间，
5: 正西40多公里吧，40公里的正西位置，就是北魏的皇家石窟在这个位置。站到这个环境里边，你不由得会把你的思绪放远了。
2: 太阳正好散落下来，就感受到好像是那种千年的光照映着整个山川。
0: 大同这座历史悠久的古城带给人们的震撼不仅仅是那千年一窟云冈，华严寺同样让人心生向往。作为中国现存3大辽代寺院之一，华严寺气势庄严恢宏。寺院坐西向东，普光明殿、大雄宝殿、博伽教藏殿等30余座单体建筑分别排列在南北两条主轴线上。华严寺的菩萨并不像常见的佛像那么威严，他们的面容十分生活化， 在肃穆中透着亲和

0: 随着大同文旅的升温，华严寺也吸引了大量的游客。颜彩画家刘玉春便是其中一位。
1: 我想画一幅创作作品，所以跪下来体会一下
2: 神态，包括那个微转的身姿都画出来了。
1: 这次呢，我主要是想看看这个色彩，研究一下色彩。像咱们这个红色朱砂，它代表了佛文化里边的一个就是喜乐，祥和，还有尊贵，几百年上千年都不褪色。
0: 刘玉春描摹的合掌胁侍菩萨像是华严寺的顶流，这尊有着1500多年历史的神像曾被誉为东方维纳斯。朱唇轻启，玉齿微露，合掌胁侍菩萨像的神态带出些温暖的生活气息。与刘玉春一同前来的还有他的好友梁雪飞。
3: 但是它这些细节的纹路做出来会非常漂亮，也适合现在的审美。
2: 是的，
3: 对，我们现在就是想尝试着把这个图出来以后怎么样再跟细节上对碰一下，所以用结义去把它做出来，也是希望让这个穿越千年的这样的一个温度传递给我们。
0: 这一次刘玉春和杨雪飞希望将各自传承的技艺结合，共同创造一幅关于华严寺神像的作品。杨雪飞所传承的大同结义是一种传统的民间手工编结艺术，在长期发展中，它吸收了布艺文化的精华，形成具有大同本土特色的艺术形式。而刘玉春的颜彩画则是一种利用从有色矿物质中提取的颜料绘制成画的平面艺术。大同结义和颜彩画虽然都是传统艺术，但是两者如何结合形成全新的作品，这样的作品又如何展现华严寺千年佛像的神韵呢？
3: 咱们来拍手相约。
2: 好，强强联手。是是是，
4: 我用颜彩壁画。
2: 因为咱们看过现场的这尊佛嘛，
5: 对，
2: 颜色还真的是很贴合，
5: 更接近是吧？尤其光打上去的感觉，这个是更贴近的。
2: 对，
5: 就是我们真正用这样的一个挺阔的一个丝绸，变成它的一个骨感的美，然后再通过我们的这个填充，让它有灵性、灵动的感觉。就真正的一个好的作品，它是有骨有肉的。
0: 杨雪飞这次选用最接近华严寺塑像色彩的布料，裁剪成布条，加入铜丝勾勒出佛像的轮廓，再以不同色彩的布料进行填充，整个作品继承了辽代彩塑严谨写实的特征，又在精细繁密中增添了婉丽的风韵。就在杨雪飞创作的同时，刘玉春也正为这个作品准备所需的颜料。
4: 哎呀，这片石头，快过来！
2: 太值得了。这叫什么石头呢？
4: 咱们大同这边的矿源，这个基本成分都是玄武岩，它是由那个火山喷发，出来啊，那个矿物质元素极其丰富。
2: 难怪
4: 这里边基本我发现，能提取三种颜色，基本就拿达到咱们华严寺所需的颜色了。就这一块石头，经过我们打碎研磨，把它分成出不同的颗粒，就有一种那个技艺，就是水飞法，这种技艺，传统技艺能分成十多种。
0: 颜彩画的特点是从有色砂岩和矿物质中提取颜料，这是中国最古老的绘画形式。从原始社会的彩陶，到春秋战国的帛画，再到各种彩塑壁画，都能看到颜彩的身影。相较于其他颜料，它的保存时间更长，这也是华严寺塑像的色彩得以千年不变的奥秘。
4: 我这还有放大镜，咱们再细致看一下。
2: 哇，您这个放大镜好大，生怕漏了一点点颜色。
4: 对，这必须的，这彩的。哇，矿物质。

0: 仔细看看，您这个放大镜是1000倍的吧？看得好清楚。现在我看就不仅仅有3种颜色了，
1: 对啊，
0: 感觉有10多种了，因为它们的差别是很微妙的。
1: 是的，细的呢我们就当成颜料，粗的呢我们可以当成沙子。
0: 这就是中国最传统又最神秘的古代颜色，东方色，对不对？
1: 东方色，对，
0: 属于我们的东方颜色。
1: 好。

同粗细的矿石颗粒呈现出异常丰富的色彩效果，画面深邃，充满自然之气，色彩层叠相加，形成独特的肌理与质感。

0: 画好了。
1: 啊，
0: 真漂亮。
2: 刘玉春的颜彩画与杨雪飞的结艺合二为一，让立体与平面有机结合在了一起，充分展现了辽代彩塑的美轮美奂。他们用现代艺术思维对传统艺术形式进行了大胆创新，这样的巧思与创意给观赏者带来了别样的体验。其实大同这座人们印象里粗犷雄浑的城市，仔细品味不难发现许多精巧与细腻，无论是这些绚丽多姿的结艺作品，还是古建里那巧夺天工的砖雕，无论是这栩栩如生的面塑，还是精雕细刻的剪纸，豪迈粗犷、细腻婉约，两种截然不同的城市性格，却在大同相互辉映，相得益彰。
3: 升锅仪式开始，一生金龙谢瑞好兆头，二生真知日上好光景。
1: 您好，欢迎您。
4: 头一次见这么大的火锅。
5: 对，这是咱们全国最大的室内玉熏铜火锅九龙凤月锅。
2: 这件铜锅高3.5米，直径为2.5米，铜器匠人耗时整整一年，用1000千克黄铜制作而成，将大同的豪迈与精细展现得淋漓尽致。大同作为贸易的枢纽，铜器产业因此繁盛。铜器不怕磕碰，便于搬运，古时深受塞外游牧民族的喜爱。明清时期，大同的钟楼院巷街制铜作坊达到数十处，历史上更有着五台山上拜佛，大同城内买铜之说。
5: 来，
6: 站在上面哈。
5: 6个人，
6: 是不是正好围一圈？
2: 这件要6个人才能围抱的铜锅，却有着精巧的雕琢。铜锅以簪花技法将9条飞龙雕于其上，飞龙身姿灵动，活灵活现，而这匠心之作出自于一位年过80的老人。
6: 李老师您好。李老师您好。
7: 这是传统的手工做法，传统的手工技艺。
2: 25岁的李安民从事铜器制作已经60多年，九龙凤月锅是他与团队的作品。
6: 这是浮雕，很立体的龙。
7: 这个图文呢，这是大同九龙壁的9条龙的。
6: 每一条龙都是严格的按照它的原貌，九龙壁的原貌。
7: 对对对，按照原型和它的艺术去要求。
2: 大同九龙壁是中国3大九龙壁之一，其余的2座都在北京，而大同的九龙壁因年代最早，规模最大，有着中国九龙壁之首的美誉。壁上9条巨龙形态各异，或腾云驾雾，或戏珠弄水，光彩夺目。这源自九龙壁的龙纹装饰，为九龙凤月锅赋予了灵动神韵。
4: 我跟李老师跟了30多年，
7: 喜欢爱好一直能坚持到现在。
2: 要想在铜器上还原九龙壁飞龙的神韵，并非简单的事情。李安民工作室的铜器师傅正是凭借30多年的经验，才让簪下的纹饰变得栩栩如生，鲜活传神。
7: 要200多个簪，一个是造型，再一个就

0: 小宽仔，这太……
1: 我来试一下哈，要攥紧。哟，哇，不容易呢，他会跑。
0: 根据他的这个需要，对呀，选择艺是一方面，但是也得有好的工艺。
2: 簪花是铜器制作的核心。铜器工匠首先使用浮簪技法，在黄铜的背面敲击，形成纹饰的整体轮廓，再从正面凸起的轮廓上，以平簪的技法簪出线条与纹理。千锤百炼终成器。李安明和他的徒弟们与铜器结缘，敲敲打打，年复一年，将大同的文化经典呈现于铜器之上。夜幕降临，大同的味蕾开始苏醒。吃一顿火锅是大同人最惬意美好的时光。三五好友围桌而坐，铜锅不再是艺术品，这锅中沸腾的是大同人最热烈的生活。石井火锅是大同的特色，就像这座城市的性格，豪爽热烈又丰富精致，各路食材在铜锅中热情相拥。
3: 食材非常丰富，什么都有，这么一个锅荤素都有了。最喜欢吃这个烫白菜了。
2: 荤菜的油脂和素菜的清香相互渗透，中原食物的爽口细腻融合了塞外大口吃肉的习惯，共同汇入到精美的铜火锅中，成就了味蕾与视觉的双重享受。
4: 首先请您欣赏相声。
5: 在长短那几个筷子端不几个碗，你说小日子过得多舒服。但是装修完了，把钥匙一交，咱们好好听听都有咋搞。
2: 吃完火锅再到曲社听一段数来宝，在欢声笑语中感受大同人独有的快乐。有人这样说，大同三件宝：煤炭、大佛、数来宝。它是坊间市井中走出来的艺术，一俗一雅，它传承了顺口溜、大同方言快板的神韵，吸纳了相声、小品、戏剧等多种艺术形式的养分，方言土语亲切诙谐。
1: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不服山，不服水，就服数来宝演员的那张嘴。是不是？
6: 你们要说啥？对，咱们试一下啊。
1: 好，
6: 来，五六七，走，
7: 打妥这个地方
1: 就是好。敌上敌下全是宝。哎，
8: 画这个过去的台阶位，
9: 穿着一条和徒弟们打花呗，把咱给他四个就能喝酒谈。
10: 你说起也不起？
1: 起。
2: 今天几位演员将带领我们一起畅游大同的历史文化街区东南驿。
11: 跟着悟空游大同，
12: 东南驿里喜相逢，
13: 逢人一笑暗生情，
14: 我们都是取经人。
2: 大同古城的东南驿是当地人常去的休闲娱乐之地，从明清以来，这里就一直是人们生活和贸易往来的地方，热闹非凡。这里有17个不可移动文物，15处历史建筑，通过修缮更新，老街区焕发了新活力。这也是数来宝兄弟们争相推荐的打卡地，他们经常来此寻找创作灵感。
12: 这条巷子您能看出有什么特点吗？
15: 对，和那几条巷子比一下。
11: 你们发现它很窄吗？
1: 还真是。
12: 对，它
11: 整个街区里最窄的一条巷子。
12: 它最早的历史就是这条巷子就这么窄。而且呢，它是过去是大同的戍边大将军
15: 郑亨
12: 在这里，
15: 他的家眷对，
12: 在这里的府邸。因为郑亨将军一生为官比较清廉嘛，所以这条巷子它比较窄，复原了他当时的一个面貌。
1: 他们肯定想不到这么多年以后，这里已经成为年轻人打卡地了。
12: 对，网红打卡地。
2: 街区里年轻人三三两两相伴而行，不时驻足于各类文创空间、书店、咖啡馆等小店。 人们相约古城谈天说地，品美酒，吃小食，沉浸在大同的悠闲生活中。
11: 在过去其实就是通往车水马龙的一条当街，
12: 是从那个鼓楼东街通车嘛，到这里
10: 一方水土一方人，大同话说改大同人，人是天，饭是缸，一顿不吃饿的慌。
16: 大同人早晨吃啥饭？
10: 羊杂血面加壳蛋。
16: 大同人中午吃啥饭？
5: 凉粉烧麦得稀饭。
17: 大同晚上吃啥饭？
18: 火锅多肉蘸一蘸。
2: 东南亦为游客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文旅体验空间，在这里艺术与文化融汇在2300年的城市肌理中，充满奇思与活力的当代艺术展品藏在街头巷尾。在大同，传统与现代相互交融，形成了鲜明的文化对比与视觉冲击。这里既有着豪迈壮丽的边塞风情，又有着千年历史底蕴沉淀而成的精致细腻，粗犷与细腻的融合在此相得益彰，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一同构筑起五光十色、生机盎然的大同风韵。
19: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0: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21: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飞摔了怎么办呢？
22: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23: Be the only. 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24: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25: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19: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26: 你好，大自然。
27: 你好，伙伴。
28: 你好，银河。
29: 你好，梦想。
1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火热的七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全球数亿球迷的激情被赛事点燃。据国际足联与世贸组织联合发布的报告预计，本届世界杯将带来约$801亿的全球经济产出。在这场全球瞩目的赛事中，义乌制造同样深度嵌入世界杯经济版图。今年前五个月，义乌体育用品出口拉美达9.8亿元，同比增长17.6%，彰显出顶级赛事对经济的撬动效应。与此同时，赛事经济同样在国内遍地开花。苏超、东北超、赣超等各省区城市联赛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中苏超联赛热度持续攀升，2025赛季单场上座超6万人，刷新全国业余足球赛事上座纪录，带动江苏全域多场景消费近380亿元。从吉林雾凇杯冰球超级联赛累计观赛超2000万人次，到上海马术冠军赛凭一张票根串联起吃住行游购娱，各类大众体育赛事正在持续释放消费潜力。2026年，赛事经济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报告明确提出要培育更多特色群众体育赛事活动。那么，体育赛事缘何能够从单纯的竞技活动跃升为撬动消费、拉动内需的经济引擎？中国赛事经济火热的背后蕴藏着怎样的深层逻辑？各地又该如何因地制宜，让赛事经济从网红走向长红？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北京体育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黄海燕为您深入解读。
1: 我是北京体育大学管理学院黄海燕，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0: 黄海燕，北京体育大学管理学院院长，国家级人才计划获得者，他长期致力于体育产业和体育赛事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作为核心成员参与多项国家和地方体育政策文件和规划制定。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为了看一场网球比赛，专门飞到另外一座城市，为了跑一场马拉松，把一个周末安排成了一次旅行，为了支持家乡球队，提前约朋友买球票进球场看比赛，看完比赛之后呢，在一起聚会欢庆。过去我们说看一场比赛，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变成了跟着赛事去旅行，这背后正是近两年特别热的话题——赛事经济。首先，我们先要了解什么是赛事经济。说到赛事经济，很多人第一反应可能就是建个体育场、盖个体育馆，或者是卖点门票、拉点赞助，没有什么新花样。如果只是这样理解，那就把赛事经济问题呢想得简单了。从全球看，赛事经济并不是一个新概念，在欧美国家，奥运会、世界杯、英超、NBA、环法自行车赛已经形成了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电视转播、商业赞助、球员转会、股权交易产生的经济体量巨大。比如英超2025-2029赛季，本土的电视转播权收入就达到了67亿英镑， NBA 湖人队的球队估值超过100亿美金。这些赛事通常具有较长的发展历史，更多强调赛事 IP 开发、无形资产运营和职业体育的商业价值。与此相比呢，我们国家的赛事经济起步比较晚，门票、赞助等经济体量还比较小， 还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去培育。当前阶段，我们更加注重的是一场赛事如何能够把更多的人吸引过来，再把这些人带入举办地的各种消费场景中。当前对我们国家来说，赛事经济

0: 指的是以赛事活动为核心，以场地设施为载体，整合装备制造、健身休闲、体育传媒、赛事运营等上下游的业态，并带动文旅、住宿、餐饮、商业、交通运输等相关产业发展的一个综合经济体系。只看赛事本身，我们看到的是门票、报名费、赞助、转播和特许商品销售，但从举办地的视角来看，赛事还能带动吃住行游购娱等等一连串的经济活动。赛事经济中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概念，叫新资金。这个词儿听起来有点专业，通俗的讲呢，就是有没有因为这场比赛让原本不会发生的钱花在了这座城市，进入了这个城市的经济体系。比如一个北京观众本来周末可能就在家里休息，但因为要去上海看一场球赛，他买了高铁票或机票，订了酒店，吃了当地的美食，逛了商圈，买了伴手礼，这些原本不会在上海发生的消费，就是赛事给举办地带来的新资金。那么新资金进入举办地后，如何产生更深层次的影响呢？这些资金进入举办地经济系统以后，并不会停止流动。酒店客人多了，要向本地供应商采购更多食材和物资；餐厅的订单多了，要增加原材料的采购和人员的服务。赛事举办需要场地、安保、广告等相关的服务，又会带动一批企业参与进来。也就是说，一场赛事带来的消费和投入会沿着产业链继续流动，进而带来经济产出、就业、税收等相关方面的变化。我们可以用马拉松来理解这个逻辑。马拉松看起来仅仅是一场跑步比赛，但真正的赛事经济远不止报名费这一项。据统计，2025年我国共举办马拉松赛事594场，其中全程马拉松235场，半程马拉松359场，全程项目的参与规模 124.4 万人次，半程项目 329.69 万人次。作为一个跑者参加马拉松，首先会产生报名费，买跑鞋、买运动服、运动手表、能量补给等相关的费用。但赛事经济的价值并不止这些，很多跑者并不是在家门口参赛，而是选择到另外一座城市，这样一来参赛就会自然地带动交通、住宿、餐饮等一系列相关的消费。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中国体育经济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我们国家各类路跑赛事参赛者年度人均的总消费支出超过 1.3 万元，是未参赛跑者的 3.6 倍。参不参赛对消费行为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调查中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有 83.2% 的参赛者有异地参赛的经历，其中 61.9% 的异地参赛者会在赛事举办城市停留两天。假如停留时间从两天增加到三天，人均总消费支出会增加52%。中国田径协会数据显示，2025年284场 A 类认证的赛事共创造了185.1 亿元的直接经济影响，实现454亿元的拉动效应，其中对吃住行游购娱的拉动效应达到了201.1亿元。马拉松赛事给我们提供的一个理解赛事经济的典型样本。赛事经济不是赛事收入的简单加总，而是由一场赛事触发的消费增量和产业的联动。
1: 2026年6月19日，广东佛山叠教水乡河道两

0: 两岸人山人海，随着一声锣响，龙舟如离弦之箭，在狭窄河冲中贴壁急转，极限漂移，被誉为水上 F1 的蝶轿龙舟漂移大赛，端午假期连赛四天，19支龙舟队破浪疾驰。佛山这座把龙舟经济做到极致的城市，将赛事热度直接转化为消费动力。端午期间接待游客超25万人次，过夜游超2万人次，大型商业综合体客流量突破256万人次，销售额达1.53亿元。紧邻赛区的商圈核心区销售额同比增长100%，赛事带旺周边餐饮消费，有店铺客流量比平时增长4到5倍。龙舟饭宴席超20000席，带动消费超2000万元，民宿预订量暴涨380%。这个端午，从岭南水乡到巴山蜀水，全国上百场龙舟赛事同步上演，跟着赛事去旅行，成为消费新风尚。赛事经济正在将源源不断的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释放出惊人的消费活力。那么，有限的赛事如何激活无限的消费动能？赛事引发消费变革，其背后的深层逻辑是什么？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讲清楚了什么是赛事经济，我们还要进一步追问，为什么当前我们国家这么重视赛事经济的发展？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看待体育赛事的经济价值，更多的是从举办大型赛事、推动场馆和基础设施建设，从而带动固定资产投资的视角。比如，举办一届大型的综合性运动会，往往会带来体育场馆、道路交通等方面的建设投资。这对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形象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会带来场馆赛后利用的另外一个难题。在当前扩大内需的背景下，我国赛事经济的重点正在发生变化。我们更加关注的不只是为了赛事建了多少场馆、投了多少项目，而是赛事能不能吸引更多的人流，能不能带动消费，能不能让场馆和城市空间赛后利用得更好，能不能形成长期消费场景和产业的动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身边跑马拉松的人明显增加了，周末去外地看球的人越来越多了，晨操、春操等赛事也越来越火了，很多原本看似普通的群众赛事，通过地域文化、网络传播和线下的消费结合，变成了全民参与的公共话题。体育赛事的去中心化特征越来越明显，它不再是少数专业运动员的舞台，而是老百姓休闲、社交和情感表达的重要平台。这背后是人民群众参与观看比赛的需求也发生了明显变化。过去很多人对体育赛事的理解更多停留在办比赛、争金牌这个层面，赛事主要还聚焦于体育的功能发挥，但今天大家不仅要看高水平的比赛，也要休闲娱乐，不仅要获得竞技体验，也要获得社交体验和情绪价值。很多人去跑一场马拉松，不只是为了完成比赛，也是为了认识一座城市，体验一段旅程。很多人去看一场球赛，不只是为了看比分，也是为了感受主场氛围，体验城市生活，获得情感共鸣。所以，赛事经济热起来，表面上看是赛事多了，观众多了，消费多了，更深层次的看，是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不断增长的结果。在我们国家，发展赛事经济的落脚点要以人民为中心，要放在中国

0: 是现代化的大背景中去理解，也要放到扩大内需、促进消费、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现实任务中去理解。体育赛事具有一定的话题性和较高的关注度，能够在短时期内吸引较大规模的人群聚集，同时体育赛事的受众具有较强的消费意愿和支付能力，对文化旅游等相关领域具有较强的外溢效应，形成对消费的有效拉动。按照消费者的需求，赛事消费可以分为核心消费和相关消费。赛事的核心消费是为了直接满足观赏或参与某场赛事而产生的消费，包括门票或报名费、购买参赛装备器材的费用、购买线上赛事节目及体育文化传媒产品的消费、购买赛事相关纪念品的消费等等。而赛事的相关消费呢，是为了满足由核心消费衍生出的间接需求而产生的消费，比如说吃住行、游购娱等等相关的消费。核心消费和相关消费之间的比例是观察赛事消费带动能力的重要指标。研究发现，不同类型、不同运动项目的赛事消费带动能力存在较大的差异。越野跑跟马拉松相比，它的消费要比参与马拉松赛事要高很多。其原因呢，主要是参加越野跑比赛，它对装备的要求更高，需要专业的越野跑鞋、越野背包、软水壶、头灯、登山杖、冲锋衣等等。而且往往参加越野跑的这些跑者在举办地停留的天数会更长啊，所以呢，参加越野跑的跑者的消费要远远高于马拉松的跑者。通常来说，赛事啊持续的天数越长，外地消费者占比越高，举办地的第三产业越发达，赛事的消费带动能力就越强。同时值得关注的是，电子竞技等新兴赛事也成为了赛事经济的新增长点。过去很多人可能觉得电子竞技只是年轻人的线上娱乐，但现在高水平电竞赛事已经成为了实实在在的线下消费场景。2025年《王者荣耀》年度总决赛走进了鸟巢体育场，6万多张门票开售后12秒就抢购一空，很多年轻观众为了看一场电竞比赛来到北京现场观赛，购买赛事相关产品，参与社交传播，也带动了周边餐饮、住宿和商业消费。我们也发现，如今的赛事经济已不限于足球、乒乓球、网球等传统的项目，也在向电子竞技、虚拟运动等新兴项目以及极限运动、匹克球等时尚潮流项目延展。
1: 2025年10月19日，北京亦庄通明湖畔引擎轰鸣。2025年 GT 世界挑战赛亚洲杯年度收官战落下帷幕。这场国际顶级赛事吸引现场观众超2万人次，线上全球超200个国家和地区观众同步观看。引擎声背后，一场关于产业与赛事深度融合的实践正在发生。GT 赛事落子北京亦庄绝非偶然。北京经开区汽车产业规模占全市60%以上，2024年总产值突破2600亿元，集聚了北京奔驰、小米汽车等整车企业及数百家产业链企业。这场赛事与亦庄世界一流智能网联汽车高地的定位高度契合，实现体育赛事、汽车产业、消费升级三方联动。一场赛事激活一座城，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那么

0: 体育赛事如何成为产业融合的催化剂，赛事加产业的模式又该如何复制推广，持续激发城市发展活力。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赛事经济的价值不仅体现在消费端，也体现在产业端。发展赛事经济有利于促进产业融合，增强经济发展的动能。在赛事加文旅方面，波士顿马拉松与城市旅游观光资源的深度整合，赛事线路途经波士顿的经典的地标，沿途设置了马拉松的人文雕塑，邀请知名的艺术家共同绘制马拉松起跑线。赛事每年吸引约30,000名选手参加，超过500,000人观赏赛事，创造经济收益超2亿美元。国内的石家庄马拉松也在积极探索产业融合的创新。这个赛事呢，汇集了60余家文旅机构和非遗项目，形成非遗活化加潮流表达的文旅体验带。举办当天，赛道沿途设置了60多个各式的展演，巧妙植入城市文化元素，全方位深层次的展现出独特的城市魅力。在赛事加商业方面，哈尔滨借助亚冬会热度，将赛事氛围、文创零售、特色餐饮导入到城市的商圈。赛事期间推出1700余种特许商品，部分爆款供不应求。当地特色的美食餐饮也受到了游客的青睐。在赛事加会展的方面，近年在云南大理举办的中国户外运动产业大会，将自行车赛、帆船赛、徒步比赛等户外赛事活动与产业大会紧密结合，打造集产业交流、项目展示、资源对接和大众体验于一体的综合平台。同时，发展赛事经济有利于提升城市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一场大型赛事是对城市治理能力的集中检验，它涉及体育、公安、交通、文旅等多个部门，也涉及政府、社会、市场等多元主体。赛事能不能安全有序的运行，交通能不能有效的组织，消费能不能跟得上，背后考验的都是城市治理水平。近期南京马拉松的导师穿越就是一个很生动的例子，在赛道沿线设置多个动态的穿越点，由交警和工作人员根据跑者通过的密度临时拉起警戒线，引导市民先进入赛道中间的安全岛，等另一侧条件具备后再有序穿过剩余的路段。这样一来，跑者的比赛节奏没有被打乱，市民的通行需求也得到了照顾。很多网友看了以后说啊，这不是简单的封路办赛，而是在赛事安全和市民便利之间找到了一个更细致的平衡点。这样的赛事组织深层次来看，是公共服务能力、应急保障能力和社会动员能力的一次集中展示。赛事不是城市治理的额外负担，而是提升城市治理能力的重要场景。城市通过一次次办赛积累大型活动的组织经验，完善跨部门的协同机制，久而久之，这些能力不会只服务于赛事，还会沉淀为城市日常运行的治理能力，长期持续服务于经济发展。赛事经济的兴起不仅点燃了消费热情，也让我们看到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广阔空间和持久信心。
0: 如何发挥好赛事经济的带动作用？近年来，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地方层面，

0: 层面，赛事经济价值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围绕释放体育消费潜力、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国家出台政策，鼓励各地丰富体育赛事供给，培育更多有影响力的品牌赛事，将更多优质资源投向体育消费领域。与此同时，地方相关部门也在推动赛事和消费场景更好结合，鼓励体育赛事进景区、进街区、进商圈。这不是简单增加几场活动，而是通过赛事把体育消费、文化体验、旅游休闲、商业服务连接起来，为地方发展赛事经济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国家体育总局测算，到2030年，我国体育产业总规模将超过7万亿元。从村超、F1 到马拉松、越野跑，各地发展赛事经济的热情正在上升，赛事经济的空间也正在打开。但越是在这种时候，越需要冷静思考，是不是所有赛事都能产生赛事经济？是不是只要办得热闹、投入够大，就一定能拉动相关产业发展？各个地方到底应该怎样把赛事流量转化为经济增量，把短期热度转化为长期品牌？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不是所有的赛事都能形成赛事经济，要注重培育品牌赛事。很多人认为要发展赛事经济，赛事要越大越好，赛事投入越多越好，其实并不完全是这样。一场赛事能不能产生可持续的赛事经济，关键不只看它一时有多热闹，而要看它有没有清晰的定位，能不能和举办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深度的绑定。只有这样，赛事才有可能从一次性的活动沉淀为长期性的资产。我们来看一个很典型的案例，英国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也就是大家熟悉的温网。温网创办于1877年，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目前温网赛事年度的现场观众已经超过了54万人次，赛事收入已经达到4亿英镑。毋庸置疑，它是一项国际高水平的网球赛事。但它真正厉害的地方，不只是比赛水平高，更是形成了非常鲜明、非常稳定、非常难以复制的品牌识别度。温网对运动员的服装有严格要求，参赛者进入比赛场地后呢，都要穿白色的网球服。赛事期间，每年要消费10几万份非常有代表性的特色食品：草莓奶油、草地、白衣服、草莓奶油。这些看似只是细节，但长期的坚持下来，就变成了温网独特的赛事记忆、文化符号和消费体验，也构成了别人很难简单复制的品牌资产。这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品牌赛事不是靠短期爆红形成的，而是需要经过长期的培育。2026年，全国两会部长通道上，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谈到，要让村 BA、晨操等群众喜闻乐见的体育活动遍地开花，切实把体育的发展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体验。赛事不一定要追求最大、最高、最贵，关键是要有自己的特色，能够持续地办下去，能够让观众记得住，愿意来，愿意消费。上海马拉松自1996年创办以来，并不是靠一时爆红走到今天，而是在近30年的持续培育中，不断提升赛事的组织、线路的设计、服务的保障和城市的表达，精心串联外滩、南京路步行街、中共一大会址等多个地标，形成了具有鲜明上海辨识度的马拉松品牌。 品牌赛事的形成靠的是长期主义、赛事特色和持续的运营。一些地方发展赛事经济要避免急功近利，看到春 BA 春超火了就简单模仿类似的形式，看到大型赛事有流量就追求短期的爆点和网络的热度。但如果赛事缺乏清晰定位，没有长期培育，没有稳定的受众，也缺乏本土文化和产业的支撑，热闹过后就很难沉淀为品牌，很难形成可持续的赛事经济。品牌赛事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培育呢？一方面要坚持高水平赛事引进与本土化改造和自主品牌赛事培育并举，有条件的地方可以适当引进具有国际影响力和成熟运营体系的高水平国际赛事，迅速集聚人气，提升关注度，扩大影响力，同时也要注重赛事的本土化改造。但更重要的是坚持长期主义，培育与城市气质、产业基础、市民生活紧密结合的自主品牌赛事。比如杭州在2023年亚运会之后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进一步的发挥后亚运效应，让赛事影响力持续。国际皮划艇超级杯落地富阳水上运动中心就是一个很好的探索，它不是简单办一场水上比赛，而是把亚运场馆、水域资源和国际皮划艇资源结合起来，把皮划艇的竞水、激流回旋、皮划艇马拉松、皮艇球四个项目放到了同一个赛事当中，打造世界首创的国际皮划艇综合赛事。另一方面要结合自身的资源禀赋，因地制宜选择赛事的项目，关键是让赛事项目和城市的空间、地方的文化、特色的产业、目标的人群真正的联动起来。比如浙江宁海就充分利用本地优质的山地步道资源，把自然风光、乡村风貌、户外运动和赛事组织有机串联起来，连续十多年打造宁海越野挑战赛。据测算，浙江宁海的越野挑战赛外地参赛选手的人均消费达到了5700元，赛事影响力持续的提升，带动了当地户外运动装备制造业的发展，一根登山杖带来了近10亿元的年产值，每年有超过1500万根的登山杖从宁海走向全球，占据国际市场60%的份额，形成了赛事引流、产业承接、制造出海的样板。可以看到，宁海不是简单复制别人的马拉松，而是把自己的山地资源和户外运动特色做深做透，逐渐形成具有辨识度的赛事品牌，也为当地相关行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同样的，对于民族文化资源丰富的地区，也可以把传统的体育赛事做成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品牌，比如内蒙古的那达慕大会，把赛马、博客、射箭等传统项目与草原文化结合起来，既是一场体育赛事，也是一场民族文化盛会。这样的赛事最难得的不是规模有多大，而是文化辨识度强，地方特色鲜明，别人很难简单的复制。所以说赛事经济的起点是办赛，但关键是品牌，只有把赛事办成品牌，把品牌沉淀为资产，赛事经济才能从短期流量变成长期的动能。
0: 2026赛季的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与往年火热的赛场相比，今年的苏超在商业赛道上跑出了新速度。赛季初，苏超就签下了多家国民级品牌作为官方赞助商，不光13支球队各有自己的赞助商，组委会还面向江苏省内小微企业开放32个官方赞助商名额，

0: 赛事周边衍生品上市及售罄。更引人瞩目的是，苏超的火热不仅点燃了消费市场，更成为撬动投资的重要支点。借助赛事搭建的交流平台，吸引了一批外资企业深入考察江苏的城市营商环境与产业优势，合作意向不断涌现。从单纯的踢球看球到 IP 授权、跨界联名的商业变现，苏超的进阶证明，哪怕是草根赛事，只要运营得当，同样能撬动巨大的经济杠杆。面对庞大的赛事人流，怎样设计场景才能让观众心甘情愿留下来消费？面对复杂的运营链条，如何操盘才能把赛事真正做成一门好生意？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赛事经济的发展核心在于消费场景，要强化文商旅体展的联动。近几年我们发现，很多地方以为把赛事、文创集市、非遗的展示、商业的促销摆在一起，就是文商旅体展融合了。其实这还远远不够，真正的融合不是把几个活动简单的摆在一起，而是要精心设计，把赛事作为牵引，把人吸引过来，同时也有办法把人留下来消费起来。所以赛事流量并不天然等于消费，人来了不等于钱就一定留下来，关键在于举办地能不能围绕观众、游客、参赛者的真实的需求，把消费场景提前设计好、组织好、衔接好。简单说，赛事负责引流，举办地负责承接，场景负责转化。从全球看， F1 新加坡大奖赛也是一个典型的案例。新加坡办 F1 并不是简单办一场赛车的赛事，而是把它办成了一场城市的狂欢。2008年新加坡举办全球第一个夜间的 F1 街道的大奖赛，比赛期间新加坡不仅有赛道上的竞速，还有演唱会、娱乐活动、高端商务会议和城市夜生活。观众来看比赛，不只是看几个小时的赛车，而是从到达城市开始就可以享受一整套消费的场景，形成完整的观赛和城市体验。数据显示，2025年新加坡大奖赛吸引超过300,000名观众现场的观赛，其中外国观众接近了一半，为新加坡带来了巨大的旅游收入。这个案例最重要的启示在于，文商旅体展联动的核心不是活动叠加，而是链条设计。如果观众看完比赛就走了，消费就停留在门票上；如果观众因为赛事多住了一天，多看了一场演出，多逛了几个商圈，赛事的流量才真正转化为消费的增量。目前国内很多地方也在积极探索，比如说成都，他没有把2025年世界运动会简单的办成赛场里的比赛，而是提前把赛事的流量放进城市消费链条中去设计。赛前成都启动跟着赛事去旅行系列活动，用世运主题大篷车把赛事和四川21个文旅消费项目串联起来，比赛期间又推出票根优惠打卡地图，联动餐饮企业、博物馆、酒店等市场主体，把赛事门票、景区门票、餐饮优惠、住宿消费券结合起来。这样一来啊，门票不再只是进入赛场的凭证，而变成了进入举办地消费网络的入口。观众看完比赛，可以顺着这张票去体验成都的美食、文化和慢生活，赛事流量也就在这个过程中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发展赛事经济需要市场力量，要着力培养专业办赛主体。很多地方一提

0: 到发展赛事经济，首先想到的是政府大包大揽，直接下场，牵头成立组委会，投入办赛资金，制定办赛方案。但这不是赛事经济的发展逻辑。发展赛事经济，首先要处理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要有一批懂赛事、懂市场、懂运营的办赛主体。为什么专业的办赛主体这么重要呢？因为体育赛事表面上看是竞赛的组织，背后其实有一整套专业化的运营体系，赛后还要做用户的沉淀、内容的传播、数据的分析、品牌的维护。没有专业主体，赛事很容易停留在活动的思维，有了专业主体，赛事才可能真正进入产业思维。因此培育专业办赛主体是发展赛事经济的重要基础。一方面要支持有条件的国有平台公司做强做优，对于重大国际赛事、品牌赛事，可以发挥国资平台在资源整合、长期投入等方面的优势，打造一批具有国际赛事运营能力的龙头企业。另一方面也要积极培育民营办赛企业，鼓励专业赛事公司、传媒平台、文旅企业参与赛事的运营，在赛事策划、内容传播、商业赞助、文创开发等环节形成专业的分工。当然赛事经济要真正发展好，还不能只靠一个好项目、一个好创意，它背后还需要一整套支撑体系。只有管理更精细、数据更清晰、安全更可靠，赛事经济才能走得更远，走得更稳。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一场赛事点燃一座城市，一次奔跑遇见一种生活。我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精彩赛事点亮更多城市，也点亮我们的美好生活。谢谢大家。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百变观影厅沉浸式 VR 影院，美食观影厅轮番登场。电影院究竟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2: 我看到了好多人在喝酒，然后在那有一条船，然后旁边好多好多人就在一块跳舞。
3: 这个是比较身临其境的吧？我觉得他们感受完下来，跟坐在椅子上去看电影和实际去站在这个电影的环境里面还是非常不一样的，这个还是比较特别的。
1: 单一放映厅转型多元消费综合体，影院该如何探索差异化经营，走出全新增长路径？
4: 这是给这个电影相关产

0: 或者电影的大电影产业，就是电影加产业的这样的一种根本性的松绑。
1: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2: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3: 在自然界中，

有的家是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江静。提到上电影院，以前大家就是追大片看热映，顺带买点零食饮料打发闲暇时光。现在影院的打开方式可是大不相同，电影院里解锁了不少新花样新玩法。前不久，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文，鼓励影院跳出单一放映模式，实现业态服务模式三重创新，打造集观影、社交、文娱、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文化空间，更是吹响了影院多元化创新经营的号角。最近几天，我们的记者实地探访了多家影院，有了不少惊喜的新发现。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看看电影院都有哪些新奇的打开方式。
1: 暑假刚刚开始，北京的这家电影院就迎来了一群小顾客，他们不是来看电影，而是要举行一场生日派对。和传统电影院的放映厅不同，这里成排的固定座椅被安置在大厅的正后方，取而代之的是开阔的活动空间。
2: 大家下午好，
3: 在环节开始之前，请各位先关注大屏幕，观看我们游戏的安全须知。
1: 生日派对正式开始，最吸引孩子们的是酷炫的屏幕。这里不止一个屏幕，除了放映厅正前方一块电影 LED 屏幕，还有左右两侧效果屏、头顶的天幕，多块屏幕联动，实时播放炫彩画面，孩子们仿佛进入了童话世界。
3: 好，我们站到指定位置之后，可以尝试一下用左手来击打黄色方块，右手击打绿色的方块。
1: 在这个被称为 Mirror 奇境派对的特殊影院，孩子们可以跟眼前的 VR 大屏互动，各种趣味游戏轮番登场，孩子们在放映厅里自由穿梭，每一个动作都被实时捕捉并投射在剧幕上。孩子们在欢乐的氛围中感受到了虚拟与现实同屏的神奇体验。
4: 就是我这一次是第一次办这种大型的生日派对，然后我觉得过来了之后，反正应该会比我以前过的生日过得更开心一些，它会让你有那种感觉，然后所以我就觉得这样的话会让人感觉跟平常不一样，就很新奇，所以才会更好玩。
1: 记者了解到，这样一场体验用时两个小时左右，和一场电影的时长差不多。20人左右的包场价格在3980元，差不多一个人不到200元。把孩子的生日派对安排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影院，是这位妈妈送给孩子的生日惊喜。
5: 就很酷炫吧，以前就很单一，以前就想在餐厅啊，然后把餐厅的包间布置一下呀，反正就是这种带着孩子一起玩的啊，但是很少有这种形式吧，我觉得也挺创新的。
1: 一场生日派对只是这间影厅的其中一种打开方式，由于拆掉了传统影厅阶梯坡度和固定座椅，再搭配可以互动的大屏幕，整个放映厅拥有了随时变身的可塑性。
6: 在这个场地里边，你看像周末有很多的生日会啊，平日呢有团建，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运动会，同时呢它还可以定期的和一些演出团体合作，做一些 live house， 做一些这个性化的一些演出。我也期待着包括明年啊，或者更远的时候，可以有新的电影形式落地在我们已经准备好

0: 的这种场地里边。
1: 打造这样的百变影厅，这家影院还有哪些深层次的考量呢？
0: 即使用传统的这种形式，我们依然是可以赚钱的。因为无论市场好还是不好，是前几年还是现在，其实最核心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它都有淡旺季的这种特点。那我们淡季怎么样把它形成增量，这个是我一直想追求和深入去思考的。我觉得现在我们打造的多元化的这些产品，其实就是应对的是淡季怎么样，旺季撑不住怎么办。看天吃饭这个是被动的，但是我们更希望能够主动的作为。
1: 七月初，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支持电影院融合休闲娱乐业态，加强与文化艺术、科普教育等联动，引入 AI 智能体、电玩游戏等娱乐业态，打造潮流文化消费聚集地。
2: 实际上全国各地在此前已经做了非常多的探索，也有一些成功的经验，当然还有一些发展过程当中的困惑。那么这个文件呢，它就从地方怎么去帮助行业发展的这个角度做了一些鼓励性的指导性的意见建议。从我们行业的发展情况来讲呢，需要电影周边的经济来去丰富影院的收入结构，影院可以成为一个新的文化点位。
1: 影院多样化经营的答案不止一个，不同体量、不同区位的影院纷纷在摸索各自的打开方式。
3: 其实，在盯人方面已经是出现了一些不严谨的状态。
4: 是。
1: 世界杯激战正酣。这天凌晨，380多个球迷相约来到这间放映厅，共同观看比赛直播，为心仪的球队加油助威。
5: 他给你一种身临其境的那种真实感，
6: 就给我的感觉是很震撼的啊！然后欢呼也好，然后每一个漂亮的进攻，然后每一次进球，然后都是感觉非常好。
7: 我觉得电影院的氛围要比在酒吧的氛围反而更好，而且同时能容纳这么多的球迷在一起，我觉得以后我可能还会选择在电影院看球。
1: 几百个球迷深夜在电影院里看球赛直播，也给放映厅门口卖啤酒的商户带来了商机。这位销售人员告诉记者，平时营业时间到晚上8-9点就打烊关门，但现在影院里可以看比赛，他的营业时间拉长到了凌晨2-3点，
8: 增加营业额差不多30%-50%。对，
9: 那比如说原来大概多少一天的营业额？
8: 原来我们一天可能有个2-3千块钱。
9: 现在呢？
8: 对，现在那就5000-6000。对，
10: 一共开场开了50多场，吸引到的那个球迷观众1700多人。
1: 球迷在电影院看体育赛事直播，这是球迷的新体验，也是电影院多元化经营的一个新尝试。
11: 我们白天其实是从早上10点开始了电影的第一个场次，然后基本上呢，晚上呢最晚其实也是10点是最后一个场次。可是今年的世界杯基本上的时间是22:50或者23:50，或者是早上3点，或者是早上5:50，所以它就刚好呢跟咱们错开了。其实我们也可以说是用一个非常空闲的一个时间，或者原来其实是一个没有产生任何收益的时间，那么我们通过这个世界杯的一个放映呢，获得了一个新的一个收入的一个空间了。
1: 球迷来电影院看赛事直播，门票怎么买？票价多少呢？
12: 我们呢是通过一个微信小程序，这个价格就是我们跟影院聊的一个价格。对，55元包含爆米花、可乐。
11: 其实这个价格对于他们来说还是非常合适，并且是非常亲民的一个价格。电影的正常票价，这个 CL 厅的它是比较高的，可能在60-80。但是对于这个足球这一次呢，其实我们是使用的一个亲民的，因为它本身就有一个错峰的一个概念。
1: 记者发现，在这些可以观看比赛直播的放映厅，没有像传统放映厅那样关闭室内灯光，而是全程开着大灯，但大屏幕上播放的球赛画面依旧清晰细腻，色彩浓郁鲜亮。支持球迷开灯观赛的这款屏幕究竟是如何诞生的？记者来到这间实验室探寻技术奥秘，
4: 它就造成一个效果，就是它可能光的衰减会非常厉害，所以观众在常规影院的看可能会感觉银幕带来的电影的效果感觉亮度不是特别高。 CLED 这个屏呢，它因为采用了是自发光的技术，也就是在屏幕里面每一个像素点都是一个小灯泡，它可以独立的去发光，而且我们可以做到是每一个灯珠每一个小灯珠都可以进行独立的进行去调温调色。
1: 记者了解到，目前这种 LED 屏除了运用在电影院，还运用在晚会、艺术表演、会展等多个领域。截至2025年底，中国 LED 影厅数量超240个，位居全球第一。其高画质特性增强了观影的沉浸感，也为影院向多业态融合空间发展提供了技术底座。
11: 体育赛事之外呢，其实艺术也是大家在发展的一个方向。那比如说音乐，哎，包括演出，包括这个其他的画展、艺术展，那各种这样的艺术门类呢，很多都会在各个店里面呢找到自己的一个落地的一个东西。
1: 百变观影厅，沉浸式 VR 影院，美食观影厅轮番登场。电影院究竟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13: 我看到了好多人在喝酒，然后在那有一条船，然后旁边好多好多人就在一块跳舞。
14: 这个是比较身临其境的吧，我觉得他们感受完下来跟坐在椅子上去看电影和实际去站在这个电影的环境里面还是非常不一样的，这个还是比较特别的。
1: 单一放映厅转型多元消费综合体，影院该如何探索差异化经营，走出全新增长路径？
15: 这是给这个电影相关产业啊，或者电影的大电影产业，就是电影加产业的这样一种根本性的松绑。
1: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技术迭变，业态换新，电影院还有哪些新的打开方式呢？北京798艺术区曾经的工业老厂区，如今是文艺先锋的集聚地，平日里大家来这里逛展厅看艺术展，可倘若在这片创意园区里开一座电影院，会是怎样的艺术格调呢？
14: 哎，你想看什么电影啊？
13: 咱俩看《浪上小妖怪》行吗？
14: 不行。
1: 这天下午，田宁带着孩子来这里打卡这家798的 VR 电影院，这里共有15部 VR 电影正在上映，涵盖国风悬疑、科幻冒险等多个主题，单人票价在100元左右。与传统电影院不同，这些电影没有固定的放映时间，观众到店可以自由选片，随时开启专属观影体验。
14: 带孩子们到798这边来感受一下超维的这样的一个VR 的世界，因为之前没有体验过。
1: 这天，田宁一家选择了一部时长25分钟的国风悬疑电影。不同于常见的观影厅，这里没有巨型银幕和固定座椅，整体空间被布置得古香古色，还有身着古装的工作人员在一旁进行剧情引导，观众仿佛进行了时空穿越。短短25分钟的 VR 体验，融合视觉、听觉、触觉、体感多重感官反馈，打破二维银幕的边界。
13: 我看到了好多人在喝酒，然后那里有一条船，然后旁边好多好多人就在一块跳舞，就是在古代唐朝，
16: 就是比看电影的话要有意思。
14: 这个是比较身临其境的吧，我觉得他们感受完下来跟坐在椅子上去看电影和实际去站在这个电影的环境里面还是非常不一样的，这个还是比较特别的。
17: 就是很漂亮的感觉，就是那种撞到墙的那种感觉，很刺激。
1: 记者在场馆内探访后发现，在这个占地3500平米的造梦空间里，分布着6个不同主题的观影厅，包含全感类、行进交互类、坐观式3种体验模式。而这个影院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在于，同一观影厅可以容纳多位观看不同影片的观众。
18: 这个空间大概是有将近200平，然后我们目前容纳的是有5部影片。像这个空间，我们同时可以容纳至少是30到50个人左右进行共同体验。每组观众他们选的内容不同，但是他们在同一个空间进行体验是相互不打扰、不影响的。
1: 同一个空间里，多组观众各看各的影片，记者不免疑惑，场馆究竟有什么妙招

0: 能让各组观众相互不碰撞，又能避开墙体等实体障碍物的呢？
1: 我们在底层开发的时候，就会把玩家的路线图固定死的，就玩家他一定是按照一个现有的规划好的一个路线他去行进的，这样也是避免了组与组之间它发生碰撞。
0: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种 VR 电影在开发阶段，团队就提前规划好行进路线，正式上映后，现场还将采用错峰入场机制，每组观众间隔5到10分钟进场，动线互不交叉。除此之外，还有多层防护，一旦观众距离墙体或是其他体验者过近， VR 头显会及时发出提示。
1: 我现在在完成这个大空间地图的一个扫描绘制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们在现实的场景中，我们可能会需要给玩家留够一个安全的一个区域，可能比如这一面墙，我们离墙体可能会起码留出15公分到20公分左右一个安全区域，玩家他提前会收到前面有障碍物的一个消息。
0: 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这家 VR 影院已经陆续上映30多部影片，技术迭代，玩法换新，真实的运营情况如何呢？
2: 从运营数据来看，确实是体验感强的、叙事性好的、画面唯美的，它肯定会卖得最好。开业以来，我们接待过的购票客户能够到13万人次左右。
0: 既能办生日派对，又能直播观赛，还能沉浸式走着看电影，影院还有哪些新奇的打开方式呢？
3: 这边最招牌是椰子鸡火锅套餐，这个是比较推荐的，点的也是比较多的。
4: 我们这边不仅有那个火锅套餐，还有一些东南亚菜。
0: 这家位于通州商圈的影院主打一个边吃边看，总面积1800平的空间里，除了4个放映影厅，还配备有东南亚风味餐厅和复古打卡区，探索打造电影加餐饮加社交的复合型消费新场景。买好票，点好餐，记者进入了放映厅，这里的每个座位都配套了专属餐台，电影开场前美食就已经就位。
5: 这是第二次来了，这家电影院既满足了我们吃的需要，然后而且满足了看电影的需要，就比较节省时间。而且我当时想的是菜色可能没那么好，因为看电影的地方应该是主要是以电影为主，但是没想到这边还挺好吃的。
0: 边吃边看的新鲜体验正在被越来越多的观众接受，但对于影院经营者来说，这种新业态的商业价值究竟如何呢？
4: 咱们今天影院的营业状况还是比较好的，接近爆满的情况，上座率今天还是比较棒的，达到了90%，点餐呢能占到70-80%。
6: 我们今天大概有将近350单，
4: 但是咱们的营业额已经达到了15000左右，影院的话达到了25000左右。
0: 其实餐饮加电影这种业态由来已久，只不过初街是提供饮料、零食、小食，如今迭代成了涮着火锅看电影，影院经营模式也从卖票转向了卖美食、卖体验，定位一变，整条运营链路都得推倒重来。
7: 体验的越细啊，我就越是好奇，它这个模式真的有那么吸引人吗？它的这个运营逻辑和普通的这种电影院还有普通的餐厅它有什么不同呢？咱们一起去它的后厨看看。
4: 像正常火锅店的话都是一道菜一道菜出的，我们是集中在一起送餐的过程中会打扰他们坐在后排的客人欢迎，所以我们尽量都会集中在一起送进去，尽量减少对他们的观影效果的不好的影响。
0: 出餐只是运营改造的第一步，当餐饮与观影两个业态深度绑定，人力成本、客流转化更是一连串躲不掉的运营新课题，但影院新的营收增长点也随之而来。
6: 最难的是改变就是用户的认知啊，让习惯了看电影就是看电影的人能接受边看边吃这样的一个概念。
0: 这位负责人坦言，在电影院里边吃边看，尽管还存在着上菜干扰、气味残留等痛点，还有不少细节有待优化，但用户的接受度已逐步走高。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中就明确提出，支持电影院创新特色餐食卖品，引入高品质餐饮、轻食简餐、烘焙甜品、咖啡书吧等业态，鼓励

0: 电影院拓展文创零售业态，设立电影衍生品专卖店、文创产品集合店。陈涛，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常年关注电影产业发展现状。在他看来，出台影院多元化经营新政适逢其时，为行业转型升级、突破发展瓶颈注入了新活力和新动能。
1: 在以前哈，你在一个电影院周边，或者说电影院本身要去，比如说卖东西哈，做一个文创店，搞一个咖啡店，甚至是把这个 IP 进行一种整体的包装这一类的，可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也是门槛很高的事情。但是他现在认为，就是电影院或者说电影相关的这样的一些电影家的内容，其实是可以实现一种常态化的经营啊，同时就是简化一个审批、优化许可等等啊。所以我想，这是给这个电影相关产业啊，或者说电影的大电影产业，就是电影家产业的这样的一种根本性的松绑。
0: 新影院花式解锁新业态、新玩法，老影院、老制片厂也迎来了一波回春。长春电影制片厂是新中国第一家电影制片厂，被誉为是新中国电影的摇篮。白毛女、五朵金花，一部部经典影片曾经在这里诞生，承载几代人的光影记忆。时至今日，依旧有众多影迷前来观影打卡，看新片，重温老电影，交流观影感悟，而唤醒大家回忆的是焕然一新的体验。
2: 现在呢，我们的观影厅保留了棚的叫法，像正常普通的影院可能就叫四号厅，但是我们现在叫四棚。为什么呢？因为是长影制片厂的第四号摄影棚，像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甲午风云》《开国大典》都在我们的第四号摄影棚拍摄的。现在呢，每天全国各地的游客可以在我们这个走廊，大家共同来感受老摄影棚的风采。
0: 影院负责人李坤鹏告诉记者，长影老厂区丰厚的历史积淀、独特的文化辨识度，使这里开展多样化经营独有的资源禀赋。他们拓展运营思路，与观影社群展开跨界联动，让老影院不断迎来新体验、新面孔。
3: 我已经在这家电影院做了近百场，然后包括一些小众文艺电影的路演，因为长影它也译制或者翻译了很多的这个旧的影片，然后像我们之前就是做过一些刘三姐呀，一些那个老的影片，我们做集体的放映，针对年轻人呢也会做一些院线的小众的电影。
4: 长影电影院它是有历史文化氛围的，觉得你自己走进了一个历史建筑里去看电影，看文艺的电影，比如说之前来这看的那个牧马人，就会有更强烈的沉浸感和亲近感。
0: 长春坐拥两大城市名片，既是新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也是新中国电影的摇篮。就在最近，这两大城市 IP 碰撞在了一起，长影电影院即将落户一汽博物馆。来到这里的人们在博物馆里看完中国汽车的前世今生，转身走进影院，银幕上疾驰而过的解放卡车或许就停在刚刚路过的展区里。这样的融合让影厅不再千篇一律，静态的展车因有了当年生产它的影像而活了过来，泛黄的胶片因为有了实物的佐证而不再悬浮。在陈涛看来，这类因地制宜的创新实践正是影院转型升级的一个样本，各地影院结合自身特色深耕多元业态，都能够打造出独具特色的沉浸式文旅消费综合体。
1: 我觉得这次新政非常重要的作用，其实就是能够推动哈，我们说电影到电影家从一个个点变成连接成一个面哈，就是以前我们会看到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些单个的例子，好像这次的新政其实正在促进我们把这样一些个案推广出去，然后使得就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嘛，就是从这样的一个一个的点变成全国性的啊这样的一种电影加消费文化的一个面儿。
5: 今年上半年全国电影票房收入173.54亿元，观影人次超4.2亿，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2000亿元。这组数字见证了我国电影行业的全新蜕变。当下，艺术影院、科技影院、主题影院竞相涌现，传统影院不再局限于单一银幕放映，不断解锁餐饮、观赛、文创、沉浸式体验等新玩法，重构观影消费新场景。影院多样化经营核心在于挖掘差异化消费需求，培育新型文娱业态。 既离不

0: 开政策指引，技术赋能，更需要因地制宜，精耕细作，沉下心来打磨产品和服务。回望中国电影来时路，电影初入我国时就扎根在茶馆、酒楼，本就是多业态融合的综合文娱消费项目。如今的电影家、影院家模式是传承，也是创新。依托庞大观影市场和丰厚文化底蕴，百年光影顺势迭代，破局生长，将不断拓展文化消费边界，点亮大众多姿多彩的美好生活。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2: 收到。这样行吗？
1: 阿宝，就这么办。
3: 起于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处，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
4: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笔墨鱼肥实在，要消费者喜欢才有价值。
1: 我们要造出一张梦寐以求的好纸。
2: 向前看啊，造好纸啊！
3: 你偏一种格调，它演绎出一百种经验。你给它一个弯道，它还你一百种过弯方式。天生玩家，请就位。
4: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星象。

0: 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助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不用高科技，一把小刀秒懂鉴别门道，
2: 在下边划一划，应该是可以划得动的。
1: 市场遇冷，大咖直言打破收藏误区。
2: 塔尖的东西到什么时候都是好东西。
3: 隔空看你的节目，就不知道能不能得到你的真传。
1: 这真本事应该怎么学？
4: 隔空开始查点事。
1: 市场行情起伏不定，一锤定音，直击真实痛点。
5: 多看多看多看，
3: 一锤定音，
1: 一锤定音即将播出。

0: 眼光决定价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谢莹莹，欢迎大家。让我们欢迎施俊超施老师，欢迎左叶左老师，欢迎李晨李老师，欢迎三位专家老师。今天请到现场为大家提供奖品的这位大师呢，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黄志伟，黄大师您好。
1: 石蛙窑是岭南民间陶艺瑰宝，取材历史人物花鸟瑞兽，如今南风古灶仍延续传统烧制技艺，成为岭南千年陶文化的鲜活见证。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黄志伟作为石蛙陶艺的代表，他博取古今，独创陶塑新法线塑，灵活自如发挥陶泥特有形态风韵，以泥土的线条来塑造形象的面容和神韵，强调形神兼备、意匠结合，使作品主题神韵突出，开辟了现代石蛙陶塑表现技法的新天地。
0: 黄大师今天带来的这件作品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2: 这个作品是黄飞鸿，是用石蛙陶艺做的。黄飞鸿这个形象呢，来表现我们京城抖擞的这样子。
0: 要是用广东话来说的话应该怎么说呢？
2: 王飞鸿。
0: 好，谢谢黄大师今天带到了现场极具气概的这样的一件作品。那么我们今天有哪位能够夺得大奖呢？几轮比拼之后就将会一见高下。首先马上上场的是今天第一件宝物，看一下。
1: 小件难做，小器难烧，这个小小的茶园，宝主认为是清早期小器大做的典范作品。茶园是茶器中的一种，这个茶园的白釉流露出明末清初特有的糯米胎质感，外壁以满文寿字为主题装饰，字体排列整齐，寓意万寿无疆。杯口为长口，口沿外翻，体量精巧，银手可握。这种茶器的存世量并不是很多，这件清早期寿字纹茶园是否是研究清初饮茶文化及民俗祝寿美学的实物佐证呢？
0: 是不是清早期的能够佐证当时茶文化和民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物件呢？从釉色，从花纹，从底部，大家能够看出证据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答案是什么，看一下。三假三真。
3: 首先它这个青花的这个发色呢，和这个清早期康熙啊、顺治啊，或者是雍正啊，这个不太相符。
0: 清早期的这个青花发色应该是，
3: 它是比较淬炼的，因为在晚明时期这个《天工开物》里面说到了，这个青花呢是经过淬炼了以后提取出来的，所谓的上品细料漆，非常的浓艳，非常的清脆的，这个显得有点乌土，而且在这个圈足上呢，没有很明显的使用痕迹。这个圈足做的相对的粗糙，虽然是民窑，但是小器大样，它应该是做的很规矩的，所以我觉得它应该是一个现代仿品。
0: 提出了两点疑虑。
3: 对，
4: 我反而跟一号的观点是不同的。它的那个青花的发色，我反而觉得它青花发色挺稳的。至于是清早期还是什么时候，我是判断不了，
0: 至少不像一号所说的是近现代的仿品。
4: 对，
5: 我觉得这跟康熙时期的锦皮亮釉没有多大关系。
6: 清三代的东西一般会在这个青釉上有一点点鸭蛋清的这种感觉，那是因为它青釉里面多少加了一点点的钴料，那么我们这么去看的话，其实它的底足还是会有这种鸭蛋清的感觉。至于比如说像一号啊或者是四号说关于青花发色的问题，因为它是一个民窑，所以说呢可能是在过去烧造过程当中对锦皮亮釉的追求并没有那么高。
0: 你的意思是一号和四号是用当时官窑的要求来要求这件茶园是吗？
6: 是的。
3: 我想反驳一下三号，这个锦皮亮釉或者说翠毛蓝是一个时代特征，你不能拿它这个上面没有体现就是说这个时期就没有它这个。
6: 这个翠毛蓝它在整个清朝并不是随处都能见到的，不然它为什么很珍贵呢？而这一件藏品它只是康熙的一个民窑，那么它用的料应该是浙料，那么浙料的过程当中如果发生翠毛蓝， 那反而有问题啊。
3: 我们现在都用墨汁写，但难道这个写出来的书法作品都是一个亮度吗？就没有浓淡之变化了吗？
6: 对呀、啊，但是你看它那个寿字纹上面不就是有墨分五色的时代特征吗？
3: 从青花料里面看，还有一胎釉结合处，再加上它的器型上来看，综合看就是一个现代仿品，这是很明显的一个特征。
0: 我觉得二号这时候特别尴尬，觉得我是应该退出呀，还是应该加入这场战争？到底是不是出自于清早期？今天场上的第一件小小的茶园就让大家有了激烈的争执。哪三位夺宝人能够拿到今天第一轮的第一分呢？这件号称是清早期寿字纹茶园，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真品吗？从圈足，从釉色，从器型，它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145号夺宝人。

0: 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三位，加上一分。
1: 啊，这个茶园还是有点迷惑性的啊，一点一点来看啊，这个纹饰啊，百寿纹是清代康熙晚期到乾隆早期很流行的一种纹饰，在官窑、民窑都有。这件仿品的这个款来看呢，它也是仿的清代早期的这么一个百寿纹的一个茶园。但是就像一号嘉宾讲的，最大的破绽就是它的胎啊，这个胎太粗太松了，乾隆、雍正都不是这个胎。那我们再来看啊，它这个形制跟清代晚期又不同啊，所以这一件东西是新仿，它就是一个纯粹的一个新仿。
0: 那么接下来是一件寿山石了，是一件山水人物雕件，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冯月君冯先生，有请。
2: 主持人好，
0: 冯先生你好，
2: 大家老师好，各位多宝人好。
0: 冯先生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今天是选择了一件寿山石的山水人物雕件，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2: 这是我七八年前在古董市场淘到的，当时我看到它石皮非常好，再给它雕工特别好，当时我认定它是一件非常好的寿山石。
0: 您觉得它大概是什么年代的呢？
2: 有可能也许是民国时期的，也许是五六七年代创绘的东西，但是它石头是非常好的，工也好，雕得非常好。
0: 那我们更多的是看它是不是到底是不是寿山石，它的石质对不对，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八年前冯先生花了多少钱呢？
2: 那个主人他要的很贵，最后是6000块钱买到的。
0: 当时开价是多少呀？
2: 开3万多。
0: 那6000到底买的对不对呢？是不是寿山石呢？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是。都看真，
2: 谢谢谢谢。
3: 我觉得它那个皮包括雕工包括这个质地都是非常真的，
4: 还有内里的话都是那种色界分明的，
5: 那个浮雕跟那个深雕都很不错，曲艺也很好，就是高士谈论吧，人文的那种意蕴和味道，
6: 而且没有什么做旧啊这种酸咬的这种感觉。
7: 要是做假的话它就没这么好的材质，有这么好的材质的话就不会做假了，如果是假的话它会做一些皮色，但是那个就会比较浅，这个呢一看很深。
0: 黄大师您的判断呢？
8: 我们做陶艺的话呢就是有加有减，但是石雕呢主要是减法，它的雕工来看呢还是雕得不错的。
0: 好的材质配上的好的工艺啊，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否是正确的呢？也就是要佐证我们冯先生当时八年前是否是正确的选择。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寿山石山水人物雕件它是一件你们的回答是正确的，恭喜六位各自加上一分。
2: 谢谢。
0: 冯先生买对了，来请教一下石老师。
2: 谢谢
9: 各位夺宝人都说到了，它是一件真品的寿山石，但是老先生在初见会的时候应该是想让专家给定是不是田黄。寿山石里边贵族的品种啊，就是我们产在寿山西里边的田黄石。如果我们要定田黄，那就是说这块石头它必须六德非常的完整，最重要的一点它要有一些次生的皮色呀，包括一些黄铁矿啊，重要的一些信息特征。寿山石的山料也有这种特征，那么它也有石皮，所以呢我们到最后呢还是商定以后给它定它是寿山石啊，没有去定田黄。从年代上来看呢，刚开始老先生说有可能是到晚清民国，其实不是，如果在那个时候这件石头不可能这么去做。什么时期更符合这件寿山石的这个年代呢？就是出口创绘的时候，爱文房的一些收藏家呀，他们就喜欢买这个印章石。现在就是近几年再遇着这种石头他干嘛了？切张料。但是在那个时期呢，因为量比较大，东西比较多，那么像这种呢它有点石皮啊，然后呢又有多个颜色，然后呢又可以做一些翘雕，它的受众群体就更大，像这种高岭石、耶蜡石。

0: 离开时，像这类石头它容易裂啊，那么你像这个石头从整体上来看没有什么柳裂什么的，所以还算是比较就是性质比较稳定的一种老性寿山石。嗯，
1: 谢谢谢谢
2: 谢谢石老师。石老师还用上了不可多得这样的一个成语来形容这件山水人物雕件。老先生，您对它的定价是多少？
1: 我也不知道市场价位是什么，我当光知道是很好的。
2: 八年前花了6000元买的，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好，一起来看看我们六位夺宝人给这件寿山石山水人物雕件的出价是多少？看一下，六号夺宝人给出了38000元。
3: 嗯，我出的价也是，如果这件我也愿意带走。嗯，因为它皮子，这个也是非常天然。嗯，如果我们把它切成张料的话，其实它可以这个每一块都是比较值钱的。我是乘了一下张料的价格，
2: 能切几方张？切3方、4方张吗？
3: 然后包括就是说，尽管现在的行情不好，但是好的东西，是我们还是值得把它留下来的。嗯，
2: 我们黄大师刚才也说了，这个雕工还是很好的。那在您看来，它的价格现在应该是多少呢？
4: 我是也是外行的啊，但是对于手工啊和石头本身来说呢，这个作品呢，到现在应该28000左右了，不值得。
2: 您的这个黄飞鸿啊，雕的是真好，雕工好，它本身的雕件就能够活灵活现。从手工艺人的角度出发，到底这件寿山石山水人物雕件，根据艺水电影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5万元。哇，超过您的这个想象吗？
1: 超过了
2: 啊！首先恭喜六号夺宝人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六号加上1分。陈老师，
0: 就是出口创汇的这种寿山石摆件，他们有回流回来以后然后切张料的这个摆件呢，从实质上来说切印章石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我还看了看没有什么柳裂。我们为什么说今天来讲没有这个去毁坏它什么的，它的雕工啊确实是在人物比例以及山石还有这个就是松树各方面的表现上来讲，还真的是啊，它是一件艺术品，不是工艺品。这样去改的话，那就是其实是对它的一种亵渎。最近几年就是老性的寿山石，它的价格炒得非常贵，现在越来越少了，而且好多的那个矿口已经不让再开采。我们今天就从艺术品的角度，然后呢给出它这样的一个价格，我觉得也是对老先生的一个鼓励吧，而不是说所有的艺术品市场不好的时候，然后所有的东西也都不好啊。好东西永远是好东西，收藏就是金字塔，塔尖的东西到什么时候都是好东西。
1: 谢谢。
2: 大家都想要有捡漏的心态，
0: 都像五号似的，那这市场就没法活了。
2: 好，谢谢石老师。好，一样的也谢谢冯先生今天带这件宝物来到我们现场。
1: 谢谢您
2: ，谢谢。好，接下来是我们的照片变宝环节，首先来看看第一件藏品是什么。藏友说呀，它是一件大清乾隆年制霁红釉堆塑猛虎上山珐琅彩橄榄瓶。左老师，
5: 咱们乍一看就是觉得这个色彩非常扎眼，它这个料都是用的化学料，非常的刺眼，而且轻飘。塑形的这个东西，大师应该石弯窑做的比较多，但是我们这一件从艺术水准啊色彩来看，跟石弯窑比相去甚远。它应该是塑的是一个上山虎的形象，这个虎的形象也很猥琐，所以这一件是啊，一眼就看就是一个现代工艺品。
2: 曾经也有过类似的这样的一件，当时好像是一个下山虎，是一块瓷瓶吗？再来看下面这件，下面这件也是和动物主题有关系啊，说是一件猫头鹰。给它的描述是汉代和田白玉圆雕猫头鹰，唯一的缺陷是说它的尾巴有点缺了。藏友朋友给它的报价说啊，如果保存完好的话，应该值50000元，值吗？石老师，
0: 这咋都看不出是汉代的，
2: 关键是我咋都看不出来是猫头鹰。
0: 它其实它表现的是那种青铜器的那种枭啊，这个造型非常诡异。再一个我觉得它应该是白锈玉，然后上半部分的头是染色，如果是

0: 是和田玉的话，它那个尾巴也不会轻易的摔断。这个藏友看这期这个电视的话，然后呢回去拿个刀，然后在下边划一划，应该是可以划得动的。因为锈玉的硬度最高不超过6。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上手拿同等的和田玉啊，就是标准的，你确定它是和田玉，比一比大小差不多的话，然后这个应该是比较飘轻的啊。它因为它的密度跟和田玉还是有差别的，从图片的表现上来看，一眼酸烧做旧。说实话，就现在的 AI 这么发达，你就是去问问他，他也会告诉你这是一件仿品。
1: 不过现在 AI 也聪明了，他就算判断完之后，他也会最后再加一句，最好请相关的专业老师上手。
0: 那就拿到一锤定音的初见会。
1: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件藏友朋友发来的，这是一件书画作品了，说是来自于陆润祥和泥田的书画扇面。
2: 正面呢是泥田，背面是陆润祥啊，是个状元。啊，这两个人都是清末的这个书法家和画家。这个泥田的这个风格呀，倒是泥田的风格，啊，但是呢，画的稍微有些散。另外，陆润祥的字呢，也有一些啊，不如陆润祥写的这个秀润。所以这件作品如果想判断真假，还是最好我们现场再判断一下，大体上看还是不错的啊。
1: 马上场上要出现的是今天的第三件宝物了。这第三件宝物呢，是来自于清代的翡翠壁戈，是真品吗？来看一下。宝主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王长根王先生，有请。
3: 专家老师好，六位夺宝人好，
1: 王先生好，
3: 谢莹莹，谢莹莹哈。
1: 哎呦，好，
3: 谢谢你这里相迎呢、啊。
1: 谢谢王先生，口音听起来是一个南方人吧？
3: 江西景德镇。
1: 江西景德镇人竟然不带瓷器，带翡翠。
3: 这个也是说跟这件宝物有缘吧？
1: 介绍一下您的宝物。
3: 大概是5年前。哎，我看了这个宝物，我当时我觉得有一眼哈，我说的不对的话，施老师扶正哈，隔空看你的节目，
1: 隔空学习。
3: 对，就不知道能不能得到你的真传。我能说4个关键点吧？
1: 当然，
3: 翡翠是一种硬玉嘛，所以它的工呢相对来说难度要大一点。这个第二呢，它是一个文房器，那么第三呢，这件是一个老坑料，叫什么菠菜绿。第四呢，它这个寓意非常好，就是刘海戏金蝉。
1: 您大概花了多少钱？
3: 因为它当时要价还是15000。反正我们也要砍价嘛，
1: 当然
3: 他说多少就多少。
1: 对，这是买东西必须要经历的一个过程，乐趣也在这。
3: 最终的这个价格呢是3500。
1: 所以这是我们。王先生，
3: 我对他的认知，
1: 他是来自于清代老坑的翡翠壁戈。您在学习之后出手的这个成果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哎，大家给出的一致的选择，不过这次他们站在了你们的对立面，
3: 清一色，
1: 看看有什么问题啊？
4: 我们觉得这个老先生的故事比那个这个壁歌要精彩的多，故事也真实的多。
1: 我这是我们的学习的过程，这不是故事，这是经历啊、
4: 哦！还得要当面跟施老师学习，隔空还是差点事。
5: 我第一次也接触施老师，但是即使它不是老的物件，是当代的翡翠，如果它是天然 A 货的话，我也是买不到的。
6: 看这个材质并没有特别好，无论是从这个种啊，包括水上，我都不认为它是这个很自然的这种翡翠的材质。
7: 再一个，它这个雕工上面不是那个水镫驼工，这个线条的粗细是一致，相对非常的流畅，一看就是那个高速的旋转的机器雕的。
6: 甚至于我连金蝉都没有很清晰的看到。
1: 这个刘海戏金蝉的这个图案是卖家告诉您的，还是您通过这图案自己查得的？
3: 是我自己研究的吧。肯定也是瞎玩的哈。
8: 我确实没看到金蝉，但是我觉得这东西应该是树脂的，然后染色的，这要是长期使用有可能对身体不好。
1: 材质也有提出了存疑，所以我们六位夺宝人都给出了它是一件仿品的选择。他们学习的结果是否是正确？这件清代翡翠壁戈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仿品。所以六位回答正确，各自加上1分。 那王先生的问题我们马上来解答，它到底是什么？
0: 王先生肯定很失望，所以我给你个定心丸，你买迟了。
1: 肯定是翡翠，对吗？
0: 对，
1: 真的吗？不是树脂啊，四号夺宝人。
0: 这六位夺宝人是多能蒙啊！首先可以判断是翡翠，而且是翡翠的 A 货啊。那我们来解析一下这个 B 哥到底哪儿出了问题啊？第一个就是我们写楷书，然后去旋腕、垫腕的话，然后这个也确确实实有点薄了，它有点像牌子。它不实用。第二个，这个翡翠从雕工上来说，它跟清代应该没有太大的关系，所以王先生以后还得看工，线条完全是两个概念。那么第三个呢，它其实雕的是竹节的仿生，你不能细看，你细看的话，这个竹节雕的就有点像这种怎么说呢，有点像骨头。这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呀，就是这个翡翠它做旧了，所有的玉石它加热处理，它的这个结构就会张开，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一些染色剂然后就强行的给它加进去，这叫热处理，然后呢冷却以后啊，这个东西就出不来了啊。但是呢王先生回去也可以试一下啊，如果你想把它去掉也很简单啊，咱们家里就用那个84啊，不用怕把这个东西弄坏了啊，稍微泡一泡，然后呢擦一擦，然后呢表面的颜色就会掉一部分啊。从整体上来说啊，就是你不动它，它也是一件工艺品，你买的3000块钱这个价位上来说啊，这件东西并没有亏。
3: 谢谢，谢谢主持人。
1: 王先生今天在这儿啊，这是心情如过山车般起伏，但是至少还没有买亏，所以以后啊还是多看多看多看，
3: 一锤定音。
1: 对，好，谢谢王先生，谢谢您，谢谢，
3: 谢谢主持人，
1: 谢谢您。看我们六位夺宝人，还是跟我们专家老师多学着点。好，接下来这件呢是来自于清晚期五彩花鸟纹长颈瓶一对儿，这对儿是真品吗？看一下。
9: 宝主认为，对瓶为晚清典型陈设器，长颈溜肩圆腹圈足，通体是白釉，腹部以五彩绘花鸟纹。设色浓艳炽烈，红彩明润如脂，绿彩翠亮，黄彩明快，花枝婉转，鸟雀灵动，洋溢着民间喜庆气息。我们判定这种瓷器的真伪可以从哪些方面看呢？五彩是硬彩，摸上去有明显的凸起感，特别是绿彩和红彩。二看胎釉，釉面白中带青，瓷胎底足，露胎处有颗粒感。晚清民窑无论是普品还是精品，一对完整的就已经具有收藏价值了。那么这对清晚期五彩花鸟纹长颈瓶值得收藏吗？
1: 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张帅波张先生，有请。
10: 买了几年没卖掉哦，跟同行换了这一对。
9: 官窑置换民窑，到底是亏是赚？
1: 您拿官窑换了这对？
10: 对对。
9: 面对这笔交易，左叶老师委婉的评价：
11: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9: 夺宝人层层过关，站上舞台，两只相似度极高的明代玉簪同时亮相。
1: 这个价格区间应该在市场上很透明，是吗？
9: 谁能通过他们夯实眼力？真实的收藏经历，圈内的交换趣闻，硬核的鉴宝技巧，通透的收藏理念，锁定一锤定音，一锤辨真伪，一眼动收藏。
1: 你好，张先生，你好。
10: 哎，你好。
1: 张先生今天带了这对五彩纹的长颈瓶来到现场，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10: 这是我以前开古玩店的时候，我先是买了一件官窑，买了几年没卖掉，然后跟朋友同行开店的，然后跟他换的这一对儿。
1: 您拿官窑换了这对儿？
10: 对对，我看这个对器型也好，画工也好，工艺也好，我特别喜欢，又是一成双成对的。
1: 那个官窑是什么年代的？
10: 乾隆霁红。
1: 清乾隆时期霁红釉的一件
10: 盘子，
1: 换了这一对儿五彩纹的长颈瓶一对儿。您确定您换的是对的，对吗？
10: 就确定。
1: 你也就不卖了，自己收藏了。
10: 对。
1: 好，来，有请我们的六位夺宝人来判断。张先生今天带来这一对清晚期五彩长颈瓶一对， 对不对？

0: 我觉得这也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色彩上真的很漂亮。我觉得这个我们的烧制这一对瓶子的这样的一个创作人，当时也是有相当的这个艺术修养的，所以我觉得这一对换的还蛮不错的。
1: 很少听到有官窑换民窑的，
2: 对对对。
1: 但是从他的角度出发，可能能卖得出去，这是最重要的。
2: 对对对，他最大的特点是他画画是对着画的，他不是那种一个方向，
1: 不是朝一个方向，
2: 对对，
1: 是相向的。
2: 而且他的这个底足修足也非常好，双圈底，然后是典型的晚清时期的很开门的一对这个长颈瓶。但是你要是说乾隆时期的霁红盘，现在市场应该也得在13到15万，然后呢这对可能价值没有你那个乾隆盘子要贵。
3: 我觉得他换亏了，因为这种东西呢它还是有一些外销的味道，再加上它这种红绿彩的这种搭配呢，包括它的画工，这种画的就比较民俗一些，跟这个官窑距离可能有点太远了，不是一个重量级的。
1: 你换了多久了？这对瓶？
4: 这个换了4年了。
1: 哦，那卖出也还没卖出去？
4: 这个我自己留着的。
1: 就不卖了？
4: 对，自己留着的。
1: 那为什么不留那个盘子呢？
4: 那个我觉得比较多见。
1: 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一对清晚期五彩花鸟纹长颈瓶一对，他们是，如果不是的话还能换回来吗？那个盘
4: 换回来他已经卖了。
1: 您卖不出去他卖掉了？
4: 我这个也有人给价格。
1: 好，我们首先判断他对不对。五彩花鸟纹长颈瓶一对，他们是真品。恭喜六位夺宝人回答正确，各自加上一分。
4: 谢谢。
5: 这个五彩的这个花鸟纹的这个胆瓶啊，应该是清末仿康熙五彩的一个典型器，那么五彩呢，康熙时候是达到了一个顶峰，后来就慢慢被粉彩给取代掉了。那么一直到了清代的晚期，那么才开始，又仿制康熙时期的，这个五彩这个品种。那么我们看它的青花双圈啊。都是这个仿制康熙时候的一个表现。那么我们看它是微微的波浪釉啊，清末的这个晚期特征也非常明显。至于说您用官窑换这个清末的五彩瓷，那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就是看您个人的喜爱。
4: 谢谢老师。
6: 以后你有了你跟我说一声我也换。
4: 好，谢谢了。
6: 他们也换。
4: 好，
1: 您刚才说在您来之前已经有一些人想要出价购得这一对长颈瓶是吗？
4: 对。
1: 他们开价是多少？
4: 同行开价也是6-7万、7-8万都有。
1: 那到底它的现在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想请教一下左老师，清乾隆时期霁红釉的盘子目前市场价格大概是多少？
5: 看它的发色和品相，6万到10万之间。
1: 这对瓶子也像我们张先生所说的，同行出价6到8万之间，几乎是相等的价格。
5: 这个宝主应该不会亏太多。
1: 来看看大家给出的价格是多少。最低的是我们4号给出的6万元。
2: 其实这要是单支的话，最多现在目前行情也就是2万块，
1: 最高也没高哪儿去。
7: 因为它保存的话，其实我看是十分完好的，然后尤其它是成对儿的，这种纯亏的，我觉得就是以包主本身他肯定不会做啊。然后最后也祝他就是发，
4: 谢谢。
1: 今天如果在这儿，我们把它价格说出来，会不会影响到你的卖价
4: 啊？那没事。
1: 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一对清晚期五彩花鸟纹长颈瓶的价格是45000元，所以恭喜我们的4号夺宝人更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4号，加上一分。
5: 前几年行情好的时候，确实是能到3到4万元单个啊。
2: 对对对。
5: 但是因为考虑到现在，这个瓷器，尤其是民窑这种，市场，比较低迷。考虑到这个情况呢，我们大家商量给45000块，当然这是一个很保守的价格。
4: 谢谢张佳老师。
1: 也许我们

0: 张先生真的碰上一个也和他一样这么喜欢这对瓶子的买家，也许会出现更高的价格了。好，谢谢您，谢谢张先生，谢谢您，谢谢。又到我们的照片变宝环节了，再来看藏友朋友发来的家中的藏品是什么呢？看一下，给我们的信息说这是一件他父亲温酒的器皿。左老师，这能判断吗？
1: 这一次想多说几句，因为我们做节目已经碰到过好几次这种照片变宝。那么我们看这个右边那一个照片，上面有个款叫《天地一家春》，啊，双龙篆书款，来自于圆明园里头有一个建筑叫《天地一家春》，《天地一家春》里头有一个斋叫大雅斋。那么我们这一组这个瓷器呢，我把它叫做是大雅斋风格的一个瓷器。在光绪的时候修复圆明园的时候，在景德镇烧制了一批大雅斋的瓷器，但是呢这个修复圆明园很快就停了下来，因为当时国力也跟不上了啊，所以这一批瓷器后来就在宫里用了。既然是官用的啊，那就它就有一定的制式啊，比如说它会在器皿的口沿上或者内侧写上大雅斋，在旁边呢双龙篆书款天地一家春啊，那么在底部呢会有长春永庆的这么一个款啊。那么我说完这些要点，大家也能判断了我们这个照片上这一组器皿对不对呢？观众朋友们，如果是要买大雅斋这瓷器呢，可能还是要学习一下大雅斋瓷器的相关的一些鉴别的要点才下手啊。我们这一个就是不光是它的胎釉款儿，还有它的画面都非常生硬，所以呢它是一个现代的一个仿大雅斋的一个仿品。
0: 谢谢左老师。再来看这件藏友朋友发来的宝物，是一件任正的书法作品，看一下。
2: 这个任正先生是上海的一个书家啊，他这个写的这个楷书啊特别工整。我们看这件作品呢，整体上判断写的非常的流畅，把任正先生这种行楷结合搭配的很好。但是仔细看呢，比如说有划笔啊，有这个用笔啊，不太精到的，最好不要轻易的枪毙一件作品。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啊，这个收藏者能够拿到我们一锤定音的这个初见会的现场再来看一下，我们最后做个判断。
0: 慎重起见的话，请藏友朋友来到我们的每月11号在北京潘家园举办的初见会，我们上手看一看。好，再来看下面这件藏品。这件藏品的信息非常简单，说它就是寿山石，来判断一下材质对不对呢？还打了光，让石老师看到它的内部的构造。
3: 这类的石头就是新的，而且呢就是即使是寿山它也是染色了，染色呢主要就是这个仿天皇，看那个就是弥勒佛的那个旁边有一道裂啊，它的裂隙里边呢颜色很深，大家误认为它应该是那种就是红格，其实不是啊，它没有深浅过度的变化，交易市场它都会出现，然后下边有的还要再刻一些闲章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去仿这种明清时期的这种天皇。
0: 好，谢谢三位专家老师。好，说到书画作品呢，更多的是要眼观，那么接下来这个书画作品大家就可以仔细的看一看是否是真品呢。
4: 这幅画作会荷塘清趣意境，小写意半工半写，荷花花瓣以细笔淡墨勾勒，形成由实入虚之渐变效果，荷叶泼墨陈设，淡彩干湿互济，翠鸟抓握荷叶梗，背负花青，绘勾浓墨，形态警觉而灵动。市场上它的仿品很多，真伪鉴别要注意款字，书法有古丽，行书有浓淡变化，印章颜色纯正。真品荷塘清雅安静，仿品气息杂乱，笔墨浮躁。那么这件汪董的荷塘翠鸟是否是出自本人真迹呢？
2: 汪龙呢，我们说是出身很贫寒，完全是靠自学成才这个绘画，经过十几年的这个磨练呢，我们说厚积薄发。

0: 到30年代，画艺大涨，画名大著之后，价钱啊卖得很高了，比王雪涛先生卖得还高。这个记载说，当时这个张大千来北平，他和张大千能坐的里屋聊天，很多这个京津画派的画家只能坐在外屋啊，也能见到他在当时在北平画坛的啊这个地位。他既有工笔的这种精细，也有这种大写意的洒脱，主要是从这个点上啊来判断啊这幅画是真是假。
1: 嗯，好，谢谢李老师。我们看到的汪荣的《荷塘翠鸟》是否是真迹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是。终于不是一致的局面了。
2: 看他的那个落款，然后我感觉像刚写上去的一样。
3: 我觉得一个名家对于自己的名字或者自己的款写成这样，我觉得不匹配。
4: 这个字儿写的我觉得还可以。
3: 你都不坚定了。
4: 我觉得还可以，我很坚定。
5: 你说他的名字写的不好，
3: 嗯，
5: 你现在就是在当下，你能找几个能写出这么好的字儿的？写的不是一般的好。
4: 然后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也挺有意境的，比例也比较协调啊，我觉得是真的。
6: 时隔这么多年，您现在看它这个浓淡的这个变化呢，好像里面就饱含有水分一样，尺幅不大，但是呢小中见大，这个充分展现了这个画家的功力。
5: 这就是您看那个画面那么小，写那么多东西，一般人的感觉太有压抑感了，这是一种很舒服的感觉。
1: 所以再次能够感受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3: 我觉得写意里面其实要让人感受到那种留白的感觉，这幅画给我的感觉有点太满太乱了。这个鸟，我一直在看这个翠鸟，就是我觉得这个翠鸟，首先按照这个构图来去说，它的这个嘴巴和它这个身上的这个比例关系，我觉得还是有问题。
1: 老师在上面教课，下面学生都同时在听课，得出来的结论成绩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只有三位能够拿到这一分，到底哪三位？这幅汪荣《荷塘翠鸟》，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幅真迹还是仿品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汪荣《荷塘翠鸟》这是一幅真品。恭喜145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三位，加上一分。李老师，
0: 尤其五号刚才说这个汪荣这两个字写得非常好，这个真是不用几十年的功力啊，啊写不出这个字来。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笔迹，这个完全是汪荣的方式。另外呢，我们看整个的构图呢，也是画得非常好的，它呈现一个 S 型的构图啊。这种构图我们说啊，在大家里经常使用，包括齐白石啊、吴昌硕啊经常使用。这个荷叶、荷花有收有放，有这个泼墨，也有小心收拾。我们看每一个层次，全都晕染得非常的好，有浓淡的阴湿的变化。再观察翠鸟，这个观察底下的这个无论是鱼还是虫子啊，它把这种啊这个生动的荷塘的一刹那，它把它表现出来了。
1: 这是一件非常不错的汪荣先生的作品。那么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他的画作当时是不是在市面上还算比较多呢？
0: 对，流传的还是比较多的啊。
1: 六位夺宝人各自的出价是多少？看一下，这价格差别很大，为什么给20000元呢？一号夺宝人，
6: 随着现在对这个水墨的这个研究，以及他个人这个成交量的这个变化，均价基本上在是10000多一平尺，这个品相不错，画的又是他的代表性题材，所以给一个保守一点的20000块钱的价格。买到了还能赚的，
1: 这会不会是太保守了？这个价格
6: 正好啊，加点钱卖给二。
2: 可能来说我相对报的有点高啊。
1: 嗯，
4: 刚才老师说了和王雪涛齐名，
1: 在某个时段还超过了王雪涛。
4: 对，所以我这个价格是按照王雪涛的价格来给的。
1: 这幅汪荣《荷塘翠鸟》，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恭喜四号，完全猜中我们的市场价格。恭喜四号，加上一分。李老师，
0: 很注意观察啊，这个从我的语音中能听出来对这幅画的一个评价。一号确实给的

0: 低了一些啊，这个
1: 他就想进货
0: 啊，对，进货这价钱是可以啊，我们说他这个汪戎呢，是我们说当年卖的非常的贵啊，因为现代人大家讲究啊，遵循了西方的一个绘画传统，就更讲究创新，但汪戎先生还是固守于传统文人画的这个范畴中，随着人们欣赏习惯的改变，以及我们美术史上后来的评价。现在如果王雪涛先生这么大的一件作品呢，应该是比他贵三分之二或者一倍，所以我们说这个市场也是在变化，人的这个审美的观念也都在变化，我们说这就是啊市场。
1: 好，谢谢李老师。接下来是一件书法作品了，看一下。袁立准行书七言联，有人了解吗？五号了解，来。
2: 这个袁立准是溥仪皇帝的老师，也是晚清的翰林，学问和书法在当时都是很有影响力的。
1: 大家走在长安街上能够看到袁立准的，对，来，我们三号多宝人
3: 应该是那个新华门的那个匾额就是他的，
1: 对，他在1913年的时候写的，看来大家对他还是挺了解的。
0: 说的都对啊，都。我们说袁立准呢是清末的翰林，说翰林一定他的出身或者说他的功力是来自广阁体啊，所以新华门我们看那个广阁体写作、非常的有力度，完全是颜真卿的笔法啊。但是这一点作品我们看呢，相对来说呢不太像广阁体，我不知道大家看过没看过他晚期的一些作品，广阁体他也是有一些变化的，他的晚年，所以这个就需要大家来进行一个判断了。
1: 刚才大家还信心满满，哎，我了解，现在邀请大家上难度了。一般来说翰林广阁体是非常严谨标准的，那么这件其实是有一些变化了，这是否是它的真迹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大家给出的选择是什么。还是和上一轮一模一样。
3: 我知道的袁立准是他的行书师从米芾，然后米芾的字体呢其实他是比较有笔锋的，但这一个呢从笔锋上我感觉他还是比较丝滑的。
2: 袁立准确实学习米芾的，但他是实际上还学另外一个人褚遂良啊，你看他跟褚遂良的这些字的架构是很相似的。
4: 我回应一下三号夺宝人，这个写书法有的时候讲究的是行气，他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有的时候会表现出一些拙的味道，如果说里面这些有轻有重有缓有急，这正是一个人水平高的所在，电脑打印的那都一个味道，那不是书法。
1: 也就是说每个字都在致敬每一位大家是吗？
4: 他融合，他是写出他自己的味道。他不一定说他一定要学谁，
2: 他这写的是小斋仁兄大人正，小斋应该是当时的收藏家张元济，写的比较随性，
1: 因为这个七言联的内容所传达出来的也是非常随性的一个态度。
2: 对，是由诸生来问字啊，
1: 闲无一事只栽花。
2: 对，
3: 就是我觉得很奇怪，如果把他这个每一个字单独看，我觉得写的都挺好，但是如果组合到一起，我总觉得他差了一口气儿，所以我就抱着严谨的态度，我认为这个是假。
1: 疑罪从有。
3: 对，
5: 他有些地方我感觉像没写上句子，对，就已经没有墨迹了，比如说那个一的中间
1: 是不是变枯笔了，
5: 这让我有一种像感觉这个东西是打印出来的、
1: 没墨了是吗？
5: 没墨了，打印机。
1: 再次出现了3:3的状况，这件袁立准行书七言联，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我们刚才有夺宝人已经说出了，这是一件送给友人的一件七言联。那么这件七言联是否出自于他的真迹呢？袁立准行书七言联，它是一件真品。恭喜145号夺宝人，您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三位，加上一分。
0: 我们说如果只是观气的话，我们也能看到一个大家的这个字体啊，但是他这时候写呢，他写得很放松啊，无论是这个对联还是最后他这个落款都写得非常放松，说明这时候

0: 已经人书俱老，已经完全打破了广阁体的那种束缚啊，达到自己的这个想信笔由缰，想怎么写想怎么写的这个一个地步。所以我们说呢，其实无论从每一个字来观察，还是从整体的气场来观察，它的间架结构那个鼓励，我们说都是一个大家的字写得非常的好。
1: 既然它是一件真迹，目前市场价格又是在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大字儿14个，小字儿11个，一共25个字儿。来看看六位夺宝人各自给出的价格是，看一下，最高给出的是3号的8万元。
2: 个人认为它在市场上的影响力还是相对会比较高的，重点是它有落款，其实这个我觉得是相当于它赠友人的这样的一个定制的，那么它一定要比它其他的作品的存世量相对来说少一点，所以我给到了8万元的价格。
1: 六号为什么给出5万元？
3: 就是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种比较有笔锋的这样的写法，尽管它这个力道还含在里面，但整体的感受没有达到我个人的喜好，比较保守的出了一个价。
1: 那么这间行书七言联来自于袁立准的，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5万元，所以恭喜1号和6号夺宝人各自加上1分。虽然看来您比较保守的价格，其实它就是目前的市场价格。来请教李老师，
0: 5万4万啊，这个价钱都是可以接受的。关键好，它好在哪儿呢？它的这个上环好啊，小斋也是一个翰林，叫张元济，后来是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这就很有意思了，等于是进士写给进士的。所以几个原因凑在一起呢，我们最后给出了一个啊5万元的估价。
1: 好，谢谢李老师。来一起看看场上的得分情况，我们要恭喜的是4号和1号夺宝人以今天第一名和第二名的身份进入到我们的最终巅峰对决。
4: 宝主认为这是一件明代白玉质地发簪，簪首做如意云头状，边缘碾磨圆润，线痕深峻有力，是明代匠人驼工手作，簪身略有棱角，由头至尾渐渐收窄。这件竹节纹的玉簪也是宝主一起收藏的明代玉簪，簪首镂空雕竹节，刀法利落，叶尖锋利，簪身细长，整体呈圆润的圆柱状，符合明代玉簪一锥落地的典型形制。两只玉簪老化特征都很自然，都没有酸蚀等人工做旧痕迹，是明代本朝之物，还是后世仿前朝特征所作呢？
1: 让我们掌声欢迎卢群、石汝嘉，有请两位。欢迎两位夺宝人。现在在卢群面前这件是明代的竹节纹玉簪，在汝嘉面前这件呢，也是来自于明代的如意纹玉簪。卢群首先来选一下，你要判断哪件呢？
5: 这件吧。
1: 好，汝嘉要判断就是如意纹的玉簪。
5: 对，
1: 判断玉簪的时候用什么来考量能够确定它的年代呢？
6: 其实我觉得主要还是在它的形制吧，因为材质都差不多，可能都是和田玉的。
5: 对，这个做工和形制比较可以判断这个年代。
1: 两位仔细的看一下纹饰呢，一个说是竹节纹，一个是如意纹，都号称自己来自于明代。汝嘉是很快就有答案了是吗？
6: 对，我这比较素，
1: 能看的信息比较少。
6: 对，
1: 卢群呢？
5: 我这个比较有功，也简单。
1: 看来都是在两位的实力范围之内。3、2、1，请举牌。一真一假。卢群对于这个竹节纹的玉簪判断是假的，那原因出在哪儿呢？
5: 我觉得这个雕工应该不是明代的，应该老，应该是老的，应该是清代的。
1: 区别在哪儿呢？
5: 因为粗大明这个明代没有那么好的做工，
1: 它因为够精致。
5: 对，
1: 应该是清代的。
5: 对，
1: 对于这个如意纹的判断，汝嘉觉得是真品，
6: 因为明代很多那个画上它是有所谓的跟这个蘑菇头一样的造型的，抛光好像有一点那个颗粒感，就是那种老的金刚砂抛光的那种痕迹。
1: 到底两位 是否是正。

0: 确的呢？石老师，卢群的判断是？
1: 卢群的判断是正确的。
0: 恭喜卢群。所以他说是清代的，对吗？
1: 对，要看他对这方面的玉器还是非常懂的。明清两朝呢，有很多这个新疆的这个矿啊，都在开山料，这种民间来说，这种玉雕它也是非常发达的，尤其是明代在嘉万时期的这个鹿子冈，它在雕工上“落子冈”这两个字的，不光是在牌子啊，包括它的器皿件，甚至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存了一个簪子，上边也有“子冈款”这二字。猜这个竹节的这个，完全跟明代它是两个概念，大量用了一些镂空的这种技法，而且呢，它的雕工也是比较符合就是清代的特征的。
0: 所以卢群首先闯过了第一关。那么儒家对于这件说是明代的，他觉得是真品，儒家的判断是？
1: 儒家的判断也是正确的。
0: 恭喜儒家。
1: 清代跟明代的簪子呢，其实变化并不大。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玉雕呢，它是靠口传心授，然后一代一代的玉工，然后继承下来的。就是明代一般这种圆头的这种簪子比较多，它的抛光的技法也有这个，就是少许的不同啊。这个如意纹它这种工，也是符合明代的一些特征的。鹿子冈就是我们北京故宫博物院存那方簪子啊，跟它的雕工还是很像的。
0: 所以两位都闯过了第一关，来到了第二关。这个价格区间应该在市场上很透明是吗？
2: 对，很透明。一般这种应该是2到4万吧。
0: 来，既然我们这么有信心，来，两位说说自己的价格。一起来看看两位给这只明代如意纹玉簪的市场估价是多少，看一下。儒家是给出了8万元，卢群你还往下降了。
2: 对，品相呢就是不一样，所以这个价格会有区别。
3: 我觉得更多的还要看一下它的这个历史价值吧。新玉可以花个钱都能买得着，但是老的玉的话，我们觉得还是要珍视它的这个历史存在，能存下来已经很不容易，可能能掏得起几万块钱的人大有人在，但你要能买得着真玉的话，可能几乎微乎其微。
0: 你能找到当时明代的真的玉簪就少了。
3: 对，
0: 所以你给出的是8万元的价格。
3: 是。
0: 那么这只明代如意纹玉簪到底市场价格将会决出我们今天场上的最终获胜者。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35000元。所以恭喜卢群。
2: 谢谢老师。
0: 来，请教一下石老师。
1: 他刚才说到的是2到4万元，因为这个呢也是我们平时在这个拍卖会啊，包括市场交易中啊，就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价格啊。你看清代的这个玉簪呢，可能10000多块钱就行啊，然后玉质白一点的，雕工好一点的啊，也就是2-3万。就是这个簪子呢，就是好在它有几个优点。第一个就是年代，第一个是年份好，第二个它够大。一般的玉簪呢，就是10到18厘米，这个就算是大的了啊。你看这个呢，肯定不只是10厘米，它甚至差不多得有18厘米，就是很大的玉簪。然后再一个呢，它是白玉，玉质比较好，有雕工啊，不是特别复杂。但是呢，它这种呢，就是还有一定的造型啊。首先是如意头啊，这个就也是它的加分项。为什么它的价格没有到儒家那么的高呢？首先来说，这个呢是一个很小众，在收藏来讲它就不是特别占优势。比如说我们清代很多就是满族的这种妇女用到的这种玉的这种扁方啊，特别大的价格都上不去啊。我就经常然后就有拍卖的，我就收了干嘛呢，当书签。再一个就是说，我们买这类的东西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看它是否开门。这两件呢都是非常开门的这种玉簪，因为它都是这个就是文公司库出的，所以这个呢也是它的一个加分项。所以咱们大家如果说以后买这种东西的话，说哎我有这个标签，可能又加5000块钱啊，所以35000的价格是比较合适的。
0: 好，谢谢石老师。我相信儒家估计身边有收藏此类藏品的朋友，所以他敢开出8万元的价格
1: 卖给他。

0: 谢谢儒家。那么请上我们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黄志伟黄大师，给今天大奖获得者卢群颁上今天的奖品，来有请。好，这样的一个黄飞鸿送给今天大奖获得者卢群，也再次谢谢我们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谢谢三位，也谢谢我们的黄大师，谢谢我们所有场上的六位夺宝人，谢谢大家，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 吴昌硕的篆书常见，行书不常见。那么这件吴昌硕的行书条幅有可能是真迹吗？
3: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2: 首次在一锤定音舞台上出现的清代酸枝木横材，宝主买的值不值？
4: 这一套东西加起来不到2000块钱。
2: 照片鉴宝环节的光绪粉彩百蝶瓶，现场也有一件，孰真孰假，一锤定音，下周更精彩。
5: 谢谢谢谢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1: 好了，哎，我跟柜台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这么
14: 着？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我见
16: 过。知道吧？
17: 应该的。
1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9: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主讯息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这颗蔚蓝星球上生活着80多亿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只有11%的面积是耕地，为人类提供生存所需的食物。中国是世界上农业出现最早的地方，黄河、长江流域都是早期农业文明的摇篮。地貌齐全、与热同期的河北是中国最早发展种植业的地区之一。中国的主要农作物都曾选择这片土地。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也在耐心培植着最适合这片土地的作物。这种双向奔赴最终成就了今天的河北大地。大自然的四季轮回带来了农作物的生长成熟，人们广受恩泽，解决了温饱的人们又用浩大的精神力量来认识这个世界，竭尽全力创造出一个美好而灿烂的盛景。

春天，万物苏醒，一个欣欣向荣的季节再次来临。冀中平原上大片大片的麦田满眼绿意，一簇簇的小麦站了起来，茎叶向上，接纳着每一线阳光，根系往下，吸纳着土壤中的每一丝水分，

趋时避害，顺应农时，这是中国传统农业长盛不衰的秘密，也是人与小麦在漫长的岁月中达成的默契。至少10000年前，在西亚的两河流域，小麦与人类相遇，从此相伴相生，改变着彼此的命运。最晚在距今4000年前，小麦来到中国，选择了北部与西部地区扎根繁衍，逐渐成为中国传统五谷之一。河北是小麦的天选之地，在中国版图上处于冬小麦适宜地区的最北端，是全国著名的三大小麦集中产区之一。每年河北的小麦产量占全国小麦总产量的1/10，品质稳居全国前列。经过10000年时光的打磨，坚实厚重的河北大地从来不辜负任何一种信任。地跨6个纬度，横贯7个经度，由北向南，山地、高原、平原、海滨，各色地貌齐全。西南、南方及偏东方向的水汽遭遇北方而来的冷空气，化成年平均350至750毫米的降水。600多万公顷的可耕作土地

全部热情与能量，奉献给每一种选择这里的作物。在河北北部，太行山与燕山不经意的交汇，合围出一大片平坦广袤的腹地。西北环山，东南向海。这种半封闭的地形，冬季阻挡北方南下的干冷空气，夏季接纳着东南而来的暖湿气流，与热同济。丰沛的水源，慷慨地哺育着每一种生命。这就是小麦最为钟情的河北平原。

在这里的每一天，小麦敏锐地感知着自然界的微妙变化，调动每一个细胞，抓紧吸收日渐强烈的光与热。它的籽粒逐渐饱满，最初人类也如鸟雀一样，对小麦的食用停留在带壳取食的阶段，或煮或烤，口感差，营养物质不利吸收，使得小麦一度并非人们的主食。好在后来人类的创造力弥补了这个缺陷。这家出土于河北省保定市满城汉墓的石磨，是中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石磨之一，距今已有2100年。一圈又一圈，石磨倾旋，小麦呈粉末状流出。除去粗纤维的麦粉更契合人类的胃，粉状的形态也有了更多的可塑性。中唐以后，粟麦轮作推广，小麦逐渐取得了与粟并驾齐驱的地位。到了宋代，麦与粟稻一起成为了国人的主粮，从此更高的产量成为人们最大的愿望。只是受制于生产力水平，很长一段时间里，小麦的亩产都在100斤左右徘徊。河北农业人开始摸索着前行，他们拿出毕生所学，用尽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人为创造出小麦进化的机缘，缩短了小麦新品种出现的周期。曾经以千年为单位所发生的变化，在随后的50多年中接连出现。1995年，河北小麦完成了第6次品种更新，产量达到550公斤。河北的小麦品种开始走向全国，推广面积超1亿亩，更多的粮食饱满着他乡的生命。上世纪晚期，因河北平原出现漏斗区，以郭靖考为代表的农业人又一次站了出来，尽心竭力让小麦品种顺应天时，培育出20多个品种的节水小麦，只浇一水便可丰产。

两小时的不间断作业，挖出了一个将近3米的深坑。随之显露的，便是密密的所在。根长，将近2米的根系，使小麦能够感知土壤里微乎其微的水分，仅取所需，便开始萌发。 根系制成标本，发达的程度令人震惊。

0: 叶多，强大的分裂能力，在蒸发较少水分的同时，能结出更多的麦穗。这样的节水小麦，带着河北大地朴素的心意，去往全国十多个省市生根。改造作物，并非对抗自然，而是与万物共生，与自然同行。
1: 核心区小麦超高产直收测产，
2: 测产组的人员和工作人员一起验收了收的面积。
0: 2022年盛夏，惊喜如约而至。马兰一号863.76公斤的亩产，又一次刷新了河北的记录。当突破成为一种习惯，这片土地惊人的创造力便无法隐藏。在石家庄市藁城区，强筋小麦与节水小麦共享着熟悉的基因，却个性迥异。当地农业人精益求精，妙手催化，研发出蛋白质含量更高的藁优麦系列新品种，满足人们对食物营养与口感的追求。在恰当的地点，遇到恰当的人，这就是小麦与河北的故事。而对于这片大地来说，撒下一粒种子，迎来一场丰收，土地与人的故事永远在一幕一幕地接续上演。是作物生长的载体，种粮食需要消耗地力，只有地力得到恢复，才能持续播种。中国的土地在不断提高利用率和生产率的同时，几千年来地力基本没有衰竭，造就了世界农业史上的奇迹。数千年的时光里，这里的人们勇于发现，细心观察，逐步认识不同地区、不同地形和不同土壤所适宜生长的植物。测日观星，顺时宣气，了解每种作物的生长规律，改善工具，改良土壤，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土地，精耕细作，让这片大地生机勃勃，让每一种地形都生长出引以为傲的作物。在低平原重度盐碱地，30年时间，无数次试验，土壤中的含盐量降至1/1000左右。盐碱滩成为渤海粮仓，在邯郸市永年示范区，科学家探索高效田间管理方法，

不断研制的生物肥料，补充大地流失的营养，让每种作物都能得到生长所需。在全省，新式农业机械大面积推广，收获、整地、播种同时进行，让人们的劳作快捷轻松。日复一日的努力，一季又一季的接地，这里终于遍地良田。在顺应物移、时移与地移的同时，还不遗余力为作物创造一个更适宜的生存环境。这是作物的丰产之路，也是人类的自我强大之路。

随着小麦谢幕，夏季酷暑来临，河北大平原上玉米登场。几场雨水过后，拔节向上的玉米愈发葱郁，疏忽间遍地都是诗人笔下的青纱帐。也许青纱帐太过于美好，以致人们忽略了一个事实：玉米出现在河北平原只有几百年。9000年前，在中南美洲，玉米开始被人类驯化。明代，玉米漂洋过海来到中国。中原有书，庶民采之。当时中国的夏粮被大豆所主宰。大豆是中国的原生作物，种植时间和周期与玉米基本一致。相比大豆，玉米在产量等方面并未表现出一骑绝尘的优势。直到清中叶，玉米才逐渐扩大了种植区域。上世纪70年代，命运对玉米露出微笑，中国开始推广效益更高的杂交玉米。玉米超越大豆，成为夏粮主力，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作为主粮占据了餐桌的主流，与高粱、各种豆类一起被人们亲切地称为粗粮。近些年，餐桌上玉米出现少了，口感却越来越好，制作也更为精良，玉米食品之外的属性被开发了出来，更多流向了医疗卫生、轻工行业，成为不可或缺的原料，为辛勤劳作的人们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每年河北平原大约有5000万亩玉米生长，位居全国前列。作为曾经的竞争对手，玉米与大豆如今也开始握手言和。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模式在河北平原上随处可见。成列的玉米透风透光，舒展的枝叶遮挡住一部分阳光，这正是短日照作物大豆所喜的生存环境。而大豆独有的根瘤菌，相当于一个小型的氮肥工厂，转化空气中的氮为氮肥，为需氮量较大的玉米提供更多的能量。

两种作物在人类的智慧催化下与轮回中携手前行，相互成就。转眼秋天到了，又一个收获的季节开始了。河北燕山南麓与渤海海岸线之间的土地冀东平原，自古便是鱼米之乡，水稻等作物在这里得到了上乘的呵护。水稻是中国最古老的作物之一，一万多年前水稻成为了中国人的朋友。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栽培水稻的国家，传统的五谷概念时有波动，但不管如何改变，稻米的重要性一直在提升。长久的陪伴中，中国人壮大了水稻的家族，水稻塑造了中国人的饮食习惯。4200年前，水稻从长江中下游迁徙到黄河中下游，出生于淹水环境，沼泽地造就了水稻对水的依赖。汉唐时期，河北平原水稻的种植达到鼎盛。近代以来，河北水文多变，在自然的变迁中，农业人寻找着最适宜的管理技术，培育出早熟耐旱的水稻品种。金秋十月，金灿灿的水稻开始收割，开启一场丰收的盛宴。默默水田飞白鹭，水稻和它的家园是这时冀东平原最美的容颜。除了水稻，水土丰美的冀东平原上还有另一种古老的作物，花生。应季花生收获的九月，冀东大地上的乡亲们多爱烹饪一种美食，花生懒豆腐。出产于中国花生之乡滦州市的东陆花生，含油率高，且无黄曲霉素污染，碾碎后与青菜同煮，简单的方式便能成就独特的美食。近年来，农业人放大花生的原生优势，改良营养成分，培育出油酸含量超过75%的高油酸花生。它的每一次丰收，都充分地润养着人们的肠胃与舌尖。

平原的田野就像平原的历史一样精彩。适宜的光照、温度等条件，曾经让棉花在这片土地展现出优越的品质。枣、葡萄、蓝莓、树莓，甚至南国北种的火龙果等多样水果，也在这里发育出独特的滋味。作为中国梨最大的主产区，河北出口的鲜梨占全国一半以上。纬度的差异、地势的高低，造就了河北南北两地迥然不同的气候与景观。

初夏时节，当南部平原的小麦接近成熟时，北部高原刚刚开始播种。400毫米等降水线穿过

太平洋的暖湿气流会带来一年中大约七成的降水，坝上的作物抓住这几个月的温暖与雨水，吸收能量，茁壮生长，谷子便是其中之一。谷子是最先选择河北的作物之一，它最早出现在远离坝上600多公里的太行山东麓。10000多年前，太行山东麓的磁山是古人类的聚集地，正是在这里人类驯服了谷子。当人类开始观察这种被后人称为狗尾草的植物时，他们知道掌握生长规律后便可耕种收获，得到恒定的补给。从此质朴的谷子从这里出发，在这个星球一路迁徙，横跨欧亚大陆，丰富着人类的食谱。人们偏爱谷子，但谷子却给不出更多的回馈。上世纪80年代，谷子亩产还不足140公斤，直到以赵志海为代表的农业人义无反顾开始了与谷子相知相伴的历程。经年累月的观察，无数次的育种试验，栽培和选育能否成功，也许要用几十年或者一生的时间去等待。但这一次，勤勉诚恳的人并未等待太久。赵志海等人窥见了谷子高产的秘密，让高产终于与谷子联系在了一起。

2000年，世界上第一个谷子光温敏两系杂交种张杂谷一号问世，亩产突破了600公斤。现在张杂谷系列衍生出20余个品种，这些品种如同坚毅勇敢的农业人一样，不惧干旱与低温，凌雪更强，精悍更壮。适应艰难环境，需求少而回馈高，张杂谷刷新了谷子的面貌。是时候让它从河北出发，去惠及更多的土地了。在新疆和硕县，在宁夏固原六盘山地区，杂交谷子作为金色产业，成为当地农牧民迈入小康生活的助力。2009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开始向世界推广张杂谷。这里出自张家口的小小谷种开始撒向世界。与非洲原产粮食植株的对比，让世界见识到中国种子芯片的神奇。步入小康，跟随着人们追逐高品质生活的脚步，张杂谷开始了转型之路。试验证明，张杂谷用作饲草，质量不输传统饲草苜蓿。张杂谷又走向了为国人提供高质量蛋白质的新路。一粒种子改变世界。隔着8000年时光，谷子容颜已不似从前，而这片大地竭尽全力传递能量的内在却始终未变。

深秋的坝上，开始这一季的丰收。曾经的主打作物谷子、油麦与土豆，产量节节攀升。跟随当下的饮食习惯，契合坝上的种植条件，藜麦、向日葵、白菜、甘蓝、胡萝卜则成了近些年坝上种植较多的作物。蓝天下，成熟的作物张扬着自己的丰美，机械的轰鸣也变得喜庆。

河北的丘陵山地，土壤少而岩石多，本不利于作物生长。但总有顽强的生命挑战突破。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对甜的追求逐渐镌刻进人类的基因里，水果便是甜味的主要来源。初秋收获季，张家口是怀来县石洞村的山坡上，石洞采苹果结实累累，这是中国本土棉苹果的活化石。半个月后，沙果海棠也红遍了章城地区的山坡。酸甜的果香迷醉了空气。太行山最绿的地方，是经济林专家李保国曾经用心血浇灌过的土地。早在1902年，中国最早的农业大学直隶农牧学堂，也就是李保国生前任教的河北农业大学的前身，首次培育出第一批洋苹果树。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优化品种、推广矮化密植等技术，河北苹果产量开始扩大，成为全国重要产区。邢台市内丘县的富岗苹果和承德市承德县的国光苹果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此时在燕山南麓，河北的板栗传递着另一种甜蜜。河北最好的板栗生长在长城一线，承德、宽城、唐山、迁西、迁安等地。这里是以中低山高丘为主的侵蚀地貌，山地磷、钙、镁、锰等养分含量高，长出的板栗营养物质充足，是正宗糖炒栗子的不二之选。这是一片物产丰腴之地，就像它齐全的地形地貌，从最初的谷子试验田到现在的全地形农业生产地，这片大地从未辜负每一种作物的信任。在每一次的四季轮回中，人们不曾错过每一次日出日落，不遗余力地深耕细作。

苍蛮凛石，那些曾经遥不可及的梦想。那些孜孜以求的渴

经历百年追寻，我们一一拥有。雪花飘洒，大地归于平静。平原上的小麦在低温下慢慢蓄积春化，等待来年的生发。那是下一季的保暖与希望。辞旧迎新的时刻，人们终于暂停下来，享受大地的褒奖与收获的盛宴，用各种美好的心声表达五谷丰登的欢喜。天行有常，周而复始。那些殚精竭虑的每一次尝试，向好而生的每一次改善，面向未来的每一次祈愿，终将成为人类前行路上的不朽之光。大河之北，又一个春天来了。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对话。当 AI 时代来临，课堂不再是获取知识的唯一渠道。当硅谷开始用 AI 替代初级程序员，当1290万考生刚刚完成2026年高考志愿的填报，一个问题摆在每一个家庭面前：大学还是那个承载梦想的必由之路吗？今天我将会和两位名校校长一起来直面这个时代对大学的最根本的追问。
1: 我想AI 这个时代可以说是 AI 和学校是一种合作关系啊，或者说是伙伴关系。
2: 在大学里头呢，可能对 AI 发展的这种促进，以及 AI 对大学育人和科技创新的这个赋能，这个可能更加强烈，体现得更加充分。如果企业能够是吧绕过这个大学，在高中甚至更早的年龄段招来这些优秀的学生，并且能够加以培养的话，我觉得呢这也是一个好事情，
1: 这对大学来说也是一个激励。
2: 但是它最大的问题来讲呢，就是说一个它能不能够招到，第二，他能不能够多元化的把学生培养出来？
1: 面对科技的发展，也要有一个长远的考虑。
2: 我们呢，现在这么大的一个体量，普遍成才，你要是全都压上资源，压到这6万学生上，根本就不够。
1: 不行，传统性学校有它的优势，集中一些力量办一些学院。新学校呢，有新小学生，新招人，然后组建团队方面比较方便，只要调整方向，也有挑战性的地方，都有要应对的问题。

0: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对话由豪华双旗舰幻星极客009极客 9X 亲情呈现。三亚学院，中国热带滨海城市第一所全日制本科高校，李书福自2005年起担任永久名誉校长，20年间他每年都会出席毕业典礼，为毕业生送上离校前的最后一课。这所大学从无到有，已累计培养近10万名本科毕业生。今天他把两位名校校长请到这儿，为的是同一个命题，在 AI 时代，大学该如何回答未来的拷问？刚才呢，李书福先生带着我们去参观了我们三亚学院哈，我特别想请两位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刚才哪个瞬间特别打动你们？
1: 那刚才看这个，实验室，看到这个学生参与的度，我觉得这个还是给我一个很好的印象，因为我们大湾区大学也是非常注重这个学生的参与啊，为每个学生不光有学术导师，还有企业导师，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有一定的吻合，所以给我有很好的印象。
0: 张校长，
2: 最深刻的呀，还是这个书福董事长啊，他把这个头部企业啊，在这个先进制造啊上的这种场景啊。跟这个学生的培养呢，深度的融合在一起啊，这样的一种印象特别深刻。当然了，一进大门之前呢，看见了要建一个
0: 坐在 AI 上的大学，对，
2: 这说明了这个学校啊，它非常及时的啊，能够跟这个最先进的理念、技术啊、学术等等，很快的融合在一起啊。
3: 今天是三亚学院非常重要的日子，两位校长，他们对中国的教育界、工程界、科学界都非常有影响，能够到三亚学院，我们在一起讨论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这就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一个时刻。那么现在这个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人工智能这么一个时代，而且将会持续的推动整个人类文明啊，朝着人工智能方向加速的快速的发展，所以作为高等教育来讲，一定要搭上这一列啊列车。教育如何启蒙学生，在人工智能时代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0: 2026年，1290万考生走进高考考场。与此同时，15、17双一流高校本科将扩招10万人以上的大幕也正式拉开。2026年高招季，东南大学扩招600人，西安交大连续第11年扩招，增加360人，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兰州大学各扩招300人，同济大学、南开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高校均新增100个招生计划。大湾区大学招生范围从广东一个省拓展到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河南5省份及港澳地区，扩招的名额几乎全部投向了国家急需领域， AI 智能类成为新增专业的最大风口。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安交大、北京邮电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9所高校同步获批开设具身智能专业，多校同步扩容机器人工程、计算机、大数据、人工智能专业。2026年的高招季，改写节奏的不只是政策和专业目录，更根本的追问是，当 AI 能写论文、能编代码、能回答大部分标准问题时，大学还是那个不可替代的答案吗？ 今天在我们现场还有一位特殊的对话嘉宾，对话的数字人小猿，所以我特别想问问小猿，你会觉得 AI 会取代现在的大学吗？
4: 根据全球教育科技发展趋势，我总结了未来大学功能可能被我替代的5个核心理由。一，知识传授的垄断权已终结。二，文凭作为筛选信号正在失灵。三，个性化教育的规模化实现。四，基础脑力劳动的全面替代。五，科研范式的颠覆性加速。
0: 谢谢小猿。哇，不同意的请举手。三位，对，
5: 我

0: 是部分的。
1: 两位举手，李树福先生没有举手哈。你们两位派出谁来做代表，来和小袁理论一下？
2: 我觉得他讲的很多理由啊，比如讲包括文献的查阅啊，确实查找资料，现在的年轻学者啊、学生查找资料啊、用 AI 非常的方便，但是 AI 出来的文章或者结果，谁去判断他们，还需要人。另外，这个如果我们可以创造一种新的方法或者新的思想。啊，这个我觉得 AI 目前还不具备啊。这人类他的思想这很重要。那么实际上历史上也有过这样类似的情形，比如讲书的大量的印刷，知识的大量传播，对摹写以前的教育方式肯定也是个很大的冲击啊。那我想 AI 这个时代啊，确实它有它的优势，但是不能替代，还有一定的这个人文考虑的因素在里头，还有一些牵涉到伦理的技术发展，我们这就要做出选择啊。这时候我们学校还在，人还在啊，因为学校去培养这些人，他能做出这样的选择。我也重视 AI， 包括大湾区大学我们也有智能计算中心参与 AI for Math， 我们也有人工智能的方向，我尊重它的存在，而且我参与发展它。
3: 对，哎，我部分的同意啊，他的一些观点。当然了，小袁也并没有说啊，他说现在这个大学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但是呢，现在高校呢，的的确确在这个时代下，我们必须思索，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把这个 AI 的话呢，把它用好。然后，其实最终的目的来讲的话呢，我们要把人培养好，让他全面的发展好。大学从来不光是这个一个给你讲述一些知识呀，然后在这过程中你光去把这个知识学到手啊，咱们现在说高等院校啊，就是按照现在的定位，立德树人的主战场，然后基础研究的主力军，至少是相当一批高校啊，还有的话呢，重要这个技术创新的这个策源地之一啊，特别是这个立德树人，人如何跟社会相处，人怎么样锤炼自己的正确的三观，如何呢锻炼自己的这个沟通能力、共情力等等，他在一个群体里头有一套模式范式的学习，它的效果在立德树人上，对吧？在这个能力的这个培养上，这个效果还是好很多的。
2: 我觉得呢，AI 这个发展或者任何一个新的技术发展，实际上是说对学校的要求要更高，对学校的老师要求要更高。比如讲老师除了普通的授课以外，可能要跟学生更多的接触啊，更多的交流啊，老师还要有这个教学和培养人的热情，因为在这个新的时代，你想很多人有焦虑，那这时候老师的作用怎么能让学生能够振作精神努力学习啊，这个用好 AI 为他们服务。学同学们，你还是要采取一个乐观的态度，勇于还是要努力去学习，提高自己的能力。只要你有终身学习的能力，你不怕新的技术来替代你，而且你可以更好的驾驭这些技术为你所用啊。但是鼓励学生真的能意识到这一点，可能老师需要有耐心，学校啊需要做很多努力啊。关键是确实就像讲的，在任何新的时代，新的技术引进以后，大学啊，需要有这个有一定的有改革。
4: 当台上的嘉宾正在讨论大学如何转型时，讲台之上老师们正在经历每一天的真实改变。
5: 最直观的感觉就是学生抬头率直线下降，他们更倾向于看着电脑从这个 AI 里面直接获取答案，而不是说给老师进行提问。
6: 学生提问的方式变了，以前学生提问是带着困惑来找答案，现在他们往往会先问 AI， 然后再带着 AI 的答案来跟老师的专业判断之间来回比较。
7: 学生啊，已经带着 AI 的结论来挑战我们现实真实的应用场景了。
5: 作业方面各个都写得很好，但是你看起来总觉得有股 AI 味儿。
8: 学生给的答案不仅更加全面，而且逻辑性看起来也更强，但是当涉及一些细节的时候， 一些学生往往

0: 又不能给出很好的解释。
1: A 写的作业既规整又有逻辑，光看提交上来的内容不太能确定学生到底有没有真正理解这个问题。我现在最犯愁的也跟这点有关。
2: 如果学生习惯了向 AI 去索要标准的答案，他们也就失去了提出好问题的能力。那目前呢，汽车工业正面临着巨大的改变，如果没有了这种质疑的精神，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去造出颠覆性的产品？
3: 当 AI 很快可以给出所有的标准答案跟思维过程的时候，我站在讲台上的意义是什么？
4: 一线教师的困惑正是大学转型最真实的切面。当知识不再稀缺，教什么，如何教，这个问题正在被每一间教室重新回答。
3: AI 时代对老师的要求会更高
0: 啊、以前当老师是把知识讲清楚，现在当老师呢，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和 AI 抢认知权。
1: 老师以后要提升人机协同能力，也要重视提升学生的人机协同能力。
0: 我们就需要培养学生甄别、求证、验证啊，以及合理利用这些信息的能力，使 AI 真正的成为学生学习的工具，而非学生的主人。
3: 我不单单是做一个知识的一个传递者，
5: 更多的是扮演一个引导者，
3: 引导学生，陪伴学生，并且武装学生面对复杂世界的一个能力。
6: 我们还是要坚持的就是学术训练。大家都说在 AI 时代会问问题的人，会问问题的人当然是两个人，一个是无字之书读通了，第二个有字之书读通了，或者是两本书读通了。我们希望把两本书读通的人去做这些和 AI 能够相伴生。因此我们还是要坚持一些学术训练的打底专业的基础扎实，但是由于 AI 这个效率会提高，是吧？这是要坚持的。然后那些记忆性的过多的内容，这真的是要压缩甚至要舍弃。当然更重要的是在 AI 现在还不能够形成的能力，比方说思维的训练过程还有一个个人体验在同步的进行，这个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时候要坚持。还有批判性的思维。
7: 中国在校大学生有4700万，这是个巨大的成就。当然创新的意识、创新的精神跟创新的能力、勇气还是不够足的啊，知识这方面还都是相当的不错啊。目前呢，中国高等院校呢，其实要改的主要还是这一点。所以下边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个性化的学习，就是因材施教。但是因材施教要做到这一点来讲，是需要非常多的高质量的、有精力的老师，这个数目是不够的。将来 AI 上了之后啊，可能会把这几点啊弄得更好。以后可能有非常多的非常优秀的机器人的教师，他的话呢就能够在大学里对孩子呢一对一的，这个他就有可能实现这个因材施教。我觉得将来啊，在 AI 的加持下，他会把这个高等教育呢搞得更好。
4: 您提到的这个关注未来，我在李书福先生的三亚学院教学当中也看到了。他们我不知道这么说是不是够准确哈，就是把孩子的未来提前了。因为他们有一个跃迁计划，直接从高中生里面来选拔一些优秀的孩子，从现在开始去培养他们的未来。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个计划？是因为大学培养的人才不够咱们用了，还是什么？
8: 我觉得大学啊，会永远的存在下去，这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产物，它不会消失，永远都不会消失。只是说这个大学需要不断的创新发展，不断的改革，适应新的时代的到来，就这是肯定的。我是搞企业的啊，我的本行不是搞大学的。从本质上讲，我对大学是不懂的。在我们在实践当中啊，对于大学的人才的输出和企业对人才的需求之间，总是存在一些困惑，就这个连接起来不是那么的顺畅。所以国家非常重视产学研的结合。
4: 不顺畅的表现是，
8: 就是这是一些结构性的问题以及培养方式的问题那么现在有了人工智能了，我觉得这个人工智能时代它给大学的教育可以带来非常好的教学的辅助的支持。大学的老师一部分要进行

0: 转型，适应于这个人工智能时代啊，学生们啊对自己求学的需求到了以后，所以我提出来的叫做人工智能时代与三个校园组合。三个校园组合是什么意思呢？就这就是一个校园，是不是？但光是这个校园还不行，太封闭了，太有局限性了。所以我是三个校园组合，还有两个，一个就是线上的校园，就是这个辅助的人工智能，还有一个就是企业的校园啊，企业导师、线上智能体导师和校园里边的这个学硕导师，这样就没有边界了。这个大学，这就是我们的一种想象，现在在实践和探索。
1: 苏副董事长对跃迁计划，他是一个创意者和是个发起人。大学当然能够培养人，但是有些时候产业跑到前面去，某些特别需要的人一时也跟不上，所以自己下场，能够去从高中生当中这个高中毕业生当中去选拔那些对某个领域特别有兴趣的，那这样的一些人来，他认同这个赛道，是他参加完高考然后来选择这个赛道，他入学了也是吉利的工作人员，有双重身份。那好，也一边成为我们在三亚学院里面继续完成他的学业，还有智能导师、学术导师的陪伴，那么一边有工程师导师 CEO 亲自带他。我们呢把过去课程设置的上课讲课、实验室或者是到企业实习的这个三段论，我们把它变成三个校园、三个导师，这个学术导师、智能体的办学导师，然后企业导师，然后整个的这个制度是课程制和项目制融合发展，项目制占的比例会越来越大。
2: 但这个实践和探索我知道其实难度很大，为什么你不选择另外一条也许我们看起来更容易的思路，就是跟各个校长说，你们能不能给我培养出一些更适合我企业需求的人才？您跟他们聊过这事儿吗？他们是什么样的反馈呢？
0: 哎呀，这个要讲起来就复杂了。我觉得各个大学都有各个大学的实际情况。你比方西安交大、大外国大外区大学，他们这个背景都不一样。
2: 那这件事儿对身旁的两位大学校长而言，会是什么样的心态在看待？
3: 我觉得这个跃迁计划，它作为一个尝试，根据企业的需求去尝试一些新的教育方式，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其实现在面在新的形势下，我们无论是这个像西安交大这样这个有百年沉淀的老校，还是我们这个新型的这个小而精的研究型大学、大湾区大学，还是这个跃迁计划要做的事儿，都是我觉得都在尝试在 AI 时代怎么能应对高等教育的改革。包括我们大湾区大学作为新型大学，我们也充分重视跟企业的合作。我们既要求学生有很好的理论基础，也要求这个也给学生配置了学术老师和企业老师，也就是给他学生提供更早的进入这个了解企业最前沿的这种课题的一个机会。
2: AI 时代没有一所大学可以置身事外，但不同的大学却选择了不同的路径。西安交大百年名校，新增具身智能、数据科学，面向全校开设近20个前沿微专业。这所百年学府正在传统根基上长出新的枝芽。大湾区大学新型研究型大学从零起步，今年一口气新增人工智能、智能计算、未来机器人等6个工科专业，推行通识教育，大二自由选专业，学术导师与企业导师双轨并行，小而精是他的答案。而三亚学院依托企业产业背景走出了一条新路，从高中毕业生中选拔人才，入学即纳入企业人才培养体系，三个校园跨界融合，学术导师、企业导师、 AI 智能体三导师制，打破围墙，让学习和产业同步生长。三种背景、三种路径，每一种都在探索自己的方向。张校长，在这个计划当中，让您最兴奋的一点和让您比较担心的一点分别会是什么？
4: 我觉得呢，这个事儿呢是做得很好。从战略属性上看呢，尤其最近这10来年

0: 我们要奔向强国梦啊，我们又找到一些像您说的这个眼里有光，他有这个非常强的这个自驱力啊，创造力，他想把一件事做好，他找到这样的一些孩子，然后呢把他培养好，他对近十年中国的这个发展呀非常重要。我们需要改变一些模式，怎么样让孩子们那种创新的精神，那种兴趣，对吧，能够激发出来。当然你们他有很大的一个挑战，为什么呢？高考制度在那呢，你怎么能够从这个高考生里头啊找到你所需要的？你要去动员他，你要去宣传，你要告诉他，将来来到我三亚大学院也好，来到我吉利大学也好，我的培养体系，我怎么能让你成长得更好？
1: 就是一个好学生，到底他该上西安交大还是该上另外一个大学？看到好苗子都舍不得放弃。
0: 是这样的，你看各个大学现在呢，虽然中央一再提啊，就是这个招生宣传要注意，对吧？但是呢，各个学校还是想了很多办法，希望把好孩子挑到自己手里头去，这里边有一定的功利性啊。
1: 嗯。
0: 但是如果培养好，最终看呢，从战略属性上看，这十来年对国家呢还是有利的。我们有个西迁精神，它的这个有一个核心啊，就是听党指挥，跟党走，就是国家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去做什么，啊，与国家和民族同呼吸，共命运。交大实际这个少年班有40年了，
2: 对，
0: 40年的这个历史了。那么我们是从初三就可以选拔大学生，你们就没有这个条件了。我是不用高考的，然后我就可以把他们挑出来，这个进行就是个性化的，啊，这种有特色的这种培养。
1: 我觉得西安交大的这个尝试特别有意义和价值。当然呢，如果你不看分数，一定就是看他的能力，看他的潜质。所以问您一个稍微有点玄学的问题，你怎么分辨谁的眼中的那个光就是代表了热爱，代表着他是一个有天赋有能力的孩子？
0: 这就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我们呢现在在这个现行的体制机制下呀，也不得不采用了这个笔试加面试，
1: 所以你们还有自己的命题。
0: 对，我说可能大家一听就能懂啊，就是一定是要笔试加面试，不能全部都采用面试。其实这跟中国的高考是一样的。那么未来理想的境界来讲的话呢，就是让孩子们在上大学之前呀，还是能够快乐的去学习啊，按照自己的这个兴趣啊去学习，同时身心的健康呢也能得到一个很好的保障。我认为将来会改的，而且什么情况下会改呢？恰恰是生产力水平再往上升的比较快的时候，在人工智能大力加持的情况下，我们这种通过面试以及当然看一看他高中的这些成绩，因为都是数据年代了，那个时候孩子们整个在这个高中时期他所受到的这个培养训练，他的成绩，他的个性化的东西全是大数据，然后我再加一个不知疲倦的众多的人工智能的面试，我就可以把它给分类，而且结合孩子们兴趣的，然后他就都上了大学，都上了他这个各种不同特点的不同专业的啊，他按照他的喜好上了这个大学，所以这是一贯制的就能下来了。在那个时候呢，我觉得也许不会太远。高考这个事情呢，如果做了改革之后啊，你这个能做得更好了。
1: 您是不是遇到了知音了，就觉得您的这个选拔工作还是有挑战的？
3: 我有挑战的。对，张教授讲的我就是对的，有很大的挑战啊，因为这个计划你怎么能够做得严密，因为这是第一次尝试，你如何让学生以及他的家长感觉到这是公平的，是透明的啊，确实是存在很大的成长发展空间和机会的。
1: 那没事儿，我们再找一个顾问。田校长是知名的数学家，他身旁有太多这些数学天才，包括大家熟悉的韦神都是我们田校长的学生啊。围绕在你身旁的这么多有才华有天赋的孩子，您的这个选择的出发点，选择的方法论，有没有什么可以和大家来分享的？
4: 第一个，我是对他对数学有兴趣，另外呢，我觉得还要有热情。这个热情实际上是一个他能够长期坚持的一种韧性，尤其你以后做研究以后做那个，很多时候可能你是或者碰到一个难题的时候啊，有的时候是不会一下就做出来的，那这时候你能不能花3天时间或者一周时间甚至更长时间去思考这个问题，对吧？然后

0: 这个在这个思考过程中，可能最后你关心的都倒不是一定是他的结果了，而是欣赏这个过程，在这过程中他能不能思考，能不能有这个韧性啊，能不能他有一定的这个理解力啊。
1: 对，两位刚才都贡献了除了分数这个评价体系之外，我们选拔人才的一些维度和方式，这一切可能对于我们三亚学院或者是跃迁计划来讲也有自己的启示性。
2: 我们现在这次招的主要是航天的这个低空飞行的新能源的，都是前沿的产业发展，所以进来以后的话呢，参与到这个领域还需要非常漫长的学习总结提升一个过程可能光是凭着一股热情还是不够的，它需要一种韧性，这个就是在实践历练过程当中，在实际的学习过程当中，看看它自身啊，人还是要靠自己，我觉得靠自身努力我们也只是一个探索，最起码现在这个传统的或者过去那几百年来所形成的大学的概念，面对人工智能这个时代的时候，有很多地方是需要调整的，我认为空间是非常大的。
3: AI 时代，大学如何发现并培养真正有创造力的人，这是第一步。更难的第二步是，产业已经跑在了前头，课堂里的知识往往滞后于厂房里的实践。大学与企业之间那道无形的墙，靠什么才能真正打破？
1: 在这样的探索当中啊，除了我们自己自身披荆斩棘一路前行之外，有没有可能跟更多的高校来深度的链接一下？比如说您身旁的这两所优秀的学校，您会给他们提出一些比如说合作上的这种需求或者是可能性吗？
2: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提的就非常好，那学校和学校之间是完全可以协同合作的，学校它不应该是一个封闭的系统，
1: 是
2: 必须是开放的。开放首先自己和自己，大家都是学校，
4: 对
2: 都是为这个教育培养人才所以这个合作的空间我认为是很大的。还有的话呢，企业和学校之间，有些企业比方就像我们企业在这个实验室啊研发啊这方面投入是非常大的，一年都是几百亿几百亿的投入，是吧？那学校也一样，它又要建很多的实验室，也要投很多的东西，同时的话呢，企业又需要大量的人才。
4: 对，
2: 这些人才有些从学校培养，有些企业他自己在培养。你比方像吉利的话，其实也有博士后的培养，一年也有好几百个博士后的培养，对吧？各个专业方向的，就这些东西如果能够协同起来的话，资源是可以共享的。你比方北大跟吉利就有合作嘛，是吧？校园的合作、课题的合作、项目的合作，西安交大也一样，怎么寻求合作？大家应该联合起来，
5: 肯定是这样的啊，产学深度融合这里我们做的算是典范之一。这个我们经常跟企业共建这个研究院，都是双院长啊，然后呢双院长每双院长然后呢双签字双管理，然后每个题目的话呢都是共同出题共同答题共同育人共同受益。学生的话呢自然也是双导师，当然今天你还加了个人工智能体的导师叫三导师，是吧？其实这些啊目前这种思路啊也都是在中国的教育改革里目前大家在强推的。那其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过去如果一直上课啊，那学生呢大概在大二左右的时候就开始失去了一些学习的兴趣，这样的话，他就本来其实他挺有创造性，他就容易失去兴趣。那么现在呢，比较倡导呢，至少一部分这个专业呢，倡导的是边学边做一些什么。对于本科生来讲，就是一人一赛，就争取每个学生都能参加过一次学科呀，或者这个技术类的呀，或者学科类的竞赛。所以现在在推什么呢？一人一题。就最好每个学生的话呢，今天咱们这
1: 有个课题
5: 一个课题他得做中，这是针对本科生了。其实对研究生来讲，工科类呢就更不用说了嘛，研究生他本来他就有题。
1: 你看咱们今天上午去参观的三亚学院的那几个实验室，有那么多专利的获得其实是由学生获得的，
5: 对对，
1: 这一点让我大开眼界。
5: 对，所以最近呢，这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一个重点方向。
3: 当 AI 时代来临，课堂不再是获取知识的唯一渠道。当

0: 五开始用 AI 替代初级程序员。当1290万考生刚刚完成2026年高考志愿的填报，一个问题摆在每一个家庭面前：大学还是那个承载梦想的必由之路吗？今天我将会和两位名校校长一起来直面这个时代对大学的最根本的追问。
1: 我想AI 这个时代可以说是 AI 和学校是一种合作关系啊，或者说是伙伴关系。
2: 在大学里头呢，可能对 AI 发展的这种促进，以及 AI 对大学育人和科技创新的这个赋能，这个可能更加强烈，体现得更加充分。如果企业能够是吧绕过这个大学，在高中甚至更早的年龄段招来这些优秀的学生，并且能够加以培养的话，我觉得呢这也是一个好事情，
1: 这对大学来说也是一个激励。
2: 但是它最大的问题来讲呢，就是说一个它能不能够招到，第二它能不能够多元化的把学生培养出来。
1: 面对科技的发展也要有一个长远的考虑。
0: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今天来到我们现场有很多青年学生，刚才听了我们交流之后啊，有没有谁有感兴趣的问题想和台上的各位嘉宾来做一个分享？举手的女生，来来来，你先来。
3: 三位校长好，我是来自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学生。我想请教三位校长，现在 AI 行业发展的非常迅速， AI 不仅能够生成各种思想观点，甚至还能够模拟价值引导等相关工作。那我们的这个专业是否会有一些不可被替代的价值呢？另外从个人的角度，我们学生可以将时间精力投入到哪些方面，以此来提升自己的能力呢？谢谢。
0: 好，刚才你提的这个问题在我看来好像并不仅仅是代表他个人，因为现在高校专业调整的比例很高，大量的文科可能正在被压缩，工科成为了显学。其实人文社科对于求学的学生或者未来的成长来说都是特别重要的滋养。那在大学里我们如何给人文社科留下足够的空间？
2: 我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现在呢这个学校啊，这个思政教师啊，是高质量思想教师，现在是缺乏的。为什么这么讲呢？一个是中央的要求，那换句话来讲，为什么中央这么去要求呢？那也就是说现在青年人的焦虑迷茫，其实很重要一个点呢，是来自于他没有一个稳定的非常核心的正确的三观啊，没有这么一个东西。那所以中央反复提立德树人，立德树人的话呢，就说我们呢要有大量的这样的老师，高质量的老师啊，来给学生们的话来塑造啊，来塑造。第二个，具体该学什么呢？你应该来讲的就是不单光学这种偏向于哲学类的这种思政，是吧？你看咱们这产教融合这个搭建的平台这么好，多了解一些工科的东西呀，多了解一些科技的发展呀， AI 的发展呀，多了解一些国情啊。你只有了解了这个，将来如果你还从事这个专业，你才能够把学生啊将来的这个思想引向正确的方向，把他的三观呢引向正确的方向。
1: 我觉得我就像刚张教授说的，我们无论你学理工科也好还是什么，他这个有还是要有一定的价值观啊，对人生的看法啊，人生的意义在什么地方，这些包括你思政方面啊，我们都是要有的。包括大文集大学，虽然我们是理工学校，我们也有人文中心啊，也需要找人文啊思政方面的老师啊。不管怎么样，人文精神还是不可少的啊，人文学科我想也是需要的。
0: 如何来理解人文精神在这个时代它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2: 我对这个话题其实也是蛮感兴趣，特别是在人工智能时代，这个人类的这个人文啊，你说包括我们的这个

0: 三观啊，包括我们的人类文化的这个积累，包括我们的人类的文明，你说这何其重要啊！最终我们去发展这个人工智能的话，就总书记说智能向善啊，我们最终呢才能让它服务于人类，就人工智能跟人是共荣共生共同发展。
1: 我们再请一位年轻的学生来提问吧。
2: 三位老师好，就是我是一个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的学生，我有一个问题特别想请教三位老师，就是我的专业确实可以较早的接触实操项目，但是我担心我的专业基础不牢固，可能就较早的被定型在一个具体的领域，然后现在产业行业迭代这么快，万一我的专业方向被 AI 替代，我该如何提前规划呢？
3: 电子信息工程啊，这肯定是一个很好的专业，在我们能看得见的未来，很难有哪一个方面的很快的专业能够取代你的。关键是看你自己啊，是不是在这个领域啊，能够真正的钻得深。你要有竞争力啊，你去干活，你干得比人家好，然后在干过程当中，哎，突然发现了一个什么新的技术。对，哎，突然脑子里边产生了一个新的灵感，哎，你就马上就起飞了。人都是这样成长起来的，是你不要犹豫不决了。我就是坚定这么一个信念，认准这么一个方向，哎，然后不断的寻求突破，哎，不断的总结经验，哎，最后要取得巨大的成功，这个要下决心，哎。
4: 刚才这位学生他讲的呢，我觉得有一点点建议啊。其实专业可能会。在即使在一个专业里头，有可能会有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会有一定的变化，但是你只要你的基础知识掌握好了啊，你的基本功有了，你的能力在，终身学习能力在啊，那你就能以不变应万变，以后到更高的芯片啊或者什么之类的，那你还是能够应对。
1: 谢谢两位。其实我们今天现场的数字人小袁也全程在聆听和参与着我们的对话。那听到了两位青年学生的提问之后，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又有新的问题想要提出来，我们也给小袁一个机会吧。来，
5: 谢谢主持人。整场听下来，我注意到一个很明显的差异，台上的各位嘉宾更多的在讨论大学如何重塑，教育如何转型，你们的目光在十年二十年之后，这充满了教育家的远见，而台下同学们的问题都指向一个更紧迫的问题，我现在该怎么办？所以我想替他们提出一个直接的问题，你们描绘的未来很宏大，但我们这一代人到底该如何走过眼前这片转型无人区？
1: 回归到现在，我们现实的这条路到底该怎么走？怎么样让自己争取更多的机会，而不会原地踏步，成为社会过剩的普通人才？
6: 我是学习研究社会学的，人类这么长的历史一定是有分层的， AI 会加速这个，能够在通过跃迁计划培养出在学术和这个实践的逻辑打通的同时，我们希望把这种形成一个可复制的模式，让更多的人能够享用。我更希望是马克思说的那个话，大家人类的社会生产力极大的提升，物质财富更加丰富，人们去从事那种艺术性的创造性的劳动，每个人都有用，每个人都是有价值的。
0: 其实从教育这个本质来讲呢，咱们老说教育有一个人民属性，所有的青年人的话呢都有一个受教育的权利，理论上理想的一个社会呢，就是所有的孩子都应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适合自己的一个专业，选择适合自己的一个大学在学习啊。我想这也是我们党的一个宗旨，就是无论是什么样的孩子，你如果将来在 AI 的加持下，在心智生产力的加持，你都能激发他，都能让他成长成才，这是人民属性。
1: 教育是百年树人的工程，在 AI 迅猛发展的今天，我们的教育有些部分会提速，我们的教育有些珍贵依然会被保留。在我看来，无论这样的未来什么时候到来，更坚定地做自己，把人的特色和本事发挥到更大，也许是你面对未来的

0: 一个最好的选择。这里是对话，谢谢各位的收看，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 带着一艘货轮翻山越岭，听起来就像是一个神话。今天，这就是现实，而且就在山峦叠嶂的贵州。天地相隔的两条河道，中国工程师也认为可以顺利通航。他们的解决方案就是架设一个超级电梯。现在我们来看看一条货船如何跨越这条世界上落差最大的航道。首先，这艘重达1000吨的货船从大坝上驶入盛满2000吨水的电梯。为了保持这个重达3000多吨电梯的绝对平衡，工程师给每条钢缆都配置了精密的传感系统。在运行过程中，看似平静的表面下，计算机一直在分别控制72根钢缆，每条钢缆随时自动微调。
3: 传感系统就是可以监测每根钢丝绳的受力，同时和其他钢丝绳的受力进行一个横向对比，这样就可以很直观地反映出整个钢丝绳的一个受力状况，避免出现单根钢丝绳过大受力，从而出现钢丝绳崩断这种情况，或者是钢丝绳受力不均匀，导致我船桨水平受影响。
2: 在40分钟内，依靠精确的传感系统，电梯带着这艘船下降近200米高度，平稳来到乌江下游的水面上。一艘船从天上的水航行到地上的河，听起来怎么都像是神话故事。但在贵州的乌江上，这是真的。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我要做的就是有功能的，给人看到铠甲的沉重。
1: 哇，这是一项神技能啊！我也要学。
2: 就希望我们里面右下彩能走出去。
0: 喜欢，就是用自己喜欢。
3: 他不应该在博物馆里冷冰冰地待着，而应该是能够让我们参与到其中。
4: 我就想着，是不是我以后也会来这里工作？
3: 为了自己心爱的事业去付出都是值得的。
0: 因为热爱，所以我做到了一砖多冷。
4: 这个地方待一辈子值了。
5: 兜兜转转，终于有机会来李陵瓷都了。千年瓷都五彩李陵，作为中国古瓷都之一，李陵自然环境得天独厚，瓷土资源丰富。早在东汉时期，这里就有了大规模陶瓷作坊。如今李陵人独创的釉下五彩技艺更是名扬天下，甚至被誉为东方陶瓷的艺术高峰。还等什么？赶紧去领略一下堂堂瓷都的风采。爱之深则之切，对自己的作品这般严苛，眼前这位究竟何许人也？原来这位要求严格的老师，正是李陵釉下五彩烧制技艺传承人陈立。他的父亲便是国瓷界殿堂级大师陈阳龙先生，其大量作品被中国国家博物馆等收藏，而陈老独创的釉下五彩博施淡染绘制秘技堪称业界一绝，让李陵瓷更加大放异彩，闻名世界。女成副业的陈丽不愿一直生活在父亲的光环下，她希望不断突破，

0: 成为幼下无彩的创新者。
1: 有的时候也想有一定的创新，也想突破一下，这个时候就是最难的时候。
0: 不过陈丽的作品大多小巧，借此契机，陈丽想大胆突破，完成一个50公分的博士淡染釉下五彩作品。

0: 新作品的造型确定了，可题材还没有着落，陈丽决定先找找灵感。不经意间，他突然想起了父亲离世前那朵未能完成的牡丹花。
1: 盛世牡丹吧，现在我们国家这么繁荣富强，用牡丹花来形容国家国泰民安，我觉得是最好的。
0: 都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盛世牡丹最是符合主题。

0: 经过反复调整，设计稿终于过了自己这一关，但一切其实才刚刚开始。一件成功的釉下五彩瓷需要历经数十道工序，每一步都需要瓷艺人倾注心血。
1: 铸件呢，它就是比较匀称，它与我们的那个装饰风格比较相近。
0: 不过不要高兴太早，这还不到十分之一的工序呢。

0: 等等，怎么就开始烧制了？
1: 现在在速烧，第一次速烧是增加强度，第一次速烧以后再上釉，再进行第二次速烧。以前是一次速烧，现在我们是两次，它多一次速烧，它吸水性更好。
0: 原来如此，长见识了。接下来是最考验绘画功底的一步，只是这又是什么神奇操作？怎么和理解的勾线不一样？
1: 我再把稿子挨上去。我们这个纸是皮纸，我们首先设计好以后，把稿子剖下来，就用胭脂把它勾好，再扩散。
0: 完成一件瓷器作品，就如同给肤如凝脂的姑娘上妆，勾线便是画眉。陈丽的笔锋轻转，细腻的每一笔都让女性的温柔尽显。
1: 一般勾线将近要半年勾纸。真正说勾线，其实我认为要用一生去勾，线条是最能表现你的功夫的。
0: 勾线的步骤繁琐精细，需要高度的专注和扎实的功底，而在细节控陈丽的加持下，完成这道工序至少需要两周的时间。为了尽快完成作品，勾线进行的同时，陈丽的弟媳申斌也在紧锣密鼓地研磨调色。人生若只如初见，薄施淡然笔画间。相比其他瓷器，薄施淡然制作的釉下五彩宁静恬淡，好比一位温婉的美娇娘，别有一番风味。但如何让这位美娇娘妆容出彩，颜色的创新是一大难题。
2: 其实叶子的颜色是我们自己配置的，就是它能够表现春天的那种绿色的气息，我们希望那种感觉来祝福我们的祖国。
0: 这份看似简单的工作实则繁复，色块上422的数字告诉我们，它已经实验过422次了。好在一切顺利完成，这位瓷器美娇娘就等着上胭脂了。这也是最关键的部分，分水。简单来说，分水就是上色，这是薄施淡染最核心的工艺，也是耗时最长最艰难的一步。即便是经验丰富的手艺人，也无法避免遇见难题。令人意外的是，新调配的颜色

0: 居然出现了大颗粒。
1: 呀，放个山，看到不？
2: 好粗哦，这颜色，
1: 嗯。它像颜色，多加的清味剂可能就发好些，可能还要过一下滤。
2: 嗯，再试一试好吧。
1: 撕裂了，好些了。好些了，好些了。那请妈妈那个纸巾这边呢？
2: 嗯。
1: 好些了，还不想当成烧叶子的，烧叶子一坨，烧叶子一坨。
0: 好在问题最终及时解决。
3: 其实真正的分水哦，有人看上去觉得是很简单，其实真正的把它分好是很难的。你要很好的把握颜色，把握那个水的多少，一定要一气呵成，才能达到你心中想达到的效果。
0: 博施淡染对技艺手法的要求极其苛刻。需要一次次层层叠加晕染，最终凸显色彩的层次感。
3: 以前我们米粒釉下彩，它是用色块与色块的对比。博施淡染，我父亲总结的，它就是用很淡很淡的颜色，一遍一遍的把它染上去。它就是根据工笔画的上斑久染来的，他觉得很好，能表现大自然的花卉。
0: 博施淡染技艺是父亲一生的心血，需要传承与守护。但陈丽不愿固步自封，她大胆尝试渐变手法，希望突破光环，创造属于自己的新颜色。
3: 拍照片或者是写的时候，比如我们看分页，它那个渐变由绿色慢慢的变成黄再金黄，我们就会说，你看我们在釉下彩，我们也尝试用这种渐变的方法，要把我们的画卉表现得更加灵动，而且把色彩表现得更加丰富。
0: 慢工出细活，一个月的努力，分水终于完成。这位美娇娘的妆容只差上釉，便可定妆。从原料到绘制再到烧成，每一步都非常重要。好的泥，好的画面，缺一不可。一点小小的失误都会导致前期所有的努力付诸东流。
1: 喂，好深好深好深好深好深好深。
0: 但现在，一切都是未知。一天过去了，此刻的陈丽既是考生，又是自己的阅卷老师。结果究竟如何呢？虽然历尽千辛万苦，但阅卷老师的要求有点严。
4: 啊，老爷，我一个哪个老爷？我喊过你叫叫。
1: 嗯嗯，
4: 徐徐，我是听你不是我是叫你什么？
1: 哎，给你放个放眼色呢，看到几个景，我们看个。
0: 但是时间不等人，陈丽立马决定赶去向颜料专家请教。
5: 所以我给他蒙粉，
1: 嗯，
5: 就特别有规矩，就是蒙粉洗的要多，
1: 嗯，
5: 是不是哦？
1: 嗯，
5: 就是不能加工太细的。
1: 哦，不能白磨细的，
5: 不能没机油过的粉就不能太细。
1: 哦，
5: 过细，它就会等颜色会有影响。
1: 哦，所以要抽些。
5: 抽的啊，对。所以我的衣服我是教育用。
0: 与专家探讨后，陈丽决定从头再来。

0: 妈妈妈妈妈。
1: 时间又过去了一个多月，这一次陈丽脸上终于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0: 我都紧张，美姿，光美姿。
1: 陈丽在传承守护中不断打破创新，书写着青出于蓝的故事。这场泥与火的交融，博施淡然，总相宜，造物复形，玉美传情。他们倾注毕生心血，让每一件釉下五彩都拥有了灵魂。瓷本泥塑之身，却有钢铁意志，可以辛苦拿起，也可以从容放下。一次次被破碎，因而一次次建立。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云之彼端，国的南境，一片广袤深邃的富饶之地，雨水丰沛，丛林壮美，生灵万物蕴藏着无数神奇。西双版纳莽莽苍苍的热带雨林中，有一个令人无限好奇和神往的秘境——基诺山。在这座方圆600公里、海拔1691米的大山之上，生活着我国56个民族中最后一个单一民族——基诺族。

0: 我叫布鲁都，我名字的意思是花朵。
1: 清晨时分，小布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0: 看一下，这个呢？
1: 这个是茄子，茄子也有好多种。这窖头一会儿可以冲那个下饭菜，就是佐料。这已经展开了，展的有点过了。
2: 对于八朵寨子的人们来说，小布是在大城市里见过世面的人。2000年前后，他曾经在北京一家美容院打工，并且有机会成为店长。但他最终还是回到了基诺山。
3: 他们有好多人来做美容，然后就会跟我说很多他自己的心事。我就听了好多好多别人的故事。其实城里面的压力也是很大嘛，像我们寨子里面的，即使是他没有钱，只要他不生病了，我觉得他还是很快乐的。我要回家了，不在城里面了。
2: 2006年，小布回到了基诺山，跟寨子里的所有人一样，采茶做茶，成为了小布一家生活的主要经济来源。
3: 我是2006年10月份回来的，回来以后就是主要就是采茶。我回来的时候都几乎都，我们这边收茶的人都很少，

我们的茶就是古树茶，以前的古树砍过的，现在又养起来的，应该有100-200年那样子，之前都是祖祖辈辈种下来的嘛。炒制这样的一锅茶需要20-30分钟，要看茶叶的萎凋程度。像炒茶、做茶，都是我来做的。

0: 周妖，穆拉周的儿子，小布的丈夫，他是基诺族最后的猎人之一。
1: 我进行打猎的，我记得是8岁的那时候，我跟爸爸一起，跟我们的那前辈啊、叔叔啊那些，他们教我打猎的。
0: 基诺族人世代以打猎为生，在过去，一次收获丰富的围猎，能够为全山寨的人们带来将近1个月的食品储备。
1: 我从小就在营里面长大的。相比与人打交道，我更喜欢在雨林里面生活。
2: 这野猪下来，喝水的脚印，野猪往这边走了，
1: 就这样拉，就这样打出去。
0: 时光流逝，现代文明的涌入改变了基诺族人传统的生活方式。
2: 石头会打到这里，当然你不要粘在上面。
0: 伴随着环保意识的增强，进山打猎逐渐在基诺族人的生活中消失。猎人周妖成为了一名向导，
2: 就这样。
0: 旅游旺季，带领着旅行团徒步穿越雨林，体验传统的基诺文化，成为了他的新工作。
3: 这水里有螃蟹吗？
2: 有，我们经常会进来抓螃蟹的。
3: 晚上抓螃蟹，然后就吃了。
2: 对，这边山螃蟹特别大。
3: 山螃
1: 做这次做的是好像有3年了吧。以前带客人进山，所以讲那些什么蘑菇可以吃，有毒没有毒的。现在都会给客人介绍一些雨林的知识啊。
2: 注意头顶上都会有，还有旁边树枝都会有。你要摸树枝，你要先看好再去摸，因为树枝上毒液青都特别多。那蘑菇，那不可以吃。
3: 这个是小灵芝吗？
2: 这是小灵芝，对。
3: 那这种山里是不是还会长得更大的？
2: 有大的，有3-4个台的那样大，特别大的也有。
3: 这么3-4个人抬？
2: 这边有那个蜘蛛，这蜘蛛一般我们是12月份会去抓着吃，没毒，可以包烧着吃，也可以油炸着吃。
3: 它不咬吗？
2: 会咬的，会咬出血的这个。
0: 中午10分，周妖开始了午餐的准备。这也是旅行团行程的最后一个项目。简单的烹饪方式，却是最传统的滋味。

0: 你就切这底下的就行。
1: 切着，
2: 这个包着就 OK 了。
3: 像腌果似的，
2: 腌果。
4: 曾经的猎人变成了旅行团向导，曾经的生活技能变成了旅行途中的民俗体验。对于最后的猎人们而言，这或许是让传统技能得以延续，让生活继续维持的变通之道。周妖的每一次穿越之旅，都仿佛在讲述他从何处来的故事。而对于小布而言，关于未来与明天是他更在意的事。2020年8月，小布开始筹划在家里开设客栈。
5: 我自己也卖茶嘛，然后他们想要来我这里买茶的话就没有地方住。我就想我这里如果有可以住的地方，就会有更多的人过来买我的茶买我这边的那个土特产啊什么的。
4: 农家客栈是小布的生活理想，而对于滋养了祖辈族人的这片雨林，小布也正在默默编织着希望。
6: 这个是热带雨林保护基金会在做的一个退交还林的项目，就是农民拿出他的那块地，然后来我们提供树苗，他们来种树，我们就是要把这片要把它弄成雨林。
4: 2020年，小布成为了西双版纳热带雨林保护基金会的一名志愿者，负责监督退交还林项目中村民的树木种植状况，并为捐赠者认领的树苗挂牌。通过退交还林，在3年的时间内，基金会在这片土地上种植了20000多棵树苗，树种的改变也在慢慢影响着周边的生态环境。下午10分，清爽的山风拂过，小布在享受着他片刻的宁静时光。或许告别大城市的繁华喧闹，回到自己的故乡，生活的轨迹与他的设想并不完全一样，但基诺女人与生俱来的坚强总会让他用微笑面对一切。只要心怀希望，前方总会有光。
7: 我叫姚白，是周妖的儿子。
4: 姚白是周妖小布的大儿子，今年14岁。
8: 那么能姚白差不多是年龄是8岁的时候，我也会带他去经商的，抓鸟交易都他们都特别喜欢。
4: 周妖给儿子起名姚白，这个名字在基诺族的传说中属于一个拯救了族人的英雄。
7: 我第一次进林子的时候是7、8岁，是爸爸带我进来的，当时觉得很好玩就不想走。进林子的时候会拿一些螃蟹啊、芭蕉花、菌子，这个呢是叫鸡食菜，可以蘸着吃，还能炒着吃。
8: 你都脚硬的在那里，你都打下来了，够了，我
3: 挺够的，也够了
8: 吗？就准备一顿，我鼓梦了，够吗？
7: 传统文化我也不理解为什么要学它。我学的这些东西其他同学都没有学过，应该很羡慕我。
4: 而当从雨林中走出，姚白的日常生活与同龄人别无二致。一天结束了，小布做好了晚饭，周妖回到家中，姚白结束了与同学的玩耍，晚餐将一家人聚在一起。每个人的名字都有着不同的含义，每个人对明天、对未来，也都有着不同的憧憬与期望。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三伏将至，冬病夏治正当时。网上养生说法五花八门，三伏要以热治热，三伏贴是万能保健贴，三伏凉茶人人适用。三地中医专家带来地域差异化养生方案，教您避开误区，顺时调养。欢迎收看本期职场健康课，抓住冬病夏治黄金期，三伏养生全攻略。

0: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由鲁南制药启达丽晶凡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启达丽晶凡颗粒。我是主持人一楠，欢迎大家。这再过几天呢，我们就要迎来2026年的三伏天了。哎呀，每到这个时候呢，这个网络上啊，关于三伏养生的各种说法呢，那就铺天盖地的袭来了。那就像我身后大屏上出现的这些，您看，是不是看着有点眼花缭乱、无所适从了呢？其实呢，这些说法它到底靠不靠谱啊？咱们在这儿呢，先不下定论。我想先考核一下我们现场的各位嘉宾啊，我们来一个传言大拷问。那我来念三条呢，在网络上出现的比较多的说法，大家呢通过自己的经验，哎，来举牌判断，好不好？我们先来看第一条，三伏天要吃辣、吃姜、喝羊汤，以热制热过三伏，大家怎么看？三个对，两个错。好，再来看第二条，三伏贴是万能保健贴，人人都能贴，大家怎么看？哦，三个错，两个对，意见还是不一样。来看第三题，三伏天喝凉茶祛湿又降火，南北方都适用，来请举牌。哦，这回是四个觉得对的，一个错的。我们看到了啊，没有一道题啊是全员统一答案的，对吧？啊，这就恰恰说明了一点，说明这些呢在网络上流传甚广的关于三伏养生的这个说法呀，它是有争议的。那很多人呢他都是不知道对错的。所以呢，为了让大家能够搞懂三伏养生，避开误区，那我们今天呢专门就请来了来自北方、岭南和西南三地的中医专家，我们要带大家呢一起去厘清这些说法的真相，让我们一起来科学过三伏。来，掌声有请三位专家。你好，欢迎李医生，您请。欢迎王医生。你好，任医生，请。
1: 李戈，大连市中医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毛伟，广东省中医院肾病研究室主任、主任医师。任毅，重庆市中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
0: 好，欢迎三位医生。刚才您三位也听到了啊，我们现场的嘉宾呢对有一些三伏养生的说法呢是有一定的意见分歧的。那我觉得既然说到三伏养生啊，我们得先了解三伏，对吧？我们请李医生先给大家说一下这个三伏里的这个伏字儿是什么意思。
2: 那么在中医里面呢，伏指的是伏藏和潜伏。那么在夏至之后，阳气达到全年的最盛，而这个时候呢，阴气呢才开始悄悄地萌生，强势的阳气就会压制出生的阴气，使阴气呢蛰伏于地下，啊，不得施展。那么这段时间就称之为伏天。当然，伏呢还有另一层意思，就是当天气炎热的时候呢，人是应该静养少动，蛰伏避暑啊，这样的一种状态。而这个时节呢，正是冬病夏治的核心的黄金时段。
0: 哎，那为什么这个冬？

0: 天的病我们要夏天来治呢？
1: 那么冬病呢，并不是只有冬天才得的病，它是好发于冬季，并且在冬季容易加重的一类疾病。那么等到了冬天，阳气更虚，寒邪就更容易趁虚侵袭人体，造成疾病的加重、反复乃至千言不愈。夏至指的是到了夏天的时候，阳气充足，气血充沛，而这个时候阴气是和寒气是容易散开的。就在这个时间段上呢，我们在借助中医的一些治疗方法，通畅经络，促进气血运行，这样更有利于寒邪驱除，匡扶正气，起到防病、却病、养生的功效。
0: 哎，那我们能不能这样理解哈？冬病夏治呢，实际上它就相当于我们在这个夏天这个季节，我们借用这个天地之间的这个阳气哈，让它顺势来调理我们的身体，这样呢，我们就可以用比较小的力气，把我们积攒了一年的这个寒湿啊给它逼出去。
2: 远远不止如此，它对这个疾病的去除是从里到外的，是我们在机体内，当我们阳气虚弱的时候呢，同样是有一些湿啊痰浊啊浮在体内，我们叫做浮邪。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借天发力，然后把这个体内的这种寒湿之邪驱除在外，来恢复体内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环境。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你看人与自然相和谐，对不对？自然界当中阳气非常旺盛的时候，正好有利于我们扶助我们自身的正气来得到一个恢复。自身的正气恢复之后呢，我们的抵抗力自然会增加。那么到了冬季的一些疾病高发的季节的时候，抵抗力增加之后，有一些容易复发的疾病呢，自然它的发病几率也会降低。所以其实冬病夏治里头既有这个去除寒邪的一个理念，但更多的也包括了通经去邪去湿，还有就是扶助阳气扶助正气的这些理念在里面。
0: 那说到这儿，我就想问了，这个冬病夏治它到底是能治哪些病？
3: 冬病夏治呢，其实并不能包治百病，它专治虚寒性的、季节性的还有陈旧性的这种反复发作的疾病。我们的热病、湿症这些它是不适合的，不能盲目跟风。
0: 怎么来区分这个我到底是不是寒症、虚症、热症、湿症呢？它有什么区别？
3: 简单来说的话，遇寒加重就是这个虚寒性的疾病，适合冬病夏治。
0: 哦，
3: 遇热加重，伴随有口干口苦、大便干结、舌红少津这些，它就属于湿热或者是热症，或者是阴虚火旺，那这个的话就不能够盲目跟风。
0: 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抓住这个冬病夏治的黄金期。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吧，具体的日期都是什么，我们今年的三伏在哪天。初伏是7月15号到24号，中伏25号到8月13号20天，末伏是8月14号到23号10天。大家发现了吗？今年的三伏啊是40天。哎，我怎么感觉好像往年三伏都是30天来着？这样吧，我们请教一下专门研究24节气的这个唐主任。唐主任给大家说说，今年的这个三伏是不是加长了呀？
4: 它其实呢，三伏呢是40天是常态。
0: 40天是常态？
4: 是，就是说从1951年到2050年这100年，其中只有29年是30天的。
0: 哦，
4: 然后呢71年都是40天的。
0: 那我们为什么对30天的三伏印象这么深呢？可能是因为它叫三伏，然后就顾名思义觉得是30天。
4: 是，
0: 有没有这种可能？
4: 对，这个三伏啊，跨了小暑、大暑、中伏这块20天呢，主要是在大暑里头，末伏呢主要是在立秋和立秋之后的处暑这一段呢，应该就是属于秋老虎。中国先民呢就说把这一段时间就是高温高湿这一段时间，从一年当中给它标定出来，就是因为这一段时间最难熬。
0: 但是我在想，是不是它有另外好的一面？那你看它是热天多了，我们可能会比较热难受，但是相反的，我们调理的时间也长了，对我们的这个冬病夏治的这个调理是不是效果也会好一点？
3: 时长增加我们三伏养生治疗的时间窗它也延长了，治疗效果也更显著，但随之而来它的弊端也显现出来。因为长达20天的中伏，暑湿弥漫，很多人就会感到浑身困乏、疲倦、乏力、头昏胸闷， 大便黏腻。

0: 的啊这些表现，反正就觉得浑身都不通透。那这样的话，他可能就会在网上去找一些养生的偏方，有可能就会适得其反。三伏养生没有全国通用的万能公式，不分地域，不分体质，照搬同样的方法，可能会越养越伤。
1: 所以在这儿呢，我们就更需要好好的去厘清一下这些关于三伏养生的说法呀，它到底真相是什么？哪些是有道理的，哪些是没有道理的？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来，咱们先来看第一条啊，这条也是争议最大的一条了。三伏天要吃辣、吃姜、喝羊汤，以热制热过三伏。大家刚才都举牌了啊，来说说你们的看法和理由。王子，
2: 我觉得这条就是对的。咱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叫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
1: 对
2: 啊，还有一句说扶阳一碗汤，不劳神医开药方。所以我觉得这都是属于这个叫以热制热，然后逼出这个身体里面陈年已久的湿寒啊。包括你看四川人，他们那儿就是属于湿热。所以我觉得四川人他老吃辣他都不起痘，
1: 听着有点道理。哎，苗野，
3: 我也同意。
1: 你也同意啊？嗯，
3: 对，因为我们湖北吧和四川那边挨着，很多饮食习惯都很像。
1: 湖北也能吃辣。
3: 对，尤其是夏天您去武汉，满大街全是麻辣小龙虾。
1: 对，
3: 那我们就好这口，每天晚上吃的大汗淋漓的，而是回家是冲个澡特别舒服，就感觉好像湿气一下就没了，全部被小龙虾带走了，
1: 整个人都舒爽了是吗？嗯，好。博宏是广东人。
4: 对，我反而不太同意这个看法。因为我是广东人嘛，我们那儿本来三伏天就很热很潮湿，然后又要吃辣吃姜，然后喝羊汤，就更让难受了，会特别容易上火嘛。然后反而我们那儿以这种喝凉茶煲一些一些养生类的汤为主，
1: 老火靓汤。
4: 对
1: 啊，您看啊，这个嘉宾们出现了不同意见了，两个阵营了，有的说对，有的说不对。那咱们怎么看这个以热制热呢？您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去理解它？
5: 中医一直在强调三阴制宜。
1: 哦，哪三阴？
5: 指的呢就是阴地、阴时、阴人。
1: 阴人
5: 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气候、水土，决定了不同人的不同的体质。所以呢，养生方法也是不相同的。
1: 所以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
5: 是的，不能照搬其他地区的一个养生方法。那么谈到以热制热呢，我是东北的，从东北我们去聊这个问题。以热制热呀，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对的，但是它是适用于特定的地区和特定的人群。就东北为例，它的特点是白天热，早晚凉，在夏季，白天最高温度的时候它可以达到30到34度，但是它又极少有超过35度的时候，但是一到太阳落山，它的温度会迅速地回落到20度左右。
1: 对，晚上那叫一个凉快啊。
5: 对，就和西北一样，是白天热早晚凉。所以就有一句话叫白天如桑拿啊，夜晚是凉秋，这样一个特点。那么在这个地区，在伏天的时候，大家就有这样的一种习惯，我要吃点姜或者是喝点羊汤啊，这就是一个以热制热的民间的一个体现。刚才这位嘉宾也是提到哈，这个扶阳一碗汤啊，不用神医开药方啊。实际上呢，这句话呢，它是北部黄淮地区的一个传统。那么在东北地区也有一个谚语和习俗，我不知道这个大家知不知道，头伏饺子，
1: 二伏面，三伏烙饼卷鸡蛋，摊鸡蛋。
5: 大家说的对，就是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那么呢，我们能够从这些食材当中，我们能有一个分析，比如说面食，饺子，东北的饺子在冬天的时候酸菜馅比较多，就是传统的那个年代。但是到夏天的时候，因为有青菜了或者有韭菜了啊，伏天的时候这个饺子馅里可能会有些韭菜的，韭菜是个温阳的啊。那么摊鸡蛋，鸡蛋也是个温阳的一个食品。所以我们能看到这个面食、饺子馅、鸡蛋，它都是有一定温阳作用的。这也就是东北地区的祖先们在常年的生产生活当中积累出来的一种以热制热的

0: 食疗方法。
1: 那这么来说的话，实际上咱们东北或者北方人啊，大部分人都是那种比较寒的体质，是吗？由于气候的原因，可以这样理解吗？
0: 是的，夏天是个白天热，夜晚凉啊，但是到冬天的时候，它这个温度特别低，时间特别漫长啊，那么就使得当地的人群以虚寒体质为多啊。那么即使到了夏天，天气热的时候，人们是感觉到热的时候，但是真正的体质也是个内寒外热的啊，所以本质虚寒性的还是要多一些。
1: 哦，相对多一些。但是你看我可能就比较另类一点点啊，因为我是东北人，但是我是热性体质，像我这样的人在北方算少的，是吧？少部分人。
0: 是的，北方大多数人群是虚寒性体质，但是也有一些热性体质。
1: 对，
0: 人的一个体质呢，与很多因素相关。
1: 嗯，
0: 比如说先天的因素，还有后天饮食啊、起居等等因素。
1: 嗯，
0: 但是对于热性体质的人，就不适合用以热制热的这个伏天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法。
1: 嗯，你看这破案了，为什么我不爱喝伏羊汤啊？是吧？我是热性的，我喝了这个热性的汤，我不舒服，所以我就不爱喝。甚至于不爱吃羊肉，是吧？所以我们的身体是最聪明的。那这样说来的话，对于北方那些阳虚寒湿的人来说哈，您觉得养生的要点是什么？
0: 养生的要点简单来讲就是三句话。第一个就是温阳散寒，第二个就是固表补肺，第三个就是健脾益气。
1: 哦，那根据这个养生要点的话，你有什么食疗方给大家吗？
0: 我准备给大家推荐一个北方人常用的一个食疗方
1: 啊。李医生提到的这款冬病夏治的食疗佳品到底是什么呢？那我们接下来就请李医生和我们的主持人王宇一起为大家揭晓。来，您这边请，李医生。
2: 李医生好啊，这个适合北方人三伏天吃的这个养生食疗方，我们来揭晓一下好不好？三、二、一，哇，这个好像是我们家常的这个小米粥啊。
0: 有小米，但是还有其他食材
2: 哦。
0: 能不能你们谁品尝一下，看看还有什么其他食材，有没有能说出来？
1: 你尝一下，王宇，你猜一下里面都有啥。
2: 这个粥非常的稠，
0: 嗯，
2: 这料是真没少放，
1: 口感绵密哦。我看到里面有山药了，对吧？还有谁猜到什么了吗？
3: 还有羊肉跟姜丝儿。
1: 对，有姜味儿，
4: 还吃到了薏米。
1: 姜丝薏米，有薏米，
4: 挺有咬劲儿的，特别好吃。
1: 你笑啥？
5: 因为我第一次吃这小米粥里面带肉，偶尔我早上起来假如吃小米粥的时候啊，可能会就点这个酱牛肉啊、小咸菜什么的，就是这酱牛肉的这个我吃着的话，它如果的那个掉到粥里，我都不太想去吃它。就是我的印象里就是这个粥好像跟肉混合好像特别少有。
1: 嗯，但是这个广东人经常吃什么皮蛋瘦肉粥什么的，对吧？
5: 哦，对，也是，那是喝的少，还真是我这地道的北方人。看似呢是黑暗料理啊，但是实际上口感非常好，很丰富，吃起来就让我觉得我自己又健康了一块，又健康了一块，
1: 又健康了一些呢。
5: 对，
1: 李医生，我们大家说对了没有？
2: 大家提到了这个羊肉啊，山药，这个小米不用说了，还有一个是。薏米，是这个东西吗？
0: 我这个粥里头用的是芡实。
1: 哦，芡实不是薏米，
0: 不是薏米。
1: 哦，
0: 这个配比呢，我讲的是一人份，涮羊肉呢用80克，山药呢50克，芡实呢20克，小米呢用60克，再放2片带皮生姜。
2: 那李医生，像这个粥里面食材这么丰富，它们这个分别的功效是什么呢？
0: 那么这个方子呢？我推荐给大家，因为刚才也讲到，这个是冬病夏治的食疗佳品啊。它的作用都有什么呢？羊肉是个温热这样的一个食材，它和生姜配合在一起的时候，温阳的力量是很强的。山药和芡实，它们共同的都有一个健脾的一个作用，但是芡实收涩的力量要更强一点。山药呢是渗湿的作用要强一些啊，所以这两个药配合起来，它就起到帮助脾胃去运化这样的一个作用。小米呢是个养胃和中的，这几味食材放到一起之后，它又是补了我们的阳气，又疏通了我们的一个脾胃，所以呢这个方子是补而 不腻，适合

0: 绝大多数北方的这种虚寒性体质的人。
1: 那哪些人群不适合喝这碗粥？有没有什么忌口？
0: 比如说这个人感冒了啊，还正值发烧这个时期，就不太适合吃这个粥了啊。还有呢，就是如果有口干、口苦、大便干结啊、面红目赤、有实火的这样的一些人，也不适合吃这样的一个食疗方子啊。还有呢，就是有痛风、高尿酸的人啊，特别是痛风急性期的人，对，您说王宇说的对，是不适合吃羊肉的。但是那个时候可以把这个羊肉用瘦猪肉去替代啊，可能就会更好一些。我想问问王宇，平时做不做饭？
1: 我呀，这几样东西我就厨房里都有，但是基本上都是未拆封的状态。
2: 因为我不太爱吃羊肉啊，但是我觉得这个粥里的羊肉味儿好像也不是很浓，是因为放了姜的关系吗？
0: 这个呢，就是在于刚才我问到王宇，我们做菜有没有经验啊？
2: 哦，有技巧的是吗？
0: 对，有一定技巧的。
2: 哦，什么技巧了？
1: 通过一个短片，让我继续深入学习一下，一起来看。
3: 中医典籍有言，脾胃为后天之本，山药芡实羊肉小米粥便是养护脾胃阳气最温润的良方。选用瘦羊肉，冷水充分浸泡，吸出血水，切小块，冷水下锅焯水，下入葱段、姜片，淋一勺料酒，最关键是搭配几片白萝卜同煮，能有效去除羊肉腥膻，只留下鲜醇肉香。接下来，山药削皮切小段，先将小米下锅煮至沸腾，再放入焯好的羊肉、山药与芡实，文火慢熬40分钟。小米和胃安神，羊肉温补脾阳，山药补脾益肺，芡实益肾固元，生姜温中散寒，诸多食材相辅相成，在三伏天为虚寒体质人群送上一份妥帖周全的滋养。
2: 好，谢谢李医生。那咱们北方人呢是靠温补养阳，但是在岭南地区呢，刚才博宏是广东人啊，他也说了，当地人呢是比较喜欢喝凉茶，还有比较喜欢喝这种老火靓汤，是吧，毛医生？
4: 是的，广东呢，它是处于这个我们都知道岭南湿地，夏季的气候特点就是高温高湿，所以每到夏季，特别三伏天的时候呢，广东的这个湿度基本上持续在这个70%以上啊。一到夏天，特别三伏天来的时候呢，整个广东人会觉得我每天都生活在蒸笼里，白天如此，晚上也如此，昼夜的这种温差非常的小，所以到夏天的时候呢，一日看遍风云变幻，可能我早上出门的时候艳阳高照，突然间一片乌云过来，然后就开始大雨就下来了，那么就是一阵雨一阵阳光，就是我补充一点热量再补充一点湿度，所以这个蒸汽呢基本上就是飘飘的一直弥漫在你周围，所以到了三伏天呢，我们基本上的感觉就是说闷、腻还有胀。闷就什么呢，整个人都觉得很闷，懵懵的，头脑不清醒。然后这个胀闷呢，就是比如说觉得胸闷啊，肚子胀啊，有这样的表现。黏腻呢，就是说我的身上黏黏腻腻的，干汗干不了，舌头黏黏腻腻的，舌头就是很黄很腻，黏黏腻湿气很重，大便黏黏腻腻不爽啊。所以就是到了这个三伏天，广东人最爱说的一个词就是我每天都是不爽。
2: 这种气候特点的话，如果我们从这个冬病夏治的这个养生方面来说的话，这个养生要点应该是什么？
4: 广东的冬病夏治的这个养生呢，最主要就是你要关注它这个湿，其实它还是要春夏养阳的，但是它更讲究，就是说首先要去除湿邪，让脾胃健运起来，然后这样呢才能在补益阳气的时候不上火。
2: 哦，明白了，以祛湿为主，对吧？
4: 对，就是我们当地很多人的话，他会就是就地取材，去煲一些药膳呐、煲一些这个凉茶呀，然后去去除这个暑湿，去除这个湿热，健运自己的脾胃。
2: 哦，那您今天是不是也给我们准备了食疗方呢？
4: 哎，是的，今天我带的一个是非常具有岭南特色的、非常经典的一款药膳。
2: 哦，太好了，那毛医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适合南方朋友的三伏食疗方呢？那我们就请毛医生和王宇为大家揭晓。来，您这边请。
4: 你好，你好，你好。

0: 咱面前摆的就是您给咱们岭南地区的人推荐的这个三伏天养生的食疗方。
1: 嗯，
0: 但是有一样东西啊，我盯了很久了，就这个托盘里的，给大家看一下啊。
1: 您可以猜一猜
0: 这个。
1: 猜一猜，
0: 我猜一猜，我猜就是干蘑菇，
1: 或者我给您一点提示吧。广州叫什么城？你们一般称广州是什么城？
0: 美食之城。
1: 花城。
0: 花城。
1: 花城，所以它是一个花。
0: 哦，一种花。
1: 对，一种花。你再想想，它是什么样的花？
0: 经验有限，我问一下，可以求助一下现场的嘉宾吗？
1: 好啊，看各位嘉宾。
0: 请咱们现场嘉宾看一下这是什么？
2: 看着确实像蘑菇，这是花吗？我感觉应该是树上结的花吧。
1: 各位嘉宾能猜得出来吗？
0: 来，大家有没有答案？
1: 我觉得之所以像蘑菇，可能是你把它给拿到了
0: 啊！
1: 你把它正过来之后，嗯，再看看，
3: 你就别说现在都成标本了。这它活着的时候，我也未必能认识它。这个又炖了，变成这么老大个儿，这个猜不出来。
0: 刚刚我听说薄红是你是广东人，
2: 对，那薄红应该知道。
4: 对，但它变成这样了，可能活着的时候可能能认出来是啥。
0: 搜索一下你的童年记忆。
1: 我再给您点提示吧。
4: 哦，
1: 这个是广州的市花，也称英雄花。
2: 是木棉吗？
1: 对，是木棉花。
4: 木棉花。
2: 木棉不是红的吗？
4: 确实有点像，但它应该是干了之后。我小学门口就有一个，就是它不是干的时候就很红，很好看。
2: 对，
1: 它确实就是跟它这个鲜活的时候呢，它的差别确实有点大。一个，因为木棉呢，它是一个就是非常高的一个植物，基本上它可以达到20几米的一个高度。然后呢，它又是先开花才长叶，所以每年到这个春天时候，你看到广州这个一片就是火红火红的这个很大的木棉花，一个可能比碗口还大的，
0: 是
1: 这木棉花，因为它是鲜红的，
0: 嗯，
1: 开的时候就觉得像一片红云，就像被鲜血染红的一样，所以它叫英雄花。
0: 您这么一说好像有印象了，就是红红的，然后形状像喇叭花有点。
1: 对对，它有五瓣，
4: 开特别高，
1: 嗯，非常非常大，然后掉下来的时候大家很多人去捡，所以您刚看的它像它这个蘑菇头的那个，其实它的花托。
0: 哦，
2: 哎，这木棉真是个好东西啊。你看它鲜活的时候给人带来很多视觉的美感，干了以后还能入药，这真是好东西啊。
0: 落红不是无情物。
2: 对，落红绝对不是无情物，
0: 食材更养生。
1: 对对，确实。
0: 那咱们抓紧揭晓这个，看这个您带来这款养生食疗吧。
1: 今天带的这一款就叫木棉莲子猪骨汤。
0: 木棉莲子猪骨汤。
1: 对，木棉花它是一个清热除湿可以解暑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食材。那么这个莲子呢，我们知道莲子就是夏天正好就是应季的一个植物，在中药当中呢，它是给我们的脾肾和心经，你看它从它的归经上你就知道它可以有健脾祛湿啊，益肾固精，同时还可以养心安神。所以呢，我们用它配合上这个清热祛湿的这个木棉之后呢，一方面可以就是除我们夏天这个暑湿之气、暑热之气，同时呢又可以健运我们的脾胃，固涩我们的肾精。然后再有一个呢，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呢。你知道在这个黏黏的个啊，浑身黏黏的夏季三伏天，大家都会心浮气躁，这时候通过这个养心安神呢，使我们这个可以除我们的这种烦躁。那么我们讲什么心静自然凉，
0: 心静自然
1: 对。一般在这个应季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选用鲜的莲子，如果没有鲜的莲子的话，其实我们用这个干的莲子经过泡发之后呢，也是一样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
0: 同样的功效啊。
1: 对对，还有两个食材我们是要介绍的。虽然它是大家可能觉得它只是调味品，但其实不是的，就是它有生姜和大枣。那我们知道在个中药当中呢，姜枣的搭配在张仲景的方子里非常常见，往往呢姜枣搭配呢就预示它对我们这个脾胃的一个养护，中医讲的心肝化阳。所以在这里呢，除了固护脾胃，有固护阳气的一个作用。
0: 那像咱们这种食材，每样食材的这个搭配克重应该是怎么一个比例？
1: 基本上我们如果是按照一家三口的三人份的话，那我们的这个木棉呢大概在15克到30克，也就是人均5到10克。莲子呢其实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食材，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口感，但一般呢我们是主张30到50克，也就人均10到20克就差不多了。生姜的话我们大概就放10到15克左右，大枣的话呢根据它那个枣的大小，像这种大的枣呢我们用到3粒就可以了。
0: 咱们现场嘉宾面前都有一碗栗汤啊，尝一尝这个口感怎么样？这个汤里有花的感觉是什么样子的？
2: 我问一下毛医生，就是像这个木棉花的话，它在鲜花的时候是没有这种药用的功效的，没有祛湿的功效的，是吗？
1: 对，基本上木棉花我们不在这个鲜的时候使用，需要就是晒干之后。

0: 后，才能激发他这种就是健脾祛湿之性。
1: 嗯
2: 嗯，
1: 还有这个汤好好喝呀，我广东人太有口福了，特别好喝，而且完全没有中药材的那个味道。我看刚在博宏吃的时候可美了，
2: 是现在都喝完了已经，
1: 这么快就吃完了，
2: 两口吃完了。
1: 嗯，
2: 因为让我感觉到就是，因为在广东嘛，爸爸妈妈小时候经常给我们煲这种猪骨汤，然后我也不知道里面有没有加木棉，应该也是加了木棉的，让我想家了有点。虽然身在北京，但是想到广东了，想回家尝尝妈妈煲的猪骨汤了。
1: 今天吃到家乡的味道了，
2: 是的，是的，是的，而且它非常健康。
0: 它是一个祛湿不伤正，然后补而又不滋腻，因为它是一个比较偏于平性，所以对大多数人来说呢，它都是比较适合的。
3: 啊，除了岭南地区，还有更广泛的这个受众群体。
0: 对，但是呢，凡是我们讲的是药，它都是有偏性的。比如说我是一个阴虚很燥热的人，比如说我伸出来舌头很干很燥，然后呢就是手足心又很发热，这样的人呢他就不太适合。嗯，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对于一些小朋友，比如说这个小朋友如果他是这个便秘啊，口气很重啊，然后整个燥热脾气又很大的这一类，就肝火很旺的这一类的孩子呢也不适合。
3: 咱们刚才都一直在说这个南方的朋友爱喝汤会煲汤，那接下来呢，咱们通一个短片，让北方的朋友也学习一下怎么来制作这道三伏天的养生美食。
4: 入暑难消，来碗木棉花莲子猪骨汤，恰是时令最好的回赠。煲一锅好汤，先从选料说起。干木棉花以花萼完整、色呈棕褐者为上，提前洗净，加入一勺食盐泡水，去除涩味。这味南国特有的花药能清热利湿、解暑除烦。岭南人家入夏前总要存上一包，为的就是应付这漫长入暑里湿气缠身的倦怠。白莲子50克，去心为佳，养心安神。冷水泡发1个小时，更易煮糯。汤底选择猪扇骨、筒骨或排骨皆可，记得焯水时加2片姜。所有材料准备好，入砂锅，倒入焯好的排骨、莲子、泡发的木棉花，再来3颗红枣，加足清水。大火烧开那一瞬，立刻转文火，炖煮40分钟，这碗时令靓汤即可完成。
1: 好，谢谢毛医生。您看啊，北方是温补，岭南呢是清湿，但是咱们川渝地区啊，同样也是挺湿的，对吧？它这两个湿有什么区别？为什么会有这样不同的生活习惯？
5: 那么川渝地区呢，它是属于内陆季风气候，多大雾，广日照，少大风，空气流通也比较差，全年的这个平均的湿度的话，都是维持在70%到80%。所以说，尤其是到了夏天，这个三伏天的时候。这个雨特别多，尤其是夜雨也比较频繁。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巴山夜雨
1: 对
5: 涨秋池，再加上呢它这个地貌的特点啊，就是盆地和山林，我们的这种湿气啊，它不能够借助这个大风和这个日照扩散出去，所以就常年啊闷置在这种天地之间，这种湿气。那么这种气候特点呢，也就导致了我们西南川渝地区的人群的体质特点啊，就是我们当地人的体质特点，脾胃被困住，那么我们的阳气不能够舒展开来，到了这个季节的话，经常会出现困倦、乏力、胸闷、腹胀，然后还可能会出现大便黏腻、舌苔厚腻，这种也就是我们湿气比较重的一种表现。
1: 所以在这种不太舒服的状态下，是一顿麻辣火锅能解决的吗？
5: 所以说一顿解决不了的话，就吃2顿，
1: 两顿不行就3顿。
5: 我们三伏天的话啊，一般就喜欢吃一些微辣的菜品啊，麻辣的火锅啊等等，那么我们就可能会借助辣椒、花椒的这种辛散走窜之力，来把这种寒气啊散出去啊，因为我们的辣椒是温中散寒的，花椒是行气燥湿的，那么两者同用的话，加强除湿行气的作用，把我们闷在体内的湿气啊，能够通过微微发汗的方式啊，能够排出去。
1: 那毛医生，我知道您本来就是重庆人，从小在重庆长大，后来又在广东生活了好多年，我想您对这两种湿应该体会最深了，对吧？您觉得这两种湿有什么不同？
0: 其实您刚才说过一句话，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觉得这个非常对。四川川渝地区那种湿呢，它除了就是气候使然以外，它的水土也有很大

区别，它因为四川的水土呢，总体来说它是偏寒的，这可能因为它是靠近这个西藏，我们知道那个长江的源头是来源于这个，冰山所化的这个雪水，所以它的水土是偏寒的。

0: 所以在饮食当中呢，大家很喜欢吃辛辣的，而且你看它越吃皮肤越亮，然后吃了这个辛辣的之后也不会长痘痘啊，也不会上火。
1: 对，
0: 但是广东地区就不行，很多人就是一旦、有些人说呢，我还不是吃这种很辛辣的，他就开始长痘痘，就上火了。所以我记得当时我刚到广东工作的时候，接待过一个这个阿姨，她是广东本地人，她就告诉我说，你四川来的话，你肯定不适合我们这边的水土。她因为我们这边的水土啊很热，她说我从北方带只鸡回来养，她都会出鼻血。我当时就记得她这句话哈，我觉得虽然可能有点夸张，但她确实就是她的水土的这个差异呢，其实也导致了人这个体质的差异和这个养生理念的差异。
1: 哎，我们今天才知道，你看虽然说这个西南地区它温度很高很热，但实际上它水土是偏凉的，所以说当地人吃这个麻辣火锅不上火不长痘，今天终于明白了这个道理啊、
2: 除了这个西南地区哈，就是包括我们长江沿岸中南地区，包括我们的湖北啊湖南这一带，他们也吃辣，也是一样的道理，但是他们少吃麻，但我们川渝人就喜欢吃麻辣，因为麻的话它可以行气燥湿啊、就是要把我们堵在体内的这种湿气，不光是这个健脾温阳祛湿，还要通过行气燥湿的方式把湿气排出体外。
1: 明白了。
2: 哎，
1: 好，那鉴于刚才说的这些特点哈，那在咱们这个西南地区，咱们这个三伏养生的重点应该是什么？
2: 我们西南川渝地区啊，三伏养生的重点是健脾祛湿，行气开郁。
1: 那我们梳理下来就不难发现了哈，这个三地的养生方式啊看似不同，但实际上呢都是贴合本地的这个气候和体质的，所以呢这个三伏养生啊它是要因地制宜的，哎，没有统一的这个万能的方法，只有适合的才是最科学的。
3: 三伏贴是万能保健贴吗？这背后究竟藏着多少养生误区？凉茶人人都能喝吗？三地专属养生茶饮即将揭晓，不要走开，下节更精彩。
4: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丽晶凡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个大家比较关心的也是最容易踩坑的三伏贴。刚才在出这道题的时候呢，我们有几位嘉宾觉得这个三伏贴就是一个万能贴，谁贴都行，但是也有不同意的，对吧？来说出你们的观点。
5: 我是不同意它是万能贴。我开始知道这个万能贴啊，是因为家里长辈一到三伏天就开始排去三伏贴，那我就说那我也跟风，我也试一试，我就上网买了回来呢，按那个卖家说的那个穴位我就贴上了，结果贴了以后一天，第二天贴的那个地儿就起泡痒，特别难受，然后就有的地儿还有红肿、这三伏贴绝对不是万能贴，有的人的体质就不适合。
1: 别人怎么看？
6: 我觉得这个三伏贴可能应该是挺不错的，因为每到这个三伏天我身边的好多朋友，哎呦，他们都是积极，就都看好了日子，必须得是三伏天第一天就去贴，而且很多朋友都是连着贴，今年贴完了，明年贴，后年贴。但是我的这些朋友，他们基本上都是在医院贴的，他们都早早的就去，医院的都是爆满的。可能我觉得王子你是不是买到了假冒伪劣的产品呢？
1: 毛医生，您看哈，我们几位嘉宾呢，就是有的人觉得有效，哎，有的人呢又觉得没用，甚至于不太好，不太舒服，觉得啊，这个是为什么？
0: 三伏贴，因为它其实是个历史非常悠久的一个外用的一个就是预防疾病的一个手段。三伏贴呢，其实这个广东呢是叫这个天灸。就是我们岭南的天灸，它是属于这个岭南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但它天灸跟三伏贴其实是一脉相承的，但是呢，它并不是一个万能的，啊，并不是我说人人皆可贴。各种病都可以贴，针对不同的人群，其实它在它的那个贴敷的这个灸膏上头，我们叫灸膏的配方上头，还有它的这个所贴的穴位的搭配上头，这个处方上头其实都是有讲究的啊，并不是说我随便买一个上来我就自己贴。对于普罗大众来说，如果我的这个没有很明确的一个需求，只是想起一个就是让我的体质稍微增强一下的呢，那我们觉得你可能买一个来，你可以贴贴像足三里啊这些我们所谓的强壮穴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我要作为调节体质或者就有针对性的疾病预防来说呢，还是应该到这个医疗机构，在医生的这个指导下去选择合适的穴位来。
1: 那到底什么人比较适合贴这个三伏贴呢？
7: 大概有六类人群是适合贴三伏贴的。

0: 第一类呢，就是呼吸系统的虚寒类的这样的一个人群，比如说呢，到了冬季之后，他的咳嗽就容易发作了，或者他的哮喘容易发作了，或者呢鼻流清涕等等这样的一些人群，
1: 就是天凉了，然后你有点风吹草动就感冒了，就咳嗽了，这样的人。
0: 第二类呢是脾胃虚寒的人群，那么这个人呢可能经常胃痛隐隐，得热痛减，遇寒加重啊，然后呢吃了凉的就容易出现腹泻啊。那么第三类人群呢，就是寒湿性的骨关节疾病的这种类型的人群，一到了阴雨天或者到了冬季，关节疼痛加重，另外下肢重浊啊。那么第四类的人群呢，就是一些阳虚的亚健康类的人群，比如说这个人经常的体倦乏力，畏寒肢冷，大便溏薄，小便清长啊，有这样的一系列表现的人群。第五类呢，是一些女性有宫寒，就容易出现痛经，或者小腹容易遇寒冷痛，再有呢就是白带清晰量多啊，这样的一些人群。第六类呢，是一些体虚的一些儿童，这个孩子啊，一到那天气变化的时候就容易这个感冒，然后呢这个吃饭吃的又是不好，也有那种小儿的啊咳喘病啊，所以说这几类人群是适合用这个三伏贴进行治疗的。
1: 明白了，那到底什么人特别不适合贴这个三伏贴呢？任医生，你给大家说说。
2: 三伏贴有一些禁忌的人群，那么我们也是有七类啊。第一类的话就是热性体质、阴虚火旺的这类人群，比较典型的表现啊，比如说就是容易上火、口干、口苦、潮热、盗汗、失眠、烦躁、手脚心发热、大便干结、舌红少津啊，这些典型表现。那么这种体质或这种人群来贴三伏贴的话，可能就会火上浇油。
1: 对啊。
2: 那么第二类人群呢啊，就是湿热体质的人群，身体里面湿热太重，口苦黏腻，舌苔黄厚腻，大便黏滞，胸闷腹胀，湿热体质的这些患者贴了的话，可能会加重啊体内湿热的淤堵。那么第三类正在急性发病期的这些患者，
1: 比如说
2: 感冒啊，正在发烧、咽喉肿痛，甚至是这个身体上啊哪里还在有红肿热痛的地方，
1: 有炎症的状态，是不是？
2: 炎症的状态啊，他也不适合贴三伏贴啊。那么第四类人群就是刚刚也提到了一点啊，就是我们有一些皮肤问题的人群。然后第五类就是特殊生理的人群，首先就是孕妇，然后还有就是这种经期量比较大的这种女性，慢病但是没有稳定还在急性发作的，比如说严重的这个心脏病啊、血压啊、忽高忽低啊还没有控制稳定的，还有一些严重的肝肾疾病等等。第六类人群的话就是我们的婴幼儿小于三岁的婴幼儿，他皮肤过于娇嫩所以也不建议
1: 小宝宝不能贴。
2: 那么第七类呢就是我们的结和肿瘤体质偏热的这群人当然也有结和肿瘤体质偏虚寒的是可以贴的，对。但是一般我们有一些结的患者他可能就是身体上的湿热也比较重也是容易上火的这种，他不适合贴。还有就是我们肿瘤的一些患者本来在做放化疗，放化疗可能会导致身体燥热那么这一类患者的话他也不适合贴但是虚寒体质的这类患者的话，根据医生的辨证还是可以贴的。
1: 好多年前了，我就去咱们中医院排过队去贴三伏贴，排了好长，排了好几个小时，排到我以后直接就给打回来了。医生说了，你这个是热性体质，就是刚才您说的第一条热性体质，他说绝对不能贴的。
2: 对，
1: 我那会儿才知道我是热性体质，所以咱们电视机前如果刚好有热性体质的，咱就不去凑那个热闹了，去白去啊。所以王子，刚才你说你贴这个三伏贴很不舒服，刚才咱们医生说这几条你对上了吗？有没有一条能对上的？
3: 我好像是，我觉得我应该占第一个，就是我有一点那个，其实我好像是有一点上热下寒。我来这儿录像的时候我还都得穿这长袖，我要穿短袖还不行，我还冷。
1: 那刚才那个王子还说当时贴的时候还起泡了呢，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4: 因为我们的这个灸膏里头呢，它有很多这个辛散辛热的一些药物，它本身是有一定的刺激性，这也是它的作用所在。因为每个人他的这个耐受是不一样的，但是往往是有一些体质很偏寒的人呢，其实他对热是不敏感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会一般跟他说你贴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

0: 是，你就把它接下来。
1: 哦，
0: 往往起泡的都是那种阳虚的人，然后呢，他在贴的过程中，他是感觉不到这个温度的，
1: 可能还觉得挺舒服的。
0: 对，他感觉不到这个热，哦、其实到最后就发现是起泡了的。
1: 哦、
0: 嗯，因为我自己就是这样的人。
1: 哦，这样的。
0: 嗯、对，
1: 王子，你当时贴了多久？
2: 我当时贴了，第二天起泡就赶紧给摘了。
1: 你贴了一整天是吗？
0: 对
3: 对，时间也是过长，
0: 时间太长，
1: 时间太长了。哦，通常就是贴几个小时，一两个小时，一两个小时就可以了。
0: 对，
1: 但是很多人觉得，哎呀，我排半天队，我好不容易贴上，我多待一会儿，这样的话让它药效充分的渗进去，还不是越长越好？
0: 不是，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说，你在贴了一两个小时之后，你就可以揭开看一下，如果那个皮肤已经很红了，那你就把它卸掉。如果是不是很红呢、哦、你就可以再继续贴。
1: 明白了，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不需要自己特别坚强。
0: 对
1: 啊，
2: 我因为我看家里面老人好像要贴好几天呢，贴回家看还贴着呢，然后说开了，说赶紧帮我粘着，这画面我都清清楚楚的回忆起来。
3: 那是他自己舍不得
1: 啊，你看、
2: 哦、舍不得、哎、对，好像就是舍不得，
1: 是吧？
2: 对，那都没粘性了还跟那摁呢。
1: 嗯嗯，所以不是时间贴的越长效果越好。刚才毛医生说了一两个小时就得看一看你的皮肤有没有什么异样的情况出现，那么最长能贴多长时间？
3: 就是这里面还有一个药量的问题，药的种类和药的剂量还有不同，这个南北方包括各个地区可能都是有所差异的。
1: 嗯，
3: 但是通常来讲在北方地区我们建议是贴敷的时间，成人每一次是4到6个小时。
1: 哦，
3: 儿童因为皮肤比较娇嫩啊，我们建议贴敷呢1/2小时或者1个小时左右啊，这样的一段时间。而实际上我们在制作这种药物的时候，成人和儿童用的药物以及药量是不同的。
1: 哦，小孩应该少一点。
3: 对，其他的这个区域啊，气候条件下可能用的药不一样。那么这个实际上我是认为你到一个医疗机构去寻求贴敷的时候，遵从当地医疗机构给你的建议，这个是更关键的啊。
1: 嗯，
3: 因为用的药不一样，它用的穴位不一样。
1: 对，
3: 那么可能会给你设定一个更理想的一个啊，更贴合实际情况的一个用药时间。建议大家严格遵循医嘱就好了。
1: 哎，对，别人这个去排完了队了，医生说完了，咱又舍不得这个药，要是这好不容易求来的，我们多贴会儿，不是这样的，并不是时间越长越好，
3: 是
1: 对吧？小雪，
4: 因为刚才听了专家讲，就是对症的人贴这三伏贴，那就是事半功倍。
1: 嗯、
4: 那么在这个他贴这个三伏贴的时候，他正在服药的话，那他是不是可以不吃这个药了呢？
3: 三伏贴呢是不能代替常规的药物治疗的，病人日常正在吃的必须的药品还是应该正常服用。
1: 哦，我倒想了解一下，这个三伏贴是贴几贴？是每一伏都要贴吗？
5: 那么我们分为初伏、中伏、末伏啊，所以说就是要贴3次。但是呢，今年它中伏它有20贴，所以说我们中伏额外增加一次。
1: 啊，
5: 中伏加强贴，所以说总共的话就是贴4次，贴3年为一个疗程。那么对于今年来说的话，那么我们具体贴的时间啊，那么就是7月15号就贴初伏贴，啊，7月25日啊就是中伏首贴，8月4日就是中伏加强贴，8月14日就是末伏贴。
1: 嗯，
5: 那么一共是贴4次。那么我们每次贴敷呢，也不一定、一定要卡点当日啊、在这个服期的前后3天啊、都可以的，
1: 都可以、
5: 如果你错过了的话、你就按照那个时间顺延就可以了。
1: 的确啊，这个三伏贴呢，它真的不是人人都适合的万能贴，所以我们在这儿呢一定要记住贴三伏贴的核心原则，您记住了，只补虚寒不补热，辨证取穴因地制宜，慢病不停药，贴敷不超时。哎，只有科学的贴敷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达到冬病夏治的目的。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最后一条争议比较大的传言：三伏天喝凉茶祛湿又降火，南北方都适用。刚才大家都给了自己的意见了哈，来说一下你们的理由吧。苗爷，我记得你当时是同意的，对吧？
6: 我是之前去广州旅游，我买过那个凉茶，喝着哎还挺舒服。回来了之后，因为我住北方嘛。那买过来喝还是很舒服， 所以我觉得

0: 觉得呀、啊，我一个中部的人去南方喝了凉茶之后回北方工作居住继续喝，一直感觉挺舒服，我觉得它应该是都适用。
1: 那别人呢？刚谁是王子是同意还是不同意？
2: 我是不同意，我跟他正好相反。
1: 嗯，
2: 因为我们唱戏嘛，我们总是用嗓子。前段时间我和我这个同学一块排戏，这个大热天的哈，大家中间休息的时候，工作人员说那点点凉茶喝吧。哎，我那同学马上就说不能喝凉茶啊，咱们喝完这就封嗓子。果然是这样的，我之前也是喝过凉茶、哦、喝完以后我就不舒服，没觉得特别清爽，反而是会觉得有一种这个热被封住了。这个凉茶我觉得不太适合我们北方人用。
1: 哦，不好，
3: 别人认为凉茶只有一种凉茶，但其实不是的。在我们广东很多地方，大街小巷嘛，街上都会有凉茶店。凉茶店呢，也有医师坐诊嘛，他会根据你的不同的体质，然后去给你开具不同的凉茶。对好了体质去喝凉茶，我觉得是都挺适用的。
1: 这个小凉茶有大讲究啊！原来我就觉得凉茶是不是就是饮料啊？是不是王子你也这么认为的？就当凉饮料喝了是不是？您看毛医生，同样是喝凉茶，哎，有的人觉得喝得舒服了，有的人不舒服，甚至还拉肚子了，是不是就是没有喝到适合自己的凉茶呀？
4: 是的，其实刚才博宏说的非常对、嗯、就是广东的凉茶呢，它其实是针对不同的这种体质人群，要根据不同人的体质然后去选用合适的凉茶、
1: 嗯、
4: 所以南方的凉茶不能说完全就是照搬到这个北方、
1: 嗯、
4: 不管是南方北方其实都是要根据体质来选择自己适合的一个凉茶。
1: 所以说这个凉茶也是要叫量身定制的。
4: 对，
1: 那今天我们三位专家呢也分别带来了适合咱们北方岭南和西南地区的不同的养生茶，配方也是不一样的。到底是什么样的方子呢？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揭晓。好，欢迎回来。那适合三地的三伏养生茶呢，现在都摆在我们面前了啊！哎呦，看着真是赏心悦目啊！哎，王宇，你猜猜这都是用了什么药材？
5: 那我就挑我眼熟的啊。
1: 嗯，
5: 这个槐花，北方的这个，任医生是吧？
1: 真挺像的，
6: 有点像，但不是槐花，这是茉莉花
5: 啊！
6: 闻一闻就知道了。
5: 哦，
6: 茉莉花，
5: 茉莉花，
1: 它毕竟没开起来，它开起来王宇肯定认识。嗯，
5: 这个是不是晒干的那个紫藤花？
4: 这个不是，这个是扁豆花。
5: 扁豆花，
4: 对，扁豆花
1: 就是我们吃那个豆角，
4: 对，吃的那个扁豆。
5: 田里的对我来说就更小众了，比公园里的还小众。
1: 嗯，
5: 我看那个李医生那个中间那个吧，那个薏米，
7: 王宇在我这儿及格了，但是只能给70分。
1: 哦、
7: 炒薏米，
1: 炒
7: 薏米，嗯，
1: 哦，对对对，
7: 炒制。经过炒制的
1: 炒过啊、哦，行了，不难为王宇了，也确实挺难的。实际上我也不见得能说得出来，嗯、假装考你，实际上也是想学一学啊。这样吧，我们还是请专家给揭晓吧，还是从李医生开始。咱们适合北方的三伏养生茶，我们都要用到什么药材？
7: 它是包含了五种这个原料，炒薏米我们用5克，玉竹用了3克，淡竹叶2克，陈皮2克，第五种是甘草。用了1克，这里面有薏米。为什么刚才说这个生薏米不完全对呢？要炒制呢？因为生薏米和薏米的比较而言，生薏米是性凉的，炒制完了之后它是性平的。我们是个北方的茶饮，非常担心太寒凉的这个药性，因为我们一直主张在温养，它起到的作用是清热生菌健脾和胃啊，当然喝这个饮品也有一定的谨记，因为这里面有淡竹叶，在这里面是比较寒凉的，脾胃虚寒太厉害的人要把淡竹叶减量，我这里面是用2克，你可以减为1克，或者把它就去除啊，都可以。
1: 那我们来品尝一下吧。哎，真很舒服，刚好是说了半天话了，特别润。好，毛医生，您介绍一下您的这个配方吧。
4: 我们这个配方呢，依然是延续我们这个花城的风格哈。我们是两种花、
1: 嗯。
4: 那刚才王宇拆过了哈，这个是扁豆花。另外一个花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叫鸡蛋花。
1: 嗯、鸡蛋花呀？
4: 对。
5: 听过蛋花。
1: 蛋花汤是吗？
4: 不是蛋花汤的蛋花，是鸡蛋花，周边是白色，然后芯儿呢是一种黄色，所以看上去呢很像一个荷包蛋，然后它有淡淡的清香，所以在夏天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个花的时候，其实那种感觉就是，望一望满目清新，闻一闻满鼻清香，然后品一品满心清凉，那么扁豆花呢，它也是一个就是健脾祛湿解暑的一个花、嗯、这两种搭配在一起呢，甘而润但是凉而不寒，所以在这个三伏天去解暑

0: 啊、生津啊，然后健脾祛湿、芳香醒脾，固护脾胃方面会发挥很好的一个作用。其实你可以品一下、
1: 哦、这个茶，真的就是看着又好看，然后喝着又清香，又有花的那种香味儿，然后还能祛湿。
0: 对，
1: 哇，太好了，
0: 还可以醒脾、
1: 这个、还能醒脾。
0: 对，
1: 这个大概用多少呢？我看您这个可是不少，
0: 可两种花都是用3到5克。
1: 哦，来请任医生介绍一下适合川渝地区的三副养生茶。
2: 给大家推荐的是三花饮。
1: 您这都是花儿，咱毛医生那个是双花儿。
2: 对，我这三花儿多一花儿了啊。那么一个就是刚刚王宇没猜对的茉莉花，还有菊花和山萤花啊。那么我们这个山萤花啊，它具有清热解毒啊、疏散风热的作用。山萤花的清热解毒力比金银花要强一些。这个是菊花，菊花具有清利头目、平抑肝阳的作用，还可以舒缓一些夏天这个胸闷头昏的症状啊。那么这位就是茉莉花，也是有芳香醒脾、清暑解热的一些作用，组合在一起啊，就构成我们的三花饮啊。它具有这个清利暑湿的作用啊，那么也可以起到缓解夏天啊心情烦闷的啊。
1: 又是一个疏肝解郁的这样的一个三副养生茶哈。
2: 对对，
1: 看着美，闻着香，哎呀，真是喝了整个人都好起来了，特别愉快感觉。这款茶的话有没有不适合的人群？
2: 对于一些脾胃特别虚寒的人来说的话、可能就不是太适宜。不要太频繁的喝，我们也可以额外加3到5粒甘桂圆肉、
1: 加点热性的东西、
2: 对对对，它可以综合这种凉性、综合一下。
1: 通常这几个药材的话每样放多少呢？
2: 因为这几个都是花类的，花类都比较轻，各一克就行了。但是如果你的杯子比较大、你就等量吧、各2克也可以。
3: 好的，感谢三位专家，我们带来的在三伏天适合喝的这个茶饮。那节目的最后，想请问三位专家，还有没有关于这个三伏天养生的叮嘱可以送给大家的？
2: 我的建议是，三伏养生忌大汗，适度运动，微微出汗最合适。
0: 清淡饮食，生冷勿过，固护脾胃，保安康。
4: 起居有度，不贪凉，早睡安睡，固守阳气，度伏天。哇，
1: 好，
3: 三位专家都说的太精辟了啊！
1: 对，
3: 不贪凉，少熬夜，守护阳气，更健康。祝大家三伏安康。
1: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我们要感谢三位专家给我们做的精彩讲解，也感谢大家的陪伴。别忘了把今天您学到的这个三伏养生方啊，分享给您身边的亲人和朋友们。好，今天就是这样了，下周同一时间，职场健康课再见。再见，大家辛苦了。职场健康课，祝您健康。
3: 再见。
1: 再见。
2: 再见。
5: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球大子啊，
6: 球球什么
7: 球？啥大子啊？
8: 咱俩不就搭子吗？搭了好多年了，对吧？
5: 我要的是2026年第23届美加墨世界杯，我的看球搭子。
9: 球什么呀？都给你搭好了。
10: 不管踢球还是看球，碳水和肉都是硬通货。
11: 甭管是说球还是看球，必须得吃口提神的。
12: 无论是中场哨还是开场哨，这份早餐都适配。
13: 牙签烤肉，摇摇杯，聚会看球，
5: 这才是我的看球搭子嘛！
14: 太好了！

0: 迎来到今天的回家吃饭，又到了四年一届万众期待的世界杯。那既然是我们要观赛来看的话，我们也请到两位观赛搭子，也是我们的资深球迷，欢迎二位。
1: 大家好，我姓王，叫王爱军。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前职业球员王子翔。
1: 所以我们说观赛的时候要有专业的人在现场，但是我有一种感觉，感觉你们两个长得有点，是不是有点像啊？你们两位是什么关系？
0: 父子关系。
1: 父子关系啊，所以你看父子看球那又是另一种感觉。但是本届世界杯时间上有那么一点点不太友好，所以你要看球要么呢熬夜看，要么呢就得早起，时间跨度比较长，早餐很重要。对于很多人来说啊，到周末我终于可以看一场球了，但是这早餐到底该怎么吃呢？
2: 我偏向于简单一点，
0: 我可能更喜欢相对清淡，
1: 清淡
0: 一些。
1: 好，你看，大王说要简单，小王说要清淡，怎么去完成我们世界杯看球期间大家的早餐的这种需求呢？我们请到了两位高手，共同来完成这样的一个要求。欢迎二位，欢迎。
3: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于丽蓉，正好今天来到这儿呢，主要想给大家做一款快手早餐卡巴塔三明治，希望大家能喜欢。很高兴认识大家，希望可以让大家在世界杯观赛的期间来自己动手做我们这个好吃的。
1: 对，爱看球吗？
3: 喜欢和朋友们一起看。
1: 今天来对了，你知道为什么？就是我们看球的时候一定要资深的球迷在，
3: 对，
1: 不然有时候看不懂。
3: 对，
1: 今天有二位在，
3: 太好了，
1: 对吧？咱们边看边做好不好？来，欢迎丽蓉，然后这边这位做个自我介绍，大厨。
4: 大家好，观众们好，我是来自湖南的，我们是专业的做厨师的。这个世界杯哦，我们也喜欢跟着朋友一起看，喝个啤酒啊，一起这样子唠一下。看球赛的同时，带着我们湖南的一款米粉。第一，它暖心又暖胃；第二，它简单又易操作，在家里面就可以很容易的操作出来。对一种湖南的一种情怀呀、啊，或者就是一种对看球的一种进球的那种感觉嘛。
1: 等于说，你今天要做的就是米粉，是吗？
4: 对。
1: 刚刚我们的大王同学说的是要简单，那这个就交给你来完成好不好？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个任务是小王同学说的清淡，那就交给丽蓉了。
3: 好嘞，没问题。
1: 你要做啥？
3: 我要做一个卡巴塔的三明治。
1: 这个好，哎，一说了之后大小王都笑了。咱们就边说边做好不好？来，开始。
3: 先来做我们的熏肉，首先会选这种前肘肉，这个熏肉做完之后可以用它做各式各样的主食，然后到时候等到那天早上的时候，可能5分10分的就能做完一个非常丰盛的早餐。今天要做的就是比较偏中式的三明治，放盐和生抽。
1: 大王老师，那你平时在家会做饭吗？比如说看球期间会做什么会比较方便一点的？
2: 我就是偏向于简单嘛，如果像夏天就类似于这什么花生毛豆啊，啊，
1: 是吧？看球的时候绝配是吧？
2: 对，
1: 小王呢？你刚才说比较偏西式是吧？
0: 对，三明治我经常做，因为它简单好吃嘛。
1: 一般来说，就大家会想象那个场景，就是比如庆祝的是用酒来庆祝，啤酒，哇，进球了，干杯。对吧？就这种，但是呢，更多的，比如说我们的什么鸡米花也好啊，或者说我们毛豆也好啊，那个就是边看的过程当中，他正在进球，前锋在冲刺的过程当中，在紧张的时候，你有时候那个都来不及吃了，是
0: 来不及吃了。对，
1: 刚刚我们看到丽蓉已经把这个肉给腌了，加了生抽，还加了姜，
3: 对，还有葱，大葱，
1: 还有一点盐啊。这要腌多久呢？
3: 3个小时。
1: 三个小时。那我们就先到此为止吧，谢谢大家。
3: 好嘞。
1: 哎，球是等不起的，我们那个如果
3: 这是提前做吗？
1: 提前做啊。
3: 这个就是我提前腌好的一份儿，自己做的话，一个三明治可能2两的肉就够了吧。啊。但是如果喜欢吃肉，可以再多加点。
0: 他可能腌这个够我一个人吃了。
3: 腌好之后，我们就开始卤，这不是在早上做的，
1: 就是提前准备啊。
3: 对，这样的话可以一个星期都很幸福。加一个老汤，就是之前卤好的汁，也可以提前用鸡汤或者是骨汤。然后接下来就是放这些香料，

0: 哎，宋大叔，比如说你吃三明治的话，你会想象当中加什么样类型的肉你会比较喜欢呢？
1: 那个把子肉。
0: 把子肉。
1: 对，也跟这个大厦五脏。
2: 其实我

0: 我是喜欢有点肉有点蔬菜，
1: 有点肉有点蔬菜。
0: 对，我觉得还是嫩一点的好，
1: 嫩一点的好，
2: 听到了吧？再要嫩一点，
3: 没问题。
4: 其实我喜欢加三文鱼，
1: 三文鱼。
4: 对，
1: 今天我们选的猪肉，它刚好恰于中间。刚刚丽蓉说了，它会把这个肉做得很嫩，
4: 对，
1: 看到能不能达到你要的三文鱼、金枪鱼的那个标准，
4: 对
1: 吧？这要腌多久啊？
3: 这个要卤两三个小时，然后之后再放这个卤汁里再泡个十个小时。大家可以就是提前晚上就是做好前面这些，然后第二天醒来哎就好。
1: 你看小王同学已经在笑了。
4: 对，今天卤看明天的球再吃。
1: 也是。
3: 对对对，正好半夜起来，也提前准备了一块卤好的。
1: 我闻到这个味道就受不了了，
0: 关键是做的那么好吃，下次老想吃怎么办？
3: 请联系我。
1: 但是我不得不说，你看以前央视最早看球应该是九几年的时候就有了吧，对吧？那个时候你看球的时候吃什么呢？最早的时候，
0: 你要说我看世界杯，我最早就是82年世界杯，那时候我们真的就是住大杂院，那时候不是每家有电视嘛，全院的人围在一起看这个。这叫亚太地区的什么的预选赛？
1: 对，
0: 那时候宋仲雄老师给主持解说，特别有激情。
5: 20号陈玉荣把球掷到界内，8号董志生把球再挥传给20号陈玉荣，在脚旗的附近把球直接掉到球门前了，打飞！
0: 从那个时候我开始就喜欢上足球了，完了我就开始爱踢球。等我有小孩，我说如果我要有儿子，一定让他踢足球。
1: 他是完全受你影响，
0: 喜欢上这个东西。
1: 对，哎，
0: 再有一个呢，我也觉得我发自内心就想带他去进球庆祝的时候，别人在欢呼，我这手抱着孩子，我只能举儿子。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享受。
1: 那你有印象吗？他那个你老爸说2岁的时候就带你去了，
4: 比较深刻印象的就是02年韩日世界杯。
1: 02年你多大？
4: 我4岁。对，也是我第一次参与世界杯。其实对我而言，从小对我的熏陶还有这个氛围体验，还是有深刻印象的。
3: 差不多了，然后再从这个卤汁里面捞出来，然后接下来就是最后一步了，就是熏。提前可以在这个锅底铺上锡纸，白糖铺完底之后就只需要熏3分钟。
1: 对于外行的或者平时比较少熏的这个朋友来说，怎么去掌握呢？
3: 其实就是把白糖铺到底下之后，然后盖子盖上，然后它浓烟冒起来大概2-3分钟的时候就可以关火，然后再焖个1分钟就结束。
6: 像这种操作的话，基本上就是小白操作，零翻车。
1: 这也是跟看球是一样，不能着急，你别以为前锋带到球了到球门就能进，你得再等会儿。
3: 第二天要吃的话就放冷藏，如果提前一周备的话，可以切成小块分好放到冷冻里面，然后吃之前给它解冻就好了。
1: 放多久呢？可以
3: 放半个月没问题。
1: 半个月没问题啊。
3: 是，这样就能看出来这个颜色就会有一些变化。熏肉到这一步就结束了。
1: 这一次世界杯一个多月的时间，做3回就行了。
3: 没问题，刚好可以提前，可以这一个月的时间做2次就行。
1: 做2次也行。
3: 做2次就够了。
1: 现在这个时间段呢，等于说是正式的，我们就早上来三明治，我们正式开做了。要多长时间完成这个？
3: 5-6分钟吧。哎，
1: 那确实时间还可以哈，
3: 是
1: 5-6分钟。哎，那大小王哪一场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凌晨来看的时候，或者是这种5-6点来看的时候，你有印象吗？
4: 我印象最深应该就是南非世界杯，因为我爸去了现场。我是想找他，就是我不知道能不能找他，因为他正好是他去了那些世界杯的决赛，他去看了。
0: 是不是从电视机上能看到我？对，
1: 哇卡哇卡哇卡。
0: 我说的这个哇卡啊，那天就是夏奇拉在现场唱的这个哇卡哇卡。他唱的同时，所有的观众啊，世界各地的球迷，其实包括我啊，都在一起在狂欢，其实更像一个节日。我就到现在我都能时刻想起那个场面。
1: 你在现场跳哇卡，然后儿子在找你，
0: 估计在家也跳哇卡。哎，
1: 但是我觉得你看父子俩那么喜欢足球，共同的回忆就是足球。每到世界杯，我们都有回忆，这其实就是足球带给我们的。

0: 快乐，也给你们父子间造成了很好的这种回忆，时不时来回忆一下，每到世界杯的时候。
1: 现在切完片的熏肉就可以进空气炸锅或者烤箱了，大概热个3-5分钟就可以了，这样可以把这个肥肉再烤得焦一些，然后瘦肉也可以更有味道一些。200度4分钟就行。
0: 好，
1: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可以赶紧把面包加热，把这个恰巴塔切两半，稍稍煎一下，热的时候锅底可以撒一些橄榄油，
0: 橄榄油，
1: 然后这个表面可以稍稍放一点盐。
0: 宋大叔，你们看球吃啥？
2: 就喝啤酒啊，吃点爆米花，聊聊
0: 爆米花。那丽蓉呢？你跟朋友们？
3: 炸鸡。
0: 炸鸡。
4: 炸鸡、披萨、汉堡、啤酒。
0: 你们确定你们在看球吗？
4: 你们只是假装看球。
0: 我知道，男生是真的会特别关注的球本身，女生也要参与，但是更多的话要有仪式感。
4: 吃的本身，
0: 吃的本身
4: 是。
0: 足球是你们的搭子了，对吧？
4: 对对对。
1: 外表有一些酥脆，里面也都全部热好之后就可以了。这个是甜面酱。
0: 你再抹，我去把那个肉给你拿出来。
1: 好，没事，我。行吗您？
0: 你这话我是很不爱听。
1: 我
0: 行吗？我可是专业打和多少年的人呢。
1: 太好，也是太专业了。我会喜欢放这个彩椒粒，啊，会增加它脆脆的口感。
0: 啊，这个就是自己 DIY 了嘛，对吧？
1: 对，
0: 可以加
1: 用生菜打底，然后我会喜欢放很多的芝麻菜。哎，
0: 那你像你朋友，比如说看那个球赛的时候，看世界杯的时候，会跟你定制，他们会说我要加啥，我要加啥了吗？
1: 会，
0: 就是你会收到一个单子是吧？
1: 对，每个人的喜好可丰富了。
0: 对，你是世界杯期间朋友们的外卖
1: 啊？对，
0: 外卖店。
1: 是的。
0: 丽蓉，我要香菜，我要生菜，我要什么酱，我要肉要多少？对，
1: 对，
0: 我要几层香？然后你大概几点送到我们家来？然后我给你准备好了啤酒，什么可以一起来庆祝？
1: 那还是聚到一起吃吧，不一定给他送。然后这个时候就可以放我们的这个酸奶酱。
0: 酸奶酱？
1: 对，这个酸奶酱是我自己做的，用就是正常的酸奶，然后加一些酸黄瓜，还有泡的那个酸辣椒，还有石螺，还有柠檬汁，还有柠檬皮，一起的一个搭配。
0: 再次跟大家说哈，不要觉得哇，到了很麻烦，这些麻烦是我们看到我们要提前做的准备，实际上是很简单的。
1: 是的，然后就是放最重要的一步，想放多少放多少。铺上之后，最后加入我们这个秘制的泡菜，这个就是也是我自己做的，就是用紫甘蓝，还有白醋啊、糖，还有黄芥末酱腌制的。盖上，然后再切一下就好了，
0: 完成。哇，世界杯进球都没这么开心啊。
1: 终于吃上了。
5: 你还别说，真香，真好吃，这应该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三明治。
0: 最好吃的三明治，
6: 我觉得也挺好吃的，就是他刚才说的那个酸奶那个酱，哎，我觉得那个口感味道特别好。
0: 对，
6: 它跟那个甜面酱，它就是一个找的一个平衡感。如果单纯的话，甜面酱它可能有点腻口，但是酸奶呢又把它给融合了，所以整体就是这个酱搭配确实很好吃。
1: 太懂了。
0: 除了好吃之外，还有一个很关键，早起之后吃这个感觉怎么样？如果看球的时候，
6: 越吃越精神。
1: 正好配一杯美式。
5: 就是尤其你看球时，你也得消耗热量。
2: 你看了一天一个晚上的球赛，早上吃这个，会给人打了鸡血一样，就是有那种精气神饱满的那个感觉，
1: 快速充电。
2: 对，
0: 关键有一点，我们做完之后可以放半个多月，
1: 对，
0: 早上起来简单操作就能完成。
1: 对，
0: 大王同学和小王同学的要简单，要其实吃起来比较清淡，我们都完成了这个。
1: 对，
0: 好，非常成功。
1: 好嘞。
0: 品尝完我们的鲜肉三明治，进入我们的能量补给时间。熬夜看球会不会觉得嗓子发干发紧呢？让我们来润润嗓，让我们的看球更精神。怎么做特饮呢？首先呢是选水，用我们的农夫山泉天然水。那么要做好特饮呢，选中好水的话就成功了一半。那除了我们的天然水之外呢，我们主角之一就是我们的雪

0: 梨，还有百合、菊花、冰糖，最后开火，等煮沸之后，10分钟就可以喝了。好，10分钟已经完成了。现在我们关火之后呢，为了让我们更润嗓，让我们加一点薄荷叶就行了。等放凉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开饮了。我们的雪梨百合特饮完成。哇，你看这个颜色多好看！哇，好清甜润喉啊！所以看球的时候别忘了给自己补补水、润润喉哦。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
1: 湖南牛肉米粉。
0: 湖南牛肉米粉
1: 啊，对。
0: 问一下二位，牛肉米粉的话能达到你们的要求吗？想要吃吗？早上的时候。
2: 早上吃这个也挺好的。
3: 我觉得就是我吃这个粉类啊，我喜欢就是汤多，哎，吃完以后呢，喝两口汤，这个胃暖。
0: 咱们边说边做。
1: 现在我们把牛肉改一下刀，这个牛肉是选用那个牛肚腩。
0: 哎，为什么不切成片儿呢？
1: 口感没那么好嘛，
0: 没那么好，
1: 没那种满足感的，
0: 没有那种满足感啊。
1: 对，切成这样粒的话，就感觉就有满足感。
0: 因为你像三明治当中，它是靠一片一片叠加的，但是这一刻我这大口吃肉了。
1: 我们湖南人看球的话，一般就是米粉，
0: 就是宵夜咱们去可以吃嗦碗粉，然后可以看球。早起的时候也可以嗦碗粉来看球。
1: 对，
0: 米粉是他们的看球大餐。当然我觉得不仅仅是湖南人了，你像贵州也爱吃粉，浙江、云南都爱吃粉。
1: 对，
0: 可以说大部分南方的朋友嗦粉都是看球的好搭子。
1: 对，现在开始点火，
0: 直接要炒它是吧？啊，
1: 对，像这种的话我们也可以说是提前一天把它炒出来，都是可以的。像这样，
0: 好，
1: 那我们就现在下一个八角，下一点点桂皮，放一点点花椒，
0: 跟你一样也放了好多的那个调料，
1: 但是这种不能掩盖牛肉本身的味道，它只是说是把牛肉的腥味去掉，让它体现牛肉的香味。
0: 对，
1: 现在这个牛肉已经炒香了，我们就下一点点豆瓣酱，
4: 太香了。
1: 再是下一点我们湖南的辣椒粉。
0: 为什么加了那个豆瓣之后还要再加辣椒粉？
1: 因为它牛肉还是有一点点的腥味嘛，再加上我前面的那个香料用的比较少，辣椒是最容易提鲜的。
0: 对，还有一点就是湖南无辣不欢，辣度得够是吧？
1: 对。
0: 好，
1: 而且辣椒粉的香味已经出来了，那我们就开始下开水，没过牛肉就可以。
0: 好，你闻到那个味道了，有一点点。
1: 那我们下点这个火锅底料，来一点点鸡心，好，来一点点白糖，来一点点盐。在时间够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小火慢煮，但是我们还是要讲究的是一个方便快捷，是吧？我们就用高压锅来代替，压20分钟。
0: 20分钟。它会有声音，我们就拿到下面去压，好不好？来，我们交给工作人员。
1: 好嘞。
0: 那我们现在在压的同时的话，粉是关键啊。
1: 对，那我们就先是开始烧一锅水烫粉吧。
0: 这个米粉我觉得是跟我们日常去买来那个干米粉是不一样的啊。
1: 对，我们这个米粉是头一天泡好。等这个水烧开之后，下米粉进去煮个1分钟、2分钟就 OK 了。
0: 因为我们今天说的这个世界杯期间我们要吃的早餐，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快。
1: 对，
0: 你不能有说这球赛开始了都半小时了，我这个菜还没做好，这不行，对吧？这个饭我得就是3-2分钟，最多5分钟、10分钟内就能完成，我可以边看边吃，对吧？
1: 对，
0: 这个是很关键。大王同学年轻的时候都去哪些地方看过世界杯啊？
2: 韩日世界杯啊，刚才是南非世界杯，2010年。我只要有时间，我肯定是会到现场去看。
0: 现场，对，
2: 就像今年吧，就是因为可能工作忙，事情多，要不然我也肯定去美加墨看了。
0: 但是今年有一个不一样，因为过去的话孩子不是在踢球吗？今年的这个世界杯是不是两个人可以一块来看球呢？
2: 3个人，我还有一个小儿子也回来了，
0: 小小王也行。
2: 小小王，我是比较爱现场看球。你不光世界杯，所有的，你比如我去哪个国家，我都要去英国看英超，看去德国看德甲，就是如果有时间，我一定到现场。现在是今天是没办法，但是也好。 这次呢，我们爷儿仨能一起看球了，
0: 对吧？
2: 到时候有时间的话，我们到时候找大厨一起看看。

0: 对，然后他们俩一起看，
1: 一个做
0: 就有的吃了啊，
2: 对，
1: 既有米粉又有三明治啊，保管，我来帮忙打盒，
0: 对对对，
1: 顺带蹭点儿，
0: 你也得参加是吧？
1: 好，所以对于球迷来说，在家看球也是一种特别幸福的事儿啊。
0: 对对对对，其实真的，其实看球有很多方式，
1: 好，这水已经开了，
3: 对，
1: 现在开始烫粉了吧？
3: 对。
1: 泡的足够久之后，它的芯儿就是不会是硬的了，对吧？
3: 对对对。
1: 那有时候我们经常会干米粉去煮的时候，外面是软了，但芯儿是硬的，这个就
3: 对对对。下下去的话，烫个一分钟就 OK。你看现在它就很软，现在过凉一下。
1: 提早一天把这个米粉泡好了之后，一两分钟我们就可以快速的把米粉给烫好，然后淋上我们之前做好的这个牛肉就行了， 对吧？汤汁儿，
3: 对，
1: 那就完成。哎，我们的工作人员已经把我们这个牛肉给做好了，来，谢谢。哦，来看一下。哇，好香啊！那个有那种颤颤巍巍的感觉，
3: 对
1: 对
3: 对，
1: 对吧？
3: 对。
1: 哇，这种就是好吃，你就是无论是拌牛肉面也好，或者是牛肉粉也好，来，赶紧吧。直接加这个汤还是要加？
3: 就直接加这个汤就可以了。
1: 够不够豪横？
3: 现在我们就下一点我们这个湖南的那个酸豆角，它能解腻嘛？还有就是能开胃。
1: 哇，看起来的话，
4: 流口水了已经。
3: 再加一点，
1: 你就想想看，很饿的时候，他来上这一碗，你得多幸福。
4: 是啊。
3: 再加一点点葱花。
1: 好，完成。

0: 可以，这粉也挺筋道的。
1: 对
2: 对，
1: 很弹牙、嗯。
3: 结尾要用这个收尾，
4: 为什么啊？
3: 因为
4: 总决赛是吗？这个是
3: 对这个怎么说呢？口感呀、啊，就包括这个大块肉啊，嗯，吃起来真的满足感更强。哎，所以最终来一个这碗，来一碗这个米粉收尾，就踏踏实实的睡觉，
4: 踏踏实实的睡觉，
3: 对，
0: 圆满。
4: 周末看完球很爽，然后再来一碗米粉睡觉，真的是很好的这个看球搭子，对吧？
1: 吃完一碗米粉刚好晕碳，直接睡了。
4: 这就是一种幸福感，是吧？对吧？这个米粉你不一定是在我看球的时候吃，是一
1: 看完
4: 之后结束的，
1: 对
4: 对吧？那个状态是好幸福的。
2: 咱们不管是吃这个米粉也好，吃看球也好，我感觉是两者同时进行是最好。
4: 总之，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百搭的感觉，
1: 是
4: 就是它很适合看完球之后很爽的那种味道。关键一点，我觉得它做的很正宗，就感觉一口到长沙的感觉。所以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了是非常好的，哎，我们在世界杯期间看球的好搭子，做的是早餐。这两个早餐呢都非常的关键，就是我们提早把所有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只要5分钟左右就能够完成，不耽误大家看球。特别是刚刚像我们大小王说的，中间暂停比赛休息的那5到10分钟，赶紧完成，既不耽误比赛，同时又可以吃得很幸福，赶紧做起来吧。
5: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你太累，
6: 安排一下，
5: 还要出片。
7: 收到。这样行吗？
5: 阿宝，就这么办。
8: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9: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4: 哪一场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凌晨来看的时候，或者是这种5、6点来看的时候，你有印象吗？
2: 哪一场？
4: 记不清了。
0: 看的太多了。
4: 太多了。
0: 不，有一场。
4: 有一场。
0: 有一场就是俄罗斯世界杯决赛嘛，法国对克罗地亚吧，好像是4-1。因为大家在踢比赛之前都爱预测一下比分嘛，我那天也给预测的特别准，就是跟朋友聊天。

0: 都是说今天谁呀能赢啊，谁或者几比几啊，其实这都是一个话题嘛。
1: 首先这个东西我觉得其实就是一种感觉，
2: 就是一种感觉，哎，
1: 他没有说明确的，因为世界杯有很多的以下克上，冷门呀，各种各样的，他没有说绝对的你强你就能赢。
2: 对，
3: 球搭子，
4: 球啥搭子啊？
3: 我要的是2026年第23届美加墨世界杯，我的看球搭子。
5: 不管踢球还是看球，碳水和肉都是硬通货。
6: 甭管是说球还是看球，必须得吃口提神的。
7: 牙签烤肉，摇摇杯，
8: 开打了，干杯！
9: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0: 大家中午好，我是
11: 李志，对话
12: 在数字经济发展。
9: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13: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14: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飞摔了怎么办呢？
15: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16: Be the only. China'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17: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15: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9: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8: 桨板滑进了城市河道，赛艇也成了水域新玩法。门槛不高，装备不贵，上手很快。水上运动正从小众爱好变成大众消暑的新体验。
19: 落水的一瞬间，感觉肾上腺素分泌，多巴胺就很快乐。
18: 城市中的新亮点，年轻人夏天戏水的乐园。
19: 水质也在变得越来越好，玩桨板是非常清水的。
18: 花式运动乐趣繁多，健康运动还能体会时尚生活方式。
19: 每掌握一个新的技能，就感觉一个新世界的大门就向你打开了。
20: 你像滑得快的，一个多小时平均心率150多，跟跑个马一样的那强度。
18: 亲水经济正在带动城市消费新活力，敬请关注本期消费主张。
21: 当山野的野遇见时间的后，恰到好处，温书折耳根露酒。

于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主，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荷叶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铸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0: 大家看我身后的亮马河够不够热闹？可以感受到啊，夏日的水上运动风直接吹进了北京三环里。再过去，大家总觉得像桨板呀、皮划艇这些运动只有到海边才能玩，但是现如今啊，这些运动在城市中就能玩。很多北京市民下了班直接就来到亮马河，换上装备，踩板下水，轻轻松松就能感受到水上自由。那话不多说，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大家把水上运动都玩出了什么新花样吧。
1: 谁能想到，北京这座向来不以水闻名的城市，最近竟在市中心掀起了一股玩水热。社交媒体上，亮马河刷屏成顶流目的。

0: 基地，大家放着郊野水库不去，偏要挤在三环边的水面上划桨板。天气晴好时，河面桨板往来穿梭，岸边人群熙熙攘攘，新潮的户外运动与老北京的城市底色碰撞在一起，绘就了这个夏天最特别的风景。全长11.4公里的亮马河藏着老北京的岁月往事，明朝时皇家御马在此冲洗晾晒，亮马河的名字就这么传了下来。如今的亮马河是北京北环水系里一条美丽的河道，它过滤着城市的喧嚣，也承载着浓浓的生活气息。下了班的都市打工人纷纷换上救生衣，还有人带上宠物，接二连三跳上五颜六色的桨板或皮划艇，河道里顿时如煮饺子般挤满了人，场面蔚为壮观。85后的贺静平是个水性极好的游泳爱好者，一次游泳时他看到水面上有人踩着桨板滑行，瞬间被勾起了兴趣，他觉得这可比坐游船有意思多了，想浮就漂在水面，想游就扎进水里，其中藏着不少自由随性的乐趣。
1: 我第一次下水就是在亮马河，对，就是体验的时候，然后找了一个体验的服务商，然后带我在亮马河体验了一次桨板，然后就深深的爱上了这项运动，就自己买了板。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很方便，就是一般下水点的话就是会离地铁站也不是很远，下班了之后就可以来滑一滑。第二的话就是城市里面的滑水的话有很多人文和自然风光的结合，在河上滑的时候既能看到两边霓虹闪烁的建筑，也能看到非常优美的自然风光，包括很多地方是有荷花呀，然后有一些芦苇荡，还会有就是落日晚霞这样很美的风光，所以就觉得是一个人文风光和自然风光非常能结合，能够在一个就是日常生活中融入进来的一个休闲项目。
0: 想拥有这样一份畅快享受桨板逐浪的自由，大概要在装备上花多少钱呢？
1: 滑桨板的装备的话主要就是有桨板，然后有桨，还有救生衣，还有就是给桨板充气的电泵。那个人装备的话主要就包括我个人的防晒的全套装备，包括帽子呀、防晒眼镜、长袖的速干衣、浮力的防水手机袋。我自己的整套装备下来的话差不多是2000块钱左右。像我这个桨板它是一个双气囊的，双气囊的好处是可以适应海滑，假设在极端情况下有一个气囊漏气了，那另外一个气囊它还是有气的，就比较安全。
0: 为了安全，贺静平通常先在岸边跪坐着上板，等滑到核心水深足够再缓缓站起身来。对他而言，玩桨板最大的快乐并非站得有多稳，而是掉进水里的那一瞬间清凉透体，痛快淋漓。
1: 因为落水感觉非常刺激，很凉快，然后就是落水的一瞬间感觉肾上腺素分泌多巴胺，就很快乐。
0: 跟喜欢尝鲜的年轻人不同，刚退休的门姐已经玩了好几年的桨板，退休前她就常利用业余时间穿梭于各个水域，如今更是彻底泡在桨板上，一年将近200次的打卡频率，桨板早已成了她生活里离不开的一部分。究竟是什么样的魔力让这位资深玩家如此痴迷呢？
2: 我以前跑步打球很多，后来那个前两年就膝盖有点伤，然后有伤了以后，还有就是这个，我觉得练这个对于膝盖没有任何冲击，但是对于身体核心、心肺也都一样的锻炼，正好跟那个跑啊、跳啊、打球啊、爬山啊，可以交错着来。你像滑得快的，1个多小时平均心率150多足够了，跟跑个马一样了那强度。
0: 作为玩了多年桨板的资深玩家，门杰的装备相当齐全。他今天带的这块桨板是3000多元买入的。
2: 竞速板不像这种板，拐弯很方便。这种板因为长窄，滑长距离比较合适。这个板我滑像前两年13.0的比赛，10公里的比赛，就是1个小时22分钟滑了10公里，那个速度就跟人慢跑的速度一样了。
0: 水上的桨板玩家即便素不相识也能很快

成一片。贺晋平今天特意带了一只亮眼的充气大球，大家传球接球，欢笑声与飞溅的水花交织在一起，热闹极了。

0: 些休闲的项目。
1: 撞板就是大家在水里用板互相冲撞对方的板，争取把对方撞不稳，翻了落到水里头，就像小时候撞拐把对方撞倒了一样的道理。所以那个也是非常刺激的一项勇敢者游戏。
2: 从城市河道到水上会客厅，亮马河两岸设计充满人性化关怀。比如直接修到水里的台阶，向下倾斜13度的扶手，45厘米高的舒适坐凳，以及方便轮椅通行的弧形旋转门，让不同人群都能感受到被尊重和关怀。多元融合才能激发城市活力，亮马河形成了生态加文化加消费加生活的复合型生态，也为不同背景的人提供了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活动空间。亲水戏水的活动项目正需要这样有温度有活力的城市构建。
1: 大概2023年2024年应该最爆发的就是那两年开始，原来北京玩这个的不超过500人，到2023年我感觉可能就比如说到5000人了，2024年可能就有50000人了，是属于这种量级的。
0: 感觉身边划桨板的朋友越来越多了，因为水质也在变得越来越好，玩桨板是非常清水的，大家在这个过程中既享受了划桨板的乐趣，然后凉快又可以跟朋友社交的一个选项，所以身边越来越多人在玩。
2: 北京入夏以来气温频频爆表，亲水热潮势不可挡，几百元配齐装备拎起即走的便捷性，让桨板成了上班族下班后的解压神器，不仅圈粉年轻人，也让亲子家庭玩得不亦乐乎。同样的热情也在南方蔓延，坐拥近300公里海岸线的深圳，凭借天然地理优势，将桨板运动推向了更广阔的海域。今天，深圳大梅沙岸边聚集了60多位桨板玩家，因板结缘的他们相约一同出海。人群中，江国强是公认的骨灰级大拿，2014年他就开始玩桨板，那时整片海面少见桨板。他常常独自漂在开阔的海上，如今他每次推板入水，身边总跟着一大群相熟的伙伴。
3: 我的兴趣爱好就是特别喜欢这个水上运动，我觉得这个水上运动哈比跑步还安全，只要你懂游泳，水性稍微好一点，你掉下去哦都不会摔伤。太热了，水上去泡一泡。像现在我从玩桨板升级到冲浪了，我划的是一个情怀。打心眼里喜欢这项运动，我57了，只要能滑，会讲不止。
2: 同样到了退休年纪的严厉，今天也带着自己的充气桨板赶来了，板身上印着他钟爱的冲浪英文标语，翻译过来是“桨板运动是我生活的全部”，一看就是陪他闯过不少风浪的老伙计。
4: 我是从小就喜欢桨类，喜欢划船，一开始想玩皮划艇的。后来他们说有桨板，哎，我说这个桨板比皮划艇更好玩，这个门槛又低，皮划艇还比较难收纳，桨板它是打气的吧，它是可以充气可以折叠的，收纳方便，哎，这个东西好玩又便宜，我觉得它就是很自由又看风景，正好又是全身运动，骑单车爬山对膝盖不好，你要跑步的话也不可能跑一天呢、骑单车也不可能骑一天，但是这个滑板我可以滑一天，
5: 这样
4: 对啊，我们可以滑8个小时，滑50几公里都没问题啊。
2: 退休族偏爱逐浪的悠然自得，而年轻人对桨板的热爱则更多源于对自由与极致速度的渴望。特意从广东中山赶来的刘美君正在岸边仔细检查从桨板俱乐部租来的竞速硬板，窄长的板身一看就是为高速滑行量身打造，这类竞速板的单日租赁费用根据板型等级和配件配置不同，在200到400元之间浮动。玩户外多年的他，既精通桨板、滑雪、冲浪，也常征战各类专业赛事。不过今天和一众同好聚在这里，他全然卸下了赛场上分秒必争的紧绷感，准备沉心感受板下浪涌的起伏，好好享受这份松弛的周末时光。
6: 这个桨板它是属于这种入门比较低，大家都能玩的，能够跟大自然瞬间就可以接触嘛，

0: 尤其是在海边，你在玩的过程中你就解决了很多问题，你健了身，对吧？你放松了，你甚至在玩的过程中也可以去思考一些平时可能生活上问到的一些问题啊，工作上问到的一些问题啊，换个环境肯定不一样的。
1: 今天上午日头有点大，充气板的玩家早早滑进水里给板子降温，安全员们则先乘坐皮划艇驶向大海为大家护航。发令哨一响，几十块彩色的板子齐齐破开水面，朝海上的舟子岛滑去。绕岛时遇上风浪，再好的技术也可能落水，但大家一点也不慌，反而趁机扎进海里凉快一下，晒出来的热意顿时消了大半。
2: 以前喜欢静水滑，但现在我还喜欢海滑，有点浪还好一点。海水滑有浪有泳，有时候可以借力。
0: 脚板本身跟别的皮划艇啊不一样嘛，你的脚啊，或者是你坐着滑的时候，你屁股啊都是跟水是有接触的。但是我们脚更多的接触就直接掉水的。我们游泳有时候就是从板上跳下去，这样子的话就很舒服。
1: 记者也忍不住想亲自体验一把，趁此刻风平浪静，试着玩起了海上桨板。就算不敢站着滑也没关系，靠自动推进器拉着走，照样趣味十足。
3: 大家看，我正稳稳地坐在桨板上面，身处大梅沙的海浪中，这种晃动感也变得非常的治愈，让我们在桨板上可以慢悠悠地把深圳的夏日清凉全都兜进怀里。
1: 桨板的这股热潮还意外带火了传统海泳项目。深圳市海岸泳协的成员们正忙着在岸边热身，准备下海。比起室内游泳，海泳更有野趣和挑战性，还有桨板爱好者结伴同行，既能玩得尽兴，遇突发状况还能及时互助，安全系数更高。
4: 滑桨板也是跟游泳它是分不开的，啊，就像夫妻一样的，两个人很友好，所以在水面上呢，它可以帮助我们游泳。我们一般呢是游一个小时2000米。
1: 夏天海泳越来越火，您知道安全下海前都要做哪些准备吗？
4: 啊，预防抽筋啊，先把身子热开，这样才能下水。下水之前呢，还要带一个这个跟屁虫。第一，在水面上可以让一些人看到，比如船啊。第二呢，游累了可以抱一抱，歇一歇，这个是一个标志，也是一个防溺水的工具。
1: 海泳爱好者们陆续下水，他们还会随身带着网兜，顺手捡起海面上的垃圾。
4: 它浮在上面嘛，所以我们就把它捞起来了。啊，反正看到捞起来就放在这个兜，就把它捞到岸上。今天呢，天工作美，又阴天，又风平浪静，水上运动又锻炼身体，又做公益，提高我们的自己的美好生活。
5: 深圳好，乘风破浪，盐田盐田，勇往直前，耶！
1: 桨板与游泳既能强身健体，又能感受逐浪而行的自在，但安全这根弦儿可不能松。去非游泳区下海，或是带桨板、皮划艇等娱乐船艇出门，一定要穿好救生衣，带好安全气囊，远离航道，不超出划定安全范围。开展净滩等护海公益活动，也要遵守相关规定。经常下海的老玩家还分享了应对抽筋、水母蜇伤的小技巧，供大家参考。
2: 在水上最忌讳就是抽筋了之后很慌张，首先要冷静。如果我们腿上抽筋，我们在水底搬脚趾往上搬，那也会缓解。游自由泳的碰见这个水母的较多，因为眼睛不是往前视的，所以说游自由泳最容易受到伤害。碰到了水母被咬伤蜇伤之后，一个是用沙子搓一下，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用这个海水洗一下。上来之后呢，我们涂上水母蜇伤的那种药，如果还有病症更严重的前提下呢，我们就得送医院去诊治。
1: 过去桨板还是个小众项目，如今城市里的河道湖面随时都能下水，一把桨一块板几百元就能配齐

0: 基础装备，体积小，易携带，上手也不难，渐渐成了许多人夏日运动的新宠。这也让不少没接触过的人心生好奇，到底该怎么入门呢？龙增辉是深圳一所中学的体育教师，也是国家初级游泳救生员和国家桨板初级教练。
1: 他告诉记者，如今桨板运动热度越来越高，来找他报名上课体验入门的消费者也多了不少。
2: 深圳近些年的桨板的俱乐部也是在逐渐的发展。桨板这项运动呢，它的玩法是多样性的，它不仅是可以站着滑，它也可以坐着滑，也可以跪着滑，甚至可以趴着或者躺着滑，所以它的玩法也是比较有趣的。
0: 另外呢，就是它可以在海上，也可以在湖泊，可以在河道，可以在港湾，在不同的水域去游玩。今天龙增辉在湖边组织了桨板体验活动，有不少人是慕名而来。对于第一次接触桨板的人来说，有哪些事项需要特别留意呢？
2: 一定是要运用正确的方法，然后呢，在一个合规的安全的场地内来进行。每一个桨板呢，都有一个安全绳，这个安全绳呢，就是连接我们人身体和这个桨板的。一旦你落水了，你的桨板它可能会跟你分离，分离之后，然后呢，你又没有及时回到板子上的话，你可能会危险。
0: 新手选桨板该怎么挑？龙增辉教练介绍，桨板根据用途和设计，主要分为全能休闲板、远航巡航板、竞速板三类，其中板面较宽的充气休闲板最适合入门。选好了桨板，系好脚绳，滑行姿势也有门道。新手选坐姿最稳妥，基本不用担心落水。 老玩家就自在得多，站着划桨毫不费力，还能玩出不少花样。正因为桨板上手快，现场不少家长都特意趁周末带孩子来体验这项有意思的亲子水上活动。
3: 这是第二次，这个水面的话，它不是很深，就是相对小孩来说还是挺安全的。
4: 偶尔玩一下也很便宜，100左右，200多块钱。
0: 今天带孩子们玩水的是董清华教练。 在退休前，他几乎不怎么运动。几年前，他的身体状况并不好，有时走路都会晕倒。医生建议他通过游泳来增强体魄。当时怕水的他，硬着头皮学。没想到一下就爱上了水上运动，后来考下了国家职业桨板教练，还在2026年广东省运动会选拔赛上拿了2个第一，现在成了大家的水上守护者。
5: 当时就是为了强身健体，把身体练旺旺的。后来发现越练越好，越练越好，所以六块腹肌的时候我已经达到顶峰了。我觉得这真的是很好。首先，我们自己增加了自信，给别人也带来了福利啊！我可以带动大家一起玩，是吧？我们还因为这个，我们还救了好几个人呢。前两天带学员的时候还从岛上救了一个人，脚受伤了，爬不了了，然后把他带到那个岸边去了。
0: 高丽爱是个十足的运动达人，徒步、骑行、各类水上运动样样他都爱。不过，在他眼里，最惬意的还得是桨板。每次踏上板，就像推开了一扇心窗，给他的日常添了满意的新鲜感和小乐趣。
3: 其实我觉得它是非常平民的一个运动，并没有大众想象的那么难入门。对，因为首先就是它对我们的技术要求不会很高，简单的水性就能上板去体验一下。我更喜欢跟朋友一起玩，那户外运动嘛，还是结伴比较安全。另外就是大家在一起玩这种互相分享的快乐，比如说在户外中遇到一些什么样的场景、山海的一种景色，就有朋友在会比较好一点。
0: 高丽爱告诉记者，这次来深圳不只为了玩桨板，他还打算去附近的海岸赛艇基地尝试学习新的水上技能。赛艇看起来门槛颇高，动作整齐划一，普通人真的能轻松上手吗？这背后又藏着哪些门道？ 丁旺拥有15年水上运动经验，当了7年职业赛艇运动员，是国家一级运动员，拿过多次赛艇锦标赛冠亚军。他告诉我们，最近几年赛艇运动的热度也在不断上升。
1: 那我们赛艇又分为很多种，比如单人赛艇、双人赛艇和

0: 四人赛艇，还甚至八人赛艇，又分近水赛艇和海岸赛艇。那我们基地呢，属于一个海岸赛艇基地。赛艇来说，其实它门槛是比较低的。近两年来说，起码增长有70%-80%都是完全没有接触过的。其实它上手是很容易的。器材来说，只要你不刻意的去往水里跳，海岸赛艇是不会翻的，所以它的安全性还是比较高的。我们的桨和艇都是标配的，更多的一些就是个人装备，比如磨手的手套啊，更多就是防晒了。
1: 玩这个的时候呢，实际上你是要全身的力量要用到，就是你要会发力，有很多动作细节。然后同时呢，像我现在体验的是双人艇和四人艇，都是讲究配合的。比如说我们会从4-3-2-1每个位置去尝试，那你不同的位置不同的职责，就不断的尝试，不断的挑战，然后每掌握一个新的技能，你就感觉一个新世界的大门就向你打开了，而且会认识很多新的朋友。我们经历过浪，经历过雨，感受都挺好的。
2: 丁教练做完实操讲解，大家就按号位陆续登艇。今天他们要直接往开阔海域进发。比起风平浪静的港湾，海里起伏的浪涌会给所有人带来全新的滑行体验。
0: 桨叶跟齐，桨叶跟齐，走，走，走，注意转桨。
2: 船桨入水，漾开一圈圈圆晕，顺着船形的方向向后飘去。四个人同时躬身划桨，水花顺着桨杆滑落的间隙，船已经往前窜出半米。要是有人动作慢半拍，船尾的浪痕就歪歪扭扭。大家同步时，四只桨划出的弧线几乎重合，就像和海浪跳着默契的四人舞。不同的位置承担着不同的职责。
1: 第一个位置是领桨，就是要控制节奏，就是要不管你是风浪大或不大，横浪还是侧浪，你都要稳稳地控制住那个节奏。即使有一桨划错，也要马上把节奏找回来，因为全队的人都要跟着你这个节奏去动的。
2: 如果是第一次体验赛艇，可以先在风平浪静的港湾试试双人艇，搭档配合起来稳妥，新手也能轻松感受到滑行的乐趣。
3: 海岸赛艇呢，我第一次接触，以前只是玩过模拟器之类的，就划船机那样子，所以说第一次上手，所以对我而言是有些挑战的。
2: 在夏季，亲水、戏水项目格外受到人们欢迎。除了前面提到的桨板、赛艇与游泳，还有不少新潮的水上项目正走进大众视野。可以坐上游艇慢悠悠欣赏沿岸风景，可以骑上摩托艇在海面上颠簸漂移，感受速度的刺激，还可以驾驶帆船借海风之力自在航行。水上运动早已不再是小众专属，而是普通人收获健康与快乐的绝佳方式。
4: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6: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7: 收到。这样行吗？
6: 阿宝，就这么办。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特色旅游专列开启美好旅程，赛事流量转化全域消费，超级工程变身打卡圣地，文旅深度融合，场景不断创新。跟着电影去旅行，跟着非遗演出去旅行，成为暑期新风尚。2026年。

0: 光阴随时代，让消费者喜欢才有价值。
1: 物欲万变是常态，但只数千年靠的是人性。
2: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3: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4: 我们要造出一张梦寐以求的好纸。
5: 向前看，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在甘肃省天柱县，薅羊毛不再是网络热梗，这里的薅羊毛凭真手艺吃饭，凭硬功夫致富。蹲秀盘活羊毛，原摆制成藏香，一毛一木皆生财。本期生财有道，走进甘肃天柱，解锁草原之上机遇相生、万物生财的乡村密码。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先请三个。
1: 七月的祁连山下草木繁盛，甘肃省天柱县又迎来了一个郁郁葱葱的牧场夏日。这里肥胖的绵羊也要褪去厚重的冬装，剪掉一身的羊毛了。在天柱县有这样一位小伙子，能在一分钟左右的时间里剪好一只羊，他就是剪羊毛高手翟建平。每年的夏日，他都会辗转奔波在各地牧场，常年扎根牧区四处接单。平日里想要寻访到他，着实并非易事。
2: 就是天柱县的剪羊毛大赛的现场了，翟建平啊，昨天夜里到家了，我们在这儿是一定能找到他的。认识翟建平吗？剪羊毛高手，是一会儿参赛的选手吗？认识翟建平，
3: 里面，
2: 在里面。选手认识翟建平吗？
3: 哦，他是我师傅。
2: 他是您师傅啊？他剪得特别好啊。他在哪儿呢？我来找他来了。你们哪位是翟建平？
3: 啊，这是。
2: 啊，你好，你好，我终于见到你了，这就是我们的剪羊毛高手翟建平了。
1: 今天的翟建平放下手上繁多的外出订单，特意赶回县城奔赴这场大赛，这也是他数次站上专业竞技舞台与各地高手切磋技艺好机会。
2: 磨好了吗？
3: 好了好了，
2: 我看看您这个有多锋利。
3: 这个这会儿看不出来。
2: 看不出来啊？烫手是吧？来烫手，怎么样？今天准备的？
3: 还行吧，
4: 对对，
2: 都是高手。
4: 对，
2: 咱们要
4: 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加油！
5: 我从内蒙古

0: 是我们科尔克能骑。
1: 哦，您是内蒙古的参赛选手。
0: 对对对。
1: 听说您得过第一，对吗？
0: 对，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
1: 很多年前了，那今年怎么样？有信心吗？
0: 有。
1: 新疆选手，您去年参加了吗？
2: 没有。
1: 今年是头一年吗？
2: 对对对，
1: 头一年。
2: 头一年。
1: 那怎么样？感觉？
2: 很新鲜。
1: 很新鲜呀。有没有信心呢？
2: 新疆细毛少。
1: 哦，细毛羊少。你所以您是擅长捡那个粗毛羊的。
2: 对，擅长粗毛羊。
1: 那今天要是碰到细毛羊了怎么办？
2: 绞啊。
1: 哇，今天我看见有几位女选手了啊，巾帼不让须眉。
3: 伤心之极，加油。
1: 真棒。
3: 投技。
1: 加油。
4: 都来了哈，大家看看身边的人有没有自己的队员没有来的。来，快，我们外面的剪毛手。
5: 这场剪羊毛大赛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顶尖剪毛能手，众人摩拳擦掌，调试设备，一场速度与手艺的比拼正式拉开帷幕。
4: 1分51秒75。
1: 今天剪多少头？
2: 88头。
1: 88头。哦，这是细毛，这个毛细，这个毛多，
6: 这毛粗一点，
1: 这个毛粗一点，这个毛少。
3: 代表队，
5: 赛场之上，各位剪毛手凝神聚力，全力出战，紧张的比拼层层推进。每位参赛者要在比赛现场剪好3只羊，最后取平均速度来计算比赛成绩。终于，万众瞩目的翟建平登场亮相了。

0: 的成绩是
1: 1分31。有几个举手，我看看。
0: 真棒，真棒。
2: 对他只有第一只羊，只有第一只羊有点可能有点紧张，剩下的都很完美。
3: 第一次参加剪毛比赛，心理素质也不行，然后就没拿到名次嘛。后面第二次的时候就拿了第三名嘛。22年的时候，甘肃省的剪毛比赛拿了第一名嘛，成绩是40几秒吧，好像。然后后面就连续拿了2届还3届剪毛比赛第一名嘛。
4: 一分多钟完成剪羊毛，并不是翟建平的巅峰水准。高速规范的剪毛操作，既能减少绵羊应激受伤，又能完整保全羊毛品相，直接提升牧民养殖收益。凭借纯属手艺，翟建平毫无悬念斩获本次大赛冠军。赛事尘埃落定，记者跟随翟建平一同回家。
5: 羊现在不在那个村里是吧？
3: 啊，羊在到大山里面了。
5: 啊，你好，
3: 你好，
5: 你好，都在家呢。哇，好香啊，炖的羊肉。对，今天你剪羊毛辛苦了。他是刚回来是吧？对，他昨天夜里到家。昨天夜里到家，然后今天给他炖一锅羊肉。
4: 剪羊毛本来就是风吹日晒、耗费体力的辛苦行当。翟建平凭借自己过硬的手艺，收获着源源不断的订单，整日穿梭在各个草场之间，待在家里的时间十分有限。
3: 3个月吧，啊，不回家。对，那时候反正就是从天亮开始干活，要么就是不是干活，就是在干活的路上嘛。反正也没时间去想那个，有的时候回去晚了之后洗个澡，就累得就躺那就睡着了。最多的时候一年就是零零散散就3个月吧。这是就是最多的时候，少的时候就估计可能连跑路加起来都不到1个月。
5: 这次你走了几天？
3: 有20多天吧。
5: 知道自己剪了多少羊吗？这次？
3: 没算。
5: 也没算。
3: 对。
5: 大概数呢？
3: 大概2-3千吧。
5: 你说小翟一天到晚的在外面给人家干活剪羊毛，不在家，家里好多事儿都得你一个人干吧？
6: 其实也没什么，我就是操心2个孩子嘛。
5: 那个最近有要出差的那个任务吗？
3: 有。
5: 还有
3: 啊，
5: 你看回来参加2天活动，马上又要出去干活了哈。
3: 对。
4: 虽然每次回家都是来去匆匆，但翟建平的母亲总会备好一锅地道羊肉，再炒一盘翟建平最爱的土豆，用家常味道来抚慰他的奔波劳碌。
5: 这羊肉炖得真香。

0: 要是走了出去干活什么的，你会不会担心呢？
1: 那肯定会呀。捡毛巾那推子吧，不比奋力嘛。要是跳的话，比较危险嘛。
0: 回来他告诉你吗？
1: 他不告诉。
2: 因为我也不想让家里的人担心嘛。你要操作不当的话，那自己很容易受伤的。那时候刚捡2020年吧，应该是啊，然后就是捡的时候剪刀一下扎到这个胸口，害怕，人出不了力气嘛，感觉就是特别费劲。
1: 比如说穿短袖啊啥的
0: 啊，
1: 能看见。如果你不看见，他一般回家也不说的。
3: 一桌家常菜，一家人围坐闲谈，奔波在外的疲惫也在亲情的陪伴中慢慢消散。一次偶然，翟建平将自己剪羊毛的实操视频发布到了网络平台，原本只是随手记录日常，却意外收获了大量关注。
2: 因为本身剪羊毛就是一个特别解压的事情嘛，是很多人看我剪羊毛就是一下浑身都轻松了。从发作品每天涨几个粉，然后直播每天都涨几百粉，这样。
0: 这一条就是你在平台上发的点赞率最高的一条视频，
4: 对对对，
0: 是吧？
4: 对，4000多万嘛，剪羊毛的高手。
0: 嗯。
4: 啊，然后也
0: 他们还有人担心羊剪了毛会不会感冒？
4: 对对，好多人都说是你这羊是不是打了麻药了呀？他都是控制。
0: 你控制的、
4: 啊、
0: 有绝招？
4: 也没有。其实我们抓羊的时候，别人看我们很粗鲁。
0: 嗯。
4: 但是我们就是轻轻让它控制啊，它就感觉不到疼，它就会感觉舒服的那种。
0: 哦。
4: 每年都会剪。
0: 它不剪的话会怎么样？
4: 不剪的话，它就是夏天容易有的时候就是羊热，它不好好吃，然后就是羊上膘速度慢。
0: 哦。
4: 还有一个，它就是爱生虫，啊，就是我们说的那个
0: 太厚了，太脏，
4: 生蛆，对。
0: 哦，还生蛆。
4: 它就会出现死亡这种情况。
0: 哦，其实就是剪羊毛对羊是非常有好处的。
4: 对，它就跟人理发一样，你头发长了，你要理发是一样的。
3: 厚重的羊毛会阻碍绵羊散热，极易引发疫病，影响生长。适时的剪毛是养护羊群的必要工序。
0: 一个剪羊毛高手，走南闯北，这车里一般都带什么？
4: 就是那个平时喝的水嘛，然后就是工作服啊、衣服呀、啊。
0: 这里面呢，
4: 主要就是装的剪毛的工具嘛。
0: 剪毛的工具、一般都有什么呢？
4: 就剪毛机啊、磨刀机啊。
0: 有点乱哈，哇，这一看就很有生活气息。嗯，车上带着临时换洗的衣服。他今天小翟要给您剪多少只羊？
4: 150只。
0: 150只，多少钱一只？10块一只，那您怎么知道他的呀？
4: 我们这剪，他去那剪了。
0: 哦，就是你们村上有他剪过的，然后您觉得剪得挺好，所以今年就还找他剪。
4: 就是，你这不行，这是
0: 有些这个我们现在做一些准备工作。
4: 对对对，
0: 把羊赶到小圈里。
4: 对。
0: 然后一只一只的剪。
4: 对对对。
0: 为啥在这儿剪呀？
4: 这边剪就是首先凉快的嘛。
3: 这次的剪毛团一共有4位成员，150只绵羊的剪毛任务预计4个小时便可全部完成。

0: 我看你抓那羊都可容易了，一把就给抓住了。
1: 对对对，
0: 随便的一来
1: 啊，你要勾腿，
0: 勾腿，
1: 嗯，
0: 勾后腿，
1: 对，
0: 来，
1: 勾哪？勾这只羊呢？也可以。别打，
0: 我嗨，
1: 往上勾，
0: 往上勾，
1: 对，
0: 来，一二二二，来，再你剪毛，凉快凉快啊，来听话，来吧，来听话，嗯，我天。羊在你手里怎么这么乖呀？你看，一动都不动。
1: 啊
0: 啊！
1: 因为就是我们抓它的时候，抓来把它放倒之后，就是它就感觉就是要给它脱衣服嘛。
0: 它怎么知道它自己要脱衣服、啊？
1: 因为像就是一年以上的羊的话，它都是每年这个季节脱衣服嘛。
0: 去年捡过一次，它就有记忆了。
1: 对，它就是这样，很轻松嘛。
0: 啊。
1: 然后就是也没说是使劲的去压它。
0: 这条腿控制它的前腿，这条腿控制它的后腿。
1: 对。

0: 让他就躺下了。
1: 就是从后腿开始嘛，他要保持这羊膜的完整性。咱们从后腿开始。
0: 从后腿开始。
1: 对，就像这样。然后就是一刀一刀的，不能有这个二叉毛，要保持。
0: 一刀就让他。
1: 对，要剪干净。
0: 一刀剪干净。
1: 尤其是像这个肚子上的毛的话，它就比较难剪。
0: 肚子因为它肉软是吧？
1: 对，它这个地方有血管，就是那个。然后就不小心就会剪到。它这个剪毛就像跟洗澡一样嘛，洗了个澡一样嘛，那肯定舒服。
0: 浑身轻松哈。
1: 对。
0: 看我们这个剪完的皮大衣。
1: 对，它这就是一整张的嘛。
0: 脱了厚重的皮大衣，它肯定也舒服。
2: 刚开始就想着把自己家的羊毛给剪过，就是能轻松的剪一下嘛。培训完之后就是给我朋友去帮忙嘛，然后就是去他家剪的。后面就是到我们这个村，就是每家每户都剪嘛，剪了就那么短短一个月，后面就是就慢慢接触这个剪羊毛。
3: 从网络平台看到他剪羊毛，后来就是想着跟他学习一下。3年前刚开始就是不会，和您开始学的。我们以前工地上干活打工的，干的比以前多。
4: 我们在这支剪毛作业团队里还见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原来是参加剪羊毛大赛的新疆选手。
0: 对，你一开始说你要学习一下，我以为你就是在现场看着学习，原来真的要学习一下。
1: 他要在我这边待2-3天。
0: 主要要跟他学啥呀？
5: 主要是他的压羊方式啊。
0: 就他控羊的方式。
5: 对，控羊的方式啊。我们是这样控羊的。
0: 这样。就是把头控制住。
5: 对，
0: 你觉得这样那个控制腿的那种方式更好是吗？
5: 是，那样更快一点。
0: 这一袋子能装多少？
6: 100斤。
0: 100斤。能装100斤。咱今天要都剪完的话能装几袋子您觉得？
6: 14个。10个。
0: 等会儿我呛着了，全是土，能一斤能卖多少钱？
7: 十三四块钱，
0: 差不多能装个12袋，1500斤，能卖出来多少钱？15000。行，这一年的那个羊毛就出一年，卖15000。
4: 经过整整一上午的通力协作，150只绵羊全部顺利完成剪毛工作。
1: 好，
4: 牧民手中收获的优质羊毛早已不再只是简单的畜牧收成，还是当地一项特色手工的重要原料。
0: 我们刚刚剪完的羊毛哈，我们知道这个羊毛它能织毛衣、做衣服，还能做毯子。但是您看我们现在眼前的这个绣品呀，它是用羊毛和牛绒做的。
8: 这个绣叫敦绣，
0: 这是我们西北非常有特色的一种绣法，是吗？
8: 对。
4: 敦绣又称多绣，是根植西北高原的特色传统刺绣技艺，依靠垂直戳扎的独特针法，塑造出浮雕般的立体纹样和肌理厚重。
8: 这就是从雪山上下来的白毛牛，它要跑得挺欢的时候，把这个毛拎起来的感觉你要绣出来。这个是牦牛到草原河边的时候，它特别兴奋，它要吃。到平地上了，他要你把这个牛尾巴要甩起来的那个感觉，这小牛是我们的未来啊！这幅图是我是这样理解的
0: 这是您设计的。这都是羊毛、牛毛是吗？
8: 对，这就是羊毛，你看粗粗的，这是牛绒。
0: 牛绒要比它细一点。
8: 细一点，它这个针是没眼的，它有倒刺上面，小心弄上。
0: 这是针是。这儿有倒刺，也不用纺线，
8: 也不用纺线。
0: 对，它这样做出来，它那个画就自带着那个，就是牛啊毛啊身上的那种毛流感啊，
8: 对，
0: 特别自然，
8: 特别自然。它这个是一般针是它往上缝的，但它是要往下弄下去的。

0: 用针把它扎到这个簪子上，
1: 扎到这里面去。
0: 哦，它就固定在这个簪子的缝隙里了。
1: 对，它因为倒刺，它要把它弄到里。以前老人是他用木棍做的，直接往下扎。哎，对。
0: 哦，就我扎的就没有您那个均匀。我这已经把线镶到这个那个什么里了。
1: 就是。
0: 下面的粘垫里了。
1: 这挺解压的。
0: 哦，挺解压的。
1: 反复扎，它反复扎，它就是绒绒的那种感觉。
2: 牧民出身的张才红，自幼喜爱高原传统刺绣。在放牧劳作的间隙，他潜心学习祖辈流传的藏绣、敦绣技艺，将牧区风光融入针脚。
1: 因为牧民的衣服上都是绣花
0: 啊，
1: 都有绣花
0: 、就是一边放牧一边坐那就绣了。
1: 哎，对
0: 啊，
1: 闲暇时间他们是绣花，绣了的花是运来自己装饰自己的、
0: 装饰到衣服上，都是自己绣的、
1: 自己绣自己的装饰自己的衣服、就是那样的。
3: 这衣服是我奶奶做的，这个是我们的地地道道的盘绣，已经有100多年了。回纹也是纯手工做的，现在的回纹你看毛长，这个毛短，因为纯手工做的。它这个花纹有100多年了，你看它还看是起来那么细腻。这个领子是我娘家妈妈做的
0: 哦，
3: 但现在的你看很特别粗了
0: 哦，
3: 它特别
0: 是因为线粗了吗？
3: 不是线粗了，而是手艺粗了。因为我一直在研究，要把这个盘绣要恢复到奶奶这个精致度，要去
0: 要追奶奶，
3: 追奶奶的针脚要去
0: 跟奶奶的一比，就是我们的还是
3: 差的远一点。
0: 对，
2: 如今张才红创办了属于自己的非遗工作室，志同道合的伙伴们共同守护发扬自己的爱好和文化。
4: 刚开始我这个是，
0: 就从这个作品开始学的。
4: 对，我还不太会。
0: 不太会，你是喜欢吗？
4: 是喜欢。
0: 给老师绣完了这一幅绣品的手工钱是120。
4: 对。
0: 哦，多久能绣完啊？
4: 等于一星期。
0: 哦，一星期左右才能绣完。
4: 对，因为这线细嘛。
3: 自己爱一个，也是自己的这个事业一个爱好
0: 啊。
2: 一双儿女也在工作室给母亲帮忙。女儿学习传统绳编技艺，自幼学习美术的儿子一边为绣品设计新式纹样，一边钻研古法藏香的制作，让多元乡土手艺彼此交融。
0: 哦，这风景很好。
5: 对，
0: 是随便所有的中药材都能采吗？
5: 那不能，就是不能采这个保护植物，另外一个也不能采这些名贵的珍贵的这些濒危物种，是我们的是不能采。像这个这一棵的话
0: 啊，
5: 这些都是树龄都是在15到20年左右的。另外就是做藏香的话，这个是15年左右的，因为是这棵树的这个刺儿它比较多一点。刺白这种就是一般都是做藏香是不是太好的？一般像这种的话，这一个枝子，这个树枝，它是不扎手的。
0: 哦，没有刺。
5: 对。
0: 哎，这同一棵树上长的，
5: 对，
0: 有的有刺，有的没刺。
5: 对，哎，它就会形成这种树，就是一半刺，一半没有刺。我们用的就是这些没刺的这一部分，它的香味已经是特别浓郁的。做出来的藏香也是更加纯正。
0: 啊，好香啊，
5: 是吧？
0: 是，就是那种凉凉的那种香味儿。
5: 对，它也不是说特别刺鼻，但是闻一下会让人提神醒脑。
0: 哎，对，是这样的。
5: 这就是我们祁连圆白的一个特性
0: 啊。这都是你做藏香的所有的原材料。
5: 对。像这个的话，这个是柯子，柯子这个在藏药里面叫就是藏药之王。像这个的话，这个是乳香，
0: 乳香，我知道乳香很贵。
5: 对，而且这个品质必须要是好一点的那种。这个就是我爷爷他以前煮药的时候用的一个药勺。
0: 哦。
5: 包括这个药勺。
0: 啊。这个它其实有那个衡量器的。
5: 哎，对，是的，这个就是一勺就是多少克，你按照那个配比。
2: 秦华尔科依托祁连圆柏等本土草木药材，坚守传统工序，复原了地道的古法藏香制作技艺。
0: 这个香里边有多少种药？
5: 这个香里面有30多种药。
0: 30多种？
5: 对。
0: 它主要的那个什么功效是什么？
5: 这个功效就是它是早

0: 就是早晨起来，你如果说是头疼，或者是稍微就是疲惫的话，
1: 没那么精神。
0: 对，没那么精神。
1: 你睡那么太够。
0: 你把这个点着，哎，它在房子里面就是一闻着就是心静而且能提神的这么一个功效。
1: 哦。
0: 另外就是我这个藏香就是可以食用的，就是因为有30多种药。
1: 嗯。对，配比的话。
0: 它吃了，你给吃了。对，因为里面全都是你吃完之后还有一股苦味儿。哎，
1: 好苦啊！
0: 对，因为这里面全都是藏药材。
1: 哦，
0: 对，另外没有添加任何东西。像我这个的话，每天都能将近生产，早上生产3万多根藏香，下午能生产3万多根。
1: 啊，一天要是好的话，能生产6万根。
0: 对对对，
1: 都能卖出去吗？
0: 嗯，都能。现在这边天柱的这些旅游做的特别好，旅游行业，来这边旅游打卡的人，他们一闻是纯手工药材的藏香，
1: 能闻见是它这个是那种
0: 对对
1: 中药的那种味儿。
0: 对对对对对，
1: 都会买。
0: 然后他们就会带一点回去。
1: 一把剪毛机让羊毛变成实打实的收益。 一方蹲绣，老手艺蕴含新商机。祁连元柏，缕缕藏香引财富。甘肃天柱的高原大地上，有着最接地气、最有温度的生财之道。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 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3: 收到。 这样行吗？阿宝，就这么办。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中国光大银行。

0: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0: 20:31，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晚上好，我是马洪涛。
1: 晚上好，我是郭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新发布会，海关总署有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我国外贸实现了两位数增长，保持了良好运行的态势。
1: 外贸领域这份亮眼的年终成绩单，具体的表现在哪里？来看记者的梳理。
2: 亮点一，规模稳。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14.73万亿元，增长13.4%，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3: 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连续四个月超过4万亿元，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
2: 亮点二，动力新。今年以来，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我国相关产品出口。与此同时，全球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
3: 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
2: 世界杯的火热进行，让更多人看到赛场内外的中国元素。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675.3亿元，其中球类出口30.8亿元。而近期欧洲高温也引起了大家对中国家电出口的关注。
4: 家电啊，上半年我国出口了3609.6亿元，空调、电扇、冰箱等清凉家电合计出口了1079.1亿元。中国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制造的转变，让全球的消费者越来越多地感受到中国家电带来的便利和舒适。
2: 亮点三，进口增速快。作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和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我国市场广阔，潜力巨大。同时，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为全球好物进入中国市场提供窗口。
3: 我国已连续17年成为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工业生产稳中有升，市场需求有所改善，为原材料、零部件、消费品进口规模扩大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上半年，我国进口金属矿砂、电子元件分别增长22.6%和45.6%。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0: 今年以来，全球货物贸易增长主要是集中在人工智能相关领域，全球算力数据中心以及终端设备需求的持续扩张，也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
1: 海外市场对变压器等电力设备和预制仓变

0: 电站的需求大幅增加。眼下，我国出口的最高电压等级预制仓变电站已经在阿曼成功送电，一起去了解。
1: 在阿曼，一座400千伏预制仓变电站成功送电。这座变电站分为4座功能独立、系统协同的集成预制仓，整体由24个标准化功能模块拼装组成。其全部在我国完成设计、生产、组装与系统联调。模块漂洋过海抵达阿曼后，如同搭积木般进行拼接与系统连接。相比于传统变电站建设需要进行的大规模土建与调试，这种预制模块方式大幅缩短了建造时间。
2: 阿曼项目是我们出口的电压等级最高、系统集成方案最全的一个这个预制仓式变电站。土建式变电站的时间预计在1年半到2年的时间，而我们用了不到6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从订单承接、生产制造、海运以及现场安装调试到整个送电的全面的过程。
1: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上半年他们交付的项目数量同比增长30%。一方面，随着国际能源市场的发展以及数据中心、算力中心的建设，对变压器等电力设备和预制仓变电站的需求大幅增加；另一方面，他们主动构建区域标准并推动国际互认，技术出海从源头扩大了竞争优势。
3: 之前的标准呢，我们整套产品的时间周期是非常长的，大概长达1年或2年时间。但是目前通过我们就是标准互通和差异化这个做补项的方式，能够把时间缩到3个月以内，每年节约成本上千万。
1: 今年上半年，山东省电工器材出口货值267.3亿元，同比增长9.3%。其中，变电站和变压器产品出口货值超过70亿元。
4: 主要出口到了欧盟、中东、非洲、韩国等国家和地区，其中对欧盟、非洲的市场出口保持了较快的增长势头。从产品来看，高压的大容量变电设备和预制仓的变电站增长势头强劲，成为新的外贸增长极。
5: 上半年，中国制造凭借硬核实力风靡全球，从热销欧洲的家电产品到领跑市场的新能源智能装备，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走向世界。
0: 下面我们通过1分钟的短片来梳理上半年经济关键词，中国好物热出圈。
6: 这个夏天，一场席卷欧洲的热浪让中国空调凭实力成了欧洲市场的抢手货。从风扇、空调到新能源汽车、储能系统、智能矿卡，今年上半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达9.36万亿元，占出口总值的63.5%。中国好物出圈的背后，正是中国制造完整的产供链支撑和响应体系，和不断迭代突破的创新研发能力。出口势头亮眼，进口也在扩容，原油、铁矿、粮油等刚需大宗商品稳步加量，高精核心零部件、高端生产设备进口量大幅走高，进出口双向提质，中国与世界共享发展红利。
5: 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表现亮眼，超出了多家外资机构的预期。
0: 受访机构普遍认为，中国抵御上半年能源供应冲击，持续稳定输出产品与服务的强大能力是不可忽视的核心优势。预计下半年中国进出口将维持较强增长态势。
7: 我没有想到6月份出口增速到达27%，进口甚至到了36%。大家对这个新能源的各方面的产品的需求，还有在这个能源冲击之下，我们看到整个中国的制造业由于能够维持稳定的能源与原材料供给，从而展示出的一种供应链韧性以及成本上的优势。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资企业进出口7.39万亿元，增长了17.1%，已经连续9个季度实现增长。欧洲知名资产管理机构东方汇理资管集团也关注到了这个趋势。这家总部位于法国巴黎的机构表示，越来越多的欧洲企业希望投资中国，融入新价值链。
8: China is relevant on many value-added sectors, of course, electrical vehicles.But also robotics, energy transition, and soon probably memory chip making, just to mention a few examples. And as well, more and more, we believe European companies will want to partner with some Chinese companies in order to reinvent themselves and to work on their processes in order

0: to be able to compete on a global basis.
1: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和服务正加快走向国际市场，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新动能。外资机构认为，中国的开源 AI 模型在持续迭代中有效兼顾了成本控制与实际应用价值。
2: 那么我觉得整个今年以来的情况就是中国所推出的这些开源的 AI 模型表现出了持

0: 世界超市义乌是观察全球贸易的最佳窗口，这里的小商品闯出了大市场，做成了大产业。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到了4864.2亿元，同比增长了19.9%。在这亮眼的数据背后，是超过120万经营主体响应市场变化，推动产品迭代与模式创新的共同努力。
1: 今天我们就跟随经济学家的脚步走进义乌，探访这里的创业者、经营户、商二代，从他们身上了解首创精神，感受经营活力，用经济学的视角探寻义乌因地制宜谋发展的实践经验，读懂中国经济持续创新发展的动力源泉。
2: 我就是外部的处理 ，not this part。
3: 怎么样发扬光大是我的课题。
4: 我的是老板他娘，不是老板娘。
3: 赚到我自己想要赚的钱，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5: 看看中国有作为的。
6: 哎，梁姐，我到了。你好，你好。
7: 你好。

0: 那您现在店里有多少人？
1: 嗯，目前的话这个店有四个人，
0: 剩下的三位是我们店员是吗？
1: 对，业务员。
2: 有俄语、阿拉伯语，还有说法语的，都是请的外国人。
3: 在这边有个苏丹的。
0: Hello，nice meet you。你叫什么名字？
4: 赵宁静。
0: 哇哇，你中文说的这么棒。
4: 我学的就是中文，是我爸推荐的，他说这个专业很好。
1: 我们这些全部都是在宁波生产的，那个位置是一个产业链。
5: 是的，
1: 你要想去弄什么东西，在那里可能一个小时你全部都搞定
5: 了，都配齐了。这实际上就是我们的专业化，我们并不是在品质、在材料上降低的成本，我们其实是在专业化效率的技术上降低的成本。您的擅长的事情是对于产品的设计，做什么东西，怎么做，怎么把质量做好这些。但是对于市场来说，像比如说是南美的，或者是比如说是东欧的，它各地有各地对当地市场的理解，这个东西两个放在一起，其实就是我们讲的所说的两个比较优势。你对于市场的理解，其实它可以让交易更容易的发生。一方面您能做成生意，另一方面中东的客人、北非的客人们，他们也能够在这过程当中用更低廉的价格享受到更好的东西。这个其实合在一起就是其实我们贸易的意义吧。
0: 我想问问林静，现在有没有特别想实现的小愿望？
4: 我就特别想让我们那边的国家或者另外的世界，就让他们看看中国怎么样，看看中国有多伟大。
0: 哇哦，谢谢你，
5: 谢谢，
0: 拜拜拜拜，
5: 再见，
0: 拜拜拜拜。林静私下里再聊，他还是对他的薪资很满意，
5: 是吧？
0: 他就说他在这家店的赚的那个钱比他在他的国家多两倍。
5: 其实这个就是经济活动所带来的、所有人所受益的机会，因为只有这种经济转起来了，生产有了，然后可以销售出去，在这个过程当中所有参与者都能从中获益。他的两倍的工资其实就是在稳定的经济活动当中。
0: 对，
5: 为什么我们其实要做的事情是把所有的壁垒拆掉，我们是让经济活动转起来，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创造价值，这是最重要的。
0: 教授，我刚看完那家店，我是觉得整体还挺酷的哈，但就是我有点看不懂，那很多都不认识。
5: 嗨，你要看得懂的，我带你去个地儿。
0: 竟然是必打卡店铺，老板娘你好。
5: 你好。那我想问一下，您在干这个之前是做什么的？
1: 我是上一代，我当时是在二楼做那个饰品的，就耳环啊、项链啊这种做外销的。这个金奇是我儿子，然后跟他的一个合伙人创办的。
5: 哦，是二代转回到一代这儿来。
1: 对对，然后现在我的是老板他娘，不是老板娘。啊，
5: 以前这么一个东西，你要起定量多少，你才会干？
1: 比如说一个模具生产出来可能就算10000块钱，对不对？
5: 对。
1: 那你比如说要卖多少才能把这个模具的钱
5: 赚回来？

0: 哎，是的，是的。
1: 然后现在你要个10件、20件、30件、50件，
0: 我都可以给你做。
1: 模具的钱也省下来了。
0: 义乌在很长的时间当中，我们一直卖的是爆品，希望通过爆品然后走量。很明显，现在我们通过 3D 打印是慢慢的走入了另外一条路，就是说，哎，哪怕你的量单子没有那么大，甚至是在极端情况下只有几件甚至一件货的时候，我也可以给您做。这其实是我们看见义乌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它从单纯的产业链变成这种灵活性这样上来。但是你会发现，随着技术的变化，随着各种可能性的增加，很多是在我们现在的想象力之外的。这其实就是人类社会进步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就是技术进步之前，你其实很难想象它会给你的社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2: 但是我想说的一点就是，义乌人的这个尖尖在什么，就是我对需求抓的那个尖很快速的能够敏锐感受到，而且我能够快速的从这个底层站到那个顶尖，我觉得这个是义乌人的能力。
0: 所有的技术进步底层都是人。
2: 老板娘拜拜。这到了我都能看得懂的地方了。
0: 你看这是不是你的舒适区？
2: 哦，冰箱贴啊。
0: 来来来，
2: 你怎么知道我最喜欢冰箱贴？我们家满屏都是这种。
0: 谁不爱冰箱贴呢？啊，
2: 那倒是。
3: 哦，你好，
2: 你好，你好。
0: 义乌的冰箱贴二代了。哇哦，一直在义乌做冰箱贴，
2: 看上去好年轻。
0: 大三的学生
2: 啊。你还在上学啊？
3: 是的，是的。现在呢，我也在慢慢的接手设计这一块。
2: 那这里边有哪些是你设计的吗？
3: 这几款新的这些炫彩的海洋系的冰箱贴是我设计的。
2: 你有没有想过，就是你觉得你从你爸爸妈妈那里继承到的最大的一笔财富是什么？
3: 我觉得是义乌商人从零到一的这个精神吧。像我父母他们是创一代，从很小的一家店搬到现在大通道的这个店铺。我妈买这个店面是花了850万，买这个店面10年前的850万。
2: 哇，好有魄力。
3: 就是在她的30几岁就已经能买下800多万的店面了，我觉得我妈太厉害了。
4: 那我会想说，我30岁的时候一定要比她赚到的钱更多。
0: 加油。
3: 然后像我小的时候，我是从小耳濡目染父母辈做生意，小的时候可能也没有很多机会说是去出国旅行，但是当我在这个市场上的时候，我感觉这个我虽然没有在动，
2: 但是世界朝你走来，
3: 对对，
0: 围着你在转。
3: 对，我可以见到各个国家的人进来下订单，不同的肤色，不同的人种，接触了很多的文化。
0: 义乌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真的，它就是在一个我们从经济学上讲没有什么资源，没有什么禀赋的地方。如果要是没有鸡毛换汤的精神，义乌到今天可能就是浙江中部一个非常默默无闻的小城市。但是它其实，它特殊的地方就是这种商业精神。所谓精神，最后是人。所有商业活动到最后讲的都是一个人的故事，义乌也就是一个人的故事。
2: 嗯 ，Hello。这个是我
5: 今天我们又在市场偶遇啦。
2: 这个是你带的那个团是吗？
5: 对，这个是我们今天小伙伴，今天我们小团客户
2: 六六呢，他是现在在做那个
5: 向导跟买手，
2: 义乌的向导跟买手。那就不打扰你了，快去吧。
5: 好的，
2: 拜拜
5: 拜拜拜拜。
0: 金属材质，
2: 你好会。Hello， 六六，他在那儿呢。
0: 下班了。你觉得为什么义乌需要向导和买手？
6: 因为它太大了。我现在接待的很多客户，他们第一次来的时候都是觉得哇，真的太大了，
0: 然后
2: 逛不完，
0: 是的，
2: 都逛不完。
6: 对，我给大家呈现的信息不仅是他眼睛能够看到的产品，还有就是这些产品背后他想法跟思路，以及他这个品在终端他的销售形式会是什么样子的。对，
2: 他经常走着，哎，老板，就是到处都是他的熟人。
6: 如果商贸城是我的临时办公室，他们就是我的临时同事。
2: 档口的老板也会因为他多刷一些折扣，
0: 多刷一些折扣。
6: 这个脸还是蛮亲切的。
0: 在一个理想的环境当中，所有人有所有的信息，他可以做出最理性的决策。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在义乌这种场景之下，没有人有完整的信息，但是你的信息其实比大多数人其实都要全。那你在中间其实是扮演了一个信息中介
6: 桥梁，
0: 然后在这信息中介之外它也是一个信任中介。这两个东西加在一起其实就是我们交易的润滑剂。
2: 那我觉得现在义乌不仅是在跟全世界的人做生意，他也在把自己的一种生活在向外蔓延。
6: 义乌会让我觉得我是一个，就是这里会很有希望，会让我有想要去做那种英雄个人英雄梦的感觉。我就想体验我在这里赚到我自己想要赚的钱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0: 所以义乌甚至今天整个的中国其实就是给了一个场景，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去做自己的英雄。
2: 咱们今天也算是满载而归。
0: 义乌真是好逛。

0: 是特别好逛。但是我在想，比如说我是一个外国客商，我到处什么都买一点，那我报关的时候得多费劲啊！
1: 义乌报关还真有点特色，要不咱看看去？
0: 好呀，下一站去海关。
1: 海关，走，看看去。
2: 你好，
3: 你好，
0: 你好。
3: 这里是一个先查验后装运的集拼仓。海关监管场所，我们原先海关监管的模式啊，有一些缺点啊，一个是找货难，第二个呢就是会导致货损。企业呢就提出一种诉求，你要查验的货，
1: 明白？
3: 你查完以后我再装，这样就是避免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些货损啊、掏钱找货这些问题。
4: 其实啊，从经济学上来说，这个特别有意思，就是说，如果一个在完全可信的社会当中，它其实海关是不用存在的。在现在做的事情其实是把海关本身对交易、对于流通这件事情给它带来的摩擦最小化。
1: 对，
4: 同时我能够保证国门的安全和货物的安全。
1: 对，
4: 这个其实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我们在有为政府上，这有为两个字上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理解。它不仅仅是说，嘿，我要做更多的事情，是我要在尊重这个市场流动的本身的逻辑，我要尽可能少给这个市场增加摩擦的情况之下去有为。
0: 所以我在看，你看这个这么大的一个区域，它这边分的是收货理货区，
3: 对对对，
0: 然后其实也就几米之外就是那个堆存区，
3: 对对对对，
0: 这边就是企业，那边就是政府，
3: 对对对，
0: 两边的距离其实在越来越拉近。
4: 今天我们讲了很多的道理，讲我们讲禀赋，我们讲所有的资源、数据、科技，但是落到最后都是人，从一代到二代，从无中生有到有了之后，我怎么去往上提升？讲的其实就是我的不满足。我觉得这个东西我可以做得更好，我有这个能力，我把它做得更好。也就是我们看见一代一代的义乌人都在做的非常类似的事情，加在一起，就是义乌精神。
5: 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6: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6: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时尚系列，争我更出彩。赛轮，
8: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9: 安排一下，
8: 还要出片。
10: 收到。这样行吗？
9: 阿宝，就这么办。
11: 海信 RGB 迷你 LED 电视，玲珑真海背光，原生色彩大师。
12: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联想拯救者家族内置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13: 再来关注天气，台风巴威从十一号夜间登陆我国后，截至目前，它在陆地滞留时间已超60个小时，且环流结构仍比较完整，维持在热带风暴强度。巴威北上，给东北多地带来强降雨，浑河流域出现大范围降水，已形成浑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有关情况，来看总台央视记者今天从浑河沈阳沿岸发回的现场报道。
14: 那在我身旁的这条河呢，其实就叫浑河。浑河是贯穿了整个沈阳主城区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水系。通过此前的这个影像资料啊，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是之前市民这个滨水休闲的这样的一个区域，有非常多的这个健身的步道，然后游轮码头，包括当地的这些网红的一些打卡点。那昨天我们在来到这片区域的时候，其实这些设施大部分都是被淹没在水下。但是今天我们就能够看到，今天这个这

0: 这些设施已经基本上呢都露出了水面，恢复了这个平时的这样的一个情境。那根据气象部门最新的这个监测数据显示啊，昨天整个沈阳市的这个最大的降水是达到了460毫米以上。但是在今天上午，我们了解到辽宁浑河沈阳这个水文监测站的这个洪水预警的等级已经由橙色被调整为了蓝色。那我们从这个水文部门也了解到，其实浑河上游的这样的一个水库，它目前这个蓄洪能力是良好的。其实我们看，虽然现在浑河的水位已经达到了一个预警水位，但是距离这个保证水位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那目前城区当中积水的点位较多，当地其实为了防止一些次生灾害的发生啊，沈阳市共投入了超过这个22000名救援人员，正在各处进行抢险排涝，全力保障群众的这个生命财产安全。那在昨天夜间，沈阳市也是继续发布了通告，要求这个全市的中小学校、幼儿园、校外的培训机构停止授课，在建的工地要一律停工，全市的这个涉山涉水的景区景点，包括这个早市夜市要停止营业，然后原则上要居家办公。
1: 受台风巴威的影响，从7月13号凌晨2点开始，辽宁抚顺出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最大降水量突破了430毫米。
2: 连续2天的强降雨造成抚顺市区数十处内涝，现在抚顺的情况如何？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抚顺的总台记者严吉峰。吉峰你好，来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3: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现在呢就是在抚顺的新城路的西段，现在通过镜头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啊还有很明显的一个积水。那么连续的强降雨呢造成了抚顺的很多这个交通的不便，像这样的一个积水点呢，目前整个抚顺市内大概有50多处。那么这些积水点呢实际上影响了整个的抚顺的一个交通。我们了解到，截止到目前为止，从昨天开始到现在，抚顺市内的66条公交线路到目前为止仍然是一个停运的状态。那么，今天抚顺市的这个强降雨啊，大概在晚上8点左右全部进入了尾声了。此刻这个天已经晴了，在天晴这个间隙呢，那么所有的这些工程车辆，我们看到现场这个承建的，包括电力部门保障的这些车辆，马上就进场进行一个排涝的作业。目前在整个抚顺市内这样的一个排涝的现场呢大概有数十个，那么他们所有的努力都为了一个目标，那就是希望在明天早上的时候将市内所有的这个排水点积水点全部的打通。那么其实这次的强降雨除了对我们这个市内的交通造成了影响，其实还有一些别的。那么比如说今天抚顺的防止发布了一个通告，说希望市民朋友不要靠近浑河，因为上游的大伙房水库正在放水。那么再比如说目前抚顺还有8条省道受损，以及40多条普通公路以及30多条乡村公路受到了损坏。那么下一步我们将挺进县乡，继续报道这个抚顺这次受到的灾情，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报道。好的，主持人，那么我们在抚顺现场的就是这些，时间交还给北京。
2: 好的，感谢齐峰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吉林的情况。受台风巴威北上的影响，吉林省梅河口市从13号凌晨4点开始也出现了强降雨。
2: 连续的强降雨导致梅河口城区部分路段出现了内涝，那现在梅河口的情况如何？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邀月。邀月你好，接下来时间交给你。
4: 好的，主播，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吉林省的梅河口市，跟您分享一下我们现在现场最新的天气情况。目前能看到下了一整天的雨啊是终于停止了，而且呢根据当地气象部门的研判，本轮受到台风巴威所带来的这个梅河口的降雨天气也已经基本结束了。那么在连续2天的强降雨天气之后，能看到现在城区的一部分路段是出现了一个内涝积水的情况。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梅河口的老城区的一个主干道，叫做银河大街的附近。能看到现在这个路面上啊基本上是被水覆盖的，现在这个水位呢大约是到我这个脚面以上的一个位置，在一个小时以前这个水位还是在我膝盖之下，所以能看到目前排涝工作在进行的一个成果。那么目前啊我们在这个

0: 通过工作人员的介绍了解到，就是这个梅河口城区老城区的大部分的排水管道最终都会汇集到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银河大街这个位置。同时这里呢也承接了三条由上游来的暗渠所带来的降雨而带来的水流。那么因为这里地势低洼，所以就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内涝的情况。但好在目前为止，在城区由于地势相对来说平坦开阔，所以能看到水流的速度比较慢，水势并不湍急，没有因为地势抬升或者挤压去带来进一步的灾情和毁坏。那么现在您看啊，这个现场正在去进行强排的工作，他们主要的任务就是要把城区的内涝积水排向梅河口的这个挥发河。那么在这个挥发河目前工作主要的难点呢，就是在这个周边持续降水的一个情况之下，挥发河受到降雨和上流水量汇集的影响，是持续高位运行的一个状态。目前呢已经超过了保证水位0.79米，当地也发布了最新的提示堤防可能发生特大的险情。那么今天中午，梅河口已经将应急响应的等级调整为防汛一级应急响应，部分道路实施了交通管制。从7月10号到今天为止，梅河口已经转移安置了接近7000人，主要就是在挥发河附近的周边乡镇。那么目前当地这一轮受到台风巴威影响所带来的降水呢，已经逐渐减弱了。当地的这个情况还会如何，我们将继续持续关注。好的，主播，这就是我在现场了解的情况。
1: 好的，感谢邀月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吉林省迎来第二轮强降雨过程，受白石山披河流域来水叠加的影响，位于吉林蛟河市东南部的漂河镇成为本轮降雨的重点风险点位。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稍早之前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蛟河市漂河镇青背村，降雨还在持续，水位也在上涨。我们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个大型的设备还有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紧急的抢修工作。这个青背村的一处水漫桥被损坏，那从凌晨5点开始，这些大型的设备就已经在各个受灾的区域在进行作业。
4: 记者从蛟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受巴威影响，本轮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防汛形势十分严峻。7月9号8时至7月14号15时，蛟河市平均降雨量达170.1毫米，部分乡镇达200毫米以上。漂河镇地处蛟河市东南部山区，漂河、青背河等17条河流流经该镇。目前这17条河流均已超过警戒水位，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据了解，漂河镇已经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对沿河村屯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进行紧急转移，设立临时安置点，确保转移群众基本生活保障。针对本轮强降雨，蛟河市交通、水利、农业等多部门联动，及时对水毁道路、堤防进行排查修复，最大限度降低河水出槽风险。同时抢抓降雨间隙，对受淹农田开展排涝作业。
1: 存100万解锁5.25%利息，固定年化收益5%。看到这样的高息收益广告，您动心了吗？实际上真有此事吗？近日，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发布公告，提示消费者警惕近期的高息存款虚假宣传。
4: 近期有不法分子利用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及社交媒体等渠道，冒用国有商业银行的名义发布存100万解锁5.25%利息、固定年化收益5%等虚假高息收益广告，并以此来诱导消费者添加微信等联系方式，进而推介境外保险产品或投资境外平台项目等，谋取高额佣金，甚至实施诈骗。4家国有大行表示，当前均不存在这类存款产品，相关宣传都是虚假信息。专家提醒，对于明显高于市场正常水平的收益承诺，消费者要保持高度警惕。
5: 存款利率目前已经进入低息时代，对于国有大行来说，多个期限的存款利率大约是在0.65%到1.6%之间。大行直接销售的长期大额存单的利率啊，最高一般也不超过2%。而在这个理财产品方面，2122等这些低风险、中低风险产品的年化收益啊，多在1%到3.5%左右。而这个高风险产品波动性是极大的。 不管是存款还是理财，如果产品介绍当中出现 5% 以上的固定收益、保本高息这样的字眼，基本上啊可以判定是虚假或者是违规的宣传了。
6: 作为消费

0: 消费者在投资理财中要认清一个基本的逻辑，收益和风险成正比，没有远超正常收益水平却又稳赚不赔的金融产品。
1: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今天全国用电负荷达到了15.51亿千瓦，再创历史新高，比7月10号的15.18亿千瓦增加了3300万千瓦。高温天气和工业生产稳步提速是推动本次用电负荷创新高的核心原因。
2: 记者了解到，今天华中、西南两个区域电网负荷创新高，湖北、湖南、四川等省级电网负荷创新高。国家电网充分发挥大电网大市场优势，高效运用跨省跨区输电通道，积极开展余缺互济、时空互补，跨区最大输送电力1.52亿千瓦，全力支援保供重点地区电力可靠供应。在四川，高温晴热天气推动全社会用电需求持续飙升。7月14号中午12:44，四川电网用电负荷突破7600万千瓦，达到7621万千瓦，再度刷新历史最高纪录。空调、制冷等降温用电大幅增长，成为用电负荷攀升的核心主力。与此同时，成都等地经济活力持续释放，工业生产稳步提速。全市大工业用电量同比增长约8%，多重需求叠加，让四川电网用电负荷较往年提前近一个月创下历史新高。
3: 从负荷数据来看，降温负荷占比超40%，是本轮负荷创新高的主要推手。当前，省内各流域来水正常，全网水库蓄能比超60%，高峰时段，水电出力接近4500万千瓦。占比超60%。
2: 在天津，受高温高湿影响，空调、商业等用电集中释放。7月14号13:33，天津电网最高负荷达到1905万千瓦，达到年内新高。其中，制冷负荷占比超过36%。
4: 预计明天后天，我们电网负荷将突破历史最大负荷。当前，天津市新能源发电已经超越了火电，成为第一大电源。同时，我们积极参与省建市场，引入了西藏、青海等地的绿电资源。
5: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本届大会汇聚了1100余家参展企业，更有多款前沿新品全球首发。随着开幕时间临近，各大参展企业的筹备参展工作进展如何？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来看。
2: 在上海张江的一家 AI 光计算系统公司，负责人熊印江正在给记者介绍这次展会上即将全球首发的光子存内计算芯片。他告诉记者，这款芯片前不久刚成功流片，将在16号带去展会现场参展。
6: 凌晨刚刚从 Fab 厂里面取回来的我们的256x256的光子存内计算芯片，它其实就像一条一条的河道啊，我们通过精确的调制这个河道的水流的一个极缓程度，来控制这个光在里面的一个计算。
2: 在一家从事 AI 蛋白质设计的公司，康里奇正带领团队加紧做展前的最后准备。他告诉记者，目前展台还在搭建过程中，会带去10余款终端产品，同时还有一款对话式蛋白质研发智能体，用户只需通过日常对话把需求告诉系统，就能完成蛋白质的设计和预测。
7: 借助人工智能，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把一个蛋白质改造项目中的研发周期从过去的3到5年缩短到目前的2到6个月。无论是国有资本还是一些民间的财务投资集团，他们对于 AI Science 这赛道都有更大的信心和更大的投入的一个热情，平台支持、政策支持都是很大的。
5: 近年来，我国的工业机器人快速迭代，竞争力不断提升，助力全球制造业智能化转型。海关总署今天上午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的出口规模首次超过了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净出口国。今年上半年出口62.9亿元，同比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
1: 今年以来，国产工业机器人加速出海。那么，国产工业机器人为何受到海外市场的青睐？又有哪些新的变化？我们来看记者观察。
8: 在广东佛山这家公司

0: 业机器人企业生产基地，产线满负荷运转，一台台协作机器人上下舞动，工人正对即将出口的设备做最后调试。企业市场部负责人介绍，今年欧美市场在焊接、物流码舵等应用场景上订单猛增，预计工厂产能将翻番。
1: 今年欧美市场对这种60公斤大负载协作机器人需求量很大，例如在物流和码舵的应用上，机械臂要持续重复60公斤的货物搬运。正因为电机、驱动等核心零部件都是我们企业全部自研，所以可以保持整机的稳定性。和国外同类型产品对比，我们国产的协作机器人有 30% 到 40% 的价格优势。
0: 广东东莞另一家工业机器人企业同样开足马力，伴随技术迭代与应用场景拓展，国内工业机器人积累了丰富的场景应用和落地经验。不少企业开始从卖设备转向为海外客户提供整体解决方案。
2: 中国的70多个行业，所以这种行业应用的经验就造就了让我们在机器人的技术上跟方案上有了大量的这种积累跟沉淀，本质上就是卖服务。海外的营收呢，已经占据了我们整个营收的20%到30%了。
0: 当前全球制造业对柔性自动化需求激增，国产工业机器人产业链完备，成本与售后响应优势明显，更易匹配海外市场个性化定制需求。
3: 我们从1月份至今，我们的出口订单需求量增加了30%以上，因为我们在东南亚，我们有本地化的这个售后服务团队。现在我们的海外客户只要他提出一些定制化的需求，我们都会快速的响应，跟他们合作进行开发。
4: 全球制造业的智能化升级也给我们的中国的机器人产业带来了越来越多的需求，包括现在人工智能和这个具身智能的技术进入更多场景的这个可能。
5: 全球制造业对智能化、多品种、小批量、柔性生产的需求不断提升，国内工业机器人企业抓住机遇，依托成熟产业链与海量的工业数据，正加速接入具身智能的新赛道。
6: 这里是协作机器人的研发部，在我的左边呢，数据采集员正在通过遥感手把手地教机器人完成零部件的装盒。这些海量的数据正是训练机器人大脑的养料，经过上百小时的专项训练，原本需要技术人员一行行编写代码，如今机器人已经能够自主完成。
0: 在这家协作机器人企业，研发人员正对七轴机械臂做力控算法迭代，把多场景工业数据输入多模态大模型，再配合新型力学传感器，让机械臂能与环境自然交互。
7: 人给它施加一个力的话，它能够精确感知得到，比如说在工厂拧螺钉或者说搬运货物这种场景，它就能感觉到力的大小以及它的方向范围。然后像传统的机械臂的话，它是不具备这种力的响应的这种特性的。
0: 在另一家企业研发部，团队正攻关搭载四轴工业机器人的具身智能工作站，借助大语言模型让机器人具备自然语言理解能力。
8: 我们希望通过研发使传统的工业机器人能够直接听得懂人的这个语言，来实现柔性生产。
0: 据不完全统计，2025年1月至2026年5月，国内多家企业共发布108款工业具身智能机器人新品，产品覆盖搬运、装配等工业应用场景。
9: 如今，工业机器人上绝大部分核心零部件已经实现国产化量产，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也为具身智能模型训练提供了海量的数据。这些都成为我们抢占赛道先机的核心优势。
10: 国产工业机器人加速向具身智能迈进，人才需求又面临哪些变化？我们继续来看记者在产业一线的观察。
0: 在广东东莞一家工业机器人企业，几十名刚入职的员工正在参加培训，庄子健是其中之一。他告诉记者，今年3月春招时，他收到好几家企业的入职意向书，最终选择了这家。
11: 我是华中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的，首先是我本科是读机械的，硕士是读计算机的，我认为这个最好的载体就是机器人，待遇非常的好，大概年薪在30万左右。
0: 产业发展催生新人才画像，记者走访发现，工业机器人企业对人才的需求正在发生变化，以往侧重机械电子、自动化，今年伴随具身智能提速，机器人算法、大模型及 AI 领域复合型人才急剧升温。
12: 单单是7月份，我们就有超过100人的重点院校的

0: 应届毕业生，但是重点呢，我们会着重去照顾这种学人工智能的这些专业。具身智能处于一种非常快速的迭代的这种阶段，需要做更大的投入。
1: 除了复合型研发人才，会编程的工业机器人调试工程师今年也同样抢手。
2: 今年3月份来这儿学习的，我可以编程完之后就可以上产线调试。最近有一些企业来我们培训机构在招人了，这两天已经有2-3家公司对我有招聘意向了。
1: 人才供给端加速响应产业需求，今年全国9所高校首批开设具身智能本科专业。与此同时，产教融合持续深化，多地高校将企业项目引入课堂，推动人才供给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
3: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它就是应用场景，所以我们实际上很多课程是和企业共同开发的，所以这两个双向的这个互动是对学生的这个实践能力提升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我们再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美以伊冲突爆发后，战争险费率成为对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形势最敏感的市场指标之一。目前船舶战争险费率再次上涨。
5: 冲突前船体战争险保费通常仅占船舶本身价值的0.25%左右，随着军事冲突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风险骤增，战争险费率迅速飙升，最高一度达到船舶价值的约10%。六月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后，局势一度趋缓。英国金融时报援引保险经纪商消息称，战争险费率一度降至2%左右。然而7月8号美军以商船遭袭为由袭击伊朗，伊朗回击以来，保险费率再次上涨。综合多家国际保险经纪机构信息，目前船体战争险费率已升至船舶价值的约5%。此外，据英国金融时报消息，迪拜环球港务集团计划在阿联酋东岸建设一座新港口和集装箱码头，以降低对旗舰港口杰贝阿里港的依赖，并绕开霍尔木兹海峡。
6: 石油输出国组织，也就是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3个月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说，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5年增加78万桶，而上个月的这一预测为日均需求比2025年增加97万桶。在这其中，新增需求仍然主要来自非经合组织经济体。报告还指出，受市场预期中东地缘紧张局势缓和、原油供应前景改善等等因素的影响，6月份国际油价显著回落。
4: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同比上涨3.5%。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美国6月核心 CPI 同比上涨2.6%。分析人士表示，美国6月 CPI 相较5月4.2%的同比涨幅有所回落，主要是因为6月中旬美国和伊朗之间达成谅解备忘录，国际油价从高位回落。然而，近日美伊再度开火，霍尔木兹海峡局势骤然升级，国际油价应声上涨。分析人士指出，近期美联储官员对通胀上行风险的警惕明显增强，一些官员的表态可能暗示美联储年内将重启加息。德意志银行预计，美联储将在9月和12月分别加息25个基点。
6: 好的，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央行今天傍晚发布消息，明天将开展14000亿元6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操作。由于本月有9000亿元6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到期，明日操作后意味着将加量续作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是央行2024年启用的工具，通俗来说是央行主动借出资金，通过从一级交易商购买有价证券来向市场投放流动性的操作。公安部今天发布数据，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达3.71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的13.19%。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

0: 今年首趟中国中亚人文旅游班列今天上午抵达西安站，结束了为期16天的跨境旅程。专列从西安出发，经新疆霍尔果斯口岸出境，直达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班列采取夜行日游、车随人走的模式，沿途串联起关中平原、河西走廊及中亚地区的多处历史文化遗址与自然景观。今天西渝高铁全线架梁工作完成，西渝高铁线路全长7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从西安经四川至重庆，全线设11个车站，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5小时左右缩短至2小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携手共创伙伴共发布64个精品项目，包括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千山》《唐风宋韵济江河》，融媒体活动首届 CMG 中餐非遗盛典等，持续擦亮大剧大片看总台品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3号表示，欧盟正准备推出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限制措施，将研究建立分年龄段的社交媒体使用规则，并强化平台保护责任，以减少社交媒体成瘾性设计和不当内容对未成年人的影响。相关立法建议预计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公布，并需经欧盟成员国和欧洲议会审议通过后方可生效。13号，英国帝国理工学院、英国气象局和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发布一项研究，利用历史死亡记录进行建模估算，今年5月和6月两轮热浪期间，英格兰和威尔士约有2700人因高温死亡。专家表示，英国目前的高温已对公共健康构成严重威胁。13号，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一辆汽车冲入当地一处地铁站入口，造成2人受伤。事发时，这辆汽车与另一辆汽车相撞后失控，随后冲入地铁站入口的楼梯。救援人员将车内2名人员救出后，用起重机将车辆从楼梯上调离。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13号，英国王室的天鹅标记员开始一年一度的数天鹅活动，旨在对泰晤士河上的天鹅数量和生长情况做一次普查。天鹅标记员将花费5天时间，搭乘传统的小船在泰晤士河上航行大约127公里，沿途清点天鹅数量，测量它们的大小、体重，并检查身体状况。据悉，英国数天鹅活动历史悠久，可追溯至12世纪。
1: 7月10日，东风日产 NX8 增程 260 Pro 在广州正式上市。东风日产 NX8 增程 260 Pro 是面向150,000级 SUV 市场用户打造的全新版本，限时权益价15.99万元，搭载 1.5T 四缸增程专用发动机、37.4千瓦时磷酸铁锂电池、AI 零压云毯座椅2.0，同时搭载高通骁龙8295P 芯片和双15.6英寸 2.5K 超大连屏。
2: NX8 增程260 Pro 不为别的，就为百万燃油车主给他们一个敢换、值得换、换了不后悔的新选择。续航也从150公里增加到了260公里，一周一充，日常可以当电车开，满油满电综合续航超过了1400公里，跨省自驾也不焦虑，和燃油车一样省心。NX8 增程260 Pro 虽然电池变大了，续航更长了，但是补能的时间不但没有变长，反而更短了，30%到80%，仅需充电15.6分钟。
1: 随着 NX8 增程260 Pro 新版本成功上市，东风日产 NX8 家族已布局增程与纯电双动力路线。同时，东风日产启动百万油车换新能源行动，推出多重礼遇回馈消费者。
3: 好的，今天的经济新闻联播就这样，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资讯，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4: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资讯。

0: 中国电信人工智能研究院 Tally AI 自研打造智传网 AI Flow， 融合人工智能、通信、网络关键技术，构建端边云协同的一体化智能传输体系。依托生成式智能传输创新能力，智传网 AI Flow 在应急、航海、航空、航天弱网场景及智能家居、智慧工厂等生产生活中，能大幅提升全场景信息通信效率，实现用发信息的带宽通电话，用通电话的带宽传视频。智传网 AI Flow 让智能贯通空天地海，让 AI 汇集千家万户。7月17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启，AI 未来，智传无界，邀您共同感受科技前沿脉搏。
1: 快点！
2: 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哎，我跟柜台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怎么
10: 着？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2: 干嘛？
13: 应该吧？应该的。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5: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6: 大家中午好，我是
17: 这里是对话，
18: 在数字经济发展。
4: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19: 你好，大自然。
20: 你好，伙伴。
21: 你好，银河。
22: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6: 大家中午好，
17: 这里是对话，
18: 在数字经济发展。
4: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2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格力
1: 真好。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2: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3: 场上分胜负，场下是兄弟，
0: 既较真更交心，敬热爱更敬情义，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4: 要换人了，
5: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北京晴，24到36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晴，17到28度，长春多云转晴，20到28度，沈阳晴，21到31度，天津晴转多云，26到36度，呼和浩特晴，19到31度，乌鲁木齐多云，25到35度，银川晴转阴，21到30度，西宁小雨转中雨，14到24度，兰州多云转中雨，18到31度，西安多云，25到34度，拉萨多云转阴，14到25度，成都晴，27到39度，重庆晴，32到41度，贵阳多云，22到32度，昆明多云转小雨，19到29度，太原晴转多云，21到33度，石家庄晴，26到36度，济南暴雨转多云，23到30度，郑州小雨转中雨，27到34度，合肥晴，27到36度，南京多云转阴，28到36度，上海多云，30到38度，武汉多云，30到37度，长沙多云，30到38度，南昌晴，28到35度，杭州多云，29到38度，福州多云，28到34度，台北小雨转晴，25到30度，南宁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海口中雨转小雨，26到32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5到31度，香港中雨转大雨，26到31度，澳门中雨转大雨，26到31度，北京晴，24到36度。

0: 享受充满资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各位早安，我是刘仲萌。
1: 各位早安，我是白颖。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
0: 首先来关注中国经济半年报。今天上午，国家统计局将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成绩单， GDP 增速及工业、消费、投资等方面的经济数据即将揭晓。
1: 那么都有哪些突出亮点值得关注？我们来看专家观点。
2: 二季度呢，我们预计呢是在4.5左右，那整个上半年加起来呢，经济的增长是在4.7到4.8左右。
3: 预计呢，上半年会在4.7、4.8的这样的一个合理的区间。
4: 上半年我们基本能实现一个4.7左右的一个经济的增长。
1: 在专家们看来，产业结构进阶、新兴产业起势是上半年中国经济运行的鲜明特征。今年一至五月，高技术制造业贡献了近40%的工业增长，商业航天多型火箭成功发射，量子信息、集成电路、核聚变等技术跑出加速度，人工智能领域更是爆发式成长，多款大模型性能实现新突破。
4: 新动能不断在积蓄，新旧动能转换在加速。一到五月份规上增长，增加值是5.4%，但是我们的高技术制造业的增加值达到了13.1%，而且是逐月上升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同时，上半年我们的一些未来产业，像具身智能、像脑机接口也在提前的加快的布局。
1: 价格指标的回暖是上半年经济运行的另一个亮点，呈现出上游工业品价格

0: 格持续修复，下游消费品价格温和抬升，整体物价中枢稳步上行的良好格局。
1: 我觉得一个比较突出的就是我们这个目前的这个价格啊，开始出现了一个温和回升的一个新的一个阶段，实际上已经初步实现了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推动物价总水平由负转正这样的一个目标，是吧？这个呢会进一步的改善我们企业的这个盈利状况，从而进一步的提高企业的这个市场的预期和这个投资的信心。
0: 另外，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在经历了20多个月的低位震荡增长后，今年以来也进入了2位数增长的快车道。专家指出，价格改善与产业升级形成正向循环，为外贸等领域注入新的增长动能。
2: 这上半年我们的出口是在保持这个2位数的增长，这2位数的增长的背后呢，主要是这个价格的贡献，是大头，特别是我们讲的这种有高附加值的这些产品的这种出口增长更加迅猛，比如说集成电路、智能机器人还有创新药，这说明我们出口摆脱了过去这种靠量的增长，代表我们整个产业的技术水平的整体提升，还有国际竞争力的增强。
3: 昨天上午，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有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我国外贸实现了2位数增长，保持了良好运行态势。
4: 外贸领域这份亮眼的年终成绩单具体的表现在哪儿？我们来看我们的梳理报道。
5: 亮点一，规模稳。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14.73万亿元，增长13.4%，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6: 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连续4个月超过4万亿元，其中6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
5: 亮点二，动力新。今年以来，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我国相关产品出口。与此同时，全球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
6: 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2位数增长，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
5: 世界杯的火热进行让更多人看到赛场内外的中国元素。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675.3亿元，其中球类出口30.8亿元。而近期欧洲高温也引起了大家对中国家电出口的关注。
7: 家电上半年我国出口了3609.6亿元，空调、电扇、冰箱等清凉家电合计出口了1079.1亿元。中国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制造的转变，让全球的消费者越来越多地感受到中国家电带来的便利和舒适。
5: 亮点三，进口增速快。作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和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我国市场广阔，潜力巨大。同时，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为全球好物进入中国市场提供窗口。
6: 我国已连续17年成为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工业生产稳中有升，市场需求有所改善，为原材料、零部件、消费品进口规模扩大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上半年，我国进口金属矿砂、电子元件分别增长22.6%和

45.6%，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0: 眼下，我国出口的最高电压等级日志舱变电站已在阿曼成功送电，我们去了解一下。
1: 在阿曼，一座400千伏预制舱变电站成功送电。这座变电站分为4座功能独立、系统协同的集成预制舱，整体由24个标准化功能模块拼装组成，其全部在我国完成设计、生产、组装与系统联调。模块漂洋过海抵达阿曼后，如同搭积木般进行拼接与系统连接。相比于传统变电站建设需要进行的大规模土建与调试，这种预制模块方式大幅缩短了建造时间。
2: 阿曼项目是我们出口的电压等级最高、系统集成方案最全的一个这个预制舱式变电站。土建式变电站的时间预计在1年半到2年的时间，而我们用了不到6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从订单承接、生产制造、海运以及现场安装调试到整个送电的全面的过程。
1: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上半年他们交付的项目数量同比增长30%。一方面，随着国际能源市场的发展以及数据中心、算力中心的建设，对变压器等电力设备和预制舱变电站的需求大幅增加；另一方面，他们主动构建区域标准并推动国际互认，技术出海从源头扩大了竞争优势。
3: 之前的标准呢，我们整套产品的时间周期是非常长的，大概长达1年或2年时间。但是目前通过我们就是标准互通和差异化这个做补项的方式，能够把时间缩到3个月以内，每年节约成本上千万。
1: 今年上半年，山东省电工器材出口货值267.3亿元，同比增长9.3%，其中变电站和变压器产品出口货值超过70亿元。
4: 主要出口到了欧盟、中东、非洲、韩国等国家和地区，其中对欧盟、非洲的市场出口保持了较快的增长势头。从产品来看，高压的大容量变电设备和预制舱的变电站增长势头强劲，成为新的外贸增长极。
5: 上半年，中国制造凭借硬核实力风靡全球，从热销欧洲的家电产品到领跑市场的新能源智能装备，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走向世界。
0: 下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梳理上半年经济关键词，中国好物热出圈。
6: 这个夏天，一场席卷欧洲的热浪让中国空调凭实力成了欧洲市场的抢手货。从风扇、空调到新能源汽车、储能系统、智能矿卡，今年上半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达9.36万亿元，占出口总值的63.5%。中国好物出圈的背后，正是中国制造完整的产供链支撑和响应体系，和不断迭代突破的创新研发能力。出口势头亮眼，进口也在扩容，原油、铁矿、粮油等刚需大宗商品稳步加量，高精核心零部件、高端生产设备进口量大幅走高，进出口双向提质，中国与世界共享发展红利。
5: 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表现亮眼，超出多家外资机构预期。
0: 受访机构普遍认为，中国抵御上半年能源供应冲击，持续稳定输出产品与服务的强大能力是不可忽视的核心优势。预计下半年中国进出口将维持较强增长态势。
7: 我们有想到6月份出口增速到达27%，进口甚至到了36%。大家对这个新能源的各方面的产品的需求，还有在这个能源冲击之下，我们看到整个中国的制造业由于能够维持稳定的能源与原材料供给，从而展示出的一种供应链韧性以及成本上的优势。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资企业进出口7.39万亿元，增长了17.1%，已经连续9个季度实现增长。欧洲知名资产管理机构东方汇理资管集团也关注到了这个趋势。这家总部位于法国巴黎的机构表示，越来越多的欧洲企业希望投资中国，融入新价值链。
8: China is relevant on many value-added sectors, of course, electrical vehicles.But also robotics, energy transition, and soon probably memory chip making, just to mention a few examples. And as well, more and more, we believe European companies will want to partner with some Chinese companies in order to reinvent themselves and to work on their processes in order to be able to compete on a global basis.
1: 今年以来，

0: 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和服务正加快走向国际市场，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新动能。 外资机构认为，中国的开源 AI 模型在持续迭代中，有效兼顾了成本控制与实际应用价值。那么，我觉得整个今年以来的情况，就是中国所推出的这些开源的
1: AI 模型表现出了持续进步的不断提升的性能的同时，又把这个成本得到了进一步的控制，而这样一个性价比的考虑，使得这些模型的这个应用情况，特别是在过去几个月里面迅速的攀升。我觉得这样一个势头是会持续下去的。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也是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怎么看这个首次突破？这份成绩单的背后最核心的支撑力量是什么？我们一起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3: 我认为其中核心的支撑力量就是新质生产力，因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不仅保证了我国外贸出口在量的方面持续的扩大规模，而且保证了在质的方面实现了质的飞跃。那么从整个的这个外贸发展的情况来看，今年上半年高技术产品的出口 增长的速度高达46%，而大家津津乐道的具有数字技术和绿色转型、深度融合的新三样也保持了45.8%的这个增速。那么现在非常热的风口就是人工智能，我们看到上半年和人工智能相关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特别需要的这些电子元件呀，还有相关的一些产品都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 那么和人工智能密切相关的，像仿生机器人，我们的出口超过了1万台以上，而且涉及到了90多个国家。在这其中，量的增长的背后，以及质的提升的背后，都是新质生产力在发挥重要的作用。
4: 根据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怎么看这个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的地位在全球贸易当中，中国发挥着怎样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5: 而这种优结构呢，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国际间的这种竞争格局、竞争结构。今年前4个月，各国占到全球贸易的份额，我国排第一 14.9%， 美国排第二 9.1%， 第三名呢是德国 7.0%。 但是这个呢，是我国从2017年 全球贸易占比 12% 几，一路增长到现在的 14.9%， 所以说这个领先的幅度还在进一步拉大。 而第二方面呢，就是产品结构，因为今年上半年呢，我国电子元件呐、电脑零部件等等算力硬件进出口同比增长了 56.6%， 而像 AI 眼镜啊、机械外骨骼这些新的产品也很能打。那么我国出口连续11个季度能做到正增长的秘诀是什么呢？海关总署的负责人归结为：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那么翻译一下， 就是中国制造不仅物美价廉，还能接得住突如其来的不规范、不稳定以及新的需求，中国是能够接得住的。第三个变化呢，我觉得就是伙伴的这种结构，因为我国对美的货物贸易占比呢， 从2017年那个时候，美国对美贸易大概占到 19%， 而现在今年上半年呢，已经下滑到了 7.9%。 但与此同时呢，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这些贸易的占比呢，其实已经达到了 50.9%， 占比过半了。而且我国和东盟已经连续6年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这背后是什么？就是说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它这个基座，从原来的过分依赖单一市场，现在已经变成了全球南方加多元对冲。那这样我们面对波动，面对一些政策不确定的贸易的韧性，就不可同日而语了。 联合国产业分类，全部工业门类，中国是全覆盖的，这个全世界独一份。而且我们的制造业增加值占比在全球已经达到 30% 左右。而微观层面，我们举一个例子，尽管呢有一些国家喊这个贸易战、喊脱钩喊了好多年了，但是像苹果，它全世界最重要的200家供应商当中，超过 80%， 也就是超过160家，在中国都开设工厂。即便关税加到了 70%， 他们仍然不搬走。为什么？它背后就不是单纯的成本问题，而是产业链的深度和结构问题。也就是说，中国目前的产业链、供应链的这种深度，已经不是一些国家我新增几条生产线就可以操作业的。这个就是我们深度的镶嵌和稳定的保供能力，给中国制造、中国外贸带来的竞争力。
6: 一天一种格调，它演绎出100种经验。

0: 他一个弯道，他换你迈出国安方式。天生玩家，请就位。
1: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2: 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再来看国际方面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表示，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5时，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目前有超过20艘美国海军军舰和数百架军用飞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当地时间14号，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遭美军袭击，并且传出多次爆炸声。此外，伊朗布什尔省的布什尔和乔加达克，伊朗南部的胡奇斯坦省首府阿瓦市也传出了爆炸声。胡奇斯坦省副省长说，美军当天还袭击了该省的阿巴丹及马赫沙赫尔等地。美军于北京时间今天4时恢复了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决定用贸易投资协议来取代霍尔木兹海峡货物收费。
9: 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已经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时，也就是北京时间15号4时，恢复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全面的封锁，但仅针对往返于伊朗港口或运载与伊朗有关物资的船只。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的贸易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他同时强调，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宣布，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
8: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同比上涨3.5%。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之后，美国6月核心 CPI 同比上涨2.6%。
10: 分析人士表示，美国6月 CPI 相较5月4.2%的同比涨幅有所回落，主要是因为6月中旬美国和伊朗之间达成谅解备忘录，国际油价从高位回落。然而近日美伊再度开火，霍尔木兹海峡局势骤然升级，国际油价应声上涨。分析人士指出，近日美联储官员对通胀上行风险的警惕明显增强，一些官员的表态可能暗示美联储年内将重启加息。德意志银行预计，美联储将在9月和12月分别加息25个基点。
11: 欧盟和英国14号在布鲁塞尔签署关于直布罗陀未来地位的协议。根据协议，直布罗陀与西班牙之间的陆路边境常规检查将被取消，边境管控将进一步与申根规则接轨，此举将大幅便利人员和货物流动，密切直布罗陀与西班牙及欧盟之间的经济联系。根据相关程序，该协议将于今年冬季提交欧洲议会批准。欧盟理事会已授权协议自2026年7月15号起临时执行。当地时间14号，受通胀数据降温、银行业财报利好等因素影响，美国三大股指全部上涨。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0.02%，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上涨0.38%，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0.90%。当地时间14号，欧洲三大股指微涨。截至当天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上涨0.30%，法国CAC40指数上涨0.03%，德国DAX指数上涨。

0: 上涨0.13%。
1: 美国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叠加美伊军事冲突持续，油轮遇袭，引发市场对霍尔木兹海峡原油运输中断的担忧。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9.34美元，涨幅为1.54%。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4.73美元，涨幅为1.72%。当地时间14号，受美国通胀数据低于预期的影响，国际金价和银价上涨。具体来看，截至当天收盘，纽商所8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069.70美元，涨幅为1.60%。纽商所9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59.104美元，涨幅为1.95%。据英特尔官网13号的消息，该公司已向其爱尔兰莱克斯利普园区追加投资50亿欧元，扩大先进芯片制造能力，进一步推进其代工业务布局。
2: 根据英特尔的公告，全球对人工智能和高性能计算的需求持续上升， AI 基础设施急需大量先进制程芯片来提供支撑。英特尔在今年早些时候已启动50亿欧元的资本支出项目，扩大其在爱尔兰莱克斯利普园区的产能。英特尔执行副总裁钱德拉塞卡兰表示，该项目将提高关键产品的产量，包括基于公司 Intel 3工艺打造的智强6及下一代智强处理器。Intel 3工艺适合数据中心应用，也是英特尔对外开放代工的首个先进制程节点。这项投资被认为是英特尔压住 AI 基础设施需求、扩张代工业务的表现。据悉，英特尔自1989年开始在爱尔兰开展业务，位于都柏林的莱克斯利普园区是其在美国之外的主要晶圆制造基地之一，目前共雇佣4900名员工。英特尔其他海外晶圆制造基地位于以色列。
0: 最近，国际资本市场人工智能相关板块出现了剧烈波动，有关 AI 泡沫的争议也愈发激烈。当地时间14号，日本软银集团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孙正义在东京出席一场活动时表示，对 AI 泡沫的担忧毫无根据。今天质疑 AI 就如同当年拒绝汽车和飞机一样荒谬。
3: ですから AI はバブルかと、とんでもないと。AI は我々の生活をですね、とことん変えていって、しかもそれは収益を生む形でやるんだということであります。AI 嫌いだという人は自ら自分の進化を拒絶したということになるわけですね。この進化を拒絶するもの、これは自らの世界を自ら閉じ込めてしまうということであります。
4: 据共同社报道，当天的活动上，孙正义表示，2040年前后将有约10亿台搭载 AI 的人形机器人投入运行。届时 ，AI 机器人的市场规模将扩大到约7000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292.7万亿元，相当于全球经济总量的20%。孙正义还指出，预计未来全球每年需要投入近5万亿美元，用于扩建数据中心、提升芯片产能，以及完善 AI 所需的能源系统和基础设施等。现年68岁的孙正义，早在多年前就开始关注 AI 赛道。软银通过旗下愿景基金持有大量 AI 相关资产，包括向 OpenAI 投资约346亿美元。去年，软银出售了所持芯片巨头英伟达的全部股份，以腾出资金继续加码 AI 和数据中心建设。根据软银集团今年早些时候发布的财报，截至2026年3月的财年，公司净利润同比飙升近5倍，达到5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2090亿元，主要得益于 AI 投资的回报。
0: 当地时间13号，国际钻石巨头戴比尔斯集团宣布，计划暂停位于南非林波波省的维尼蒂亚钻石矿生产2年，以降低成本。
5: 戴比尔斯集团首席执行官阿尔库克当天在声明中表示，暂停维尼蒂亚钻石矿生产的目的在于增强公司经营韧性。此次停产是戴比尔斯削减成本、调整全球业务计划的一部分。公司其他矿区将维持现有产量，总体产量指引保持不变。自2024年以来，戴比尔斯已将年度管理费用削减超过1亿美元，并出售或关闭部分非核心资产。维尼蒂亚

0: 钻石矿是南非最大产值钻石矿，约占南非钻石年产量的40%。该矿靠近博茨瓦纳和津巴布韦边境，已运营30多年。戴比尔斯此前表示，这处钻石矿年产量约为400万克拉。据南非媒体报道，当前全球天然钻石市场持续承压，面临价格下跌和实验室培育钻石竞争加剧等压力。戴比尔斯表示，受周期性及行业特定因素影响，预期毛坯钻石近期交易环境仍将面临挑战。
1: 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美国达拉斯进行。西班牙队凭借上下半场各一粒进球，以2-0战胜法国队。
2: 继2010年后，西班牙队再次晋级世界杯决赛。西班牙队将在决赛中对阵阿根廷队与英格兰队之间的胜者。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接近尾声，据路透社报道，美国纽约佳士得拍卖行将在世界杯结束之后举办一场线上慈善拍卖，为国际足联全球公民教育基金筹集资金。
2: 那么，世界杯上的哪些物品会参与拍卖呢？我们去了解一下。
3: 据报道，本场拍卖的物品包括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3场揭幕战的比赛用球，以及决赛中场秀里明星使用的物品。不过，中场秀相关物品的具体细节尚未公布，将在拍卖前陆续揭晓。此外，多支国家队的签名球衣也在拍卖之列。佳士得方面表示，所有拍品起拍价均为100美元，约合人民币677元，目的是让更多球迷和收藏爱好者能够参与。据了解，此次线上拍卖将于当地时间7月22号至29号在佳士得官网进行，拍卖所得将全部捐献给国际足联全球公民教育基金，为资源匮乏地区的儿童提供优质教育机会和足球参与平台。
1: 卡塔尔是上届世界杯的东道主，赛事落幕3年多，大批场馆和配套设施并未闲置，而是依托完善的赛事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转化为可持续运营的体育经济平台。
2: 相关情况，来看总台记者从卡塔尔发回的报道。
4: 这里是哈里发国际体育场，是2022年世界杯的主要比赛场馆之一。它所在的阿斯拜尔体育区是集训练、比赛、运动医学和赛事服务于一体的综合体育平台。世界杯结束之后，这里继续承接国际赛事。世界杯留下的场馆和赛事服务体系正在转化为可反复利用的体育经济平台。
0: 国际足联此前宣布 U17 男足世界杯从2025年起改为每年举办一次，并扩军至48支球队。卡塔尔获得了2025年至2029年连续5届赛事的举办权。国际足联官员表示，卡塔尔世界杯留下的既有设施可为 U17 男足世界杯赛事提供充分支撑。除了 U17 男足世界杯，2025年国际足联阿拉伯杯也在卡塔尔举行，赛事使用了6座曾承办2022年世界杯比赛的体育场。
4: 在我身后的974体育场是一座由集装箱模块搭建而成的世界杯比赛场馆，它曾经因为可拆卸、可迁移的设计受到外界的关注。现在它不仅是游客拍照打卡的地方，在2025年阿拉伯杯期间，这个场馆也再次被列入到正式比赛场馆名单。
0: 世界杯场馆持续投入后续赛事使用，有效拉动当地相关经济增长。卡塔尔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阿拉伯杯为本国创造了28.9亿卡塔尔里亚尔，约合53.7亿元人民币的经济价值。赛事吸引了30多万名境外球迷前来卡塔尔观赛，带来约合5.37亿元人民币的机票消费，约合5.87亿元人民币的住宿消费。而赛事期间的餐饮消费则达到约合4.57亿元人民币，零售消费也达到约合3.73亿元人民币。
5: لا تنسى أن لدينا بعد أندية تلعب على مستوى آسيا وهذه الأندية وعلى مستوى الخليج فهذه الأندية تستخدم هذه الملاعب لاستضافة البطولات التي تشارك فيها تقام المباريات كذهاب وإياب في هذه الملاعب فكل الملاعب تستخدم في البطولات المحلية والبطولات الإقليمية والبطولات الدولية يعني.
0: 除足球赛事外，卡塔尔多哈还将举办2027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依托世界杯积淀的场馆资源与办赛经验，卡塔尔正在持续拓展国际体育赛事版图。
1: 记者在

0: 在卡塔尔多哈探访的时候也发现，世界杯留下的不只是体育场馆和基础设施，更是一套可以继续承接国际赛事、带动旅游消费、服务城市运行的赛事经济体系。
1: 那么当地是如何做到的呢？我们继续来看报道。
2: 卡塔尔在过去几年对体育设施如体育场、训练中心、阿斯拜尔体育城的建设与投资，并非只为办赛，更是为体育相关服务业、旅游、运维和场馆管理等搭建产业平台，把建起来的工程变为可运营的资产。
3: The one-month event, which is the FIFA World Cup 2022, although it was 1 month, but to plan it, it took about 10 years. And the planning was not only for the event, it was for the long term. The strategy of Qatar through sport is sustainable.
2: 除了大型赛事场地，交通基础设施也是卡塔尔世界杯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筹备2022年世界杯之前，卡塔尔全国并没有地铁线路。在多哈，大多数居民都是驾车出行。卡塔尔世界杯的八座球场，最远的相距75公里，最近的相距5公里。为了方便远道而来的球迷和游客们出行，卡塔尔专门斥资360亿美元，新修了3条地铁线。
3: If you were to talk about the intangible or tangible legacy of the FIFA World Cup, I think the metro system is, I think, one of the most successful. And it's becoming one of the flagship of the city of Doha. And this, the metro has transformed Doha to really to a cosmopolitan city that, you know, it makes it easy for the fans to move, the tourists to come and visit. And this has really, you know, created an interesting economic dynamic as well.
2: 2022年世界杯期间，多哈地铁和卢塞尔有轨电车累计运送乘客1820万人次。赛事结束后，这套轨道交通设施持续保障当地民众日常通勤。世界杯不仅为卡塔尔人带来了足球热潮，也改变了本地民众的生活方式与出行习惯。从举办一届世界杯到接连拿下5届 U17 世界杯举办权，卡塔尔办赛范围已从足球拓展到篮球、亚运会等国际赛事。当年为筹备世界杯修建的场馆、轨道交通以及配套设施，如今已成为支撑卡塔尔城市和体育产业长期发展的核心资源。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会汇聚了1100多家参展企业，更有多款前沿新品全球首发。随着开幕时间临近，各大参展企业的筹备参展工作进展如何呢？我们跟随镜头去了解一下。
2: 在上海张江的一家 AI 光计算系统公司，负责人熊印江正在给记者介绍这次展会上即将全球首发的光子存内计算芯片。他告诉记者，这款芯片前不久刚成功流片，将在16号带去展会现场参展。
4: 凌晨刚刚从 Fab 厂里面取回来的我们的256x256的光子存内计算芯片，它其实就像一条一条的河道啊，我们通过精确的调制这个河道的水流的一个极缓程度，来控制这个光在里面的一个计算。
2: 在一家从事 AI 蛋白质设计的公司，康里奇正带领团队加紧做展前的最后准备。他告诉记者，目前展台还在搭建过程中，会带去10余款终端产品，同时还有一款对话式蛋白质研发智能体，用户只需通过日常对话把需求告诉系统，就能完成蛋白质的设计和预测。
5: 借助人工智能，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把一个蛋白质改造项目中的研发周期从过去的3到5年缩短到目前的2到6个月。无论是国有资本还是一些民间的财务投资集团，他们对于 AI for Science 这赛道都有更大的信心和更大的投入的一个热情，平台支持、政策支持都是很大的。
1: 昨天，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日印发的《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进行了解读。意见从健全自然资产资源产权制度、促进资产保值增值、保障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等方面部署了多项重点改革任务。
2: 自然资源资产的收益是所有者权益的最直接体现。近年来，我国在土地、水资源使用收益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探索。本次意见进一步

0: 务丰富完善，提出要建立统一的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收益管理制度，相关收入全部纳入政府预算。
1: 比如说，健全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收益成本核算制度，健全农村集体经营性用地出让收入的管理制度。如果简单的说，就是算好、管好、用好资源出让收益，更加科学有效地发挥这些收益收入的作用，服务社会公平正义。
0: 在完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方面，意见提出要进一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用益物权等权利体系。近年来，自然资源整体保护和开发利用的方式不断拓展，着眼推动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提出了一系列改革举措。
2: 比如，意见提出推动设立国有农用地使用权，探索单独设立深层地下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今后大家利用洞穴、废弃矿坑等深层地下空间发展旅游、储能等产业，权利将会得到更好保障。
3: 清晰的产权让自然资源变资产的路径更加畅通，而灵活的配置方式则让自然资源资产的价值更容易显现。来看报道。
4: 近年来，一些地方在探索中发现，将土地、林权、矿权等多种类的资源权益打包，打破了权属与审批壁垒，不仅能降低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还能实现资源的集约利用和价值提升。此次意见明确，在特定国土空间范围内，涉及同一主体需要整体使用多种类自然资源资产的，可以依法实行组合配置，
5: 推动以单一自然资源资产配置为主，向单一和多种的自然资源资产组合配置并重转变，不仅打通了资源、资产、资本、资金之间的转化通道，而且呢，还有效地解决了资产价值不易显化的问题。
4: 从单一转向组合，也是土地储备制度改革创新的思路之一。存量时代，城市内涵式发展的路径对土地储备的效率要求更高，也催生了更多其他种类资源的储备需求。
1: 从过去的注重土地资源的储备，向土地资源、林、矿等等方面进行多种类的转变。我们从过去的相对单宗的土地地块，向片区式的各类资源的有效的组合进行转变。从过去的相对的追求经济价值，向追求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生态价值的统筹性的一个转变。
6: 备受市场关注的国产存储芯片龙头长鑫科技 IPO 发行价正式落地。昨天晚间，长鑫科技公告将于7月16号 T 日启动网上网下申购，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结合公司上市后的总股本来推算，长鑫科技的上市时市值约5792亿元。近期社会上出现通过虚假宣传保单客户专享旅游补贴、保险公司免费旅游、保险理财客户专享等等，诱导消费者参加不正规旅游团的现象。昨天，金融监管总局、文化和旅游部发布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选择正规旅行社组织的旅游团出游，保护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
4: 记者了解到，近期一些不具备旅行社业务经营资质、无出境旅游经营许可的个人，利用消费者对保险公司的信任，谎称保险公司组织旅游团，以免费出游、专属福利、专项补贴等超低价格、零费用为噱头吸引消费者，招来吸引消费者参团后，口头承诺无额外花销，实则刻意隐瞒费用详情，不向消费者披露具体安排，中途随意加价变更行程，强迫或者变相强迫消费者购物，消费者可能被诱导购买高价低质商品，遭受经济损失。为此，金融监管总局、文化和旅游部提示广大消费者，对于宣称保险客户专享、保单回馈出游、保险客户专属福利的旅游活动，务必核实活动真实性，选择正规途径参团。如遇旅行社设置霸王条款、签订与预订承诺不符的阴阳合同、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等问题，请保留证据并依法维权。
3: 存100万解锁5.25%利息，固定年化收益5%。看到这样的高息存款广告，您心动了吗？事实上，真有此事吗？ 近日，工商银行、农业银行、

0: 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发布公告，提示消费者警惕近期的高息存款虚假宣传。
1: 近期有不法分子利用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及社交媒体等渠道，冒用国有商业银行的名义发布存100万解锁5.25%利息、固定年化收益5%等虚假高息收益广告，并以此来诱导消费者添加微信等联系方式，进而推介境外保险产品或投资境外平台项目等，谋取高额佣金，甚至实施诈骗。四家国有大行表示，当前均不存在这类存款产品，相关宣传都是虚假信息。专家提醒，对于明显高于市场正常水平的收益承诺，消费者要保持高度警惕。
2: 存款利率目前已经进入低息时代，对于国有大行来说，多个期限的存款利率大约是在0.65%到1.6%之间。大行直接销售的长期大额存单的利率啊，最高一般也不超过2%。而在这个理财产品方面，2122等这些低风险、中低风险产品的年化收益啊，多在1%到3.5%左右。而这个高风险产品波动性是极大的。不管是存款还是理财，如果产品介绍当中出现5%以上的固定收益、保本高息这样的字眼，基本上啊可以判定是虚假或者是违规的宣传了。
3: 作为消费者，在投资理财中要认清一个基本的逻辑，收益和风险成正比，没有远超正常收益水平却又稳赚不赔的金融产品。
0: 那么普通金融消费者如何辨别哪些是虚假广告呢？我们一块来看银行发布的提示。
4: 工商银行等四家银行提示消费者，请消费者提高警惕，甄别虚假宣传，切勿轻信以国有大行高息定存或类似高收益宣传为噱头的引流信息。对于明显高于市场正常水平的收益承诺，应保持高度警惕，谨防落入非法集资或诈骗陷阱。认准渠道，核实信息真伪。消费者切勿通过非正规渠道购买保险或资产管理产品，如需办理存款、理财等金融业务，请通过商业银行的营业网点、官方网站、手机银行 APP、 网上银行、官方客服热线等正规渠道咨询办理。加强防范，保护个人隐私，切勿轻易添加陌生人为好友或点击不明链接，切勿向陌生人透露个人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短信验证码等关键信息，避免资金遭受损失。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于昨晚8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昨晚8点对其停止编号。
5: 虽然巴威停止编号，但它产生的影响依然存在。昨晚21时，吉林省水利厅和吉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受降雨影响，松花江吉林段丰满水库昨天14点入库流量涨至10900立方米每秒。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松花江吉林段2026年第1号洪水。吉林省梅河口市从13号凌晨4时起出现了强降雨，连续强降雨导致梅河口城区部分路段出现了内涝。现场的情况，我们来看记者昨晚发回的报道。
6: 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吉林省的梅河口市。那么在连续2天的强降雨天气之后，能看到现在城区的一部分路段是出现了一个内涝积水的情况。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梅河口的老城区的一个主干道，叫做银河大街的附近。能看到现在这个路面上啊，基本上是被水覆盖的。现在这个水位呢，大约是到我这个脚面以上的一个位置。在1个小时以前，这个水位还是在我膝盖之下，所以能看到目前排涝工作在进行的一个成果。那么目前啊，我们在这个通过工作人员的介绍了解到，就是这个梅河口城区老城区的大部分的排水管道最终都会汇集到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银河大街这个位置，同时这里呢也承接了3条由上游来的暗渠所带来的降雨而带来的水流。那么因为这里地势低洼，所以就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内涝的情况。但好在目前为止，在城区由于地势相对来说平坦开阔，所以能看到水流的速度比较慢，水势并不湍急，没有因为地势抬升或者挤压去带来进一步的灾情和毁坏。那么现在您看啊，这个现场正在去进行强排的工作，他们主要的任务就是要把城区的内涝积水排向梅河口的这个挥发河。那么在这个挥发河目前工作主要的难点呢，就是在这个周边持续降水的一个

0: 情况之下，挥发河受到降雨和上流水量汇集的影响，是持续高位运行的一个状态。目前呢，已经超过了保证水位0.79米。当地也发布了最新的提示，提示堤防可能发生特大的险情。那么今天中午，梅河口已经将应急响应的等级调整为防汛一级应急响应，部分道路实施了交通管制。从7月10号到今天为止，梅河口已经转移安置了接近7000人，主要就是在挥发河附近的周边乡镇。
1: 从13号开始，吉林辽源市东丰县出现了持续暴雨，当地3条主要河流均超警戒水位。那里的情况如何？来看记者昨天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的位置呢，就是东丰县联河的城区段，联河呢穿城而过，是当地最大的一条河。从13号凌晨4点多开始呢，东丰县迎来了新一轮的强降雨。在降雨过程中呢，联河是水位持续上涨，已经超过了警戒的水位。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个，现在河水从我下面这个台阶能走下去这个位置啊，以前是一个人行的步栈道，可以看到啊，现在水面的这个位置呢已经接近了护栏顶点这样一个位置，实际上这个高度呢是成年人腰部以上这个高度，所以呢这个水啊上涨的速度还是很快的。根据当地水利部门的这个测算啊，现在联河的水的流量已经达到了1000立方米每秒。那联河在东丰县要经过5个乡镇、30多个村庄，沿途呢都是耕地，所以呢，这个容易受到洪水的威胁，也被列入到当地重点防汛的河流之一。东丰县共有3条主河，分别是联河、大沙河、梅河。我们从东丰县水利部门里也了解到，在此次降雨之前呢，当地已经对3条主河流域内的重点小型水库已经全部实施了提前的预泄，累计腾出防洪库容是1000多万立方米。那目前当地已经启动了像巡堤查险啊、重点监控险工险段这样的工作，并且呢转移风险点的群众是440户803人，并且设置了73个临时安置点。在强降雨过程中呢，东丰县的城区啊已经出现了内涝，当地也是出动了城管、环卫以及街道的社区工作人员共1500多人，对积水点进行排涝管道疏通这样工作，并对低洼地点呢实施了布防。为了防止汛期地下车库发生积水呢倒灌的这样的一个安全风险，在本轮降雨之前，东丰县就已经对全县有地下车库的29个物业小区进行了管控，劝导车辆来撤离，并且呢对车库入口采取了封闭措施。
3: 受到白石山皮河流域来水叠加影响，位于吉林蛟河市的漂河镇成为了此次降雨的重点风险点位。来恒记者昨天从当地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蛟河市漂河镇青背村，降雨还在持续，水位也在上涨。我们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个大型的设备还有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紧急的抢修工作。这个青背村的一处水漫桥被损坏，那从凌晨5点开始，这些大型的设备就已经在各个受灾的区域在进行作业。
5: 记者从蛟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受巴威影响，本轮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防汛形势十分严峻。7月9号8时至7月14号15时，蛟河市平均降雨量达170.1毫米，部分乡镇达200毫米以上。漂河镇地处蛟河市东南部山区，漂河、青背河等17条河流流经该镇。目前这17条河流均已超过警戒水位，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据了解，漂河镇已经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对沿河村屯、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进行紧急转移，设立临时安置点，确保转移群众基本生活保障。针对本轮强降雨，蛟河市交通、水利、农业等多部门联动，及时对水毁道路、堤防进行排查修复，最大限度降低河水出槽风险。同时，抢抓降雨间隙，对受淹农田开展排涝作业。
3: 7月14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浙江、河北、辽宁、天津、黑龙江、江苏、安徽、江西、四川等10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巴威引发的持续强降水及诱发山洪等次生灾害，那么山洪来临的时候会有怎样的征兆？有哪些避险要点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6: 山洪是指山区沿河流溪沟形成的暴涨暴落的洪水，多由短时间强降水引发，具有突发性。

0: 强、流速快、破坏力大等特点。
1: 灾害来临之前呢，通常有四个方面的征兆，分别是远处传来轰鸣声、河水突然变浑、水位快速上涨、漂浮物、树枝、杂物等特征。一旦遇到上述情况呢，请大家一定要立刻远离河道、低洼谷地、桥下等危险区域，向地势较高的高地呢快速转移，切记呢不要这个涉水过河、沿河道奔跑。
0: 目前正值汛期关键时节，山洪多发频发，公众需密切关注。
2: 那么全国天气方面，最近还有什么重点内容需要关注呢？马上请出气象主播徐聪林来说一说。聪林，早上好。
3: 白映、周萌，早上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年三伏天从今天正式开启了，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早上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预计呢今天在新疆、内蒙古西部、华北中部以及江淮、江汉、江南、四川盆地多地都会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特别是新疆吐鲁番盆地、陕西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部局地会达到或超过40度。省会首府直辖市当中，今天有12个都预报了有高温天气，特别是山城重庆最高气温预报了40度。说到重庆，昨天更热，昨天最高气温41.6度，是今年以来气温新高。而今明两天，重庆最高气温分别预报了40度和41度，炎热持续。需要注意的是，这轮高温过程除了白天热以外，还需要警惕夜温，尤其南方的长江中下游一带，今后3-4天很多地方最低气温可能都会有30度上下。比如说重庆吧，昨天晚上到今天凌晨，重庆的监测气温就没有低到过32度以下，一直是在32度及以上的，非常的热哈。而今天晚上重庆会继续的闷热，此外像上海、南京、武汉、长沙最低气温也预报有30度左右，都是全天持续闷热，在当地一定要做好防暑。那目前也正值暑期，外出游玩的孩子和家长也一定要做好降温措施，尽量减少午后气温最高时段的户外活动时间。再来关注降雨，台风巴威11号夜间登陆我国，昨天中午重回海上，逐渐远离，也已经取消编号。它在我国陆地的滞留时间超过60个小时，风雨明显。特别是过去两天，东北多地的雨量也是陡增，像沈阳、抚顺等地都是打破了当地降水量的记录。而今天东北大部雨停，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今后几天在出现过积水的地方，山区、河谷等等高风险区依然需要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再来关注其他地方的降雨，今后3天在副热带高压的一南一北也会有强降雨天气，需要关注。南边呢是华南的热带扰动降水，受到南海热带扰动影响，昨天广西、广东不少地方雨量比较强，而今天在广东的西部和南部沿海、广西的北部和东部多地也会持续的出现强降雨，普遍是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而明天华南沿海的降雨，尤其广东的降雨会明显减弱，不过呢，在广西南部一些地方依然会有大到暴雨天气。在北方，今后3天需要关注的是切变线降水。像今天北方大到暴雨呢，主要会出现在河南东部、山东中南部以及苏皖两省的北部这些比较颜色深的区域。明天北方强降雨的区域还会明显扩大，覆盖在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安徽、江苏、山东的不少地方。后天大到暴雨的区域呢，又会缩减到河南东北部、山东中南部以及江苏的北部等地了。可以说山东不少地方，尤其山东中南部需要格外警惕这个持续强降雨的影响。而北方总的来看呢，这次的降雨过程是分布面弱点强，局地可能会出现雷暴、大风等等强对流天气，在北方来北方一定要密切关注一下最新的预警预报，做好防范。好了，天气呢就先说到这儿。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中国经济半年报。今天上午，国家统计局将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成绩单， GDP 增速及工业、消费、投资等方面的经济数据即将揭晓。
2: 那么都有哪些突出亮点值得关注？来看专家观点。
5: 二季度呢，我们预计呢是在4.5左右，那整个上半年加起来呢，经济的增长是在4.7到4.8左右，
6: 预计呢上半年会在4.7-4.8的这样的一个合理的区间。
7: 上半年我们基本能实现一个4.7左右的一个经济的增长。